0: 那中国本身的经济啊，有它的一个问题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其实我们过去也已经几次的那个找那个来宾来谈，都有谈到哦，中国的内需现在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然后所以变成说然后它的外销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发达，但事实上有人就讲说，哦，这有点是变成说剥夺了很多所谓南方国家的一个生存机会然后你这样有点是杀鸡取卵，中国这样一个方式可能会有点那个，对他来讲，其实真的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那我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主要还是要谈到有川普的这样一个关税，然后再谈到台湾，因为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说，哎，台湾的这样一个为什么会变成说，川普总统会针对台湾会，你看从他选举之前到那个这2年来，他一直不断的讲说台湾那个掠夺了窃取的美国的半导体的技术那个。所以变成说，哦，就是那个要逼迫那个台积电必须要不断的增资然后也希望台湾跟台积电有关的这些产业能够驻扎在那个美国所以变成说有关这样一个川普总统的那样一个关税战的一个缠斗，柴荣你怎么看呢？
1: 哈 对，刚刚主持人也有帮我打书了，就是我最近在蔚成出版社那出版一本书叫《大陆神来了》大陆神就讲的六渔村嘛，然后有玩过嘛，忽上忽下让你突然失去重心那种恐怖感然后我是拿这个来比喻说，这个去年4月2号川普的关税解放日对全球发动这个关税战当然。不止中国啦，还对他台湾、南韩、日本、欧盟在内他的那个经济盟友也都在，没有也都被波及到了有人说是敌友不分呐，不过说实在，我倒认为也有一些差别啦，因为他对中国的做法是比较排除式，那效果好不好是一回事，那至少说他有用意想要排除、封锁。而且我们那个以前在公平会竞争法讲的一种是封锁另外一种是剥削。然后我觉得，因为美国川普他的想法是说这个美国长期对外的贸易的这个赤字就是因为你各国中国在内、盟友在内都是对我美国这个敲竹杠你们自己那么多的贸易的障碍然后美国这边这么大的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个进入到我这个市场的门槛这么低我们的关税很低。然后我们很自由结果是你们在搞我们你们自己内部很多的关税，还有很多的非关税贸易障碍所以让我美国的产品出不去所以川普他这种 MAGA 他讲说让美国再度伟大的这一套的想法当然跟我们传统那个主流经济学想法不太一样以前我们在讲全球化嘛，比较利益，所以 MAGA 的这套讲法，他会二度的当选美国总统，表示说他的确有一定的民意的支持产业的一个相关的需求，所以这个川普这个发动关税战，基本上在我看来，可以归结成是对全球化的反扑，然后另外是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反扑。当然，中国经济崛起，它特别是讲那个中国的制造业，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已经到达多少了吗？等于是美国跟欧盟的加总，这很可怕，这是说全球。已经3成以上未来已经慢慢往继续攀升的话，像什么？你刚刚最近在讲什么？那什么，连那种重机车什么都要到台湾来等等，就表示说它那个工业的生产能力它蓬勃发展当然这有它被国家支持啦等等一些原因那当然它的成本还有规模等等的因素所以大家在讲这种，就是说川普对全球化跟中国经济反扑，所以他发动那个全球的关税战当然，我想过去一年来，大家每天都听什么对等关税他一下30，一下20，一下15，到底我听的应该是那个看得眼花缭乱所以我是想说，我的就把我自己过去所学就是说整理这一些那个基本概念还有说对川普 关税战的一些前因后果啊，来龙去脉啊，稍微再整理，说有《大陆城》这本书啊，所以这。

0: 大概是目前大概全球的目前的发展的情况。
1: 对，我想就是那个我们再回复到我们刚刚要讲的重点，就是因为啊，川普针对台湾，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哦所谓的半导体啊，尤其现在又随着这样一个 AI 产业的发展，所以变成说那个川普总统非常非常的眼红哦，希望说。所以你看去年他刚上任没多久就把魏哲家找去白宫、哦、然后变成说叫在亚利桑那、啊、不亚利桑那那个投资、哦、然后现在变成说、哎、不断的要增加、啊、然后当然那时候、很多那个、国内的在野势力、哦、就认为说、哎、这样那个、我们的产业会被掏空啊或什么的、啊、那 我想去年那个查到你也曾经来过、啊、我们这边、啊、来谈过几次有关那个川普的那个关税问题、啊啊、那我想在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啊、那么这段时间的变化你有观察到什么吗？
0: 啊，对，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重点哈，就是说川普发动这个关税战啊，除了表面上讲说当然就是说美国那个这个贸易的这个平衡啊齁、哦、那个用意之外齁、哦、其实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想要让美国再工业化。
1: 嗯
0: 齁、哦、那再工业化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特别是一些关键的产业齁、哦、像主持人刚提到的半导体产业
1: 嗯
0: 齁、哦、他指明就是要台积电、哦、那到美国去投资、啊、当然台积电有应运这个商业的需求啊，也辉达啦、哦、这个 Google 啊，很多的这个大的的客户都在美国嘛、哦、所以基本上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也有一些是商业考虑、哦、当然还有在当台湾这边的产能扩充土地等等的一些限制、哦、所以基本上、欸、除了说美国那些要求之外也有一些商业考虑、哦、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我刚刚讲的重点是说川普发动关税战，那除了有这个让美国再入工业化，所以你要各国的宝贝啊，你要你们的宝贝是什么，要到美国来啊，因为就是让美国一直特别针对半导体的发展这一块，美国向来认为那是一个国家安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大家如果看那个晶片战争那本书的话，还有张忠谋那个先生的传记，你都会发现从二战那时候打到最后，其实已经慢慢在用电脑，只是那时候是比较粗糙的、原始的。到越战更是重要。当然，验收成果是在那个波湾战争。整个那时候是美军全胜。所以那时候其实里面都是晶片。所以那个晶片的那个整个重要性，早年是说石油嘛、铁啊、镁啊，后来现在是晶片。所以晶片就是说，我们最近在讲说什么咽喉点，就是说 choke point， 就说这个你只要像霍姆兹海峡，伊朗控制了。那个东西，那个咽喉点，哦，然后他可能不是比你，他国家不比你强，可是他控制那个咽喉点，或者说像美国控制这个美元的金融网络啊等等，哦，还有那个高阶的技术啊、哦，晶片的技术，所以他这个有一个咽喉点，可以迫使你来顺从服从他国家美国的一些相关的要求，他的整个外交的利益也好，或者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好，基本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筹码跟工具，哦、所谓的。经济的武器化了、哦、把经济武器化，把市场武器化，所以川普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有人说现在是一个经济战争的时代、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回头看台积电在台湾的这个发展，除了产业的贡献之外，基本上我们就慢慢也要有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全球已经进入一个经济战争的时代，或是我书里面在讲的地缘经济的时代、哦、早年我们会讲地缘政治嘛，地缘政治讲到大国的关系、哦、那地缘经济简单来讲就是把市场跟经济武器化、哦、现在大家看那个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半导体产业之外，还有最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验收成果，美元的这个金融网络对这个伊朗、哦、用传统的这个战争打不赢、欸、也许他透过这个经济战呢、啊，能迫使那个伊朗屈服啊、哦
1: 嗯。
0: 所以这种那加上中国的稀土金属，
1: 嗯，
0: 他刚刚其实那个主持人也有提到，就说川普发动关税战以来，看起来中国好像相对影响比较少、比较小。
1: 嗯，
0: 我跟大家报告跟分析，
1: 嗯，
0: 从去年这样一路下来哦，川普关税战其实得利最多是中国，
1: 对，
0: 对，大家看到从去年怎么川普有。

0: 度就是说喊到 145% 的关税啊，但 没多久那个在去年11月 APEC 会议嘛，在韩国的仁川有没有，有这个川西有一个在那边会面啊、哦、开始那边基本上川普就已经所谓的这个川普又归缩了啦，就又收回去了，他主动就说跟中国提议和啊、哦、就休兵一年啊、哦、就说那个贸易战或者关税战休兵一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中国在川普对他宣布说关税提高145之后，隔天马上就宣布说，那你们需要我的稀土金属出口要管制，不止美国，欧盟其他国家日本我都要管制，你们以后要出口都要登陆啊，那个还限量啊，所以基本上中国拥有那个稀土金属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所谓的烟火点，他掌握烟火点，所以这个也解释为什么然后这个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关税反而没有像我们预期中那么高。像前一波不是川普在针对各国所谓强迫劳动嘛，啊，那当然台湾我们有得到一个不错的跟欧盟一样的 10% 的一个关税，不是不错啦，其实是这个惩罚啦，只是说相对就是说比较低的一个关税。那中国多少大家没注意到 12.5%，然后其他国家一般南韩国也 12.5%， 日本也 12.5%， 所以实在 10% 跟 12.5% 差多少不多啊。所以中国反而因为大家知道中国那个整个庞大强大那个制造业的那个生产能力，它差这 2.5% 对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反而它因为其他国家从以前很低的0啊1啊2啊突然增加到 10% 以上二位数字以上，对这些国家影响反而是比较大的，那对中国反而是影响比较小的，所以中国反而在这一波去年以来的那个川普关税战反而是得到好处。
1: 对，我想那个甚至进一步来说，由于那个整个川普他为了要封锁中国哦，为了要那个不让那个中国的产品啊、哦、那个西产地，所以针对南亚国家跟东南亚国家。哦、做了很苛刻的、哦、一个对待，而这样一个对待其实对台湾来讲、哦、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去十多年来、哦、那个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的这样一个新南进政策、哦、其实是放在这样一个南亚跟这个东南亚，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哦、由于中国、不管说是他的那个成本也好啊，或者各种政治因素也好，所以很多台商哦，纷纷啊离开啊，不是回来啊，就主要就是往那个东南亚那边去发展哦。然后的确那时候对台湾啊那个各方面也都那个互利啊，但是问题是自从去年啊那个川普针对东南亚国家哦，因为他认为说你中国很多产品都是透过东南亚、哦、然后那个来西产地，所以他对东南亚、哦、就是课以关税就非常非常的重，就伤害到很大的那个，所以这也是使得台商、哦、现在有点进退两难。而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晓得说彩龙你怎么看、
0: 对这个关税哈、哦，关税基本上出当然很直接，就是说大家那个出口的成本会增加嘛，然后美国那边进口的消费者也要付出一部分嘛，分担嘛，所以它物价也会上涨啊、哦嗯、就大家通常会一起 share 分担啊，当然就看你双方的这个供需啊、哦、你的议价能力高不高、嗯、来决定你要分担多少那个关税、哦、啊关税通常也会有其他效果，比如说会造成贸易的转向。以前我们讲说在因为川普 这波关税战，有人讲说最大的一个牺牲的就是说WTO 嘛，嗯，那最高待遇的那个原则啊，就说一般的演大家会比较一样嘛，就是一视同仁的那样的一个原则基本上就被破坏。嗯，那被破坏之后就是说哎、欸、他像去年那个对等关税啊，哇他一下不高兴哪个国家巴西什么的，或是瑞士总统跟他讲电话他不高兴，马上隔天变成 39%、嗯哦、就说那种国家别的就是说那个对等关税，当然主持人刚才提到今年2月20嘛、哦、美国那个联邦宪法最高法院就宣判他那个、嗯、宣布说那个对等关税那个用法是违法的违宪的、哦、所以他川普的那个手上那种很任性的那种武器就大幅度降低，所以又回归到301嘛、哦嗯哦、这是国家别的、啊、另外当然还有

0: 产业别的232嘛，哈，大家有常听到钢啊、铝啊那些，还有晶片，未来的晶片可能也在里面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它的工具哈。那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关税它有另外一个效果，就是会造成贸易转向，特别是你在 WTO 最高待遇，大家一视同仁的一样的那个平等的那个关税税率发生变化之后，有的高，有的低，所以就变成会贸易转向，更容易贸易转向。啊，就是说，哎，那我把我这边东西就输出到那个关税比较低，对美国关税比较低的那个国家嘛，哈，那通常那这样都很容易就会洗产地啊，所以这个洗产地基本上就是因为川很大原因是因为川普引起的，本来就会有啊，像各国 FTA 里面本来就会有多少少都有这种现象，可是说川普去年这样整个让全球的国际的经贸的体系 WTO 那一套。做一国待遇有没有？这个没有差别的、无差别的那种那个处理方式破坏之后，基本上就很容易这个稀产地问题就会更加严重。所以以后大家海关会很忙，而且可能要很多走私啊什么的都会又会产生啊、哦，因为那个税率不一样。好，那有回到今天的这个重点是说，哎，那这个台商的那个情况跟中国啊、哦，刚刚我有提到说，川普这一波关税战啊、哦，那让中国得利比较多。中国当然相对其他国家，它付美国的关税还是比较高。可是因为你是说其他国相对其他国家本来是从很低很低的基础、
1: 嗯，对，
0: 所以它相对而言，它反而是比较得到一个优势。
1: 嗯，
0: 所以前不久《纽约时报》已经有在做一篇分析报道，就说哎，好像很多的中国的商人本来也在布局嘛，人家他们台湾有南进政策，他们也有啊，
1: 嗯，
0: 要避免那个川普，特别是川普 1.0 有没有？
1: 嗯，
0: 在第一任的时候，这么主要是针对中国嘛，所以当时已经有一波中国的企业往东南亚，这个泰国啊、印尼、马来西亚去继续做布局啊。像前不久是什么那个重机车哇，那个什么春风哇，在马来西亚做的，而且中国品牌，
1: 嗯，
0: 好、哦，那会进口到台湾来，就表示说那个中国那样的。那问题是我刚刚讲的，这一波关税战缓呢，让中国得到好处，相对减缓之后，很多的中国的生意人、商人慢慢也回流到中国内部去。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台商会不会？大家知道嘛，那个生意人将本求利，
1: 嗯，
0: 所以也有可能会。让台商本来说想要打算离开中国的，或是说减资的啊、那可能看美中的这个情况，贸易战的情况，如果相对比较稳定，我刚刚讲的有中国有稀土金属，所以基本上它就会确保一个互相保证毁灭，
1: 嗯、
0: 所以基本上都会缓的会比较大家不敢动，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会比较一个稳定，比如说了不起，川普对中国的整个关税增加大概20%。上限的大概，因为去年仁川听说他们两个川习会就有默契了，
1: 嗯、
0: 大概是20%，所以这是可以控制、可以预测的一个关税增加、
1: 嗯。
0: 所以基本上美中的这个关系比较趋贸易关系比较趋缓之后，中国那边可能那个吸引力又会恢复啊、哦。所以那这可能也不会影响到台商的布局。当然，这可能要再看事后未来的整个情势演变。
1: 对，因为马上你看那个下个月啊，那个九月哦、啊，那个川习会啊，又要在啊华府那边啊举行了啊。因为你看，今年啊那个四月嘛啊那个川普啊去不五月啊，
0: 对对，
1: 五月那个川普去北京啊，去中国啊，然后这次是变成换成那个习近平啊前往美国。所以这一次啊、哦，那个会有什么结果啊、哦？我想全世界都在看呢、啊，啊、哦，看了那个结果之后，哎，那个整个接下来，整个那个川普的这样一个关税战啊、哦，会怎么样啊、哦？我想这个可能才是更大的一个关键。那我想就基本上，由于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啊、哦。就是川普是针对台湾的整个半导体、哦、那当然主要是针对这个台积电。那刚才彩龙也提到过了，台积电其实前往美国也不是我们讲说、哦、好像是完全被迫的、哦、也有他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考虑。就是其实这那个前不久黄仁勋就有提到过了、哦、那个不是说、哦、那个台积电啊，或者其他那个被迫那个是他们以主动选择哦、啊，要前往美国，那所以变成说那个

0: 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你认为说我们未来的那个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全球布局，当然主要是以台积电为主，可能会是怎么样？你看现在除了美国之外啊，然后日本熊本啊，然后德国的德勒斯登哦，也都要那个有那个台积电啊，那接下来呢？
1: 啊，是这样子啊，先让大家知道一个数据哈，说台积电的全球布局，当然也先看它全球的销售量的分布嘛。特别是美国那边，哦，大家知道那个 AI 的那种这个高度的发展，
0: 嗯，
1: 这个 AI 的这个竞争都决定未来看哪一个国家能够那个胜出嘛。
0: 嗯，
1: 特别是美中之间，哇，这个中国整个全国都在封 AI 嘛。
0: 嗯，
1: 好，那那个美国那边当然有它商业这个资本市场的优势啊，美国的资源还有人才。哦，他所以这个美中的这个 AI 的这个竞逐是大家关到高度专那个关注。那台湾这个我们刚好掌握这个那个这个 AI 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算力嘛，
0: 嗯，
1: 哎，算力啊，哦，就除了大家知道演算法之外，还有那个 data 嘛，资料中心之外，另外最重要的是算力啊，哦
0: 嗯。
1: 那台湾基本上台积电这个运算的逻辑晶片都是有掌握这个算力啊，哦，所以这个美国就是说把台积电当成它国家安全很重要的，就是说它大家知道说两岸的确会紧张嘛，
0: 嗯，
1: 所以有风险，是认为说实在一个比较理性的国家。像特别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全球霸权的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不会把人家讲嘛，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嗯哦，特别是在地理上，高阶特别是高阶晶片都放在台湾这样一个海岛，哦，所以他们不放心，所以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哦，就是硬的，以前那个拜登其实也是要啊，就是他用红萝卜嘛，哦，所以他美国有晶片法案啊，那个川普当然就是说用那个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有点胁迫啦，你说胁迫，或者说透过关税啊等等啊，就是你要不要，嗯，要不要来啊，要不要交换啊？那，嗯，如果你来了，我可以给你比较好的待遇啊等等啊，哦，
0: 嗯，
1: 除了你本国市场开放之外，哎，就是说他有用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 bargain 哈，哦，所以台积电就是商业考虑之外，也有部分政府支持之下，都是说到美国去做，特别是高阶的。
0: 嗯，
1: 哦，不是只有像熊本跟这个德勒斯登德国那边基本上是比较一般的汽车啦，或者其他那个 Sony 啊那些应用的比较多，但是比较高阶的还是在美国。哦，但是大家知道高阶就在它的南科啊等等啊，这个从二寸啊等等，那美国那边基本上能够掌握的比较先进的。我想这是大概从这个国家那个战略上来看啊，那另外因为特别是美国那边的占台积电的销售值大概在75%左右。
0: 嗯，
1: 所以主要的市场还是在美国。
0: 嗯，
1: 哦，当然对我这个研究这个地缘经济的人也就很好奇或是很关注，因为这个又关到台湾的生存跟发展，嗯，就说台积电这整个产能有一部分一直到美国去，当然对美国这是有好处的，对美国的盟友相关安全是有帮助的，可是对台湾本身这边我们的矽盾等于就是缩小嘛。
0: 嗯，
1: 我自己在书里面也有算都透过美国那边的要求想法，卢德尼克他们的等等的关税的安排，大概可以想象大概美国是希望台积电大概移出大概台湾大概30%，他说以后台积电在台湾相对大概是剩0.7%台积电了，啊，当然0.7%台积电也很大哈，啊，因为它本身一直绝对值一直在发展，但是就是说相对而言它大概是剩下0.7%台积电，哦，就台但对台湾还是很有贡献很重要，但是以后大概有很一部分的产能是在美国那边。
0: 对，我想这个就是那个整个川普总统当然这个是他的一个所设想的一个方向啊。对，那我想就是说我们最后要谈的还是变成说就这一次的整个川普的关税战，很可能不是一时的，以后的美国总统很可能就沿袭这样一个高关税啊，所以变成说所谓的全球化可能大概真的就告一个段落了啊。那所以变成说接下来再当然就我们自己本身这样一个以台积电为主的的这样一个产业，不管是半导体或者 AI 啊，然后就变成说整个，其实我想不止你会发现整个我想蔡总应该最清楚了，东亚在这边不管说是中国韩国日本台湾，都是这个不管说是半导体或是 AI 产业很重要的

0: 一个中心、哦、所以未来、哦、这个部分真的就是东亚、哦、这几个国家的一个发展、哦、那个蔡荣最后你做一分钟的一个结论。
1: 好啊，川普发动从去年发动关税战以来啊、哦，那个各国都受到影响，然后、中国反而得到相对一个好处啊。然后，但是我相信，就说这个关税战已经慢慢已经接近尾声了，啊、
0: 嗯
1: 哦，就说他那种很任性那种对等关税已经没有了嘛，
0: 嗯，
1: 但是以后会慢慢走向官僚式的，就说比较有一个可以预测的301条款等等，
0: 嗯，
1: 啊、当然最近最佳单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啊、哦
0: 嗯
1: 哦，那个338啊、哦，那我就说这个基本上。大家可以慢慢可以接受，大概反正都10%到20%中间在关税，这变一个常态了。中国讲新常态哈，都大家会就接受嘛。那接受之后，反正就比较就不会每天那么焦虑跟不安。
0: 嗯，
1: 所以慢慢抵定之后，基本上大家都接受。然后台积电呢等等的这个发展，在我看来，我自己是预测说，美国是不会对高阶晶片科太明显太高关税。为什么？因为美国需要，
0: 嗯，
1: 等于是垫高美国成本了、啊，不会拿石头砸自己脚。特别是现在美中在 AI 这块高度竞争，所以基本上在我看来，台积电那部分基本上大家还是可以放心。
0: 好，那非常感谢啊，蔡荣啊，两个星期来跟我们讨论啊，不管说是普华现金啊，或是川普关税啊，以及台湾的那个半导体 AI 那个发展啊，非常感谢。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我想，中国的一个经济问题呢，本来就是全球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哈。那中国的一个经济，当然以目前来讲，它大概都过得不太好，那看起来也不会有在短期之内马上这个复苏的可能。所以呢，其实大家在看这个中国经济的时候，到底中国经济它是不是落到谷底？那一直我想在过去这几年都已经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讨论哈。那在接下来九月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要在美国会面了哈。那这个预计停留大概是一天而已哈。所以以目前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竞争关系来看的话，会不会有比较大的突破？我想大多数的预测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保留。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回到中国经济它本身的一个问题来讨论齁。那中国的一个经济本身的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它在过去大家一直不断强调的这个三驾马车里面，那包含它的投资，包含它的消费，然后包含它的出口，那其实都没有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些投资跟消费我们都把它广泛称为内需。如果这个内需的状况不好的话，大概 GDP 要

成长很难，但是中国厉害的地方在于它的 GDP 还是持续的在增加。那持续的在增加，就是完全透过一架马车，就是所谓的出口来拉动。那这个出口，它在去年大家都知道，它创下了这个 1.2 兆、哦、美元这种所谓的贸易顺差。那在对美的出口降低，那还可以创造很大的贸易顺差，就代表它对其他国家它的出口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最大的贡献像欧盟、像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很大的贡献。当然，非洲也是。那所以我们在节目之中，其实也跟大家提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济成长的方式，其实是不太容易这样持续下去的。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的方式，其实刚刚提到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那这个讨论其实接下来其实大家要比较聚焦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出口可不可以继续的持续下去，因为它消费不行了嘛，它投资的诱因，因为你经济一旦不好，我想这也不用太高深的经济学，这对每一个人切身你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一样。假设你预期你未来你的经济收入可能会有限，你还会去买很多的设备投资，那投资自己的厂房吗？假设你今天厂商，绝对不可能。那假设你预期你未来这个生意不好做，你还会很阔绰的这样来消费吗？大概也不太可能。所以如果你都不太敢这样这个去消费去投资，那你就想办法反正我就拼价格，把价格压低一点，想办法把它卖出去，然后看起来让我的出口很多，去做大我的营收或美化我的营收，这个东西是有可能。那可是如果接下来有人来告诉你说，你这样子的一个拼营收的方式已经严重伤害到我的生意了，我本来去买你的东西是希望说你的东西还不错，还可以价格很低我就买，但是买久了，就一个国家来讲，买久了你已经严重伤害到这个国家的一个经济了，那这些国家的政府会不会跳起来？当然会跳起来。这个就是美国会去指责中国不公平贸易很重要的原因嘛。那当我们去看这个美国去指责这个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时候，一开始大家没有太多的这个反应，很多人会说美国你是在反全球化。那我们从节目开播以来，我们2020年节目开播至今，其实大概就是从 COVID-19 那个时候武汉肺炎疫情先爆发，后来变成了 COVID-19 的疫情这样全球蔓延。其实那时候川普已经开始在对中国他这一个政策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了。那所以当中国他现在只剩出口这个低价的产品一直不断的卖，那来维持它整个经济成长的时候，这个动能会不会因此消失呢？其实会不会因此消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当我们在讲中国生产过剩的时候，我们最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会有补贴的问题。那它有这个补贴的问题，那就要有钱。可是现在中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看到中国政府他最近不断的去对他国内的这些大厂商去进行追税。许多外界大家的解读就是认为说中国这样的一个追税的结果，就代表他已经没那么多资金可以再继续帮助这些厂商去补贴了。好，那假设我接下来没有钱继续去补贴，那我有可能就会收紧我的资金。那收紧这个资金的结果，你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可能就会慢慢获得这个缓解。可是因为它生产过剩所导致的这个价格竞争实在太低了，即便它要让这个问题慢慢缓解，可能还需要一段的期间。这是一个大家在关心中国的部分会遇到问题。第二个就是说虽然它的价格慢慢在回升，可是其他国家在遇到现在伊朗战事，就美国跟伊朗在这个伊朗战事的冲突上面，从今年的2月28号到今天，已经从春节过后打到这个快要中秋节了。那目前的一个结果看起来这个地方的这个整个地缘政治的冲突风险其实还是非常高，所以能源价格还是很高。那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如果真的要去讲中国经济可能会有一个好消息的话，就是在这个高物价的时候人民会做什么事。我想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一样，想办法看看哪里有没有相对比较便宜的产品可以买，那这个时候中国就会变成是一个大家
可以接受的选择，所以对。

对中国来讲，它有可能会是一个好消息。另外一个就是说，假设大家接下来觉得这个能源的问题可能要有一些解决，那很多人去发展再生能源，那很多人会想要这个让这个再生能源的不稳定性降低，那他就必须要透过储能。那他如果必须要透过储能的话，那锂电池、储能电池这一部分又是中国的强项，那是不是又会帮助到中国它的一个许多的产业？那你就会看到说许多这个看到中国有一点好消息的，大概会往这里去讲。可是整体来讲，就是你现在卖的东西都是非常便宜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市场上，你看到中国独强啊，你看到这个中国的产品价格最具竞争力啊，它到底是强还是最具竞争力？有可能它产品的品质真的已经生产的不错了，那重点还是来自于它的价格非常非常低，所以会使人去买。可是假设这些价格慢慢的回来，会不会有新的厂商愿意投入？这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现在，包含美国、包含欧盟，都针对这种会去控制电源系统的逆变器，会去对中国进行限制。那这个时候对 Made in China 的这个产品，当然又会受到另外一个挑战。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在出口上接下来会面对的，有一点机会，但是更多的是这个挑战。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除了生产这个过剩这个问题，那你因为中东地区这个战争的问题，然后你的出口可以继续维持。那另外一个就是洗产地的问题。好，我想台湾在之前就爆发这个上市公司，我们做 PC 版的这个厂商，新兴公司他去洗产地，那虽然他出来承诺说他这个被洗产地调查，他没有承认他洗产地，但是他有说他有牵涉到洗产地问题的是 PCB 的这个产品，齁，那不是现在很夯的附加价值很高的窄板的产品。但是问题来了，对一个你被老师怀疑说你有作弊，你有不诚实的这个行为，你去跟老师说，老师，我这个题目我没有作弊，我是自己写的，我的小抄只有抄这个部分，其他我没有抄，老师会不会就此认为说你是一个没有作弊的人？不会，你就是有作弊。因为洗产地它是一个行为，它绝对没有办法用产品别来区分。所以如果公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回应说我没有洗产地，我想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回应外界的疑虑的。当然你可以说，许多投资人会看到说，你只有 PCB 那一块被调查，然后窄板那个部分没有啊，窄板占你绝大部分的这个营收跟获利，所以投资人来继续买没有关系。我想他们的回应逻辑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有作弊就是有作弊，我不会因为说你这个人英文整个什么都很厉害，但英文就是不太会作文，所以作文我就去作弊。那整张英文考卷里面作文只有20分，那剩下80分我全部都自己写的。你那张考卷是会有80分还是0分？应该还是0分，因为你就作弊了嘛。所以一样的道理，就外国政府来讲，就一个有受过好的法治训练的这个厂商来讲，不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出来齁。所以这个问题你也说明了，就是说确实未来过去当然我们都同意，就是有很多的厂商他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他因为环境的法规，他必须要把他的产品呢必须要这个到中国去生产。但是呢在现在整个国际供应链已经开始移转，那美国又非常重视说到底你这个产品你在中国生产的比重有多高，那非常的关注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去就是把你真正的讯息给揭露出来的话，其实对你这个厂商他未来卖到美国去，他经营的挑战我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特别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像这种洗产地的例子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好，我想美国在之前我们在节目之中也有提过，他有谈过一个就是转运的大骗局。好，那转运的大骗局里面，他其实就提到了有几类型的厂商。第一类型的厂商就是你这个厂商他本身跟美国的贸易量很大，那有一些产品的贸易量他就夹带在这一个大贸易量下，所以你要去找他有没有洗产地其实不太容易找。那第二类型就是跟中国已经有高度
整合，深度整合的，就是你的供应链其实完完全全就绑在一起，就像东南亚的厂商，它现在有可能变成中国的这个生产的重要的基地，

海外的基地，所以这也有可能变成中国洗产地的一个标的。第三类就像新加坡这一类的国家，那这类的国家也有可能去帮助中国有洗产地的问题。所以在美国他已经把这个转运大骗局这40个国家全部都揭露，那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还没有办法好好去落实这些洗产地的一些查核的话，那当然未来跟美国的一个贸易往来其实影响就会很大。所以当讲到这个洗产地的问题抓得越来越远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可能会在降低，那中国的经济也有可能会在下滑。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因为说洗产地可能被抓到的情况很难，然后你就不去好好遵守。那你像如果台湾的上市公司，大的上市公司真的也去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伤害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完全消失其实都还好，那怕伤害的是整个国家它的产业利益。我想这个才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提到了中国它在三驾马车里面只剩下出口的情况之下，那在最近这个 G20 呢，它又继续对于这个像中国的一个产品呢，它有所谓的生产过剩的问题，又在提出质疑，或者是甚至逼迫这个人民币应该要去升值。但是现在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哦，就是事实上对中国来讲，大家对于习产地的问题呢，如果越来越重视的话，那中国它可以透过习产地的方式，那把它的产品呢卖到其他国家，那再转运到这个美国，它的一个门其实也会被慢慢的这个堵下来哈。那如果这个门慢慢被堵下来的时候，其实中国的出口呢，它就会进一步的这个降低。那中国经济的问题，其实最近呢，龙鼎集团哈，美国的这个龙鼎集团，那其实负责中国经济跟金融市场哦，一个怀特哦，他也特别提出来哈，就是说在投资效率不好的情况之下，加上它有非常多的这个美元的这个坏账哈，那中国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刺激这些家庭哦，或者是说这个企业的内需。那所谓没有能力，就是说你的钱就已经越来越有限，所以才会有刚刚前半段节目提到有可能会去追税。所以其实如果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你在中国，那你有可能经营这些企业，那你有可能会有这个欠税问题的话，其实都要非常的谨慎。因为中国它在接下来它的这个追税的措施，你可以预期就是说任何一个厂商都有可能，其实也不是只有针对台商才会发生。

一来就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防御心气越来越大，采取的保护主义也越来越强，所以要去消除这个不公平竞争，反过来讲就是中国的出口有可能会降低。好，第二个就是说，中国的其实政府的一个补贴也越来越有限，所以它要在持续的出口也很难。第三个就是说习产地的问题，这个中国习产地的问题接下来会越来越被重视。那假设比如像刚刚我们提到台湾原来的厂商，我生产 PCB， 那我从中国生产以后，我到台湾来做一些简单的加工，然后就卖到这个美国去。那假设这一条路被断了呢，那你就不能在中国生产啦、啊、或者是你在中国的生产的 PCB， 你就不能直接卖到这个美国去啦、啊。那其实对美国来讲其实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美国去也不行。美国现在也没有说你 PCB 不能卖到美国去，而是什么？而是你必须要申报，因为它有课税。假设你中国面对的是 40% 的关税，台湾面对的是 10% 的关税，那它就差了 30% 的关税。可是你却隐瞒说你在中国的比重很高，然后到台湾来洗产地，当然美国一定会把这个税想办法追回来。所以一样的道理，其实不只是台湾，我想在最近大家看到美国跟加拿大它有很大的这个冲突，其实他们指责最多的就是什么，就是加拿大它帮助中国洗产地的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产品，因为大家知道美墨加贸易协定，在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里面呢，当然你们在这个区域里面贸易，其实关税大部分的产品全部都归零，所以早期就有很多的业者说那我是不是到加拿大去投资，到墨西哥去投资，马卖进去。所以川普上台以后，这个原来叫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认为这个不合理，所以他要去重谈。他重谈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要求，就像汽车的自制率就把它大幅的拉高。像过去早期也有很多日本汽车，他为了要进入美国市场，他就到加拿大去设厂，然后卖到这个美国市场上去。为什么？因为加拿大它可能薪资相对比较便宜，土地相对比较便宜，那法规可能没有像美国规定的这么严，有一些对厂商来讲，投资成本一定相对美国低得多的，他才会到加拿大去投资。那他从加拿大卖过去美国，那他一样可以享受零关税，这样我就不用到美国去投资设厂啦。可是你可以知道，这样的路现在已经慢慢被堵起来了。台湾在过去就是有很多的厂商，他为了要去除所谓的这个中国生产，或者是说要去发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那很多就会跑到墨西哥去设厂。那跑到墨西哥去设厂的结果，当然满足美国当时飞鸿供应链的要求，但是这样子做法没有办法让美国再次伟大，因为美国他需要的还是要有就业，要有税收。所以如果他还是需要有就业，要有税收，怎么办？你就必须要进入美国。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川普为什么在 USMCA 之下他不再照原来的方式继续的续约下去，其实有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假设这个习产地的问题，或者是说开了这个方便之门，你到墨西哥去卖到美国去零关税，跟你到美国去投资其实都一样，但是美国的投资成本又比较高，那我当然就会到墨西哥去投资，你就没有办法让美国它的就业再起来。所以我们整个这样看下来，你可以知道说，就是美国对于这种自己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国内的就业复苏，让自己的经济起来，其实这件事情他们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在看待的。所以如果我们就是其他国家还继续用希望用这种洗产地或打擦边球的方式，或甚至早期有一些人说你要两边不得罪，用这种做法呢，其实两边不得罪的结果就是两边都得罪。好，你也可以这样去想，就是你美国也占，然后这个中国也占，其实对美国来讲，特别是在这一次牺牲式的供应链之下，他也讲得非常非常清楚。Bessent 就说，你两边都选择，就等于你没有选择，因为你两边都选择了。所以你可以说两边都选择，代表你两边都不得罪；你也可以说你两边全部都得罪了。好，这个是我觉得在现在美国整体对于他国内经济如何让这个 mega 确实的落实，我觉得大家要非常非常注意的。那其实除了美国它对于中国的一个出口产品那越来越重视以外，其实另外一个国家那也越来越谨慎的，就是欧盟。那欧盟我想大家都知道齁，其实不止台湾齁，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其实台湾虽然面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胁迫，台湾虽然有

很多的产品面对中国红色供应链的竞争，但是毕竟台湾生产的就是零组件，哦，我们没有生产这个整个的产品，最明显的就是汽车产业。那我们没有整车制造的能力，我们只有整车组装的能力。那这个当然也跟过去这种保护这个产业政策其实没有真正成功有关。当然你也可以去说保护产业有没有成功，你可以分成不同的观点去看。如果就整车制造能力可能没有，但是透过你整车制造能力这样的一个做法，然后去发展出其他的零组件的聚落，这样看起来好像产业有成功。但是这个产业的成功你要去看你花的钱跟这些产业所创造的附加价值来比，看哪一个比较高。那其实对这个德国来讲，对欧盟来讲，其实他们伤害最大的就是汽车产业。一旦这样让中国的汽车持续的进去的话，它伤害的不是只有福斯汽车，不是只有Mercedes-Benz， 不是只有我们中文叫做宝马，就是 BMW 这个汽车。它伤害的是这整个汽车的供应链。因为你可以知道这个欧洲国家他们汽车工业非常的发达，他们汽车的产业聚落也非常的完整。那进去一台车卖不出去，它的聚落就会受到冲击。一台车到一千台车，到一万台车，到十万台车，到一百万台车，那个伤害就会越来越大。那有一些比较经营不善的企业，当然也就会慢慢的退场，失业也就会慢慢的增加。所以当德国他面对中国这样激烈竞争的时候，其实我想这个负向的效果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那虽然德国呢或欧盟的这些国家呢，他们的反应其实是比较缓慢的，但是至少他已经开始在反应了齁。最近这个英国的这个卫报齁，他其实才报道，就是说这个欧洲的这个金属协会齁警告，就是除非欧盟当局阻止中国零件制造商对欧盟产业的殖民化，欧盟制造业可能有多达30万人会面临失业。所谓的殖民化，就是假设这些中国的零组件，那它持续的到欧盟里面去，那它低价竞争的结果，这些欧盟的制造商一定是赢不了的。我想中国这种杀价竞争对于产业的一个伤害，我想很多的国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汽车产业是一个例子，还有像工具机的产业也是一个例子。那我们在节目中提过，其实无论这个低价品的品质好还是不好，只要有低价品的存在，它一定会伤害这些高价品的附加价值。因为只要有低价品的存在，高价品的价格就不能定得太高，因为定得太高它就会受到消费者，特别是我们不要去讲说这些高价品它的这个忠实的拥护者或者是铁粉。比如说我们知道苹果 iPhone 手机这个它有铁粉，我们称为果粉。但是我可能是果粉，好，那我也有可能是果粉，有可能是这个苹果的核心，那我也有可能只是果皮。也就是说我是在边际的这个消费者，我可以买苹果也可以不买苹果。那一旦其他品牌的手机价格降得比较低，我就会从原来买苹果变成不买苹果，所以苹果手机的销售量就会下滑。所以只要这些低价品的存在，如果它价格真的很低呢，那就不是只有果皮的消费者，连果肉的消费者他就会不跟你买了。所以当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其实对于德国制造商的伤害还是小，对于德国市场的就业就会很大。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假设这些中国厂商进去，他的管理文化一定跟欧洲厂商他的管理文化一定不一样。欧洲重视的是什么？就是劳动人权。那中国假设重视劳动人权，他就不可能会有这么低的价格的产品可以生产。所以中国被称作什么？强迫劳动。新疆的这个强迫劳动这个集体的这种劳动营其实就是最被诟病的。那欧洲的这个金属协会呢，根据这个报道，他说有来自这个中国的一个竞争，因为非常的激烈，那所以今年的这个剩余时间，欧洲制造业将流失30万个工作机会。那目前欧盟呢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每日是高达10亿欧元，大概有367亿台币这么多，是一直持续的在创高。所以当这个情况一直持续下去，其实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你不会意外。
不会意外，原因是因为

因为第一个，你整车受到很大的冲击，你的整车零组件的需求就降很多了啊。第二个是因为中国它不是只有整车厉害，它生产零组件也会进去跟你低价竞争，那零组件又继续替代你，你就变成二度伤害。所以当这种伤害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对欧盟现在来讲，其实他们面对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那欧盟它虽然在2024年齁，它已经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这个关税，那也提高这个钢铁的这个关税，但是因为中国的价格实在非常非常低，所以使得这些欧盟即使出手了以后就还是会挡不住。所以是为什么就是美国的汽车业者最近也联名要求这个商务部要禁止中国汽车进口，你唯有禁止它进口，你才可以避免它的低价竞争，那否则你只是对它课它税。那甚至欧盟有一些厂商为了自己在中国的市场，也希望欧盟不要对它课那么高的税。当你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其实欧洲的竞争力也就会一点一点的流失。那如果他们真的要觉醒，那中国又少了一个可以出口的地方，所以中国的经济呢又会再进一步的下滑。所以我想从最近美国对稀产地的重视，还有这个欧盟它对于中国企业对它自己国内这不管是零组件产业或者是整车的这个制造的这个冲击，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包含Besant 他在财长会议里面又持续的要求中国这个生产过程的问题要解决，还有人民币升值的问题，那其实都使得中国的一个压力绝对不会减少，只会越来越多。所以你说中国的出口还会再进一步的增加吗？会的话，大概会往东南亚国家、往非洲的国家去。那这些国家他们的运输价格当然也不会太高，对中国也不会是太好的消息。所以整体来看，中国的经济大概短期内我们是不可能会看到好消息，目前还是坏消息一直在出来。那我想这个是最近中国整体的一个经济状况。那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阳芳时间，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幼春听完悔之说的话，擦干泪水，紧握历史与魔笔站起身。
2: 你们骗过本座一次，不过也只有这一次。别以为炮弹会用完，神明是拥有无穷的法力。
1: 大炮一一就绪，再次准备击发。
3: 我知道

0: 如同大伯不死之躯，只是能再生的末梢。你这大虫子，也不过是延伸的枝桠。真正的根源，如你所说，来自神明。
1: 幼春快速挥着魔笔留下诗句：“烧冰赤壁亚周郎，道海移山是玉狂。谁挽天河从地落？火星仙羽炼光芒。”亮金光芒腾入天际。 随即，空中落下了灼赤烈焰，燃烧的熔浆从天上倾泻，不是落在巨虫，而是身后神社的正殿。木造神社燃起熊熊烈焰，巨虫惊恐地回头。
2: 啊！不，神明大人！哦，原来那个怪物的力量根源是神社，北白川宫的神位。嘿。
1: 小碧琪，你怎么那么想到呢？笨！巨虫盘着身躯挡着烈焰熔浆，任火蛇在身上蔓延烧灼。然而为时已晚，神社所有建筑都已陷入火海。黑流巨虫的身躯也被焚毁崩溃。幼春不断虚弱的咳嗽，法力也用完了。
3: 先烧尽吧。
1: 天空的焰流消失，但照亮整个异界的烈火仍激昂狂舞，吞噬一切。阿木看傻了眼。
4: 啊，好壮观啊！

0: 火光闪耀下，残破的巨虫身躯与焦黑建筑一一崩塌。忽然下起了大雨。
1: 啊，下雨了！
0: 阿木抬起头，冰冷雨水打在脸上，熊熊烈火被浇熄。幼春压抑不住咳嗽，
1: 不好，不好，火熄了，不过神社都烧烂了，应该没关系吧？那个什么神明也……
0: 阿木注意到焦黑崩塌的本殿透出了光亮。
1: 那是什么？
2: 凡人的见识何其愚昧，不过仅仅一座神社的影子毁坏。
0: 比黑流更加洪亮的声音共鸣在雨声之间，仿佛直接与脑子共振般超乎语言的能量。神社残骸化为黑烟消散，里面伫立着白炽光芒笼罩的耀眼人形。
2: 所谓神明，乃无穷无尽、不死不灭之存在，存于无垠，高于万象，凡人只能叩首仰望之威光。
1: 啊，是，是谁？
0: 阿木忍不住发抖，头抬不起来，不敢直视。那是一种连违抗的心思都难以萌生的威势。
2: 凡人，汝心知肚明。
0: 光芒后稍微能看出威严军装上有好几个勋章的男人身形。
3: 那想必就是一切文魔之力的根源，黑流口中的神明。
0: 幼春终于压抑不适，稍微缓过心神，但虚弱的双眼透露哀伤与绝望。
4: 小笔戏不妙啊，那个不止比人形或是虫子的黑流强大，如果那个大臭虫是影子，这个家伙可是造成影子的光源呐。
1: 北白川宫能久神，
0: 阿木缓缓吐出了这个名字。
1: 神社最中间神位供奉的主神。
2: 本尊无需形体，等同于仰望之天权，闪耀于日光。然而汝等进犯至此，本尊何能置若罔闻？且让汝等亲见

0: 权威，盼能幡然悔悟。
1: 北白川宫能久神没有踏出脚步，却缓缓接近。尽管大雨还没停下来，他身后却再次浮现了一轮光芒四射的红色太阳，宛如巨大的红雁。比先前更大的压力迎面袭来，浑身湿透的阿木与幼春几乎趴倒在地喘息。
2: 无论你是神是魔，都已经没什么好看，没什么可说的了。你只是法术打造的假神，没有怜悯，不懂人心，只会妄尊自大，自意孤行，为了稳固权力，不惜滥杀无辜的恶神。
1: 幼春撑起身体，紧握着魔笔，一口口鲜血自喉中咳出。
2: 你只是大型文魔活鬼，虚妄执念凝结成的幻影，当从世间去除的存在。
3: 老板，你不能再施法，你的身体会撑不住的。
2: 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只是说他们不惜耗尽生命，如果我的生命也能够。
1: 幼春颤抖的手落笔。
2: 古今王霸送低头。
1: 金光焕发的诗句还没写完，北白川宫提手一挥，空中文字瞬间被抹消。
2: 怎么会？
0: 不知分寸的狂妄，葬送未来的余兴，省下那干涸的法力吧。岛上所有文字，本尊能绝其去留，涂去不当之物，亦为神明职责。
1: 幼春再次尝试，但才一下笔，文字就消失。
2: 竟然，文灵法术都没有用了吗？
1: 幼春手垂了下来，万念俱灰。
0: 该低头的是汝。
1: 北白川宫伸出食指往下，幼春随即趴倒在地，昏了过去。
3: 啊，老板！
0: 诗人过于天真顽固，那汝呢？
1: 阿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已经丧失抵抗的力气。
0: 自我都迷失的匹夫，是否连内心愿望都无法正视？
1: 北白川宫抬起手，掌心一阵白光迎面笼罩了阿木。
0: 何其悲哀呀！
1: 白炽光亮占据阿木全部的视野，就像一股冲击震撼着晕眩的脑袋，他的意识一下子落入了虚无。

0: 怎么回事？老板！
1: 阿木猛然坐起身，正在磨药的背影转过身来。
2: 哎，醒了！哎，小声一点。别人手术以后是气虚，结果你是肝火虚旺吗？
0: 池歌仙，你怎么会在这里？
1: 阿木这才发现自己身在园林仁和堂，当初进行眼睛移植的房间。
0: 我怎么会在这里？
2: 哼，不过麻醉一个时辰，元神府就气节阻塞了吗？手术已经顺利完成了。
0: 手术？
2: 嗯。
0: 是我被那个卫神打到重伤了吗？

0: 魏神？老夫只知道四神。
1: 那个北白川，还是因为眼睛。
2: 阿莫轮流遮住双眼，竟然都有视力。
1: 我看得见，不是已经移植？
0: 哎呀，看来脑部还需要进一步治疗，水流可能冲击造成脑震荡。
1: 水流？
0: 至少伤口跟骨骼都处理好，命保住了。
1: 我到底是怎么了？老板他们呢？
0: 红龟仙在溪边捡到你，可能是从高处落水昏了过去。
1: 那应该是我小时候，不，还是不太对啊。
0: 至于你老板就在外面，老夫让他进来了啊。
2: 池哥先开了门，幼春一进门就担心地问：
3: 阿木，你没事吧？怎么会受伤？
1: 老板，我不记得了。
2: 阿木记忆模糊，倒是注意到幼春双眼。
1: 老板，你的眼睛看起来很正常，这到底是……
3: 我眼睛一直都好好的。
2: 进门的痴仙拿着酒壶大笑着说：
4: 哇哩，这小子大概被麻醉到酒醉了，比我还懵啊。
5: 哎，幼春啊，你确定还要继续用这种随从吗？
2: 悔之也在。
4: 哎呀，真是会给人添麻烦的家伙。
2: 这时阿木才注意到门外立设几乎全员到齐。
1: 大家都在啊，抱歉让你们担心，虽然不知道怎么了，但我没事。现在文魔卫神的事情怎么了？
0: 你说什么？
5: 什么东西啊？
0: 什么啊？
2: 立社众人竟然面面相觑。
1: 北白川宫，黑流，文魔火鬼，事件幕后的黑手。
2: 阿木焦急地看着一张张困惑的脸，冠元凝重地问着：
0: 你一连串说了我们都听不懂的话，可以好好解释一下吗？
2: 怀廷投以同情的眼神说：
6: 哎呀，深呼吸，放轻松。刚刚手术完，所以脑子可能有点错乱。
2: 阿木没有办法理解怎么会变成这样。
1: 那你们立社不就是要除掉文魔火鬼，帮助社会的吗？
2: 贺廷冷冷地回应：
0: 不，立社只是诗社，跟你说的传奇故事没有关系。
2: 铁生爽朗大笑地说：
4: 没关系了，那姑娘快到了，会好好照顾她的。
7: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再次邀请到杨逸修来到节目当中。逸修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逸修。
1: 逸修带来了这张我觉得非常棒的专辑《野台语言》，
2: 是
1: 要特别推荐给大家。上礼拜告诉大家要去寻找这个
2: 一个皇帝在南洋、
1: 一个

0: 皇帝在南洋，听众朋友们去网络上看一下，
1: 是是，
0: 非常的精彩啊、哦！有印尼的甘美郎音乐、嗯，
1: 对，
0: 再加上台湾的
1: 戏曲的
0: 一些乐
1: 器，对，
0: 嗯，非常棒。那部戏是在讲什么？
1: 它主要是在讲说，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郑和下西洋这个故事。那主要是他那时候有一个传说，是他要去找那个不见的皇帝嘛，就是那个时候上位的那个叫说、是明成祖朱棣。那他发动靖难之变的那个时候，就是他的前任的皇帝就是逃走了、
0: 哦、
1: 那不知道去了哪里，所以他有点紧张，所以他希望在就是等于是弘扬这个大明的国威的同时呢，也能把他抓回来，所以他就派了人到、很多地方去找这样子。那故事发生在印尼，对，那主要就是故事虽然是有点架空的啦，就是说诶，那其实皇帝后来躲在那个地方，那他对于他自己的身份有一点点认同上的转变、嗯、对，他慢慢从可能自己是贵为大明的皇帝，然后来变成也可以跟印尼的爪哇岛那边的人有一些互动这样子。
0: 嗯，
1: 对，
0: 那你有参与这个故事的创作吗？
1: 剧本没有，不过就是音乐方面、就是、对，
0: 你参与的是音乐的部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我都觉得这也可以拍成 Netflix 的连续剧、
1: 哦欸、搞不好可以哦
0: 你们可以创造自己的 IP 了我觉得很有趣耶，
1: 对，这故事的我觉得架构还蛮好玩的。
0: 对啊对啊，然后还可以跨国合作。
1: 对对对对，
0: 跟印尼合作。
1: 对，确实我们有找印尼的老师来合作
0: 是是，好，希望以后有机会看到这样子的戏剧的表演
1: 是是。
0: 那其实说到戏剧的表演，是因为杨逸修也参与很多戏剧还有电影原声带的配乐，
1: 嗯，对，
0: 还有游戏的配乐，
1: 有有有，对
0: 啊，这都影响了你在音乐的表现的语言的运用。
1: 对，
0: 嗯，在这张专辑都可以听得出来。
1: 可以可以，嗯
0: 嗯。那我们在这张野台语言，我们上礼拜介绍了四首歌曲跟乐曲、嗯、最后听到的这个岛屿串，
1: 嗯，
0: 就是台湾的传统的歌仔戏的一种本岛串的融合表现，
1: 对，等于是串场的重新排列组合而成的新的曲子。
0: 嗯，那我们就用那首乐曲隔开这张专辑。
1: 对，
0: 其实这个串本来就是一种过场，
1: 是是是、
0: 哦、让大家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这个世界感觉就是玩得比较开一点
1: 对，更多样一点
0: 是杨逸修在这张专辑的下半段就运用到更多的想法。
1: 嗯，
0: 好，向来介绍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就很有戏感啊。
1: 对，
0: 一开始就是一个女生在讲电话。
1: 对对对对对
0: 对，除了这个女主角，就是我们现在介绍游怡婷。
1: 对，游怡婷，
0: 外号叫游鱼，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哎，游怡婷，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1: 她主要是歌手
0: 啊。
1: 对，
0: 她没有演戏的经验吗？
1: 她可能没，比较没有，她应该主要是音乐方面。
0: 哎、欸，那我觉得她蛮会演的。
1: 对，她的戏感很好。对
0: 对啊，一开始就听到她在跟一个男人讲电话。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男人在旁边碎碎念，不知道在念什么。
1: 那个男人是写词的那位。
0: 哦，词是他写的。
1: 是是是是。
0: 哦，他在那边碎碎念，然后栽啦栽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栽啦。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最常用的几个。
1: 对啊，
0: 叫我栽，就是我知道。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哦，其实有点敷衍。老实讲，有时候讲电话我也会这样啊，栽了栽了。
1: 对啊，这就是大家普遍性的一些社会化的反应，
0: 嗯，口头语这
1: 样子。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当初设想这个歌词是、嗯、你刚刚说这位是
1: 曾伯豪，
0: 曾伯豪他创作、啊、全由他写的吗？
1: 对，全部由他写的歌词这样子。
0: 哦，
1: 曲是我写的。
0: 对，嗯，曲是你写的。
1: 嗯，
0: 那你当初在跟他讨论这首歌是
1: 嗯
0: 怎么样 jam 出来呢？
1: 啊，没问题。这首歌的话，大致上就是在讲职场这个领域大家可能会遇到的种种状况。
0: 嗯，
1: 那为什么叫背功，我觉得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背功这两个字其实它不是歌仔戏专用的用语，那其实在京剧啊或其他的戏曲也都有出现。它的意思基本上就是你看着台上的演员啊，他在说出他心里的 OS 的这个过程中呢，
0: 哦，
1: 观众听得到，但是他的对手演员听不到。
0: 哦，是这样的事，
1: 就是他内心的独白，
0: 有点像 OS 那种。
1: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 OS,
0: 心里的 OS。
1: 对对对对，那主要在讲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在社会上工作了许久嘛，那他刚开始是充满热情的，但是他后来开始，因为他一直受到挫败，所以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0: 嗯，
1: 但 却发现其实这根本不是他的错，这都是被他的主管啊他的同事啊跟整个社会的体制把他搞得乱七八糟这样子，所以他就变得有点生气。但是气到最后呢，你以为他会破口大骂，其实也没有，他就是跟他的上司跟同事说，好了，是的，我知道了。
0: EQ 很高。
1: 对，他不然没办法生存下去，
0: 是个女生 EQ 很高。
1: 对对对对。

0: 对，
1: 这首歌名叫做背弓白，就是华语写的话，就是背部的背，
0: 对，
1: 攻击的攻，
0: 对对对对对，
1: 白是独白的
0: 白，
1: 口白的白，
0: 对对对，
1: 就是歌仔戏里面有这个背弓白，
0: 其实不太会这样子讲这两个字，嗯，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用一些字是可以勾引其他的兴趣，就一旦你去查就会知道，哎、原来就是在戏曲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专有名词。
1: 那歌仔戏你刚刚说是叫做什么背弓吗？
0: 他们也会讲啊，只是没有比较没有用台语发这个音
1: 哦，没有台语的发音。
0: 我们会讲北宫，但是那也是
1: 北宫，
0: 我也是问老师之后，他说那应该可以这样讲，但是他们平常可能会就是说，自己的 OS 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他们比较常用 OS 来代表，
1: 变成用现代语言来，
0: 对对对对对，
1: 来表达
0: 了，对，比较常讲的应该是 OS
1: 哦，背弓白，
0: 对，
1: 所以就听到说啊，我知啦，要试大题的那种感觉，
0: 是是，而且他讲了非常久哦，因为你在社会上就是要这样子，
1: 对对，一开始在讲，然后中间唱，最后又开始讲，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安排也非常有趣，
0: 因为其实他只要不是在唱。就是哇哉哇哉的这个过程，他都是在内心自己跟自己讲话，
1: 是
0: 对，就是比较凶啊，比较生气这样子。
1: 由曾伯豪来担任作词啊。其实以前我在小时候听过，你知道刘福柱这个歌手吗？
0: 当然，对，
1: 他有一首那种很多那种劝世歌
0: 哦，对对对对，
1: 这有一点像类似那样的感觉。
0: 对，其实歌仔戏很多类似的东西，
1: 歌仔戏有 对不对？
0: 有，
1: 很多那种劝世歌。
0: 对啊，对啊。
1: 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是常常被教说，哎呀，不要强出头
0: 啊！对啊，大家都会这样教，
1: 要试大题啊之类，有的没的。
0: 是。
1: 不过我觉得对现在年轻人来说，可能不是这么想。
0: 嗯，对，比较多元的啦。
1: 对，大家可以有自己的做法，
0: 是
1: 不强迫大家做什么，仅提供参考就是。
0: 对。
1: 好，很有趣，这首歌曲叫做《背弓白》。
2: 我知，我了解，阿信，好。我问题。

路边的粪扫，嘛讲伊已经习惯了，习惯老汤的生活，习惯冬寒。这条河其实无什么唔好，但是有一天，剩一脚的尾仔。

回去的牙刷，破烂的车摔破我的背仔挂，咖啡车倒的声，我垃圾的衫，迟到的卡，因为我崴着的脚，伊搁咧骂，吞软的我，同事澹去的脚，顶头有我无去的卫生纸，电话声，投诉你请，讲给我听，啥物？我叫你喊我干哪拍？

0: 我知我知我了解是好没问题
1: 台语要怎么念
2: 背中背
1: 背中背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很有趣哦这首歌大家听了觉得怎么样好继续我们进入到这张专辑的下半段的第二首等于是专辑的
2: 第六首
1: 这首歌叫做台语怎么讲
2: 花落哭应该是花落考
1: 嗯嗯还是花落号
2: 应该是考
1: 考
2: 对
1: 嗯其实我觉得台语就奥妙在很多哭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号
2: 对啊对
1: 跟考其实不太一样
2: 应该是说很多的字都有比较文的念法跟比较白、白话文的念法这样子
1: 号好像比较像接近嚎啕大哭的那种感觉、
2: 是是是
1: 但考就有点默默流泪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1: 好真的很奥妙
2: 对韩语是博大精深
1: 也很文雅啦
2: 对对对
1: 有很多细微的这种区隔、
2: 没错
1: 花落哭这首歌曲找到了吴静一
2: 对
1: 来担任吴静一他就他是不是演员
2: 对他是演员
1: 剧场演员
2: 是
1: 你找来的这些歌手跟你合作、特别找女生来合作就是因为你想要呈现女生的各种面向吗
2: 对一来也是因为就是在歌仔戏的早期其实本来就是有大多数都是有女生的演员担当嘛、就是连男生也是他们扮的这样子
1: 是
2: 对想要还原这个早期的一个状态
1: 我不知道那个艺秀有没有演

0: 究。像以前中国的传统戏剧来讲，一开始是女生不能演出的，
1: 嗯，对，
0: 啊，所有的角都是由男生来演，
1: 嗯，
0: 演变到，哎，在台湾的歌仔戏反而所有的戏都由女生来反串，
1: 嗯，
0: 这个转变你有研究过吗？
1: 我不敢说完全是怎么样啊，嗯，不过歌仔戏的那个年代，因为这个戏剧一开始就其实就是民间自己慢慢发展起来的，
0: 嗯，在台湾，
1: 对对对，所以它本身就已经饱受一些文人的歧视，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把你当回事看，
0: 哦，
1: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较有地位的剧种，哦，他们就会来管制你啊，就是说那你为什么女生可以演，哦，但是一般来说他根本就不太理你，这样子
0: 是
1: 有点看不起你的感觉啦。对，
0: 是，所以我听这首歌曲啊，就是像刚刚不会用别这首歌，
1: 嗯，
0: 感觉就有点像是那种烂泥开出鲜花的那种感觉，
1: 确实是蛮像的。
0: 是，我觉得也是，这也算是台湾歌仔戏的一种特色之一哈，
1: 嗯。对，
0: 啊，它其实是非常庶民的，非常接近土地的一种
1: 对
0: 台湾特有的戏剧。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来介绍这个《花落哭》这首歌，吴静一。他其实是希拉雅族的一位演员，
1: 嗯嗯嗯，
0: 是原住民，
1: 对，但
0: 他的台语又唱得很好，
1: 对，他的主要是因为我听他的台语的专辑，这样他台语的 EP 啦，嗯，
0: 是他入围过第55届的电视金钟奖，
1: 对，
0: 所以你找吴静一来是因为戏剧上面曾经合作过，
1: 主要是也是刚讲听过他的 EP，
0: 嗯，
1: 那觉得他在台语方面的诠释我觉得还蛮喜欢的，这样子
0: 是，
1: 对，
0: 那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当中也提到过，现在我觉得台湾的流行音乐界也急需找出一个属于台湾声音的美学。
1: 是，
0: 对于你来说，嗯，对于逸秀来说，你自己觉得你摸索音乐这么久，你有古典音乐的背景，然后又接触到台湾的传统的戏曲，比方说北管、南管，到现在的歌仔戏，那你觉得在你的音乐当中要呈现的声音的美学是什么呢？
1: 这真的很难回答，欸，因为，
0: 太大了，
1: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光是要定义台湾音乐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有一个，我觉得很漂亮的做法，
0: 那以你自己呈现出来的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种美学？
1: 我觉得和台湾的生活有密切相关的，
0: 跟生活是相关的，
1: 对对对，
0: 密切，
1: 大家可能会觉得那好像不存在你的生活中，就不太会去理会它，但我觉得其实很多台湾的声音是早就已经融合在各个场合里面，只是你可能没有发现，或者是你就是因为你通常的你的生活环境刚好就没有遇到，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不是台湾的音乐。对，那我觉得台湾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就是台湾的族群其实非常虽然非常复杂嘛，就是大家可能知道的不管是从原住民开始啊，或者是各个时期的这个汉人的移民等等的，那我觉得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音乐，所以很难去界定属于台湾的声音，但我觉得比较广义的解释其实就是和台湾的生活有相关，然后是在台湾发展起来的音乐，我觉得都可以称为理想的台湾的音乐，这样子。
0: 是，
1: 对，
0: 这也说明为什么杨逸秀在音乐当中很喜欢有一种戏感在里面，好像有一种演戏的成分，戏剧的成分在里面，
1: 是是是，
0: 比方说之前的上个礼拜介绍歌曲跟我们刚刚听到的背公白，这样这些安排都是你想要呈现的吗？
1: 对啊对啊，就是其实每一首歌的安排是就是我想呈现的样子。
0: 那戏剧的喜爱是来自于你成长背景
1: 的喜爱
0: 什么时期啊？
1: 哇，这个也很难比起，大概从大学开始我比较会进剧场看戏，对，在那之前可能还真的没有，所以应该算是大学开始致敬吧。
0: 说到大学，我们上次也说到其实杨逸秀是在台湾大学念书
1: 是是是，
0: 你的学士的学位是关于经济经济方面，
1: 是财务金融，
0: 财务金融
1: 财经系，对，
0: 财经系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财务金融这一块领域的学习对于你现在的音乐事业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好像没有，
0: 完全没有，应该还是有一些帮助吧。
1: 原本以为会有，应该是就是你个人的关于钱的使用方式上比较 有一些基础的那个，理解，对，
0: 因为我觉得做音乐其实金钱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虽然说对我的职涯可能没有到直接相关，但是算是有让我学习到一些比较基本的金融概念，这样子，
0: 至少做一些报表上有帮助吧
1: 对对对 对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实面还是要考量，
1: 对啊对啊对，
0: 尤其在音乐圈发展要做的长长久久，
1: 对，艺术圈都是，对
0: 对对，艺术圈更是，
1: 没错没错，
0: 流行音乐已经算是够艰苦的，我觉得艺术界更难存活，
1: 对，每个圈子都不太一样，对。

0: 啊，那你当初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决定要到台北艺术大学去念另外一个领域，关于音乐方面的课程。
1: 对，
0: 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考量？
1: 我当初应该没有想太多，因为我那时候只是觉得想要再往音乐靠拢一点点，但我那时候没有真的下定决心说要一辈子做音乐，这种誓言我是不会乱下的，所以等于是我是慢慢的尝试，那有一点点成就感，不管是这个财务上的啊，或者是你做了作品被人家喜欢啊，有一点点的成就感，比较越来越往那边靠近之后，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对，还是很理性的。
1: 对啊，对对对。
0: 那后来越走越深，越踏越深，是因为认识了越来越多的艺术界的朋友吗？你是在大学的时候就跟他们合作过？
1: 没有，他们都是后来才认识。对，
0: 哦，那你那时候大学毕业只是想要再深入去了解音乐这一块？
1: 对，音乐制作啦，主要是音乐制作。那只是说我后来的学习的取向，从台湾音乐开始，就是后来变得更广嘛，就到亚洲音乐。所以我其实我都会跟大家讲说，我现在主要的focus 的地区，就除了台湾之外，日本跟印尼的音乐，就是乃至于整个亚洲的音乐，我都是我有兴趣的范围，这样子。对，所以是在这之中慢慢的做了很多的跨领域的作品，那也认识很多人，这样。
0: 你那时候在台北艺术大学念的是跨艺合创音乐学程，
1: 对，现在已经没有了。对，
0: 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系？
1: 大概可以把它理解成偏流行音乐跟配乐的制作。
0: 哦，
1: 这样子一个比较实务型的一个学程，它甚至不是一个研究所的学位这样。
0: 那后来又怎么样跟戏剧界表演？
1: 其实也没有到非常戏剧，因为我做的还是纯音，纯粹的音。
0: 我是说跟他们的合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一般来说，大部分都是在每一次偶尔有剧场的演出啊，我可能会帮剧场的一些作品做音乐嘛，那可能就会认识那时候的演员，这样子。
0: 是在什么时期？念北艺大的时候？
1: 没有，已经毕业了，就是大概这就是六七年之类的。
0: 北艺大毕业之后才开始。
1: 其实北艺大那个时候比较纯粹是就是你的技能养成而已，对，和我后来的合作对象其实没有很非常直接的关系。
0: 哦，那你还记不记得毕业之后跟这些艺术家合作的第一出戏是什么呢？
1: 好
0: 远了。
1: 对啊，因为我其实在台大的时候就有做过剧场的音乐啊，只是没有那么深入。
0: 哦，
1: 对对对，所以很难找到一个起点什么的。
0: 就是慢慢的有跟剧场界的人有联系，然后
1: 是
0: 你的声名也传开了，类似这样子。
1: 对，
0: 好，就是大家找你合作的人就多了，就会慢慢进入到这个圈子。
1: 对，但主要是就是想要应用我的就是亚洲音乐这方面的专长啦，和戏剧本身没有非常直接的关联。对，
0: 所以你刚刚也提到过你对亚洲音乐的深入的这些探讨，包括有日本，东南亚，
1: 对，
0: 我们刚刚也提到过的这个讲南洋皇帝的这个戏，就
1: 是
0: 跟印尼的甘美郎音乐很有关联。
1: 对，
0: 那日本呢？日本的传统音乐，你的专长领域
1: 主要学的是能乐能剧。
0: 哦，能剧
1: 大家可能不太认识，但是
0: 是
1: 反正我觉得开玩笑说，就是那个你闭上眼睛想象有一个人戴着面具走得很慢，他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木板，上面画着一棵松树，
0: 是
1: 就是那个东西。对对对，
0: 能剧的音乐笛子吗？
1: 对对对，笛子的话就是还蛮普遍的。
0: 那那种笛是日本特有的笛子是不是？
1: 对，日本的笛子我觉得特色还蛮明确的。对，
0: 那在这次的专辑当中会用到的就是台湾的歌仔戏的元素。
1: 对，没错，
0: 将来有可能会扩展到你所专长的其他的。
1: 对对对，其实都有尝试过了，但是会再往下更深入。对，
0: 如果专辑方面就很期待期待像
1: 是是是，
0: 因为我对日本的这些传统音乐还有印尼的这种甘美郎音乐，哇，我也觉得是非常精彩的。
1: 对，非常厉害。
0: 如果可以跟台湾的传统音乐做连结的话，
1: 有一直都
0: 一定非常有意思。对，期待杨逸修未来的音乐的发表。
1: 是，
0: 那我们回到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无解叹。无解叹就作为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收尾。上次杨逸修也说是一个头尾呼应。
1: 对，
0: 无解叹感觉也是蛮暗黑蛮无奈的一种感觉。
1: 我觉得是偏无奈啦，但不过那个无奈我想要把它解释的比较客观跟没有那么讨人厌一点。对，它比较像是一个事实，反正你就是得接受，你也没别的选择。对，那其实他讲的不完全是指任何一件事情，比较像是人生就是这么短，所以

0: 当你一定会遇到各种你无法解决，在此生无法解决的事情。那这些种种，其实你就是一个用一个很没有表情跟就是很冷漠的一个距离去看着它就好了，不用想要多做处理。对，那这主要是我想要表达的。
1: 请到的是余佩珍。
0: 对，余佩珍。
1: 嗯，余佩珍她的音乐非常的好听。
0: 嗯，真的。
1: 嗯。他是非常棒的一位歌手，
0: 是，同时也是非常棒的演员
1: 啊，对对 对，他也有演戏。这个《无解探》这首的创作词的部分是、
0: 是我，对，
1: 是由你自己来担任，
0: 是的。
1: 花落哭这首歌词的部分，我就觉得非常的复杂，也用到了苏轼、苏东坡的部分的作品，是不是？
0: 对，我们可以回到花落哭补充一下。那花落哭的歌词其实。除了像苏轼这样的诗词之外，还有很多是取自我们叫佛记，也就是佛经或者一些佛教的文本里面呢会有的一些韵文、有一点像是大家理解的七言绝句这样子的东西。
1: 是，
0: 那只是它是从佛教的视角出发，不过我这次取的四首诗词都是不带任何宗教的智慧在里面的，所以你会看到的可能是一种就是一个很客观独立的一个不带任何宗教意涵的一段诗词。那他只是想要提醒你说就是生命的种种是注定的，那你也不用想着去改变它，你也不用感到难过等等这样子的议题。
1: 嗯，那你当初会选苏轼的这四首诗词，然后又避开佛教的这样子的意念，是不想要有宗教的色彩吗？
0: 对，因为我觉得它也不限于就是信佛教的人才要来听的曲子。
1: 是
0: 这首歌在讲就是人尤其是家庭当中，你看着你的亲人就是慢慢的衰老跟离开的过程。对，我觉得就是可以用这首歌来就是告诉大家说，其实不用那么的悲伤，又或者是其实生命本来就它的离去本来就不一定是一件值得悲伤的事情。

0: 那么在最后一首《无解探》当中的编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电子音乐，所以在这《无解探》当中的编曲，你用到这种电子颗粒感的这种东西，
1: 是是是，
0: 我特别有感觉。那你自己是不是常也会用到这样子编曲的手法？
1: 对，电子的话当然还是偶尔会用啦，那只是我也没有想要把它做得非常的就是完整的电子音乐的样子，所以我在当中还是有放入一些其他的，像是蒙古的马头琴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元素在里面，让它有一种不是那么纯粹的电子音乐的感觉。
0: 嗯，是一种比较深沉的一种铺陈，
1: 对，
0: 然后歌词当中有一种是不是能看到明天的太阳那样子的
1: 对
0: 无力感。
1: 对，但我觉得佩珍的诠释我非常喜欢，就是他他也虽然说他应该，我不确定他有没有信佛教，不过他的用语就是非常的佛教，就是比方说他会说他很像是一个就是在飘在天上的一个菩萨，那他带着就不带任何情感，就是很客观的看世间上发生的万事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疏离感反而把这首歌诠释得很好。
0: 那当初请他来唱的时候，有由他来即兴发挥的空间是不是？
1: 其实即兴嘛，倒也没有到即兴，不过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问他说我需要让你知道歌词在写什么吗的时候，他说不用。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有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不管是谁看到这样子的歌词，其实都是通用的，我没有一定要把某一件事情给唱进去这样。
0: 他保留他的创作空间。
1: 对、啊、对、啊、对, 对,
0: 对，那你也给予他这个空间。
1: 当然我们还是有适当的讨论说大概每一段要长得什么样子。
0: 对，这样的合作真的非常有意思。
1: 对啊对啊，
0: 感觉很 organic。
1: 没错没错，
0: 真的很有机的。
1: 是是是、
0: 哦、不知道它会长出什么样子来。
1: 对、啊、对，
0: 也许每一次录都会有不同的样子出现。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张专辑的录制，你有些歌会录很多次，然后有不同的面貌。
1: 对啊对啊，就是主要是乐器也就是往非常多方向尝试啦，所以录音的时长其实是蛮多的。对，
0: 那最后选出的就是在专辑当中呈现的这七首的版本。
1: 对对 对, 对，没错。
0: 那也有很多不同的样貌，就保留在你的录音室里面。
1: 是是是，对。
0: 好，也许有机会可以听得到的。那你这张专辑发表之后，也有一些表演或演出的计划？
1: 表演其实比较困难了、啊，因为
0: 乐手的关系。
1: 对，乐手的关系。然后这七首歌，如同大家所听到的，其实风格迥异啊，就是非常差距非常大，
0: 是，
1: 所以比较难请同一组乐手演完全部。所以未来如果有演出的机会，有可能会重新编曲。那如果重新编曲了，我就会考虑转让歌仔戏的演员来唱。等于是翻转再翻转。
0: 因
1: 为我本来就希望这个东西可以被歌仔戏界拿回去使用。对，等于是一种我从你这边拿东西，但是我不想要只取得，我想要你们也可以拿回去用，这样子。
0: 是，最后就来听这一首无解探请到于佩珍来合作的歌曲。非常谢谢一休来介绍这张非常棒的专辑《舞台语言》，特别推荐给听众朋友。好，谢谢一休。

在今天节目最后要来分享的是蔡明佑新专辑跟专辑同名的歌曲《快乐有时有》。这首歌曲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允许自己不用一直要让自己快乐。那么这首歌曲表面上是一首轻盈自在的歌曲，但是真正谈的是要学会人生本来就不会一直快乐。那么没有把快乐当成人生必须维持的状态，反而可以让自己更轻松。像在歌词当中有说变成云变成雨，其实人本来就是会有各种不同的情绪状态。当你开心不起来的时候，也不要急着让自己好像要赶快摆脱这样的情绪。其实我们不需要去消灭所谓的伤口，假装自己没事，可以允许自己的不完美继续的往前走。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棒的歌曲，我也会邀请他来节目当中介绍这张专辑给大家，欢迎到时候按时收听。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们下次空中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他在做什么？访问一位充满活力跟热情的女性创业家，她就是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陈佑熙。说到陈佑熙，在学校学的是医学公共行政的专业，但是后来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哦。他过去曾蹲点在南台湾的高雄旗津做社区营造，也在非营利组织当中倡议环境议题跟地方的创生。他也曾经进入外商来协助企业落实 SDGs 永续的议题。可以说陈佑熙他的职涯上半场

0: 累积相当多的精力，而看起来好像跟饮食跟发酵没有一点关联，但没有想到呢，却机缘似的如祝福般在他的创业路上推了他一把。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陈佑熙和大家来分享他的斜杠人生，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佑熙。那我是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我是在2020年疫情那年创业的。那我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把台湾小农非常永续的好的茶、好的水果，然后变成国际上很受欢迎的一种发酵饮料，叫做康普茶。然后我们可以用很永续、很精品的方式去增加这个康普茶的附加价值和提升我们的农业。然后今天很开心有机会来跟大家聊聊我这过去创业的故事。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说真的，陈佑希，佑希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佑希，其实我在今年2026年由台湾观光协会举办的台湾美食展的活动当中，看到你站在主舞台哦，
1: 是
0: 跟大家分享你的创业的过程，我觉得非常有趣又感动哎。因为刚才跟佑希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特别跟我聊到，你学的是医学行政相关的专业，
1: 对，是公共卫生学系
0: ，OK。那毕业之后，其实你一直都在像 NGO 或者是永续的这样的组织当中在工作。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在2020年你的人生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1: 是。
0: 而且你还特别跟我讲到一个很特别的说法，就说呢，即便是你现在斜杠人生，原本的斜杠现在成为主业，
1: 对，
0: 他其实也抱着一种永续的态度啊。
1: 对。
0: 聊聊这个过程好吧？
1: 好。就是我以前就是从毕业以后，就是台湾那时候在做很多的社区营造，方兴未艾，然后我就是其实那时候我有考上一个航空的空姐，就是空服员。
0: 哎，你可以耶。
1: 然后那时候底下瘦20公斤啦，所以可以。对，我有170，然后那时候同学就是还蛮流行，有的人还是会去考，我就想说哈，那我也去考一下，结果就是有考上，然后我朋友放我鸟这样子，他没有去，然后我就去了。但是后来就是同时有两个工作机会，然后一边是在旗津，高雄旗津海边蹲点做社区营造，然后一个是飞上天空做空服员。
0: 是。
1: 那我想一般少女应该都会选空服员。
0: 真的。
1: 可是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想要加入社区营造。
0: 为什么呢？有没有一个诱因或者起心动念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我觉得好像也有诶，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我是80年代的小孩，就是现在都中年啦，但那个时候都会觉得说，好像台湾的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这一代是相对富裕，就是比较富庶的一代，可是我们好像有点亏欠农民，
0: 真的
1: 亏欠乡村。
0: 欸，可是我想请教陈佑希，佑希，其实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跟我说到了，在台湾来讲，在本岛，其实你也大概周游各乡镇了。
1: 对，很多地方我都有深深的情感。
0: 待过台北，对不对？
1: 台北
0: 现在就在台北嘛，
1: 台南，
0: 而且自己其实是南投人。
1: 我在南投出生，然后南投竹山，然后台中也是我高中求学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就是北中南都有。
0: 那既然待过这么多地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陈佑希其实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情感很深。
1: 欸，我觉得主持人这样讲对，也有可能就是为什么我那时候那么想加入社区营造。就我觉得除了就是成长过程看到很多就是一些新闻啊，一些议题，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好像有点伤害了环境，然后也让这个社区和原本传统的这些农村的产业等等都有受到一些没有那么好的保存跟维护，所以那时候就一直有关心这一类的议题。然后再加上刚刚主持人提的，其实我对很多地方其实是很有感情，所以整体来讲整个台湾对我就是很有感情，我不太会去太区分自己是哪里人，虽然我是南投出生的小孩，可是对我来讲全台湾
0: 你待的地方太多了，
1: 对，我都是

0: 一样的，非常的都是很喜欢。对，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社群营造，我非常认同。那时候大学就知道这个社群营造，我觉得哇，这个就是应该要去做的事，我就会很想加入。那反而比起来，空服人是因为朋友找我去考，我去考的，
1: 你陪考就对了。
0: 对，我陪考，然后再加上。主持人也知道我刚来就晕车了嘛，你想想看我在飞机上会有多惨，这样对，就是客人也不好意思。
1: 哎、欸，不过那时候应该还不知道吧？你会晕机？
0: 我会，我从小晕车就非常的严重、啊，所以我小时候是不出门旅行的。但当我开始出门旅行，就当然就是克服，就是吃药啊什么去克服的时候，我发现台湾好美，好有趣。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也会参加一些。营队啊什么的、就是有机会去看到更多的地方，然后可能参与一点点哦当地的农事的体验啊，这些
1: 了解，
0: 对，就是会种下这些种子，然后让我就是觉得说、我如果可以去做社区营造，然后接触实际的接触更多台湾的这样的地方，我会觉得很幸福。
1: 欸、我觉得陈佑七其实你有一颗柔软的心、欸、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金牛座的你，但是你的上升星座你特别说到是双子又是牧羊，
0: 我是水星在双子金星在牧羊，对，
1: 其实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哦、
0: 可以这么说，
1: 你想做的事呢你一定会一头栽进去而且勇往直前、欸、
0: 对，大部分时候是这样。可是很有趣的是啊，我有件事我犹豫了10年才做，
1: 怎么说呢，
0: 就是创业。
1: 为什么呢？诶，我讲真的，我们先在谈你创业之前，我先分析一下你这个人。
0: 好啊、
1: 哦、因为在美食展当中听到你讲到了为什么跟小农有这样的合作，然后去发掘台湾的真正的好滋味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对他们的情感其实很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了、我想每一个茶农的这个田园吧，就好像你家的花园一样。
0: 就对我来讲，就是我都会很感谢，就是这些很棒的农友们愿意帮我们把台湾的土地照顾得这么好。
1: 真的，
0: 真的，其实农田是很重要，尤其我在后来做倡议的时候，我就接触到很多环境的知识嘛。农田它不仅是供应我们粮食作物这样的粮食安全，它其实是同时保有生态，然后保水保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地区，然后必须要有人细心的照料它。而且我们合作的小农大部分是用很永续的农法，就有机至少或者是无农药化
1: 被
0: 友善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土地是被很细心照顾，可是他们要付出更大量的劳动时间，非常辛苦，可是我觉得
1: 经济效益并不高。
0: 没错，经济效益其实大家以为说啊，有机卖比较贵，可是它产量少啊，它只有惯性，正常来讲只有惯性的，可能转型期只有30%，
1: 是，
0: 然后平常时期也可能只有1/2，对不对？然后你又就是有很多的时间要投入，包括人家用除草剂，啪，全部就除完了，
1: 你要弯腰拔草，
0: 你要弯腰人工除草，这么累。虫子这么多，天对、你都要去，然后下个雨，大家想说好凉啊，他们就辛苦，因为隔天草全部长出来，对吧？就是其实我是内心是对他们又像家人的爱，可是我又不是那么会表达、哦。我大部分时间是觉得有一点心疼，然后很感谢，真的很感谢农友们。
1: 没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过去在 NGO 的组织，像一些公益团体，对环境生态的倡议，其实你已经投入很长的一段时间，
0: 对，超过我的。
1: 对，你看哦，2020年才开始创业，对不对？之前其实那么大段的，
0: 全部几乎都在 NGO，
1: 你都在做这个工作，所以对于农民他们的付出，我相信你比别人都还更加的清楚哦。
0: 不敢说比别人清楚，但是有一点感同身受，可以这么说。因为像我们很长时候，比如说办营队啊，带青年返乡啊，去认识土地啊，我们可能采个3天的水果，然后挑个2天的米，就累得要死了。人家一年，
1: 你还能撑2天呢、啊？
0: 对，人家一整年有3季了，我们
1: 大概一个小时就差不多 over 了，
0: 是不是？哦，就是觉得、哇，我们就是一窥他们的生活。可是我觉得，同时。农夫们就是农友们，我觉得他们很棒的是他们这种跟土地连结很深，就是脚每天都踩在泥土里面，然后会去观察天气，观察生态，照顾作物的这一些农友们，他们的心通常是比我们这些生活在都市里面，是，我可不可以用一个这样的词，是更干净的，乐天之命，所以他们能够获得的心灵的丰足，精神丰足， 其实很多

0: 时候，我是羡慕他们的。
1: 了解，
0: 对，我是很向往那样的境界。对。
1: OK， 其实以陈佑希您过去的工作的经历上来讲，包括在学校学的专业哦，如果有机会，而且你真的长得太漂亮了，对，其实有可能，如果你从事医事相关的行政的工作，说不定现在可能就当医生的夫人了哈，有人生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但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呢，反而是让你深耕蹲下来做更多关怀台湾这块土地的
0: 对，
1: 事情，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尤其我创业以后，我有一个更深的体悟，就是其实我的那个主持人听起来略懂占星，还是其实是专家，我不太
1: 没有
0: 清
1: 没有
0: 楚。
1: 没有，只
0: 对，
1: 是好奇而已。
0: 我是对占星也蛮有兴趣，我觉得很有
1: OK。
0: 趣。那我的上升星座的那个上升点有一颗木星，所以木星就是一个很有信念的、非常高看远的星。可是呢，金牛座教我干嘛？我要蹲下来，我要接地气。我要接近这块土地，跟这块土地上面的人，我才能够把我心中的理想是透过土地串联，然后重新表现出来，而不是一天到晚在那边有好多的 idea，对，但是我们就停留在脑海里，就很可惜。对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创业就是让我蹲得更低，然后更接地气，然后透过我以前没有想过的，我手残的双手。酿出一个居然有人会喜欢，然后最后还拿到世界金牌的康普茶。我以前手真的是手残，
1: 真
0: 我
1: 的吗？
0: 真的没有想过我会
1: 你平
0: 用
1: 常不
0: 手
1: 会
0: 创
1: 煮
0: 业。
1: 菜料理的人吗？
0: 我以前就是喜欢吃，但是不会自己下厨。对，
1: OK。
0: 然后因为我觉得下厨真的需要一些条件，要时间，要厨房，要干嘛？那我们北上都租屋嘛，有时候有放个电锅就了不起啊。
1: 真
0: 那
1: 的电锅
0: 对
1: 菜对
0: 啊，
1: 不对？
0: 对对
1: 我还以为
0: 对。
1: 你跟我一样都是说的一口好菜，我就是这样的人，我
0: 就
1: 很
0: 请到
1: 能
0: 别人
1: 说我
0: 做给
1: 爱
0: 你
1: 吃。
0: 吃，
1: 哎，对对对 对
0: 有
1: 对
0: 口
1: 对，
0: 福，有口福
1: 我现在其实蛮后悔当初我母亲还在的时候啊，好
0: 啊！
1: 多那种台式料理，像包粽子啦，做那
0: 对，
1: 个发糕
0: 对，
1: 啦、萝卜糕
0: 你
1: 那
0: 有
1: 些，
0: 跟他们
1: 我完
0: 学，
1: 全没有学会，
0: 好可惜。我现在也
1: 真
0: 很
1: 的，
0: 怀念我阿嬷。哦，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小时候阿嬷对我的影响很大，因
1: 怎
0: 为
1: 么说？
0: 小时
1: 阿妈那
0: 候
1: 时候
0: 我。
1: 是在高雄还是哪
0: 在
1: 里？
0: 南投
1: 在
0: 竹
1: 南
0: 山，
1: 投。
0: 然后我们在竹山，因为在乡村嘛，所以我们都是一栋一栋的，然后就
1: 透
0: 会有
1: 天，
0: 后院，对，透天会有后院，就阿嬷就会种菜呀、养动物，然后她有一口传统的灶，我的阿嬷跟外婆他们都有这种
1: 是
0: 传
1: 烧
0: 统的
1: 木材
0: 灶，
1: 的
0: 对，
1: 灶吗？
0: 那种大灶，然后
1: 我小
0: 烧
1: 时
0: 木
1: 候有碰
0: 材
1: 到过
0: 的，
1: 耶，你那
0: 对。
1: 么年轻，怎么会有
0: 有
1: 机
0: 有，
1: 会
0: 我阿
1: 碰
0: 嬷他
1: 到？
0: 们都有，然后他们两边就是都会做粽子、做发糕、做年糕，所以我从小就是看着两个阿嬷，然后因为我日常生活是跟爸爸的妈妈，就是我的内祖母一起，然后我就印象中我的童年很幸福，是很常跟着他在做什么，我就在旁边看，然后跟着就偷吃一口两
1: 搞了
0: 口。
1: 半天，你的嘴刁从那个时候就扬
0: 有
1: 起
0: 可
1: 了，
0: 能，然后所以我现在回想，其实我最早被这个。手做的温度的美食启蒙，也许是跟着我阿嬷，而且我阿嬷有糖尿病，所以其实我现在做这个康普茶，我就是尽量把它做得非常的天然，非常的健康。然后我内心有段话是想跟阿嬷讲说，如果你还在的话，你喝这个是可以的，是这样子的心情在做，对，就是谢谢阿嬷这样子。

0: 忍不住要跟听众朋友稍微分享我看到的陈佑希，佑希眼眶要红了。我觉得你跟阿嬷感情
1: 很
0: 深，很
1: 好，非常，我真的很感念。
0: 我觉得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生命有很多的贵人，
1: 对，
0: 在他们的资源吧，或者他们的提领带领之下，
1: 他们的爱，
0: 你对人生的观察跟别人就比较不一样，而且特别的细腻耶。
1: 对，我觉得有耶，我觉得主持人很厉害，因为其实我刚刚有稍微提到，我小时候爸妈没有一起嘛，然后他们在很早就分开，大概我3岁的时候，但我就是很幸运，是我

0: 有阿公阿嬷，
1: 你的爱很满呢、欸。
0: 对，
1: 没有去欠缺的哪一个部分呢？
0: 对，然后我就是尤其是阿嬷，她一天到晚就是都带着我们嘛，嗯、然后永远是那么的慈祥、温柔、包容。我阿嬷她其实也不识字，然后我阿公是一天到晚在看书，那、嗯、我阿嬷是一天到晚就是打理家里，她有一座两座小花园，就弄得美美的。嗯
1: 然后难怪
0: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很自然的熏陶陶冶了我，然后让我就是从小其实有些师长会这么说，他们会说我看起来不像比较辛苦的小孩。
1: 你真的看起来像有钱人家的千金。而且其实我第一次看到陈佑熙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的美学的素养或你整个人的气质让我觉得你生长的环境是相当的富裕耶。
0: 我觉得其实
1: 至少是书香世家，
0: 没错，我觉得
1: 书啊，阿公爱看书，
0: 阿公爱看书，所以从小我就会偷他的书来看，就是哎、欸，在书架上，然后我现在还记得我看了他的第一本书是松下幸之助的。
1: 天哪！
0: 对，我阿公就是因为他是小时候也是受日本教育，他就是在家里要穿那种笔直、笔挺的白衬衫，然后打领带，
1: 这个阿公不好伺候呢。
0: 对。
1: 你阿嬷很辛苦、啊、
0: 我阿嬷真的很辛苦，然后我阿嬷又不识字，所以他们在这个方面是比较没有办法交流嘛，
1: 沟通上就有距离的。
0: 对、嗯、所以我阿嬷真的很辛苦，但她把一家子都打理得好好、嗯、然后她总是做了满桌的美食，可是她不能吃，因为她有糖尿病、嗯、所以她只能吃非常清淡的食物。对，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很屁嘛，就屁孩就啊今天哦练到买脚我就把它吃光光，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啊好想要给阿嬷喝到我的康普茶，它是可以喝的。
1: 了解。
0: 对，
1: 你说到你的创业呢，其实想了十年才创业对不对？
0: 对，
1: 2020年你就创立了这个
0: 明
1: 明
0: 康
1: 普茶香槟。
0: 对、
1: 哦、
0: 对，
1: 你成了创办人了。
0: 对，
1: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后来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其实阿嬷那时候的过程或者她的美食的教育甚至她的健康的因素对你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0: 嗯、对，我是到后来才发现这件事、嗯、我发现这件事那天我大哭一场。
1: 一定，我相信，因为你感情好深。
0: 对，我真的我就想啊，难怪我会想做这件事，难怪我总是有一种好像说不出的这个情感的羁绊。我后来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在潜意识里面就是一直跟阿嬷联系着，因为她传承给我这些这么多的这些手作的美食、嗯、我虽然没有把食谱学起来，可是那一些从小很自然的动作，然后照顾花啊照顾狗狗，这些都是影响了我，
1: 而且都会跑出来对不对？
0: 对，其实到后来
1: 在一个特别的时刻你就会想起阿嬷怎么做。
0: 我也想起来、嗯、阿嬷小时候其实也酿了很多东西是放在后院的，就是一缸一缸的玻璃缸、嗯、
1: 那时候是水缸嘛对不对？
0: 对，有水缸也有、嗯、有一些比较大的玻璃，但是他们很多是那种像坛一样的、嗯、一缸一缸的、啊、
1: 一坛一坛
0: 我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嗯、因为小朋友就可能就没有去问这样子、嗯、可是现在想想哎、欸，我也在做发酵哎、欸。但我小时候已经看过了、
1: 哦、
0: 这样子。
1: 了解。其实要说到了你
0: 原本哦，我还想起来了，我会看我阿嬷做农、嗯、因为她在旁边的空地整理了，她
1: 种
0: 很多东西，
1: 种
0: 菜、嗯、菜种香蕉
1: 种菜、
0: 嗯、然后我阿公阿嬷他们是在以前日治时期凤梨认识的、嗯、我阿嬷在就是种凤梨，然后也去凤梨工厂帮忙、
1: 哦、
0: 所以我阿嬷在我心中其实就是我的第一个认识农人的这样子农事的一个雏形。
1: 原来是他带你认识这块土地的。
0: 我也是今天聊才发现、
1: 哦、真的耶。
0: 对、欸、
1: 你阿嬷是一个那种十项全能的。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像就是一个非常有爱、嗯、非常包容我们这些、嗯、你看全家大小那么多人，每个人不同的脾性、嗯、不同的胃口、嗯、他都要去照顾、
1: 嗯、
0: 然后他是内心有很强的信念，然后对生命很谦卑的人。我觉得，
1: 对，我觉得他就像台湾的
0: 很多的
1: 大半的农夫一样，他们是以这种奉献，
0: 都弯着腰。
1: 对，
0: 很多时候我看到他就是弯着腰蹲下来，
1: 没错，
0: 要不在做农，要不在做家事。
1: 嗯哼 ，OK， 哎、欸，我看得出来，你跟阿嬷跟阿公的感情，尤其是跟阿嬷来讲的话，跟爸爸妈妈来相比较的话，应该是比较深的哦。
0: 就是、
1: 在身教言教上他
0: 给予你很多，因为毕竟小时候是、嗯、直接跟主要照顾者
1: 是阿嬷
0: 前对、嗯、三岁以前是妈妈，后来就是阿嬷嘛、嗯、但是我觉得这些年我跟爸妈的这个感情又变得非常的浓，我觉得是一样的，是一样深的。对，是创业以后就是更成熟， 就会更看懂，
1: 就了解他们的苦吗？
0: 对，为人父母的不容易。虽然我自己。

0: 没有没有生小孩，但
1: 嗯
0: 是我觉得会重新去看懂，然后也看懂说为什么很多祖孙感情好，可是跟自己的爸妈就是永远有一种，有个好像有个隔阂，有个冲
1: 好像没
0: 突。
1: 有办法和解，对不
0: 对，然
1: 对？
0: 后慢慢可以去理解这个张力，对，然后可以去体谅。
1: 了解，
0: 对。
1: 其实我觉得陈佑熙，我看到你哦，包括我们聊到现在，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自己创业了，对不对？然后会想要掌握更多机会去做一些行销推广的工作。但是我在美食展，我看到你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怎么样跟小农来互动，
0: 对，
1: 你
0: 以及
1: 为什
0: 他们
1: 么
0: 的东
1: 坚
0: 西有多
1: 持？
0: 好，
1: 真的，而
0: 对，
1: 且你要坚持友善，
0: 对啊，我
1: 坚
0: 都没
1: 持
0: 有去
1: 有
0: 卖
1: 机。
0: 东西，我就
1: 对，
0: 是我
1: 你
0: 也没
1: 好
0: 有摆
1: 奇怪
0: 摊，
1: 哦。
0: 对，很奇怪。
1: 真的，你是一个蛮奇怪的
0: 对，人
1: 创
0: 家问我
1: 业
0: 说，那
1: 人。
0: 所以要去哪里买你们？我说我这次没有卖东西，我就纯粹来推广我们台湾好的农产品这样子啊，我
1: 对，
0: 也没有卖，你再直接找小农买，我都可以跟你讲他们是谁这样
1: 哎，
0: 子。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过去了，在创业之前啊，长期在这
0: 对，
1: 个生
0: 接
1: 态议题
0: 受。
1: 的关注，而且 NGO 的这个工作的经验，
0: 对，
1: 让你更看到了别人的需要，哎。
0: 对，我觉得可能有，以及就像刚刚稍早一点，主持人有提到说，我也遇到很多贵人，对不对？我其实成长求学过程真的遇到好多，无论是同学的爸妈，然后师长们，每个阶段都有好多贵人在，就是用他们的爱，就是来帮助我。对，所以我才没有就是走上歪路，
1: 不 会
0: 就
1: 耶，
0: 变
1: 其
0: 成一
1: 实
0: 个就是正常的社会公民这样，所以
1: 听
0: 真的很
1: 众
0: 感
1: 朋
0: 谢
1: 友，
0: 他们。
1: 如
0: 但
1: 果
0: 我不太会表达，老实说，你看我这样侃侃而谈，但我私底下有时候面对我很感谢人，我反而讲不出来，
1: 是
0: 我
1: 哦，
0: 真的讲不出来，我会觉得很尴尬，
1: 你会害羞。
0: 我会害羞，然后有时候越在意，我越不知道怎么讲，会一拖拖很久。但我每一天都想着要感谢这个人，但我讲不出来。
1: 爱要及时，好吗？
0: 对，
1: 你要克服自己这边的障碍，
0: 没
1: 我
0: 错，
1: 觉
0: 没
1: 得。
0: 错，至少对爸妈，我现在有了，我会把握时间，就是跟他们说我很爱他们。以前
1: 真
0: 是完
1: 的，
0: 全无法想象，
1: 你没有
0: 但
1: 办法讲出
0: 完
1: 口，对不
0: 全
1: 对？
0: 不可能，
1: 其实你是在意他们的。
0: 非常在
1: 我跟
0: 意。
1: 你讲，我为什么这样跟你说？我记得我的父亲要过世之前的那一年呐、啊，那有一次他上，因为我是嘉义人，他
0: 是。
1: 上台北来找我，然后呢，一出门的时候呢，我就牵着他的手。但是我父亲也是受日式教育的人，那
0: 是，
1: 我也很害羞。长大之后，其实我从来没有揽过他的手或者牵他的手，所以走出巷子呢，我就把他的手给放开了。没有想到放开之后就一辈子再也牵不到了，所以我真的要跟佑希讲，你要表达你对他的关心，对他的爱，真的要及时，而且千万不要觉得有点害羞，或者觉得好像别人会拒绝，要把握那个机会，
0: 好，他拒绝
1: 加
0: 我就
1: 油！
0: 再粘上去，这样，
1: 哎，真的，对，
0: 对
1: 我喜欢
0: 你。
1: 你用"粘
0: 真
1: 上
0: 的，
1: 去"
0: 有时
1: 这
0: 候
1: 几
0: 我
1: 个
0: 会
1: 字，
0: 想到说，其实我的爸爸跟妈妈不就是两个阿嬷留在世界上给我最好的礼物吗？
1: 对，他们都是宝
0: 对啊，
1: 贝。
0: 他们就是两个阿嬷留给我的礼物。对啊，
1: OK，好，不管是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或
0: 对，
1: 者是
0: 对我们这个
1: 你
0: 土
1: 的另
0: 地
1: 一半，
0: 的，我的另一半，
1: 对对
0: 对，
1: 对，就是随时去表达你对他们的
0: 没
1: 爱
0: 错，
1: 哈，
0: 没
1: 让他们
0: 错，
1: 可以接受得到。好，
0: 是。
1: 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爱，透过您创办了明明康普茶香槟呢，其实让我们感受到您的付出了。那我觉得很有趣，就说呢，你一开始其实不是从这个茶叶去着手，你
0: 对，
1: 是先酿美酒啊。
0: 对，
1: 南投很多梅呀、
0: 对，但我小时候没有
1: 啊，没
0: 接
1: 有做
0: 触，
1: 过，
0: 对，因为比较产梅的是在信义嘛，信义乡，那我们是在竹山，所以没有特别有那么多梅子，竹山比较多是番薯、竹笋这样子，对。
1: 那你为什么后来会酿梅酒呢？
0: 后来就是因为台北大家都流行春天要来酿个梅酒，好
1: 有
0: 吗？春天一
1: 吗？
0: 到就一堆手作客，
1: 啊，
0: 然
1: 真
0: 后
1: 的、
0: 那个网络上 IG 啊、Facebook 就很
1: 哦，
0: 多人在分享酿梅酒，那个都会看到。
1: 那、啊、你就好奇了，
0: 对，我就好奇，啊，趁疫情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准备，也是准备了好多年都想酿都没空酿，然后疫情那年就是哎，终于有空
1: 大
0: 了，
1: 家全部关在家里
0: 全
1: 了，
0: 部关在家里，然后我就做了一个非常系统性的酿梅酒。其实我就用了十几种非常厉害的酒，就把它搜罗来，连我们台湾之光什么格马兰威士忌啊这些啊，冲绳的烧黑色的这个烧酒啊，全部都买来。另外一方面，我又读了这个酿酒的书，
1: 是，
0: 就是完全不加
1: 你
0: 酒
1: 自
0: 精，
1: 学啊？
0: 对，不泡酒，然后就是纯粹只有梅子跟有机糖、有机酶跟有机糖自然发酵这样子的梅酒，我就。

0: 两边同时做，然后记录。另外一边这个有各种名酒，然后跟世界各地各种厉害的糖，我就来配对，然后做记录。然后另外，然后第二边是这个自然发酵美酒，就两边一对比，我觉得简直是不能比。
1: 怎么说呢？
0: 那个自然发酵美酒太厉害了，
1: 真的，
0: 真的，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喝梅酒，就觉得哇，梅子的香味融入这样子，就当小时候是指18岁以后，各位，对，未成年前不要喝，
1: 成年之后喝的，
0: 对对，就是觉得啊，梅酒好好喝，然后所以我才会买了那么多好的酒，试着来做浸泡式的梅酒，但同时我又很好奇这个自然发酵的梅酒的滋味，我想我要。好不容易逮到今年有空，我一次做起来来观察他们的结果。就那个自然美酒，它就是每一天都有变化。它从一开始里面没有液体嘛，只有糖跟梅子，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它溶出了这个水渗出来，然后慢慢开始起气泡了。然后结果每一天晚上你就听到它那边咕噜咕噜
1: 在那边爆爆爆
0: 爆爆爆冒气泡。然后我每天晚上觉得天哪，它好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我家的角落。我就一直跟我朋友说，我好像养了一个宠物在家里，
1: 真的
0: 很可爱。然后泡的他们就是只有颜色变，就不会有声音嘛，因为它就是靠物理的这个反应去把这个渗透压去把汁液溶出来。可是另外一边是有微生物，它就活活，就两相对比，视觉听觉就已经不一样了。然后到一个月后，其实两边都已经可以稍微喝了，喝喝看。我一喝那个美酒，我就是，我真的不夸张，我觉得我很像有什么烟火从我脑袋里砰，
1: 我大概可以理解
0: 的。对，就是太奔放了，百花齐放那种，好狂野，很有生命力，但好好喝，那个层次太多太多。相比之下，我用那些厉害的酒泡出来酒，跟市面上比当然也是非常好，可是它相比就是比较单一，
1: 哦，我懂
0: 没有那么有生命力，
1: 它等于是没有那个变化，对不
0: 对？
1: 对，
0: 那两边你继续放气，他们风味都会再转化，因为你浸泡的那边它会有这些氧化嘛，它还是会有所谓的熟成，风味会变得更温润。可是发酵这边那个转化的差异之大，
1: 超过你的预期，
0: 脱胎换骨，我只能那么讲，
1: 好特别。
0: 一熟成就是一个人慢慢的变老啊，这边是重新投胎的感觉，整个就不一样。

0: 佑馨，你后来呢做了这个实业，人家神农尝百草哈，陈佑馨呢尝梅尝酒，
1: 对，
0: 那个酿造的过程当中，就让你决定，哎，这可以成为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喽。
1: 其实那时候还没，那时候只是觉得好有趣，我就迷上发酵。
0: 2019年的时候，2020年
1: 的时候，然后因为美酒，我就爱上美酒嘛，
0: 是
1: 我就开始来，应该说爱上发酵，因为我并不是喝那么多酒精的人，我以前比较喜欢喝手摇饮。
0: 哦，
1: 我是一天五杯，
0: 你是那个年代的人啊。
1: 对，我是一天五杯，我都带环保杯、环保吸管，但我一天要喝五杯，我所有的同事都可以帮我作证，我真的没有在夸张。对，然后酿完美酒后，我就学了发酵，我就开始研究发酵，我就是买了十几二十本书来看，就一半以上的书里面都有提到康普茶，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在上网去查，所以我的路径跟别人不一样，很多人是在国外喝到康普茶，
0: 是，
1: 然后我是完全不知道，我是从美酒然后发酵然后看书，最后才去上网知道说，哇，有一个东西，然后它很红，然后我就是因为已经看了很多书，我自己又做过发酵，也是有一点相关的背景的，
0: 有心得了，
1: 对，心得，所以我就想自己做做看，然后我就是上网找这个我觉得很严格的菌种的培育者，那它的源头是美国加州，然后所以透过他刚好有朋友要回来台湾，就帮我带回来，
0: 哦，你就主动联系他，对，
1: 我就主动联系他，
0: 哦 okay，
1: 然后。后来我就试着做，我想啊，我美酒我都酿出来了，康普茶应该也是更容易的，
0: 你认为理所当然，你一定可以去
1: 应该是可以的，对不对？
0: 结果呢，
1: 其实美酒是比较难，因为你酿不好它可能会产生乙醇会变甲醇，就是会有害，对，
0: 是，
1: 所以你是要非常非常的，那康普茶它因为它里面有醋酸菌可以分解掉

0: 酒精、
1: 哦、
0: 所以它天然就是无酒精、
1: okay、
0: 比较不会有这个工业酒精的危害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放心的酿，就一喝我整个就爱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在家里酿出这种，喝起来我一喝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饮料，酸酸甜甜，然后充满着很天然很细致的微气泡，跟我以前喝汽水都不一样的、
1: 啊、
0: 汽水是很刺激的那种、啊、喝完就会打嗝、
1: 嗯、
0: 然后康普茶的气泡是很细致，我喝完之后我只觉得很清爽，然后喝下去以后我觉得从喉咙到胃都好舒服，然后它又是无酒精、
1: 欸、
0: 然后它又基本上发酵完是低糖、
1: 嗯、
0: 低咖啡因，然后它有茶风味，可是它又已经转化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有趣的饮料？然后我不是一天喝五杯手摇饮，
1: 所以现在改喝五杯的康普茶。
0: 对，我就每天都只想喝五杯康普茶。然后我就记得我就是很久没有，因为那时候疫情还是有管制，可以什么两天出去一次啊，我就会带着我的环保杯赶快去买手摇饮嘛。
1: 嗯，
0: 就那一次我就好几个礼拜都没有去买手摇饮，我就每天都忙着我赶快酿，找罐子来酿康普茶。哎、啊欸，
1: 等一下，等一下，后来你就不酿美酒啦。
0: 我就不酿，我就一直酿康普茶，因为我就没有那么爱喝酒。
1: 梅子一定会怪你，
0: 对，梅子应该会怪我。我到家里现在还有一些那个当年浸泡的，
1: 啊、是、哦，
0: 现在应该超厉害。
1: 搞不好现在变化成什么样的滋味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那个自然发酵的已经全部喝光光，
1: 嗯、
0: 太好喝了。
1: 嗯，
0: 对，就全部喝光。然后我就只酿康普茶，然后到后来我就发现，哎，一个月过去了，我不知不觉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喝手摇饮，我就戒掉了。
1: 天哪，
0: 我之前十年、嗯、10 years、嗯、在那个
1: 一天五杯，
0: 一天五杯，因为我工作压力是靠这个抒发。
1: 我的天，你如果继续喝下去的话，
0: 我就糖尿病，
1: 现在就肾衰竭糖尿病
0: 了，对，以及上
1: 真的，
0: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阿嬷有嘛，所以我一定也是高风险、
1: 嗯、容易，
0: 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也是哎、欸，一个上天给我的礼物，就在这个时机点、嗯、冥冥之中，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冥冥
1: 你取名叫明明跟这个有关吗？
0: 没有，他还是刚好我发现。
1: 那你干嘛取名叫明明呢？草字头的明、
0: 嗯、其实有一天啊，因为明是好茶的意思嘛，
1: 是是，
0: 对，然后
1: 我们说名品嘛，品名嘛、嗯、
0: 对，然后我叫他明明其实也是因为有一天他就忽然间跳出在我脑中、
1: 啊、
0: 然后我还把他PO出来在我个人的社群，问亲朋友说你们觉得这名字怎么样、嗯、大家好像都蛮喜欢的、嗯、觉得很好叫很好记、嗯、然后到后来我觉得要赋予他一个意义，总不能说我随便想的，然后我就认真的去想一下，我就发现哎、欸、对，因为明是好茶、
1: 嗯、
0: 那我们坚持用台湾的这些永续栽种而且品质很优良的好茶，然后去酿出好的康普茶，
1: 嗯，
0: 所以就用好茶酿好茶，它就是明明这样。
1: 我觉得这名字又容易记，而且听起来呢蛮有这个意涵的，对不对？
0: 是，对，谢谢、
1: 欸、不过佑希，陈佑希，我想请教您哦，后来2020年在什么样的阶段您就决定要
0: 创
1: 业？
0: 对对对、嗯、因为到这边为止都还只是兴趣嘛，
1: 对
0: 啊其实我如果
1: 酿自己喝而已嘛，
0: 对对对、我自
1: 想独乐乐，
0: 没错然后就是因为后来就是有一阵子比较解封了然后大家开始聚会的时候我有很多医生朋友嘛，因为我以前念医学院的，
1: 是，
0: 然后他们就是来我家，然后我就会分享，他们都喝过我的美酒啊、
1: 嗯、
0: 康普茶，从美酒一路喝到康普茶，
1: 没有跟你预定啊
0: 就是在康普茶的时候他们跟我预定了
1: 啊，
0: 有一个女医师，
1: 他要预定康普茶还是预定美酒？
0: 康普茶，
1: 康普茶，
0: 对，
1: 他喝到了，
0: 他喝到、嗯、然后有个女医师，我的好朋友、嗯、他就当场拿出一张千元大钞、
1: 嗯、哼，
0: 对，就说拜托你，我每个月都想喝到，
1: 嗯哼，
0: 请你认真的卖给我因为我爸还在那边说不用啦，你、嗯、我请你喝就好，我酿完
1: 分享给
0: 你
1: 就是
0: 分享嘛，他说不要、嗯、我每个月都要、嗯、你就是寄到我家、
1: 哦、
0: 然后我才开始去思考、
1: okay
0: 欸、我十年前就想创业，
1: 嗯，
0: 然后一直拖拖拖，为什么一直拖？因为我家又没有农田，没有什么、嗯、然后我很关心这块土地，可是我总觉得我找不到什么切点，农民需要的应该也不是，我不知道我能帮农民多做什么。
1: 我懂你的意思，那时候没有找到你的主题，
0: 没有，没有
1: 要用什么原料素材当做
0: 你的素材切点、
1: okay、
0: 对，然后你说行销嘛，很多人、嗯、可能农民需要人家帮忙行销，我也不是特别会行销，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嗯、
1: 可是你说故事就很动人呢、欸、
0: 谢谢，
1: 而且这都是你的亲身经历，
0: 都是亲身经历、嗯、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是因为他拿出那个那一张千元大钞现在还在我家的财位，就是我的创业金
1: 原来这是让你逼你创业的贵人，
0: 对，贵人，然后也是我的第一个客人这样子、嗯、然后就是他的这番话，就是他希望我卖给他认识、嗯、就把十年来我想创业、嗯、可是一直没有行动的这个、嗯、我就连起来了，我就忽然发现哎、欸，对，你想想看，我以前那么爱喝手摇饮，我有没有想过说、
1: 嗯、
0: 那我也来弄个手摇饮、
1: 嗯、
0: 可是我就是过不去有很多的塑胶的这一关、嗯、因为你就是没

0: 没办法嘛，
1: 有思考过是不是？
0: 有思考过、okay. 一定是有思考过，然后我就是过不去说就是这么多的一次性的垃圾，
1: 对，环境都破坏了，
0: 都要叫大家带环保杯才能买、嗯、那这店一定倒嘛、嗯、对、嗯、可是康普茶它原原本本最正宗的就是要用玻璃瓶装，
1: 是是是，
0: 就是最好是不要塑胶、嗯、因为玻璃安全，然后它保留风味也最完整、嗯、然后它又可以用我们台湾的小农的有机的永续的食材、嗯、跟水果，对吧，茶到水果我们都用好的精致的、嗯、去酿，我就觉得太完美了、嗯、这可能就是我一直
1: 想做的事情，
0: 想做的事情，
1: 他只是推你一把而已，
0: 他是推我一把，然后就在康普茶这一个品项上面、嗯、我看到了希望，我就觉得我可以去行了，我就后来我再评估一下、嗯、做了一些 research 发现啊，真的在国外康普茶创业是一个很热门的项目，
1: 在当初那个阶段是不是2020年，
0: 其实在欧美康普茶已经非常红、嗯、所以
1: 他们 Lady Gaga 很喜欢康普茶，
0: 对 Lady Gaga 然后什么那些很多好莱坞明星、嗯、哦，然后蕾哈娜他们都被接拍，被拍到的时候都手上很常拿着康普茶，
1: 因为他们注重他们的健康嘛，
0: 对健康，
1: 对对，又要享受那个口腹之欲，
0: 没错，然后因为美国人以前是很喜欢喝碳酸饮料、嗯、可是比较没那么健康，那他们近年比较注重健康的人、嗯、他就是可以去喝康普茶，他有气泡可是他又更健康更低糖，嗯，对，然后我就是发现说其实康普茶就是无酒精的一个饮料里面非常好的一个创业的题材、
1: OK、
0: 对，然后亚洲也是蓬勃发展，就是英国也有研究指出我们这个十年亚洲就会是最蓬勃发展的地区，因为欧美已经很多品牌了，对，
1: 了解，
0: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 research 之后我就觉得可以。
1: 你花多久时间做准备？
0: 其实我大概五月酿出人生，2020年五月酿出人生第一罐康普茶，嗯哼，然后就爱上嘛，然后一直到确定我要
1: 创业，
0: 创业大概是11月、嗯
1: 欸、你的速度其实很快，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内。
0: 对，因为我有、uh-huh. 我之前在 EY 嘛，就是会计师事务所，那我们接触的也都是上市柜企业，所以其实我们也会用一些商业框架来评估。嗯，对，所以我用的是其中一个金石创业的概念，对，然后就是说我们用最小可行性商品，对，先不要花大钱做什么行销广告、
1: okay.
0: 你就是先把东西做出来然后开始测试、
1: 欸、
0: 你就送人嘛， 你就开始让他们喝、uh-huh. 你就送给亲友看他们喝、
1: oh, 试饮的过程，对，
0: 然后让他们去反馈、uh-huh. 瓶子啊口味啊，然后运送过程我们发生什么问题啊等等等等、uh-huh. 然后慢慢一步步去改善、
1: 欸、你脆到什么时候就觉得说这是一个蛮好的商机呢？
0: 其实商机这件事情哦，就是
1: 在你不是很 care 吗？
0: 没有没有那么 care 因为主持人你要想我以前都待 NGO 吧、uh-huh. NGO 都是很比较前瞻的概念，
1: 永续的概念，
0: 对，你知道我们当年在讨论永续的时候、台湾还没有永续发展这四个字、
1: uh-huh. 是
0: 台湾还在讨论说就是要翻成永续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就是官方的中文还、uh-huh. 都还在讨论，我们都有参与在里面去表达意见的，所以就是 NGO 很习惯做一个比较，因为你要做公共的事情你一定要超前主流一点，你才有机会去铺这条路给大家走嘛、嗯、所以我是没有那么看现在商机很好我才要进去，我比较是也是延续着 NGO 留给我的这个习惯、就是我们稍微早一点开始，但是我们要有策略，就定位很清楚、嗯、就是我一开始我就算一算，我就发现我如果用这么好的永续小农食材，我不可能打价格战卖那种很便宜然后大量生产，我一开始就很清楚、嗯、所以我觉得我做的比较好的是我用金石创业，然后我定位定得很清楚、哦、我不贪心、嗯、就是那种对我们商品没有兴趣的我绝不会去勉强、嗯、但是可能会喜欢我们商品的客人他一喝他就知道，所以我创业快六年我们没有打过广告。
1: OK， 好，要不是因为在这个今年的2026的台湾美食展，我还不知道呢。陈佑熙从这个永续经营的这样的 NGO 的组织跳到成为我们的创业的主理人哦。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年轻的女性创业家陈佑希。佑希，
1: 欸，
0: 我觉得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都非常有趣，每一个阶段好像都有一个任务要交付给你，
1: 好像是
0: 是，你看看，学医学，然后来做 NGO 的组织，又有机会呢在这个跟顶尖的精英有合作的机会，在您自己当老板创业的时候呢，其实你在定位这件事情就下了一番的苦心，
1: 对，
0: 那可能此时很多听众朋友想请教陈佑希，佑希，你当初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有跟周边的亲人啊或者是好朋友做了一些讨论吗？他们觉得你合适吗？有没有人觉得说，欸，你好好的去上班就好，干嘛没事搞得让自己这么辛苦呢？
1: 我
0: 有没有不同意见？
1: 我想起来好像我没有跟很多人讨论，因为我第一个我用的是金石创业嘛，
0: 是，
1: 所以我他其实没有，不是大张旗鼓式的，
0: okay.
1: 我一边做一边还在评估。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开始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投入的经费跟其他的这个企业来讲的话，中小企业相对之下是比较保守一些些，
1: 非常保守，因为它是最小可行性商品嘛，所以讲白了，台湾好的那些食材我以前就买很多了，对不对？我打开家里的厨房就很多了，都这里的有机玫瑰，那边的有机菊花，这里的有机茶有好几种，
0: 家里
1: 都
0: 仓库的库存先玩就对了。
1: 对，我就是把他们摆出来，觉得，这个风味跟这个风味我们来试试看，就试出了第一款。
0: 你就自己在那边试啊？
1: 我就自己在那边试，
0: 躲在屋子里头自己搞啊，
1: 对对对，自得其乐这样子。然后，
0: 我发现你创业是在找快乐耶。
1: 我觉得是，还有自由。
0: 你其实
1: 因为康普茶很自由，我可以想象到100种风味的组合都还嫌不够，我觉得哇，太有趣了，太自由了。对，
0: 我发现了你自己乐在其中，而且你是在玩呢，可是到目前为止你自己成立的公司创办了明明康普茶香槟了，
1: 对，这个品牌
0: 主理人，对不对？那你现在还自己弄吗？
1: 我们当然现在是有生产的伙伴，不然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出来接受采访跟大家聊天，对。
0: 我觉得今天大概有在那边泡茶发酵茶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但我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也非常享受，
0: 哼，
1: 整个我很享受。其实发酵的时候我们是很严谨的，就是环境全部布置好，清洁好以后，我 even 一个人在那个空间里面，我那时候还在家，我还没出来弄个小工厂的时候，我在家我就是戴口罩，全副武装，清洁消毒，然后从头到尾不讲话。
0: 你很像那段期间的防疫设施吗？
1: 对，没错，我就一个人在家，然后戴口罩，完全不讲话，全场，然后站3到4个小时，煮茶、酿茶、弄完装瓶，等等等等，就是我很享受那个安静下来，因为我以前是安静不下来的人。
0: 嗯，
1: 然后我会一直往外寻求新的东西，
0: 刺激吧，
1: 对，
0: 新鲜感，
1: 来填满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可是后来我觉得我开始认真的发酵康普茶以后，我在那边人生第一次感觉到我原来可以安静下来，
0: 嗯，
1: 我可以在那个里面有一点康普茶禅这种感觉，就是我好享受。反而是像我有时候会有点羡慕我的伙伴，就啊，好羡慕他们可以负责酿茶的工作，但很辛苦啊，其实很辛苦，就是你要去照顾好啊等等等等，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是不同的角色，我创办人我不能自己一直留恋躲在里面酿茶，我还是必须走出来传递我们品牌的这些理念，然后让更多人认识。
0: 我觉得你更多其实想去宣扬宣导台湾的这些辛苦的小农，
1: 对对，没错，我就是很没错，你说没错，
0: 其实你在意的是这个，
1: 我能讲啊，
0: 这个不是在卖你的产品，
1: 对对，你这样讲也没错，我都会误以为我有在那个经销售产品，
0: 没有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其实我就是对，其实因为你这个你没有办法交给别人讲，对吧？
0: 是，
1: 就是你可以训练伙伴来帮你销售产品，可是你很难教他们就是传递像这样对土地爱，除非他跟你一样，
0: 因为小农是你接触的，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土地的感动你最明显，
1: 对，然后对土地的心疼，对这上面的人，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共好的这件事情，没错没错。
0: OK， 好，现在
1: 你这样子讲，我就想要我补充一下，为什么我们那时候会想要做永续精品康普茶这个定位，也是因为我在 NGO 时期，我就有接触就是公平贸易这个议题，我也是台湾第一届的公平贸易的讲师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当然也会讨论台湾本土农业，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贫穷线很久了，我们不是用公平贸易交易，我们通常

0: 反而是消费者。那可是我们台湾本地的农业应该怎么走？我们那时候其实都有一些讨论。
1: 嗯，
0: 然后我自己，我个人比较心生向往也认同的一条路线是台湾应该要走精致农业。
1: 嗯，
0: 就我们不可能比大量，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去跟巴西、印度、纽西兰这些好大的，
1: 像美国麦子一种就一大片，
0: 我们
1: 没有那个土地。
0: 对，可是你如果永远一直拿那个框架说台湾农业很没

0: 的流，我无法接受。
1: Okay.
0: 所以我会觉得我比较赞同的是我们转做更精致更永续的方向，世界上一定永远有这样的需求、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台湾是完全可行，我们从土地跟生态的多元性丰富性到人的训练，我们很多农夫是很厉害的，很愿意学习，很乐于挑战自己种出各种东西。对，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条件，所以我内心其实是有点是用永续精品康普茶，是因为我非常的相信我们背后就是有永续精品的农业在当我们的靠山。
1: 嗯哼，
0: 对，
1: 我觉得陈佑馨呢，你又带出了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议题，也就是说呢，台湾因为我们的土地狭小，对不
0: 对？
1: 我们的耕种的田地其实极为有限，
0: 对，然后也比较破碎，又不一定是那么大片。哼，
1: 精致的农业是我们发展的重点哦，但是如何在精致又兼顾到所谓的有机友善土地这件事情，
0: 对，
1: 我觉得那是一个下一个我们要思考讨论的议题。
0: 没错，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聊到这里哦。下回继续来聊聊。
0: 好啊，
1: 就是说你整个那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你又发现了哪些让你觉得非常惊喜的地方？因为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但是我觉得你从创立了这个明明康普茶香槟之后呢，你那个金牛座的那种蹲点，把屁股坐下来，一直这样坐得稳的精神跟态度都出来，你是一个真顶尖的人，而且你愿意跟大家来共享。
0: 是，
1: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创业人应该有的态度、欸、
0: 谢谢谢谢，
1: 我很期待跟你下次聊天。
0: 我也好期待，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好放松，就是、哦、觉得很开心，就是主持人很让人家有一种很安心可以很尽情的聊的感觉。我觉得我创业之后有一块我是整个打开、
1: uh-huh.
0: 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我手残吗，并不是会做菜的人、uh-huh. 然后只是爱吃，然后可是我觉得
1: 你会看呐、啊。
0: 然后后来没想到是用手酿康普茶、嗯、然后慢慢进到就创立了自己的这个合格的食品制造场所，而且我们还拿了有机加工认证，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又是一个门槛这样子。然后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比较新的发现反而是对于酒和餐的搭配这一块，就是风味，
1: 嗯哼，
0: 对，因为就是进到这个领域，因为我们走的是比较精致的康普茶，所以合作的对象往往也都是比较 fine dining 的厨师啊的这些伙伴的团队、嗯、然后他们真的是好厉害，他们就是对于这个风味的讲究跟搭配，还有他们也挖掘好多好多台湾在地很厉害的食材，所以我很常也是向他们学习。
1: 嗯，
0: 对，所以我们都会很关注，虽然我不是 fine dining 的人，我们严格说起来是食品制造，可是我期许我自己永远保持这样子向这个精致的农业精致的餐饮学习的这个心态这样子。然后里面有好多很精细的东西，让我觉得我自己的品味也得到很多的提升，然后知识得到很多的学习。然后另外一块是酒的部分，就是诶，我再补充一下 fine dining， 大家之前帮我们看韩国那个黑白大厨，
1: 嗯，
0: 然后现在是有另外一档综艺节目很受欢迎叫拜托了冰箱，
1: 是
0: 他们其实里面都会有一些 fine dining 的主厨。那其实有时候网络上就会有人在讨论说为什么一顿餐就要卖这么贵，
1: 嗯，
0: 可是你透过那些节目你可以略略的看到那个功底之深厚，然后食材挑选跟处理之讲究，然后人才的训练，那都不是一朝一夕调理包
1: 嗯，
0: 中央工厂就可以取代。我们还是希望说整个产业是更健康嘛，然后我们也看得懂，你平常当然是日常餐饮，可是你也要尊重像这样子的这高端的训练跟那样的食材。其实台湾我老实说很多小农食材就是靠这些 fine dining 餐厅、
1: 嗯、
0: 才有办法活下去，不然消费者有时候买有时候不买，
1: 你看绿色比起
0: 对啊、
1: 我们的绿色
0: 还有我们的绿色
1: 米其林，
0: 对， 对绿星米其林绿星、啊、还有我们台湾也有加入这个绿色餐厅的这个评鉴、啊、其实他们都是长期稳定支持小农愿意用永续的绿色的方式去生产这些这么好的生菜，这么好的水果，这么好的米，这么好的农渔产品的关键。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就是我们当然日常吃的很轻松很棒，但是也可以不要一直批评说为什么 么 fine dining 要这么贵、嗯、对，我觉得物有所值才是最重要，不要只看价格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你去导正了大家过去呢对于不管在美食部分呢或者是各方面，我们要去感受到这些付出的人他们的投入跟心血。
0: 对、
1: 哦、
0: 对，
1: 好，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跟优希

0: 多的话题可以聊，包括呢你自己酿造出了第一瓶的问鼎 IWSC 世界金牌的康普茶，那还有就是说呢跟小农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有特别的感觉，
1: 对，包括你还有跟消费者的互动也很有趣，
0: 真的，包括你跟我认识的这个好朋友红气制酒还买了这个法国的橡木桶，
1: 对，这就是我第二个要讲的，
0: 真的，这个下回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谢谢，
0: 你的努力，你的友善，这块土地的用心，我完全接受到了，
1: 谢谢，
0: 期待和你的下次再会，谢谢佑希。
1: 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透过她在做什么访问这位年轻的女性创业家陈佑希。诚如刚才她特别跟大家分享，过去参与了户数社运，也担任企业 ESG 的顾问，到现在一脚踏进了康普茶产业的发展。他认为自己初心未改，而只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更积极参与永续的行动。当然也凭借着陈佑希过去走遍台湾参与社区营造的经历，去挖掘不为人知的优质小农的产品，连离岛跟高山他都没有放过。对陈佑希来说，提高台湾小农的国际能见度也是他重要的使命之一。我们看到他努力往前走，相信陈佑希的人生当中有蛮多有趣还有感人的风景，我们就留待下回有机会再邀请他和大家来分享。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在台湾法律界、商界以及社会运动跟文创领域啊，都很有传奇色彩的嘉宾童文勋律师啊。童律师是在法律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士啊，他有台湾跟美国的双律师资格，那在第一线参与过很多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啊。是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近年来他开了一个 YouTube 频道叫非同凡响啊，用很锐利的法律眼光、温暖的关怀哈，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为社会的不公义勇敢发声。今天节目我要跟童律师啊一起来谈的是啊，中共近期发布的所谓的第21号公告哈，是什么鬼东西哈？那自从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各种瞎折腾哈，最终导致中国的房地产大崩盘，土地出让收入腰斩，各个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黑洞，手边没钱的北京当局终于在7月祭出核弹级的法规啊！财政部发布一个什么21号公告，直接对过去属于灰色地带的离岸家族信托重课 20% 的个人所得税。那新规定啊，最狠的

地方在于他打碎了钱不回国就不交税的避税神话。金融时报跟彭博社近日证实，中共正透过金融机构发动跨国联合稽查，追溯竟然是一路向前倒查到2000年哦，哇，倒查20几年呢！如果不配合补税，当局将直接实施边境管控，冻结这个境内外他们冻结得了的账户了哈。像中国的知名地产商啊，就被爆出可能面临高达20亿人民币的惊人补税令哈。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安静，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直都是跟我们节目相挺，跟节目一起站在捍卫人权立场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童文勋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中国富豪习惯把这个股权无偿转让给美籍配偶，然后再装入开曼或是维京群岛的离岸家族信托来免税、套现。那这一个新规定主要的经济利益在境内即视为罪务居民、所以在法律的角度来看，中共这种把税收管辖权无限长臂管控扩张在国际上有正当性吗？
1: 看到很多中国网友的评论啊，有点以讹传讹。我们先来说一个法律的规定好了。其实这种税法叫做 worldwide taxation， 你在全球的收入都要课税。全球收入都要课税，最早用这个方法的人是谁呢？其实是美国。
0: 是啊。
1: 那台湾其实几年前我们也修正成也是 worldwide taxation， 这是近几年，其实没有多久，没有超过20年的时间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因为你国外的海外的居民越来越多，那大家不想课税的话，你就会把你的资产移到国外去。那剩下只是一个课税的能力而已，你能不能找到这些所得？找不到的话你就课不到。所以我们先不是替中共证明，就是说他这个规定呢不是他独创的，本来就有，但是他以前课不到，这些国家不愿意把这些资料交给他。目前让开曼这些国家愿意把资料交出来只有美国，因为不然的话我把你踢出美元结算系统，他就用这一招他就可以守门了嘛。好，
0: 对。
1: 可是这些避税天堂公司愿不愿意把这些资料交给中共，这是打一个问号的。可是他现在是把这一些富豪本来已经上过税的合法的钱，要理解哦，这都不是非法的钱，非法的钱他就全部没收了。也就是说他已经上过税的合法的所得，落袋为安的这些钱，你如果移到海外去的话，我要怎么给你课税的问题？过去可能他连课税的能力都没有，所以就任由他疯涨。可他现在要追溯到包括2000年的时候，你已经移出去的钱，我可能会认定你有多少所得，还是你要来诚实申报？他一课要课20%。最近他有一个国务院发布的入境跟出境的管理办法，还有他最近通过一个东西也蛮有趣的，就是医疗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长臂管辖嘛，最重要是要把钱弄回来嘛。所以这几个东西结合起来看，包括他现在还有一个国防的征收法，就是发生战争了，我把人抓来当兵，所以男生要从18岁到60岁，男性必须要这个支援这个国防，好，然后女性是从18岁到55岁要支援国防。那如果你有特殊才能，我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我就一并把你通通都拉进来。也有很多中国网民把它说成说，哦，要打仗啦，要打台湾啦，所以现在呢中共就可以开始开征啊，我们可以把人抓过来当兵啊，我们可以把你的财产全部没收啊。其实不是，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2011年就有这个法，10年就有这个法，他现在修正的移转转变的那个东西才是关键。他把征用变成加了一个更狠的刀子叫征收，差一个字差在哪里？征用是说我把你拿来用，用完之后可能有损失，不可以

0: 完整还给你，还是有折旧，那我就赔你一点钱。可是征收不是，征收可能连不动产我都把你移转所有权。所以差别在这里，而不是说他移转了，比如说人从18岁到60岁，还是女性从18岁到55岁，他必须要去支援。而且这个支援也不是上前线，不是每个人发给你一把枪，中共大概也不敢这么干。他就是要让你必须要在战争的时候，我有需求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支援我们所有的前线的。可能我把你抓去做工啊，你必须要去生产一些东西啊，好，这个就是我的权利所在，说明文规定。所以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乾隆下江南，当他缺钱的时候他就下江南了，那割韭菜。那以前乾隆下江南当然没有明文的条文规定，所以他把所有的人的文物啊还有书画啊，他收集成我们现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嘛，哈，
1: 哦，
0: 这么来的，
1: 是掠夺来的，
0: 那是他一个人的私人财产，我们整个故宫博物院的内容是这个样子。好，那可是现在不是，他现在是明文规定，这个可怕的地方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整个解读，包括他现在的医疗，台湾是全民健保，全民健保其实是强迫所有人都必须要加保，你从出生的第一天就必须要加保，可是我相对我也给你保障。台湾的医疗健保也有很多地方要去改正的嘛，改进的嘛，有一些好用的药我就不给你用啊，那永远给你一个不死不活的，可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没有完整的效果的所谓的保健的药品，就全民健保一定会给你给付的东西。可是我们常常去医院的时候，医生就跟你讲说自费的药比较好，还是说你要开刀自费的话我跟你用的那个零件不一样，那它就是促使你必须要自费嘛，哈，这是一个问题。可是今天中共的这个医疗保险法是强迫所有人都要加入哦，而且变成是说低收入的人也必须要纳保，等于是说他增加了一个医疗的负担，可是结果他不见得可以拿到像台湾这样的医疗保证，那就很多人抱怨嘛，你这是割韭菜割到穷人头上去吗？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看他现在去修改这个所谓第21号公告的关键的因素。公告本来就应该是要执行的，只是他以前执行不了，那他现在说他要去把你海外的这一些信托的资产我要去给你抽 20% 的所得，能不能执行也是一个问题。但很清楚的就是说一般的民众不会去反抗这个事情，甚至会觉得说有什么不好呢，这些富豪啊把钱藏在海外。可是你要知道一个关键，就是说如果是违法的钱你本来就可以去把它没收，可是为什么他今天用21号公告呢，就是他是合法的钱他移到海外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课税的原则通常有几个原则，一个是救援课缴，就是在哪里发生在哪一个国家发生他就有一个救援课缴，如果你在美国发生那在美国本来就被上过税了，你是不是有一个 deduction 哈，就是有没有一个抵扣的方法啊？比如说台湾如果我们在海外做了很多股票的投资，你有所得的话，那大概在每一年结算750万台币所得比这个数字多的话，主动申报这个部分需要上税，750万以下是不用上税的。那像他现在普遍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应该是财政上面动很大，所以他要救的不是中国的经济，他要救的是中共的财政，这是我的看法。
1: 那你觉得会有出现这个事情，是不是中共已经实在是没钱，想钱想疯了，
0: 山穷水尽嘛？因为中共他本来有一个比其他的国家都强的力道，是因为他没收了全部的土地。
1: 对，
0: 所以当你有土地开发的时候，他就会卖土地，他一卖再卖，从地方到中央都有收入嘛。甚至很好笑很荒谬的，他甚至有地方法院去做房地产的投资，这个是匪夷所思的，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一看就觉得太荒谬了。你说台湾有一个地方法院去做地方的那个不动产投资，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他就会发生这个现象。可是因为他现在房地产整个下来了之后，那不是腰斩啊，有的只剩下一层到两层，那剩下你的房贷通通都是背债。其实美国像这种西方国家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每发生一次房地产的崩盘的危机的时候，在西方的国家就是一两年中间就会大崩盘，然后全部重新洗牌，这个就是自由经济的结果。那你那时候就会发现说有很多的人他为了要逃避他当时的债务，可能从这一周就逃到另外一周，换一张驾照隐姓埋名，然后他重新开始。可是你今天在中国你连要重新开始都没有办法，没有一个完整的可破产的程序， 大家走完这个破产程序 Chapter 11之后你就重新开始，也没有，

0: 所以他们现在关键就是，当你的房地产危机事实上是牵一发动全身，你看现在破产的几乎都是房地产的这些大佬，以前都是国家的首富，华人的首富。那欧美的国家没有人首富是这个不动产商啊，可是长期以来他的首富前百大的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不动产的投资者，这本来就是不健康。那这个不健康的来源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官商挂钩在不动产上面，本来他们也想要去分散风险，房地产大佬最近倒闭的几家公司不就是也去投资电影啊、文化产业啊，什么都做啊，结果现在垮台了，垮得更惨。
1: 那除了信托要在转入时或是以及每一年收益一次性课税20%以外，近期啊，这个杭州啦、北京啊，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重课20%。请教佟律师啊，这种多阶段重复课税的恶化，会对香港、新加坡这一类的亚洲财富管理中心会有带来什么样的打击？这是毁灭性的吗？
0: 一次又一次嘛，就我们今天其实也讨论到说，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呢，他在香港原来有这个财务管理这个投资，他们要加码，希望他本来从100万起跳就可以帮你财务管理了，他们现在的规定就是要200万，其实很多年了，大概两三年，疫情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他们没有的话，所以这些钱后来移到哪里去？新加坡就得利了，很多人就移到新加坡去重新操作他的整个资产配置。那所以远洋捞捕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央在做啊，地方也在做。因为地方一样嘛，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不动产的下降，导致于地方的收入也没有了嘛，就要想方设法去创造他的财富啊。那怎么办？连这种海外的保单也要远洋捞捕。可是海外的保单，你要怎么捞得到？恐怕还是要透过他们原来银行的体系才有办法。就是你当初怎么汇出去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很少杯水车薪，能够移出去的，他们可能是用其他的方式把钱移到海外之后，由海外直接来买保单。中国是不允许国外的保单跑到中国去捞钱的，所以他要怎么抓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不是你定了一个名额，还是我公布要这样子做，我就可以捞得到钱。但是显然他们很想有这个企图，希望去做远洋捞捕。
1: 外媒的披露的部分个案子说，有被追溯超过25年了的海外欠税记录。正常的法治国家税务稽查追溯限制啊，在台湾是5到7年啊，中共这个追溯1/4
0: 对，
1: 荒谬吗？
0: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哎，追税的期限到中国到底是多久？这个当然是我们学法的
1: 不
0: 人
1: 知道。
0: 第一个想法嘛。
1: 对。
0: 那显然他是可以用行政命令去突破，甚至他随时可以修法嘛。那人大本来就是橡皮图章啊，不然的话追税其实真的就是7年，所以我们都非常有概念嘛。你的所有的税捐的这些凭
1: 保
0: 证，
1: 存
0: 你必
1: 期
0: 须要保存至少7年，这个是按规定应该要这么做。德国之声其实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评论了，他说这个事情你这么做，你就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中国的富人、有钱人会大逃亡、移民，然后已经在海外了就不回去嘛。9月15号要实施的出入境的管理办法，然后远洋捞捕你，那你要不要断尾求生？如果我断尾求生的话，就代表说我现在中国不管还有多少资产，我就不回去了嘛。回
1: 是
0: 去
1: 啊，
0: 的话，你不但全部没收，你人的
1: 人
0: 生命
1: 就
0: 安
1: 说
0: 全
1: 不
0: 都
1: 定
0: 有
1: 都
0: 问
1: 出不
0: 题啊。
1: 来
0: 所以我们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那个上次的太子集团那个诈骗集团，他们不是诈骗到很多钱吗？结果非常荒谬，就是现在人有一些人被抓回中国，但是钱呢却被美国给抄了，所以 FBI 先下手为强，钱几乎都是在美国，所以人在中国，钱在美国，那你中共捞到什么？甚至有一个人是这个集团的二把手，背后的大哥，他教会这群人怎么运作，用另外一个匿名拿着别国的护照一直在日本行动。所以他还在日本活动。那日本抓到他之后，7月的时候就跟 FBI 协商，他们有一个遣返或是遣送或是刑事配合的一个协约，日本跟美国。所以这个人自己也同意，他不回中国，他同意 FBI 把他抓走。所以这个人已经被送到美国去了。他为什么不去中国？因为去中国的话，他没有任何协商的机会，甚至他的生命
1: 是啊，
0: 安全都会出问
1: 对。
0: 题。可是去美国呢？FBI 可能让他认罪协商，然后给他一个证人保护法，至少还有一线机会嘛。那回中国的话，那大概就无路可走了。所以像。

0: 个诈骗集团，他都会选择第一个，他资产不要放在中国，他资产就算放在虚拟货币，他都不要放在中国。然后被抓到了之后，他愿意被遣送到美国，接受美国法律的制裁。你就可以知道，人都是在用脚投票嘛。
1: 这也另外一个表示出中共到目前为止正在走向要亡国之相哈。那香港的证券跟银行监管机构现在高度配合北京啊，甚至要求新客户签署切结束啊，那证明投资资金绝会来自中国内地。当香港从过去的避风港变成协助抓捕资金的第一线啊，这对全球的人来说，特别是华人资产配置啊，会带来什么样毁灭性呢？
0: 钱还在，人也还在，所以没有毁灭全世界，他就毁灭了香港跟中国自己本地的金融产业而已嘛，就很简单。
1: 什么馊主意啊？
0: 当有钱人都移动的时候，代表整个涓滴经济是无法形成的。那涓滴经济无法形成，长期来说对于经济的下行当然是会更加严重，它绝对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几个政策，其实中共在做的都是在救他自己的财政，不是在救经济。经济的通缩本来就已经难救了，结果你现在做的这些措施其实是让通缩更加严重。照理说你应该在经济通缩的时候，你应该要多有一些鼓励的措施让它可以通膨，就像安倍经济学嘛，这几十年来他们在做的就要让它通膨嘛。
1: 对啊，
0: 你不可能把它往通缩的方向继续推嘛，可是他现在做的这个做法就是通缩的做法。
1: 习近平说过说通缩没有不好，
0: 通缩有什么问题？对，
1: 头到哪？
0: 对，
1: 那这波查税啊，这样扩大到有海外绿卡了，甚至规划成外国籍的海外华人身上，那对于这些在美国、澳洲、加拿大、台湾落地生根的原中国籍高净值的人士啊，他现在在法律上如何切断跟中国之间的税务居民关系啊？
0: 像今天我们中午在南港用餐，其实隔壁桌那个口音就是中国口音啊。我在天母逛来逛去，常常看到推娃娃车的也是中国口音啊，那个都是有钱人。而且他的资产配置早就已经完成了嘛，连身份都解决了，所以这些人不会再回去了。关键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在中国，钱在美国，那美国手上有非常多的清单，听说他查出来有几万笔的这样的来自中国的这种账号，他会交给中共吗？不会嘛。因为通常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税务的互相协助的话，其实美国跟很多国家都签有这样的一个协约协定啊。但是你跟中国，如果你要给他这些资料的话，你应该是一个互惠的关系。美国有多少人把资产放在中国？也不会嘛，所以我没有互惠的基础啊。川普现在把资料扣在手上，他可以慢慢用啊，甚至中共有多少高官资产都在美国。所以当美国不会跟你配合的时候，你想要远洋捞捕到底可以捞到哪一个国家，我是存疑了。那香港当然是可以被捞得到的，这会导致大家把原来配置在香港的资产都移开啊。已经几年了，美国的大使馆，那时候是大使馆哦，因为香港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所以他驻香港的应该是大使馆，等级应该是大使馆。他本来有一个半山坡上面的非常大的豪宅是他们的住宅，他已经全部把它卖掉了，然后来台湾就自产嘛，天母就有两栋豪宅，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在内湖的整个 AIT 的办事处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地，连美国政府都重新做了资产配置，所以香港的资金外逃是挡不住的。所以你越这样做，其实资金就越外逃嘛。那香港绝对是首当其冲，因为它从一个自由港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言论也不自由，那谁要去呢？
1: 中国像这样的话怎么办呢、啊？所以它看起来好像已经穷尽所有的方法了。
0: 就是蚊子再小也是肉，它连这个保单的利息所得，
1: 啊、
0: 它也要拿这个。这个匪夷所思，
1: 根本就不是拔完毛，根本杀了
0: 他也杀不到，问题是鹅在别人手上、
1: 哦、
0: 人在中国钱在美国，所以这个鹅也不在他手上、啊、
1: 也不在他手上。那再来的话，会对付一些自己人吗？
0: 他其实一直在对付自己人，就是这些富商嘛、嗯、
1: 好，
0: 那可是这些富商他们现在也有国外这些律师跟专业人士在协助、嗯、所以当你跟中国在对冲的时候，那谁会赢呢？ 就在法律的要件上面，我不敢。

0: 说其他的事情，但是法律的要件上面谁会赢？你只剩下一个扣人的手段嘛，把人扣下来。那所以这个德国之声才会直接判断说，那这样子负伤会外逃更严重。
1: 即便这个政权9月24日就要去美国了，
0: 嗯哼，
1: 那去美国我看大部分都诅咒他了，不用回来了 ，one way ticket， 看美国要不要收养你了。他的债主多了，他为什么不敢去联合国？有一些反对人士讲得好高兴哦，因为我们要反对，所以他不敢来联合国。我想不是啊，
0: 他如果去纽约，本来外面的抗议的人会非常的多。
1: 对啊，其实也不见得他怕这个啦，他怕的是他走进联合国以后，在完全不设防的状况底下，那些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元首跑去跟他讲说，习近平啊，那个钱都没有汇过来，那被拍到这个东西又难看死了。他现在也没有钱给人家，
0: 嗯、
1: 他追钱追成这样的，没钱嘛。
0: 嗯，
1: 家徒四壁哈，真是百事哀哈。
0: 我觉得是家法，家法就是说，他也怕被要债，他也怕遇到抗议。他现在不是在召集要帮他这个欢迎的人马吗？
1: 对啊，可是那个要小心哦，那被录到影，那可能就做完这事情，也就顺便被驱逐出去。
0: 卢比奥会对付你。
1: 对，所以这也不是那么简单。
0: 嗯，
1: 所以万事都到处碰壁，这样的习近平做这个国家主席还有什么乐趣啊？
0: 骑虎难下。
1: 那我再讲一个假设哈，这样被逼的这些人里头哈，我相信包括很多中共高官，他们的第二代或是红二代或是官二代都被逼了嘛。
0: 嗯，
1: 他们会不会跑去跟川普说，你现在不是要那个吗？要我们投诚吗 ？CIA 那个哪里只是要招一些投诚的，他根本就是在向红二代跟官二代的人招手嘛。只要川普谈好说新的国家领导人愿意配合川普，
0: 嗯哼，
1: 那习近平就结束了。你知道美国常跟这些哈、已经搞得很破败的那个总统或是总理啊或是主席啊说，不然你就这样子，你我可以安排你就流亡到哪里去，
0: 退休之后毕业旅行之后留在哪里。
1: 有啊，像那个以前马可斯不是一直留在马拉堪扬、到最后他就接到美国白宫的电话嘛，你就坐这个直升机走吧，你还留一条命，
0: 嗯哼，
1: 否则马拉堪扬被攻破，你就曝尸这个野外了。
0: 他后来一直留在夏威夷吗？
1: 对，一直留在夏威夷，就美国把他接走，
0: 嗯哼，
1: 一样的，到最后会发生在。我只是说，现在川普什么时候要告诉习近平说可以了啦？那我可以跟普丁讲一下，你去莫斯科应该没事了。
0: 嗯，
1: 美国不会收他的了，麻烦死了。因为今天我们所谈的事情就是山穷水尽
0: 了，普丁可能都自身难保了。俄乌战争如果结束，
1: 如果他愿意收留那个习近平，是大功一件哦。
0: 如果他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后没有咬下一大块肉的话，人民一定会问他：你死了这么多人，你所为何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普丁自身难保，对，还是美国收留他了。美国有很多
1: 马斯克在太空有地方去，
0: okay, okay, okay.
1: 对吧？
0: 星际战舰
1: 、
0: 不然的话现在习近平也住在地底下，所以没什么那个
1: 哦。你说到美国也住地底下，
0: 他在美国就不用住地底下了嘛，他在中国要住地底下，要住碉堡啊、
1: 住到某个荒山野外去，然后隐姓埋名，
0: 你至少还可以看到太阳月亮星星呢、
1: 早一点吧，说不定9月24日去了美国就不要回家了吧。那你问这个国家怎么弄下去啊？到处都是债主、
0: 我觉得这次机会还不大，关键应该看川普吧。川普还要用到他，他现在在帮川普打工啊。
1: 你说他还是 useful idiot？
0: 对，
1: 目前
0: 他还在帮川普打工啊。他继续这样子做的话，那关税就继续被抽走啊。
1: 走投无路，战争好像也不是一条路，没有人要帮他打仗，
0: 因为川普很明显就是让他不死不活，因为有很多的供应链哈，本来就行，
1: 吃不饱饿不死。
0: 对，有很多供应链关键的东西。
1: 我的那个续大师2023年的时候、我有一个 chapter， 美国正在使未来处理中国问题就是六个字：吃不饱饿不死。
0: 对，
1: 现在是了哈，
0: 是
1: 吃不饱饿不死，到了，时间到了。
0: 对，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不是很先进的东西啊，变压器啊，我们都会用到的。那利润太薄了，大概只有在中国生产，台湾也不生产啊，所以我们即使完全是非常先进的东西台湾制造的，但是变压器还是得中国厂啊，也许是台厂，但是还是中国制，所以你不能让它一次退出全球的供应链、

0: 但是低阶的部分让它继续生产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习近平会不会忽然那个转性，就是整个听川普的？
0: 不知道，这很难
1: 讲。他打工打那么久了，
0: 对，他现在没有一个东西，就像2025年他说他不贵啊，还拍了影片，对不对？那他贵的现在贵的非常好啊，姿势也摆得不错，那就是让他继续跪着啊，有什么不好？这对川普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对习近平来说，他要的就是继续维持2027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执政嘛？那所以两边应该我觉得还蛮 match 的，所以这次 G20 我看中国代表不敢翻脸啊。照理说所有人都在清算，你贝珍特已经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解决粗糙的问题以及习产地的问题。那如果这个共同的宣言写出来之后，其实中国代表应该要退场啊。那他敢退场吗？他退场的话，那9月24号习近平还去吗？
1: 就不用去了。
0: 对啊，
1: 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啊？不是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那搞什么？这到今天为止靠人家赏饭吃啊，这实在是悲剧啊。今天我们访问的是都一直跟我们站在一起捍卫人权立场、永远党外的人权律师童文勋，谢谢，
0: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在各个领域啊，特别是军事的防御攻击，我们常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谈到两岸分治，多年来台湾跟中国大陆每个年度呢都编列有国防预算，当然这显示目前台海情势的现况哦。比如说2026年度在台湾方面，我们国防预算呢达到9495亿元，占GDP 比率是 3.32%。 那在行政院最近通过了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那么其中整体国防预算达到新台币1兆1225亿元，首度破兆，这超过GDP 3%。 那在八月底已经送达了立法院来审议。至于谈到中共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整备部署还有采取行动，中国大陆官方三月公布军费预算人民币1兆9095.61亿元，较去年增长 7%。 那其实过去三年中国军费增幅大概都维持在 7.2% 左右哦。那我们在今天特别来关注我们的国防部在日前发布2026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有比较详细的内容，但是有哪些焦点，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观察探讨。欢迎理事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提到台湾海峡哦，是台湾抵御中共以武力拿下我们台湾最好的屏障哦。但是如果中共解放军他想登上台湾的本岛，海空联手打击呢，逼退是首要任务，我们不要让他进犯。

0: 嘛。但是环岛部署，我想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探讨很多的角度啊，就是不管从台湾的这个西部还有在东部也不能够放松，那北部也有，我们过去最新的也在节目当中跟老师来请教有关红色沙滩国军的演练哦。那环岛部署是不是每个地方都不能够放过，或者是说有哪些重点区域呢？就你的观察，在对照这次的中共的军力报告书。
1: 其实两岸来讲，就是刚好我们隔着一个台湾海峡，我们不像以色列跟哈马斯或者美国跟以色列伊朗或者是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他们都是陆地相连在一块。那当然我们目前来讲，我们跟中国大陆是隔一个台湾海峡。那也就是说，如果他今天他要把台湾拿下来，他除了海空联合火力打击或封锁之外，他最终基本上还是要派兵登上台湾岛，战争才会结束。我们知道他对台湾，当然这些年来随着他武器发展，其实他对我们的方式当然越来越多。那主持人也知道，其实早期大概我们的防疫重点都是台湾西部，那时候也就是说中共的精力还没有办法够到东部，但是这几年随着中国大陆国防预算不断的投入，它的新的武器装备，不管是海军、空军的军种的装备，都快速的在提升。那我们也看得到，这几年其实中共的军舰也好，海警船也好，大概都有能力到我们东边来啊。那对我们东边基本上是构成一个很大的威胁。那所以对我们现在台湾防卫来讲，基本上已经不没有存在所谓的东部是一个我们战力保存区，那等于说现在我们其实前岛都是它可能是攻击的一个面向。那当然就同主持人刚讲的，这样其实对国军来讲，每个地方其实都是我们的防疫重点，因为基本上我们并没有事先我们去判断说敌人一定会从哪里上路。也就是说我在平时建军备战的时候，其实我应该要做的是说，我要把每个地方认为都是他可能登陆的地方，但事实上也许作战的时候他不会这样，那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漏洞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在研判中共，我们在研究中共，中共也有在研究我们，而且他们有卫星，有无人机等等各种手段，他也不断的每天都在看我们相关的台湾的一个环境。所以当然我们只能把每一个我们认为说要补强的地方都要去补强，该强化兵力的去强化，那该武器装备要提升要部署的，那我们都要去做。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你现在建军来讲，当然我们都知道台湾海峡对中共来讲，他如果今天联合火力打击，或者是他用空军的炸射、火箭军的飞弹打击，或者是他用陆军的远程多管火箭炮的一个打击，当然他可以摧毁我们的相关硬体的设施或者我们相关的关键基础设施，但是他这样子并没有办法夺下台湾，所以他一定要派兵，不管是透过他的海军陆战队，或者他的两栖合成旅，透过他的海上登陆支队，好把他的部队送过来。那对我们来讲，其实他把兵送到台湾来，虽然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就是我们讲的新竹到平潭岛，大概67海里，那最宽大概在南部啊，汕头到高雄大概400公里，那基本上不管它窄还是宽，中共的舰艇它现在只要出海，大概对于登陆船只的速度，大概10节或12节或13节速度在跑，那也就是说要把兵力送到台湾来，大概最快也要10个钟头，中间还包括天气、气候、潮汐、潮流、潮差各种因素，并不是说他随时他要想要或者透射过来
0: 就顺利就可以送过来，
1: 也就是他今天要把部队越过台湾海峡，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防卫我们最好的一个时机，也就是我们掌握到他的登陆船团，其实我们把我们这些年开始强化的反舰飞弹等等之类，也就我们现在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过去来讲我们在海风大队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固定设施，那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走向机动，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各地都成立了相关的一个打击的连队或营队，所以针对他的辖区大概都有能力，也就是说如果发现敌人的登陆船团，他都可以去实施相关的打击。当然我们除了我们的这些滨海作战指挥部以外，当然我们也会针对可能登陆的地方。

0: 种登陆的海域。
1: 嗯，
0: 我们到时候可能之前我们都可能会去实施相关的水雷的部署，或者是一个战车雷的部署，也就是增加它登陆抢滩的一个困难。
1: 是，
0: 所以对于国军来讲，其实我们在平常相关建军训练，或者是我们去强化作为的时候，应该是每个地方都要去做。从过去的战争的历史来看，我们讲韩战好了，很多人都认为说麦克阿瑟选择在仁川登陆，那是不可能实施登陆的地方。可是麦克阿瑟就认为说，我只要在这个地方能够上去，我就达到我战略目标。最后他还是不管在潮差多大多困难，
1: 他还是
0: 在仁川登陆。其实红色海滩只是提醒我，不管是蓝色海滩或者是黄色海滩，
1: 都
0: 其实同样一样都要强化我们相关的坚贞防疫的能力。
1: 嗯哼，好，从近年的汉光演习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的国军呢做多方的演练哦。那在这本中共军力报告书当中，他有提到个联合登岛作战，刚才听理事长的分析好像就有提到了，就会借助他们的这炮火，然后海上的一些兵力来协助，大概具体来讲的话，可能的做法会是什么，再请老师详细来告诉我们。
0: OK，好，那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其实今年汉光我们除了在四月底五月初做了电脑辅助指挥所的兵器推演之外，我们有六月我们也做了应急的一个操演，七月做了一个类似小汉光联合防疫演练，
1: 是
0: 到八月的实兵演练，基本上其实从这样一个防疫节奏来看，也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对敌人开始有相关的强化他兵力部署，或者不管是借着演习把兵力移到哪里，我们都会在提升相关我们的防卫坚贞的能力。
1: 嗯，
0: 所以随着情势紧张或者情势升级，我们的相关部队就会开始提升他的战备，所以我们就开始不管是管制部队休假或者进入战术位置，再来就是针对相关的状况来实施相关演练。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随着共军的变动，他或者他的部署，他的等等之类，其实我们都会采取因应的作为。
1: 嗯，
0: 那当然我们知道，其实中共今天如果要攻台，各位听众或主持人，他也常常听到，在平时的时候，大概也就是类似利用灰色地带洗扰的手段。
1: 哦，
0: 不管是用军事演习，或者是海警船的一个执法，一个公务船，或者是他的科研船等等，或者是利用他前一轮破坏我们海底电缆，那当然我们讲它有很多，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的有关于偷渡上岸的等等，基本上我都认为
1: 这几年也是非常频繁。
0: 对，他就等于说他透过这些来测试我们，或者是用网络攻击，或者是用认知作战。基本上，比如说他还没有到战争爆发，但是他透过这些来对我们做施压，或者展示军事威慑。那当然我们讲呢，如果他未来要跟我们作战，但是这个一定是达不到目标的。所以他会提高他的动作作为。
1: 哦，
0: 那当然基本上我们就开始就认为说，如果今天中共要攻台，他一定要把他部队往东部战区，就福建、江西、浙江、江苏上海，或者是南部战区的广东、广西这边开始移动，要开始做发航动作之前，中华民国来讲就要实施夺取三权的一个作为，就是我们常讲的夺制空权，夺电磁权，夺制海权。当然包括我们讲的战场透明权等等，也就是说要透过这些把我们空军消耗掉一部分，或海军，也就是让我们空军海军基本上在这个上空来讲，那当然我们还是有活动的，只是不像他们那样活动那么多，也就是说等于有这个空优海优之后，他的登陆船才会出来。
1: 是，
0: 他因为他也很怕，就出来以后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未来的海马士也好，或者是滨海作战指挥部的鱼叉飞弹或熊山飞弹等等反舰飞弹，或者我们未来买的新式 A7 的火炮等等之类，其实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个火力打击，针对它的登陆船。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重金的登陆船团在海上航渡这个阶段，它基本上是其实是最脆弱的，它等于暴露在海上，所以我们只要在共军在联合火力打击，就是他透过火箭飞弹、行弋飞弹或者多管火箭炮后空军的导弹或者行弋飞弹或者海军的打我们这个目标来讲，我们如果战力保存做得好，我们的相关征收攻击的这些载台都存活下来，没有受到损坏，
1: 嗯，
0: 的话，其实它这样航度我们都可以出来，
1: 是
0: 对它做相关实时监侦。
1: 嗯哼哼，
0: 那我们只要掌握，我们大概就可以对它去做实时攻击。
1: 是是。
0: 那我们知道，因为中共大陆它要把部队快速投诉过来，
1: 嗯，
0: 所以它除了它制式装备以外，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它第一梯登陆，啊，就是要登陆上岸的那些，大概都是它的海军的正式的装备，动拐幺、动拐五，或者未来动拐六，或者是之前的动拐两、对拐三之类。
1: 嗯，
0: 啊，也是他的第一波部队把这些上来，但是后面他还有很多大兵力，
1: 哦，
0: 所以他不可能再等这些船装载卸载之后再回去去装载，所以他必须是应用民间的船只。所以主持人应该也听过，他之前会征召他的滚装货轮，
1: 对对对，
0: 他的半潜船，
1: 嗯，
0: 或者是改装他的货柜轮，或者他的商货轮，或者等等之类，
1: 是，
0: 也就是他要把这些部队通通借助这些大运量的船只把它运过来。所以对中华民国来讲，当然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想办法让他后续的梯队没有办法
1: 上，没有办法顺利上岸，
0: 他 的后勤没有办法补给上来，因为就算他第一梯队突击上来以后，因为我们知道他要能够登陆上岸，所以他没办法带太多的辎重重装备，好的火炮他顶多可能只能带一些迫击炮啊等等之类，或者一些无人机、小型无人机之类的，那他自己包括他的弹药可能吃的那都带的可能只是一两天的，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后勤没有上来，基本上他大概就没有办法立足上岸，所以我们其实是应该要采取两个作为，一个是想办法啊把他困在滩岸或者是我们的纵深地区，另外一个我们要想办法让他后续的团船，不管是制式装备或者是征用民事装备，让他没有办法抵岸，
1: 嗯，
0: 好，这样子基本上对于我们来讲，对中共的相关的登陆作为，其实是我们才有办法让他没有达到目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整个登陆作战基本上其实是一个整个流程，
1: 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它关节点在哪里，我们把那些关节点打掉以后，其实它整个流程就乱了，
1: 没错，
0: 它等于基本上它就没有办法达到它的目的，所以我一直记得之前的参谋总长就有李启明李上将，其实他在他的相关防卫作战里面，其实他就讲过。我们今天跟中国大陆的登陆部队在作战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打败他，我们才算赢。今天我们只要让他放弃登陆作战的这个任务，基本上我们就
1: 赢了。防卫
0: 的目标，
1: 嗯，
0: 哦，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1: 嗯哼，我们要从各个角度去判断，去模拟他可能的一些方式进犯台湾本岛。所以在最新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当中，就提到刚才老师你有带到的哈，中国大陆可能怎么样来联合登岛作战，会借用民用的滚装客货轮啊、货船啊、半潜船这些民间运输资源，协同两栖跟陆航部队进行联合登陆作战的一个演练，还有持续会新建水桥型的两栖登陆船艇跟两栖舰船，提升登陆兵力投送跟后勤保障等等这些整体作战能量。那我们刚说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怎么样去断了他某一个节点好了，那就可以让他的原本目标呢我们破坏掉，那有可能他就没有办法顺利登到台湾的本岛。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持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那么针对国防部在日前发布了2026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那么几个焦点来请教老师，那我们也关心台湾的国防怎么来应对中共对台军事方面的策略。刚才有提到，那台海是我们台湾抵御中共以武力拿下我们台湾最好的屏障，但是现在面临环岛都必须部署，那也知道共军如果登岛的话呢，那联合登岛作战呢采取一些做法。紧接着想请教老师，刚才您有提到就中共即便他有设定这样的目标，登岛才算整个拿下台湾嘛？那现在有能力登岛吗？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今年三月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他有说过去一年他们的国防跟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一些新的成就，那有提到要继续朝政治建军作为引领，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持续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显示这个工作他们持续在进行。那我们就核心来问，有能力登岛吗？刚才听老师的意思是说目前可能 还有一些挑战，老师您的看法呢？

基本上我是这样认为哈，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是研究敌情吧，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按照所了解的东西来看。但你说今天中共有没有能力登岛？我认为它基本上是有小规模的能力登岛，可能就是1到2个里或2到3个里的这样能力，但就牵扯到它的数据。那当然就这样子，它能不能就夺下台湾？当然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0: 他可能就是2万人左右或3万人左右，啊，那当然，其实这样对我们来讲都是警讯，因为中共只要他有登岛能力，基本上我们就要去掌握他的部队随时跟动作，他会被冒进，会被偷袭我们。当然，我们不能说自认，哎，我们预算提高很多，我们也在强劲备战，所以中共可能没有办法打我们。基本上，我不认为这样啊。当然，就是说，他可以不断的在灰色地带袭扰我们，哦，再来，他未来会不会用隔离在对我们做施压？啊，那在联合火力打击，因为对他来讲，登岛是最后一步嘛。登岛以后，他能不能在陆上作战，就是他可以把整个台湾夺下来，真的是关键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讲呢，如果按照中共现在的兵火力，他如果集中在一个点，好，来实施突击上路，他当然有可能，当然他可能其他地方可能是佯攻啊、欺敌的方式，那当然这个都是一个很小规模，大概1里、2里的方式。那所以基本上我们也发现，国军基本上现在也都采取都是快速反应，哪里有敌人登陆，我们除了火炮做制压以外，我们包括我们的陆航部队，我们其他的火炮部队，可能通通都往那个地方去实施一个做打击。以前我们叫打击部队，就是至少我先把你困在那个滩岸，或者逼你退到滩岸之下。那我们讲了，我们现在对滩岸采取的方式，可能是强化火力的打击，让他敌人没有办法立足。就像我讲的，因为他现在要登岛作战，他上来的包括他054的水陆坦克，其实他都是一个拟合金的车辆。所以它大概我们的红盾、陀飞等等都可以打穿它，啊，因为它不像是994坦克，因为994坦克它有反应钢甲的等等之类，但是因为它是中型坦克，所以它不会在突击上路上来，它一定是建立登陆场之后上来，所以它在突击上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铝合金的，大概20几吨或30吨的054水陆坦克，所以我们各种火器大概都可以对它贯穿，所以我就是讲说，其实第一个。我就建议国军，当然我们讲了这几年来讲，其实已经做得比过去好很多。好，我们除了不断的演习以外，另外一个其实我们要去强化我们各个作战区或者是各个旅级部队相关自己的作战地境线内的相关的兵要调查跟战场环境的经营。我们讲说最坏，其实未来战场就是在台湾岛，我们都在这上面，我们应该都知道哪里是敌人一定要通过的，那我哪里是可以砍制他？我可以透过火力兵让他没有办法往前推进。好，我怎么去步兵？我怎么去快速支援？我怎么把火力投上去？这些可能我们除了在想定作业，我们透过兵棋推演，也要透过实兵，啊，透过反战等等。其实我们常讲，我们不断的强化提升，基本上我们不要去听中共对我们恐吓。其实只要我们有准
1: 不要
0: 备，对
1: 字
0: 中
1: 正
0: 共来
1: 讲，
0: 讲，他要登陆作战，其实它就有很多很多顾虑。
1: 是，好，非常谢谢理事长提出你的观点哦。那紧接着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电子作战，其实也不是新的，只是我们很想知道，就我们台湾所观察到，中共在电子作战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做法跟趋势哦。那其实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这几年的发言强调，中共在2027年要达到军队现代化，尤其要智能化，当作明确的军事发展目标。那我们再来看，在日前我们的国防部所公布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当中，电子作战这个部分就有提到，现阶段呢，中共运用各型电子侦察船、电侦战机还有无人机，在台海周边海空域执行电讯侦搜、信号监测跟电子参数搜集等等，并企图电子干扰系统，还有作战兵力协同、形同电磁作战能力。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在这个部分最大的特点，老师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0: 我们是注意到，就是说，在中共习近平2016年军改的时候，其实他成立了一个部队，叫战略支援部队。那但是战略支援部队又包山包海，所以里面有网络战部队，有电子对抗部队。他所谓电子对抗部队，其实就是我们电子战部队啊。然后也有做航天的。那当然，经过8年以后，中国大陆发现这样的一个部队基本上是存在非常多的问题。所以他在2024年的时候，他把这个战略支援部队就拆开了，变成3个兵种， 一个是军事航天，一听大家就知道是做

0: 卫星呢、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啊，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网络空间部队，那就是做网络攻防的。再来一个就是它的信息支援部队，包括电子战部队、认知战，通通都在这里。
1: 嗯，
0: 啊，那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其实中共来讲，不管它是在陆军、海军、空军，基本上在战区下面，它都有一个电子对抗力，也就是它电子部队。
1: 嗯，
0: 所以中国大陆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讲来讲，其实它对电子作战其实是投入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哦，那当然我们知道电子作战部队有硬杀有软杀，
1: 是，
0: 也就是说我破坏你装备，或者我用侵入的方式让你瘫痪，让你听不见、看不见、叫不到，啊，比如说你的通信、你的这个节点都被我破坏掉。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当对我们来讲，其实这是我们担心的一块啊，也就是说中共投入非常多的钱在强化它电子作为。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最近的一些案例来看都看得到，也就是说中共在别的国家有演习的时候，他就派了他的电子侦察船就到他附近去、哦、去刷相关参数。
1: 嗯，
0: 那他跟外国飞机遭遇的时候，他也许会用他的歼 16D 或其他的电子战机来实施干扰，让你的这些外机雷达可能就是
1: 嗯
0: 暂时没有作用。
1: 嗯
0: 哼、哦、基本上也就是说他目前来讲他也是在练他的兵，然后再强化。所以当然我们讲的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军队，所以他的预算也非常多。
1: 嗯，
0: 所以他有很多的经费来支援他投入到电子作战。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电子作战其实是很花钱的，你也许刚做出来可能明天以后你又变落伍了，又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其实电子战是要不断的投入军费。
1: 是，
0: 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应该要也是要针对我们资通电信来讲，其实应该是每年都要提给他很充足的预算，让他去强化我们相关的电子防护、电子防疫、电子攻击，也就是避免在一开战的时候，我们整个就被人家干扰制压，让我们又聋又哑又看不见。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一块，我觉得国军这几年也应该有注意到，所以也在不断的在强化。
1: 嗯，
0: 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投入的经费、投入的脚步可能要再快一点，
1: 是
0: 经费要更多一点。
1: 嗯，
0: 那包括我们人才的训练。可能也要更强化一点。
1: 是是是，那希望在立法院方面的预算能够顺利通过。好，那最后谈到相关的就网络战哦，其实这也不是新的，只是说我们想了解到现在最新的现代战争哦，共军的多方运用，那制胜关键当然是如果说能够瘫痪一个关键基础设施，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可能这个国家就被瘫痪了。我们要说的是两岸的军力的失衡我们早就认知，但怎么样保有我们更好的一个实力，在这个网络战的这个部分哦，在我们2026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当中，其实有提到，刚才老师有提到中共有网络空间的部队啊等等，这些网络作战呢也都是我们所知道的。老师您的看法？
0: 那我们知道有中共大陆，第一个他人多，所以他的网络战部队除了他自己自治解放军下面，其实他包括武警、民兵，或者他跟民间的一些骇客组织去合作。所以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留意到，就是我们国安局就也都有提出警告，是说我们每天遭受来自中国大陆的攻击是几百万次。
1: 是，
0: 就是说未来作战啊，它不会是单一作战，不像传统作战，我跟你陆战就是陆战，一刀一枪或者一炮这样子。那未来作战其实它是一个前域作战，就是我们讲传统的陆军、海军、空军会联合介入之外，包括火箭军。
1: 嗯，
0: 未来包括我们看得到的或看不到的，就是太空的。
1: 对，
0: 电磁的、网络的、认知作战，
1: 嗯，
0: 全部都会进入。当然，我们讲的未来，其实网络战它又会是一个贯穿作战前程，好、跟电子战一样，从作战开始之前，它开始就已经对你是相关的网络的攻击、网络的欺敌、网络的破坏，好、散布假消息啊，或者是攻击你的相关的发电厂，或者你的电厂啊，或者你的相关资源的地方。
1: 嗯，
0: 哦，当然我们讲，其实它可以攻击的地方当然包括非常多，包括我们讲的你的金融机构、你的股票系统、你的交通枢纽、你的水厂、哦电厂或者是相关的交通的中心等等之类，哦，当然基本上就是针对你的关键基础设施，它都可以去做相关的瘫痪，哦，让你产生不便。那当然这中间其实它就配合它的 攻击作战的节奏来实施相关的网络攻击。
1: 嗯，
0: 他绝对不会放松，不管是从中国大陆直接攻击，或是他用跳板从其他国家进来攻击，
1: 嗯，
0: 都会，不管是平时，那当然我们讲随着如果两岸状况紧张，网络战未来会是快速升级，那也就是每个人自己要对自己在使用的相关的手机电子装备或者电脑其实要有一个基本防护的概念啊，因为基本上你都可能变成是人家攻击对象，当成你是一个未来他攻击其他地方的一个跳板。
1: 嗯哼，
0: 也就是我们讲的僵尸电脑啊，也就是他透过不管是后门程式、木马程式或者是社交工程等等，他都可以来做相关的一个防御。所以认为我们每一个国民至少可以先做到自己，就是把自己的电子产品的相关的啊防毒的各种软体装备应该是要保持到最新，那来路不明的电子邮件或者其他等等我们都不要去随便去点开，因为很多攻击大陆都是来自这种社交工程
1: 啊，
0: 就是他透过你去点邮件，他把相关病毒就顺便下载到你电脑里边，
1: 我
0: 就来掌控你电脑。
1: 嗯哼，真的是无孔不入哈、哦。那透过这个网络战呢，其实是无烟消的哈、哦。好，我们在今天针对台湾对中国大陆一些军事行动，我们知道从早年我们要反攻大陆到现在强调防卫固守，那面对中国的崛起，还有军事现代化的一些新科技投入，它的战力，还有国际情势剧烈变动的格局，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怎么样来因应？我想今天透过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的解析，可以更清楚了解，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关心。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我们解析2026年中共兵力报告书，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针对台湾的自我防卫与经济韧性，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在接受法国媒体专访时表示，2025年中国军机进入我国防空识别区超过5000架次，因此台湾应该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威胁的严重性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也要向世界展现台湾已经有充分准备，更必须透过自我强化防卫能力，促使北京了解一旦对台动武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4: 法国电视二台直播台湾因应中国军事威胁及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专题报道。外交部10号表示，报道内容包含该台日前专访外交部次长吴志忠，针对我国防卫与经济韧性、半导体产业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等议题的深入说明。吴志忠以法国以弱胜强的贺祖概念指出，台湾的目标并非寻求与中国打一场战争，而是透过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来有效遏阻侵略，避免战争发生。而台湾持续强化国防投入，也是在向国际社会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吴志忠说，
5: 我们每次在说只要战争打起来就台湾了、那你所做一切事都是要防止战争发生吗？
4: 吴志忠重申，台海和平稳定不只是台湾自身问题，台湾的民主与半导体产业攸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一旦台海遭到封锁，日本、韩国、东南亚乃至全球的经济都将受到严重冲击，因此维护台海和平并非单纯援助台湾，而是维护各国自身及区域的共同利益。吴志忠表示，台湾从未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国对台湾的企图并非所谓收复，而是征服。台湾位处第一岛链关键位置，并拥有全球重要的先进半导体产业，具有高度战略重要性，且台湾的民主发展也证明华语社会能够实践民主、自由及自由选举等普世价值。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采访报道。
3: 为了因应超高龄社会，行政院会在今天拍板通过调高住宿式长照机构补助，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为了减轻中重度失能照顾家庭的负担，长照住宿补助由每个月最高新台币10,000元提高到15,000元，回溯至今年1月1日起适用，而且从9月14号起开放申请，希望透过加码补

0: 助以及简化流程、强化支持。前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台湾已迈入超高龄社会，行政院长卓荣泰10号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截至今年7月底，台湾老年人口已达到477万余人，占总人口数的 20.5%。 政府自今年起推动长照 3.0， 首年投入新台币1153亿元，在长照 2.0 的多元服务资源基础上，持续强化医疗与照顾衔接，以及对中重度失能者与家庭照顾的支持。朱荣泰指出，为落实长照 3.0 在地安老的政策方向，同时支援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重检轻负担以及简化流程两方面着手。行政院也排版通过加码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针对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的中重度失能者，每月最高补助将由目前的10000元提高至15000元，每年最高补助由120000增加到180000元。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由中央加码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透过双轨补助同步升级，增加对高照顾需求家庭的支持。在申请以及核发方面，朱荣泰表示，新制补助额度将回溯今年的1月1号起适用，并简化申请、查核以及核发流程，改采按月认列、分期核发，希望让补助更快速、稳定地送到民众手中。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双轨并进，同步升级，对照顾需求较高的家庭提供更多的支持。而第二呢，是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至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而且简化申请查核还有核发的流程，来降低民众的申请负担，并且呢采用按月认列、分期核发的方式，让应得的补助可以更快速、更稳定的发送到民众的手中。
1: 朱荣泰也要求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完成行政准备，并强化向民众以及住宿式机构宣导，让申请审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尽早核发补助款。他也指示卫福部应该掌握区域生活圈服务需求以及整体服务网络发展，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以及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能够获得更多元、进变以及优质的长照服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政坛焦点，2026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双方竞选总部先后到位。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今天同赴新庄地藏庵参拜。李四川证实，竞选总部落脚板桥三民路，本周六将举行首场大型造势。新北市长侯友宜将同台助阵，而苏巧慧则是透露，先前已经成立的竞选总部已进入最后整理阶段，将会加入水獭妈妈动态识别及灯箱设计，完工之后会邀请民众一起开箱。青年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10号一早同台出席新庄地藏庵地藏王菩萨圣诞典礼三献礼法会，两人同场互动备受关注。李四川受访时证实，他的竞选总部确定设在板桥三民路，目前正在准备。他便表示，12号将举行首场大型造势，新北市长侯友宜会与他同台，未来活动也会邀请蓝白党主席一起站台。
4: 竞总确实是在三民路，那我们现在在准备，准备好的时候一定会对外来宣布。个礼拜六，大概这个我们侯市长一定会跟我同台。那往后所有的这一些活动，我不只有这个黄国昌主席，我也会邀请我们的郑丽文主席来参与，大家拭目以待。
3: 苏巧慧日前则率先在新北市府对面的超级 F1 大楼成立竞选总部。苏巧慧今天进一步透露，竞总内部已进入最后规划整理阶段，将加入水獭妈妈动态识别，完工后将邀请民众一同前来开箱。
5: 所以未来我们的竞总里面呢，会有很多新的设计，包括动态识别系统，包括这些灯箱设计，还有很多的拍照打卡点等等，非常欢迎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来走走看看，看看我们对新北的愿景。那也非常期待这些新的模式方式，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苏巧慧还有我们的团队新北队对新北各区的了解，那大家一起让新北更好。
3: 政策方面，李四川先前提出新建卢社大桥，强调打造 AI 高科技产业廊道，希望让年轻人能进入 AI 高科技。

0: 际公司工作，走向国际。但遭民进党议员批评是把新北人口直接送到辉达门口。李四川今天反问，去辉达上班是否就是贩卖人口？他强调，推动高科技产业是希望年轻人有更多发展机会。苏巧慧则表示，他过去的发言记录都很清楚，所有新北市的重大建设他都支持，包括芦社大桥，但目前该政策的关键在台北市端，如果台北市政府能尽快与社子岛居民达成共识，让地方欢迎这项建设，新北市当然乐见其成。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产业焦点，苹果推出首款折叠 iPhone Duo， 入门价$1999，约合新台币63000元，低于市场原先预期。台新院资深分析师邱世芳今天分析，未来折叠机占整体手机市场比重，有机会由目前的约1成多进一步挑战15%到20%。不过，由于折叠机制造难度较高，供应链量产的速度能否跟上需求，将会是后续出货的关键。青年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苹果正式进军折叠手机市场，邱世芳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市场多年来一直盛传苹果将推出折叠机，不少消费者也高度期待。由于今年零组件价格大幅上涨，市场原先预期苹果折叠机售价可能高达$2500，但这次入门款定价约$1999，低于预期。除了价格策略，邱世芳表示，过去消费者对折叠手机最大的疑虑包括荧幕折痕、开合稳定度及操作界面等问题，苹果这次在相关技术上有所改善，也显示苹果相当重视首款折叠机，希望以具竞争力的价格切入市场。邱世芳进一步分析，三星、华为、小米等主要手机品牌过去几年已陆续推出折叠机，市场接受度逐步提高，如今又碰上 AI 快速发展，消费者对多工处理及 AI 运算需求增加，苹果选在此时加入战局，时机相对有利，也可能进一步扩大全球折叠机市场。他说，
3: 不可否认，就是苹果还是这个手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品牌，所以在它加入这样的一个战局之后，我觉得是蛮有可能打开就是以往的果粉在这个折叠机上面的一个接受度，所以看起来这个整体的市场的规模是有可能挑战就是大概接近20%左右，就是可能整个中上面会落在15%到20%左右。
2: 不过邱世芳提醒，折叠机能否快速放量仍有变数，由于制造难度明显高于一般手机，供应链量产速度能否跟上将直接影响后续出货时程，尤其新品开卖时间已拉到10月中旬以后，量产能力将是重要观察指标。他也提到，苹果首款折叠机确实有望带来新鲜感，但价格仍属高档，销量扩张空间有限，加上部分 iPhone 新机涨价约$100，可能压抑部分市场买气，预估苹果今年整体 iPhone 销售量较可能维持持平，难有明显成长，苹果也可能透过冲刺高价折叠机销售维持整体获利表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在美国攻击5艘伊朗邮轮之后，伊朗9号表示，在霍姆兹海峡附近袭击了10艘船只，这是美伊战争半年前爆发以来，双方对船只所发动的最大一波攻击行动。这一波攻击导致国际油价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突破每桶$100大关，是7月以来首见。这一波攻击也导致至少一名船员丧命，并且有一人失踪。伊朗表示，他们已经朝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弹道飞弹，并且将对任何进一步攻击大幅升级回应措施。伊朗很快就会公布新版的海上禁区地图。而美国总统川普则声称，德黑兰试图影响11月的美国其中选举，这场选举将决定共和党是否能够继续主导国会。他认为战争将在选举之后迅速结束，因为伊朗再也撑不下去了。不过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顾问曾经私下警告川普，这场战争可能持续到2029年1月，他的总统任期结束为止。另外，最近几天，沙烏地阿拉伯与也门叛军青年运动之间的战事升级，这将是威胁全球能源供应的第二个战区。 美国共和党9号在达拉斯举行了一场罕见的集中选举大会。

尽管川普的支持率低迷，但是他们仍然把川普放在选战的核心地位，压住他能够挽救目前严峻的选情。这场大会被称作是川普嘉年华，共和党可能在这场选举当中失去众议院的主导权，并且在保住参议院过半席次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国副总统范斯、政府内阁成员以及国会领袖以及备受瞩目的参众两院候选人都参加了这一场大会，但是由于川普的支持率已经跌至上任以来新低，有部分共和党候选人缺席。川普现在面临的挑战在于，在动员效忠他的选民之际，如何不疏远因为通货膨胀高涨、汽油价格突破每加仑4美元以及伊朗战争而对他的执政感到不满的中间选民。而这次大会是共和党首次专门为其中选举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川普的全国电视演说将面临强劲的竞争对手，连续两个晚上都将遇到职业美式足球的赛季开幕战。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今天表示，在巴拉望省一处观光胜地附近有一艘渡轮起火，导致至少5人死亡，至今多达87人下落不明。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指出，这艘渡轮9号晚间在离岸 2.2 公里处起火，影片显示渡轮遭到火焰完全吞噬。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卡雅雅今天向地方电台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获救与伤亡资讯，有42人已经获救，包含38名乘客和4名船员，仍有87人下落不明，船舶名册显示船上一共有134人。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长期推动立委自主揭露利益冲突资讯的公都盟今天10号表示，近来接连发生政治人物涉及利益冲突与公堂使用的争议，呼吁尚未揭露相关资讯的朝野立委，尤其是年底参选县市长的立委，应于9月18号以前公开相关资讯，如果拒绝公开，公都盟呼吁选民拒投。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2: 公都盟10号召开记者会，表示近期接连发生政治人物涉及利益冲突与公堂使用争议，从立委陈水生涉嫌诈领助理费遭到搜索，到立委高金素梅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助理费等案件遭起诉后弃保潜逃，再次敲响国会廉政与国安警钟。公都盟指出，国会助理不只涉及公堂，也可能接触敏感政策与机密资讯，如果助理人士长期黑箱，不止易衍生诈领与利益冲突，更可能让红色渗透、机密外泄等国安风险难以及早发现。公都盟表示，他们自2013年起持续推动立委自主揭露利益冲突资讯，且希望在法制尚未完备前，至少让人民掌握公费助理聘用、公费出国考察、兼职与重要职务以及可能涉及利益冲突的亲属关系等。但截至目前，立法院仅有47位立委主动揭露相关资讯，其中蓝白立委无人揭露。公都盟指出，目前共有19名立委投入年底县市长选举，由于地方首长掌握更多人事任命资源与资讯，应该接受更高标准检视，因此呼吁他们在9月18号前公开相关资讯。对于选前仍拒绝公开的参选人，公都盟呼吁选民勇敢拒绝。公都盟常务监事林美娜说，
3: 这里有江启臣、谢龙介、柯志恩、徐新盈、张家俊、吴宗宪、陈玉珍，如果没有公开利益冲突的回避资讯，我们公都盟呼吁选民加以抵制，选民应该拒绝支持以上的立委、县市长候选人。
2: 公都盟另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应该尽速推动国会自律改革，将立委利益。

0: 利益冲突揭露制度化，同时，立法院应该建立国会助理机密接触分级、安全查核与保密责任机制，补上国安漏洞。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自测会指出，实体 AI 竞争升温，日本和南韩相继推动国产世界模型，台湾也加速智慧机器人布局。面对日韩竞争，台湾可以发挥半导体及硬体供应链优势，结合资料、演算法以及运算力，透过软硬体整合，抢占具身智慧市场。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2: 资策会资深产业分析师杨纯安十日指出，AI 技术已经从生成式 AI、代理式 AI 迈向实体 AI 时代。面对实体 AI 以及世界模型发展，台湾具身智慧产业可以从资料、演算法以及运算力等关键能力着手，加速发展通用型机器人。他认为，2026年是台湾智慧机器人政策的元年，政府加速推动相关政策，未来4年将投入新台币200亿元。而国家智慧机器人研究中心以及应用研发中心也已经落脚台南，逐步形成机器人产业聚落，并聚焦医疗、照护、物流等4大领域应用。杨纯安指出，当前美中关系紧张，也让非鸿供应链以及可信赖供应链备受关注。台湾在民主可信赖供应链中具有一定利基，但仍面临日本、南韩等国竞争。台湾应该发挥半导体、软硬体优势，开发新一代具身智慧产品。他说。
3: 特别是现在中美关系比较紧张的情况，大家都会讲非鸿供应链，或者是这种民主可信赖的供应链。但是除了台湾之外，我们一样还是有日韩的一个竞争对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之下，也许台湾可以透过这种什么本身的强项，比如说在半导体的领域，然后再透过业者不同的专长进行一个合作，发展出呢最新一代的这种具身智慧的产品。
2: 日本6月发布 AI 机器人计划，投入1兆日元成立 Notra 联盟，目标在未来5年内打造日本的世界模型。而南韩政府也启动实体 AI 自主计划，结合产官学研团队开发国产的世界模型。杨纯安指出，从日本、南韩发展模式来看，实体 AI 涉及跨领域技术整合，单一企业较难独立推动，透过政府资源以及业者分工合作，有助加速台湾实体 AI 产业发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冲上每桶101美元。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美国其中选举结束之后，战争会立即结束，油价也会大幅滑落。学者今天10号指出，双方诉求已经成为无解的死结，除非其中一方认输，否则可能持续打打停停，没有那么快结束。也就是说，油价可能难以大降。不过，由于各项的原油替代方案持续发挥效果，淡化了战争的冲击，国际油价应该不至于冲到今年118美元的高点，料将持续高档震荡。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4: 美伊战争持续超过6个月，双方敌对行动一度缓和，但自8月底又开始勃火。美军8号攻击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后，伊朗随后向约旦境内美军基地发射飞弹，并称于霍姆兹海峡附近袭击10艘船只。中东局势迅速恶化，国际油价应声大涨，并冲上每桶100美元水位。美国总统川普受访表示，美伊战争将在美国11月其中选举后立即结束，预期在选举过后油价将大幅下跌。对此，中央大学管理讲座教授梁启源10号分析，国际油价能否滑落，关键仍在于美伊战事是否会继续升级。以目前来看，要在美国其中选举结束后让战争落幕相当困难，因为美国要求开放霍姆兹海峡，放弃核武，这是伊朗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形同难解的死结，除非其中一方认输，因此战事可能沦为打打停停的形态。不过，梁启源认为，尽管目前国际油价再度冲破100美元水位，但距离今年高点约118美元仍有一段距离。以目前双方冲突打打停停，加上各种原油运输替代方案奏效，期货市场净多单没有大增，评估油价应不至于撞下今年新高水位，但将维持高档震荡。他说。
5: 哎，我们看期货市场的变化，上周了，期货净多单是有增加了，但是呢，增加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存货存量呢，还是在减少，但是量看起来没有那么大，所以基本。

0: 上呢，我不认为会继续往上飙上去了。今年的高点应该不至于。
1: 九号的布伦特原油11月交割价上扬 3.4%， 收在每桶 101.21 美元。西德州原油10月交割价上涨 3.3%， 收在每桶 96.05 美元。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现代人习惯滑手机放松，但真的有休息到吗？精神科医师杨聪才今天十号表示，长时间使用手机将造成视位疲劳，不但会形成睑聚颈，干扰睡眠，进而影响全身内分泌与免疫平衡，大脑的资讯过载也会导致专注力下降，并引发焦虑和忧郁等情绪。他强调，只有停止刺激大脑，才能够真正的休息。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在捷运车厢、咖啡馆、餐厅，甚至马路上，常见民众低头滑手机的景象。许多人把休息、睡前滑手机当成一种放松方式，但往往不知不觉就滑了一两个小时，反而更疲倦、焦躁，甚至更难入睡，数位疲劳正悄悄蔓延。精神科医师杨聪才十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过度使用手机会使得大脑疲惫跟过载，当影响到睡眠、身心失调时，便称为数位疲劳。而长时间滑手机对生理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睑聚颈。当低头看手机时，颈椎承受的重量高达20多公斤，相当于一个7岁孩童坐在颈部。此外，过度滑手机也会干扰睡眠，破坏昼夜节律，抑制褪黑激素分泌，不仅会导致入睡困难、睡眠深度不足，更会打乱全身的内分泌系统跟免疫机制。当长期处于慢性睡眠剥夺状态，恐造成自律神经失调，进而引发头痛、慢性疲劳、肠胃不适，甚至是心血管疾病的潜在风险。杨聪才指出，许多网络平台与内容设计具高度心理学机制，当看到新奇、有趣或刺激的内容时，大脑会释放多巴胺，使人产生期待感，想要继续看下去，生怕错过任何动态。而数位疲劳对心理层面造成的杀伤力，往往更为隐蔽却严重。
4: 手机啦，网络这种是被设计过的，它会有一种所谓的变动不定期的奖励机制，它会对我们脑里面的快乐系统多巴胺会产生短讯刺激的效果啊，比如说短影片，那这一些呢会产生短效的多巴胺依赖，甚至会怕失去一个讯息，这典型的叫做错失恐惧症。
3: 杨聪才也指出，频繁浏览他人精心包装的美好生活片段，往往会无意识地诱发社会比较心理，进而产生自卑、嫉妒跟自我怀疑。这种暗赞症候群的情况在青少年身上尤其明显。同时，资讯不断输入也让大脑缺乏整理跟沉淀的空间。当认知负荷过重，会直接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记忆力减退及工作效率低下。如果长久处于被动接收资讯的状态，也会产生焦虑跟忧郁情绪。此外，荧幕阻隔真实的人际互动，当现实中的支持系统因为数位干扰而逐渐淡化，人们在面临压力时便更难获得实质的情感支撑，导致社会孤独感加剧。至于如何摆脱数位疲劳，杨聪才建议设定每日手机使用时间，关闭不必要的通知，且睡前一小时不使用手机。此外，他也建议民众应该安排无手机时间，从事阅读、运动、户外活动，提供身体喘息的空间，也让心理减压。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拉丁美洲近期成为西方国家拉拢战略伙伴的必争之地。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近日出访南美三国，意大利外长塔加尼8到10号也率领超过百家异国企业代表访问阿根廷与巴西。卢比欧8到10号访问哥伦比亚、厄瓜多和秘鲁，塔加尼则是在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达成协议之后，率领规模空前庞大的代表团前往拉美。部分舆论解读，这是欧盟展开新一轮战略布局和反制中国影响力的关键一步。意大利外交部发布新闻稿指出，巴西是意大利在南美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意大利在南方共同市场主要出口的目的地，占意大利对该区出口总额的 76.6%。 2025年意大利对巴西出口总额为58亿欧元，意大利对巴西的贸易顺差是5.12亿欧元。 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协定也带来新机会。

意大利外交部指出，该协定生效之后的第一个月，意大利对巴西出口成长 22.3%， 从巴西进口成长 21.8%。 阿根廷和巴西均与意大利渊源深厚，阿根廷的意大利后裔人口比例最高，巴西则是意大利后裔总人数居世界第一，约有3200万人。意大利将促进这些后裔的寻根之旅视为重要目标。美国财政部9号宣布，10号将回购多达6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务，这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公债回购计划后的首次回购操作，但消息公布后，长天期公债殖利率不降反升。美国财政部8月中旬曾经表示，将把长天期公债的常规回购规模至少翻倍，达到40亿美元。9号公布的60亿美元回购规模较8月公布的内容更进一步，旨在透过调整现有计划，协助提高规模32兆美元的美债市场价格。这一项干预措施是对贝森特的最新考验，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派他出面安抚市场情绪。贝森特希望扩大回购能够阻止近期的长天期美债遭到抛售的趋势，不过最新回购规模低于华尔街分析师稍早流传的80亿美元或100亿美元的预估值，因此在财政部做出最新宣布之后，美债殖利率反而攀升，基准的十年期美国公债殖利率当天上升 0.05 个百分点，来到 4.85%， 创下2023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准。以上的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洪才龙啊，才龙好。
3: 叶山龙主持人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他是前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委员啊，然后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啊，然后他曾经在台湾经济研究院哦，然后 APEC 那个研究中心哦，负责这个议题哦，然后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啊，然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学程兼任助理教授等等啊，他著有《压力下的优雅》啊，《隐藏的说客》啊，然后《边缘战略》等等，然后最近啊，他也出版了这个《大怒神来了》。那我想，我们就今天，我们上个星期是谈到那个普华现金，而这个普华现金是因为 AI 红利而来，而那个川普总统自从去年哦重新赴任之后哦，去年的四月开始这样一个关税战哦，然后一个鸡飞狗跳啊，到现在当然目前为止。似乎受到一定程度，一方面啊，内部啊那个最高法院啊那样一个病人说，就让他的那个一些武器似乎受到一些影响。那同时，他的主要针对对象中国，似乎你看这一年半以来，似乎好像也没有受到什么重大的一个影响。当然，中国本身的经济啊有他的一个问题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其实我们过去也已经。几次的那个找那个来宾来谈，都有谈到哦，中国的内需现在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然后所以变成说然后他的外销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发达，但事实上有人就讲说，哦，这有点是变成说剥夺了很多所谓南方国家的一个生存机会啊。然后你这样有点是杀鸡取卵，中国这样一个方式可能会有点那个，对他来讲其实真的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啊。那我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主要还是要谈到有川普的这样一个关税，然后再谈到台湾。因为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说台湾的这样一个为什么会变成说川普总统会针对台湾，会你看从他选举之前到那个这两年来，他一直不断的讲说台湾哦那个掠夺了窃取了美国的半导体的技术哦，那个所以变成说哦就是那个要逼迫那个台积电哦，必须要不断的增资啊，然后也希望台湾跟台积电有关的这些产业能够驻扎在那个美国啊，所以变成说有关这样一个川普总统哦的那样一个关税战哦的一个缠斗，才龙你怎么看呢？
3: 对，刚刚主持人有有帮我打书啦，就是我最近在蔚城出版社啊，那出版一本书叫《大怒神来了》啊，《大怒神》就讲的六五村嘛，大家有玩过嘛？互上互下哈，让你突然失去重心那种恐怖感啊。那我是拿这个来比喻说，这个去年四月二号川普的关税解放日啊，对全球发动那个关税战啊，当然不止中国啦，还对他台湾、南韩、日本、欧盟在内哈，他的那个经济盟友也都在，没有也都被波及到了哈。有人说是敌友不分呐，不过说实在，我倒认为也有一些差别呢，因为他对中国的做法是比较排除式，效果好不好是一回事啊，至少说他有用意想要排除封锁， 好像我们那个以前在公平会竞争法讲的一种是封锁、啊、另外一种是剥削、然后我觉得因为美国川普他的想法是说、啊、这个美国长期对外的贸易的这个赤字啊啊，都是因为你各国啊中国在内盟友在内啊都是对我美国这个敲竹杠啊，你们自己那么多的贸易的障碍啊，然后美国这边这么大的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个进入到我这个市场的门槛这么低啊，我们的关税很低啊，我们很自由啊，啊结果是你们在在搞我们啊，你们自己内部很多的关税还有很多的非关税贸易障碍啊，所以让我美国的产品出不去啊，所以川普他这种 MAGA 他讲说让美国再度伟大的这一套的想法啊，当然跟我们传统那个主流经济学想法不太一样啊，以前我们讲全球化嘛，比较利益，所以 MAGA 的这套讲法，他会二度的当选美国总统，表示说他的确有一定的民意的支持，产业的一个相关的需求，所以这个川普这个发动关税战，基本上在我看来可以归结成是对全球化的反扑，然后另外是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反扑，当然中国经济崛起他特别是讲那个中国的制造业，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已经到达多少了嘛？等于是美国跟欧盟的加总，这很可怕，这是说全球已经三成以上，未来已经慢慢往继续攀升的话，像什么你刚才最近在讲什么那什么连那种重机车什么都要到台湾来等等，就表示说他那个工业的生产能力他蓬勃发展啊，当然这有他被国家支持啦等等啦一些原因齁、那当然他的成本的还有规模啊等等的因素齁、所以大家在讲这种都是说川普对全球化跟中国经济反扑，所以他发动那个全球的关税战齁、当然我想过去一年来大家每天都听什么对等关税啊齁、一下30，一下20，一下15，到底我听的应该是那个看的眼花缭乱哈。那所以我是想说，我的就把我自己过去所学啊哈，就是说整理这一些那个基本概念啊，还有说对川普关税战的一些前因后果啊，哈，来龙去脉啊，稍微整理说，所以有《大陆城》这本书啊，所以这大概是目前大概全球的目前的发展的情况。
2: 对我想就是那个我们再回复到我们刚刚要讲的重点，就是因为啊，川普针对台湾，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哦所谓的半导体啊，尤其现在又随着这样一个 AI 产业的发展，所以变成说那个川普总统非常非常的眼红哦，希望说你说你看去年他刚上任没多久，就把魏哲家找去白宫啊、然后变成说叫在亚利桑那。不，亚利桑那那个投资啊。

0: 那现在病人说，哎，不断的要增加啊，然后当然那时候，很多那个国内的在野势力哦，就认为说，哎，这样那个我们的产业会被掏空啊，或什么的啊。那我想去年那个查到你也曾经来过啊，我们这边啊来谈过几次有关那个川普的那个关税问题啊。那我想再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啊，那么这一段时间的变化，你有观察到什么吗？
1: 啊，对，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重点哈，就是说，川普发动这个关税战啊，除了表面上讲说，当然就是说，美国那个贸易的这个平衡啊，哈，那个用意之外，哈，其实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想要让美国再工业化，好，那再工业化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哎，特别是一些关键的产业，哦，像主持人刚提到的半导体产业，哦，他指明。就是要台积电啊，那到美国去投资啊。当然，台积电有应运这个商业的需求啊，也辉达啦哈，这个 Google 啊，很多的这个大的那客户都在美国嘛，啊，所以基本上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也有一些是商业考虑啊。当然还有在当台湾这边的产能扩充、土地等等的一些限制哈，所以基本上除了说美国那些要求之外，也有些商业考虑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我刚刚讲的重点是说，川普发动关税战，那除了有这个让美国再度工业化，所以你要各国的宝贝啊，你们的宝贝是什么要？要到美国来啊，因为就是让美国一直特别针对半导体的发展这一块，美国向来认为那是一个国家安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大家如果看那个《晶片战争》那本书的话，还有张忠谋那个先生的传记，你都会发现，从二战快。二战的时候打到最后，其实已经慢慢在用电脑，只是那时候是比较粗糙的、原始的啊。到越战更是重要啊，当然验收成果是在那个波湾战争啊，整个那时候是打美国美军全胜啊，所以那时候其实里面都是晶片，所以那个晶片的那个整个重要性，早年是说石油嘛、铁啊、镁啊，后来现在是晶片啊，所以晶片就是说，我们最近在讲说什么咽喉点，哦，就是说 choke point，就是说这个你只要像霍姆兹海峡，伊朗控制了。那个时候那个咽喉点，哦，然后他可能不是比你他国家不比你强，可是他控制那个咽喉点，或者说像美国控制这个美元的金融网络啊等等啊，哦，还有那个高阶的技术啊，哦，晶片的技术，所以他这个有一个咽喉点，可以迫使你来顺从服从他国家美国的一些相关的要求，他的整个外交的利益也好，或者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好，基本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筹码跟工具，哦，所谓的。经济的武器化了，哈，把经济武器化，把市场武器化，所以川普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有人说现在是一个经济战争的时代，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回头看，台积电在台湾的这个发展，除了产业的贡献之外，基本上我们就慢慢也要有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全球已经进入一个经济战争的时代，或是我书里面在讲的地缘经济的时代，啊，早年我们会讲地缘政治嘛。啊，地缘政治讲到大国的关系啊，那地缘经济简单来讲就是把市场跟经济武器化。哦，现在大家看那个，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半导体产业之外，还有最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验收成果，美元的这个金融网络对这个伊朗哦，用传统的这个战争打不赢，哎，也许。我们他透过这个经济战呢，能迫使那个伊朗屈服啊，所以这种那加上中国的稀土金属，他刚刚其实那个主持人也有提到，就说川普发动关税战以来，看起来中国好像相对影响比较少，比较小。我跟大家报告跟分析，从去年这样一路下来哦，川普关税战其实得利最多是中国。
0: 对，
1: 大家看到从去年怎么，川普有一度就是说喊到145% 的关税啊，但没多久，那个在去年11月 APEC 会议嘛，在韩国的仁川有没有？有这个川西有一个在那边会面啊，哦，开始那边基本上川普就已经所谓的，这个川普又龟缩了啦，啊，就又收回去了，他主动就说跟中国提议和啊，哦，就休兵一年。啊，就说那个贸易战或者关税战休兵一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中国在川普对他宣布说关税提高145%之后，隔天马上就宣布说，那我你们需要我的稀土金属出口要管制，不止。

0: 美国、欧盟其他国家、日本，我都要管制，你们以后要出口都要登陆啊，那个还限量啊，所以基本上中国拥有那个稀土金属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所谓的烟火点，他掌握烟火点，所以这个也解释为什么，然后这个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关税反而没有像我们预期中那么高，像前一波不是川普在针对各国所谓强迫劳动嘛？那当然台湾我们有得到一个不错的，跟欧盟一样的 4% 的一个关税，不是不错啦，其实这个惩罚啦，只是相对就是比较低的一个关税。那中国多少？大家没注意到 12.5， 然后其他国家一般南韩国也 12.5， 日本 12.5， 所以实在 10% 跟 12.5 差多少？不多啊，所以中国反而，因为大家知道中国那个整个庞大强大那个制造业的那个生产能力，它差这2.5%，对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反而它因为其他国家从以前很低的零啊、一啊、二啊，突然增加到10%以上，二位数字以上，对这些国家影响反而是比较大的，那对中国反而是影响比较小的，所以中国反而在这一波去年以来的那个川普关税战反而是得到好处。
1: 对，我想那个甚至进一步来说，由于那个整个川普他为了要封锁中国啊、为了要那个不让那个中国的产品啊、那个西产地，所以针对南亚国家跟东南亚国家哦、做了很苛刻的哦、一个对待，而这样一个对待其实对台湾来讲。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去十多年来啊，那个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的这样一个新南进政策其实是放在这样一个南亚跟这个东南亚，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由于中国不管说是他的那个成本也好啊，或者各种政治因素也好，所以很多台商纷纷离开啊，不是回来啊，就主要就是往那个东南亚那边去发展啊。然后的确，那时候对台湾啊，那个各方面也都那个互利啊。但是问题是，自从去年啊，那个川普针对东南亚国家啊，因为他认为说，你中国很多产品都是透过东南亚啊，然后那个来西产地，所以他对东南亚。就是课以关税就非常非常的重，就伤害到很大的那个，所以这也是使得台商现在有点进退两难，而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晓得说彩龙你怎么看？
0: 对这个关税哈、关税基本上除了当然很直接，就是说大家那个出口的成本会增加嘛，然后美国那边进口的消费者也要付出一部分嘛，分担嘛，所以它物价也会上涨啊、就大家通常会一起 share 分担啊，当然是看你双方的这个供需啊、你的议价能力高不高，来决定你要分担多少那个关税啊、关税通常也会有其他效果，比如说会造成贸易的转向。以前我们讲说在因为川普 这波关税战，有人讲说最大的一个牺牲的就是说WTO 嘛，那最高待遇的那个原则都说一般的演大家会比较一样嘛，就是一视同仁的那样的一个原则基本上就被破坏。那被破坏之后就是说他像去年那个对等关税啊，他一下不高兴哪个国家巴西什么的，或是瑞士总统跟他讲电话他不高兴，马上隔天变成 39%。就说那种国家别的就是说那个对等关税，当然主持人刚才提到今年2月20日嘛、美国那个联邦宪法最高法院就宣判他那个宣布说那个对等关税那样的用法是违法的违宪的、所以他川普的那个手上那种很任性的那种武器就大幅度降低，所以又回归到301嘛、是国家别的、另外当然还有产业别的232嘛、大家有常听到钢啊铝啊那些还有晶片，未来的晶片可能也在里面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它的工具啊。那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关税它有另外一个效果，都是会造成贸易转向，特别是你在 WTO 最高待遇大家一视同仁一样的那个平等的那个关税税率发生变化之后，有的高有的低，所以就变成会贸易转向，更容易贸易转向啊，就是说那我把我这边东西就输出到那个关税比较低，对美国关税比较低的那个国家嘛啊、那通常那这样就很容易就会稀产地啊。所以这个稀产地基本上就是因为川普，很大原因是因为川普引起的。

本来就会有啊，像各国 FTA 里面本来就会有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现象。可是说川普去年这样整个让全球的国际的经贸的体系 WTO 那一套最高待遇有没有？这个没有差别的、无差别的那种那个处理方式破坏之后，基本上就很容易这个西产地问题就会更加严重。所以以后大家海关会很忙，而且可能要很多。

0: 中国得利比较多。中国当然相对其他国家，它付美国的关税还是比较高，可是问题是说其他国相对其他国家本来是从很低很低的基础、
1: 嗯、
0: 所以它相对而言它反而是比较得到一个优势、
1: 嗯、
0: 所以前不久纽约时报已经有在做一篇分析报道，就说诶好像很多的中国的商人本来也在布局嘛，人家他们台湾有南进政策他们也有啊、
1: 嗯
0: 哦、要避免那个川普，特别是川普 1.0 有没有、
1: 嗯、
0: 在第一任的时候这么主要是针对中国嘛，所以当时已经有一波中国的企业往东南亚这个泰国、啊、印尼、马来西亚就去做布局啊，好、哦、像前不久是什么那个重机车哇、哦，那个什么春风哇、哦，在马来西亚做的，而、啊、且中国品牌，
1: 嗯，
0: 好、哦，啊那会进口到台湾来，就表示说那个中国那样的，那问题是我刚刚讲的这一波关税战缓呢，让中国得到好处相对减缓之后，很多的中国的生意人、商人慢慢也回流到中国内部去。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台商会不会，大家知道嘛，那个生意人将本求利，
1: 嗯，
0: 所以也有可能会让台商本来说想要打算离开中国的或是说减资的那可能看美中的这个情况，贸易战的情况如果相对比较稳定，我刚刚讲的有中国有稀土金属，所以基本上它就会确保一个互相保证毁灭、
1: 嗯、
0: 所以基本上都会反而会比较大家不敢动，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会比较一个稳定，比如说了不起川普对中国的整个关税增加大概是 20% 上限的，大概因为去年仁川听说他们两个川习会就有默契了，
1: 嗯，
0: 大概是 20%， 所以这是可以控制可以预测的一个关税增加，
1: 嗯，
0: 所以基本上美中的这个关系比较趋缓，贸易关系比较趋缓之后，中国那边可能那个吸引力又会恢复啊，所以那这可能也不会影响到台商的布局，当然这可能要再看事后未来的整个情势演变。
1: 对，因为马上你看那个下个月啊，那个九月啊，那个川习会啊又要在啊华府那边啊举行了啊，因为你看今年啊那个四月嘛那个川普哦，去不五月啊？
0: 对对，
1: 五月那个川普去北京啊，去中国啊，然后这次变成换成那个习近平啊，前往美国，所以这一次啊，那个会有什么结果啊？我想全世界都在看呢、看了那个结果之后，哎，那个整个接下来啊，整个那个川普的这样一个关税战啊，会怎么样？我想这个可能才是更大的一个关键。那我想就基本上由于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就是川普是针对台湾的整个半导体那当然主要是针对这个台积电，那刚才彩龙也提到过了，台积电其实前往美国也不是我们讲说好像是完全被迫的也有他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考虑，就是其实那个前不久黄仁勋就提到过了那个不是说那个台积电或者其他那个被迫那个是他们以主动选择要前往美国，那所以变成说那个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认为说我们未来的那个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全球布局，当然主要是以台积电为主，可能会是怎么样？你看现在除了美国之外然后日本熊本然后德国的德勒斯登也都要那个有那个台积电那接下来呢？
0: 是这样子先让大家知道一个数据说台积电的全球布局，当然也先看它全球的销售量的分布嘛。特别是美国那边大家知道那个 AI 的那种这个高度的发展，这个 AI 的这个竞争都决定未来看哪一个国家能够那个胜出嘛。特别是美中之间，哇，这个中国整个全国都在封 AI 嘛。那个美国那边当然有它商业这个资本市场的优势美国的资源还有人才。所以这个美中的这个 AI 的这个竞逐是大家高度关注。那台湾这个我们刚好掌握这个 AI 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算力嘛。算力就除了大家知道演算法之外还有那个 data 嘛资料中心之外，另外最重要的是算力。那台湾基本上台积电这个运算的逻辑晶片。

0: 就是有掌握这个算力啊，所以这个美国就是说把台积电当成他国家安全很重要的，就是说他大家知道说两岸的确会紧张嘛，所以有风险，认为说实在一个比较理性的国家，像特别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全球霸权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不会把人家讲嘛，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啊，特别是在地理上，高阶特别是高阶晶片都放在台湾这样一个海岛啊。所以他们不放心，所以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啊、就是硬的。以前那个拜登其实也是要啊，就是他用红萝卜嘛啊、所以他美国晶片法案啊，按、那个川普当然都是用那个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有点胁迫啦，你说胁迫，或者说透过关税啊等等啊，就是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来啊，要不要交换啊？那如果你来了，我可以给你比较好的待遇啊，等等啊、除了你本国市场开放之外，就是说他有用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 bargain 哈、所以台积电就是商业考虑之外，也有部分政府的支持之下，都是说到美国去做，特别是高阶的，不是只有像熊本跟这个德累斯登德国那边，基本上是比较一般的汽车啦，或者其他这个 Sony 啊那些应用的比较多，但是比较高阶的还是在美国。好、哦，但是大家知道高阶是它的南科啊等等啊，这个从二寸啊等等，那美国那边基本上能够掌握是比较先进的。我想这是大概从这个国家那个战略上来看啊，那另外因为特别是美国那边的占台积电的销售值大概在75%左右，所以主要的市场还是在美国，当然。对我这个研究这个地缘经济的人也就很好奇或是很关注，因为这个又关到台湾的生存跟发展，就说台积电这整个产能有一部分一直到美国去，当然对美国这是有好处的，对美国的盟友相关安全是有帮助的，可是对台湾本身这边我们的矽盾等于就是缩小嘛。我自己在书里面也有算都通过美国那边的要求想法，卢德尼克他们的等等的关税的安排，大概可以想象大概美国是希望台积电大概移出大概台湾大概30%，他说以后台积电在台湾相对大概是像0.7%台积电啊。当然0.7%台积电也很大啊，因为它本身一直绝对值一直在发展，但是就是说相对而言它大概是剩下0.7%台积电啊，就台，但对台湾还是很有贡献，很重要。但是以后大概有一部分的产能是在美国那边。
1: 对，我想这个就是那个整个川普总统当然这个是他的一个所设想的一个方向啊。对，那我想就是说我们最后要谈的还是变成说就这一次的整个川普的关税战。很可能不是一时的，以后的美国总统很可能就沿袭这样一个高关税啊，所以变成说所谓的全球化可能大概真的就告一个段落了啊，那所以变成说接下来再当然就我们自己本身啊，这样一个以台积电为主的的这样一个产业，不管是半导体或者 AI 啊，然后就变成说整个。其实我想不止你会发现整个我想蔡总应该最清楚了，东亚在这边不管说是中国韩国日本台湾都是这个、不管说是半导体或是 AI 产业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所以未来这个部分真的就是东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个发展那个蔡总最后你做一分钟的一个结论。
0: 好啊，川普发动从去年发动关税战以来啊、那个各国都受到影响，然后中国反而得到相对一个好处啊。然后但是我相信就说这个关税战已经慢慢已经接近尾声啦就说他那种很任性那种对等关税已经没有了嘛但是以后会慢慢走向官僚式的，就说比较有一个可以预测的301条款等等当然最加大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个338那我就说这个基本上大家可以慢慢可以接受，大概反正都10%到20%中间在关税，这变一个常态了。中国讲新常态哈，都大家会就接受嘛。那接受之后，反正就比较就不会每天那么焦虑跟不安。所以慢慢抵定之后，基本上大家都接受。然后台积电的等等的这个发展，在我看来，我自己是预测说，美国是不会对高阶晶片科太明显太高关税。为什么？因为美国需要，等于是垫高美国成本了，不会拿石头砸自己脚。特别是现在美中在 AI 这块高度竞争，所以基本上在我看来台积电那部分基本上大家还是可以放心。
1: 好，那

0: 非常感谢蔡龙两个星期来跟我们讨论不管说是普华现金或是川普关税以及台湾的那个半导体 AI 那个发展非常感谢。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阅读空间。那今天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位在天母的金凤书院。今天请到了三位创办人之二，请到两位呢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一聊，为什么会想要开办这样的一个复合式的书店，是否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梦想呢？好，今天我们请两位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凤的创办人二号，我叫欧尼。那以前是从事广告设计业，那之前就是待了蛮长一段时间，快2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那最后是就是从创意总监的身份，然后也有做过导演的这个身份，然后现在等于是跨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然后跨足过来到书店这一个产业这样子。
0: 好，那我们另外一位是创办人一号吗？
2: 哦，嗨，我是三号，我是 CC。
0: 是啊，
2: 对，那我也帮一号，就是张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但因为他平时比较少在就是台北，然后所以就是我们两个来跟大家打声招呼这样子。
0: 三位创办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啊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先来聊一下你们三位是怎么样来共同的想要来开一家书店呢？
2: 那个过程其实也是有一点曲折离奇。那我跟欧尼其实以前是在广告产业，然后行销相关的职务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一直想说，诶，有没有机会以后如果我们一起创业的话，我们能做些什么？好像除了整合行销，然后除了广告设计，我们没有别条出路。但我们同时会想说，可是我们现在都是就是广告都已经是在这个状态的情况下，那我们还要持续的在以这个方式再去做进行吗？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没有贸然的投入，然后但是我们也是持续在想说，诶，如果以一直在乙方的这种角度，那有没有可能未来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对，那过程中刚好就是我们的一号，然后他也想说，诶，他有创业的想法，然后有问我们就是有没有兴趣一起聊一聊。所以后面呢就是曲折离奇的，我们就突然冒出了一个那开书店怎么样的这一个起心动念。对，
0: 不过我看到一个资料

0: 关于天母的现况呢，在1990年到2010年，天母曾经有七家中大型的书店，包括两家诚品、新学友、金石堂、记忆国屋。但是后来呢，诚品也关了，可能记忆国屋，也没了。所以现在呢，只剩下敦煌书局跟金石堂。所以你们要在天母，在中山北路七段开一家书店，也是一个蛮冒险的事，当时是怎么样的考量呢？
1: 我相信就是书店一间一间的倒闭，对我们大家来说其实都是充满着感慨。因为曾经我们自己很习惯，然后甚至是陪我们长大的书店，曾经在街角就是亮着一盏灯的，都逐渐的就是熄灭，其实都是我们大家都有的这样的一个感想。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自己也很幸运，是遇到了一个愿意支持文化产业的房东。那当时他就是有提到说，如果进驻的是文化相关的产业，那他愿意调降房租，所以某方面程度来说，其实不是我们选择天母，而是天母选择了我们。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幸运。
0: 而且因为开在中山北路七段啊，除了是说后来有很多的产业啊，也都纷纷的，可能因为房租太高啦，或是人潮不在呀，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经营下去啊。再来就是天母，在台北人的印象中，他就感觉上是一个天母人自己在那个范围里面过着慢活的生活，这是当时你们做一些填调的时候发现的一个现象吗？
1: 在当时就是其实我们自己都有一个受过的训练，因为以前我们就是在广告
0: 做
1: 相关产业，
0: 对，
1: 做行销的时候就会这个甲方他的产品是什么，然后他的品牌价值是什么，那你要如何找到对的 TA、所以延续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我们就是当时就想说，那要经营在地的书店，它必须要去符合当地人的需求，然后甚至是他可能即使没有需求，他如何创造需求，他看到了什么样子的可能性，然后可以来去做延伸发挥。因为现在买书其实那么容易，我在网络上今天订明天就送达的情况下，到底为什么人们需要一家实体书店？所以当时我们确实呢就开始进行了包含说像是文策院的报告分析，然后也包含是市调公司对于说台湾民众的阅读行为的分析，那甚至是我们就发放网络问卷，针对住在士林然后甚至是天母区的在地居民，那去询问他们对于实体书店他们的目前的需求想象又是什么，那如果它是一家复合式的书店，你希望它结合哪些功能，那甚至是你现在还看书吗？因为如果他其实现在也不看书，他填了这些问卷可能对我们实际的帮助也没那么大，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去建构出金凤书院该长成什么样子。但是有可以分享一个就是蛮有趣的，就是当时我们就在想说，这个空间有没有可能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阅读，所以当时我们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连厕所都来放书，连我上厕所我都可以就是有很适合的读物。那一号张先生他就说，不行，文字是非常
0: 神圣的，
1: 对，神圣的所以他觉得厕所不要放书比较好。
0: 而且如果那个人非要读完这整本书才出来，那怎么办呢？
1: 对，就厕所就是大概30分钟都进不去这样子大家在外面排队
0: 对，
2: 那我觉得最近是有一个词蛮打动我的，叫做数位移民。那我觉得说，对我们小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小时候其实是步调是比较慢的，所以那个时候看书的机会其实比较多。那个其实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是我的第一间书店竟然是家附近的夜市，那个时候会有车子出来摆摊，因为那个时候小时候在鹿港嘛。那随着越长越大，那现在就是进入到了一个网络时代、波接时代，然后渐渐的越来越发达。那后来就会发现到说，其实不是我们不再阅读了，而是阅读的习惯改变了，改到手机上啊，改到哪边，然后翻纸本书的那个机会反而越来越少。那所以后来，也是因为开了这间书店之后，我们才发现到就是原来以前的那一个感动其实是因为它是渐渐的被淡出我们的那个生活，那反而重新翻开纸本书的时候，哇，它其实我们以数位移民来说其实有一种返乡的感觉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贴切的在形容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而且两位其实都不是台北人，
1: 对，
0: 所以之前对于天母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想象吗？
1: 我们的想象其实跟文心刚刚提到的一样，就好像它是一

0: 很慢活，然后充满异国情调，然后老前驱。
1: 对，很多人对天母人的印象就是，今天你可能看到一个穿一个破破的 T 恤、短裤，拖着一个的夹脚拖的，但他可能是亿万富翁，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天母人哦，其实对于天母的各种产业可能有他们的一定的要求，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对于金凤书院来说是完全符合我们可能印象中觉得说天母人的高标准。我觉得你们可能超越了许多天母人的想象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空间呢。
0: 谢谢。然后与其说就是符合当区，其实我们是更去思考到底现代人对于阅读的这个行为需求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在想说，现在的大人还有没有一个地方他是可以很自然的坐下来，然后你可以好好的阅读，而不是你一坐下来习惯就是我们拿起手机开始在滑动。
1: 是，
0: 那我们正在做试调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觉得说把阅读放在空间核心的地方其实没有那么的多。我举例，你说可能图书馆算是，可是图书馆它其实它氛围还是在更严肃一点的，你在那边好像要很正襟危坐，然后大白灯，然后你好像就翻阅，然后很安静，不能吃东西，它的那个氛围其实会让你觉得蛮拘谨。但是假设你说在咖啡厅好了，但咖啡厅有可能就是可能隔壁的声音音量比较大，那也影响到你想要专注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在说美，但其实我们这每一个环节，无论是灯光，无论是动线，无论是座位的大小，然后甚至是材质的选择等等，其实我们的核心都围绕在阅读的这一个状态上。
2: 等于是说就是我们不想要说只把阅读这件事情单纯只是在视觉上面，所以我们其实最后还加了一些嗅觉的一些体验啊，听觉的体验，然后触感上面的一些体验，从椅子到饮品，然后到整个空间，我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1: 在这个部分啊，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为听众朋友介绍啊，因为就算是像我还没有机会去啊，但是呢我看网络上很多人的分享，也看了很多的照片啊，我都觉得这个空间处处都展现出你们三位创办人的用心，甚至呢在书店整个的设置上，或者是座位的安排，或是沙发的选择上啊，都花了很多的心思。那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就是你们荣获了 TINTA 金迪奖的商业空间零售类的金奖，这也算是对你们一个非常大的肯定哦。
0: 是是，我们就是也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的协力单位就是印太空间这样。对，那因为本身欧尼他就是广告
1: 艺术总监
0: 对对对，是他自己在美感上面他自己就是非常的坚持跟要求，那同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很棒的就是合作伙伴，就刚刚提到的印太。那在过程当中呢，就是可能一般在做室内设计，一进来就是你预算多少，那你要做什么样子，那就是就开始往下进行。但反而我们不是，我们一坐下来，我们就是先讨论说这个地方它必须要完全的是符合我们想象的阅读空间。那你平时阅读吗？那我们就这样问设计师，然后我想说如果他平时不阅读可能就算了吧。对，然后后面呢就是设计师他也非常用心，他就去整理了一份关于阅读的姿态行为，然后整个模式，他就做了这样一份的报告。所以我们其实是从那一份报告之后才决定说是我们想要跟他合作。
1: 好，所以设计师呢在这样的空间里，一楼二楼三楼各有很多的用心跟巧思。那我们从一楼开始啊，一楼我们会看到这个书架的设计是一个弧形的，它是一个像微笑一样的形状吗？是你们要展现的一个意象是吗？
2: 因为我们的 logo 它本身就是一个凤凰 飞舞的一个剪影、嗯、那其实那个时候它也是一道弧线，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每个消费者走进来的时候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嘴角上扬的一个感受，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那个时候就在书架的安排上面也是把它设计了 一道弧线这样子。
1: 对，而且在这个书架上的展示是可以旋转的。

0: 因为我们是策展式的选书，所以我们等于是每一季每一季会去更换我们的主题。那所以像说我们下一个档期是因为天母它的万圣节其实对这个区域来说是一个大节日，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类似特别企划的一个万圣节的一个主题在接下来的九月跟十月的这个时间点。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我们如果是做策展式选书的时候，我有没有那个机会，就是因应我的主题，我的书架可能是可以动的，让光线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洒进来的感觉，对，而不是永远都是一道弧线在那边。
1: 所以我看很多到过这个金凤书院的朋友们的分享都说，主题式的选书真的太棒了，让我们可以少花一点犹豫不决的这种抉择两难的局面。所以你们是怎么样来为每一个主题来选书？那我们提八月的这个主题好了，来路与去向之间。听不出这是一个什么主题。
2: 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它其实是延续性的。我们第一期主题呢，主要的概念是在沟通死亡。
1: 对，
2: 那后面第二期呢，死亡之后我们接续着新生。那新生对我们来说呢，它比较像是不管是新的生命的诞生，或者是新的生活价值观的一个重塑跟蜕变，对我们来说那也是新生的一种。所以当第二期结束之后，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第三期要做什么？所以呢，自新生诞生之后呢，我们希望来沟通成长的这一块。那来路与去向之间对我们来说呢，比较像在沟通说，在现今的这个社会或者是世界，它究竟是如何形成现在的样貌，它不会是一夕之间就长成现在的这个样子。所以势必我们有一些脉络可循，到底过去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发展，然后带我们走到现在的位置，而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节点，带我们望向未来。那当我们就是有更多的认识理解之后，其实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走向想要理想的未来，这样子。

0: 那我们就从这个八月份的这个主题啊，也来跟听众朋友进一步的介绍，是除了定出策展主题之外，那三位创办人也要开始选书，选书之后呢，每一本书还有阅读小卡，那你们真的是要把每一本书读透了，才能够写出一些自己的感想，然后呢引导大家来看，诶，我要不要阅读这本书。所以你们算是前置作业花了很长时间呢。
1: 是，所以我们为什么三个月换一次主题，就是因为在选书的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漫长而且需要花费心力的。
0: 嗯，
1: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包含说像刚提到的阅读小卡，我们自己在做规划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发现到阅读，尤其是实体阅读的这个行为，对大家来说其实它门槛相对来说是高的，比起我现在手机开始滑短影音，比起我躺在沙发上看 Netflix， 这个都是零门槛，我就是打开，然后甚至是我过往看的什么东西，演算法就在推给我，诶，你可能会喜欢，那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其实就是在这个上面。那相较来说呢，当我们要去选一本实体书来看，这个门槛高在哪里？首先你要先踏进一个有书的地方，再来呢，你踏进去之后，就像文馨刚刚提到的，诶，我要看什么，你还要找到一本提起你兴趣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选择或者是你每一次的那个动作，都是花费我们一个心力，或者是它是一个门槛在。所以在我们这边，我们尽量可以就是降低那个门槛，让大家觉得阅读是有趣的，然后是新鲜的，是好玩的，是好看的。那在我们阅读小卡上面呢，其实我们就有重要的标识，包含说眼睛友善程度跟阅读难易度。友善程度，我们根据这一本书它的字体大小、行距宽广，然后空间留白程度，甚至是图文的配比，来去做1到5颗星的分别。那我们现代人其实常用手机，然后用3C 装置，眼睛多少都有一些小毛病，所以假设有些人就说，诶，我今天眼睛不舒服，我不要看书，我不适合，可是他转头他

0: 继续去看电视，他继续去滑手机。
1: 嗯嗯，
0: 那这样你说有比较好吗？其实我们不这么认为。那但是我们就是透过这个眼睛友善程度的标示，你可以依照你自己身体的状态来去选择一本现在适合你的好书。
1: 嗯，
0: 那再来呢，就是阅读难易度一样，有1到5颗星。那1颗星呢，它可能就是国小生都看得懂的程度。
1: 嗯，
0: 那它的内文是很好理解的。那随着星等的越高，它可能需要具备某些专业背景知识，你才能更好的理解这本书想要讲什么。那它星数就会越高。那我相信爱看书的大家其实都会有一个体验，不同心境下你看这一本书其实会有不同的想法。
1: 嗯，
0: 假设我现在心情很沉闷，你又叫我看非常文字非常艰涩的书，然后理论非常难，我觉得看不下去。对，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些标示可以帮助大家，你现在的身体状态心境的状态都会影响到你适不适合看这本书。
1: 嗯，
0: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去选择。那也包含说小卡上面也会有我们设定的一个 hashtag，就是在你还没翻开之前，你就知道哦，这本书它在沟通，可能是跟数位排毒有关，它可能是在讲数位焦虑有关，或者是它是散文，它是什么？就是在你还没翻开之前，你就大概可以理解说，它有没有可能符合我平时的阅读喜好？
1: 我觉得刚刚 Cici 的分享啊，就是在这个阅读小卡上面所设的这个眼睛友善度跟阅读的难易度啊等等啊。这个小巧思真的充分地发挥了你们两位在专业领域的专长。
0: 因为像我们自己服务，就是很多不同品牌，然后像
1: 嗯。
0: 过往自己曾经也在运动产业，就是担任行销。那在跑鞋上面，我们都会有一些就是小卡、跳卡等等来去辅
1: 哦，
0: 助。就是
1: 嗯。
0: 说明，包含说，它是现在最畅销款的，它的中底怎么样，或者是它的相关介绍，哦，它是那个 Curry 专用鞋等等。那你
1: 是，
0: 透过这一些标识，其实也会让大家知道它的特点或者是吸引人的地方。对，所以确实我们是有利用我们原本的专业背景来去规划这一间书店跟我们想要呈现的一些氛围。
2: 但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过往走到书店里面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要先想一下。我今天要看什么书？哦，比方说，像我是设计背景出来的，那所以我就再回顾了一下说，那我在之前大概前10年这段时间里面，我其实真的就是基本上跑书店，就是都是跑设计类。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评估这件事情为什么去选择做策展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能够跟消费者多一些互动跟对话，因为我们好像过往好像走进书店，往往都是个人的事情，但我们想要就是多增加一些沟通的管道，所以会增加有一些小卡的辅助或什么的。但结果我觉得运气也很好，就是默默的去做到一件好像改变了一种行为的方式，所以很多人走进来之后，他今天是透过主题在选书，他可以变成是打破书架的那个隔阂。去看到了平常他不会走去的那一柜，所以像有消费者就是反映给我们，就是说，哦，他平常都是看哪一类的书，结果没想到说今天来到这边，让他最感动的是一本绘本，那绘本是他这辈子永远不会走过去的一个区域，对啊。
1: 但是如果以你们首次策展的这个主题来讲，因为是跟死亡有关嘛，我觉得死亡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人是一个比较忌讳的主题嘛。那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走进你们的书店，然后发现这个主题我现在不行，我没有很想要碰触，那然后呢，就坐下来喝杯茶吗？还是我们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吗？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对话的一个过程，因为确实我们就是也有读者说啊，死亡，我现在没有想要知道这么沉重的议题。那当时呢，就是我们就是有先挑了几本，就是我们就跟你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在过往，你有想过 Michael Jackson 他的死因是什么？那如果他当时离世的原因放到现在，现代医学有没有办法把他救活？你觉得这个你有兴趣吗？他说，他很酷诶，就是他是结合医疗的，然后甚至是他还带有一点就是小八卦的意味，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选书很有趣的一点，就是 即使它是同一个议题，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面向来去切入，然后来去做延伸。所以即使当时我们在做死亡的议题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是有不同的阶段性，包含第一个阶段是探索，那在探索包含是不同文化他们怎么看待死亡的这个想法，然后甚至是衍生出来的不同产业也好，那这些它可能都是属于说你看了会觉得哦好新奇。

有原来国外有这样的一个职业在去衍生，然后也包含说像我们确实也有真的就是假设你现在正在面临亲友已经是在最终的这个阶段，有没有哪些医疗处置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然后是可以哪一些资源是可以帮助我们度过现在这样子心境很低潮，那甚至是在亲友离世或者是甚至自己在最后的这个阶段，我们要如何更好的来去看待或者是跟彼此做一个更好的道别，我觉得那些都是一个学习跟不同的切角，那就看我们要怎么样去切入。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位在天母的金凤书院。刚刚我们介绍了一楼是一个开放的阅读区，有弧形的旋转书墙。那我看到一楼的阅读区的照片哦，非常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圆形的吊灯。这个圆形的吊灯哦，它就是照顾到了每一个各自在阅读的人。这就是你的专长了齁，欧尼。
1: 其实不算是我的专长了，这样子。
0: 艺术总监啊，你的美感、美感经验
1: 啊，对，因为这样子会有一点点抢到了室内设计他们的功劳，对对对，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其实他们才是最辛苦的。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在意见上面去多做了很多概念上面式的沟通。那因为天母这个区域呢，它本身就是美国文化跟日本文化其实是比较多元的一个环境，
0: 对，
1: 所以当初在设定整个的结构上的时候，就是有去抓美日中这样子一个三个文化融合的一个感觉。所以像那个时候吊灯，我觉得第一点是在机能上，那个时候我们的设计师很好，有帮我们考虑到说每一个座位它的可视光线够不够。那第二点就是在风格上面，所以那一盏灯它其实是结合了有点像是中日式，然后沙发又是美式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呈现。对，那我们主要是希望说每个走进来的人都能够有一个家的味道这样子。
2: 但我也可以补充一下，那个吊灯就是当时设计师他也有想说，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有那种被点亮一盏灯的感觉，所以他的那盏吊灯就在头上，其实也有这个意味，
0: 有那个叮，
2: 是的，是的，
0: 灯泡就亮了的感觉。但是在一楼的这个阅读区的空间哦，我觉得很符合金凤书院希望打造的是一个给大人阅读的空间。因为我的感觉是，好像我今天如果一个人走进这个金凤书院也不会觉得孤单，因为我旁边应该有很多也都是一个人来读书的。就是你们座位的设计，朋友之间也没有办法聊天呢，好像真的就是一个人来是最合适的耶。
2: 我们当时的规划就是在想，其实阅读它本身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行为，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点像去电影院，虽然说我们大家在这个空间，可是其实我们自己的思绪跟我们自己的那个观影过程，它是跟自己的一个互动，跟自己的一个对话，所以放到我们那个阅读空间来说也是。所以相较于就是可能咖啡厅社交桌椅型两人桌、四人桌、多人桌，我们这边都是单椅配单桌的一个配置。那确实大部分就是一个人来我们觉得是很棒的，那偶尔也是会有就是例如说像是 couple 或者是朋友之间，他们就是安安静静的来在一起看书，可是看到某一些段落想跟彼此分享，小小声的就是说你看这一页，我们觉得那个互动也是很可爱。
0: 但是我感觉在这个空间里绝对不能有太大的声响，否则旁边的人就算再怎么样的有气质的爱书人可能会白你一眼，呵呵，不要吵。所以也有来过书院的人分享说不要穿太吵的鞋子，否则你会尴尬哦。我就觉得非常能认同耶。
2: 我觉得很可爱的一点就是大家是很共同用心的一起在维护这个空间，因为原本我们就想说糟糕，会不会我们会很像那个纠察队队长，就是那个三号桌安静一点，五号桌你打字的声音之类似像这样子，但后面

0: 我们其实发现大家真的都是很为彼此在着想，像我们就有读者他就说他自己在家是大手大脚的人，就是放就是这样子，可是呢他来到这边杯子他就会先轻轻的先靠着然后再放下，诶书看完了放上去的时候他会想说诶怎么样才能够轻声的就是不要影响大家，所以我觉得确实一个空间的塑造会是你氛围先出来以后大家就会去追寻，大家会去跟着。
1: 所以二楼的这个私人包厢也是私人包厢会不会就让我们比较不会受到外在眼光的打扰呢？
2: 对，那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1: 而且这个座椅啊，这个沙发也是你们精心挑选的哦。
2: 其实我们的沙发都是真的花了蛮大心力去挑的。那不管是一楼或者是二楼，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找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跟用力。那因为我觉得主要一个点是因为预算的考量嘛，对，因为毕竟要经营一间店面，预算一定是优先的第一个首要任务。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坚持的一点就是所有的沙发我们都要能够自己能够试坐过，但你如果同时又要考虑预算又要考虑的很多时候其实你很难说有一个实体让你去实际体验，所以像那个时候沙发我们真的是找了四五十张，然后最后真的是找到一个工厂它刚好有现货，我们就赶快冲去试坐这样子。对，那二楼的那个小包厢它其实也是融合刚刚前面所提到就是日美中这样的一个氛围，那我们在那边一开始的初衷是希望打造像一个日本的茶室，对，然后让自己进去都能够有一个把自己很适合 island 的一个空间。那它是一个日式，然后它同时也是去结合了西方这样沙发的一个元素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空间哦，对于成年人来讲很好的一点是，有的时候譬如说你今天可能有很多家人啊在身边，你就是想要有一个独处的空间，可是又不知道该躲去哪里。我觉得金凤书院提供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暂时躲藏的地方，至少你可以在这里安静 2.5 个小时，对吧？
0: 是，我们觉得蛮可爱的，就是我们读者也会跟我们分享，像其中一个他是荣总的医疗人员，他就说哦，我虽然下班了，可是我不想要直接回家，那他就是来这边就是看个书转换自己心情，然后好整理好自己情绪之后他再回到家里面。那另外也有就是读者他说我家其实很舒服，我家其实装潢都花了就是几千万的，那可是呢就是在家你就是要顾虑其他家人，有些时候你可能正在看书几页了，然后妈妈就说那个谁谁谁你那个怎么没有收，你那个吃饭了该吃饭了，他说那个情绪是很容易被打断的。所以虽然说家里非常舒服，但其实他还是想要有一个空间是可以让他完全沉浸的安静的享受在阅读的这个氛围状态，那他就是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2: 他妈妈不会刚好听到，然后就揭穿他。
1: 而且我不是常看到一个戏剧的情节，就是说很多的男生啊回到家以前都要躲在车子里面，不管是看一下手机啊打一下线上游戏啊等等，现在又有另外一个选择可以来看一个短篇小说之类的。
0: 欢迎来金凤书院。
2: 你不要盯着我看。
1: 所以这一点上啊，在你们的选书上好像比较没有长篇小说，是不是？
0: 在当时我们自己设定就是一个阅读时段大概 2.5 个小时，那我们在选书就会有一些标准，因为举例来说它是长篇小说，你必须要整个看完你才知道哦，就是作者他设计的巧思在哪里，哦，原来这一篇他想要讲的是什么，那我们觉得这 2.5 小时其实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求，那所以在选书上面我们就是尽量还是以 2.5 小时大家就可以短时间内阅读获得到一些娱乐性或者是一些收获启发，我们选书会以这样的一个标准为主。
1: 而且金凤书院呢定下来的这个规则也蛮特别的，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说你一旦走进了金凤书院，无论如何钱都付了就挑一本书吧。有没有一种被迫中奖的感觉？
0: 是，我们当时就是也是在设定说包含第一个就是天母它不是一个交通热点，
1: 对，
0: 那以一般商店他当然会希望我人流越多我的成交量会越多，当然会希望是这样子，那以天母的这个设定来讲我们就会希望你入店他就是得要转换成是我

0: 们的营收，而不是就是我们花了大量的就是服务人力或者是心力，然后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持续的支撑这一家店、嗯、所以当时我们就设定了，就是第一个它是需要有入馆费，
1: 嗯，
0: 那再来那个入馆费你要怎么样让大家觉得这是划算的，然后甚至是值得的，然后以及是他愿意持续回访的。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就是又做了不同的设定，包含说他是可以折抵饮品，然后以及是加价购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规范、嗯嗯、那最终都只是导向说我们希望它是一间可存活的书店，而不是昙花一现。
1: 刚刚 Cici 讲了一个重点啊，就是天母的所在地，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你可以满足任何生活的需求，你可以不用出天母这个区域，因为它就是离捷运站还有一段距离啊，它不是一个人潮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在天母这个地方来开这样的一个书店，那大家是慕名而来吗？还是真的就是天母在地人在平常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了要来这里安静自己一下？
0: 以目前来说，因为我们现在经营才大概七八个月左右、
1: 嗯嗯嗯、
0: 那所以我们确实就是每天也都在记录说到底新旧客就是占比多少、嗯、但因为我们不会每一个就是读者都会特别问说哎、欸，那你是从哪边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能记录的就只是哎、欸，这是新客这是旧客、
1: 嗯、
0: 但是以一间就是我觉得在地型的书店来讲，我觉得跟健身房很像、
1: 嗯、
0: 就是假设我今天住文山区，我很难就是每天跑内湖去运动，
1: 对，
0: 因为它的动力跟它的就是必要性，它可能就会降低你去的频率或者是、
1: 嗯、
0: 次数这样子。那以书店来说，我们觉得它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首要的任务确实还是让在地的民众们，然后甚至是居民们都能够认识我们，然后有没有可能衍生提起他们的兴趣，然后甚至是入店，那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入店转换成就是可以持续回访的频率。那再来呢、嗯、我们也希望就是在一些例如说像是周末特别多，就是我们其实假日蛮多是特别从外地来拜访的也有、
1: 嗯嗯，因为周末的天母比较热闹一点，有市集啊，什么跳蚤市场啊、嗯、等等、哦、
0: 是、
1: 嗯、
2: 因为我们那边本来就属于一个交通相对比较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在一开始规划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有在思考比较是想要针对社区型这样的一个、嗯、一个方向、
1: 嗯、
2: 但是就像刚一开始提到天母的生活水准比较高，所以比方说像现在遇到暑假的时间，就原本会有一些熟面孔，然后渐渐的人就不见了。那
1: 大家都出国了，
2: 对，应该是出国了。然后因为暑假档期，对
1: 对 对,
2: 对,
1: 对，
2: 所以就变成这段时间的外面的客人，就来的比较多、嗯。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目前也才第八、第九个月、嗯，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同时也还在观察中，这样。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金凤书院啊，本身以你们三层楼啊，算是一个独栋的建筑来讲啊，我觉得如果不在天母，如果不在台北，在别的县市啊，可能有很多的朋友看到金凤书院的外观，大家会想说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哦，但是可能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就鼓不起勇气走进去。应该在别的县市我觉得会有这样的考量吧。
0: 对，那可能就变成是我们的任务。所以为什么我们大片的落地窗、我们让书架区是最靠近就是落地窗的区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就大家因为其实书其实是大家还蛮喜欢跟习惯的一个元素，那当我们落地窗就是把书架区摆在最外面的时候，大家经过哎，摆书它是书店吗还是它是咖啡厅、就是我们先吸引大家的一个兴趣、所以当时在室内设计的时候确实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就是怎么样能够让附近的居民在经过即使他还没踏进来就知道哦，我们是跟书有连结的。
1: 嗯嗯，金凤书院呢是书店不是咖啡厅，因为不卖咖啡虽然是复合式经营但是没有咖啡，但我觉得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你要坐在这边 2.5 个小时、我觉得咖啡一杯很快就喝完了、但茶是可以慢慢的品的，所以选茶是我觉得很贴

0: 现，好，选茶跟选酒啊，选酒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1: 其实就我们的一开始的想法，也就是说可以像是以前那一种慢步调的生活。嗯嗯，那所以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确实咖啡对现在人来说，它比较像是提神然后上班忙碌的一个符号。嗯，
0: 是，
1: 那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就是用茶的这一个元素，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台湾茶的一些美好，又或者是东方的一些元素。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喝咖啡已经喝习惯了，嗯，但是也是像茶跟书一样，有点渐渐被淡出了我们的生活。嗯嗯，那酒的话就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也就是选比较长饮型的，就是不是说那种豪饮的那一种酒。嗯嗯，所以我们就是采用有文化底蕴的比利时啤酒。
0: 嗯嗯，
1: 那我们希望这个文化结合文化这样的一种氛围。那但虽然我们也同时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人喝醉啊或什么的，所以就变成是在酒精的拿捏上面，其实我们还是有特别去注意这样。哦，
0: 是，而且因为是社区型的嘛，大家不用开车来到这里，所以是可以喝酒的，然后再慢慢散步回家。嗯，那在这个空间的配置上哦，三楼的空间其实留了很大的空白来做活动的场地，那到目前为止也办了一些活动了吗？
2: 是，包含说像是作家的讲座啊，然后读书会啊，手作课程，那甚至我们也是有企业跟品牌的一些私人活动跟包场这样。我们自己在策划这些活动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筛选的原则，包含是这件事情它跟阅读，然后跟内容，然后和人与人之间的对谈是有没有关系。我们尽量还是以人文活动为主。那在不同活动的举办下，我们就希望金凤书院它是复合式的经营，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成为是生活中的一个美好的存在。
0: 好，那我们要回过头来说金凤书院，因为这个书店的名称啊，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当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应该是店主的或是某一个人的妈妈的名字吧，是吧？
2: 是，金凤的话呢，其实不是我们想了一个品牌概念之后再去找一个名字把它填入进去，那它是一个本来就存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人名哦，它就是我们一号张先生母亲的名字，但确切来说其实是岳母。那岳母他已经离开了，所以其实也带有一点纪念的意味这样子。那金凤呢，他是一个温和跟温暖的人，在他身边你就可以感受到放松，然后跟像回到家的这样的一个温柔承接感，所以我们用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希望来到金凤书院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
0: 那我在金凤书院的脸书还是 IG 上哦，看到了一段小编应该是 CC 吧，
2: 是
0: 吗？
2: 是
0: 分享就是说，在金凤书院呢，这里所贩售的是现代人以为自己不再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那 CC 来跟大家分享，提醒现代人其实你是需要的。
2: 我觉得先回过头来去检视一下，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生活现在是越来越忙碌，然后甚至是很少有一个可以沉浸下来安放自己的一个状态。那像我是大概是大学以后数位装置出来了，那时候包含社群我们就是开始频繁的在使用，可是在这个阶段之前其实我们都是很习惯跟自己相处的。你说搭车的时候我们看看户外的风景，我们看看前面的那一对母子他们正在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或者是哇今天的天空好蓝好棒白云很美。那可是当我们现在就是很习惯的使用数位装置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时间已经忘记了自己跟外界的一个感受，甚至是跟自己的一个连结。
0: 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找回现代人以为不需要的东西，是一份安静、留白、专注、无所事事，是最难的。
2: 是的，
0: 现代人就觉得我不能无所事事。但对两位来讲哦，当时会有自己创业的这样的想法哦，也是因为你们觉得在生活当中工作太忙碌了，可是现在自己当老板之后忙碌依旧吧，只是心境不一样吗？
2: 忙碌更甚。

0: 但心境不同咯，
1: 心境不同。那甚至是当我们自己在像我们成立了这样的一间书店，其实当时我们没有想过说会是怎么样的一个 feedback， 我们只是想说我们觉得以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可能需要什么，那以市调来说可能大家需要什么，这个方向来去进行规划。可是在我们落成之后，然后甚至是不同读者来体验完之后，他们给我们的各种感想都让我们觉得太棒了，我们做的这一切是有意义的，然后是有价值的，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即使它很辛苦。
2: 而且今天呢，两位带来了很多金凤书院的粉丝们的回馈我觉得很难得的是现代人已经不大会手写字了，而且呢这几位应该也都是真的是爱读书的人，爱书人写字都很漂亮，现在我很少看到写字还可以写那么漂亮的
1: 是是、哦、那其中呢像是我们有一个读者他就有跟我说他们来这里之后呢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呼吸。那我们就想说呼吸什么意思，我们不是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是在呼吸吗？他说不是的，是当我每一个动作然后跟翻页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比较沉静比较沉稳的在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呼吸胸腔的这个起伏。但当我们平时汲汲营营的在去追求一些事情，在忙碌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少去感受到自己身体的一些状态，甚至是心境平和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觉得哇太好了，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回馈。那也包含说有读者他就是在 Google 评论上面写说来完这里就像洗了一场心灵的 SPA， 就会觉得脑袋变得更清晰，然后心灵也变得觉得更加的沉稳。那我们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棒的一个回馈，那即使不在我们当时设定说大家来这边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但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运作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在做的不单单是贩售书籍，不单单的只是提供选书，我们想提供大家的是一个状态。
2: 那可以大概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的回馈是什么呢？还有人写了一首诗
1: 好，那其中一个我们就是很蛮感动的，就是他是提到说他在这里呢，他感受到午后的阳光，感受到随风摇曳的日华，流动的街道，还有距离刚好然后舒适的音乐，在每一个环节上面呢都衬托了阅读，不管是书本的内容，本期选书的可能，这些都让一个人可以更加接近自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安静。那这个体验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是非常弥足珍贵的，所以他读完了平时根本静不下来看的小说，然后认识了不会注意到的内容，然后进行喜爱的交流。那不是每一个东西都需要是有用的，然后像刚刚文馨讲到的就是无所事事美好的一天。

0: 虽然呢，金凤书院啊，才刚刚成立了有七八个月嘛，啊，是2025年的接近年底的时候成立的。那很多的朋友呢，可能走进过金凤书院之后，就会想，那我是不是有可能在这里工作呢？虽然我们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看到 Cici 在这里掌控所有的一切，应该是负责在这个书店里面的所有业务，但是来你们这边工作也有一件很幸福的事诶。
1: 哦，
0: 就是有分润制度。
1: 哦，是是是，这个是我们当时在设定的时候，其实在某些产业上面它的薪资天花板其实是相较比较低的，那不得不说其实出版业跟书业就是处于现在的这个状况。那衍生的呢，它也会有一些你说是问题吗？我举例来说，可能在你薪资幅度比较低的时候，你很难再找到不管是学经历上面，然后或者是更有实力的人，因为确实我们能提供的东西就是没有这么的多。那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些制度的改变，然后可以再去提升部分的福利，或者是让大家有更好的发挥。所以确实呢，我们这边是有一个制度，就是只要是工作人员他的选书卖出之后，我们是可以进行分润。
0: 但前提就是你也必须是一个爱书人，你才能够来到金凤书院。而且如果你是一个爱书人的话，这里就是天堂了耶，对吗？有这么多书可以看。
1: 我们反而会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非常爱看书，你不一定适合在书的产业工作，你可能当一个单纯的读者，反而可能是最幸福的。
0: 诶，是哦。
1: 对，我觉得它有点像是，诶，你就算你很喜欢喝咖啡，可是有没有可能你为此开了一家咖啡店，或者你为此进去工作，它有更多的需要的技能，或者是它有需要的一些特质，你才能够在这个工作上面有更好的展现，但它可能不是你擅长或不是你喜欢的，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部分。是。
0: 好，最后呢，我们来介绍的是金凤书院九月的这个策展主题。那刚刚呢，欧尼已经有提到啊，就是这个万圣节来的时候呢，在天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所以你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2: 这一次的主题就是去有一点谐音在那个不给糖就捣蛋的这一个概念上面，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是书店，所以我们就有回扣到变成就是不阅读就捣蛋这样。
0: 但你们的因应万圣节的选书是你们平常就会阅读的领域吗？因为有什么外星生物啊、妖魔鬼怪啊、恐怖漫画、怪谈小说。
1: 其实我们每一期的主题选书上面，我们反而是因应这个概念来去衍生找符合的书籍，所以它不一定是我们平时就会喜欢或者是我们自己有收藏的。那当然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有一些私藏，我们绝对会是不遗余力的把它展出来，让大家跟大家去进行做一个分享。那这一期的主题呢，就是因为刚好我们就是接续了鬼门开，然后以及到万圣节的这个区间，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妖魔鬼怪、虚构生物，然后甚至是外星人，然后等等的一些特定的书籍。所以其中也包含说像是惊悚

0: 红小说、鬼故事等等，那这不是我们平时自己会看的书籍，对。然后，但是我们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就会想，哇，也太精彩了吧！我怎么这么晚才认识这一本书？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惊喜或者是趣味带给大家，这样子。
1: 因为我们也很担心说，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大家会不会也会害怕走进来？然后，相对本身就是对这种类题比较敏感的体质，就会排斥。所以，我们还是就是有挑比较多有趣的、比较轻松，比方说介绍不同文化的一些他们当地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鬼的种类啊，对，这种方向。
0: 对，包含像是妖怪的图鉴、日本然后当地，哎，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澎湖跳岛，那你可以跟着那个跳岛去探访不同的就是民俗传说等等，就是我们会希望透过不一样有趣的切角，然后来让大家来去探索这个有趣的世界。
1: 那我们那天才翻了一本以前的灵异照片的图鉴，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小时候都会看那种灵异节目，那什么司马中原那个时期的一些灵异照片、然后我们之后就会现在回头再看，就以前为什么会被这种东西吓得要死？
2: 因为你长大了，
0: 是
1: 对那个技术，以前的拍照技术跟现在的技术整个都不一样，这样。
2: 但是我们刚刚也说，在这个金凤书院啊，你们很重视的是视觉、嗅觉、听觉，那配合九月的这个主题，会在这三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展现吗？
1: 我们在整个布置上面目前有在做一些准备，那这个我们就先
2: 有带大家走进金凤书院吗？
1: 对，先
0: 我们在节目下，我们再跟文馨分享一下，然后再邀请就是听众们，就是可以期待我们这一次的主题，然后欢迎踏入，然后欢迎我们一起享受阅读。
2: 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金凤书院的两位创办人，那也把这个位在台北市天母中山北路七段的这个很有特色的阅读空间金凤书院推荐给大家。最后两位创办人有没有什么开业七个月之后的心情心得分享？对于这件事有后悔吗？
1: 后悔是没有。那我觉得对于一开始还没有开幕之前的那个哇，那个痛苦指数真的是很高，
2: 筹备两年是不是？
1: 对对，那但那个时候的感觉会比较是一种虽然很痛苦，但是心情又很兴奋，有一种在做自己小孩准备出生的那样子的一种感受。对，那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说到会有后悔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遇到很多可爱的读者都给我们很正向的反馈，甚至在我们刚开幕很忐忑的那个阶段，甚至会有路人经过的时候跟我们鞠躬说谢谢你们在这边开了一间书店。对，那个心情其实是非常非常温暖的。
2: 那最辛苦的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要负责身兼活动负责人、社群经营、策展、现场接待、茶饮冲煮、包书衣的好手
0: 啊！别这么说，就是我们三个都各自有不同的就是努力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们真的是依照大家不同的专业背景也好，或者是特质也好，那只是我的特质刚好放在这个位置上会有更好的展现，然后也是我自己喜欢的，所以说辛苦吗？就是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有不同辛苦的地方，然后也都有我们不同的能力展现。那我自己的话呢，是在经营了这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包含说大家对于实体书店的期待，然后也包含说像是我们怎么样努力的持续在经营这家店，因为说真的其实卖书的利润是非常的低，那像独立书店来说真的是你上网查就知道我们的进价就会是一本书它定价的七成，所以我们的毛利就是三成。那在毛利这么低的状态下，我们又要去支付那些固定的成本，人事、水电、房租等等的，虽然说我们自己当然都还有就是额外的业务正在经营当中，可是在整体的这个产业结构上面，然后或者是怎么样让书业，然后或者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我觉得都是我们想要努力然后去做一个很好的

0: 呈现。
1: 好，那大家就期待哦，9月1号正式展开的这个9月份的新主题，那就跟着金凤书院一起来欢度万圣节。好，非常谢谢两位，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要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他说：“你好，志毅姐，过两天我的孩子浩俊呢就要开学了，他今年9月份开始读中学，学校呢就在我家小区的对面，不过老师通知说每天早上7点15分就要到校，下午4点50分放学。每天那么长的时间都要待在学校里读书，真的很辛苦。每天早上学校都要进行早读，所以那么早就要到学校吧。今年学生数特别的多，初一年级共有16个班，以后竞争肯定是会很激烈。我孩子浩俊出生是在2014年，那个时候的出生率很高，后来过了几年，出生人口数就下降了很多。如果是2020年左右出生，可能到了中学里只剩下5到6个班级了吧。老师通知家长准备了很多学习用品，前两天还召开了新生家长会。现在到了中学，我也会督促孩子多多学习，尽量少玩手机，把精力用在学习当中。据说灵隐寺求学业、求事业、求健康都比较灵验，所以这次我带浩俊去了杭州灵隐寺烧香。原本我想自己一个人去，但是浩俊也想跟我去，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了。自从去年底开始，灵隐寺和旁边的飞来风景区免费开放，所以游客数就变得更多了。不过免费开放后，需要提前一天在网上预约，所以我们前几天就已经预约好了。预约成功之后，如果有事情要取消行程，就得在前一天下午之前来取消预约，否则会作为爽约，在30天内都无法再预约了。所以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要去灵隐寺，都需要提前在微信的小程序上预约，如果有事无法去，应该要提前取消预约名额。到了灵隐寺门口，工作人员向每位游客免费发了3支香，游客们不用另外高价买香，这一点很贴心。我们到了灵隐寺的时候人山人海，与20多年前相比，现在的灵隐寺建造了很多大殿。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只有到大雄宝殿和观音殿为止，但现在呢扩建了药师殿、500罗汉堂、迦兰殿、藏经阁、华严殿等等。华严殿是在灵隐寺最高的地方，我们拾级而上，据说华严殿很适合学生和上班族祈福，求学业进步、考试上岸、升职加薪。华严殿有3座大佛，中间是毗卢遮那佛，代表法身；左边是文殊菩萨，手持莲花，代表智慧；右侧是普贤菩萨，手持如意，代表礼德。这3尊佛像的佛身是缅甸进口的楠木雕塑，一室和莲台是香樟木雕刻的，庄严肃穆。我和浩俊特别拜了文殊菩萨，请求浩俊在初中阶段学习进步，等到以后高考考大学的时候，我也会来灵隐寺拜拜。前两天我也有带浩俊去昆山的慧聚寺游玩，以前曾经在微博上看到天马大哥的分享，也有看到网上的

介绍，在江浙沪地区设有台湾风格的妈祖庙，所以一直很希望去慧聚寺看看。我们这一次先到上海换乘地铁11号，经过嘉定到达昆山花桥，然后再搭乘苏州的地铁11号线。花桥是位于上海和昆山交界处的一个站。现在从上海到昆山坐地铁很方便，在开通无感换乘后，中间不用扫码出站。我们到了昆山花桥，乘坐苏州地铁11号线，到了白河潭站。出站之后呢，再转换公交车，不一会儿就到了慧聚寺。远远望去就看到了一座塔，我们经过大门之后，感觉很像台湾的寺庙。一开始是观音殿，后面是天后宫，供奉的妈祖。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妈祖，不禁想起了台湾妈祖绕境时的盛况，还有粉红超跑的歌曲。据说慧聚寺这一座妈祖庙是昆山当地台商集资兴建的。这座妈祖是台湾鹿港天后宫分灵而来的妈祖。在昆山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台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惜慧聚寺的塔在装修，无法登塔。另外，慧聚寺旁边的宝岛又一村也在装修，所以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浩俊特别喜欢坐公交车，所以我们后来乘坐公交车继续逛。这次很开心看到那么漂亮的慧聚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广大的听众朋友，经过昆山的时候，也可以到慧聚寺一游哦。好的，非常的谢谢乐祥的来信啊。首先不得不佩服乐祥就是一位好爸爸，为了这个浩俊的读书啊，就是在一旁呢督促哈，甚或是还会带他去庙里烧香拜拜。当然了，在心境上能够求一个平静，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也很感谢乐祥，就是在这封信当中呢，提供了这么多参观灵隐寺呢应该要去注意的一些事项啊。相信呢，听了今天的节目，也许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一定要先上网去预约啊。再来呢，就是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越来越多的那一种就是节目的延伸，就好像呢，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鱼宝宝的箱子的来信，是因为呢，受到了宋先生的一篇韩国旅游的游记之后呢，他就决定要这个写他的游记来给我们做分享哈、而且这里面还提到了他去了合肥这个特别。听了就是南竹的三件套之后呢，他也想要去体会。同样的，乐祥的这封信件也有提到说，他去了昆山的慧聚寺嘛，那之前呢就看过天马老师在微博当中分享过照片。我看到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就觉得哇，其实在我们这个园地当中呢，真的有发挥它的一个功能啊。也就是呢，听众朋友在这里的分享，很多人其实听进去了。那有机会的话，大家呢都也会希望能够去体验跟尝试啊。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分享的力量啊。也许它不是那么的立即，但是呢，终究它还是会发挥出它的一个功能哦。所以在这里啊，真的是要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就是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就是不限任何的题材，只要你想发挥的都可以。当然啦，乐祥这一次呢，去了这个灵隐寺啊，还有慧聚寺，通通都有拍了很多的照片啊，提供给志毅，那也感谢乐祥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是小敏敏的来信啊，那讲的呢就是她听音乐会的一些感想。她说呢，每一年形象艺术公司都会选定一位音乐家，针对这位音乐家的作品跟生平规划一系列的音乐会。老实说，以前我对这样的音乐会通常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对很多的音乐家并不熟悉。但是今年很特别，今年的主题是肖邦计划。我对肖邦的音乐一直有一种莫名的好感，所以这次就决定参加了。今年这个系列一共有六场的音乐会，我参加了其中的五场，原本的六场全都买了票，结果其中的一场刚好和客家书院的课程呢撞期，只好忍痛退票，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课程7月份就开始了。
原先还以为呢是两个月的完整的暑假，所以呢就少听一场，当然还是会觉得有点

点可惜。不过这一些都不是重点，重点还是这次听音乐会的心得。这个音乐家系列呢，最大的特色就是会按照音乐家的生平以及作品创作的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整个系列的曲目，所以一路听下来就会跟着音乐家的生命历程一步一步去认识他的创作。另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系列的演奏者都是呢透过公开甄选产生的，让台湾学习音乐的学生与演奏者可以经过公平的选拔，得到一个展现自己音乐实力的舞台，而且最后能够被听众听见的，当然都是甄选出的佼佼者。年纪最小的，甚至还在念小学的音乐班，当然也有程度非常的高，已经桃李满天下，或者是在各种比赛受到瞩目的大师级的钢琴家或者是音乐家。所以同一个系列当中，你可以同时听见不同的年龄、不同世代的演奏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而这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听到了很多肖邦比较冷门的作品，有些曲子我甚至会想，可能这一次听完之后，都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能够再次听到现场的演奏。另外，也听到了一些肖邦的作品被其他音乐家改编成不同的版本，让我发现原来熟悉的作品换了一种编制，换了一种声音，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每一场音乐会都会有钢琴家叶绿娜老师上台分享肖邦的故事，介绍这些曲目和肖邦之间的关系。到了后两场，大厅的部分还安排了美学一堂，由焦元溥老师带着我们认识肖邦。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心，因为两年前我已经听过焦老师介绍肖邦，心里还说这一次会不会又听到差不多的内容。结果真的让我非常的意外，关于肖邦的故事，别说两天，感觉好像怎么讲都讲不完，而且这一次的内容几乎跟上一次是完全不重复。这真是一种让我非常羡慕的能力，到底要累积多少知识，才能够对一位音乐家有这么多不同角度的理解。当然，这几场音乐会也让我收获了非常多好听的曲目，尤其是肖邦非常早期的一些作品，现在可能比较少被演奏，也算是相对冷门，但是在我听来，其实是非常好听的。所以想到这些作品现在比较少被听见，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有点可惜。当然，这系列里面也有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热门作品，而我也很开心听到了不少自己原本就喜欢的曲子。经过这么多场音乐会之后，我对于肖邦不但没有听腻，反而只有更多的好感，也更想继续认识他，了解他。只是听了越多关于肖邦的生平，也觉得他的个性还有人生的故事让人有点心疼。那一种斯文、敏感、内敛的性格，再加上他的生命经历，会让人在听他的音乐的同时，多出一层不同的感受。我也不知道未来遇到其他音乐家系列，自己还会不会像这一次喜欢肖邦一样，有这么强烈的感觉。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像今年一样，带着这么狂热的心情，一场接着一场去认识不同的音乐家。但是我相信，这样的音乐会应该会一直办下去，而我也会继续的关注。就像叶绿娜老师所说的，我们台湾其实真的很幸福，可以有这么棒的音乐盛宴，也有机会能够听到平时很少被演出的作品。有些曲子说不定这辈子真的只有在现场听到这一次，那种感觉其实很珍贵。说起肖邦这个名字，我第一次听到好像还是在国中的某一堂课里。那个时候老师讲了一个跟肖邦有关的笑话，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这位钢琴家产生了一种很想认识他的念头。后来也曾经透过台北爱乐黑白双人舞的节目接触到他的音乐。不过现在回想，也能够理解那个时候自己为什么没有深入听下去，因为当时我的专注力还没有这么好，只能接受短篇的一些小品，所以现在反而觉得以前错过可以慢慢补回来。未来如果有这样的音乐家系列，我也会尽量的参加，
希望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聆听，让自己的音乐知识慢慢拓展，也让自己有机会认识更

0: 更多以前不熟悉的音乐家与作品。
1: 好的，非常的谢谢小敏敏有这么棒的分享啊！在这封信当中呢，其实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小敏敏对于肖邦的喜爱哦，更有就是一个人慢慢的走进音乐，愿意花时间去理解音乐的一个过程啊。那从前呢，只能听小品，到现在呢，能够追完整个系列，所以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很美的成长哦。也希望呢，小敏敏继续的加油，拓展自己的音乐世界。好啦，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幼春听完悔之说的话，擦干泪水，紧握历史与魔笔，站起身。
2: 你们骗过本座一次，不过也只有这一次。别以为炮弹会用完，神明是拥有无穷的法力。
1: 大炮一一就绪，再次准备击发。
3: 我知道如同大伯不死之躯，只是能再生的末梢。你这大虫子也不过是延伸的枝芽，真正的根源如你所说来自神明。
1: 幼春快速挥着魔笔留下诗句：
3: 烧冰赤壁亚周郎，道海移山誓玉狂，谁挽天河从地落，火星仙羽炼光芒。
1: 亮金光芒腾入天际，随即空中落下了灼赤烈焰，燃烧的熔浆从天上倾泻，不是落在巨虫，而是身后神社的正殿。木造神社燃起熊熊烈焰，巨虫惊恐地回头。
2: 啊！不，神明大人！
4: 哦，原来那个怪物的力量根源是神社，北白川宫的神位。嘿，小碧琪，你怎么都没想到呢？真笨！
1: 巨虫盘着身躯挡着烈焰熔浆，任火舌在身上蔓延烧灼。然而为时已晚，神社所有建筑都已陷入火海。黑流巨虫的身躯也被焚毁崩溃。幼春不断虚弱的咳嗽，法力也用完了。
5: 先烧尽吧。
1: 天空的焰流消失，但照亮整个异界的烈火仍激扬狂舞，吞噬一切。阿木看傻了眼。
6: 啊，好壮观啊！

0: 火光闪耀下，残破的巨虫身躯与焦黑建筑一一崩塌。忽然下起了大雨。
1: 啊，下雨了！
0: 阿木抬起头，冰冷雨水打在脸上，熊熊烈火被浇熄。幼春压抑不住咳嗽。
1: 火袭了，不过神社都烧烂了，应该没关系吧？那个什么神明也……
0: 阿木注意到焦黑崩塌的本殿透出了光亮。
1: 那是什么？
2: 凡人的见识何其愚昧，不过仅仅一座神社的影子毁坏。
0: 比黑流更加洪亮的声音共鸣在雨声之间，仿佛直接与脑子共振般超乎语言的能量。神社残骸化为黑烟消散，里面伫立着白炽光芒笼

0: 照得耀眼人形。
1: 所谓神明，乃无穷无尽、不死不灭之存在，存于无垠，高于万象，凡人只能叩首仰望之威光。
2: 是谁？
0: 阿木忍不住发抖，头抬不起来，不敢直视。那是一种连违抗的心思都难以萌生的威势。
1: 凡人，汝心知肚明。
0: 光芒后稍微能看出威严军装上有好几个勋章的男人身形。
3: 那想必就是一切文魔之力的根源，黑流口中的神明。
0: 幼春终于压抑不适，稍微缓过心神，但虚弱的双眼透露哀伤与绝望。
4: 小陛下，不妙啊！那个不止比人形或是虫子的黑流强大。如果那个大臭虫是影子，这个家伙可是造成影子的光源呐！
2: 北白川宫能久神。
0: 阿木缓缓吐出了这个名字。
2: 神社最中间神位供奉的主神，
1: 本尊无需形体，等同于仰望之天穹，闪耀于日光。然而汝等进犯至此，本尊何能置若罔闻？且让汝等亲见神威，盼能幡然悔悟。
0: 北白川宫能久神没有踏出脚步，却缓缓接近。尽管大雨还没停下来，他身后却再次浮现了一轮光芒四射的红色太阳，宛如巨大的红焰。比先前更大的压力迎面袭来，浑身湿透的阿木与幼春几乎趴倒在地喘息。
3: 无论你是神是魔，都已经没什么好看，没什么可说的了。你只是法术打造的假神，没有怜悯，不懂人心，只会妄尊自大，自意孤行，为了稳固权力，不惜滥杀无辜的恶神。
0: 幼春撑起身体，紧握着魔笔，一口口鲜血自喉中咳出。
3: 你只是大型文魔活鬼，虚妄执念凝结成的幻影，当从世间去除的存在。
2: 老板，你不能再施法，你的身体会撑不住的。
3: 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只说他们不惜耗尽生命，如果我的生命也能够。
0: 幼春颤抖的手落笔。
3: 古今王霸总低头。
0: 金光焕发的诗句还没写完，北白川宫提手一挥，空中文字瞬间被抹消。
3: 怎么会？
1: 不知分寸的狂妄，葬送未来的余兴，省下那干涸的法力吧。岛上所有文字，本尊能绝其去留，涂去不当之意，亦为神明职责。
0: 幼春再次尝试，但才一下笔，文字就消失。
3: 竟然文灵法术都没有用了吗？
0: 幼春手垂了下来，万念俱灰。
1: 该低头的是汝。
0: 北白川宫伸出食指往下，幼春随即趴倒在地，昏了过去。
2: 老板，
1: 诗人 过于天真顽固。

0: 那汝呢？
1: 阿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已经丧失抵抗的力气。
0: 自我都迷失的匹夫，是否连内心愿望都无法正视？
1: 北白川宫抬起手，掌心一阵白光迎面笼罩了阿木。
0: 何其悲哀呀！
1: 白炽光亮占据阿木全部的视野，就像一股冲击震撼着晕眩的脑袋，他的意识一下子落入了虚无。

0: 怎么回事？老板，
1: 阿木猛然坐起身，站在魔药的背影转过身来。
2: 哎，醒了，哎，小声一点。别人手术以后是气虚，结果你是肝火虚妄吗？
0: 哎，池歌仙，你怎么会在这里？
1: 阿木这才发现自己身在园林仁和堂，当初进行眼睛移植的房间。
0: 我怎么会在这里？
2: 哼，不过麻醉一个时辰，元神府就气结阻塞了吗？手术已经顺利完成了。
0: 手术？是我被那个卫神打到重伤了吗？
2: 卫神？老夫只知道四神。
0: 那个北白川，还是因为眼睛。
1: 阿木轮流遮住双眼，竟然都有视力。
0: 我看得见，不是已经移植？
2: 哎呀，看来脑部还需要进一步治疗，水流可能冲击，造成脑震荡。
0: 水流？
2: 至少伤口跟骨骼都处理好，命保住了。
0: 我到底是怎么了？老板他们呢？
2: 红龟仙在溪边捡到你，可能是从高处落水昏了过去。
0: 那应该是我小时候，不，还是不太对啊。
2: 至于你老板就在外面，老夫让他进来了啊。
1: 池歌仙开了门，幼春一进门就担心地问：
3: 阿木，你没事吧？怎么会受伤？
0: 老板，我不记得了。
1: 阿木记忆模糊，倒是注意到幼春双眼。
0: 老板，你的眼睛看起来很正常，这到底是？
3: 我的眼睛一直都好好的。
1: 进门的痴仙拿着酒壶大笑着说：
4: 华丽，这小子大概被麻醉到酒醉了，比我还懵啊。
5: 哎，幼春啊，你确定还要继续用这种随从吗？
1: 悔之也在。
4: 哎呀，真是会给人添麻烦的家伙。
1: 这时阿木才注意到门外立设几乎全员到齐。
0: 大家都在啊，抱歉让你们担心，虽然不知道怎么了，但我没事。现在文魔卫神的事情怎么了？
2: 你说什么？
5: 什么东西
2: 啊？什么啊？
1: 立社众人竟然面面相觑。
0: 北白川宫，黑流，文魔火鬼，事件幕后的黑手。
1: 阿木焦急地看着一张张困惑的脸，冠元凝重地问着：
2: 你一连串说了我们都听不懂的话，可以好好解释一下吗？
1: 怀廷投以同情的眼神说：
6: 哎呀，深呼吸，放轻松。刚刚手术完，所以脑子可能有点错乱。
1: 阿木没有办法理解怎么会变成这样。
0: 你们立社不就是要除掉文魔火鬼，帮助社会的吗？
1: 贺廷冷冷地回应：
2: 不，立社只是诗社，

0: 说的传奇故事没有关系。
1: 铁身爽朗大笑地说：
2: 没关系了，那姑娘快到了，会好好照顾她的。
3: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的是诗人吕建春，他有独特的创作路径。大学时期从台大现代诗社开始学习诗，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以及担任电脑工程师，长期居住在矽谷，直到退休。近年的写作不断，除了爱情、亲情诗之外，大量的书写台湾的地景、历史以及政治事件，也经常以诗和台湾的诗人对话。近年他出版了诗集，有《福尔摩沙》《东雷阵阵》《池上池上》《想你在淡水河畔》等等。因此今年他返台出版诗集《长命无绝衰之际》，特别请诗人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新的作品，欢迎收听。

0: 到夏天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邀访到这位诗人呢，他原先是一位科技人，但是写诗这个历程也是蛮有趣的哈。
1: 对，这位电脑工程师，而且现在主要是居住在美国嘛，但有时候会回台湾来，所以我们就趁他回台湾的时候呢，邀请来上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吕建春先生。
0: 好，
1: 吕先生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吕建春。
1: 吕先生，因为其实在过往我记得你也曾经送过我的诗集，就是山无陵下雨雪等等几本，我就发现说你今年三月出了最新的诗集，叫做长命无绝衰。蛮好奇就是您自己的写诗的经历，早年是不是参加过什么诗社，之后是怎么样到了美国，然后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继续创作呢？
2: 我觉得在大学时候有参加那个罗志成杨哲芳办的那个台大诗社，在大二左右的时候开始写诗，那就陆陆续续一直到现在，
1: 是，就没有断过。那什么时候去美国定居的呢？
2: 大学毕业当兵，然后台大念了两年研究所，然后做了一年事，就到美国去留学，留完学就留在那边做事，就非常典型的留学生。
1: 然后就一直工作到退休，到现在。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您其实大半生住在美国，可是你的诗全部都在写台湾，而且充满了深深的对台湾的爱，像您的诗集《福尔摩沙》、想你在淡水河畔、池上池上等等，然后你每一本诗集里都有大篇幅的写台湾的地景啊，或者是一条街的故事啊，或者一个小镇啊。
2: 因为中文是第一语言嘛，
1: 是
2: 用英文大概没办法掌握可以写作或者思考的那个地步，
1: 对，
2: 所以就一直写诗。那写美国的风景很少，也有，但是大概不会超过十首二十首吧。
0: 你还记得你自己本身，因为你刚才你讲说你大二的时候开始写诗，参加诗社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想法，或是有什么样的诗感动你，你会想对这个诗开始有兴趣呢？
2: 大一时候就谈恋爱，

0: 女孩子分手，我心里非常苦闷。
1: 哦，
0: 然后给找到这个写诗当做一个情绪
1: 抒发，
0: 抒发了一个出口。
1: 哦，没想到这么写就写了 N 年了。
0: 对，写对对，所以写了很多情诗，里面就一些怀念以前的情景之类的。
2: 对，其实怀人哈、哦、也是这本诗集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哦。我看您这里面其实有悼念雅选啊、罗门啊，然后陈千武啊，然后新玉啊，然后还有像吴胜志毅啊，还有悼念诗人周梦蝶啊等等、哦。就这些诗人是您是作为读者跟他们认识，还是说你们实际上是有一些交情？
0: 基本就是读者，很多都是见过一两次面。
2: 哦，
0: 对，那新玉是比较特别，因为新玉是我在大学去淡水参加那个文艺营的时候，他是指导老师，所以跟他见过比较多次。
2: 哦、对，那您的诗除了就是这几本诗集都是文史哲出版的吗？哈、哦，平常有在什么样的地方发表吗？
0: 一般有在诗刊了，那报纸上很少，报纸上大概登过不会超过十首吧，一般都在诗刊、历诗刊了、现代诗刊，或是以前有葡萄园，或是那个乾坤，那大部分现在几乎都在脸书上发表，
2: 都在脸书上
0: 写完了嘛，改改，然后就在脸书上发表。
2: 有有，我有加您的脸书，发现哎，你在脸书上常常在 po 诗。
1: 那把它出诗集，是你本来就有的计划，还是因为写太多了，就该把它成为诗集？
0: 对对对，因为写了很多，想说还是出个诗集留个念。早年有出过几本，后来就终究隔了十几年，比较忙疏忽了。那现在因为退休了，所以陆陆续续大概每年会把以前写作的再整理出来，再出。
1: 所以现在更有时间写诗了。
0: 对。对对，
2: 然后是不是在台湾的新一代中间有没有找到你的新的读者呢？
0: 读者很少，我在脸上 po 大概按赞人数很有限，但是他们诗社还是会帮我选入他们的什么那种什么佳作集之类的。那因为发表，然后这些激励的话可以让自己写作这个动机维持下去。
2: 对啊，因为我读您的诗集哈，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它的题材很丰富，您写作题材就是这边写亲情啊，写友情啊，你也对很多的这个历史事件有所关注哈、你会写郑南榕、陈文成啊、李登辉啊，都会写。这样我就觉得哎，其实很有意思。您虽然身在美国，但是你真的是非常关心台湾的一草一木、一举一动啊。
1: 好，那你这本书为什么叫做长命无绝衰呢？
0: 因为就是那个古诗嘛，因为看我的
2: 相爷嘛，
0: 对，因为我的诗集以前就用这个
2: 山
0: 无陵下雨写动力阵阵当做诗集的名字，
2: 对，
0: 那接下来可能会继续用、
2: 但是那是一首情诗哎、那是一首海枯石烂的情诗哎、
0: 对
2: 所以这个情是您对你当年那个初恋的情，还是对台湾的情，还是对什么的情？
0: 大概都有，像山无陵、动力阵阵这里面就比较多的那个社会诗。
2: 我们先从您的社会诗、政治诗来读起好了。那您要不要读一首陈文成事件的意义？
0: 陈文成事件的意义，消失的天空宣布消失以后，审讯室里迅速萎缩的身心颤抖，方向感在墙角打转，意志昏暗失明，胆汁渗入畏光的尿液，叫喊透不出气来，悲情的信仰被要求当场交出，清晨尚未展开的渴望一并榨干，鬼魅四下巡逻，抽取一个替死的番号，记忆被密封，而未来被禁止，香烟与舌头同时剪断，摇头点头都是傀儡牵丝，梦想也是违规的年代，恐惧的目光冻结恐惧的脚步声，一切是标示机密的真相，即使血红的夕阳坠落，黑暗更深的巢穴仍然固执挣扎，思索乡土梦想的所在，大海的向往支撑天空的向往，吸取几代原本的力量，岩的所在，岛屿的所在，请听星星燃烧，幸存的往事对抗历史的虚构。
2: 我觉得这首诗其实写的蛮感人的，可能是不是因为您跟陈文成都是留美学人的关系，所以有一种共情共感，因为前面是写寻求审讯嘛、然后你写的这个摇头点头都是傀儡牵丝嘛、梦想也是违规的年代嘛，然后香烟与舌头同时剪断，哇，我觉得这个写得很好。但是结尾的那个开阔的感觉，就是大海的向往支撑天空的向往， 哦，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力量，
1: 嗯，
2: 好，然后汲取亟待原本的力量，这个就好像从美国到台湾这个亟待的这个力量，好，这个乡土的呼唤，这样，我想这是让陈文成他愿意回到台湾来的一个力量，可能也是你写这首诗的一个动机嘛，是吗？
0: 对，因为他死亡地点刚好就在台大里面嘛，
2: 哦，
0: 所以
2: 就是你熟悉的校园，
0: 对， 对， 对我是有震撼，所以我就。哦，我也就写了这个诗。
2: 好啊，那我们来读一下另外一首，就你写台北的某一条大街小巷的诗。
1: 那，嗯，
2: 这里有一首丽水街的故事，
1: 哦，
2: 我可以点播吗？
0: 好，丽水街的故事。花香开始湿热的春天，他快步穿过弯曲的巷弄，一户户户花木装饰，电铃声响了很久，他才姗姗一门。房地产开始蓬勃发展，马路反复挖得坑坑洞洞，钟摆在他体内不安摇晃，时间在门后稍作整理。一栋栋貌合的公寓夹杂匆忙忙中介的尖客，他喜欢在窗口张望，砂石车连串呼啸，留下水泛淋漓的夏日，石榴拨开秋季多红，车子堵塞每一条通路，电梯不停上升下降，一串钥匙的回音，他把拉链随便拉开到底，大楼愈盖愈高，触及半空阴暗的彩虹，空调机反复过滤，四方形重叠的日子重叠，捷运穿过黑暗的地道，运送夜晚更多更远，他开始失眠，回想花木装饰的庭院和阳光汗水湿热的巷弄。
2: 这个丽水街的故事还真的有故事哈，就是从一个花香的春天，然后到应该是都更吧，
0: 嗯，
2: 然后这些房子一栋一栋盖起来，然后这些捷运开始通过，然后让这个她是女字旁的她，就是这个女主角，她就还在回想过去的这个花木的庭院跟阳光的巷弄。是，
1: 嗯，
2: 那为什么会写这么一首诗？
0: 我以前是住在青田街，住在丽水街附近不远。
1: 我要说你前女朋友住在这里。
0: 然后刚好要描述那一段时间，本来是平房，后来都盖成楼房啊，然后一天到晚在盖啊，修马路啊。那么这首诗当然就是有点情节，就是其实就像写一个情妇，她在房子里面这样子。
2: 哦，嗯，所以这个电铃声响了很久，她才姗姗应门，嗯，其实是有内情的。
0: 对。
2: 他是一个情妇，
1: 很有想象力。
2: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些句子写得很棒，就是大楼越盖越高，触及半空阴暗的彩虹。哇，其实很，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用阴暗来形容彩虹，但的确就是在雨后的时候，那个彩虹有时候是在那种就是阴阴沉沉、半明半暗的地方出现嘛。
1: 嗯，哦，
2: 那这个讲大楼触及了的那个彩虹，就感觉上没有那么光明。好，哦。感觉上有一种阴暗在里头。而且那个捷运呢，诶，捷运本来是方便大家通行，但是他这边写的是捷运穿过黑暗的地道，运送夜晚更多更远，他是把夜晚送到更多更远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都非常的具有诗意，哦，
1: 对，而且感觉就有一个画面。 嗯， 嗯，
2: 对啊，虽然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身为台北人，哦，可能很熟悉丽水街，很熟悉这样的景况，但是呢在这个诗里面呢赋予了他一个很不一样的诠释。
0: 我有时候会用诗来虚构一些故事情节，
2: 嗯，用诗来写小说，
0: 对，会比较丰富一点。
2: 对对，原来丽水街的故事也是一个达达的马蹄的错误，这样一个情妇在等待贵人没有等到，那这贵人是否是你呢？你一直不回来，他就一直在那边。
0: 我 很希望是我的。
2: 好，想象的情妇在丽水街等你。
1: 嗯，没错。

0: 那我们再来听一首你写母亲的诗好了。
1: 嗯，
0: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首你写母亲的诗，哦，也都蛮感人的。我们来读这首啊，为了月亮从眼睛里升起，好吗
2: ？OK， 为了月亮从眼睛里升起，呼喊孩子回家的傍晚，黑猫天地这双白的新月低垂，母亲走过休耕的田野，羽毛漂浮般的天空慢慢落下，蝙蝠穿梭暮色晕眩。

0: 的气味，乌鸦灰暗的叫声，风在榕树落地的气根徘徊，天空放手的风筝在此截止，野雁结队飞越峰峦，结霜的目光极尽，擦亮布满尘埃的镜子，留给清扫覆盖的灵魂居所。黎明前，江花守着皎洁的水源，听月光稀薄遥远的回声，鲑鱼回游星宫抚旧的高山湖，河川在积雪下冲刷奔涌，卵石翻滚，波浪淘沙，瞬间梨树开满白花沉默，怀念修根的身心寂寞，月亮的余烬起雾，蛛丝织就晨光短暂的停留，名字像昏迷的呼喊占领梦境，白鹭飞起飞落的倒浪消失，月光凝聚的露滴，龟牛伸出微微发亮的触角，接收星星逝去的光芒，母亲临终的呼吸安静，年日絮语后，牵牛花翻过篱笆。
1: 我觉得这首诗其实看起来云淡风轻，但是很感人哦。因为前面第一段很快就讲，一开始就讲说呼喊孩子回家的傍晚嘛，然后母亲走过休耕的田野，然后接下来就是写很多的天空啊、黎明啊、月光啊，然后讲这个鲑鱼回游，这个就有点就是好像回溯到出生的地方哦，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月亮啊等等，然后一直到最后突然出现母亲临终的呼吸安静，好才发现哦，原来这首诗是写母亲临终的一种感触，就想到当年他在那边呼喊小孩回家，但是好像经过了这些岁月这些时光，然后最后现在迎接来了母亲临终的这样的一种风景。请问您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写一首母亲的诗？
0: 我比较喜欢用那种比较新鲜的那个突出的意象来写诗，
1: 是，
0: 那所以就尽量用这个意象风景来安排来表达这个亲情的思念。
1: 哦，对呀，因为在这里面其实有蛮多蛛丝马迹，比如说这个风在榕树落地的气根徘徊，我觉得哇，这个意象也非常的美。
2: 对，但是想气根，
1: 对，从根到气根，然后哎，好像又连接到那个根，也有一个轮回的感觉。好，然后还紧接着说天空放手的风筝在此截止，哇，好像那个风筝飞飞就卡在某个地方，或者就停在某个地方，这样好像这个时光这个岁月就停在这一刻的感觉，好像你想放我飞但是我也飞不动了，因为这时候回头看到妈妈的感觉还是我过度解读。
0: 我是写了不少亲情诗，母亲的诗写的比较多一点。
1: 写的比较多，
2: 为什么呢？
0: 可能也是又比较好写吧，要写父亲嘛，就比较一般，就比较不容易写。
2: 还是你跟你母亲的感情比较好，所以呢，书写下来特别的多一点。
0: 感情大家都有，但是主要还是写作关系。
1: 那我们读完亲情诗，我们再来读一首这个里面写了蛮多的阿猫阿狗。
2: 对，我也
1: 猫猫狗狗的故事。
2: 对，没错，
1: 对呀。
2: 是你们自己本身有养这些猫猫狗狗吗？
0: 养狗是没有，我是又养猫。
1: 养猫。
0: 那这只狗是因为那是亲戚的狗，
1: 亲戚狗，
0: 跟他常常有互动。
1: 你就为这个狗写了一首诗啊？好啊，那我们来听听看。
0: 好，今晚我要狂乱吠叫，喜欢流口水胡乱舔我的油酸，有双圆圆善良的眼睛，大声吓退路人和夜行人的。对亮示威吠叫的大狗，被宠坏的宠物名叫泰勒，喜欢打滚耍赖调皮，玩水搞得我浑身湿透，又摇晃热情过度用力的尾巴，甩痛我皮痒的小腿，尝过田鼠麻雀和蚯蚓，一咬住就不肯放手，追跑过土狼鸽子蝴蝶，贪吃到肚子撑成快乐的错误，总喜欢绕着我转圈玩耍，让我生气跺脚又开怀傻笑，拖得我加快人生脚步的泰勒，这两天吃不下东西，医生诊断得了胃癌，我能听到他的肺声，掏心的肺声，用尽力气无辜，圆溜溜善良的眼睛，还想巴不得漂漂亮亮撒泡尿，咬掉月亮雪亮的一角，那样用力跑跳，那样拼命摇尾，那样翻新赖皮的光阴，口水舔得我满脸亲热的泰勒，今晚 在医院安乐死。
1: 这个结尾非常强而有力。

0: 有猫咪把它转化成这个狗狗呢？还是什么样的因素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写这首有关于狗的诗呢？
1: 刚好这个事件发生了，因为我们养猫养狗常常会有生病会去看医生嘛。
0: 对，
1: 那最后不行的话，那就是 要处理掉。希望就是我写诗对猫狗能够写出他们猫跟狗的本性。
2: 对，
1: 但是有时候不是很容易，我就尽量一些意象。一些那个情节来安排。
0: 那你有写过猫，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诗吗？
1: 对
2: 对，后面有好几首猫的
1: 猫，因为也是猫，我们养的猫在去年过去了，
0: 所以
1: 这个猫咪恩赐的生命救赎是去年年底写的，
2: 就哀悼亲爱的黑猫死去的诗。
1: 对，
2: 那接下来是不是也请您自己选一首，就是写台湾的哪一首诗？
1: 我自己选一首，那《亦游新竹香山湿地》，上万螃蟹爬行在海滨，相信一粒沙，一个世界的时光。浪花尽情冲刷贝壳成沙，数不清细碎的光，我们静静凝望的眼睛，请听星星在天空背后燃烧。如海鸥牵引潮汐飞翔追逐，天空播撒闪烁的浪花，我们纵身投入，海浪冲击岩石的声音，像昨夜星辰低语浸湿的野地，回溯到每一条河流的源头。海风吹过来竖琴的颂歌，雁群吹过云端的声音，内心渴望的部分，我在你生命中学会变化。云掠过天光挥霍的胸怀开场，没有留下雨的痕迹，螃蟹奋力爬行就是呼喊，引导大海涌出喜悦的心念，招呼潮水感动，感觉我也是竖琴的回响闪耀，进入你眼中诉说，和天空相连，彼此交流吸引。
2: 哇，真的是很美的一首诗。我很喜欢你说我在你生命中学会变化，就是这个天地交给你，就是你不只是去玩，不只是享受这个风景，海鸥啊螃蟹啊，而且你在中间其实你也学到了，就它展示给你的这个生命的样貌，生命的变化。可以请问一下，就是说您平常阅读都是台湾诗人的作品吗？还是也有读英美诗人的作品？
1: 也有，一般在美国也是去图书馆借书，或是去 买美国人的诗集，还有很多是英文翻译的诗集。对，
2: 对你来说，你觉得你主要的影响，让你觉得你的诗在追寻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也好，是一个境界也好，是什么样的诗人影响了你？
1: 影响的诗人还蛮多了但是我是希望能够把诗写得深刻一点，所以一些大诗人写的诗一般就比较深刻，一般我都有去看他们的诗，希望能够对从中间多学习一下。
0: 那您接下来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可能什么时候再出书呢？还是有写关于哪一类的诗呢？
1: 明年可能会出两本吧。
0: 两本？
1: 因为我写得很快，
2: 退休之后
1: 一个礼拜平均可以写一首所以在明年可以再整理出两本来。有一本可能就是类似台湾的，像福尔摩沙这种，里面讲台湾风土。那另外可能还是写那个琴瑟诗集结成集。
2: 琴瑟诗可以集结。
1: 因为我以前出过一本就是下雨雪，也是琴瑟诗的。我写的大部分都还是琴诗。然后社会诗还是比较占小部分。
2: 好啊，那就请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吕建春先生的脸书页面啊、就可以读到他常常发表的诗作。然后当然我们也期待你新的诗集。
0: 对，
1: 谢谢
0: 、现在算是诗人了吗？还是半个诗人？
2: 是当然是诗人，已经出了这么多
1: 诗
2: 集
1: 应该算是了。
0: 我们谢谢诗人吕建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1: 谢谢。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期待诗人吕建春他明年的两本的作品，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8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1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10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跟吕方。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的四大天王，也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有些是被称为影帝，那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是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也是天王级的人物。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许志安，他跟前一集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吕方一样，在影剧跟歌唱成就比起之前几周所介绍的主题人物，明显的在知名度上就差了一截。但是许志安跟吕方一样哦，都是同居女友的知名度比他高很多，在演艺圈里面就成为一种另类。那这期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请管大为听众介绍一下许志安是怎么出道的。
3: 1967年呢，生于香港的许志安，他的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越南人，在家中十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最小。那许志安年少的时候跟家人是住在这个黄大仙上村中座12楼，这个地区的治安非常不好，犯罪事件经常发生，因此许志安从小就希望能当一个警察。许志安因为他天生是左撇子，他曾经就读这个佐敦谷信玩意学校，却因为老师不准他用左手写字，所以他转学到了这个孔教学院大城小学，那在这里读到小学毕业，然后就升上了当时位于九龙城的基督书院。那读到中五的时候，因为要重读一年，他又转回这个孔教学院大城中学就读。那许志安原本这个学成绩还不错，但是中五之后成绩就变差了，所以他需要转校。那之后他在这个蒂利亚修女纪念学校读中六的时候，又再次的这个发奋用功，本来计划完成中期预科的这个课程之后要升读大学。不过在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参加了这个1986年无线电视跟华星唱片合办的这个新秀歌唱大赛，他演唱了这个谭咏麟的《雾之恋》获得亚军，并且认识了梅艳芳，于是他打消了升学的念头转而加入这个娱乐圈。
1: 许志安虽然是在香港出生，母亲却是越南人。许志安在受访时曾经说，他小时候住在黄大仙的时候呢，总会乖巧的在清晨陪母亲走上狮子山，因此呢，亲子关系是很紧密的。后来许志安进入演艺圈，每次录完新歌都会第一时间让母亲先听为快，即使母亲的粤语不好，无法完全听懂快歌，却依然给予许志安鼓励跟赞赏，这让他深为感动。后来母亲去世之后，许志安依然习惯在获得重要音乐奖项时到母亲坟前向母亲倾诉。许志安的母亲是让他走入演艺圈的一个关键因素吧。
3: 许志安童年时因为全家都住在这个黄大仙村，环境并不富裕嘛。那青少年时期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1986年当时年仅19岁的许志安参加了这个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实力获得亚军，那同届冠军就是后来的这个天王黎明了。那这次的比赛成为许志安进入娱乐圈的敲门砖，他随即跟华纳唱片签约，正式展开歌手生涯。刚出道的许志安也不是一炮而红，他为了争取这个亮相的机会，就担任歌手的和音，直到在为梅艳芳的单曲《将冰山劈开》做和音的时候，才让观众注意到这个声线温暖、情感真挚的年轻人。那随后许志安推出个人专辑，逐渐在乐坛站稳脚跟。1990年代是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许志安的成就固然没有办法跟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这些天王并列，

0: 但是却以独特的这个安宰的形象哦，这个走出了一条路。
1: 许志安的歌曲多以情歌为主，像是《为你我受冷风吹》《男人最痛》《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等等，这些许氏情歌的歌词直击人心，唱出很多男人在爱情中的脆弱跟执着。因此许志安的这些歌不但在香港大卖，更在华语地区广泛流传，让他累积了大量忠实的粉丝。
0: 许志安的歌唱事业高峰出现在2000年代的初期，2001年许志安就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了这个十大劲歌金曲的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男歌星奖，这是他歌唱生涯的重要里程碑。那除了唱歌以外，其实许志安也积极演戏，在许多电视剧跟电影中都有出演角色，虽然演技不算顶尖啊，但是凭借着这个亲和力也获得了不错的评价。那2010年许志安跟张卫健、梁汉文还有苏永康四个中年男子组成了这个 Big Four 的这个歌唱组合，巡回举办演唱会重振声势。那时的许志安看似事业稳定，但是他的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关注。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3月由袁惟仁作词作曲，涂慧源跟徐德昌编曲，许志安第一张华语专辑《想说》第一首歌，许志安演唱的《想说》。

0: 这张想说是许志安的国语专辑处女作，在1994年3月19日同时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发行。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其中有5首是把之前粤语歌翻唱的曲目重新填上国语歌词，另外有5首则是全新的曲目。那之前管大有提到，香港歌手来台湾灌录国语专辑，如果是新歌，受欢迎的程度就会比较高。如果呢，只是把自己在香港唱过的粤语歌，把歌词改为国语，就当成新歌来发行哦，销路往往就很难乐观。
1: 因为这个粤语歌的声调跟旋律有很高的契合度。那我们知道这个粤语啊，有九声六调嘛，那作曲跟填词时啊，你必须严格对应这个音阶起伏。一旦换成只有四声的国语，原本的韵味情绪跟这个字音准确度一定会走样，导致这个国语翻唱版听起来总是这个觉得生硬或是格格不入。那另外由于这个粤语字音跟这个音高密不可分，改填国语歌词后常会发生这种音调倒转的状况，破坏了原本这个流畅的旋律线条。还有就是粤语原曲的编曲跟旋律是为粤语的这个语感而量身打造的，你强行填入国语歌词会失去了那个原有的沧桑浪漫或是港商的氛围。当然先入为主跟市场效应也会影响粤语歌翻唱国语歌词的这个销量，因为听众多半先入为主嘛，你原

0: 版的粤语歌啊，在记忆中已经形成了独特地位。国语翻唱版啊，经常就被拿来比较，标准就会变得比较高。那还有许多这个粤语歌词啊，极具这种广东话的这种地道口气跟哲学。你直译或是改写成国语之后，往往就变得很平淡，甚至被认为是矫揉造作了。
1: 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3月出版发行的许志安第一张华语专辑《想说》，跟专辑同名的第一主打歌就是这首《想说》。由于推出后广受欢迎，那这张专辑在台湾销量很快就冲破了10万张，使得许志安在台湾国语市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许志安在1996年于香港红馆举行第一次个人演唱会，票房成绩令人很满意，同时他的新歌《男人最痛》也开始占据了各大流行榜的这个冠军位置，因此被封为这个华星一哥。不过由于当时媒体都在报道许志安在与华星唱片约满后他就无意续约，那这则新闻让许志安在华星唱片的最后一年公司高层就决定冷冻他，完全不再为他出新的这个专辑，许志安的歌唱事业也因此稍微中挫。那1997年6月约满之后的许志安再次重新签约这个正东唱片公司，当时媒体还报道他的这个过档费超过了这个4000万港币。转投新环境后的许志安在歌唱事业上果然就更上一层楼，在各种颁奖典礼上可以夺得这个歌唱大奖，甚至还在2000年得到这个风云乐坛男歌手的金奖，可以说是这个吐气扬眉了。
1: 许志安的歌唱事业看似稳定，感情生活却一直备受关注。许志安靠着唱情歌出名，却被媒体不断称他花心，主因是他跟天后郑秀文长达30多年的分分合合。那在这段感情中，许志安多次传出各种绯闻。许志安如果没有这些绯闻，或许他的成就不会跟四大天王差这么多吧。
0: 许志安的感情世界一直跟这个郑秀文紧密交织，因为许志安跟郑秀文两个人相识于1989年，当时郑秀文才16岁而已刚入行不久，许志安已经是他的同门师兄了。据说许志安是在一次晚宴上跟郑秀文就一见钟情，当天晚上半夜3点就打电话给郑秀文聊天两个人的感情就迅速升温。1991年许志安跟郑秀文合唱了这个《其实你心里没有我》，媒体开始报道他们的恋情。那这段感情本来被外界视为这个香港娱乐圈的童话因为表面上幸福美满，实际上却充满了波折背叛许志安跟郑秀文曾公开交往，却在2004年宣布分手。那分手后郑秀文一度被忧郁症困扰到完全无法工作，许志安则又传出多段绯闻，包括跟这个助理潘恒章还有跟这个模特儿于德林等人的关系那这些感情纠葛让许志安的形象受损，因此香港媒体就批评许志安是花心。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9月由吴旭文作词作曲，钱幽兰编曲，许志安第二张华语专辑《除非你亲口对我说》第一首歌，许志安演唱的《除非你亲口对我说》。

0: 许志安跟郑秀文宣布分手七年后，2011年两人又宣布复合。2013年许志安在郑秀文生日时求婚，随后在巴厘岛举行低调的婚礼。结婚后两人生活低调甜蜜。郑秀文曾经公开表示，婚后许志安很贴心，负责照顾家庭事务。但无论两人在镜头前表现得多亲密，香港媒体就依然看衰这段童话式的婚姻。我们之前提到的吕方跟郑玉玲在外形上确实差距太大，媒体不看好也不让人意外。可是许志安跟郑秀文在外形上就蛮登对，他们也相恋多年，不是什么闪婚。为什么香港媒体还是要唱衰这两人的婚姻呢？
1: 许志安跟郑秀文宣布结婚时，他们也同时宣布他们选择不生孩子。郑秀文是说因为自己害怕照顾一个新生命，许志安也说他认同郑秀文的决定，因为社会压力太大了，不想让孩子面对过多的竞争。媒体将这段婚姻形容是香港最后一个童话，象征经历分分合合之后还能够相知相守的真爱。但是事实却不是如此。2019年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丑闻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苹果日报曝光了一段计程车厢内的录影片段，影片里显示51岁的许志安跟30岁的无线电视女艺人黄心怡两个人在计程车的后座激吻长达十几分钟。那当时黄心怡正与演员马国明交往，许志安则与郑秀文结婚。这个不伦事件迅速发酵，被媒体称为安心事件或是安心偷食事件，因为许志安有个安那个黄心颖有一个心所以叫做安心世界，那震惊了整个这个香港乃至于华语娱乐圈。许志安是在当天立即召开记者会，痛哭流涕的道歉，他承认当天自己是喝醉了，但是强调喝酒不是借口，并且他说我自己是一个已经坏掉的人了，对不起郑秀文以及爱他的人。他宣布无限期暂停香港的演艺工作，那形象严重受损更因此在大陆市场遭到全面封杀。
0: 2019年4月爆发的安心事件或者安心偷食事件，对于许志安跟郑秀文还有黄心颖跟马国明这四个在演艺圈里面的名人当事人来说呢，在面对这样的绯闻时能够闪躲的空间似乎比平常人是更少了。那么最后这四个当事人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呢？
1: 黄心颖的演艺事业完全停摆，男友马国明也宣布就要跟他分手，而许志安在事后一度封闭自己，感到人生黑暗无光。他在后来接受访问时透露那段时间他看什么都没有颜色，花了3年的时间才慢慢走出心理阴影。那许志安说他最感谢的是妻子郑秀文的原谅跟陪伴，因为郑秀文在新闻见报之后选择了相信丈夫的回忆，这份宽容让许多人感动，也让这段婚姻这个承受住了这个最严峻的考验。许志安后来也表示这个事件是他一世的伤疤，但也让他学会了谦卑跟珍惜，视野变得更开阔，待人处事也更加成熟。
0: 安心事件爆发后一年，许志安才逐步复出。2020年许志安开始在台湾等地亮相，2021年逐渐回归香港舞台，但在大陆市场则还有的等。虽然许志安的花心让他唱情歌的形象严重受损，但忠实粉丝仍然继续支持他，让许志安继续推出音乐作品并参与演唱会。
1: 2024年许志安接受了这个好友李子珊的这个节目访问，全程都带着婚戒，坦言最感激的就是郑秀文当时的鼓励，因为郑秀文不仅原谅他，还在复出过程中给予一些像是歌单的建议两个人的感情似乎比以前更加的稳固。那2025年到2026年许志安跟环球唱片的约

0: 买之后就转投了这个黄庆韬的新公司神灯娱乐，并且推出新的粤语歌专辑《信天翁》。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9月由邓碧清作词，田树人作曲，钱幽兰跟蔡宗正编曲，许志安第二张华语专辑《除非你亲口对我说》第七首歌，许志安跟刘玉华合唱的《请心》。

0: 许志安复出歌坛后就以失败者的身份自居，他的粤语新歌《信天翁》是要送给所有正在挣扎的人的礼物。 MV 里面还邀请了电影《夜王》的演员蔡慧琪演出，显示呢许志安仍然在积极创作跟表演，他要用观众的热烈回应证明在流行歌坛还有他的位置。
1: 许志安的不伦出轨啊，到退隐然后复出，反映了就是娱乐圈里面这个残酷还有人性复杂。许志安确实有天赋跟努力，为大家创造了深入人心的经典情歌，但是哦，作为公众人物，他的花心被媒体放大检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安心事件哦，让许志安的这个演艺事业重挫，但是哦，也让许志安学会了反省跟感恩。许志安与郑秀文这段长达30年的感情，从地下情到公开，从分手到复合，再到这个婚后的风波，证明了其实爱情不是童话，是需要双方共同经营的现实。那演艺圈内没有子女的婚姻哦，让许志安跟郑秀文的关系变得更加纯粹。要维系感情哦，靠的就是彼此的依赖跟包容。郑秀文曾经说过，结婚需要勇气，而原谅同样也需要勇气。他选择留下，许志安则选择改变。这或许啊，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件事中可以学到的教训。
0: 安息事件不只是华语新闻有报道，就连美联社也都报道许志安在郑秀文的谅解下沉潜一年后复出歌坛，但绯闻女主角黄心颖在事件曝光后也在社交平台贴文致歉，她表示犯下如此严重的过错，实在无法面对自己家人、男友马国明、朋友、公司以及电视台同事，希望外界能给予所有受牵连的人一些空间，自己也将认真反省。那么黄心颖后来在演艺圈又怎么样了呢？
1: 事发后，原本黄心颖在 TVB 的三部戏剧《法证先锋四》、还有这个《牛下女高音》、还有《丫鬟大联盟》，她在这三部戏里就担任重要的角色，那因此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拍摄中的这个《法证先锋四》啊，黄心颖的部分就被完全抽掉了，改由汤洛文啊顶替，并且重新拍摄。那正在播映的这个牛下女高音

0: 跟这个丫鬟大联盟这两部戏啊，则被 TVB 宣布啊无限期停播。等到新闻热潮过了之后 ，TVB 才宣布分别在九月跟十二月复播。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许志安的歌声深情，刻画深爱跟悔恨，无论唱的是国语歌还是粤语歌都很受人欢迎，但他的行为跟歌曲不符，尤其是在2019年爆出了背叛婚姻的安心事件，重创了许志安的深情形象。像许志安这样在音乐中的完美情深跟现实中的道德瑕疵形成了一个强烈对比，会使听众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跟反感。
0: 惠子说没有错，你同样是婚姻出轨，有的艺人哦可以轻松的摆脱，甚至哦你请新闻记者来爆料，那个媒体都没有兴趣。那原本许志安被媒体就被形容是花心嘛，因此出轨也不意外，这个坦白讲新闻价值并不高了。但是许志安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结婚了，而且他的妻子是郑秀文，郑秀文的大众好感度很高，因此加深了大家对于许志安的不满。尤其是许志安在演唱情歌的时候经常扮演那种深情啊、受伤或反省的男子，结果他的私生活却完全违背大众对于爱情的那种忠诚期待。虽然在绯闻爆发之后，许志安的音乐作品哦，尤其是他那个现场演唱的水准是依旧的，但是歌词中那种痛彻心扉哦，在这个丑闻后反而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最大的讽刺。那许志安在暂退娱乐圈一阵之后啊，近年来靠着老婆郑秀文在背后的这个最强后盾了，那不断给予这个鼓励跟支持，终于重拾麦克风。2024年他也现身了这个郑秀文演唱会担任嘉宾，并且为他伴奏还深情的对唱，公开宣告关系早已雨过天晴。那2025年呢，许志安更跟好友这个张卫健、梁汉文、苏永康四人组成了这个 Big Four 这个身份啊组合，开了三场的演唱会，而且是场场爆满，给了许志安足够的底气啊，在2026年全面的复出啊。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许志安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2: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当 AI 走进艺术、科技与创作之间，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山川水研艺工作室主理人萧振龙老师，从书法的历史脉络出发，谈 AI 时代人与科技的共创，也提醒我们在改变之中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欢迎收听。
3: 大概国小四五年级就跟着老爸开始写春联，那时候就开始接触书法了。如何让书法跟这些实艺作品呢、很密切的结合哈、给原则的最重要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做作了，
4: 不能勉强了。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要访到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山川水研艺工作室的负责人萧振龙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书法的艺术跟 AI 时代的人文创作。我觉得很少的艺术家会谈到这个 AI 的人文的创作，可见的艺术家已经有嗅到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大时代的一个转变哦。我们赶快呢请萧振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感谢徐小姐再次邀约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哈，而且聊一个徐小姐讲的这个 AI 的，有兴趣一起来探讨哈。
0: 但是老师在问问题之前啊，我要先请教老师，您给我的名片呢、是一个像是明信片小小的缩小的明信片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哎，完全一样，就是有收信人的地址，然后呢这个您有印上您自己本身的名字，还有呢您的手机哦，以及呢信封收件人是写山川水研艺工作室，上面贴邮票的地方呢你是把它变成一个 LINE 的扫描，后面呢还有一封情书，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3: 标新立异的，然后也是有人讲说，这是一封信，我说就是写给你的信。
0: 原来老师还说这是一封情书哦。好，因为老师在艺术家之前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位设计师哦，也在深圳呢待了二三十年哦，在七年前呢回到台湾，在花莲玉里。老师，那在您自己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哦，您有没有认为呢，这个艺术品是不是一定要放在美术馆，或者是呢，让玉石的艺术可以走到一般人的生活当中，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花东之美呢？老师，
3: 若好的艺术品流落到千家万户当然最好，但是一般艺术品都是独一无二，都是不是量产的，都是变成很贵的珍藏品，有钱人才会珍藏的啊。大部分都会在博物馆才欣赏得到，当然我的东西呢目前还没有成为名贵的收藏品，所以说你在市集可以买得到，我要去摆摊啊。
0: 其实老师客气了，现在您的著作非常的多，而且您的作品也是很多人的收藏，以及也得了非常多的奖哦。我们刚才有谈到书法哦，其实老师给我的资料当中，我看到您的书法哇写得真好，而且呢您跟一般的书法家不太一样的是，您任何的篆体都会哦。所以谈一谈您从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您父亲学习书法，也曾经获得许多的书法比赛的奖项，书法呢对您来说呢是一门技术呢，还是一种修心养性的方式呢？
3: 小时候穷了，爸爸春节的时候写春联那个养家活口，那我要去帮忙卖，那看着看着跟着写了嘛、大概国小四五年级就跟着老爸开始写春联卖钱、所以说那时候就开始接触书法了，所以说打下比较深厚一点基本功、
0: 哇，你那个时候大概多大你就开始写书法了？
3: 对，我记得正式趴在那边，所有人说我要小朋友写的，我要小朋友写的，那是国小五年级的。
0: 您为什么有不同的篆体都会啊？因为书法不同的派别、我看您都会了。
3: 书法是主要是我爸爸就教我，就是说写书法，我就看他

0: 对对对，大部分都是郑恺嘛，当然就是从郑恺写的，也没有说什么所谓的颜真卿、刘公谏啊什么这样子写的。后来要练字怎么办？以前的那个拿旧报纸来练啊，旧报纸以前很多印的楷书啦、啊，看着照着那楷书练啊，照着描啊，所以是这样练出来的。各种字体呢，也都是自己有兴趣自己练的，也讲难听一点，是被生活逼成艺术家，变成艺术画家。后来要教小朋友啊，开课啊，各种字体都要比，要不是老师，人家都叫你老师了，你还不会吗？所以是这样子出来的了哈。
1: 好，所以在您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到楷书啊、行书啊这些不同的书体，那您会依照不同的作品的意境来选择不同的书法的风格吗？会吗？
0: 会啊，这个要讲到自己去探讨中国人书法的字体啊，严格一路严格下来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等一下我马上很快的说一下哈、啊。那还没说之前，我又刚才想到说书法是一种修身养性的等等的。看到有一个报道啊，好像英国还是哪里的调查，全世界各种职业里面最能修身养性、最能长寿的是哪些职业、啊？第一个，第一名，养蜂人。
1: 养蜂？
0: 你都想都想不到，养蜂。很辛苦的，你可能都不知道，养蜂人要带着那个蜂箱啊，到那个稻田里面啊，外面没有水没有电，要那么一住就住一个礼拜呢，要喝那个田沟里面的水啊，什么晚上点蜡，到现在都是这种生活哎，他竟然可以平均最长的寿命呢，
1: 为什么？
0: 值得探讨，对不对？
1: 对啊，
0: 花香还是等等的，我不知道，还是大自然就不知道。那个这是题外话。第二名是什么？
1: 书法家。
0: 书法家，书法家，一旦拿起毛笔在写书法的时候，你什么烦恼都没有，你都不会去想了。
1: 要关注在当下。
0: 哪怕我明天要还贷款，我都忘记了。是明天有压力，你今天赶快写书法啊。或许是这个，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练写书法，我觉得为了长寿啊，要还是继续写下去吧。
1: 哇，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尤其我们的一些的朋友们，如果想要自己定静安虑的话呢，学书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门的修身养性的一个课程哦。
0: 各种字体它的特性，稍微有研究过整个中国字的严格啊，从最早有文字以来，当然我们先不讲那些什么龟壳科的字、骨头科的字那些了、嗯，我们就是从正式比较有文字下来，就小篆，最早小篆应该是秦朝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都是在竹片上，在哪里啊，用刻的也好，还是用笔杆的那个什么那么麦杆啊，沾一点墨汁啊，还是这样黑黑的东西啊，去画也好，然后写出来都是必须一笔一笔一笔用刻的一笔一笔，就于是延伸出小篆，它都很工整。再过来延伸到汉朝以后，你看到汉朝的所有留下的记载都是隶书了，隶书也是很工整啊，一笔一画的，但是它的形呢、啊、有捺有撇了，书法就开始出来了，那个是真的是书法的艺术就出来了。但是你有没有听过隶书有哪些名家？好像没有哎、欸，
1: 没有。
0: 小篆有没有什么名家？好像没有、欸因为它这是印刷体，印刷体有什么名家？没有。慢慢严格下来，到了直接跳过王羲之，王羲之是在这个朝代中间的，更厉害。到唐朝开始大放异彩了。楷书出来了，回王燕寿全部都端出来了，名家都出来了，颜真卿的，浑厚有力的，刘公谏的，非常有苍劲有骨感的、等等的都有了，每个人代表了每个人的个性。那这楷书在写的行云流水更有个性一点，这是行书啦，就是行云流水叫行书，
1: 那人家看不懂的
0: 哎，没有，那到了草书那才是真的有点看不懂了、行书是到现在大部分也是都在行书，行书最有名的就是王羲之啊，王羲之就是那个创始人，他把楷书啊行云流水写出来了、然后大家就跟着他的笔感觉走了，所以说他是开山鼻祖，所以他是真的是书法之神。当然王羲之他自己创造行书，而且草书也是他创造，他也是很会写草书，一笔就画下来了，现在不是在写在画了。那看得懂的当然就看得懂，看不懂的就要慢慢研究了。这是书法的艺术，每个字的感情怎么去表现，因为创作你要不要去把书法拿进来，当然有严谨的，也有奔放的，也有行云流水的，那就要看看状况去写。比方说如果我有个石头，我要写一个石敢当，我最有把握，我就去查以前村口的那个大石头写个石敢当都用什么字体，那就是最传统的嘛，大部分都是稳稳当当的字，那就是隶书为主了。没有谁用草书写个石敢当、那神鬼乱舞了。所以说应该就是字有字 字它的个性啊，它的重量，有些人是飘起来，有些是稳下来。

0: 沉下来，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字确实也是看你怎么去应用了。
1: 很少的书法家都会哈，那因为老师自己本身在不同的种类的书法都会哦。那有些的书法家就是专门在行书，专门在草书哦。好，所以老师都会，我都有涉略，这很厉害的。那您的书法呢，不只是单纯的写字，而且你可以把跟您个人的艺术的创作、玉石的造景啦，还有禅意的美学都做结合了。那老师，您如何让书法成为整件作品的一部分，同时也把这个作品放上了书法有它的灵魂所在呢？老师，
0: 其实不是说石头上 要跟书法结合了，那个就叫勉强的做作，也不一定了哈。很多作品呢、啊，你做到最后，后来反而不要再所谓画蛇添足，还要写个字在上面，那破坏那石头那个意境了啦。最后呢，我是觉得如何让书法跟这些实意作品呢、啊，很密切的结合哈、啊，给原则的最重要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做作了，
2: 不能勉强了，
0: 一定要相得益彰。想象看刚才讲的石敢当。村口放一个大石头，如果没有题字，人家不知道这是要那个帮忙这个村庄挡煞避邪的。
1: 对对，
0: 如果石敢当，连鬼看到了，他都知道意思了，他都转头就走了。那个大概是这个意思了。上次应该很多人去过义山了哈，义山最上面不是一个义山主峰吗？一个石头不是很大，那石头就是到膝盖这么大。
1: 嗯嗯，义山主峰。
0: 啊，那上面这个刻可是义山主峰，我觉得那几个字分量很重。嗯，什么？他在全台湾最高的地方，每个人去那边一定会拍照，
1: 对，
0: 一定会拍到他。
1: 朋友上到主峰了。
0: 如果是只放一颗石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个就是主要画龙点睛的啦，那个
2: 这个很重要。
0: 所有的中国很有很多了哈，中国有很多石碑林，有没有石碑？各朝代的那些，还说所有文人都喜欢写字啊，因为那时候都要练书法，每个人文人的书法都还不错，都很想现一现，所以说都要写个石碑啊，那个找人来刻啊，那刻在那里也。也不错，为什么？如果没有那些刻下来，文化传承不到现在，写在书法。现在也没有看过唐伯虎的名画啊，烂掉了，哪里去找唐伯虎的名画？如果他是用石雕的话，就看得到、啊。所以说有石碑这些也不错，它流传下来。
1: 哦。
0: 可是那些石碑是为了好刻一点都难，那是最烂的、最好刻、最软的那个那些石板啊，那个沉积岩啊。如果当时为什么不找好一点的石头了？
1: 雕刻上有困难吧？
0: 刻也是这样刻啊，以前难道是雕刻刀不好吗？刻不到、啊、
1: 有可能
0: 否则 那就更有价值了。现在我在花莲捡的石头我觉得很漂亮，如果是相得益彰之下让它留下来一些字一些痕迹，或许也是为了传到千秋百代。
1: 哇，真好真好。老师刚才讲到这个的后人之后发现说，哦，这边的石头，哦，原来是当年的萧正龙老师所写的所雕刻的。
0: 不用传，
1: 不会不会。所以许多的观众呢欣赏老师的作品的时候会先去看书法呢，在欣赏您整体的造型，因为您本身也是一个玉石的雕塑家哦，所以您认为呢，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呢，最重要是字的技巧呢，还是文字所传递跟你的这个画作跟你的作品把它给连接起来呢？老师，
0: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作品呢，都是在用手、用石头、用一些天然材质在做山水画了。那这个做出来以后，就是等于是造景啊，造一个微观的景，山水景观。那种感觉，要不要写字？那是刚才第一个，像前面的问题一样，要相得益彰啊，不能勉强，不能做作。有需要的话去表现一下，那是最好。但是呢，你书法写得太烂的话，就不要拿出来现了哈，会破坏感觉。为什么大家还能接受？我写完以后，我要处理很多的后续的那个后台工作很多了，我要描两遍呢，因为我是用油漆写嘛，比刻的还漂亮啊。那才有价值吗？才不会说好像说破坏那个感觉。
1: 你用油漆来写的话，会不会掉呢？根据这个岁月，会不会掉漆呢？
0: 常理讲应该可以很久，但是你说要多久？十年过久吧，绝对不会掉。一百年过久吧，应该也还可以看得出来。一万年呢，那我不敢讲了啦哈。当然油漆好吧，如果是刻的一万年，应该还在耶，算是哈。用写的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0: 低，却仍然没有办法取代艺术最珍贵的两件事，感动人的能力以及真实的人生经历。肖正龙老师也分享他天马行空的创意，看见 AI 时代，想象力反而成为更重要的力量。他说，
1: 未来的艺术创作都要什么呢？要能感动人，机器取代不了是你的经历，你的历练，然后说出来。
2: 所以老师，但您自己本身用手用石头做山水画，而不是用笔画山、还有画水，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是不是也希望突破一些传统的艺术的框架，有一些创新的表现的形式？因为您之前是一位设计师，当您自己学佛以后呢，您的作品呢会有一些不太一样了，因为你会把一些不需要的就拿掉了，因为您说生活就是大自然就是艺术，所以你觉得在多余的这些的东西都不要放在里头。可这是您欣赏的，那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角度可能跟老师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您自己本身现在在传递这种美学的时候，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诠释，让一般的观众可以看得懂呢？老师，
1: 是的，或许上了年纪以后，是说我修的佛学，参的佛，皈了依以后呢，生活是在做减法，因为多余的都去掉，真的一切都是所谓的润物细无声，一切在无声之中，那就是佛，那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最大的力量。比方说以前或许受到王维的一首山鸡秋眠的诗的感动，空山新雨后，那个天气晚来秋，我都想每一个字都表现出来。可是现在我做了，我可能主要我要表现出那个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那种造景艺术出来以后，顶多我就上面让他知道我想表现什么，就写个山鸡我都不写的，写个秋眠，整个作品就叫秋眠，秋眠
2: 啊，睡的
1: 眠啊，暗眠、
2: 秋眠，
1: 秋眠啊，他是那个王维在山上住了一个晚上，秋天的晚上，类似啊，我就说举一个例子，就在过减法，很多不必要的。减吧，生活会过得
2: 更没有框架。
1: 是，
2: 哎，我觉得这个是倒蛮好的，就是你的一种意境。但是如果可能，每个人的意境的想法会不一样。但是如果老师用这种方式来诠释的话，我相信在场看到的作品的人也会进入老师的这个作品当中的诗画跟书法的领域哦。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呢，现在 AI 呢快速的发展了。那老师，您认为呢，艺术家未来最需要培养的能力是技术、是创意，还是人文素养？跟这个 AI？会不会有一些的关联呢？
1: 开始来谈 AI， 现在所谈的都是就像预言家一样，都不知道这头怪兽会怎么发展，大家都在预言。
2: 对，
1: 每种预言都有可能，都有不可能，各种可能都存在，都有好的一面，都有不好的一面。他艺术创作，我们也就在这边初步的探讨一下 AI 会怎么样。我对 AI 理解是说，我们要更去理解它，更去接纳它，哪怕是艺术家。否则我先前有说过，19世纪的时候，整个马路上都是马车在跑，维多利亚时代很漂亮的马车，非常华丽的那个贵族的马车、公爵的马车，一家一家都牵出来线，好漂亮的马车都在跑，跑到突然有一天出来一个很奇怪的，用蒸汽哦，车上在烧木材哦，乌烟瘴气啊，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在路上跑的一个蒸汽汽车跑出来了，会跑啊，大家就不能不练的，不能在这边走，这是个很高级的殿堂，怪物不能走，再改，哎，好像后来定出很奇怪的规则，你们所有的蒸汽汽车可以走，但是前面要有一个人，不能超过那个人，那个人的走路的速度不能超过，甚至谁敢超过比马车还快都要开罚，那个就是现在 AI 时代。最近呢 AI 时代好像 YouTuber 所有 AI 的节目，只要是 AI 的全部都不会有广告费资助，不能比汽车快吧，意思是一样嘛。这奇怪的 AI 刚出来，当然会受到人很多的排挤限制，以后马路上啊全部汽车的时候，你马车都没有路可以走了，以后全部都是 AI， 会不会是这样？这可是真的，不用去猜测了。你每次看到 YouTube 里面拍的影片，3000块，当然是大陆拍人民币拍出一个霍去病，千军万马，
0: 对呀、啊，好厉害哦！
1: 配乐什么，主角什么都有。
0: 对啊，
1: 刚开始哎、欸，所以说以后的艺术，你的书法要写的比王羲之还棒呢 ，AI 不用五分钟就给你写完了。
0: 郑老师，你说以后的 AI 书法可以取代我们一般人写的这些书法家，他可以替代他们了吗？
1: 目前都可以了，我昨天还在听 AI 的音乐，好好听。
0: 怎么样来让？

0: 手写的这种手工制作的书法家，他所写下来的真迹会比 AI 来的值钱呢？
1: 我们第一点呢，我听那个音乐听来听去好像那个歌词不对，歌词不会抓到人的感觉，也就是人味啦，
0: 人味
1: 这一点呢，就是感情的问题。不管以后未来你艺术创作啦，回到初心，再去走最原始的

0: 创作都要什么呢？要能感动人，
1: 感动人
0: 是啊、嗯，否则你现在第一次看 AI 拍的影片，好好看，然后说千军万马都那么厉害，以后都不用拍电影，那花那么多成本去拍电影，你看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你会觉得没有
1: 什么味，好像都差不多，
0: 感情好像没有什么呢？你会知道它是 AI 嘛？那怎么样去感动人呢？哪怕你知道它就是 AI 拍的，可是它就会感动你，这是好作品。汽车吧，蒸汽汽车，怪里怪气的。啊，不行，再来改嘛，改成用汽油的嘛，汽油很好用的，用一用的也不行，再改成用电的嘛，等等等等，它会改进的。AI 的创作目前也是刚开始，也就是你所看到的 YouTube 里面拍的电影也好，创作的音乐也好，或许它还在蒸汽时代。
1: 所以呢，真正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核心价值，不管是你的创作的工作、书法，或是绘画艺术，或是老师的这种雕塑的话呢，就是要有人味，
0: 人味
1: 要感动人，
0: 人味就是我所谓的感情啊，机器取代不了。第二个还有机器取代不了是你的经历，
1: 就是你的历练。
0: 是啊，你的历练、然后说出来。今天我从花莲来，我在火车上我是听那个一夜花，最早的是邓以贤自己唱过，当时的录音很差，可是他唱到都哽咽，都哭了，那个声音啊真的会感动人。那个就是经历，他想到他妈妈的年代才会说出一夜花，他都眼泪直流，都听得出他在哭，那个就是经历啊。这个是机器模仿不出来的，听的都比蔡琴唱的好听啊，何况叫 AI 唱的更好听啊。可是他不会感动你，他没有那个经历。我认为不会被 AI 取代核心价值，哪怕是被他取代也无所谓，一定要感动人，这个是重要的。
1: 所以老师您认为呢，在 AI 时代跟新兴的人为的艺术创作，在未来的十年之内呢、会不会认为在艺术创作当中有哪些新的形式呢？艺术家又怎么样跟 AI 共创而不是被 AI 取代？
0: 假设用一个想法来想，就是说刚才说汽车好了，在人类都还没有汽车的时候，不是用走路的吗？我们就假设说这个人除了走路要从 A 到 B 以外，他没有其他事做，他这一辈子全部就是为了这件事。于是他开始想走路的时候，他有空可能就想一些哲学问题啊，等等等等。可是他开始研究蒸汽汽车、汽油的汽车，他开始要精进了，要让这个车啊开得又快又好，然后从 A 到 B。 汽车啊还是你在开嘛，就是为了这件事存在的话，就开这个车。你在想说我要怎么让它进步更好，开得更快，都是还是你，因为是你在提升。这个时间可能要经过百年，人人能力有蒸汽汽车不是差不多百年吗？怎么办？现在突然你旁边有多一个人出来，他帮你开，你什么都不用，自动化驾驶。你告诉他你要去哪里，从 A 我要到 B， 那剩下的时间你要干嘛？我们就在探讨刚才讲到三个，一个是人机共创，你跟 AI 一起来看风景。哎，你要当 AI 的导演，以后可能都是艺术的导演者。你告诉 AI， 我到 B 点了，比方说我下午要几点到，剩下的时间我们的安排，我们还可以去哪里吃饭，去哪里玩，让 AI 来帮你规划。还是说那 AI 年纪完全开车，我回到最早我在走路的时候我想的那些哲学的问题，那些我还没想透呢，开始为了搞你我就没有时间想了。佛教的问题，一些哲学的问题，人真的很多想不透了，还没有想透就已经走偏了。还是说完全就任由 AI 发展？我用高晓松哈，那个作家高晓松他的一个名言说这句话吧。他的名言他说，这世界啊不单单只是生活的苟且，而且还有诗和远方。苟且呢就是指的这些柴米油盐养家活口的压力等等的。AI 以后会帮你分忧这些，就要帮你开车了。那你就开始想你的诗跟远方吧，智力在开始。所以说未来的十年，我们最早人类开始探讨，开始吹着口哨踢着小石头在走路的时候，都在想很多哲学的问题，都想一半、哲学才会延伸数学，延伸科学，延伸什么生理学等等的，走到一半就差了。再回到初心嘛，最原先的地方去想，就补充一些人类哲学的问题，人类要去过另外一种生活。 AI 来了嘛，
1: 对，没错，
0: 开始要再回到以前的想法了。
1: 所以老师，年轻的艺术的创作者呢，尤其在 AI 这个时代成长的新时代，有一些的建言，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一些什么呢？
0: 应该要更积极的，很欣然快乐的去迎接这充满未来可能的年代。你很难得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甚至我虽然六十几岁，我都觉得我有生之年都看得到未来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样子。因为你刚好就处在这个很微妙的时代，叫台风眼、暴风圈，你是转到最快的这个地点去了，马上日新月异会变化很大。若是以前刚刚形成的时候，哪怕你是宋朝的时候出生的人，在宋朝死了， 经过五六百年。

0: 年到明朝这又出生了，你会觉得这世界差不多，可是现在是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而且变得完全不一样，那个大进度的非常庆幸有这个机会生活在这个年代里面，你看得到未来的变化，大家更不能躺平，更要去抓到这个未来的机遇的可能，去创造你的价值。
1: 果真是艺术家，对未来充满了想象，把 AI 跟您的创作的都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快速的变化之中呢，你有没有想过你想要在这个的时代的洪流当中，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有没有什么样的创作你想要做的作品呢？
0: 作品但是有，我想做一些大型的用石头做的山水画，希望能有机会有生之年完成。说实在，完成的又怎么样，不完成又怎么样，能改变这世界什么？
1: 对您来讲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见证啊，在你的创作当中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作品啊。
0: 是，如果以佛学来讲，那些真的都是不算什么，哪怕我成为大作家，成为有名的人物，留下的不朽的作品，那又能算什么？能对这世界改变了什么？没有多大改变，因为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奇怪，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我这个是怪人，我很多想法我都想创造出能影响到所有人的，我很多想法都在我脑海里面，我在十几年前我就想过，为什么人不能生活在海面上，80%都是海洋，为什么一定要陆地上，若生活在海面上可不可能，可能啊，因为航空母舰都可以生活5000个人啊，而且它动力又可以的，我都有设计出来，这个是一个大平台，是一个六角形，它可以拼拼拼，我这个艺术家，我喜欢书法的，我就5000人，甚至可以住到10000人，10000人我就住在这一个平台上，到处可以更加拼在一起啊，而且我这一辈子我都是海面上旅行，永远远离瘟疫，远离地震，远离海啸，远离台风，完全都可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所有这个人类的问题。
1: 艺术家真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三川水演艺工作室的萧振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其实现在的 AI 跟艺术创作，老师也提到其实会快速的变化，也提供给您做参考，谢谢老师远从花莲来，
0: 谢谢，
1: 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家听我胡言乱语，谢谢。

但是保持好奇心并且注入哲学思考，萧振龙老师面对 AI 与创作，不是担心被取代，而是选择积极的迎向改变。他说，当未来充满未知，也充满了可能，唯有保持好好奇，勇于创造，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祝福萧振龙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我想中国的一个经济问题呢，本来就是全球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齁。那中国的一个经济当然以目前来讲它大概都过得不太好，那看起来也不会有在短期之内马上这个复苏的可能。所以呢其实大家在看这个中国经济的时候，到底中国经济它是不是落到谷底，那一直我想在过去这几年都已经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讨论齁。那在接下来九月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要在美国会面了齁。那这个预计停留大概是一天而已齁。所以以目前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竞争关系来看的话，会不会有比较大的突破，我想大多数的预测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保留。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回到中国经济它本身的一个问题来讨论齁。那中国的一个经济本身的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它在过去大家一直不断强调的这个三驾马车里面，那包含它的投资，包含它的消费，然后包含它的出口，那其实都没有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些投资跟消费我们都把它广泛称为内需。如果这个内需的状况不好的话，大概 GDP 要成长很难。但是中国厉害的地方在于它的 GDP 还是持续的在增加。那持续的在增加就是完全透过一驾马车，就是所谓的出口来拉动。那这个出口它在去年大家都知道它创下了这个 1.2 兆、哦、美元这种所谓的贸易顺差。那在对美的出口降低，那还可以创造很大的贸易顺差，就代表它对其他国家它的出口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最大的贡献像欧盟，像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其实都是有很大的贡献，当然非洲也是。那所以我们在节目之中其实也跟大家提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济成长的方式其实是不太容易这样持续下去的。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的方式，其实刚刚提到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那这个讨论其实接下来其实大家要比较聚焦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出口可不可以继续的持续下去，因为它消费不行了嘛，它投资的诱因，因为你经济一旦不好，我想这也不用太高深的经济学，这对每一个人切身你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一样。假设你预期你未来你的经济收入可能会有限，你还会去买很多的设备投资，那投资自己的厂房吗？假设你建厂商，绝对不可能。那假设你预期你未来这个生意不好做，你还会很阔绰的这样来消费吗？大概也不太可能。所以如果你都不太敢这样这个去消费去投资，那你就想办法反正我就拼价格，把价格压低一点，想办法把它卖出去，然后看起来让我的出口很多，去做大我的营收或美化我的营收，这个东西是有可能。那可是如果接下来有人来告诉你说，你这样子的一个拼营收的方式已经严重伤害到我的生意了，我本来去买你的东西是希望说你的东西还不错，还可以价格很低我就买，但是买久了，就一个国家来讲，买久了你已经严重伤害到这个国家的一个经济了，那这些国家的政府会不会跳起来？当然会跳起来。这个就是美国会去指责中国不公平贸易很重要的原因嘛。那当我们去看这个美国去指责这个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时候，一开始大家没有太多的这个反应。哦，很多人会说美国你是在反全球化。那我们从节目开播以来，我们2020年节目开播至今，其实大概就是从 COVID-19 那个时候武汉肺炎疫情先爆发，后来变成了 COVID-19 的疫情这样全球蔓延。其实那时候川普已经开始在对中国他这一个政策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了。那所以当中国他现在只剩出口这个低价的产品一直不断的卖，那来维持它整个经济成长的时候，这个动能会不会因此消失呢？其实会不会因此消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当我们在讲中国生产过剩的时候，我们最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会有补贴的问题。那它有这个补贴的问题，那就要有钱。

可是现在中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看到中国政府他最近不断的去对他国内的这些大厂商去进行追税，许多外界大家的解读就是认为说，中国这样的一个追税的结果就代表他已经没那么多资金可以再继续帮助这些厂商去补贴了。好，那假设我接下来没有钱继续去补贴，那我有可能就会收紧我的资金。那收紧这个资金的结果，你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可能就会慢慢获得这个缓解。可是因为它生产过剩所导致的这个价格竞争实在太低了，即便它要让这个问题慢慢缓解，可能还需要一段的期间。这是一个大家在关心中国的部分会遇到问题。第二个就是说，虽然它的价格慢慢在回升，可是其他国家在遇到现在伊朗战事，就美国跟伊朗在这个伊朗战事的冲突上面，从今年的2月28号到今天，已经从春节过后打到这个快要中秋节了。那目前的一个结果看起来这个地方的这个整个地缘政治的冲突风险其实还是非常高，所以能源价格还是很高。那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如果真的要去讲中国经济可能会有一个好消息的话，就是在这个高物价的时候人民会做什么事。我想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一样，想办法看看哪里有没有相对比较便宜的产品可以买，那这个时候中国就会变成是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选择，所以对中国来讲也有可能会是一个好消息。另外一个就是说，假设大家接下来觉得这个能源的问题可能要有一些解决，那很多人去发展再生能源，那很多人会想要这个让这个再生能源的不稳定性降低，那他就必须要透过储能。那他如果必须要透过储能的话，那锂电池、储能电池这一部分又是中国的强项，那是不是又会帮助到中国它的一个许多的产业？那你就会看到说许多这个看到中国有一点好消息的大概会往这里去讲。可是整体来讲，就是你现在卖的东西都是非常便宜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市场上你看到中国独强啊，你看到这个中国的产品价格最具竞争力啊，它到底是强还是最具竞争力？有可能它产品的品质真的已经生产的不错了，那重点还是来自于它的价格非常非常低，所以会使人去买。可是假设这些价格慢慢的回来，会不会有新的厂商愿意投入？这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现在包含美国包含欧盟都针对这种会去控制电源系统的逆变器会去对中国进行限制，那这个时候对 Made in China 的这个产品当然又会受到另外一个挑战。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在出口上接下来会面对的有一点机会，但是更多的是这个挑战。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除了生产这个过剩这个问题，那你因为中东地区这个战争的问题，然后你的出口可以继续维持。那另外一个就是洗产地的问题。好，我想台湾在之前就爆发这个上市公司，我们做 PC 版的这个厂商新兴公司他去洗产地，那虽然他出来承诺说他这个被洗产地调查，他没有承认他洗产地，但他有说他有牵涉到洗产地问题的是 PCB 的这个产品，那不是现在很夯的附加价值很高的窄板的产品。但是问题来了，对一个你被老师怀疑说你有作弊，你有不诚实的这个行为，你去跟老师说老师，我这个题目我没有作弊，我是自己写的，我的小抄只有抄这个部分，其他我没有抄，老师会不会就此认为说你是一个没有作弊的人？不会，你就是有作弊。因为洗产地它是一个行为，它绝对没有办法用产品别来区分。所以如果公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回应说我没有洗产地，我想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回应外界的疑虑的。当然你可以说许多投资人会看到说你只有 PCB 那一块被调查，然后窄板那个部分没有啊，窄板占你绝大部分的这个营收跟获利，所以投资人来继续买没有关系。我想他们的回应逻辑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有作弊就是有作弊，我不会因为说你这个人英文整个什么都很厉害，但英文就是不太会作文，所以作文我就去作弊。
那整张英文考卷里面作文只有20分，那剩下80分我全部都自己写的，你那张考卷是会有80分还是0分？应该还是0分，因为你就作弊了嘛。所以一样。

样的道理，就外国政府来讲，就一个有受过好的法治训练的这个厂商来讲，不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出来哈。所以这个问题你也说明了，就是说确实未来过去，当然我们都同意，就是有很多的厂商，他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他因为环境的法规，他必须要把他的产品呢，必须要这个到中国去生产。但是呢，在现在整个国际供应链已经开始移转，那美国又非常重视说，到底你这个产品你在中国生产的比重有多高，那非常的关注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去就是把你真正的讯息给揭露出来的话，其实对你这个厂商他未来卖到美国去，他经营的挑战我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特别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像这种习产地的例子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好，我想美国在之前我们在节目之中也有提过，他有谈过一个就是转运的大骗局。好，那转运的大骗局里面，他其实就提到了有几类型的厂商。第一类型的厂商就是你这个厂商他本身跟美国的贸易量很大，那有一些产品的贸易量他就夹带在这一个大贸易量下，所以你要去找他有没有习产地其实不太容易找。那第二类型就是跟中国已经有高度整合、深度整合的，就是你的供应链其实完完全全就绑在一起，就像东南亚的厂商，它现在有可能变成中国的这个生产的重要的基地、海外的基地，所以这也有可能变成中国习产地的一个标的。第三类就像新加坡这一类的国家，那这类国家也有可能去帮助中国有习产地的问题。所以在美国，它已经把这个转运大骗局这40个国家全部都揭露，那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还没有办法好好去落实这些习产地的一些查核的话，那当然未来跟美国的一个贸易往来其实影响就会很大。所以当讲到这个习产地的问题抓得越来越严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可能会在降低，那中国的经济也有可能会在下滑。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因为说习产地可能被抓到的情况很难，然后你就不去好好遵守。那你像如果台湾的上市公司，大的上市公司真的也去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伤害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完全消失其实都还好，那怕伤害的是整个国家它的产业利益。我想这个才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英芳时间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提到了中国它在三驾马车里面只剩下出口的情况之下，那在最近这个 G20 呢，它又继续对于这个像中国的一个产品呢，它有所谓的生产过剩的问题，又在提出质疑，或者是甚至逼迫这个人民币应该要去升值。但是现在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哦，就是事实上对中国来讲，大家对于习产地的问题呢，如果越来越重视的话，那中国它可以透过习产地的方式，那把它的产品呢卖到其他国家，那再转运到这个美国，它的一个门其实也会被慢慢的这个堵下来哈。那如果这个门慢慢被堵下来的时候，其实中国的出口呢，它就会进一步的这个降低。那中国经济的问题，其实最近呢，龙鼎集团哈，美国的这个龙鼎集团，那其实负责中国经济跟金融市场哦，一个怀特哦，他也特别提出来哈，就是说在投资效率不好的情况之下，加上他有非常多的这个美元的这个坏账哈，那中国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刺激这些家庭哦，或者是说这个企业的内需。那所谓没有能力，就是说你的钱就已经越来越有限。所以才会有刚刚前半段节目提到有可能会去追税，所以其实如果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你在中国，那你有可能经营这些企业，那你有可能会有这个欠税问题的话，其实都要非常的谨慎，

因为中国它在接下来它的这个追税的措施，你可以预期，就是说任何一个厂商都有可能，其实也不是只有针对台商才会发生。说外国企业如果遇到这个税率问题的话，我想都要非常的小心。那甚至也有可能你必须要去抖内或者是去捐助当地的这些企业。那所以对中国来讲，如果经济必须要去完全依赖出口，就前半段节目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哈。那一来就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防御心其实越来越大，采取的保护主义也越来越强，所以要去消除这个不公平竞争。反过来讲，就是中国的出口有可能会降低。好，第二个就是说，中国的其实政府的一个补贴也越来越有限，所以它要在持续的出口也很难。第三个就是说，习产地的问题，这个中国习产地的问题接下来会越来越被重视。那假设，比如像刚刚我们提到，台湾原来的厂商，我生产 PCB，那我从中国生产以后，我到台湾来做一些简单的加工，然后就卖到这个美国去。那假设这一条路被断了呢，那你就不能在中国生产啦，或者是你在中国的生产的 PCB，你就不能直接卖到这个美国去啦。那其实对美国来讲，其实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美国去也不行。美国现在也没有说，你 PCB 不能卖到美国去。而是什么？而是你必须要申报，因为它有课税。假设你中国面对的是40%的关税，台湾面对的是10%的关税，那它就差了30%的关税。可是你却隐瞒说你在中国的比重很高，然后到台湾来洗产地，当然美国一定会把这个税想办法追回来。所以一样的道理，其实不只是台湾。我想在最近大家看到美国跟加拿大，它有很大的这个冲突。其实他们指责最多的就是什么？就是加拿大它帮助中国洗产地的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产品，因为大家知道美墨加贸易协定，在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里面呢，当然你们在这个区域里面贸易，其实关税大部分的产品全部都归零。所以早期就有很多的业者说，那我是不是到加拿大去投资，到墨西哥去投资，马上进去？所以川普上台以后，这个原来叫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认为这个不合理，所以他要去重谈。他重谈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要求，就像汽车的自制率就把它大幅的拉高。像过去早期也有很多日本汽车，他为了要进入美国市场，他就到加拿大去设厂，然后卖到这个美国市场上去。为什么？因为加拿大它可能薪资相对比较便宜，土地相对比较便宜，那法规可能没有像美国规定的这么严，有一些对厂商来讲，投资成本一定相对美国低得多的，它才会到加拿大去投资，那它从加拿大卖过去美国，那它一样可以享受零关税，这样我就不用到美国去投资设厂啦。可是你可以知道，这样的路现在已经慢慢被堵起来了。台湾在过去就是有很多的厂商，他为了要去除所谓的这个中国生产，或者是说要去发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那很多就会跑到墨西哥去设厂。那跑到墨西哥去设厂，的结果当然满足美国当时飞鸿供应链的要求，但是这样子做法没有办法让美国再次伟大，因为美国它需要的还是要有就业，要有税收。所以，如果他还是需要有就业、要有税收，怎么办？你就必须要进入美国。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川普为什么在 USMCA 之下，他不再照原来的方式继续的续约下去？其实有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假设这个洗产地的问题，或者是说，开了这个方便之门，你到墨西哥去卖到美国去零关税，跟你到美国去投资其实都一样，但是美国的投资成本又比较高，那我当然就会到墨西哥去投资，你就没有办法让美国它的就业再起来。所以，我们整个这样看下来，你可以知道说，就是美国对于这种，自己国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国内的就业复苏，让自己的经济起来，其实这件事情他们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在看待的。所以如果我们就是其他国家还继续用希望用这种洗产地或打擦边球的方式，或甚至早期有一些人说，你要两边不得罪，用这种做法呢，其实两边不得罪的结果就是两边都得罪。好，你也可以这样去想，就是你美国也占，然后这个中国也占，其实对美国来讲，特别是在这一次牺牲式的供应链之下，他也讲得非常非常清楚。Bessent 就说，你两边都选择，就等于你没有选择，因为你两边都选择了。所以你可以说两边都选择，代表你两边都不得罪；你也可以说你两边全部都得罪了。好，这个是我觉得在现在美国整体对于他国内经济如何让这个 Mega
确实的。

落实，我觉得大家要非常非常注意的。那其实除了美国它对于中国的一个出口产品那越来越重视以外，其实另外一个国家那也越来越谨慎的，就是欧盟。那欧盟我想大家都知道齁，其实不止台湾齁，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其实台湾虽然面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胁迫，台湾虽然有很多的产品面对中国红色供应链的竞争，但是毕竟台湾生产的就是零组件。哦，我们没有生产这个整个的产品，最明显的就是汽车产业。那我们没有整车制造的能力，我们只有整车组装的能力。那这个当然也跟过去这种保护这个产业政策其实没有真正成功有关。当然你也可以去说保护产业有没有成功，你可以分成不同的观点去看。如果就整车制造能力可能没有，但是透过你整车制造的能力这样的一个做法，然后去发展出其他的零组件的聚落，这样看起来好像产业有成功。但是这个产业的成功你要去看你花的钱跟这些产业所创造的附加价值来比，看哪一个比较高。那其实对这个德国来讲，对欧盟来讲，其实他们伤害最大的就是汽车产业。一旦这样让中国的汽车持续的进去的话，它伤害的不是只有福斯汽车，不是只有Mercedes-Benz， 不是只有我们中文叫做宝马，就是 BMW 这个汽车。它伤害的是这整个汽车的供应链。因为你可以知道这个欧洲国家他们汽车工业非常的发达，他们汽车的产业聚落也非常的完整。那进去一台车卖不出去，它的聚落就会受到冲击。一台车到一千台车，到一万台车，到十万台车，到一百万台车，那个伤害就会越来越大。那有一些比较经营不善的企业当然也就会慢慢的退场，失业就会慢慢的增加。所以当德国他面对中国这样激烈竞争的时候，其实我想这个负向的效果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那虽然德国呢或欧盟的这些国家呢，他们的反应其实是比较缓慢的，但是至少他已经开始在反应了齁。最近这个英国的这个卫报齁，他其实才报道，就是说这个欧洲的这个金属协会齁警告，就是除非欧盟当局阻止中国零件制造商对欧盟产业的殖民化齁，欧盟制造业可能有多达30万人会面临失业。所谓的殖民化，就是假设这些中国的零组件齁，那它持续的到欧盟里面去，那它低价竞争的结果，这些欧盟的制造商一定是赢不了的。我想中国这种杀价竞争对于产业的一个伤害，我想很多的国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汽车产业是一个例子，还有像工具机的产业也是一个例子。那我们在节目中提过，其实无论这个低价品的品质好还是不好，只要有低价品的存在，它一定会伤害这些高价品的附加价值。因为只要有低价品的存在，高价品的价格就不能定得太高。因为定得太高，它就会受到消费者，特别是我们不要去讲说这些高价品它的这个忠实的拥护者或者是铁粉。比如说我们知道苹果 iPhone 手机这个它有铁粉，我们称为果粉。但是我可能是果粉，好，那我也有可能是果粉，有可能是这个苹果的核心，那我也有可能只是果皮，也就是说我是在边际的这个消费者，我可以买苹果也可以不买苹果。那一旦其他品牌的手机价格降得比较低，我就会从原来买苹果变成不买苹果，所以苹果手机的销售量就会下滑。所以只要这些低价品的存在，如果它价格真的很低呢，那就不是只有果皮的消费者，连果肉的消费者他就会不跟你买了。所以当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其实对于德国制造商的伤害还是小，对于德国市场的就业就会很大。大家要知道齁，就是说假设这些中国厂商进去，他的管理文化一定跟欧洲厂商他的管理文化一定不一样。欧洲重视的是什么？就是劳动人权。那中国假设重视劳动人权，他就不可能会有这么低的价格的产品可以生产。所以中国被称作什么？强迫劳动。好，新疆的这个强迫劳动，这个集体的这种劳动营，其实就是最被诟病的。那
欧洲的这个金属协会呢，根据这个报道，他说

有来自这个中国的一个竞争哈，因为非常的激烈哈，那所以今年的这个剩余时间，欧洲制造业将流失300,000个工作机会。那目前欧盟呢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每日哦是高达10亿欧元，大概有367亿台币这么多哈，是一直持续的在创高。所以当这个情况一直持续下去，其实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你不会意外哈。不会意外，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你整车受到很大的冲击，你的整车零组件的需求就降很多了啊。第二个是因为中国它不是只有整车厉害，它生产零组件也会进去跟你低价竞争，那零组件又继续替代你，你就变成二度伤害。所以当这种伤害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对欧盟现在来讲，其实他们面对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那欧盟它虽然在2024年哈，他已经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这个关税，那也提高这个钢铁的这个关税，但是因为中国的价格实在非常非常低，所以使得这些欧盟即使出手了以后就还是会挡不住。所以是为什么就是美国的汽车业者最近也联名要求这个商务部要禁止中国汽车进口，你唯有禁止他进口，你才可以避免他的低价竞争，那否则你只是对他课他税。那甚至欧盟有一些厂商为了自己在中国的市场，也希望欧盟不要对他课那么高的税。当你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其实欧洲的竞争力也就会一点一点的流失。那如果他们真的要觉醒，那中国又少了一个可以出口的地方，所以中国的经济呢又会再进一步的下滑。所以我想从最近美国对稀产地的重视，还有这个欧盟他对于中国企业对他自己国内这不管是零组件产业或者是整车的这个制造的这个冲击，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包含Besant 他在财长会议里面又持续的要求中国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要解决，还有人民币升值的问题，那其实都使得中国的一个压力绝对不会减少，只会越来越多。所以你说中国的出口还会再进一步的增加吗？会的话，大概会往东南亚国家、往非洲的国家去。那这些国家他们的运费价格当然也不会太高，对中国也不会是太好的消息。所以整体来看，中国的经济大概短期内我们是不可能会看到好消息，目前还是坏消息一直在出来。那我想这个是最近中国整体的一个经济状况。那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阳芳时间，再见。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2: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

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在台湾法律界、商界以及社会运动跟文创领域啊，都很有传奇色彩的嘉宾童文勋律师啊。童律师是在法律界是一个非常有名人士啊，他有台湾跟美国的双律师资格，那在第一线参与过很多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啊，是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近年来他开了一个 YouTube 频道叫非同凡响啊，用很锐利的法律眼光、温暖的关怀啊，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为社会的不公义勇敢发声。今天节目我要跟童律师啊一起来谈的是啊，中共近期发布的所谓的第21号公告啊，是什么鬼东西啊？那自从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各种瞎折腾啊，最终导致中国的房地产大崩盘，土地出让收入腰斩，各个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黑洞，手边没钱的北京当局终于在7月祭出核弹级的法规啊，财政部发布一个什么21号公告，直接对过去属于灰色地带的离岸家族信托重课 20% 的个人所得税。那新规定啊，最狠的地方在于他打碎了钱不回国就不交税的避税神话。金融时报跟彭博社近日证实，中共正透过金融机构发动跨国联合稽查，追溯竟然是一路向前倒查到2000年哦，哇，倒查20几年呢！如果不配合补税，当局将直接实施边境管控，冻结这个境内外他们冻结得了的账户了哈。像中国的知名地产商啊，就被爆出可能面临高达20亿人民币的惊人补税令哈。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安贞，您现在收听节目《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我是杨秀荣。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直都是跟我们节目相挺、跟节目一起站在捍卫人权立场、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啊，童文勋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中国富豪习惯把这个股权无偿转让给美籍配偶，然后再装入开曼或是维京群岛的离岸家族信托来免税、套现。那这一个新规定主要的经济利益在境内即视为税务居民、所以在法律的角度来看，中共这种把税收管辖权无限长臂管控扩张，在国际上有正当性吗？
1: 看到很多中国网友的评论啊，有点以讹传讹。我们先来说一个法律的规定好了。其实这种税法叫做 worldwide taxation， 你在全球的收入都要课税。全球收入都要课税，最早用这个方法的人是谁呢？其实是美国。
0: 是啊。
1: 那台湾其实几年前我们也修正成也是 worldwide taxation， 这是近几年，其实没有多久，没有超过二十年的时间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因为你国外的海外的居民越来越多，那大家不想课税的话，你就会把你的资产移到国外去。那剩下的只是一个课税的能力而已，你能不能找到这些所得？找不到的话你就课不到。所以我们先不是替中共证明，就是说他这个规定呢不是他独创的，本来就有，但是他以前课不到，这些国家不愿意把这些资料交给他。目前让开曼这些国家愿意把资料交出来只有美国，因为不然的话我把你踢出美元结算系统，他就用这一招他就可以守门了嘛。好，
0: 对。
1: 可是这些避税天堂公司愿不愿意把这些资料交给中共，这是打一个问号的。可是他现在是把这一些富豪本来已经上过税的合法的钱，要理解这都不是非法的钱，非法的钱他就全部没收了。也就是说他已经上过税的

0: 的合法的所得，落袋为安的这些钱，你如果移到海外去的话，我要怎么给你课税的问题？过去可能他连课税的能力都没有，所以就任由他疯涨。可他现在要追溯到包括2000年的时候，你已经移出去的钱，我可能会认定你有多少所得，还是你要来诚实申报？他一科要科20%。最近他有一个国务院发布的入境跟出境的管理办法，还有他最近通过一个东西也蛮有趣的，就是医疗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长臂管辖嘛，最重要是要把钱弄回来嘛，所以这几个东西结合起来看，包括他现在还有一个国防的征收法，就是发生战争了，我把人抓来当兵，所以男生要从18岁到60岁，男性必须要这个支援这个国防，好，然后女性是从18岁到55岁要支援国防。那如果你有特殊才能，我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我就一并把你通通都拉进来。也有很多中国网民把它说成说，哦，要打仗啦，要打台湾啦，所以现在呢，中共就可以开始开征啊，我们可以把人抓过来当兵啊，我们可以把你的财产全部没收啊。其实不是，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2011年就有这个法，10年就有这个法，他现在要修正的。移转转变的那个东西才是关键，他把征用变成加了一个更狠的刀子，叫征收，差一个字差在哪里？征用是说我把你拿来用，用完之后可能有损失，不可以完整还给你，还是有折旧，那我就赔你一点钱。可是征收不是，征收可能连不动产我都把你移转所有权。所以差别在这里，而不是说他移转了，比如说人从18岁到60岁，还是女性从18岁到55岁，他必须要去支援，而且这个支援也不是上前线，不是每个人发给你一把枪，中共大概也不敢这么干，他就是要让你必须要在战争的时候，我有需求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支援我们所有的前线的，可能我把你抓去做工啊，你必须要去生产一些东西啊，好，这个就是我的权利所在，说明文规定。所以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乾隆下江南，当他缺钱的时候，他就下江南了。那割韭菜，那以前乾隆下江南，但没有明文的条文规定，所以他把所有的人的文物啊，还有书画啊，他收集成我们现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嘛，哈，
1: 哦，
0: 这么来
1: 是
0: 的吧？
1: 掠夺来的，
0: 那是他一个人的私人财产，我们整
1: 是。
0: 个故宫博物院的内容是这个样子哈。好，那可是现在不是，他现在是明文规定，这个可怕的地方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整个解读，包括他现在的医疗。台湾是全民健保，全民健保其实是强迫所有人都必须要加保，你从出生第一天就必须要加保。可是我相对我也给你保障。台湾的医疗健保也有很多地方要去改正的嘛，改进的嘛。有一些好用的药我就不给你用啊，那永远给你一个不死不活的，可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没有完整的效果的所谓的保健的药品，就全民健保一定会给你给付的东西。可是我们常常去医院的时候，医生就跟你讲说。自费的药比较好，还是说你要开刀自费的话，我跟你用的那个零件不一样，那它就是促使你必须要自费嘛，哈，这是一个问题。可是今天中共的这个医疗保险法是强迫所有人都要加入哦，而且变成是说低收入的人也必须要纳保，等于是说它增加了一个医疗的负担，可是结果它不见得可以拿到像台湾这样的医疗保证。那就很多人抱怨嘛，你这是割韭菜割到穷人头上去嘛？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看他现在去修改这个所谓第21号公告的关键的因素。公告本来就应该是要执行的，只是他以前执行不了。那他现在说他要去把你海外的这一些信托的资产，我要去给你抽20%的所得，能不能执行也是一个问题。但很清楚的就是说，一般的民众不会去反抗这个事情，甚至会觉得说有什么不好呢？这些富豪啊，把钱藏在海外。可是你要知道一个关键，就是说，如果是违法的钱，你本来就可以去把它没收。可是为什么他今天用21号公告呢？就是它是合法的钱，它移到海外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课税的原则通常有几个原则，一个是救援课缴，就是在哪里发生，在哪一个国家发生，它就有一个救援课缴。如果你在美国发生，那在美国本来就被上过税了。你是不是有一个 deduction 哈，就是有没有一个抵扣的方法啊？比如说台湾如果我们在海外做了很多股票的投资，你有所得的话，那大概在每一年结算750万台币所得，比这个数字多的话，主动申报这个部分需要上税，750万以下是不用上税的。

0: 那像他现在普遍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应该是财政上面洞很大，所以他要救的不是中国的经济，他要救的是中共的财政，这是我的看法。
1: 那你觉得会有出现这个事情，是不是中共已经实在是没钱，想钱想疯了，
0: 山穷水尽嘛？因为中共他本来有一个比其他的国家都强的力道，是因为他没收了全部的土地。
1: 对，
0: 所以当你有土地开发的时候，他就会卖土地，他一卖再卖，从地方到中央都有收入嘛。甚至很好笑、很荒谬的，他甚至有地方法院去做房地产的投资，这个是匪夷所思的，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一看就觉得太荒谬了。你说台湾有一个地方法院去做地方的那个不动产投资，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它就会发生这个现象。可是因为它现在房地产整个下来了之后，那不是腰斩了、啊、有的只剩下一层到两层，那剩下你的房贷通通都是背债、嗯、其实美国像这种西方国家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每发生一次房地产的崩盘的危机的时候，在西方的国家就是一两年中间就会大崩盘，然后全部重新洗牌，这个就是自由经济的结果。那你那时候就会发现说，有很多的人他为了要逃避他当时的债务，可能从这一周就逃到另外一周，换一张驾照隐姓埋名，然后他重新开始。可是你今天在中国，你连要重新开始都没有办法，没有一个完整的可破产的程序，大家走完这个破产程序 Chapter 11之后你就重新开始，也没有。所以他们现在关键就是，当你的房地产危机事实上是牵一发动全身，你看现在破产的几乎都是房地产的这些大佬，以前都是国家的首富，华人的首富，那欧美的国家没有人首富是这个不动产商啊，可是长期以来他的首富前百大的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不动产的投资者，这本来就是不健康。那这个不健康的来源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官商挂钩在不动产上面，本来他们也想要去分散风险，房地产大佬最近倒闭的几家公司不就是也去投资电影啊、文化产业啊，什么都做啊，结果现在垮台了，垮得更惨。
1: 那除了信托要在转入时或是以及每一年收益一次性课税 20% 以外，近期啊，这个杭州啦、北京呢、啊、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重课 20%， 请教佟律师啊，这种多阶段重复课税的恶化会对香港、新加坡这一类的亚洲财富管理中心会有带来什么样的打击？这是毁灭性的吗？
0: 一次又一次嘛，就我们今天其实也讨论到说，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呢，他在香港原来有这个财务管理这个投资，他们要加码，希望他本来从100万起跳就可以帮你财务管理了，他们现在的规定就是要200万，其实很多年了，大概两三年，疫情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他们没有的话，所以这些钱后来移到哪里去？新加坡就得利了，很多人就移到新加坡去重新操作他的整个资产配置。那所以远洋捞捕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央在做啊，地方也在做，因为地方一样嘛，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不动产的下降导致于地方的收入也没有了嘛，就要想方设法去创造他的财富啊，那怎么办？连这种海外的保单也要远洋捞捕，可是海外的保单你要怎么捞得到？恐怕还是要透过他们原来银行的体系才有办法，就是你当初怎么汇出去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很少杯水车薪，能够移出去的他们可能是用其他的方式把钱移到海外之后，由海外直接来买保单。中国是不允许国外的保单跑到中国去捞钱的，所以他要怎么抓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不是你定了一个名额还是我公布要这样子做我就可以捞得到钱。但是显然他们很想有这个企图，希望去做远洋捞捕。
1: 外媒的披露的部分个案说有被追溯超过25年的海外欠税记录。正常的法治国家税务稽查追溯限制啊，在台湾是5到7年。啊，中共这个追溯1/4个世纪，
0: 对，
1: 荒谬吗？
0: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哎，追税的期限到底中国到底是多久？这个当然是我们学法的人第一个想法嘛。
1: 对，
0: 那显然他是可以用行政命令去突破，甚至他随时可以修法嘛。那人大本来就是橡皮图章啊，不然的话追税其实真的就是7年，所以我们都非常有概念嘛，你的所有的税捐的这些凭证你必须要保存至少7年，这个是按规定应该要这么做。德国之声其实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评论了，

0: 这个事情你这么做，你就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中国的富人、有钱人会大逃亡、移民，然后已经在海外了就不回去嘛。9月15号要实施的出入境的管理办法，然后远洋捞捕你，那你要不要断尾求生？如果我断尾求生的话，就代表说我现在中国不管还有多少资产，我就不回去了嘛。回去的话，你不但全部没收你人的生命安全
1: 都
0: 有问题，所以我们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那个上次的太子集团那个诈骗集团，他们不是诈骗到很多钱吗？结果非常荒谬，就是现在人有一些人被抓回中国，但是钱呢却被美国给抄了，所以 FBI 先下手为强，钱几乎都是在美国，所以人在中国，钱在美国，那你中共捞到什么？甚至有一个人是这个集团的二把手，背后的大哥，他教会这群人怎么运作，用另外一个匿名拿着别国的护照一直在日本行动，所以他还在日本活动。那日本抓到他之后，七月的时候就跟 FBI 协商，他们有一个遣返或是遣送或是刑事配合的一个协约，日本跟美国，所以这个人自己也同意他不回中国，他同意 FBI 把他抓走，所以这个人已经被送到美国去了。他为什么不去中国？因为去中国的话他没有任何协商的机会，甚至他的生命安全都会出问题。可是去美国呢， FBI 可能让他认罪协商，然后给他一个证人保护法，至少还有一线机会嘛。
1: 对，
0: 那回中国的话，那大概就无路可走了。所以像一个诈骗集团，他都会选择第一个，他资产不要放在中国，他资产就算放在虚拟货币他都不要放在中国，然后被抓到了之后，他愿意被遣送到美国接受美国法律的制裁。你就可以知道人都是在用脚投票嘛。
1: 这也另外一个表示出中共到目前为止正在走向要亡国之向。那香港的证券跟银行监管机构现在高度配合北京啊，甚至要求新客户签署切结束啊，那证明投资资金绝会来自中国内地。当香港从过去的避风港变成协助抓捕资金的第一线，这对全球的人来说，特别是华人资产配置啊，会带来什么样毁灭性呢？
0: 钱还在，人也还在，所以没有毁灭全世界，它就毁灭了香港跟中国自己本地的金融产业而已嘛，就很简单。
1: 什么馊主意啊？
0: 当有钱人都移动的时候，代表整个涓滴经济是无法形成的。那涓滴经济无法形成，长期来说对于经济的下行当然是会更加严重，它绝对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几个政策，其实中共在做的都是在救他自己的财政，不是在救经济。经济的通缩本来就已经难救了，结果你现在做的这些措施其实是让通缩更加严重。照理说你应该在经济通缩的时候，你应该要多有一些鼓励的措施让它可以通膨，就像安倍经济学嘛，这几十年来他们在做的就要让它通膨嘛。
1: 对啊，
0: 你不可能把它往通缩的方向继续推嘛，可是他现在做的这个做法就是通缩的做法。
1: 习近平说过说通缩没有不好，都说
0: 通缩有什么问题？对，
1: 头痛了。
0: 对，
1: 那这波查税啊，这样扩大到有海外绿卡了，甚至规划成外国籍的海外华人身上，那对于这些在美国、澳洲、加拿大、台湾落地生根的原中国籍高净值的人士啊，他现在在法律上如何切断跟中国之间的税务居民关系啊？
0: 像今天我们中午在南港用餐，其实隔壁桌那个口音就是中国口音啊。我在天母逛来逛去，常常看到推娃娃车的也是中国口音啊，那个都是有钱人，而且他的资产配置早就已经完成了嘛，连身份都解决了，所以这些人不会再回去了。关键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在中国，钱在美国，那美国手上有非常多的清单，听说他查出来有几万笔的这样的来自中国的这种账号，他会交给中共吗？不会嘛，因为通常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税务的互相协助的话，其实美国跟很多国家都签有这样的一个协约协定啊，但是你跟中国如果你要给他这些资料的话，你应该是一个互惠的关系。美国有多少人把资产放在中国？也不会嘛，所以我没有互惠的基础啊。川普现在把资料扣在手上，他可以慢慢用啊，甚至中国有多少高官资产都在美国，所以当美国不会跟你配合的时候，你想要远洋捞捕到底可以捞到哪一个国家？

是存疑了。那香港当然是可以被捞得到的，这会导致大家把原来配置在香港的资产都移开啊。已经几年了，美国的大使馆那时候是大使馆哦，因为香港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所以他驻香港的应该是大使馆，等级应该是大使馆。他本来有一个半山坡上面的非常大的豪宅，是他们的住宅，他已经全部把它卖掉了，然后来台湾就自产。

0: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在内湖的整个 AIT 的办事处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地，连美国政府都重新做了资产配置，所以香港的资金外逃是挡不住的。所以你越这样做，其实资金就越外逃嘛。那香港绝对是首当其冲，因为它从一个自由港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言论也不自由，那谁要去呢？
1: 中国像这样的话怎么办呢、啊？所以它看起来好像已经穷尽所有的方法了。
0: 就是蚊子再小也是肉，它连这个保单的利息所得，
1: 啊、
0: 它也要拿这个匪夷所思。
1: 根本就不是拔完毛，根本杀了。
0: 他也杀不到，问题是鹅在别人手上，人在中国，钱在美国，所以这个鹅也不在他手上啊，
1: 也不在他手上。那再来的话，会对付一些自己人嘛？
0: 他其实一直在对付自己人，就是这些富商嘛。好，那可是这些富商，他们现在也有国外这些律师跟专业人士在协助，所以当你跟中国在对冲的时候，那谁会赢呢？就在法律的要件上面，哈，我不敢说其他的事情，但是法律的要件上面谁会赢？你只剩下一个扣人的手段嘛，把人扣下来。那所以这个德国之声才会直接判断说，那这样子富商会外逃更严重。
1: 即便这个政权9月24日就要去美国了，
0: 嗯哼，
1: 那去美国我看大部分都诅咒他了，不用回来了 ，one way ticket， 看美国要不要收养你了。他的债主多了，他为什么不敢去联合国？有一些反对人士讲得好高兴哦，因为我们要反对，所以他不敢来联合国。我想不是啊，
0: 他如果去纽约，本来外面的抗议的人会非常的多。
1: 对啊，其实也不见得他怕这个啦，他怕的是他走进联合国以后，在完全不设防的状况底下，那些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元首跑去跟他讲说，习近平啊，那个钱都没有汇过来，那被拍到这个东西又难看死了。他现在也没有钱给人家。
0: 嗯，
1: 他追钱追成这样的，没钱嘛，家徒四壁哈，真是百事哀哈。
0: 我觉得是家法，家法就是说，他也怕被要债，他也怕遇到抗议。他现在不是在召集要帮他这个欢迎的人马吗？
1: 对啊，可是那个要小心哦，那被录到影，那可能就做完这事情，也就顺便被驱逐出去。
0: 卢比奥会对付你。
1: 对，所以这也不是那么简单。
0: 嗯，
1: 所以万事都到处碰壁。这样的习近平做这个国家主席还有什么乐趣啊？
0: 骑虎难下。
1: 那我再讲一个假设啊，这样被逼的这些人里头哈，我相信包括很多中共高官，他们的第二代或是红二代或是官二代都被逼了嘛。
0: 嗯，
1: 他们会不会跑去跟川普说，你现在不是要那个吗？要我们投诚吗 ？CIA 那个哪里只是要招一些投诚的，他根本就是在向红二代跟官二代的人招手。只要川普谈好说新的国家领导人愿意配合川普，
0: 嗯哼，
1: 那习近平就结束了。你知道美国常跟这些哈、已经搞得很破败的那个总统或是总理啊或是主席啊说，不然你就这样子，你我可以安排你就流亡到哪里去，
0: 退休之后毕业旅行之后留在哪里？
1: 有啊，像那个以前马可斯不是一直留在马拉堪扬、到最后他就接到美国白宫的电话嘛，你就坐这个直升机走吧，你还留一条命，否则马拉堪扬被攻破你就曝尸这个野外了。
0: 他后来一直留在夏威夷吗？
1: 对，一直留在夏威夷，就美国把他接走、一样了，到最后会发生这样。我只是说现在川普什么时候要告诉习近平说可以了啦，那我可以跟普丁讲一下，你去莫斯科应该没事了。
0: 嗯，
1: 美国不会收他的了，麻烦死了。因为今天我们所谈的事情就是山穷水尽，
0: 普丁可能都自身难保了。俄乌战争如果结束，
1: 如果他愿意收留那个习近平，是大功一件哦。
0: 如果他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后没有咬下一大块肉的话，人民一定会问他：你死了这么多人，你所谓何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普丁自身难保，对，还是美国收留他了。美国有很多
1: 马斯克在太空有地方去，对吧？
0: 星际战舰
1: ，
0: 不然的话，现在习近平也住在地底下，所以没什么那个。
1: 哦，你说到美国也住地底下，
0: 他在美国就不用住地底下了嘛？他在中国要住地底下，要住碉堡啊，
1: 住到某个荒山野外去，
0: 嗯，
1: 然后隐姓埋名，
0: 你至少还可以看到太阳、月亮、星星呢。
1: 唉，早一点吧，说不定9月24日去了美国就不要回家了吧。 那你问这个

0: 国家怎么弄下去啊？到处都是债主。
1: 我觉得这次机会还不大，关键应该看川普吧。川普还要用到他，他现在在帮川普打工啊。
0: 你说他还是 useful idiot？
1: 对，
0: 目前
1: 他还在帮川普打工啊。他继续这样子做的话，那关税就继续被抽走啊。
0: 走投无路，战争好像也不是一条路，没有人要帮他打仗。
1: 因为川普很明显就是让他不死不活，因为有很多的供应链哈，本来就行，
0: 吃不饱饿不死。
1: 对，有很多供应链，关键的东西。
0: 我的那个徐大师，2023年的时候，我有一个 chapter， 美国正在使未来处理中国问题，就是六个字：吃不饱饿不死。
1: 对，
0: 现在是了哈，吃不饱饿不死，到了，时间到了。
1: 对，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不是很先进的东西啊，变压器啊，我们都会用到的。那利润太薄了，大概只有在中国生产，台湾也不生产啊，所以我们即使完全是非常先进的东西，台湾制造的，但是变压器还是得中国厂啊，也许是台厂，但是还是中国制，所以你不能让它一次退出全球的供应链，但是低阶的部分让它继续生产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习近平会不会忽然那个转性，就是整个听川普的？
1: 不知道，这很难讲。
0: 他打工打那么久了，
1: 对，他现在没有一个东西这样。2025年，他说他不贵啊，还拍了影片，对不对？那他贵的，现在贵的非常好啊，姿势也摆得不错，那就是让他继续跪着啊，有什么不好？这对川普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对习近平来说，他要的就是继续维持2027，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执政嘛？那所以两边应该我觉得还蛮 match 的，所以这次 G20， 我看中国代表不敢翻脸啊。照理说，所有人都在清算，你贝塞特已经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解决粗糙的问题以及洗产地的问题。那如果这个共同的宣言写出来之后，其实中国代表应该要退场啊。那他敢退场吗？他退场的话，那9月24号习近平还去吗？
0: 就不用去了。
1: 对啊，
0: 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啊？不是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那搞什么？这到今天为止靠人家赏饭吃。啊，这实在是悲剧啊！今天我们访问的是都一直跟我们站在一起捍卫人权立场、永远党外的人权律师童文勋，谢谢，
1: 谢谢。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他在做什么？访问一位充满活力跟热情的女性创业家，她就是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陈佑希。

0: 儿陈幼熙在学校学的是医学公共行政的专业，但是后来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哦。他过去曾蹲点在南台湾的高雄旗津做社区营造，也在非营利组织当中倡议环境议题跟地方的创生。他也曾经进入外商来协助企业落实 SDGs 永续的议题。可以说陈幼熙他的职涯上半场累积相当多的经历，而看起来好像跟饮食跟发酵没有一点关联，但没有想到呢，却机缘似的如祝福般在他的创业路上推了他一把。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陈幼熙和大家来分享他的斜杠人生，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幼熙。那我是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我是在2020年疫情那年创业的。那我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把台湾小农非常永续的好的茶、好的水果，然后变成国际上很受欢迎的一种发酵饮料，叫做康普茶。然后我们可以用很永续很精品的方式去增加这个康普茶的附加价值和提升我们的农业。然后今天很开心有机会来跟大家聊聊我这过去创业的故事。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说真的，陈佑希，佑希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佑希，其实我在今年2026年由台湾观光协会举办的台湾美食展的活动当中看到你站在主舞台哦，
1: 是
0: 跟大家分享你的创业的过程，我觉得非常有趣又感动。哎，因为刚才跟佑希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特别跟我聊到你学的是医学行政相关的专业。
1: 对，是公共卫生学系
0: ，OK。那毕业之后，其实你一直都在像 NGO 或者是永续的这样的组织当中在工作。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在2020年你的人生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1: 是。
0: 而且你还特别跟我讲到一个很特别的说法，就说呢，即便是你现在斜杠人生，原本的斜杠现在成为主业，
1: 对，
0: 他其实也抱着一种永续的态度
1: 啊。
0: 聊聊这个过程好吧？
1: 好。就是我以前就是从毕业以后，就是台湾那时候在做很多的社区营造方兴未艾，然后我就是其实那时候我有考上一个航空的空姐，就是空服员。空服员，
0: 你可以耶。
1: 然后那时候底下瘦20公斤啦，所以可以。对，我有170，然后那时候同学就是还蛮流行，有的人还是会去考，我就想说哈，那我也去考一下，结果就是有考上，然后我朋友放我鸟这样子，他没有去，然后我就去了。但是后来就是同时有两个工作机会，然后一边是在旗津，高雄旗津海边蹲点做社区营造，然后一个是飞上天空做空服员。
0: 是。
1: 那我想一般少女应该都会选空服员。
0: 真的。
1: 可是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想要加入社区营造。
0: 为什么呢？有没有一个诱因或者起心动念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我觉得好像也有诶，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我是80年代的小孩，就是现在的都中年啦，但那个时候都会觉得说好像台湾的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这一代是相对富裕，就是比较富庶的一代，可是我们好像有点亏欠农民，
0: 真的
1: 亏欠乡村。
0: 欸，可是我想请教陈佑希，佑希，其实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跟我说到了，在台湾来讲，在本岛，其实你也大概周游各乡镇
1: 了。对，很多地方我都有深深的情感。
0: 待过台北，对不对？
1: 台北、
0: 现在就在台北嘛，
1: 台南，然后
0: 而且自己其实是南投人。
1: 我在南投出生，然后南投竹山，然后台中也是我高中求学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就是北中南都有。
0: 那既然待过这么多地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陈佑希其实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情感很深。
1: 欸，我觉得主持人这样讲对，也有可能就是为什么我那时候那么想加入社区营造。就我觉得除了就是成长过程看到很多就是一些新闻啊，一些议题，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好像有点伤害了环境，然后也让这个

0: 社区和原本传统的这些农村的产业等等，都有受到一些没有那么好的保存跟维护，所以那时候就一直有关心这一类的议题。然后再加上刚刚主持人提的，其实我对很多地方其实是很有感情，所以整体来讲，整个台湾对我就是很有感情。我不太会去太区分自己是哪里人，虽然我是南投出生的小孩，可对我来讲，全
1: 你
0: 台
1: 待
0: 湾。
1: 的地方太多了
0: 对，我都是一样的，非常的都是很喜欢。对，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社群营造，我非常认同。那时候大学就知道这个社群营造，我觉得哇，这个就是应该要去做的事，我就会很想加入。那反而比起来，空服员是因为朋友找我去考，我去考
1: 你
0: 的。
1: 陪考就对
0: 对，我
1: 了，
0: 陪考，然后再加上主持人也知道我刚来就晕车了嘛，你想想看我在飞
1: 晕
0: 机上
1: 机。
0: 会有多惨。这样对，就是客人也不好意思。
1: 哎，不过那时候应该还
0: 对，
1: 不知道吧？你会晕机？
0: 我从小晕车就非常的严重，所以我小时候是不出门旅行的。但当我开始出门旅行，就当然就是克服，就是吃药啊什么去克服的时候，我发现台湾好美，好有趣。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也会参加一些营队啊什么的，就是有机会去看到更多的地方，然后可能参与一点点哦当地的农事的体验啊这一些，
1: 了
0: 对，
1: 解。
0: 就是会种下这些种子，然后让我就是觉得说我如果可以去做社区营造，然后接触实际的接触更多台湾的这样的地方，我会觉得很幸福，
1: 哎，我觉
0: 对。
1: 得陈佑琪，其实你有一颗柔软的心呢。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金牛座的你，但是你的上升星座，你特别说到是双子又是牧
0: 我是
1: 羊，对不
0: 水
1: 对？
0: 星在双子，金星在牡羊，
1: 其
0: 对，
1: 实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哦。
0: 可以这
1: 你
0: 么
1: 想
0: 说。
1: 做的事呢，你一定会一头栽进去，而且勇往直前呢。
0: 对，大部分时候是这样。可是很有趣的是啊，我有件事我犹豫了10年才
1: 怎么
0: 做，
1: 说呢？
0: 就是创业。
1: 为什么呢？哎，我讲真的，我们
0: 对。
1: 先在谈你创业之前，我先分析一下你这个人
0: 好
1: 哈、哦。
0: 啊。
1: 因为在美食展当中听到你讲到了为什么跟小农有这样的合作，然后去发掘台湾的真正的好滋味的过程
0: 对，
1: 当中，我觉得你对他们的情感其实很深，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家人了、哦。我
0: 是，
1: 想每一个茶农的这个田园吧，就好像你家的花园一样。
0: 就对我来讲，就是我都会很感谢，就是这些很棒的农友们，愿意帮我们把台湾的土地照顾得这么好。
1: 真的，
0: 真的，其实农田是很重要，尤其我在后来做倡议的时候，我就接触到很多环境的知识嘛。农田它不仅是供应我们粮食作物这样的粮食安全，它其实是同时保有生态，然后保水、保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地区。然后必须要有人细心的照料它，而且我们合作的小农大部分是用很永续的农法，就有机至少或者是无农
1: 友
0: 药物
1: 善
0: 化
1: 耕
0: 肥、
1: 种，
0: 友善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土地是被很细心照顾，可是他们要付出更大量的
1: 没
0: 劳
1: 错，
0: 动、时间，非常辛苦。可是我
1: 经
0: 觉
1: 济效
0: 得，
1: 益并不高，
0: 没错，经济效益其实大家以为说啊，有机卖比较贵，可是它产量少啊，它只有惯性，正常来讲只有惯性的，可能转型期只有30%，然后平常时期也可能只有一半，对不对？然后你又就是有很多的时间要投入，包括人家用除草剂吧，全部就除
1: 哎，
0: 完了，
1: 你要弯腰拔
0: 你要
1: 草
0: 弯
1: 哎，
0: 腰人工除草，这么累。虫 子
1: 这
0: 这
1: 种
0: 么
1: 天气，
0: 多，对，你都要去，然后下个雨，大家想说好凉啊，他们就辛苦，因为隔天草全部长出来，对吧？就是其实我是内心是对他们又像家人的
1: 有
0: 爱，
1: 些
0: 可是
1: 心
0: 我又
1: 疼
0: 不是
1: 吼，
0: 那么会表达，我大部分时间是觉得有一点心疼，然后很感谢，真的很感谢农友们，
1: 没
0: 对
1: 错，其
0: 对，
1: 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过去在 NGO 的组织，像一些公益团
0: 是
1: 体，
0: 是。
1: 对环境生态的倡议，其实你已经投入很长的一段时
0: 对，
1: 间。
0: 超过我的，
1: 对，你看哦，2020年才开始创业，对不对？之前其
0: 对，
1: 实那么大段
0: 全
1: 的，
0: 部几乎都
1: 对，
0: 在 NGO，
1: 你都在做这个工作，所
0: 对，
1: 以对于农民他们的付出，我相信你比别人都还更加的清楚哦。
0: 不敢说比别人清楚，但是有一点感同身受，可以这么说。因为像我们很常时候，比如说办营队啊，带青年返乡啊，去认识土地啊，我们可能采个三天的水果，然后挑个两天的米，就累得要死了。人家一年
1: 你还能撑两天呢、
0: 啊？对，人家一整年有三季了，
1: 我们大概一个小时就差不多 over 了，
0: 是不是？哦，就是觉得、哇，我们就是一亏。

0: 为他们的生活。可是我觉得同时农夫们就是农友们，我觉得他们很棒的是，他们这种跟土地连结很深，就是
1: 嗯哼，
0: 脚每天都踩在泥土里面，然后
1: 是。
0: 会去观察天气、观察生态、照顾作物的这一些农友们，他们的心通常是比我们这些生活在都市里面是，我可不可以用一个这样的词，是更干净的乐
1: 嗯，
0: 天之命，所以他们能够获得的心灵的丰足、精神丰足，其实很多时候我是羡慕他们的。
1: 了解。
0: 对，我是很向往那样的境界。对，对。
1: OK，其实以陈佑熙您过去的工作的经历上来讲，包括在学校学的专业哦，如果有机会，而且你真的长得太漂亮
0: 啊，
1: 了，对，其实有
0: 谢谢。
1: 可能，如果你从事医事相关的行政的工作，说不定现在可能就当医生的夫人了哈，有人生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但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呢，反而是让你深耕蹲下来做更多关怀台湾这块土地的
0: 对，
1: 事情，
0: 没
1: 诶。
0: 错，没错。我觉得就是，尤其我创业以后，我有一个更深的体悟，就是其实我的那个主持人听起来略懂占星，还是
1: 嗯，
0: 其实是专家，我不
1: 哦，
0: 太
1: 没有
0: 清
1: 没有
0: 楚。
1: 没有，只
0: 对，
1: 是好奇而已。嗯，
0: 我是对占星也蛮有兴趣，我觉得
1: 哦
0: 很有
1: ，OK，
0: 趣。那我的上升星座的那个上升点有一颗木星，
1: 嗯，
0: 所以木星就是一个很有信念的、非常高看远的星。可是呢，金牛座教我干嘛？我要蹲下来，我要接地气，我要接近这块土地跟这块土地上面的人，我才能够把我心中的理想是透过土地串联，然后
1: 嗯哼，
0: 重新表现出来，而不是一天到晚在那边有好多的 idea，
1: 嗯嗯，
0: 对，但是我们就停留在脑海里就很可惜。
1: 是
0: 对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创业就是让我蹲得更低，然后更接地气，然后透过我以前没有想过的我手残的双手，酿出一个居然有人会喜欢，然后最后还拿到世界金牌的康普茶。我以前手真的是手残，
1: 真
0: 我
1: 的
0: 真
1: 吗？
0: 的没有想过我会
1: 你平
0: 用
1: 常不
0: 手
1: 会
0: 创
1: 煮
0: 业。
1: 菜料理的人吗？
0: 我以前就是喜欢吃，
1: 嗯
0: 但是不会自己下厨。对，
1: ，OK，
0: 然后因为我觉得下厨真的需要一些条件，要时间，要厨房，要干嘛？那我们
1: 啊，
0: 北上都租屋嘛，
1: 嗯，
0: 有时候有放个电锅就了不起啊。
1: 真
0: 那
1: 的电
0: 对
1: 锅菜对
0: 啊，
1: 不对？
0: 对对
1: 我还以
0: 对，
1: 为你跟我一样都是说的一口好菜，我就是这样的人，我
0: 对，
1: 很
0: 其实都
1: 能
0: 别
1: 说
0: 人
1: 我
0: 做
1: 爱
0: 给你
1: 吃，
0: 吃，
1: 哎，对对对对
0: 有
1: 对
0: 口
1: 对。
0: 福有口福
1: 我现在其实蛮后悔当初我母亲还在的时候啊，好
0: 啊，
1: 多那种台式料理，像包粽子啦，做那
0: 对。
1: 个发糕
0: 对，
1: 啦、萝卜糕
0: 你
1: 那
0: 有
1: 些，
0: 跟他们
1: 我完
0: 学，
1: 全没有学会，
0: 好可惜。我现在也
1: 真
0: 很
1: 的，
0: 怀念我阿嬷。
1: 嗯哼，
0: 哦，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小时候阿嬷对我的影响很大，
1: 怎
0: 因为
1: 么说？
0: 小时
1: 阿妈那
0: 候我
1: 时候是在高雄还是哪
0: 在
1: 里？
0: 南投
1: 在
0: 竹
1: 南
0: 山，
1: 投
0: 然后
1: ，OK，
0: 我们在竹山，因为在乡村嘛，所以我们都是一栋一栋的，然
1: 嗯，嗯，
0: 后就
1: 透
0: 会有
1: 天，
0: 后院，对，
1: 嗯。
0: 透天会有后院，就阿嬷就会种菜呀、养动物，
1: 啊，
0: 然后她有一口传统的灶，我的阿嬷跟外婆他们都有这种
1: 是
0: 传
1: 烧
0: 统的
1: 木材
0: 灶，
1: 的
0: 对，
1: 灶吗？
0: 那种大灶，然
1: 哎，
0: 后
1: 我小
0: 烧
1: 时
0: 木
1: 候有
0: 柴
1: 碰到过
0: 的，
1: 耶，你那
0: 对，
1: 么年轻，怎么会有
0: 有
1: 机
0: 有，
1: 会
0: 我阿
1: 碰
0: 嬷他
1: 到？
0: 们都有，然后
1: 嗯，
0: 他们两边就
1: 嗯，
0: 是都会做粽子、做发糕、做年糕，所以我就是我从小就是看着两个阿嬷，然后因为我日常生活是跟爸爸的妈妈，就是我的内祖母一
1: 嗯，嗯哼。
0: 起，然后我就印象中我的童年很幸福，是很常跟着他，他在做什么，我就在旁边看。然
1: 嗯哼，
0: 后跟着就偷吃一口两
1: 搞了
0: 口，
1: 半天，你的嘴刁从那个时候就扬
0: 有
1: 起
0: 可
1: 了，
0: 能。然后，所以我现在回想，其实我最早被这个手做的温度的美食启蒙，也许是跟着我阿嬷。而且我阿
1: 是，
0: 嬷有糖尿病，所以
1: 嗯，
0: 其实我现在做这个康普茶，我就是尽量把它做得非常的天然，非常的健
1: 嗯哼。
0: 康。然后我内心有一段话是想跟阿嬷讲说，如果你还在的话，你喝这个是可以的，是这样子的心情在做。对，就是谢谢阿嬷这样子。

0: 嗯，非常，我真的很感念。
1: 我觉得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生命有很多的贵人，
0: 对，
1: 在他们的资源吧，或者他们的提领带领之下，
0: 他们的爱，
1: 你对人生的观察跟别人就比较不一样，而且特别的细腻耶。
0: 对，我觉得有耶，我觉得主持人很厉害，因为其实我刚刚有稍微提到，我小时候爸妈没有一起嘛，然后他们在很早就分开，大概我三岁的时候，但我就是很幸运，是我有阿公阿嬷，
1: 你的爱很满呢，
0: 对，
1: 没有去欠缺的哪一个部分呢？
0: 对，然后我就是尤其是阿嬷，她一天到晚就是都带着我们嘛，然后永远是那么的慈祥、温柔、包容。我阿嬷她其实也不识字，然后我阿公是一天到晚在看书，那我阿嬷是一天到晚就是打理家里，她有一座两座小花园，就弄得美美的。然后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很自然的熏陶陶冶了我，然后让我就是从小，其实有些师长会这么说，他们会说我看起来不像比较辛苦的小孩。
1: 你真的看起来像有钱人家的千金。而且其实我第一次看到陈佑熙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的美学的素养或你整个人的气质，让我觉得你生长的环境是相当的富裕耶。
0: 我觉得其实
1: 至少是书香世家，
0: 没错，我觉得
1: 书啊，对，阿公爱看书，
0: 阿公爱看书，所以从小我就会偷他的书来看，就是在书架上，然后我现在还记得我看了他的第一本书是松下幸之助的。
1: 天哪。
0: 对，我阿公就是因为他是小时候也是受日本教育，他就是在家里要穿那种笔直笔挺的白衬衫，然后打领带，
1: 这个阿公不好伺候呢。
0: 对，
1: 你阿嬷很辛苦，
0: 我阿嬷很辛苦，我阿嬷真的很辛苦。然后我阿嬷又不识字，所以他们在这个方面是比较没有办法交流嘛，
1: 沟通上就有距离了。
0: 对，所以我阿嬷真的很辛苦，但他把一家子都打理的好好，然后他总是做了满桌的美食，可是他不能吃，因为他有糖尿病，所以他只能吃非常清淡的食物。对，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很屁嘛，就屁孩就啊，今天我练到买脚，我就把它吃光光。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啊，好想要给阿嬷喝到我的康姆茶，它是可以喝的。
1: 了解。
0: 对，
1: 你说到你的创业呢，其实想了十年才创业，对不对？2020年你就创立了这个
0: 明明
1: 康姆茶香槟
0: 哦，对，
1: 你成了创办人了。
0: 对，
1: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后来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其实阿嬷那时候的过程或者她的美食的教育甚至她的健康的因素对你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0: 对，我是到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我发现这件事那天我大哭一场。
1: 一定，我相信，因为你感情好深。
0: 对，我真的，我就想啊，难怪我会想做这件事，难怪我总是有一种好像说不出的这个情感的羁绊。我后来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在潜意识里面就是一直跟阿嬷联系着，因为她传承给我这些这么多的这些手作的美食，我虽然没有把食谱学起来，可是那一些从小很自然的动作，然后照顾花啊，照顾狗狗，这些都是影响了我，
1: 而且都会跑出来，对不对？
0: 对，其实到后来
1: 在一个特别的时刻，你就会想起阿嬷怎么做。
0: 我也想起来，阿嬷小时候其实也酿了很多东西，是放在后院的，就是一缸一缸的玻璃缸，
1: 那时候是水缸嘛，对不对？
0: 对，有水缸，也有一些比较大的玻璃，但是他们很多是那种像坛一样的，一缸一缸的。我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因为小朋友就可能就没有去问这样子。可是现在想想，我也在做发酵，但我小时候已经看过了，这样子。
1: 对，而且其实要说到了你原本，
0: 我还想起来了，我会看我阿嬷做农，因为她在旁边的空地整理了，她种很多东西，种菜、种香蕉。然后我阿公阿嬷他们是在以前日治时期凤梨认识的，我阿嬷在就是种凤梨，然后也去凤梨工厂帮忙。所以我阿嬷在我心中其实就是我的第一个认识农人的这样子农事的一个
1: 原来是他带你认识这块土地的。
0: 我也是今天聊才发现。
1: 真的耶。
0: 对。
1: 你阿嬷是一个那种十项全能的。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像就是一个非常有爱，非常包容我们这些，你看全家大小那么多人，每个人不同的脾性，不同的胃口，他都要去照顾。然后他是内心有很强的信念，然后对生命很谦卑的人。我觉得
1: 他就像台湾的
0: 很多的
1: 大半的农夫一样，他们是以这种奉献
0: 都弯着腰，
1: 对，
0: 很多时候我看到他就是弯着腰蹲下来，
1: 没错，
0: 要不在做农，要不在做家事。
1: 嗯哼 ，OK， 哎、欸，我看得出来，你跟阿嬷跟阿公的感情，尤其是跟阿嬷来讲的话，跟爸爸。

0: 妈妈来相比较的话，应该是比较深的哦。
1: 就
0: 在身教言教上，他
1: 给予你很多。因为毕竟小时候是、直接跟主要照顾者
0: 是阿嬷，
1: 对，三岁以前是妈妈，后来就是阿嬷嘛。但是我觉得这些年我跟爸妈的这个感情又变得非常的浓，我觉得是一样的，是一样深的。对，是创业以后就是更成熟，就是更看懂，
0: 就了解他们的苦吗？
1: 对，为人父母的不容易。虽然我自己没有生小孩，但是我觉得会重新去看懂，然后也看懂说为什么很多祖孙感情好，可是跟自己的爸妈就是永远有一种有个好像有个隔阂，有个冲突，
0: 好像没有办法和解，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慢慢可以去理解这个张力，对，然后可以去体谅
0: 了解。
1: 对，
0: 其实我觉得陈佑希，我看到你哦，包括我们聊到现在，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自己创业了，对不对？然后会想要掌握更多机会去做一些行销推广的工作。但是我在美食展我看到你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怎么样跟小农来互动。
1: 对，以及他们的东西有多好。
0: 真的，而且你要坚持友善。
1: 对啊，我都没有去卖东西，我就是我也没有摆摊。
0: 你好奇怪哦。
1: 对，很奇怪。
0: 真的，你是一个蛮奇怪的创业
1: 人。对，人家问我说，那所以要去哪里买你们？我说我这次没有卖东西，我就纯粹来推广我们台湾好的农产品这样子。啊，我也没有卖，你可以直接找小农买，我都可以跟你讲他们是谁的。
0: 欸，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过去了在创业之前长期在这个生态议题的关注，而且 NGO 的这个工作的经验，
1: 对，
0: 让你更看到了别人的需要。
1: 对，我觉得可能有，以及就像刚刚稍早一点主持人有提到说，我也遇到很多贵人，对不对？我其实成长求学过程真的遇到好多，无论是同学的爸妈，然后师长们，每个阶段都有好多贵人在，就是用他们的爱就是来帮助我。对，所以我才没有就是走上歪路。
0: 不会耶，
1: 就变成一个就是正常的社会公民这样，所以真的很感谢他们。但我不太会表达，老实说，你看我这样侃侃而谈，但我私底下有时候面对我很感谢人，我反而讲不出来。
0: 是哦，
1: 我真的讲不出来，我会觉得很尴尬。
0: 你会害羞？
1: 我会害羞，然后有时候越在意我越不知道怎么讲，会一拖拖很久，但我每一天都想着要感谢这个人，但我讲不出来。
0: 爱要及时好吗？
1: 对，
0: 你要克服自己这边的障碍。
1: 没错没错，至少对爸妈我现在有了，我会把握时间就是跟他们说我很爱他们。以前是完全无法想象，
0: 你没有办法讲出口，对
1: 不
0: 对？不
1: 可能。
0: 其实你是在意他们的，
1: 非常在意。
0: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这样跟你说？我记得我的父亲要过世之前的那一年呐、那有一次他上，因为我是嘉义人，
1: 是
0: 他上台北来找我，然后呢，一出门的时候呢，我就牵着他的手。但是我父亲也是受日式教育的人，
1: 是，
0: 那我也很害羞。长大之后其实我从来没有揽过他的手或者牵他的手，所以走出巷子呢，我就把他的手给放开了。没有想到放开之后就一辈子再也牵不到了。所以我真的要跟佑希讲，你要表达你对他的关心，对他的爱，真的要及时，而且千万不要觉得有点害羞或者觉得好像别人会拒绝，要把握那个机会。
1: 好，他拒绝我就再黏上去这样。
0: 哎，真的。
1: 对，
0: 我喜欢你用黏上去
1: 的。真的有时候我会想到说，其实我的爸爸跟妈妈不就是两个阿嬷留在世界上给我最好的礼物吗？
0: 对，他们都是宝贝。
1: 对啊，他们就是两个阿嬷留给我的礼物。
0: 嗯哼，
1: 对、
0: OK， 好，不管是对自己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或者是
1: 对我们这个土地
0: 的另一半，
1: 我的另一半，对，
0: 对对对，就是随时去表达你对他们的爱，
1: 没错，
0: 哦、让他们可以接受得到。好，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爱，透过您创办了明明康普茶香槟呢，其实让我们感受到您的付出了。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呢，你一开始其实不是从这个茶叶去着手，你是先酿美酒啊。
1: 对，
0: 南投很多梅啊。
1: 对，但我小时候没有接触，
0: 没有做过。
1: 对，因为比较产梅的是在信义嘛，
0: 是
1: 信义乡。那我们是在竹山，所以没有特别有那么多梅子。竹山比较多是番薯、
0: 是
1: 竹笋这样子。对，
0: 那你为什么后来会酿梅酒呢？
1: 后来就是因为台北大家都流行春天要来酿个梅酒，
0: 有吗？
1: 春天一到就一堆手作客、
0: 啊真的哦，
1: 然后那个网络上 IG 啊、Facebook 就很多人在分享酿梅酒，那个都会看到。
0: 那、你就好奇了？
1: 对，我就好奇。要趁疫情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准备，也是准备了好多年。 年都想酿都没空酿，然后疫情那年就是终于有空了，
0: 大家全部关在家里，
1: 全部关在家里，然后我就。

0: 做了一个非常系统性的酿美酒。其实我就用了十几种非常厉害的酒把它搜罗来。连我们台湾之光什么格马兰威士忌啊这些啊，冲绳的烧黑色的这个烧酒啊全部都买来。另外一方面我又读了这个酿酒的书，
1: 是
0: 就是完全不加酒精，
1: 你自学啊？
0: 对，不泡酒，然后就是纯粹只有梅子跟有机糖，有机酶跟有机糖自然发酵这样子的梅酒，我就两边同时做然后记录，另外一边这个有各种名酒然后跟世界各地各种厉害的糖我就来配对然后做记录，然后另外然后 第二边是这个自然发酵的梅酒，就两边一对比我觉得简直是不能比。
1: 怎么说呢？
0: 那个自然发酵的美酒太厉害了，
1: 真的
0: 真的。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喝美酒，就觉得哇，梅子的香味融入这样子，就当小时候是指18岁以后，各位对未成年前不要喝，
1: 成年之后喝的，
0: 对对就是觉得啊，美酒好好喝，然后所以我才会买了那么多好的酒，试着来做浸泡式的美酒。但同时我又很好奇这个自然发酵的美酒的滋味，我想我要好不容易逮到今年有空，我一次做起来来观察他们的结果。就那个自然美酒，它就是每一天都有变化。它从一开始里面没有液体嘛，只有糖跟梅子，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它溶出了这个水渗出来，然后慢慢开始起气泡了。然后结果每一天晚上你就听到它那边咕噜咕噜
1: 在那边爆爆爆
0: 爆爆冒气泡。然后我每天晚上觉得天哪，它好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我家的角落。我就一直跟我朋友说我好像养了一个宠物在家里，
1: 真的
0: 很可爱。然后泡的他们就是只有颜色变，就不会有声音嘛，因为它就是靠物理的这个这个反应去把这个渗透压去把汁液溶出来。可是另外一边是有微生物，它就活活就两相对比，视觉听觉就已经不一样了。然后到一个月后其实两边都已经可以稍微喝了，喝喝看。我一喝那个美酒，我就是，我真的不夸张，我觉得我很像有什么烟火从我脑袋里砰。
1: 我大概可以理解。
0: 对，就是太奔放了，百花齐放那种，好狂野，很有生命力，但好好喝，那个层次太多太多了。相比之下，我用那些厉害的酒泡出来酒，跟市面上比当然也是非常好喝，可是它相比就是比较单一。
1: 哦，我懂你的意思，
0: 没有那么有生命力，
1: 它等于是没有那个变化，对不对？
0: 对，那两边你继续放气，它们风味都会再转化，因为你浸泡的那边它会有这些氧化嘛，它还是会有所谓的熟成，
1: 是
0: 风味会变得更温润。可是发酵这边那个转化的差异之大，
1: 超过你的预期，
0: 脱胎换骨，我只能那么讲，
1: 好特别、
0: 一熟成就是一个人慢慢的变老，这边是重新投胎的感觉，整个就不一样。

0: 佑馨你后来呢做了这个实业，人家神农尝百草哈，陈佑馨呢尝梅尝酒，
1: 对，
0: 那个酿造的过程当中，就让你决定，哎，这可以成为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喽。
1: 其实那时候还没，那时候只是觉得好有趣，我就迷上发酵。
0: 2019年的时候，
1: 然后因为美酒，我就爱上美酒嘛，
0: 是
1: 我就开始来，应该说爱上发酵，因为我并不是喝那么多酒精的人，我以前比较喜欢喝手摇饮。
0: 哦、oh, ，
1: 我是一天五杯，
0: 你是那个年代的人啊。
1: 对，我是一天五杯，我都带环保杯、环保吸管，但我一天要喝五杯。我所有的同事都可以帮我作证，我真的没有在夸张。对，然后酿完美酒后，我就学了发酵、嗯，我就开始研究发酵，我就是买了十几二十本书来看，就一半以上的书里面都有提到康普茶。
0: 嗯，
1: 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在上网去查，所以我的路径跟别人不一样。很多人是在国外喝到康普茶，
0: 是，
1: 然后我是完全不知道，我是从美酒然后发酵，然后看书，最后才去上网知道说、哇，有一个东西，然后它很红，然后我就是因为已经看了很多书，我自己又做过发酵，也是有一点相关的背景的，
0: 有心得了，
1: 对，心得，所以我就想自己做做看，
0: 嗯，
1: 然后我就是上网找这个我觉得很严格的菌种的培育者，
0: 嗯，
1: 那它的源头是美国加州，
0: 嗯哼，
1: 然后所以透过它刚好有

0: 朋友要回来台湾，就帮我带回来
1: 这样子。哦，你就主动联系他就
0: 对
1: 了。对，
0: 我就主动联系他。
1: 哦、okay。
0: 然后后来我就试着做，我想啊，我美酒我都酿出来了，康普茶应该也是更容易的。
1: 你认为理所当然，你一定可以去克服，
0: 应该是可以的，对不对？
1: 结果呢？
0: 其实美酒是比较难，因为你酿不好，它可能会产生乙醇会变甲醇，就是会有害。对，
1: 是是，
0: 所以你是要非常非常的。那康普茶它因为它里面有醋酸菌可以分解掉酒精，
1: 哦、
0: 所以它天然就是无酒精的，比较不会有这个工业酒精的危害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放心的酿，就一喝我整个就爱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在家里酿出这种喝起来，我一喝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饮料酸酸甜甜然后充满着很天然很细致的微气泡跟我以前喝汽水都不一样的、
1: 啊、
0: 汽水是很刺激的那种、啊、喝完就会打嗝、
1: 嗯、
0: 然后康普茶的气泡是很细致我喝完之后我只觉得很清爽然后喝下去以后我觉得从喉咙到胃都好舒服然后它又是无酒精、
1: 欸、
0: 然后它又基本上发酵完是低糖、
1: 嗯、
0: 低咖啡因然后它有茶风味，可是它又已经转化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有趣的饮料？然后我不是一天喝五杯手摇饮，
1: 所以现在改喝五杯的康普茶。
0: 我就每天都只想喝五杯康普茶。然后我就记得我就是很久没有，因为那时候疫情还是有管制，可以什么两天出去一次啊，
1: 是是是
0: 我就会带着我的环保杯赶快去买手摇饮嘛。
1: 嗯，
0: 就那一次我就好几个礼拜都没有去买手摇饮，我就每天都忙着我赶快酿找罐子来酿康普茶。哎、
1: 欸，等一下，等一下，后来你就不酿美酒啦。
0: 我就不酿，我就一直酿康普茶，因为我就没有那么爱喝酒。
1: 梅子一定会怪你，
0: 对，梅子应该会怪我。我到家里现在还有一些那个当年浸泡的，
1: 啊、是、哦，
0: 现在应该超厉害。
1: 搞不好现在变化成什么样的滋味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那个自然发酵的已经全部喝光光，
1: 嗯、
0: 太好喝了。
1: 嗯，
0: 对，就全部喝光。然后我就只酿康普茶，然后到后来我就发现，哎，一个月过去了，我不知不觉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喝手摇饮，我就戒掉了。
1: 天哪！
0: 我之前十年、嗯、ten years、嗯、在那个
1: 一天五杯，
0: 一天五杯，因为我工作压力就是靠这个抒发。
1: 我的天，你如果继续喝下去的话，
0: 我就糖尿病，
1: 现在就肾衰竭、糖尿病，
0: 对，以及上，
1: 真的，
0: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阿嬷有嘛，所以我一定也是高风险、
1: 嗯嗯，容易。
0: 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也是，哎、欸，一个上天给我的礼物，就在这个时机点，冥冥之中，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冥冥。
1: 你取名叫明明跟这个有关吗？
0: 没有，还是刚好我发现。
1: 那你干嘛取名叫明明呢？草字头的明、
0: 嗯、其实有一天啊，因为明是好茶的意思嘛，
1: 是
0: 对，然后
1: 我们说名品嘛，品名嘛、嗯、
0: 对，然后我叫他明明其实也是因为有一天他就忽然间跳出在我脑中、
1: 啊、
0: 然后我还把他 po 出来在我个人的社群问亲朋友说你们觉得这名字怎么样、嗯、大家好像都蛮喜欢、嗯、也觉得很好叫很好记、嗯、然后到后来我觉得要赋予他一个意义，总不能说我随便想的，然后就认真的去想一下，我就发现，哎、欸，对，因为明是好茶，那我们坚持用台湾的这些永续栽种，而且品质很优良的好茶，然后去酿出好的康普茶，
1: 嗯，
0: 所以是用好茶酿好茶，它就是明明。
1: 我觉得这名字又容易记，而且听起来呢蛮有这个意涵的，对不对？
0: 是，对，谢谢。
1: 欸、不过佑熙，陈佑熙，我想请教你哦，后来2020年在什么样的阶段？你就决定要
0: 创
1: 业,、创
0: 业，对对对、嗯，因为到这边为止都还只是兴趣嘛。
1: 对 啊，
0: 其实我若
1: 酿自己喝而已嘛。
0: 对对对，我自己喝，
1: 自享独乐乐，
0: 没错。然后就是因为后来就是有一阵子比较解封了，然后大家开始聚会的时候，我有很多医生朋友嘛，因为我以前念医学院的，
1: 是。
0: 然后他们就是来我家，然后我就会分享，他们都喝过我的美酒啊，康普茶，从美酒一路喝到康普茶，
1: 没有跟你预定啊。
0: 就是在康普茶的时候他们跟我预定了
1: 啊，
0: 有一个女医师，
1: 她要预定康普茶还是预定美酒？
0: 康普茶，
1: 康普茶，
0: 对，
1: 她喝到了，
0: 她喝到、嗯、然后有个女医师我的好朋友、嗯、她就当场拿出一张千元大钞、
1: 嗯、哼，
0: 对，就说拜托你，我每个月都想喝到，
1: 嗯哼，
0: 请你认真的卖给我。因为我爸还在那边说不用啦，你、我请你喝就好，我酿完
1: 分享
0: 给 你,
1: 你就是
0: 分享
1: 嘛、
0: 哦、他说不要、我每个月都要、你就是寄到我家、然后我才开始去思考、
1: okay。
0: 我十年前就想创业，
1: 嗯，
0: 然后一直拖拖拖，为什么一直拖？因为我家又没有农田，没有什么、嗯、然后我很关心这块土地，可是我总觉得我找不到什么切点，农民需要的应该也不是，我不知道我能帮农民多做什么。
1: 我懂你的意思，那时候没有找到你的主题，
0: 没有，
1: 甚至说要用什么原料素材当做
0: 你的素材切点、
1: okay。
0: 对，然后你说行销嘛，很多人可能农民需要人家帮忙行销、嗯、我也不是特别会行销，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
1: 可是你说故事就很动人呢、欸，
0: 谢谢，
1: 而且这都是你的亲身经历，
0: 都是亲身经历、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是因为他拿出那个那一张千元大钞

0: 现在还在我家的财位，就是我的创业金。
1: 原来这是让你逼你创业的贵人。
0: 对，贵人，然后也是我的第一个客人这样子。然后就是他的这番话，就是他希望我卖给他认识，就把十年来我想创业可是一直没有行动的这个我就连起来了。我就忽然发现，诶，对，你想想看，我以前那么爱喝手摇饮，我有没有想过说那我也来弄个手摇饮？可是我就是过不去有很多的塑胶的这一关，因为你就是没办法嘛。
1: 有思考过是不是？
0: 有思考过，一定是有思考过。然后我就是过不去说就是这么多的一次性的垃圾，
1: 对，环境的破坏了，
0: 都要叫大家带环保杯才买，那这店一定倒嘛。对，可是康普茶它原原本本最正宗的就是要用玻璃瓶装，
1: 是是是，
0: 就是最好是不要塑胶，因为玻璃安全，然后它保留风味也最完整，然后它又可以用我们台湾的小农的有机的永续的食材跟水果，对吧，茶到水果我们都用好的精致的去酿，我就觉得太完美了。这可能就是我一直
1: 想
0: 做
1: 的事情，
0: 想做的事情，
1: 他只是推你一把而已，
0: 他是推我一把，然后就在康普茶这一个品项上面，我看到了希望，我就觉得我可以去行了，我就后来我再评估一下，做了一些 research， 发现啊，真的在国外康普茶创业是一个很热门的项目，
1: 在当初那个阶段，是不是2020年那个阶段？
0: 2020年其实在欧美康普茶已经非常红，所以
1: 好像 Lady Gaga 很喜欢康普茶，
0: 对 Lady Gaga， 然后什么那些很多好莱坞明星，哦，然后蕾哈娜他们都被接拍，被拍到的时候都手上很常拿着康普茶，
1: 因为他们注重他们的健康嘛，对，
0: 健康，
1: 对对，又要享受那个口腹之欲，
0: 没错。然后因为美国人以前是很喜欢喝碳酸饮料，可是比较没那么健康，那他们近年比较注重健康的人，他就是可以去喝康普茶，他有气泡，可是他又更健康更低糖，对。然后我就是发现说，诶，其实康普茶就是无酒精的一个饮料里面非常好的一个创业的题材，
1: OK。
0: 对，然后亚洲也是蓬勃发展，就是英国也有研究指出，我们这个十年亚洲就会是最蓬勃发展的地区，因为欧美已经很多品牌了。对，
1: 了解。
0: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 research 之后，我就觉得可以。
1: 你花多久时间做准备？
0: 其实我大概五月酿出人生，2020年五月酿出人生第一罐康普茶，然后就爱上嘛，然后一直到确定我要
1: 创业，
0: 大概是11月。
1: 欸，你的速度其实很快，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内。
0: 对，因为我有我之前在 EY 嘛，就是会计师事务所，那我们接触的也都是上市柜企业，所以其实我们也会用一些商业框架来评估。对，所以我用的是其中一个金石创业的概念。对，然后就是说我们用最小可行性商品，对，先不要花大钱做什么行销广告，你就是先把东西做出来，然后开始测试，你就送人嘛，你就开始让他们喝，你就送给亲友看他们喝，
1: 试饮的过程，
0: 对，然后让他们去反馈，瓶子啊，口味啊，然后运送过程我们发现什么问题啊，等等等等，然后慢慢一步步去改善。
1: 哎，你萃到什么时候就觉得说，哎，这是一个蛮好的商机呢？
0: 其实商机这件事情哦，就是
1: 在你不是很 care 吗？
0: 哎，没有没有那么 care， 因为。主持人你要想，我以前都待 NGO 吧，NGO 都是很比较前瞻的概念，
1: 永续的概念。
0: 对，你知道我们当年在讨论永续的时候，台湾还没有永续发展这四个字，
1: 是
0: 台湾还在讨论说就是要翻成永续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就是官方的中文还都还在讨论，我们都有参与在里面去表达意见的，所以就是 NGO 很习惯做一个比较，因为你要做公共的事情，你一定要超前主流一点，你才有机会去铺这条路给大家走嘛。所以我是没有那么看，诶，现在商机很好我才要进去，我比较是也是延续着 NGO 留给我的这个习惯，就是我们稍微早一点开始，但是我们要有策略，就定位很清楚，就是我一开始我就算一算，我就发现，诶，我如果用这么好的永续小农食材，我不可能打价格战卖那种很便宜然后大量生产，我一开始就很清楚，所以我觉得我做的比较好的是我用金石创业，然后我定位定得很清楚，我不贪心，就是那种对我们商品没有兴趣的我绝不会去勉强，但是可能会喜欢我们商品的客人他一喝他就知道，所以我创业快6年我们没有打过广告，
1: OK， 好，要不是因为在这个今年的2026的台湾美食展，我还不知道呢，陈佑熙从这个永续经营的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年轻的女性创业家陈佑熙。佑熙，我觉得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都非常有趣，每个阶段好像都有一个任务要交付给你。
1: 好像是
0: 是、你看看学医学，然后来做 NGO 的组织，又有机会呢在这个跟顶尖的精英有合作的机会哦。在您自己当老板创业的时候呢，其实你在定位这件事情就下了一番的苦心哦。
1: 对，
0: 那可能此时很多听众朋友想请教陈佑熙哦，佑熙，你当初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有跟周边的亲人呐、或者是好朋友做了一些讨论吗？他们觉得你合适吗？有没有人觉得说，你好好的去上班就好，干嘛没事搞得让自己这么辛苦呢？
1: 我
0: 有没有不同意见？
1: 我想起来，好像我没有跟很多人讨论，因为我第一个我用的是金石创业嘛，
0: 是，
1: 所以他其实没有，不是大张旗鼓式的。
0: Okay.
1: 我一边做一边还在评估，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开始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投入的经费跟其他的这个企业来讲的话，中小企业相对之下是比较保守一些些，
1: 非常保守，因为它是最小可行性商品嘛。所以讲白了，台湾好的那些食材，我以前就买很多了，对不对？我打开家里的厨房就很多了，这里的有机玫瑰，那边的有机菊花，这里的有机茶有好几种，
0: 家里
1: 都
0: 仓库的库存先玩就对了。
1: 对，我就是把他们摆出来，觉得这个风味跟这个风味我们来试试看，就试出了第一款。
0: 你就自己在那边试啊？
1: 就自己在那边试，
0: 躲在屋子里头自己搞啊，
1: 对对对，自得其乐这样子。然后
0: 我发现你创业是在找快乐耶。
1: 我觉得是，还有自由。
0: 你其实
1: 因为康普茶很自由，我可以想象到100种风味的组合都还嫌不够。我觉得哇，太有趣了，太自由了。
0: 真的，
1: 对，
0: 我发现了你自己乐在其中，而且你是在玩。可是到目前为止，你自己成立的公司创办了明明康普茶香槟了，
1: 对，这个品牌
0: 主理人，对不对？那你现在还自己弄吗？
1: 我们当然现在是有生产的伙伴，不然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出来接受采访，跟大家聊天。对。
0: 我觉得今天大概有在那边泡茶发酵茶了。
1: 对
0: 对
1: 对，但我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也非常享受。
0: 哼，
1: 整个我很享受。其实发酵的时候，我们是很严谨的，就是环境全部布置好、清洁好以后，我 even 一个人在那个空间里面，我那时候还在家，我还没出来弄个小工厂的时候，我在家我就是戴口罩、全副武装、清洁消毒，然后从头到尾不讲话。
0: 你很像那段期间的防疫设施吗？
1: 对，没错，我就一个人在家，然后戴口罩，完全不讲话，全场然后站3-4个小时，煮茶、酿茶、弄完装瓶等等等等，就是我很享受那个安静下来，因为我以前是安静不下来的人。
0: 嗯，
1: 然后我会一直往外寻求新的东西，
0: 刺激吧，
1: 对，
0: 新鲜感，
1: 来填满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可是后来我觉得我开始认真的发酵康普茶以后，我在那边人生第一次感觉到我原来可以安静下来。我可以在那个里面有一点康普茶禅这种感觉，就是我好享受。反而是像我有时候会有点羡慕我的伙伴，就好羡慕他们可以负责酿茶的工作，但很辛苦啊，其实很辛苦，就是你要去照顾好啊等等等等。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是不同的角色，我创办人我不能自己一直留恋躲在里面酿茶，我还是必须走出来传递我们品牌的这些理念，然后让更多人认识。
0: 我觉得你更多其实想去宣扬宣导台湾的这些辛苦的小
1: 农。对对，没错，我就是很没错，你说没错，
0: 其实
1: 这个就在我能讲啊，
0: 这个不是在卖你的产品。
1: 对对，你这样讲也没错，我都会误以为我有在那个进销售产品。
0: 没有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其实我就是对，其实因为你这个你没有办法交给别人讲，对吧？
0: 是，
1: 就是你可以训练伙伴来帮你销售产品，可是你很难教他们就是传递像这样对土地爱，除非他跟你一样。
0: 因为小农是你接触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土地的感动你最明显。
1: 对，然后对。

0: 土地的心疼，对，这上面的人，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共好的这件事情，没错没错。
1: OK， 好，现在
0: 你这样子讲，我就想要我补充一下，为什么我们那时候会想要做永续精品康普茶这个定位，也是因为我在 NGO 时期，我就有接触就是公平贸易这个议题，我也是台湾第一届的公平贸易的讲师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当然也会讨论台湾本土农业，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贫穷线很久了，我们不是用公平贸易交易，我们通常反而是消费者，那可是我们台湾本地的农业应该怎么走，我们那时候其实都有一些讨论，然后我自己我个人比较心生向往也认同的一条路线是台湾应该要走精致农业，就我们不可能比大量，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不可能去跟巴西、印度、纽西兰这些好大的，
1: 像美国麦子一种就一大片，
0: 我们
1: 没有那个土地，
0: 对，可是你如果永远一直拿那个框架说台湾农业很没效率啊，怎样怎样，你就是那你要这些农友怎么办，对你们来讲他们只是一些数字，很没效率的数字，对我来讲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家庭，对，我无法接受就是说他们没效率，所以就这个农业不值得留，我无法接受、
1: oh, okay.
0: 所以我会觉得我比较赞同的是我们转做更精致更永续的方向，世界上一定永远有这样的需求、mm-hmm.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台湾是完全可行，我们从土地跟生态的多元性丰富性到人的训练，我们很多农夫是很厉害的，很愿意学习，很乐于挑战自己种出各种东西对，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条件，所以我内心其实是有点是用永续精品康普茶，是因为我非常的相信我们背后就是有永续精品的农业在当我们的靠山。对，
1: 我觉得陈佑馨呢，你又带出了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议题，也就是说呢，台湾因为我们的土地狭小，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的耕种的田地其实极为有限，
0: 对，然后也比较破碎，又不一定是那么大片，
1: 精致的农业是我们发展的重点哦。但是如何在精致又兼顾到所谓的有机友善土地这件事情，
0: 对， 对，
1: 我觉得那是一个下一个我们要思考讨论的议题，
0: 没错，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聊到这里哦，下回继续来聊聊。
0: 好啊，
1: 就是说你整个那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你又发现了哪些让你觉得非常惊喜的地方？因为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但是我觉得你从创立了这个明明康普茶香槟之后呢，你那个金牛座的那种蹲点，把屁股坐下来，椅子上坐得稳的精神跟态度都出来，你是一个真顶尖的人，而且你愿意跟大家来共享。
0: 是，
1: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创业人应该有的态度、欸、
0: 谢谢谢谢，
1: 我很期待跟你下次聊天，
0: 我也好期待，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好放松，就是、哦、觉得很开心，就是主持人很让人家有一种很安心可以很尽情的聊的感觉，我觉得我创业之后有一块我是整个打开，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我手残吗，并不是会做菜的人，然后只是爱吃，然后可是我觉得
1: 你会看啊
0: 然后后来没想到是用手酿康普茶、然后慢慢进到就创立了自己的这个合格的食品制造场所，而且我们还拿了有机加工认证，对，然后就是又是一个门槛这样子，然后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比较新的发现反而是对于酒和餐的搭配这一块，就是风味，对，因为就是进到这个领域后，因为我们走的是比较精致的康普茶，所以合作的对象往往也都是比较 fine dining 的厨师啊的这些伙伴的团队，然后他们真的是好厉害，他们就是对于这个风味的讲究跟搭配，还有他们也挖掘好多好多台湾在地很厉害的食材，所以我很常也是向他们学习，对，所以我们都会很关注，虽然我不是 fine dining 的人，我们严格说起来是食品制造，可是我期许我自己永远保持这样子向这个精致的农业精致的餐饮学习的这个心态这样子，然后里面有好多很精细的东西，让我觉得我自己的品味也得到很多的提升，然后知识得到很多的学习，然后另外一块是酒的部分，就是我再补充一下 Fine Dining， 大家之前帮我们看韩国那个黑白大厨，然后现在是有另外一档综艺节目很受欢迎叫拜托了冰箱，
1: 是
0: 他们其实里面都会有一些 Fine Dining 的主厨，那其实有时候网络上就会有人在讨论说为什么一顿餐就要卖这么贵，可是你透过那些节目你可以略略的看到那个功底之深厚，然后食材挑选跟处理之讲究，然后人才的训练，那都不是一朝一夕调理包 中央工厂就可以取代。

0: 来，我们还是希望说整个产业是更健康嘛，然后我们也看得懂，你平常当然是日常餐饮，可是你也要尊重像这样子的这高端的训练跟那样的食材，其实台湾我老实说，很多小农食材就是靠这些 fine dining 餐厅才有办法活下去，不然消费者有时候买，有时候不买，
1: 你看
0: 怎么办？
1: 绿色比起
0: 对啊，
1: 我们的绿色，
0: 还有我们的绿色，
1: 对，
0: 绿星、米其林、绿星。

0: 这么贵，对，我觉得
1: 嗯哼，
0: 物有所值才是最重要，不要只看价格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你去导正了大家过去呢，对于不管在美食部分呢，或者是各方面，我们要去感受到这些付出的人他们的投入跟心
0: 对
1: 血哦。
0: 对。
1: 好，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跟尤西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聊，包括呢你自己酿造出了第一瓶的问鼎 WSC 世界金牌的康普茶，那还有就是说呢，跟小农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有特别的感觉。
0: 对，
1: 包括
0: 还有
1: 你
0: 跟
1: 跟，
0: 消费者的互动也很有
1: 真
0: 趣。
1: 的，包括你跟我认识的这个好朋友恒气制酒，还买了这个法国的橡木桶。
0: 对，这就是
1: 你
0: 我第二
1: 看，
0: 个要讲的。
1: 真的，这个
0: 对，
1: 下回再来跟他大家好好
0: 好
1: 的
0: 啊，
1: 聊
0: 好
1: 一
0: 啊，好
1: 聊。
0: 啊，哼，
1: 很高兴认识你，
0: 很高兴，谢
1: 你
0: 谢
1: 的
0: 主持
1: 努
0: 人，
1: 力，你的友善这块土地的用心，我完全接受到了。
0: 谢谢，
1: 期待和你的下次再会，谢谢
0: 好，
1: 佑
0: 谢
1: 希。
0: 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透过她在做什么访问这位年轻的女性创业家陈佑希。诚如刚才她特别跟大家分享，过去参与了户数社运，也担任企业 ESG 的顾问，到现在一脚踏进了康普茶产业的发展。他认为自己初心未改，而只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更积极参与永续的行动。当然也凭借着陈佑希过去走遍台湾参与社区营造的经历，去挖掘不为人知的优质小农的产品，连离岛跟高山他都没有放过。对陈佑希来说，提高台湾小农的国际能见度也是他重要的使命之一。我们看到他努力往前走，相信陈佑希的人生当中有蛮多有趣还有感人的风景，我们就留待下回有机会再邀请他和大家来分享。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在这波 AI 浪潮的产业发展声中呢，制造端好像卷起了竞争的浪花，目前有两股势力来势汹汹，看来是互不相让，场域地点就在我们台湾。那一个是 AI 晶片龙头辉达 NVIDIA， 那另外一个是云端服务供应商 Google。 那么究竟这两家争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相持不让，各有哪些优势筹码？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财讯双周刊撰述委员杨玉斐，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玉斐，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玉斐，我想先从这个角度看起。最近如果留意相关的新闻，其实这是一个重磅的消息，在当时呢，那也让我们的台股在前两天其实是有蛮不错的表现，就是辉达在8月31号就宣布了要斥资35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108亿，来认购联发科发行的海外无担保可转换公司债。我们先来解读一下，为什么辉达会有这个大动作要投资联发科呢？是不是有一些竞争对手？刚才我提到的 Google， 我们先谈辉达的一些想法好了，你们的观察是怎么样呢？
2: 这次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刚刚有一个台湾最大的一个

0: 展之一就是台北国际半导体展 Semicon 台湾。那这个展因为它集结了全世界很厉害的供应链在台湾，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因为这次有邀请到谷歌的总部最高层级的技术长，叫做阿米 Van Hadad 这个人然后来演讲。其实当时市场都在关注，就是谷歌居然总部派那么厉害的人来演讲。那同时市场也有声音就说，辉达的创办人执行长黄仁勋会不会来台湾的半导体厂，当时都在预测。结果呢，就在展前的前夕的晚上，我印象很深刻，大概是晚上8点多9点多，说等一下辉达跟联发科有事要宣布。对，然后就是宣布了这件事情，然后同时联发科的执行长蔡立行也出现了，就是他们两个人，蔡立行跟黄仁勋同时接受 Bloomberg 的专访嘛，就在讲他们这次的合作的案子，不只是投资，就是辉达透过投资联发科的方式，将双方的合作关系进一步的升级嘛。主要看到的就是接下来的推论的应用。我们知道现在训练已经训练了很多，那真正要往地端跟落地，其实推论非常重要。
1: 对，
0: 我们就觉得很好玩的事，就是因为谷歌要来了，
1: 对，
0: 那这个时间点辉达马上就说他要宣布投资联发科，就觉得整个那个市场的话语权瞬间都跑到辉达身上去了。那的确谷歌这个时间点很特别的是，应该是说这个时间点谷歌对于联发科也是非常关键，因为我们知道谷歌今年刚推出它最新的 TPU，
1: 对，
0: 然后是首度一分为二，就是它推出了两个系列的 TPU， 一个叫做 8i，I 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 inference， 就是推论，一个叫 8T，T 就是所谓的 training 训练。那它在 I 的部分，其实有部分的晶片的设计，就是交给联发科。
1: 哇，那谷歌跟辉达都有跟联发科合作耶，听起来是这样哈。
0: 对，所以就很好玩，瞬间联发科变成一个抢手货，然后两大 AI 巨头都想要拉拢联发科一起合作，就是这一次 Semicon 一开场就非常的精彩。对，这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哇，辉达跟谷歌居然在开展的当下就有蛮多的校正意味。
1: 真的还蛮震撼市场的哦，话题十足，就是未来他们会怎么做。刚才我有跟听众朋友聊到，其实谷歌呢，就是它是云端的服务供应商，但是它现在已经跨足到自己研发一个 TPU， 就张量处理器啊，所以它应该是一个鸭子划水长时间的布局，是这样子吗？
0: 对。我们可以回顾到2013年，是他第一次想要尝试做自研晶片，就是 TPU 的一个最开端。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谷歌就是搜寻起家的，过去我们可能就是打字搜寻，就是一开始搜寻我们大部分都是用文字方式去做搜寻，渐渐的开始有语音了，我们可以用语音搜寻，请你帮我找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到现在 AI 来了之后，其实图像搜寻也很厉害。当时它就是为了搜寻这个功能，发现CPU 的运算不够了，就是没有办法符合它的需求，就是它的处理的工作量资料量太大了，所以它要想办法开发一个专属于自己搜寻功能用的晶片。然后2015年就正式的推出第一代的 TPU。
1: 他们就是发现什么不够用，他们就自己，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研发人才啦。他们投资台湾已经20年了，对不对？当时也有一些研发人才是在台湾。
0: 今年 Google 在台湾是成立二十年
1: 嘛？
0: 不过主要晶片的研发团队其实全部都在美国啦。在台湾比较特别，是因为他很早就跟中华电信有合作一个资料中心，然后他自己有自建在彰滨有一个 data center，
1: 对，
0: 然后之后再跟台湾的链接比较深的就是他买下宏达电的手机研发部门，
1: 是，
0: 然后进一步有再买宏达电的 VR AR。

0: 的一个研发团队，大家印象很深刻，应该就是在宏达电新店的那个总部，只有一半的 building 其实就是谷歌。嗯，大家可以知道，过去以来谷歌在101的办公室就是非常的豪华，然后饮料零食吃到饱。大家那时候对于外商公司的印象就 是哇，这办公室好费钱。然后之后他又投资了在亚东医院旁边的远东通讯，那边有个远东科技园区，然后那边有两期的规划。但是比较特别是他在台湾大部分都是做消费性产品的硬体专注的研发。直到去年十月，它有一栋全新的 building 在士林建潭站，然后它是第一次公开就是 AI 硬体相关的研发团队，原来就落脚在那里。
1: 哇，
0: 对，
1: 所以跟台湾的合作长达有20年了哈，那么展开了各个领域的一些计划的一个推动哦。但我们回到今天我们探讨的一个主题哦，就是这个 TPU。他们觉得在搜寻上已经觉得很有极限，他们就自己来研发，这对辉达来说的话是相当的挑战咯，应该这么说吧。
0: 嗯，因为过去以来 Google 它就是自用为主嘛，
1: 对，
0: 你知道它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搜寻，它还有 YouTube， 然后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 Gmail，
1: 嘿，
0: 对，全球有20亿的用户量，其实是很惊人的。然后之后他有投资了英国一家就是 AI 新创公司叫 DeepMind， 那时候他有设计用 AI 的技术去研究蛋白质折叠，进而快速的研发新药的疫苗，那时候还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然后接下来他有自己的 AI 模型，就是 Gemini。
1: 对，
0: 之前的名字叫霸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霸那时候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拉叉，问他问题结果回答错误，然后反应不过来，然后之后有更名就是 Gemini。对，然后现在大家对 Gemini 应该都印象很深刻了，就是相信大家，尤其是像 Android 手机，你只要按快捷键，你呼叫出来的 AI 模型就是 Gemini。
1: 对啊，最近办公室也在分享在工作领域对 Gemini 的依赖。
0: 对，没错。所以其实它是从服务起家的，所以它会很清楚推论的需求是什么。这也回到之前我们有说今年会是一个推论大爆发的一个元年，这也是为什么辉达很想要从训练的市场往推论走。所以不管是辉达之前投资了一个 LPU 的公司，或者像这一次他宣布花35亿美金要去入资联发科，其实都是想要往推论应用的方向布局。对，那比较好玩的是，因为谷歌技术长来台湾做专题演讲，他提出了6层蛋糕的一个理论。其实跟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出的5层蛋糕理论其实是不约而同。
1: 你说看法一致，未来趋势的发展竟然是不谋而合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简报就觉得很妙，就是他们的阐述的理论很像，然后想法对于整个未来 AI 市场的发展的脉络其实都很接近。所以他们不管是6层蛋糕还是5层蛋糕，其实有点殊途同归啊，就是最下层也是一样，能源土地这些你都要想办法先弄好，再上来就是AI 基建。 AI 基建就包括从晶片、记忆体、网路、散热、先进封装，还有整个机柜的制造组装，这些全部都叫 AI 基建。然后再上层就会有个 AI 基建的软硬整合，再过来就是 AI 模型，然后最上端就是最终大家想要抢的就是应用层。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好玩，是你看谷歌它在应用层开始有了 Gemini 之后，它开始想要往比如说一

0: 表啊，或者是工业应用发展。
1: 嗯，
0: 然后黄仁勋在最上层，其实他就是一直提倡他的 AI factory， 就是工厂、机器人、自驾车。
1: 嗯哼，
0: 所以你会觉得，其实他们的布局好像
1: 很像，
0: 就在每一层里面都有自己的布局，然后都想要架自己的生态系。所以你看，像自驾车、Google 也有 Waymo， 所以就觉得哇。其实 Google 也不是省油的，就是发现它在每一层都开始建构自己的生态系，
1: 是，
0: 然后所以这次就会觉得很有趣，就是技术长亲自来台湾，不只是做专题演讲，他还走访台湾的供应链。
1: 哇，这样子的态度跟亲力亲为，好，就是让外界呢会想说，哎，接下来他想做些什么，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是，好，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的撰述委员杨玉斐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带来你们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谈到这个双雄争霸哦，那就是辉达跟谷歌啊，他们在 AI 这个竞赛的场域当中，他们已经提出未来的一个目标跟愿景蓝图，不管是五层蛋糕或是六层蛋糕，那看起来其实路径是差不多的。那未来他们所要吃下的市场，刚才听玉斐简单做整理哦，就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或许差异不大，那中间这个厮杀的过程就很重要了。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玉斐哦，那就现在业界还有你们采访的第一线的观察哦，谷歌呢真的是还挺厉害的，原本是一个云端服务商，那现在呢也可以不需要用到辉达的啊，他们自己原本的这个晶片自己就会研发出来了。那在这个时候，他们都同时在台湾加码投资，跟台湾的供应链都有些合作。那台厂机会是不是就很多，毋庸置疑的可以来前瞻未来？
0: 没错，因为过去 Google的所有制造很依赖美系的厂商，叫做 Celestica。那大部分组装啊、制造，所有的供应链，它会以美系为主。
1: 嗯，
0: 这一次呢，高度仰赖台湾供应链，或者是他突然发现台湾供应链很厉害。
1: 嗯，
0: 其实关键人物就是黄仁勋。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AI 时代啊，尤其是这四年真的是超乎预期的快速。
1: 嗯，
0: 然后辉达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不断的迭代、推陈出新、其实背后最大的推手就是台湾供应链。
1: 嗯，
0: 够陪着辉达，然后帮他改规格，然后为了辉达甚至就是积极的扩厂啊，技术的升级啊，其实这个 ecosystem 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尤其辉达在台湾耕耘至少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
1: 嗯，
0: 那黄仁勋这个人的个性其实他很念旧，然后他在供应链上面他现在还是亲力亲为，不管这次我们知道从 Computex 你看他这样跑厂商，就是已经是全球前几大首富，
1: 还这么勤快在跑，
0: 对，就是这么卖力的在巩固台湾的供应链，让供应链可以跟他一起上战场，让他的产品可以这么快就是称霸整个 AI 的市场。那谷歌其实他有尝试过大陆的厂商，但是其实发现还是没有台湾好。
1: 我们是扎根的非常的久，那专业提升也都有到位了。
0: 对，所以他就最近几年假设说他的 TPU 要迭代速度开始变快了，
1: 嗯，
0: 那接下来全部都是要做系统整合。
1: 对，
0: 因为现在不是做晶片做好就好了，他要跟其他的封装啊跟着一起整合，不然中间有一段出错了，其实就会影响到产品推出的时间，还有整个 AI 资料中心或算力中心的建制的速度。那谷歌就回头来看，发现其实辉达已经在台湾训练一个非常棒的供应链。那为什么就是 不学它呢？就是对台湾供应链就有透露。

0: 的，就说 Google 也想要学黄仁勋，对，就是也开始布局了。就是最近几年，整个在台湾供应的硬体的策略有转向，
1: 嗯，
0: 然后而且开始依赖程度变高，
1: 嗯，
0: 然后就像刚刚有讲的亲力亲为，就是很多可能不是直接供应商。像我们这次有像采访到历程，它只是个封装厂，但是他也说其实 Google 派人都来看过了。
1: 哦，这样子啊，
0: 就会知道 Google 涉略台湾的硬体供应链现在的积极度越来越高。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以前台厂可能只能吃到主机板组装，吃不到整机柜系统的订单，但从今年开始也开始释放给台湾厂商供应链，其实这个意义其实蛮重大的，就是他非常看重台湾供应链。然后当然就是这次技术长阿敏也是不断的强调台积电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整个台湾供应链，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就变，反正是变成兵家必争
1: 必争之地哈。不管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晶片制造啦，还有设计啦，先进封装啊，还有提到伺服器啦，网络异能散热等等，这些呢我想在台湾真的是整个供应链一串起来就非常的完整。而且台湾就是小，那小就是在几个县市呢就是一个廊道嘛，或者说很快的在短短几个小时这个车程的距离之内，有可能你就会把一些原本看来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些状况必须要去确认，或者说有一些问题必须要去解决，很快就能够处理掉了。但是在比如说以美国来说好了，有可能就需要花更久的时间，但这个都是成本。那提到谷歌，可能虽然投资台湾已经20年了，但是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一个策略跟计划的推动。那走到现在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谈到 TPU 这个部分呢，它已经有一些进展了，当然也是十多年下来它所累积的哦。但是到底投资台湾之后，台湾真的这么好的条件可以来用吗？他就仔细观察了这个黄仁勋 NVIDIA 他为什么会选择台湾。我想黄仁勋是在台南出生，虽然现在是美国籍，但是我想他还是非常懂得台湾华人嘛好的思维。那也许呢就循着这样的路径让谷歌也进一步来加码投资我们台湾。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刚才玉斐你有提到就是台厂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以这两雄来争霸的话，那应该不会有什么必须选边不选边，那就看这两强怎么样去把这些他们合作的伙伴找来吧。目前的态势是这样吗？情况是如此吗？
0: 因为 GPU 在 AI 伺服器还是有将近70%到80%的市占率嘛，那台湾供应毕竟也是靠着辉达才真的站上了这个AI 的浪尖上，然后大家也获利很好，所以大家的资源还是绝对会以辉达为优先。那再过来我们知道谷歌是最近几年云端的业务才起来的，不过如果以它在全球公有云的市占率其实大概才15%，它的排行第三，它的公有云的市占率其实还是不如亚马逊跟微软的。所以如果就台湾供应链要如何请全力配合谷歌，我觉得第一个我有听到厂商分享，就是他们比较忧心的就是现在资源不够多，真的就是我公司这么多人，那我可能没办法一直负荷接太多的单，而且我也是要投入研发资源，那到底最后我能够承接多少客户单子，其实他们说他们现在也超忙的，然后又很害怕这些外资都来台湾投资，所以会有些抢人大战，
1: 对
0: 他们有些比较深层的隐忧。然后再过来就是绑定生态系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尤其像微盈微创这个派系的几乎就是以辉达为主，然后还有以亚马逊跟脸书为主，他们几乎就没有什么谷歌的订单。然后像广达就是以谷歌为主。
1: 嗯，
0: 你们有听到就是

0: 如果你接辉达的订单，基本上你的公司 AI 算力啊，或者是你的智慧工厂啊，有很多其实几乎都是要用辉达的产品，对，或者是辉达架构，
1: 嗯。
0: 然后我们刚刚说，现在谷歌不是要学辉达吗？
1: 对。
0: 所以现在他们有说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比如说前脚谷歌总部的人才刚来谈订单，
1: 嗯，
0: 后脚台湾谷歌的人就来说，哎，我们有一些软体呀、云端服务啊，你们可不可以用我们的？
1: 嗯，
0: 然后也想把谷歌的产品导入到供应链的 workflow， 就是工作流程中，他也想要去透过这样的方式绑定他自己的生态系。
1: 哇，嗯哼，
0: 所以如果你一家公司不够大，嗯，就是你资源不够多，你能够同时通吃，我觉得也是有难度的。
1: 嗯，
0: 我不如果举例来说，就是以鸿海来讲，鸿海过去接苹果的订单跟朗苹果的订单就必须要分拆哦。
1: 哦，嗯，
0: 对，就是它的工厂或者是整个公司的架构的安排，就是我只有这组人马只能专接苹果。然后另外一组是装接朗苹果，
1: 嗯哼，
0: 所以就是就会觉得哇，现在觉得台湾供应链好棒好强，但是真的这个市场大到现在台厂也觉得真的是订单吃不完，所以有点像是要选订单。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市场真的是刚开始，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如果用长远来看，我觉得台厂真的是站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点。那随着不断的长大，我觉得左右逢源还是很有机会的。就像台积电，它就是一个最大例子，它就是可以通吃所有 AI 晶片的订单。
1: 那台积电真是厉害。那现在看到是双雄争霸，辉达跟谷歌哦，台厂机会真的是变多了，但是好像有点。现在啦，看来哈，也要必须选边一些困扰或者是为难地方。但刚才玉斐有告诉我们，就你所去了解的哈，就说你的资金也要够多，才有办法做像比如说鸿海过去所做的这样的事情，就两者通吃的哈。那就是他们现在呈现谷歌跟辉达龙争虎斗这样一个情况，那未来的战场现在可以看得清楚吗？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产业发展的一些相关的厂商做一些参考的呢？还是说未来有些争夺战也是可以稍微可以去掌握一下呢？
0: 根据研究机构 Gartner 它有最新预测，今年全球 AI 市场的规模大概有2.59兆美元，包含 AI 软体的建制跟 AI 基础建设硬体的建制，大概很接近一半一半。所以当然就回过头来，就是全球 CSP 业者的资本支出大概是超过7000亿美金嘛，其实这样的数字其实蛮符合的。那刚刚呢还有预估明年可能就会高达3兆多，其实这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的。
1: 嗯哼哼，
0: 所以我觉得台湾厂商不管从今年的 Computex 一路到 Semicon 台湾，就是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底气呀、然后供应链彼此紧密合作的默契，我觉得这是其他国家供应链很难取代的。就是大家虽然是竞争，但是在 AI 这个赛道上，其实大家的合作会比竞争来的更多
1: 哦。
0: 对，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台积电，它登高一呼，我就说我要盖一个先进封装园区在高雄的白埔嘛，那它就会让日月光也加进来，然后系统厂商也加进来，设备厂商、散热厂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 ecosystem， 就是有一个领头羊在带动整个台湾供应链往前跑。我觉得最近这样看展真的是我觉得很感动。对，然后台湾供应链真的很强。那你看，就是辉达因为有台湾供应链，它站在这么高的位置，所以现在真的很多厂商都想要效法辉达。
1: 嗯哼，
0: 对，那谷歌在这个转折点，它接下来 TP

0: 油市场有预估未来几年都几乎是倍数成长
1: 哦。
0: 那你要让你的产品这么快可以推出，然后部署在所有的 AI 算力中心，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台湾厂商很关键。因为台湾厂商第一个就刚刚主持人讲的，我高铁在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内，我就可以从台北到高雄，
1: 是，嗯，
0: 然后所有的工厂所有的公司你几乎都找得到，
1: 嗯，
0: 然后如果你一有问题，你在很短时间你就可以去做解决或者是做修正，
1: 嗯，
0: 对，这是放眼望去好像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办到这样的事。
1: 真的，其实早在多年前，台湾的一些大学院校然后就会帮一些国家来训练半导体的人才。那现在其实刚才听到玉斐在说这个人才争夺战也应该是非常白热化了哈。那台湾技术是了得，那整个生产供应链是这么的完整哈，那技术也都非常的好。那人才呢，我想攻读理工的话真的是好多机会在等着他们的、啊、那我们就赶快培养这些人才，不能够让其他国家抢走。那台湾我想有很深的扎根的基础，我想这个我们就继续加油了。人才这个部分真的是抢人大战了，应该这几年早就开打了哈。我们继续保有台湾这样的领先的地位哈。好，我们今天谈的是在这 AI 的赛道上呢，真的是还没有挤上去的，为拼命来追赶。那至于挤上去呢，谁也不让。今天呢，我们透过财讯双周刊的撰述委员杨玉斐带来最新一期封面故事，就关于辉达跟谷歌这双雄争霸谋略的采访观察，非常精彩。那么也告诉我们，台湾在这一波的 AI 产业发展，真的是让外界呢刮目相看，我们大家很努力。谢谢玉斐今天带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深度采访观察，谢谢你，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玛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2: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当 AI 走进艺术、科技与创作之间，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山川水演艺工作室主理人萧振龙老师从书法的历史脉络出发，谈 AI 时代人与科技的共创，也提醒我们在改变之中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欢迎收听。
3: 大概国小四五年级就跟着老爸开始写春联，那时候就开始接触书法了。如何让书法跟这些实艺作品呢很密切的结合哈、啊？给原则的最重要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做作了，不能勉强了。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山川水演艺工作室的负责人萧振龙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书法的艺术跟 AI 时代的人文创作。我觉得很少的艺术家会谈到这个 AI 的人文的创作，诶，可见的艺术家已经有嗅到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大时代的一个转变。

0: 边哦。我们赶快呢，请萧振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感谢徐小姐再次邀约，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哈，而且聊一个徐小姐讲的这个 AI 的，有兴趣一起来探讨哈。
0: 但是老师在问问题之前啊，我要先请教老师，您给我的名片呢、啊，是一个像是明信片，小小的缩小的明信片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完全一样，就是有收信人的地址，然后呢，这个您有印上您自己本身的名字，还有呢，您的手机哦，以及呢，信封收件人是写三川水研艺工作室，上面贴邮票的地方呢，你是把它变成一个 LINE 的扫描，后面呢还有一封情书，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1: 标新立异的，然后也是有人讲说，哎、这是一封信，我说就是写给你的信。
0: 哦，原来老师还说这是一封情书、哦、好，因为老师在艺术家之前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位设计师哦，也在深圳呢待了二三十年哦，在七年前呢回到台湾，在花莲玉里。那老师，那在您自己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哦，您有没有认为呢，这个艺术品是不是一定要放在美术馆，或者是呢，让玉石的艺术可以走到一般人的生活当中，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花东之美呢？老师，
1: 若好的艺术品流落到千家万户，当然最好。但是，一般艺术品都是独一无二，都是不是量产的，都是变成很贵的珍藏品，有钱人才会珍藏的啊。大部分都会在博物馆才欣赏得到。当然，我的东西呢，目前还没有成为名贵的收藏品，所以说你在市集可以买得到。我要去摆摊啊。
0: 其实老师客气了，现在您的著作非常的多，而且您的作品也是很多人的收藏，以及也得了非常多的奖哦。我们刚才有谈到书法哦，其实老师给我的资料当中，我看到您的书法哇，写得真好，而且呢，您跟一般的书法家不太一样的是，您任何的篆体都会哦。所以谈一谈，您从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您父亲学习书法，也曾经获得许多的书法比赛的奖项。书法呢，对您来说呢，是一门技术呢，还是一种修心养性的方式呢？
1: 小时候穷了，爸爸春节的时候写春联，那个养家活口，那我要去帮忙卖，那看着看着跟着写了嘛。大概国小四五年级就跟着老爸开始写春联卖钱，所以说那时候就开始接触书法了，所以说打下比较深厚一点基本功、
0: 啊、哇，你那个时候大概多大你就开始写书法了？
1: 我记得正是趴在那边，所有人说我要小朋友写的，我要小朋友写的，但是国小五年级的。
0: 您为什么有不同的篆体都会啊？因为书法不同的派别、我看您都会了。
1: 书法是主要是我爸爸就教我，就是写书法，我就看他写的，就 大部分都正楷嘛，那就是从正楷写的，也没有说什么所谓的颜真卿刘公倩啊什么这样子写的。后来要练字怎么办？以前的那个拿旧报纸来练啊，旧报纸以前很多印的楷书啦、看着照着那楷书练啊，照着描啊，所以是这样练出来的。各种字体呢，也都是自己有兴趣自己练的，也讲难听一点，是被生活逼成艺术家，变成书法家。后来要教小朋友啊，开课啊，各种字体都要
0: 比，
1: 要不是老师，人家都叫你老师了，你还不会吗？所以说是这样子出来的了哈。
0: 好，所以在您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到楷书啊、行书啊这些不同的书体，那您会依照不同的作品的意境来选择不同的书法的风格吗？会吗？
1: 会啊，这个要讲到自己去探讨中国人书法的字体啊，严格一路严格下来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等一下我马上很快的说一下哈、那还没说之前，我又刚才想到说书法是用又修身养性的等等的，看到有一个报道啊，好像英国还是哪里的调查，全世界各种职业里面最能修身养性、最能长寿的是哪些职业？第一个，第一名，养蜂人。
0: 养蜂，
1: 你都想都想不到，养蜂人很辛苦的，你可能都不知道，养蜂人要带着那个蜂箱啊，到那个稻田里面啊，外面没有水、没有电，要在那边一住就住一个礼拜呢，要喝那个田沟里面的水啊，什么晚上点点到，到现在都是这种生活哎，他竟然可以平均最长的寿命呢，
0: 为什么？
1: 值得探讨，对不对？
0: 对啊，
1: 花香。 还是等等的，我不知道，还是大自然，就不知道。那个这是题外话。第二名是什么？
0: 书法家。
1: 书法家，书法家。一旦拿起毛笔在写书法的时候，你什么烦恼都没有，你就不会去想了。
0: 要关注在当下。
1: 哪怕我明天要还贷款，我都忘记了。明天有压力，你今天赶快写书法啊。或许是这个。

0: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练写书啊，我觉得为了长寿啊，要还是继续写下去吧。
1: 哇，所以呢是是是，我们现在呢，尤其我们的一些的朋友们，如果想要自己定静安虑的话呢，学书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门的修身养性的一个课程哦。
0: 各种字体它的特性，稍微有研究过整个中国字的严格啊，从最早有文字以来，当然我们先不讲那些什么龟壳科的字、骨头科的字那些。我们就是从正式比较有文字下来，就小篆，最早小篆应该是秦朝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都是在竹片上，在哪里啊，用刻的也好，还是用笔杆的那个什么那种麦杆啊，沾一点墨汁啊，就这样黑黑的东西啊，去画也好，然后写出来都是必须一笔一笔一笔用刻的一笔一笔，就于是延伸出小篆，它都很工整。再过来延伸到汉朝以后，你看到汉朝的所有留下的记载都是隶书了，隶书也是很工整啊，一笔一画的，但是他的形呢，有捺有撇了，书法就开始出来了，那个是真的是书法的艺术就出来了。但是你有没有听过隶书有哪些名家？好像没有，
1: 没有。
0: 小篆有没有什么名家？好像没有，因为它就是印刷体，印刷体有什么名家？没有。慢慢严格下来，到了直接跳过王羲之，王羲之是在这个朝代中间的更厉害，到唐朝开始大放异彩了，楷书出来了，回王燕寿全部都端出来了，名家都出来了，颜真卿的，浑厚有力的，刘公乾的，非常有苍劲有骨感的、等等的都有了，每个人代表了每个人的个性。那这楷书，楷书在写的行影流水更有个性一点，这是行书啦，就是行影流水叫行书，
1: 人家看不懂的
0: 哎，没有，那到了草书那才就真的有点看不懂了。行书是到现在大部分也是都在行书，行书最有名的就是王羲之啊，王羲之这是那个创始人，他把楷书啊行影流水写出来了、然后大家就跟着他的笔感觉走了，所以说他是开山鼻祖，所以他是真的是书法之神。当然王羲之他自己创造行书，而且草书也是他创造，他也是很会写草书，一笔就画下来了，现在不是在写在画了。那看得懂的当然就看得懂，看不懂的就要慢慢研究了，就是书法的艺术，每个字的感情怎么去表现。因为创作你要不要去把书法拿进来，当然有严谨的，也有奔放的，也有行影流水的，那就要看看状况去写。比方说如果我有个石头，我要写一个石敢当，我最有把握，我就去查以前村口的那个大石头写个石敢当都用什么字体，那就是最传统的嘛，大部分都是稳稳当当的字，那就是隶书为主了。没有谁用我们草书写个石敢当啊，那神鬼乱舞了。所以说应该就是字有字它的个性啊，它的重量，有些人是飘起来，有些是稳下来沉下来，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字确实也是看你怎么去应用啦、
1: 很少的书法家都会哈、那因为老师自己本身在不同的种类的书法都会哦，那有些的书法家就是专门在行书，专门在草书哦，好、所以老师都会，我都有涉猎，这很厉害的。那您的书法呢，不只是单纯的写字，而且你可以把跟您个人的艺术的创作、玉石的造景啦，还有禅意的美学都做结合了。那老师，您如何让书法成为整件作品的一部分，同时也把这个作品放上了书法，有它的灵魂所在呢？老师，
0: 其实不是说石头上要跟书法结合了，那个就叫勉强的做作，也不一定了哈。很多作品呢、你做到最后，后来反而不要再所谓画蛇添足，还要写个字在上面，那破坏那石头的意境了啦。最后呢，我是觉得如何让书法跟这些实意作品呢很密切的结合哈，给原则最重要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做作了，不能勉强了，一定要相得益彰。想象看刚才讲的石敢当，村口放一个大石头，如果没有题字，人家不知道这是要那个帮忙这个村庄挡煞避邪的。
1: 对，
0: 那个石敢当连鬼看到了他都知道意思了，他都转头就走了。那个大概是这个意思了。上次应该很多人去过义山了哈，义山最上面不是一个义山主峰吗？一个石头不是很大，那石头就是到膝盖这么大。
1: 义山主峰
0: 啊，那上面这个刻可是义山主峰，我觉得那几个字分量很重。为什 么？他在全台湾最高的地方，每个人去那边一定会拍照，
1: 对，
0: 一定会拍到他。
1: 我已经上到主峰了。
0: 如果是只放一颗石头，那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个就是主要画龙点睛的啦，啊、
2: 那个很重要。
0: 所有的中国很有很多了哈，中国有很多石碑林，有没有石碑？
1: 嗯，
0: 各朝代的那些，我想说。

0: 所有文人都喜欢写字啊，因为那时候都要练书法，每个文人的书法都还不错，都很想现一现，所以说都要写个石碑啊，那个找人来刻啊，刻在那里也不错。为什么？如果没有那些刻下来，文化传承不到现在，写在书法，现在也没有看过唐伯虎的名画啊，烂掉了，哪里去找唐伯虎的名画？如果他是用石雕的话，就看得到。所以说有石碑的这些也不错，它流传下来。
1: 哦，
0: 可是那些石碑是为了好刻一点，都拿那是最烂的、最好刻、最软的那个那些石板啊，那个沉积岩啊。如果当时为什么不找好一点的石头来？
1: 雕刻上有困难吧？
0: 刻也是这样刻啊。以前难道是雕刻刀不好吗？刻不到，
1: 有可能。
0: 否则那就更有价值了。现在我在花莲捡的石头，我觉得很漂亮。如果是相得益彰之下，让它留下来一些字、一些痕迹，或许也是为了传到千秋百代。
1: 哇，真好，真好！老师刚才讲到这个呢，后人之后发现说，哦，这边的石头，哦，原来是当年的萧振龙老师所写的、所雕刻的。
0: 不用传，
1: 不会不会。所以许多的观众呢，欣赏老师的作品的时候，会先去看书法呢，再欣赏您整体的造型，因为您本身也是一个玉石的雕塑家哦，所以您认为呢，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呢，最重要是字的技巧呢，还是文字所传递跟你的这个画作跟你的作品把它给连接起来呢？老师，
0: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作品呢，都是在用手、用石头、用一些天然材质在做山水画了。那这个做出来以后，就是等于是造景啊，造一个微观的景，山水景观。那种感觉，要不要写字？那是刚才第一个，前面的问题一样，要相得益彰，不能勉强，不能做作。有需要的话，去表现一下，那是最好。但是呢，你书啊写得太烂的话，就不要拿出来现了哈，会破坏感觉。为什么大家还能接受？我写完以后，我要处理很多的后续的那个后台工作很多呢，我要描两遍呢，因为我是用油漆写嘛，比刻的还漂亮啊。那才有价值吗？才不会说好像说破坏那个感觉。
1: 你用油漆来写的话，会不会掉呢？根据这个岁月，会不会掉漆呢？
0: 常理讲应该可以很久，但是你说要多久？十年过久吧，绝对不会掉。一百年过久吧，应该也还可以看得出来。一万年呢，那我不敢讲了啦哈。当然油漆好吧，如果是刻的一万年，应该还在耶，算是哈。用写的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值得探讨问题。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AI 让电影、影片的创作成本越来越低，却仍然没有办法取代艺术最珍贵的两件事：感动人的能力以及真实的人生经历。肖正龙老师也分享他天马行空的创意，看见 AI 时代，想象力反而成为更重要的力量。他说，
1: 未来的艺术创作都要什么呢？要能感动人，机器取代不了是你的经历、你的历练，然后说出来。
2: 所以老师，但您自己本身用手用石头做山水画，而不是用笔画山、还有画水，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是不是也希望突破一些传统的艺术的框架，有一些创新的表现的形式？因为您之前是一位设计师，当您自己学佛以后呢，您的作品呢会有一些不太一样了，因为你会把一些不需要的就拿掉了，因为您说生活就是大自然就是艺术，所以你觉得在多余的这些的东西都不要放在里头。可这是您欣赏的，那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角度可能跟老师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您自己本身现在在传递这种美学的时候，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诠释，让一般的观众可以看得懂呢？老师，
1: 是的，或许上了年纪以后，是说我修了佛学，参了佛，皈了依以后呢，生活是在做减法，因为多余的都去掉，真的一切都是所谓的润物细无声，一切在无声之中，那就是佛，那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最大的力量。比方说以前或许受到王维的一首山鸡秋眠的诗的感动，空山新雨后，那个天气晚来秋，我都想每一个字 都表现出来。可是现在我做了，我可能主要我要表现出那个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那种造景艺术出来以后，顶多我就上面让他知道我想表现什么，就写个山鸡我都不写的，写个秋眠。

0: 本的作品就叫秋
1: 眠，
0: 秋眠
1: 啊，
0: 眠啊，暗眠，
1: 暗眠，秋眠，
0: 秋眠啊，哈，他是那个王维在山上住了一个晚上，秋天的晚上，类似啊，我就说举一个例子，就在过减法，很多不必要的。减吧，生活会过得
1: 更没有框架。
0: 是，
1: 哎，我觉得这个是倒蛮好的，就是你的一种意境。但是如果可能，每个人的意境的想法会不一样。但是如果老师用这种方式来诠释的话，我相信在场看到的作品的人也会进入老师的这个作品当中的诗画跟书法的领域哦。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呢，现在 AI 呢快速的发展了。那老师您认为呢，艺术家未来最需要培养的能力是技术、是创意，还是人文素养？跟这个 AI？会不会有一些的关联呢？
0: 开始来谈 AI， 现在所谈的都是就像预言家一样，都不知道这头怪兽会怎么发展，大家都在预言。
1: 对，
0: 每种预言都有可能，都有不可能，各种可能都存在，都有好的一面，都有不好的一面。他艺术创作，我们也就在这边初步的探讨一下 AI 会怎么样。我对 AI 理解是说，我们要更去理解它，更去接纳它，哪怕是艺术家。否则我先前有说过，19世纪的时候，整个马路上都是马车在跑，维多利亚时代很漂亮的马车，非常华丽的那个贵族的马车、公爵的马车，一家一家都牵出来线，好漂亮的马车都在跑，跑到突然有一天出来一个很奇怪的，用蒸汽哦，车上在烧木材哦，乌烟瘴气啊，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在路上跑的一个蒸汽汽车跑出来了，会跑啊，大家就不能不练的，不能在这边走，这是个很高级的殿堂，怪物不能走，再改，哎，好像后来定出很奇怪的规则，你们所有的蒸汽汽车可以走，但是前面要有一个人，不能超过那个人，那个人的走路的速度不能超过，甚至谁敢超过比马车还快都要开罚，那个就是现在 AI 时代。最近呢 AI 时代好像 YouTuber 所有 AI 的节目，只要是 AI 的全部都不会有广告费资助，不能比汽车快吧，意思是一样嘛。这奇怪的 AI 刚出来，当然会受到人很多的排挤限制，以后马路上啊全部汽车的时候，你马车都没有路可以走了，以后全部都是 AI， 会不会是这样？这个是真的，不用去猜测了。你有没有去看到 YouTube 里面拍的影片，3000块，当然是大陆拍，人民币拍出一个霍去病千军万马，
1: 对呀，好厉害哦，
0: 配乐什么主角什么都有，
1: 对呀，
0: 刚开始哎，所以说以后的艺术你的书法要写的比王羲之还棒的， AI 不用5分钟就给你写完了。
1: 所以老师，你说以后的 AI 书法可以取代我们一般人写的这些书法家，他可以替代他们了吗？
0: 目前都可以了，我昨天还在听 AI 的音乐，好好听，
1: 怎么样来让一般手写的这种手工制作的书法家，他所写下来的真迹会比 AI 来的值钱呢？
0: 我们第一点呢，我听那个音乐听来听去好像那个歌词不对，歌词不会抓到人的感觉，也就是人味啦，
1: 人味
0: 这一点呢，就是感情的问题。不管以后未来你艺术创作啦，回到初心再去走最原始的路，还是说跟 AI 一起创作，一起合作创作出来的，还是纯粹就是你的想法告诉 AI， 让 AI 完全去创作，就是三种路而已啦，没有其他的，都要符合一个条件才是好的艺术创作。未来的艺术创作都要什么呢？要能感动人，
1: 感动人，
0: 是啊，否则你现在第一次看 AI 拍的影片好好看哦，就千军万马都那么厉害，以后都不用拍电影，那花那么多成本去拍电影，你看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你会觉得没有
1: 什么味，好像都差不多，
0: 感情好像没有什么呢，你会知道它是 AI 嘛，那怎么样去感动人呢？哪怕你知道它就是 AI 拍的，可是它就会感动你，这是好作品。汽车吧，蒸汽汽车怪里怪气的，不行，再来改嘛，改成用汽油的嘛，汽油很好用的，用一用也不行了，再改成用电的嘛，等等等等，它会改进的。 AI 的创作目前也是刚开始，也就是你所看到的 YouTube 里面拍的电影也好，创作的音乐也好，或许它还在蒸汽时代。
1: 所以你真正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核心价值，不管是你的创作的工作，书法或是绘画艺术，或是老师的这种雕塑的话呢，就是要有人味，
0: 人味
1: 感动人，
0: 人味就是我所谓的感 感情啊，机器取代不了。第二个还有它机器取代不了是你的经历，
1: 就是你的历练。
0: 是啊，你的历练、然后说出来。今天我从花莲来，我在火车上我是听那一夜花，最早的是邓以贤自己唱过，当时的录音很差，可是他唱到都哽咽都哭了，那个声音啊真的会感动人，那个就是经历。

0: 想，就是说刚才说汽车好了，在人类都还没有汽车的时候，不是用走路的吗？我们就是假设说，这个人除了走路要从 A 到 B 以外，他没有其他事做，他这一辈子全部就是为了这件事。于是他开始想，走路的时候他有空可能就想一些哲学问题啊，等等等等。可是他开始研究蒸汽汽车、汽油的汽车，他开始要精进了，要让这个车啊开得又快又好，然后从 A 到 B。 汽车啊还是你在开嘛，就是为了这件事存在的话，就开这个车，你在想说我要怎么让它进步更好，开得更快，都是还是你，因为是你在提升。这个时间可能要经过百年，人的能力有蒸汽汽车不是差不多百年吗？怎么办？现在突然你旁边有多一个人出来，他帮你开，你什么都不用，自动化驾驶，你告诉他你要去哪里，从 A 我要到 B， 那剩下的时间你要干嘛？我们就在探讨刚才讲到三个，一个是人机共创，你跟 AI 一起来看风景，你要当 AI 的导演，以后可能都是艺术的导演者。你告诉 AI， 我到 B 点了，比方说我下午要几点到，剩下的时间我们的安排，我们还可以去哪里吃饭，去哪里玩，让 AI 来帮你规划，还是说那 AI 年纪完全开车，我回到最早我在走路的时候我想的那些哲学的问题，那些我还没想透呢，开始为了搞你我就没有时间想了。佛教的问题，一些哲学的问题，人真的很多想不透了，还没有想透就已经走偏了，还是说完全就任由 AI 发展。我用高晓松哈，那个作家高晓松他的一个名言说这句话吧，他的名言他说，这世界啊不单单只是生活的苟且，而且还有诗和远方。苟且呢就是指的这些柴米油盐养家活口的压力等等的。AI 以后会帮你分忧这些，这样帮你开车了，那你就开始想你的诗跟远方吧，智力在开始。所以说未来的十年，我们最早人类开始探讨，开始吹着口哨踢着小石头在走路的时候，都在想很多哲学的问题，都想一半，哲学才会延伸数学，延伸科学，延伸什么生理学等等的，走到一半就差了，再回到初心嘛，对原先的地方去想，就补充一些人类哲学的问题，人类要去过另外一种生活。 AI 来了嘛，
1: 对，没错，
0: 开始要再回到以前的想法了。
1: 郑老师，年轻的艺术的创作者呢，尤其在 AI 这个时代成长的新时代，有一些的建言，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一些什么呢？
0: 应该要更积极的，很欣然快乐的去迎接这充满未来可能的年代。你很难得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甚至我虽然六十几岁，我都觉得我有生之年都看得到未来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样子。因为你刚好就处在这个很微妙的时代，叫台风眼、暴风圈，你就转到最快的这个地点去了，马上日新月异会变化很大。若是以前刚刚形成的时候，哪怕你是宋朝的时候出生的人，在宋朝死了，经过五六百年到明朝这又出生了，你会觉得这世界差不多。可是现在是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而且变得完全不一样，能够它进入了非常庆幸有这个机会生活在这个年代里面，看得到未来的变化。大家更不能躺平，更要去抓到这个未来的机遇的可能，去创造你的价值。
1: 果真是艺术家，对未来充满了想象，把 AI 跟你的创作的都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快速的变化之中呢，你有没有想过你想要在这个的时代的洪流当中，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有没有什么样的创作你想要做的作品呢？
0: 作品但是有，我想做一些大型的用石头做的山水画，希望能有机会有生之年完成。说实在，完成的又怎么样，不完成又怎么样，能改变这世界什么？
1: 对您来讲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见证啊，在你的创作当中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作品啊。
0: 是，如果以佛学来讲，那些真的都是不算什么，哪怕我成为大作家，成为有名的人物，留下的不朽的作品，那又能算什么？能对这世界改变了什么？没有多大改变。因为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奇怪，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我这个是怪人，我很多想法我都想创造出能影响到所有人的，我很多想法都在我脑海里面。我在十几年前我就想过，为什么人不能生活在海面上，80%都是海洋，为什么一定要陆地上？若生活在海面上可不可能？可能啊，因为航空母舰都可以生活5000个人啊，而且它动力又可以的，我都有设计出来， 这个是一个大平台，是一个六角形，它可以拼拼拼。我这个艺术家，我喜欢书法的，我这五千人甚至可以住到一万人，一万人我就住在这一个平台上，到处可以跟人家拼在一起啊。而且我这一辈子我都是海面上旅行，永远远离瘟疫，远离地震，远。

0: 你还是要远离台风，完全都可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所有这个人类的问题。
1: 艺术家真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三川水演艺工作室的萧振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其实现在的 AI 跟艺术创作，老师也提到其实会快速的变化，也提供给您做参考。谢谢老师远从花莲来，
0: 谢谢，
1: 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听我胡言乱语，谢谢。

凡事保持好奇心，并且注入哲学思考。萧振龙老师面对 AI 与创作，不是担心被取代，而是选择积极的迎向改变。他说，当未来充满未知，也充满了可能，唯有保持好好奇，勇于创造，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祝福萧振龙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为了全面提升中小微企业竞争力，经济部今天提出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不仅规划在未来八年额外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至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而且扩大辅导对象，纳入全国102.9万家微型店家、商圈与传统市集，同时修订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大幅放宽设备投资及研发创新的租税优惠，出估将带动500亿元的投资效益。记者赵婉纯报道。
2: 经济部10号在行政院会报告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该方案将原本的中小微多元振兴计划全面升级并法制化，并推动修正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将其更名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10号正式预告，接下来将召开公听会征集各界意见，预计今年10月上旬将草案送立法院审议。这项方案配合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预计在未来8年内由政府加码投入1000亿元预算拨入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建立长期稳定且具制度性的支持体系，辅导对象也扩大，涵盖全国60%，约1,029,000家微型店家，包括提供普惠贷款、信用保证，协助商圈市场数位化及促进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长卓荣泰才是说，
3: 而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修法设定，以微型企业的健身、小型企业的壮大、中型企业的升级，还有新创企业的拔尖为政策目标，扩大普惠辅导102.9万家的微型店家，也推动353处的商圈，还有1030处的市场夜市的硬体设施的优化以及消费环境的美化，再加上摊商摊位的升级辅导，全面加强工作力道。
2: 经济部也在报告中说明，为减轻中小微企业

0: 业升级负担。这次修法大幅放宽设备投资与研发创新的租税优惠，其中智慧机械、人工智慧、数位及净零转型设备折抵门槛，相较于产业创新条例的新台币100万元，大幅调降至25万元，并首度将服务业所需的数位管理系统与委外研发支出纳入适用范围。当年度研发折抵率也调升至20%。经济部指出，这次修法也加码留才与中才诱因，在增雇员工租税优惠方面，适用年龄从原先的24岁以下、65岁以上，放宽至29岁以下、55岁以上，借此大力协助青年与中高龄就业。另外，为实质鼓励企业照顾基层员工，员工加薪租税优惠的加成减除率也从原有的175%提高至200%，让企业在为基层员工加薪时能够享有更显著的租税减免，有效舒缓经营成本压力。同时，提供30人以下中小微企业普惠贷款，为员工加薪可取得额外信保额度。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强表示，这次修法放宽相关投资抵减，出估可望有4000多家以上企业申请，将带动500亿元以上投资效益。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为了体恤深夜值班备勤的员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和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8号宣布，已经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微劳务津贴适用的范围。内政部今天进一步说明，受惠总人数预估超过68000人，预计明年1月正式实行。记者陈念仪报道。
2: 为了照顾深夜时段执勤的公务人员，行政院过去在2024年曾核定警察、消防、移民、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深夜微劳性勤务津贴之给表，并从2024年6月1号开始，针对深夜0点到6点在驻地外实际执行如巡逻、救灾救护、查气查验、空中飞行等勤务的人员，发放每小时新台币100元的津贴。内政部长刘世芳去年10月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专题报告时，便表示正在考虑把深夜值班、备勤等驻地内勤务也纳入微劳津贴发放范围，因为这类勤务其实也有其危险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年9月8号宣布，行政院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微劳勤务津贴适用范围，粗估第一线执勤人员未来每人每月平均约可获得新台币2000元的津贴。内政部次长吴唐安今天更进一步表示，深夜微劳勤务津贴适用范围扩大的施行日期预计是明年1月。他说，
3: 其实那整个总经费我们预计会增加到9亿多，那其中中央的部分会负担到1亿多，地方会负担到8亿，那所以说这个时间点的部分，这个到明年1月开始施行的话，其实都还有时间来做处理。
2: 内政部表示，明年度深夜微劳勤务津贴受惠人数预估全国约有68000多人，包含警察机关50000多人、消防机关17000多人、移民署将近1300多人，以及空勤总队将近200人。内政部希望借这次扩大微劳津贴的适用范围，实质激励第一线的工作士气，让基层同仁能安心执勤，全力守护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财经消息方面，台积电8月的营收再创新高，达到新台币5148亿600万元，月增10.1%，年增53.3%，受惠 AI 及先进制程需求畅旺，加计7、8月营收，台积电第三季营收有望挑战财测高标458亿美元。分析师指出 ，AI 需求动能依旧强劲。从台湾供应链出货表现来看，目前仍然没有出现明显降温的迹象。记者蔡鹏敏报道。
4: 台积电十日公布8月营收达新台币5148亿600万元，较7月增加10.1%，年增幅达53.3%。累计今年前8月营收达3兆3868.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9.3%。台积电指出，受惠先进制程需求强劲，加上2奈米制程产能快速提升，渴望支撑第三季营运表现。台积电预估第三季每月营收将达440 76亿至458亿美元间，7、8月营收合计超过新台币9823亿元。

0: 若以1美元兑换新台币32元估算，九月营收达新台币4832亿元，就可以达到财测高标。分析师翁伟杰表示，随着台积电持续推进先进制程，产品组合调整效益逐步显现，先进制程营收持续提升，有助优化营收结构。AI 需求持续强劲，从 AI 概念股营收以及台湾供应链出货表现来看，相关需求仍延续成长动能。不过，他认为明年下半年后，AI 需求能否延续当前成长动能仍有疑虑。随着算力支出价格持续下滑，可能导致算力供给过剩，仍需观察后市表现。他说，
1: 谈到未来，甚至到明年下半年之后的 AI 需求会不会出现放缓的疑虑？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从这个算力的支出价格来看，一路的不断在往下破的情形之下，其实相当程度会隐含一个所谓的算力过剩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进入到了明年下半年之后，还能不能够维持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成长态势？是有问号的啦，所以我大概是这样的观察。
0: 台积电预期今年每元营收增幅可望高于40%，不过对于下半年毛利表现，台积电日前指出，2纳米进入快速量产爬坡阶段，预计将稀释毛利3%至4%，而海外扩建初期则影响约2%到3%，后期可能进一步影响毛利率至4%。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继续来关心的是选举的消息。2026选战进入倒数，台北市长选战也白热化。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表示，他成立市长你给我听好了 LINE 互动平台，上线一天就涌入超过万则留言，对于大巨蛋出现老鼠也引起讨论。他则认为，这凸显台北市垃圾桶减少之后，鼠患却没有改善，市民生活反而更加不便。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表示，他已经要求相关局处联合稽查，并且要求大巨蛋全面清消，若有违失将依法裁处。记者刘玉秋报道。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0号一早与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一同前往大稻埕慈圣宫参拜。他表示，选战倒数79天，选情越来越热。他刚成立的市长你给我听好了 LINE 互动平台，上线一天便涌入逾万则留言。沈柏阳说，成立平台的目标是收集市民声音，了解平时走访基层较难接触到的民意。而昨天大巨蛋出现老鼠，导致比赛一度暂停，也让环境卫生议题受到关注。他表示，平台分析后发现，环境卫生与交通是市民高度关注的两大议题，尤其大安区的反应特别突出，凸显北市垃圾桶大幅减少，但鼠患却未改善，市民生活反而更加不便。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制造新的问题。
4: 在刚好昨天晚上的时候，是很多人在抱怨老鼠的时候。那所以呢，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就是刚刚前这个记者朋友有提到，环境的卫生跟交通其实非常的突出，而且大安区真的特别的突出。那这个呢，当然大安区的人口基数也多，但一样人口基数多的内湖，它就没有大安区那么多。那所以显然大安区对于不管是环境卫生跟交通一些日常生活的治理看起来呢反应是特别的大。那当然呢，我们也要针对这一点，赶快告诉市民说该有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3: 针对北市府吸烟室规划争议不断，蒋万安称，形成文化需要时间，如东京古烟城市就推行30年。沈柏阳表示，都市长期规划确实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但设置标准、主责局处以及预算来源等基本问题，是否都应该说明清楚。他也进一步指出，规划还要考量吸烟热点、人行道、人流以及人口发展，避免出现狗笼式吸烟区或是设置在幼儿园门口等问题，但北市府目前仍欠缺整体规划。台北市长蒋万安10号下午则出席市政总质询，他在会前受访，针对大巨蛋比赛一度出现老鼠，表示体育局已要求远雄进行全面清消，他也要求跨局处进行联合稽查，若有违失就依法处理。
5: 昨天体育局要求远雄大巨蛋做全面的清消，而且一定要落实相关的环境防治作为，而且跨局处包括体育局、环保局、卫生局已经进行联合的稽查，所以我要求体育局全面掌握状况，以及如果发现任何的违失，一切依法来拆除。
3: 至于沈柏阳成立

0: 的 LINE 互动平台上线 KTN 便涌入超过万则留言，且环境卫生与交通成为主要关注议题。蒋万表示，台北市政府已有1999市民热线，市民可透过这一支专线反映各项议题，市府都会及时处理并进行数据分析。另外，对于2026台北市长选战辩论，蒋万表示，在适合的场合、适合的时间，都可以就市政议题交换意见。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也门叛军青年运动今天表示，在他们对沙烏地阿拉伯发动攻击之后，沙国部队已经展开新一波的反击，发动约40次的空袭。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青年运动旗下的萨巴新闻社表示，沙烏地敌方空军近几小时内已经对塔伊兹、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等省份发动大约40次的空袭。一名也门府军的消息人士今天表示，随着也门和沙烏地支持部队之间战事升温，恐怕重燃全面战争。青年运动正逐步控制曼德海峡的沿岸城市。曼德海峡是红海通往南方的出口，也是全球大宗商品船运最重要的航道之一。此外，波斯湾地区的原油和燃料也需要仰赖这条航道运往地中海，途经苏伊士运河或埃及红海沿岸的苏麦德油管。近来，沙烏地阿拉伯和在也门的盟友也门政府军与青年运动之间的战事持续升温，形成伊朗冲突的第二战场，威胁全球能源供应。联合国2022年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虽然大致平息长达数年的战事，但目前这项停火协议仍然相当脆弱。在伊朗封锁荷默兹海峡这条亚洲和欧洲之间主要能源运输命脉之后，如果曼德海峡再遭到封锁，恐怕将切断沙烏地阿拉伯等波斯湾产油国通往主要航运路线的通道。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国会成立友台小组，是台湾和巴拿马于2017年断交以来，双方在政治领域较为明显的进展。外交部特别将此事公开定义为极具历史意义的重启交流。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在社群平台发文说明国会外交的重要性，更感谢八国国会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并期待未来能够开展更多的具体合作。记者王兆坤报道。
2: 外长林佳龙推动的总和外交涵盖国会、科技、医疗、运动等至少14个面向，其中国会外交被林佳龙视为突破威权封锁、连结民主友盟的有效途径，并串联起台湾与理念相近国家间的民主价值链，甚为重要。国会外交的重要性最近更在台湾与巴拿马双边关系上发挥关键力量。巴拿马国会友台小组日前正式成立，在所有71席次里就有45位议员加入，超过全体议员60%，成为巴拿马国会规模最大的组织之一。林佳龙在脸书特别提到，他每次接待巴拿马访团都积极凝聚访团成员支持台湾、深化双边交流的共识。过去一年来，包括去年11月、今年2月与7月，就分别有3个跨党派议员团访台，其中不乏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外交部拉美司司长韩志正说，
3: 巴拿马国会在近一年的时间第三度筹组跨党派的访问团来台湾，展现了巴拿马的国会对深化与台湾交流的重视。
2: 林佳龙认为，国会外交的重要性就在于让不同政党、不同文化与社会之间建立更长久、更稳定的连结，即使国际局势不断变化，只要彼此重视与共享自由、民主与人权，也愿意保持对话，就能持续找到合作的空间。林佳龙期待友台小组能成为新的起点与桥梁，让台湾与巴拿马在国会、产业、教育及民间交流上开启更多具体合作，让彼此的关系继续累积，并肩同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

0: 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国最大连锁咖啡品牌瑞幸咖啡屡次传出将来台展店。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强调，中国的餐饮业来台投资需要经过审查。先前瑞幸曾经透过代理商申请登记，但经济部认为恐怕有绕过中资来台审查的疑虑，因此已经发函要求瑞幸，如果要来台展店，应该申请中资来台投资审查，这样比较好。记者谢嘉欣报道。
2: 中国瑞幸咖啡2025年12月传将来台展店，但经济部始终未收到相关投资申请。近期再有网友贴出印有瑞幸咖啡商标的货箱照片，指瑞幸将在台北市南京复兴开店。经济部长龚明鑫10号主持经济部业务汇报，并在会前受访指出，中国餐饮业并非禁止来台投资的项目。先前瑞幸曾希望透过代理商申请登记的方式来台，但这需要确认其背后股权结构，且经济部认为恐有规避审查的疑虑。龚明鑫也提到，目前已发函要求瑞幸如要来台展店，还是要按照中资来台投资相关规定提出申请，这样比较好，也比较单纯。他说，
3: 因为中资来按照就是说会不会有国安问题，当然我说原则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会产生整体产业的影响状况怎么样，那这个都是必要的一个审查程序嘛，也不会很复杂嘛，就按照这个正常的程序来比较好，避免说绕过这样的程序产生不必要的一些困扰，我是觉得这样比较好。
2: 龚明鑫表示，截至目前仍没有收到瑞幸咖啡的投资申请案。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最低工资连年调升，加上缺工让企业提高了起薪来抢人，但是部分中间薪资的族群却感受不到同等幅度的加薪。学者观察，台湾的薪资正出现两头涨、中间涨幅缓慢的现象。劳团也发现，部分的服务业甚至出现新人的薪资逐渐追上年资较浅员工的情况。记者杨文君报道。
4: 观察主计总处2020年至2025年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每月经常性薪资数据，第一十分位薪资由新台币23800元增至28590元，五年涨幅达 20.13%， 但越往中间薪资族群涨幅大致缩小，第七十分位由44380元增至48062元，五年仅成长 8.3%， 为各十分位最低。到了较高薪的第八、第九十分位，五年涨幅又分别回升至 14.87% 及 13.77%， 呈现低薪、高薪两端涨幅较大，中间薪资涨幅相对小的类 U 型现象。中央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兼任副教授辛炳龙接受央广访问时分析，近年最高与最低等份薪资都明显上涨，高薪族群原本就是企业愿意加薪留才的对象，最低薪族群则受到政府调高最低工资带动，但位于中间等份的薪资却没什么动。辛炳龙表示，理论上最低工资提高后应可带动其他薪资一起调升，但台湾并未明显出现。他说，
5: 在理论上一种学理的见解是说会水涨船高，可是在台湾没有发生这个现象，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反而这些人他会心里越来越不平等嘛，所以他才会讲说，你看他没有受惠，反而因为最低工资调高造成物价上升，他反而受害，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啦。
4: 此外，缺工也进一步改变企业薪资结构。辛炳龙表示，现在不少企业为了找到新人，不得不提高招募薪资，导致新进员工薪资逐渐逼近，甚至可能高于已经工作一两年的员工。他强调，这个现象即使没有调高最低工资，也已经存在，主要原因仍是缺工，不能全部归因于最低工资调升。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戴国荣也观察到类似情况，他指出，最低工资调整后，民营企业新进员工起薪跟着往上垫高，但如果原有员工没有同步加薪或调薪幅度偏低，两者薪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甚至下一次最低工资在调升时，原本薪资高于最低工资一些的员工也可能被追上，呈现领最低薪资的人会越来越多。戴国荣认为，这类新人追上前辈的现象在艺术教育、批发零售等服务业较可能发生，尤其是低技术、劳力密集、工作替代性较高的职务。至于需要专业技术或经验累积的工作，年资仍具有一定优势。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在体育消息方面，2026名古屋亚运倒数计时，国人瞩目的棒球项目代表队也紧锣密鼓的在集训中。台湾队首战将对上上届金牌的韩国队，并不轻松，但是台湾队总教练汤登凯今天表示会全力求胜。记者杨宇金报道。
0: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登场，台湾各项目代表队进入全面备战状态，而备受国人瞩目的棒球队目前也在国训中心集训。这次代表队主要由业余球员为主，搭配五位中职球员和数名旅外球员，如效力于美国职棒的林玉明、效力韩国职棒的王彦成等，希望争取最佳成绩。由于职棒正在赛季中，中职五名受征召球员在10号前往国训中心报到，而旅外球员报到时间仍未敲定。台湾队总教练汤登凯表示，快的话希望能在13号在台湾会合，参加14号到16号的热身赛。若真的时间排不出来，旅外球员最慢将于18号直接在日本报到。台湾队这次首战即对上上届金牌得主韩国队，压力不小。汤登凯坦言，韩国队阵容不容小觑，这场比赛一定会压上最好的阵容，全力求胜。他说：“
6: 目前我们其实把最重要的比赛放在9月21号对南韩那一场比赛啦，因为有关系到超级循环的一个带进的比赛嘛。那第一场比赛一定是最重要的比赛。那其实我们也是会把全力的，刚刚有讲嘛，就是把好的投手，把全部的战力都安排在第一场比赛。”
0: 职位职棒球员如魏全龙的刘基宏是首次入选国家队，他表示很期待，也会全力以赴。乐天的陈诚威入选多次国家队，对国训中心并不陌生，但他也很期待能替国家争光。至于因为反复伤势被美国职棒大联盟红袜队释出的投手刘志荣表示，很久没比赛了，刚开始报到时状况还没调整好，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练习，球速有逐渐回来，他也很珍惜这次机会，会尽力完成教练交付的任务。央广记者杨雨清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1: 中秋节将至，蛋黄酥是必备的应景食品，但是业者在制作时取出咸蛋黄之后，剩余的蛋白多数作为厨余。农业部畜事所成功开发含鲜咸蛋白食品加工技术，将原本高盐易碎而且应用受限的咸蛋白加值再利用，成为可切片切条及调理的多元食品新素材，并于今天和业者举行技术转移签约，一年可以增加将近新台币千万的产值。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7: 台湾咸蛋黄加工产业每年约产生4300多公吨咸蛋白副产物，盐浓度约 5.5% 至 9%， 虽富含蛋白质，但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仅极少数能用于面条或鱼丸，多数沦为废弃物，农友更常额外付费清运，增加负担。农业部畜事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以及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至 1.5% 以下，并建立易量产的加工模式。业者可以利用现有设备制成块状、片状或是条状等多元规格，大幅提升即时调理及通路的应用弹性。畜事所所长黄正芳表示，此项成果不只开发新的食品素材，更建立咸蛋加工副产物高值化的创新模式，目前已经取得中华民国发明专利保护，并技术授权于两家业者生产，一年可以增加新台币千万产值。黄正芳说，
8: 你就把废弃物变成高值化的东西，其实也是呼应我们循环农业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零废弃。零废弃还希望能够创造高质化的东西，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循环农业的这个宗旨跟目的。
7: 根据畜事所针对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脂肪 0.3 公克，糖味检出钠含量453毫克，显示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以及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是健身的好选择。另外，经过脱盐后保留的适度咸香，更可以减少后续烹调的额外调味，含鲜咸蛋白除作为基础食材，也可广泛应用于三明治、炒面、热炒、冷盘、火锅配料等多样化料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菲律宾巴拉望省一处观光胜地附近发生了渡轮火灾。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今天下午在记者会上表示，渡轮火势尚未完全扑灭，搜救人员无法登船。

船搜寻失联的乘客。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卡雅雅下午3点召开记者会说，目前确认有5人死亡，43人获救，另外可能有86人失联。根据船方提交的名册，渡轮共载有134人，包括船员在内，没有外籍人士，但实际数字可能有变动。490吨渡轮六月紫苑号8号晚间从马尼拉出发，航往巴拉望省科伦港，在靠近时传出失火。海岸防卫队9号晚间接获通报之后，立刻动员船艇、渔船和其他私人船只投入搜救。卡雅雅表示，渡轮起火之后持续漂移，目前已经漂至离岸约7.6海里处，风力及洋流增加了搜救的难度。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卡雅雅说，这艘船今年3月10号接受船舶安全检查，当时被认定符合规定。至于船公司责任以及是否有船长或船员的疏失，将待后续调查厘清。一名澳洲男子因为替中国情报机构撰写报告，被控犯下鲁莽外国干预罪，今天被雪梨一家法院判处3年多徒刑。58岁的行销主管切尔哥，2023年自上海返回澳洲不久，在雪梨被澳洲警方逮捕。他被控接受中国情报人员的现金，并撰写关于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核动力潜舰协议以及关键矿产等主题的报告。一名法院的官员表示，雪梨地方法院今天判处切尔哥3年6个月有期徒刑，最快在下个月可以获得假释资格。切尔哥是澳洲2018年推出反外国干预法以来第二个因为这项法律被定罪的人。该法旨在将协助外国势力干预澳洲主权或国家利益的行为定为犯罪。他也是第一个因为触犯鲁莽外国干预罪被判刑的人。法庭获悉，切尔哥曾在上海和2名疑似为中国情报特工的人会面，他们仅知被称为肯恩和易夫林。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洪才龙啊，才龙好。
3: 燕山龙主持人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他是前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委员啊，然后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啊，然后他曾经在台湾经济研究院哦，然后 APEC 那个研究中心哦，负责这个议题哦，然后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啊，然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学程兼任助理教授等等啊，他著有《压力下的优雅》啊，《隐藏的说客》啊，然后《边缘战略》等等，然后最近啊，他也出版了这个《大怒神来了》。那我想，我们就今天，我们上个星期是谈到那个普华现金，而这个普华现金是因为 AI 红利而来，而那个川普总统自从去年哦重新赴任之后哦，去年的四月开始这样一个关税战哦，然后一个鸡飞狗跳哦，到现在当然目前为止。似乎受到一定程度，一方面啊，内部啊那个最高法院啊那样一个变成说，就让他的那个一些武器似乎受到一些影响。那同时，他的主要针对对象中国，似乎你看这一年半以来，似乎好像也没有受到什么重大的一个影响。当然，中国本身的经济啊有他的一个问题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其实我们过去也已经几次的那个找那个来宾来谈，都有谈到哦，中国的内需现在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然后所以变成说然后他的外销看起来好像。

0: 非常的发达，但事实上有人就讲说、嗯、哦，这有点是变成说剥夺了很多所谓南方国家的一个生存机会啊、然后你这样有点是杀鸡取卵，中国这样一个方式可能会有点那个，对他来讲其实真的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啊。那我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主要还是要谈到有川普的这样一个关税，然后再谈到台湾，因为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说哎，台湾的这样一个为什么会变成说川普总统会针对台湾，会你看从他选举之前到那个这两年来，他一直不断的讲说台湾哦，那个掠夺了哦，窃取了美国的半导体的技术哦，那个所以变成说哦，就是那个要逼迫那个台积电哦，必须要不断的增资哦，然后也希望台湾跟台积电有关的这些产业能够驻扎在那个美国。哦、所以变成说有关这样一个川普总统的那样一个关税战的一个缠斗，柴荣你怎么看呢？
1: 对，刚刚主持人有帮我打书了，就是我最近在蔚成出版社那出版一本书叫《大陆神来了》大陆神就讲的六五村嘛，然后有玩过嘛，忽上忽下让你突然失去重心那种恐怖感啊。那我是拿这个来比喻说，这个去年四月二号，川普的关税解放日对全球发动这个关税战啊，当然不止中国啦，还对他台湾、南韩、日本、欧盟在内哈，他的那个经济盟友也都在、没有，也都被波及到了哈。有人说是敌友不分啦，不过说实在，我倒认为也有一些差别啦，因为他对中国的做法是比较排除式的，效果好不好是一回事，那至少说他有用意想要排除封锁。好像我们那个以前在公平会竞争法讲的一种是封锁啊，另外一种是剥削。然后我觉得因为美国川普他的想法是说啊，这个美国长期对外的贸易的这个赤字啊就是因为你各国啊中国在内盟友在内啊都是对我美国这个敲竹杠啊，你们自己那么多的贸易的障碍啊，然后美国这边这么大的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个进入到我这个市场的门槛这么低啊，我们的关税很低啊，我们很自由啊，结果是你们在搞我们啊，你们自己内部很多的关税，还有很多的非关税贸易障碍啊，所以让我美国的产品出不去啊，所以川普他这种 MAGA 他讲说让美国再度伟大的这一套的想法啊，当然跟我们传统那个主流经济学想法不太一样啊，以前我们讲全球化嘛，比较利益，所以 MAGA 的这套讲法，他会二度的当选美国总统，表示说他的确有一定的民意的支持产业的一个相关的需求，所以这个川普这个发动关税战基本上在我看来可以归结成是对全球化的反扑然后另外是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反扑当然中国经济崛起他特别是讲那个中国的制造业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已经到达多少了嘛？等于是美国跟欧盟的加总这很可怕，这是说全球已经三成以上，未来已经慢慢往继续攀升的话，像什么你刚才最近在讲什么那什么连那种重机车什么都要到台湾来等等，就表示说他那个工业的生产能力他蓬勃发展当然是有他被国家支持啦等等啦一些原因那当然他的成本的还有规模啊等等的因素所以大家在讲这种就是说川普对全球化跟中国经济反扑，所以他发动那个全球的关税战当然我想过去一年来大家每天都听什么对等关税啊一下30一下20一下15到底我听的应该是那个看的眼花缭乱所以我是想说我的就把我自己过去所学啊就是说整理这一些那个基本概念啊还有说对川普关税战的一些前因后果啊来龙去脉啊稍微再整理所以有大陆神这本书所以这大概是目前大概全球的目前的发展的情况
0: 对我想就是那个我们再回复到我们刚刚要讲的重点，就是因为川普针对台湾，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所谓的半导体尤其现在又随着这样一个 AI 产

0: 业的发展，所以变成说那个川普总统非常非常的眼红哦，希望说你，所以你看去年他刚上任没多久就把魏哲家找去白宫哦，然后变成说叫在亚利桑那啊，不亚利桑那那个投资哦，然后现在变成说不断的要增加啊，然后当然那时候很多那个国内的在野势力哦，就认为说这样那个我们的产业会被掏空啊或什么的啊，那我想去年那个蔡总统你也曾经来过啊我们这边啊，来谈过几次有关那个川普的那个关税问题啊啊，那我想在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啊，那么这段时间的变化你有观察到什么吗？
1: 啊，对，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重点哈，就是说，川普发动这个关税战啊，除了表面上讲说，当然就是说，美国那个这个贸易的这个平衡啊，哈、那个用意之外，哈、其实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想要让美国再工业化，好、那再工业化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特别是一些关键的产业啊、像主持人刚提到的半导体产业，他指明。就是要台积电啊、那到美国去投资啊，当然台积电有应运这个商业的需求啊，也有辉达啦哈、这个 Google 啊，很多的这个大的的客户都在美国嘛，所以基本上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也有一些是商业考虑啊、当然还有在当台湾这边的产能扩充、土地等等的一些限制啊、所以基本上除了说美国那些要求之外也有一些商业考虑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我刚刚讲的重点是说，川普发动关税战，那除了有这个让美国再入工业化，所以你要各国的宝贝啊，你们的宝贝是什么？要那要到美国来啊，因为就是让美国一直特别针对半导体的发展这一块，美国向来认为那是一个国家安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大家如果看那个《晶片战争》那本书的话，还有张忠谋那个先生的传记，你都会发现从二战那时候打到最后，其实已经慢慢在用电脑，只是那时候是比较粗糙的、原始的。到越战更是重要。当然验收成果是在那个波湾战争。整个那时候是美国美军全胜。所以那时候其实里面都是晶片。所以那个晶片的那个整个重要性，早年是说石油嘛、铁啊、镁啊，后来现在是晶片。所以晶片就是说，我们最近在讲说什么咽喉点，就是说 choke point， 就是说这个你只要像霍姆兹海峡，伊朗控制了。那个时候那个咽喉点，哦，然后他可能不是比你他国家不比你强，可是他控制那个咽喉点，或者说像美国控制这个美元的金融网络啊等等啊、还有那个高阶的技术啊、晶片的技术，所以他就有一个咽喉点，可以迫使你来顺从服从他国家美国的一些相关的要求，他的整个外交的利益也好，或者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好，基本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筹码跟工具，所谓的。经济的武器化了，把经济武器化，把市场武器化，所以川普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有人说现在是一个经济战争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看回头看台积电在台湾的这个发展，除了产业的贡献之外，基本上我们就慢慢也要有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全球已经进入一个经济战争的时代，或是我书里面在讲的地缘经济的时代啊。早年我们会讲地缘政治嘛，地缘政治讲到大国的关系啊。那地缘经济简单来讲，就是把市场跟经济武器化。现在大家看那个，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半导体产业之外，还有最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验收成果，美元的这个金融网络对这个伊朗哦，用传统的这个战争打不赢，也许。他透过这个经济战呢、能迫使那个伊朗屈服啊、所以这种那加上中国的稀土金属，他刚其实那个主持人也有提到，就说川普发动关税战以来，看起来中国好像相对影响比较少、比较小。我跟大家报告跟分析，从去年这样一路下来哦，川普关税战其实得利最多是中国。对，大家看到从去年怎么川普有一度就是说喊到145%的关税啊，但没多久，那个在去年11月 APEC 会议嘛，在韩国的仁川有没有？这个川西有一个在那边会面啊、开始那边基本上川普就已经所谓的这个川普又龟缩了啦，就又收回去了，然后主动就说

0: 跟中国提议和啊，就休兵一年，
1: 嗯
0: 啊，就说那个贸易战或者关税战休兵一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中国在川普对他宣布说关税提高145%之后，隔天马上就宣布说，那我你们需要我的稀土金属出口要管制，不止美国。欧盟现在国家日本我都要管制，你们以后要出口都要登陆、那个还限量、所以基本上中国拥有那个稀土金属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所谓的烟火点，他掌握烟火点，所以这个也解释为什么然后这个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关税反而没有像我们预期中那么高。像 前一波不是川普在针对各国所谓强迫劳动嘛。
1: 嗯。
0: 啊，那当然台湾我们有得到一个不错的跟欧盟一样的 10% 的一个关税，不是不错啦，其实是这个惩罚啦。只是说相对这是比较低的一个关税。那中国多少大家没注意到 ,12.5。然后其他国家一般南韩国也 12.5, 日本 12.5。所以实在 ,10% 跟 12.5 差多少不多啊，
1: 嗯，
0: 所以中国反而，因为大家知道中国那个整个庞大强大那个制造业的那个生产能力，它差这2.5%，对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反而它因为其他国家从以前很低的零啊、一啊、二啊，突然增加到10%以上、二位数字以上，对这些国家影响反而是比较大的，那对中国反而是影响比较小的，所以中国反而在这一波去年以来的那个川普关税战反而是得到好处。
1: 对，我想那个甚至进一步来说，由于那个整个川普他为了要封锁中国哦，为了要那个不让那个中国的产品哦那个西产地，所以针对南亚国家跟东南亚国家哦做了很苛刻的哦一个对待，而这样一个对待其实对台湾来讲。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去十多年来那个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的这样一个新南进政策其实是放在这样一个南亚跟这个东南亚，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由于中国不管说是他的那个成本也好或者各种政治因素也好，所以很多台商纷纷离开不是回来就主要就是往那个东南亚那边去发展然后的确那时候对台湾那个各方面也都那个互利但是问题是自从去年那个川普针对东南亚国家因为他认为说你中国很多产品都是透过东南亚然后那个来西产地，所以他对东南亚就是课以关税就非常非常的重，就伤害到很大的那个，所以这也是使得台商现在有点进退两难，而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晓得说彩龙你怎么看？
0: 对这个关税关税基本上除了当然很直接，就是说大家那个出口的成本会增加嘛，然后美国那边进口的消费者也要付出一部分嘛，分担嘛，所以它物价也会上涨啊，就大家通常会一起 share 分担啊，当然是看你双方的这个供需啊，你的议价能力高不高，来决定你要分担多少那个关税啊。关税通常也会有其他效果，比如说会造成贸易的转向。以前我们讲说在因为川普 这波关税战，有人讲说最大的一个牺牲的就是说WTO 嘛，那最高待遇的那个原则都说一般的演大家会比较一样嘛，就是一视同仁的那样的一个原则基本上就被破坏。那被破坏之后就是说他像去年那个对等关税他一下不高兴哪个国家巴西什么的，或是瑞士总统跟他讲电话他不高兴，马上隔天变成 39%。就说那种国家别的就是说那个对等关税，当然主持人刚刚提到今年2月20嘛美国那个联邦宪法最高法院就宣判他那个宣布说那个对等关税那个用法是违法的违宪的所以他川普的那个手上那种很任性的那种武器就大幅度降低，所以又回归到301嘛是国家别的另外当然还有产业别的232嘛大家有常听到钢啊铝啊那些还有晶片未来的晶片可能也在里面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它的工具那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关税它有另外一个效果，都是会造成贸易转向，特别是你在 WTO 最高待遇大家一视同仁一样的那个平等的那个关税税率发生变化。

0: 化之后，有的高有的低，所以就变成会贸易转向，更容易贸易转向。好，就是说，哎、欸，那我把我这边东西都输出到那个关税比较低，对美国关税比较低的那个国家嘛，哈、哦，那通常那这样都很容易就会洗产地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洗产地基本上就是因为川很大原因是因为川普引起的，
1: 嗯，
0: 本来就会有啊、像各国 FTA 里面本来就会有多少都有这种现象，可是说川普去年这样整个让全球的国际的经贸的体系 WTO 那一套。最高待遇有没有？这个没有差别的、无差别的那个处理方式破坏之后，基本上就很容易这个西产地问题就会更加严重。所以以后大家海关会很忙，而且可能要很多走私啊什么的都会又会产生啊、哦，因为那个税率不一样。好，那有回到今天的一个重点是说，哎、欸，那这个台商的那个情况跟中国啊、哦，刚刚我有提到说，川普这一波关税战啊、哦，那让中国得利比较多。中国当然相对其他国家，它付美国的关税还是比较高。可是因为你是说其他国相对其他国家本来是从很低很低的基础、
1: 嗯，对，
0: 所以它相对而言，它反而是比较得到一个优势。
1: 嗯，
0: 所以前不久《纽约时报》已经有在做一篇分析报道，就说哎，好像很多的中国的商人本来也在布局嘛，人家他们我台湾有南进政策，他们也有啊，
1: 嗯、
0: 哦，要避免那个川普，特别是川普 1.0 有没有？
1: 嗯，
0: 在第一任的时候，这么主要是针对中国嘛，所以当时已经有一波中国的企业往东南亚，这个泰国、啊、印尼、马来西亚去继续做布局啊。好像前不久是什么那个重机车哇，那个什么春风哇，在马来西亚做的，而、啊、且中国品牌，
1: 嗯，
0: 好、哦，啊，那会进口到台湾来，就表示说那个中国那样的。那问题是我刚刚讲的，这一波关税战缓呢，让中国得到好处，相对减缓之后，很多的中国的生意人、商人慢慢也回流到中国内部去。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台商会不会？大家知道嘛，那个生意人将本求利，
1: 嗯，
0: 所以也有可能会。让台商本来说想要打算离开中国的，或是说减资的啊、那可能看美中的这个情况，贸易战的情况，如果相对比较稳定，我刚刚讲的有中国有稀土金属，所以基本上它就会确保一个互相保证毁灭，
1: 嗯、
0: 所以基本上都会缓的会比较大家不敢动，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会比较一个稳定，比如说了不起，川普对中国的整个关税增加大概在20%。上限的大概，因为去年仁川听说他们两个川习会就有默契的，大概是20%，所以这是可以控制、可以预测的一个关税增加。所以基本上美中的这个关系比较趋缓，贸易关系比较趋缓之后，中国那边可能那个吸引力又会恢复啊，所以那这可能也不会影响到台商的布局。当然，这可能要再看事后未来的整个情势演变。
1: 对，因为马上你看那个下个月啊、哦，那个九月哦，那个川习会啊、哦，又要在啊、华府那边啊、举行了啊、哦。因为你看，今年啊、那个四月嘛啊、那个川普啊、去五月啊，
0: 对对，
1: 五月那个川普去北京啊、去中国啊、然后这次是变成换成那个习近平啊、前往美国。所以这一次啊、那个会有什么结果啊、我想全世界都在看啊、看了那个结果之后，诶，那个整个接下来啊、整个那个川普的这样一个关税战啊、会怎么样啊、我想这个可能才是更大的一个关键。那我想就基本上由于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啊、就是川普是针对台湾的整个半导体、哦、那当然主要是针对这个台积电。那刚才彩龙也提到过了，台积电其实前往美国也不是我们讲说、哦、好像是完全被迫的、哦、也有他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考虑。就是其实那个前不久黄仁勋就提到过了、哦、那个不是说、哦、那个台积电啊，或者其他那个被迫那个，是他们以主动选择哦、啊，要前往美国。那所以变成说那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你认为说我们未来的那个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全球布局，那当然主要是以台积电为主，可能会是怎么样？你看现在除了美国之外啊，然后日本熊本。啊、然后德国的德勒斯登

0: 也都要那个有那个台积电啊。那接下来呢？
1: 啊，是这样子啊，先让大家知道一个数据哈，说台积电的全球布局，当然也先看它全球的销售量的分布嘛，特别是美国那边，那大家知道那个 AI 的那种这个高度的发展，这个 AI 的这个竞争都决定未来看哪一个国家能够那个胜出嘛，特别是美中。

0: 那个美国那边当然有它商业这个资本市场的优势啊，美国的资源还有人才，好、哦，它所以这个美中的这个 AI 的这个竞逐是大家关到高度专那个关注。那台湾这个我们刚好掌握这个那个这个 AI 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算力嘛，
1: 嗯，
0: 哎，算力啊、哦，就除了大致上演算法之外，还有那个 data 嘛，资料中心之外，另外最重要的是算力啊、哦
1: 嗯。
0: 那台湾基本上台积电这个运算的逻辑晶片就是有掌握这个算力啊、哦，所以这个美国就是说把台积电当成它国家安全很重要的，就是说它大家知道说两岸的确会紧张嘛、
1: 哦，
0: 所以有风险，是认为说实在一个比较理性的国家。像特别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全球霸权的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不会把人家讲嘛，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嗯、特别是在地理上，高阶特别是高阶晶片都放在台湾这样一个海岛、所以他们不放心，所以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啊、就是硬的。以前那个拜登其实也是要啊，就是他用红萝卜嘛啊、所以他美国有晶片法案啊，按、那个川普当然就是用那个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有点胁迫啦，你说胁迫，或者说透过关税啊等等啊，就是你要不要，要不要来啊，要不要交换啊，如果你来了，我可以给你比较好的待遇啊等等啊、除了你本国市场开放之外，就是说他有用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 bargain 啊，所以台积电都是商业考虑之外，也有部分政府的支持之下，都是说到美国去做，特别是高阶的。
1: 嗯
0: 哦、不是只有像熊本跟这个德累斯登德国那边基本上是比较一般的汽车啦、或者其他那个 Sony 啊那些应用的比较多，但是比较高阶的还是在美国、但是大家知道高阶是他的蓝科啊等等啊，这个从二寸啊等等、那美国那边基本上能够掌握是比较先进的。我想这是大概从这个国家那个战略上来看啊，那另外因为特别是美国那边的占台积电的销售值大概在75%左右，所以主要的市场还是在美国，当然对我这个研究这个地缘经济的人也就很好奇或是很关注，因为这个又关到台湾的生存跟发展，就说台积电这整个产能有一部分一直到美国去，当然对美国这是有好处的，对美国的盟友相关安全是有帮助的，可是对台湾本身这边我们的矽盾等于就是缩小嘛，我自己在书里面也有算，都通过美国那边的要求想法，卢德尼克他们的等等的关税的安排，大概可以想象，大概美国是希望台积电大概移出大概台湾大概30%，他说以后台积电在台湾相对大概是剩0.7%台积电了、当然0.7%台积电也很大哈、因为它本身一直绝对值一直在发展，但是就是说相对而言。它大概是剩下0.7%台积电啊，就、台，但对台湾还是很有贡献，很重要。但是以后大概有很一部分的产能是在美国那边。
1: 对，我想这个就是那个整个川普总统当然这个是他的一个所设想的一个方向啊。对，那我想就是说我们最后要谈的还是变成说就这一次的整个川普的关税战。很可能不是一时的，以后的美国总统很可能就沿袭这样一个高关税啊，所以变成说所谓的全球化可能大概真的就告一个段落了啊，那所以变成说接下来再当然就我们自己本身这样一个以台积电为主的的这样一个产业，不管是半导体或者 AI 然后就变成说整个。其实我想不止你会发现整个我想蔡总应该最清楚了，东亚在这边不管说是中国韩国日本台湾都是这个不管说是半导体或是 AI 产业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所以未来这个部分真的就是东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个发展那个蔡总最后你做一分钟的一个结论。
0: 好啊，川普发动从去年发动关税战以来啊、那个各国都受到影响，然后中国反而得到相对一个好处啊。然后，但是我相信，就说这个关税战已经慢慢已经接近尾声了，就说他那种很任性那种对等关税已经没有了嘛，但是以后会慢慢走向官僚式的，就说比较有一个可以预测的301条款等等，当然最近对加拿大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个338啊，那我就说这个基本上。大家可以慢慢可以接受，大概反正都死到20%中间在关税，这变一个常态了。中国讲新常态哈，都大家会就接受嘛。

0: 接受之后反正就比较就不会每天那么焦虑跟不安。
1: 嗯，
0: 所以慢慢抵定之后基本上大家都接受，然后台积电的等等的这个发展，在我看来我自己是预测说美国是不会对高阶晶片科太明显太高关税。为什么？因为美国需要，
1: 嗯，
0: 等于是垫高美国成本了，不会拿石头打自己脚。特别是现在美中在 AI 这块高度竞争，所以基本上我在我看来台积电那部分基本上大家还是可以放心。
1: 好，那非常感谢蔡龙两个星期来跟我们讨论不管说是普华现金或是川普关税以及台湾的那个半导体 AI 那个发展非常感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1: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要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他说：“你好，志毅姐，过两天我的孩子浩俊呢就要开学了。”他今年9月份开始读中学，学校呢就在我家小区的对面，不过老师通知说每天早上7点15分就要到校，下午4点50分放学，每天那么长的时间都要待在学校里读书，真的很辛苦。每天早上学校都要进行早读，所以那么早就要到学校吧。今年学生数特别的多，初一年级共有16个班，以后竞争肯定是会很激烈。我孩子浩俊出生是在2014年，那个时候的出生率很高，后来过了几年，出生人口数就下降了很多。如果是2020年左右出生，可能到了中学里只剩下5到6个班级了吧。老师通知家长准备了很多学习用品，前两天还召开了新生家长会。现在到了中学，我也会督促孩子多多学习，尽量少玩手机，把精力用在学习当中。据说灵隐寺求学业、求事业、求健康都比较灵验，所以这次我带浩俊去了杭州灵隐寺烧香。原本我想自己一个人去，但是浩俊也想跟我去，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了。自从去年底开始，灵隐寺和旁边的飞来风景区免费开放，所以游客数就变得更多了。不过免费开放后，需要提前一天在网上预约，所以我们前几天就已经预约好了。预约成功之后，如果有事情要取消行程，就得在前一天下午之前来取消预约，否则会作为爽约，在30天内都无法再预约了。所以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要去灵隐寺，都需要提前在微信的小程序上预约，如果有事无法去，应该要提前取消预约名额。到了灵隐寺门口，工作人员向每位游客免费发了3支香，游客们不用另外高价买香，这一点很贴心。我们到了灵隐寺的时候人山人海，与20多年前相比，现在的灵隐寺建造了很多大殿。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只有到大雄宝殿和观音。

0: 店为止，但现在呢，扩建了药师殿、五百罗汉堂、迦兰殿、藏经阁、华严殿等等。华严殿是在灵隐寺最高的地方，我们拾级而上，据说华严殿很适合学生和上班族祈福，求学业进步、考试上岸、升职加薪。华严殿有三座大佛，中间是毗卢遮那佛，代表法身，左边是文殊菩萨，手持莲花，代表智慧，右侧是普贤菩萨，手持如意，代表礼德。这三尊佛像的佛身是缅甸进口的楠木雕塑，一是和莲台是香樟木雕刻的，庄严肃穆。我和浩俊特别拜了文殊菩萨，请求浩俊在初中阶段学习进步，等到以后高考考大学的时候，我也会来灵隐寺拜拜。前两天我也有带浩俊去昆山的慧聚寺游玩，以前曾经在微博上看到天马大哥的分享，也有看到网上的介绍，在江浙沪地区设有台湾风格的妈祖庙，所以一直很希望去慧聚寺看看。我们这一次先到上海换乘地铁11号，经过嘉定到达昆山花桥，然后再搭乘苏州的地铁11号线。花桥是位于上海和昆山交界处的一个站，现在从上海到昆山坐地铁很方便，在开通无感换乘后，中间不用扫码出站。我们到了昆山花桥，乘坐苏州地铁11号线到了白河潭站，出站之后呢，再转换公交车，不一会就到了慧聚寺。远远望去就看到了一座塔，我们经过大门之后，感觉很像台湾的寺庙，一开始是观音殿，后面是天后宫，供奉的妈祖。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妈祖，不禁想起了台湾妈祖绕境时的盛况，还有粉红超跑的歌曲。据说慧聚寺这一座妈祖庙是昆山当地台商集资兴建的，这座妈祖是台湾鹿港天后宫分灵而来的妈祖。在昆山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台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惜慧聚寺的塔在装修，无法登塔。另外慧聚寺旁边的宝岛又一村也在装修，所以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浩俊特别喜欢坐公交车，所以我们后来乘坐公交车继续逛。这次很开心看到那么漂亮的慧聚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广大的听众朋友经过昆山的时候也可以到慧聚寺一游哦。
1: 好的，非常的谢谢乐祥的来信啊。首先不得不佩服乐祥就是一位好爸爸，为了这个浩俊的读书啊，就是在一旁呢督促哈，甚或是还会带他去庙里烧香拜拜。当然了，在心境上能够求一个平静，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也很感谢乐祥，就是在这封信当中呢，提供了这么多参观灵隐寺呢应该要去注意的一些事项啊。相信呢，听了今天的节目，也许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一定要先上网去预约啊。再来呢，就是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越来越多的那一种就是节目的延伸，就好像呢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鱼宝宝的箱子的来信，是因为呢受到了宋先生的一篇韩国旅游的游记之后呢，他就决定要这个写他的游记来给我们做分享啊。而且这里面还提到了他去了合肥，这个特别听了就是男主的三件套之后呢，他也想要去体会。同样的，乐祥的这封信件也有提到说他去了昆山的慧聚寺嘛啊。那之前呢就看过天马老师在微博当中分享过照片，我看到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就觉得哇，其实在我们这个原地当中呢真的有发挥它的一个功能啊，也就是呢听众朋友在这里的分享，很多人其实听进去了，那有机会的话大家呢都也会希望能够去体验跟尝试啊。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分享的力量啊，也许它不是那么的立即，但是呢终究它还是会发挥出它的一个功能哦。所以在这里啊，真的是要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就是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就是不限任何的题材，只要你想发挥的都可以。当然啦，乐祥这一次呢去了这个灵隐

寺啊，还有慧聚寺，通通都有拍了很多的照片啊，提供给志毅。那也感谢乐祥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是小敏敏的来信啊，那讲的呢就是他听音乐会的一些感想。他说呢，每一年形象艺术公司都会选定一位音乐家，针对这位音乐家的作品跟生平规划一系列的音乐会。老实说，以前我对这样的音乐会通常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对很多的音乐家并不熟悉。但是今年很特别，今年的主题是肖邦计划。我对肖邦的音乐一直有一种莫名的好感，所以这次就决定参加了。今年这个系列一共有6场的音乐会，我参加了其中的5场，原本的6场全都买了票，结果其中的1场刚好和客家书院的课程呢撞期，只好忍痛退票。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课程7月份就开始了，原先还以为呢是2个月的完整的暑假，所以呢就少听1场，当然还是会觉得有点可惜。不过这一些都不是重点，重点还是这次听音乐会的心得。这个音乐家系列呢，最大的特色就是会按照音乐家的生平以及作品创作的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整个系列的曲目，所以一路听下来就会跟着音乐家的生命历程一步一步去认识他的创作。另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系列的演奏者都是呢透过公开甄选产生的，让台湾学习音乐的学生与演奏者可以经过公平的选拔，得到一个展现自己音乐实力的舞台，而且最后能够被听众听见的当然都是甄选出的佼佼者，年纪最小的甚至还在念小学的音乐班，当然也有程度非常的高，已经桃李满天下，或者是在各种比赛受到瞩目的大师级的钢琴家或者是音乐家。所以同一个系列当中，你可以同时听见不同的年龄、不同世代的演奏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而这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听到了很多肖邦比较冷门的作品，有些曲子我甚至会想，可能这一次听完之后都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能够再次听到现场的演奏。另外也听到了一些肖邦的作品被其他音乐家改编成不同的版本，让我发现原来熟悉的作品换了一种编制，换了一种声音，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每一场音乐会都会有钢琴家叶绿娜老师上台分享肖邦的故事，介绍这些曲目和肖邦之间的关系。到了后2场，大厅的部分还安排了美学一堂，由焦元溥老师带着我们认识肖邦。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心，因为2年前我已经听过焦老师介绍肖邦，心里还说这一次会不会又听到差不多的内容，结果真的让我非常的意外。关于肖邦的故事，别说2天，感觉好像怎么讲都讲不完，而且这一次的内容几乎跟上一次是完全不重复，这真是一种让我非常羡慕的能力。到底要累积多少知识，才能够对一位音乐家有这么多不同角度的理解？当然，这几场音乐会也让我收获了非常多好听的曲目，尤其是肖邦非常早期的一些作品，现在可能比较少被演奏，也算是相对冷门，但是在我听来其实是非常好听的。所以想到这些作品现在比较少被听见，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有点可惜。当然这系列里面也有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热门作品，而我也很开心听到了不少自己原本就喜欢的曲子。经过这么多场音乐会之后，我对于肖邦不但没有听腻，反而只有更多的好感，也更想继续认识他，了解他。只是听了越多关于肖邦的生平，也觉得他的个性还有人生的故事让人有点心疼。那一种斯文、敏感、内敛的性格，再加上他的生命经历，会让人在听他的音乐的同时多出一层不同的感受。我也不知道未来遇到其他音乐家系列，自己还会不会像这一次喜欢肖邦一样有这么强烈的感觉，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像今年一样带着这么狂热的心情，一场接着一场去认识不同的音乐家。但是我相信这样的音乐会应该会一直办下去，
而我也会继续

去的关注。就像叶绿娜老师所说的，我们台湾其实真的很幸福，可以有这么棒的音乐盛宴，也有机会能够听到平时很少被演出的作品。有些曲子说不定这辈子真的只有在现场听到这一次，那种感觉其实很珍贵。说起肖邦这个名字，我第一次听到好像还是在国中的某一堂课里，那个时候老师讲了一个跟肖邦有关的笑话，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这位钢琴家产生了一种很想认识他的念头。后来也曾经透过台北爱乐黑白双人舞的节目接触到他的音乐，不过现在回想也能够理解那个时候自己为什么没有深入听下去，因为当时我的专注力还没有这么好，只能接受短篇的一些小品，所以现在反而觉得以前错过可以慢慢补回来。未来如果有这样的音乐家系列，我也会尽量的参加，希望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聆听，让自己的音乐知识慢慢拓展，也让自己有机会认识更多以前不熟悉的音乐家与作品。好的，非常的谢谢小敏敏有这么棒的分享啊！在这封信当中呢，其实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小敏敏对于肖邦的喜爱哦，更有就是一个人慢慢的走进音乐，愿意花时间去理解音乐的一个过程啊。那从前呢只能听小品，到现在呢能够追完整个系列，所以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很美的成长哦。也希望呢小敏敏继续的加油，拓展自己的音乐世界。好啦，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再次邀请到杨逸修来到节目当中。逸修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逸修。
1: 逸修带来了这张我觉得非常棒的专辑《野台语言》，
2: 是
1: 要特别推荐给大家。上礼拜告诉大家要去寻找这个
2: 一个皇帝在南洋、
1: 一个皇帝在南洋，听众朋友们去网络上看一下，
2: 是是
1: 非常的精彩、有印尼的甘美郎音乐、
2: 对，
1: 再加上台湾的
2: 戏曲的
1: 结合
2: 乐器，对，
1: 非常棒。那部戏是在讲什么？
2: 它主要是在讲说，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郑和下西洋这个故事。那主要是他那时候有一个传说，是他要去找那个不见的皇帝嘛，就是那个时候上位的那个叫说，是明成祖朱棣。那他发动靖难之变的那个时候，就是他的前任的皇帝就是逃走了、那不知道去了哪里，所以他有点紧张，所以他希望在就是等于是弘扬这个大明的国威的同时呢，也能把他抓回来，所以他就派了人到很多地方去找这样子。那故事发生在印尼，对，那主要就是故事虽然是有点架空的啦，就是说，那其实皇帝后来躲在那个地方，那他对于他自己的身份有一点点认同上的转变，对，他慢慢从可能自己是贵为大明的皇帝，然后后来变成也可以跟印尼的爪哇岛那边的人有一些互动这样子。对，
1: 那你有参与这个故事的创作吗？
2: 剧本没有，不过就是音乐方面，就是对，
1: 你参与的是音乐的部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我都觉得这也可以拍成 Netflix 的连续剧、
2: 搞不好可以哦。
1: 你们可以创造自己的 IP 了。我觉得很有趣耶。
2: 对，这故事的我觉得架构还蛮好玩的。
1: 对啊对啊，然后还可以跨国合作。
2: 对对对对，
1: 跟印尼合作。
2: 对，确实我们有找印尼的老师来合作。
1: 是是，好，希望以后有机会看到这样子的戏剧的表演。
2: 是是。
1: 那其实说到戏剧的表演，是因为杨逸修也参与很多戏剧还有电影原声带的配乐，
2: 对，
1: 还有游戏的配乐，
2: 有有有，对
1: 啊，这都影响了你在音乐的表现的语言的运用，
2: 对，
1: 在这张专辑都可以听得出来，
2: 可以可以。

0: 嗯，那我们在这张野台语言，我们上礼拜介绍了四首歌曲跟乐曲，最后听到这个岛屿串，
1: 嗯，
0: 就是台湾的传统的歌仔戏的一种本岛串的融合表现，
1: 是串场的重新排列组合而成的新的曲子。
0: 嗯，那我们就用那首乐曲隔开这张专辑。
1: 对，
0: 其实这个串本来就是一种过场，
1: 是是是，
0: 哦，让大家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这个世界，感觉就是玩得比较开一点，
1: 对，更多样一点。
0: 是杨逸修在这张专辑的下半段就运用到更多的想法。
1: 嗯，
0: 好，向来介绍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就很有戏感啊。
1: 对，
0: 一开始就是一个女生在讲电话。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因除了这个女主角，就是我们现在介绍游怡婷，
1: 对，游鱼，
0: 外号叫游鱼，
1: 对
0: 对
1: 对，
0: 哎，游怡婷，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1: 她主要是歌手。
0: 啊，
1: 对，
0: 他没有演戏的经验吗？
1: 他可能没，比较没有，他应该主要是音乐方面。
0: 哎，欸，那我觉得他蛮会演的，
1: 对，他的戏感很好。对
0: 对啊，一开始就听到他在跟一个男人讲电话，
1: 对对对 对，
0: 那男人在旁边碎碎念，不知道在念
1: 什麼。那个男人是写词的那位，
0: 哦，词是他写的，
1: 是是是是。
0: 哦，他在那边碎碎念，他说栽啦栽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栽啦。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最常用的几个，
1: 对啊，
0: 叫我栽，就是我知道，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其实有点敷衍，老实讲。有时候讲电话我也会讲啊，栽了栽了，
1: 对啊，
0: 栽了，
1: 这就是大家普遍性的一些社会化的反应，这样，
0: 嗯，口头语，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当初设想这个歌词是，嗯，你刚刚说这位是
1: 曾伯豪，
0: 曾伯豪他创作，啊，全由他写的吗？
1: 对，全部由他写的歌词这样子，
0: 哦，
1: 那曲是我写的，对，
0: 嗯，曲是你写的，
1: 嗯，
0: 那你当初在跟他讨论这首歌是怎么样 jam 出来呢？
1: 好，没问题，这首歌的话，大致上就是在讲职场这个领域大家可能会遇到的种种状况。
0: 嗯，
1: 那为什么叫背弓，我觉得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背弓这两个字。其实它不是歌仔戏专用的用语，那其实在京剧啊或其他的戏曲也都有出现。它的意思基本上就是你看着台上的演员啊，他在说出他心里的 OS 的这个过程中呢，
0: 哦，
1: 观众听得到，但是他的对手演员听不到。
0: 哦，是这样的事，
1: 就是他内心的独白，
0: 有点像 OS 那种。
1: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 OS，
0: 心里的 OS。
1: 对对对对，那主要在讲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在社会上工作了许久嘛，那他刚开始是充满热情的，但是他后来开始，因为他一直受到挫败，所以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0: 嗯，
1: 但却发现其实这根本不是他的错，这都是被他的主管啊他的同事啊跟整个社会的体制把他搞得乱七八糟这样子，所以他就变得有点生气。但是气到最后呢，你以为他会破口大骂，其实也没有，他就是跟他的上司跟同事说，好了，是的，我知道了。
0: EQ 很高。
1: 对，他不然还没办法生存下去，
0: 是个女生 EQ 很高。
1: 对对对对对，
0: 这首歌名叫做背弓白，就是华语写的话就是背部的背，
1: 对，
0: 攻击的攻，
1: 对对对对对，
0: 白是独白
1: 的白，
0: 口白的白，
1: 对对对，
0: 就是歌仔戏里面有这个背弓白，
1: 其实不太会这样子讲这两个字，
0: 嗯，
1: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用一些字是可以勾引其他的兴趣，就一旦你去查就会知道，哎，原来就是在戏曲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专有名词。
0: 那歌仔戏你刚刚说是叫做什么背弓吗？
1: 他们也会讲啊，只是没有，比较没有用台语发这个音。
0: 哦，没有台语的发音。
1: 我们会讲背弓，但是那
0: 背弓，
1: 我也是问老师之后，他说那应该可以这样讲，但是他们平常可能会就是说，自己的 OS 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比较常用 OS 来代表，
0: 变成用现代语言来，
1: 对对对对对，
0: 来表达，
1: 对，比较常讲的应该是 OS。
0: 哦，背弓白，
1: 对，
0: 所以就听到说啊，我栽啦，要试大体的那种感觉。
1: 是是，而且他讲了非常久哦，因为你在社会上就是要这样子。
0: 对对，一开始在讲，然后中间唱，最后又开始讲。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安排也非常有趣。
1: 对，因为其实他只要不是在唱，就是哇哉哇哉的这个过程，他都是在内心自己跟自己讲话。
0: 是，
1: 对，就是比较凶啊，比较生气这样子。
0: 由曾伯豪来担任作词。其实以前我在小时候听过，你知道刘福柱这个歌手吗？
1: 当然当然，对，
0: 他有一首那种很多那种劝世歌。
1: 哦，对对对对，
0: 这有一点像类似那样的感觉。
1: 对，其实歌仔戏很多类似的东西，
0: 歌仔戏有，对不对？
1: 有有有，
0: 很多那种劝世歌。
1: 对啊对啊，
0: 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是常常被教说，哎呀，不要强出头
1: 啊。对啊，大家都会这样教，
0: 要试大体啊之类，有的没的。
1: 是是是。
0: 不过我觉得对现在年轻人来说可能不是这么想。
1: 嗯，哦，对，比较多元的啦。 对，
0: 对，大家可以有自己的做法，
1: 是
0: 不强迫大家做什么，仅提供参考就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很有趣，这首歌曲叫做背弓白。
2: 我在，我了解，阿心，好，

边的粪扫，嘛讲伊已经习惯，习惯老汤的生活，习惯冬寒。这粒泡其实无什么唔好，但是有一天，剩一卡的杯啊，长期的牙刷，破裂的车摔破我的杯啊挂，咖啡车倒的声。我垃圾的衫，低头的脚，因为我崴着的脚，伊个咧吗？吞落的我，同事挡起的脚，顶头有我无去的卫生纸，电话声，投诉你者，讲我半天，啥物？我叫你喊我干哪拍？搁咧赶，搁咧哭，搁咧砸，搁咧看，搁咧讲，搁咧骂，搁咧骂，搁咧骂。

0: 我知，我知，我了解。是，好，无问题。
1: 台语要安怎念？
2: 背江背，
1: 背江背。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很有趣哦，这首歌大家听了觉得怎么样？好，继续我们进入到这张专辑的下半段的第二首，等于是专辑的
2: 第六首。
1: 这首歌叫做台语怎么讲？
2: 花落窟，应该是花落考
1: 。还是花落号？
2: 应该是考。
1: 考，
2: 对，
1: 其实我觉得台语就奥妙在很多窟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号，
2: 对啊，对，
1: 跟考其实不太一样。
2: 应该是说很多的字都有比较文的念法，跟比较白、白话文的念法这样子。
1: 号好像比较像接近嚎啕大哭的那种感觉，
2: 是是是。
1: 但考就有点默默流泪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1: 好，真的很奥妙。
2: 对，韩语是博大精深，
1: 也很文雅啦。
2: 对对对，
1: 有很多细微的这种区隔。
2: 没错，
1: 《花落窟》这首歌曲找到了吴静怡。
2: 对。
1: 来担任吴静怡，他就他是演员，
2: 对，他是一位演员，
1: 剧场演员
2: 是。
1: 你找来这些歌手跟你合作，特别找女生来合作，就是因为你想要呈现女生的各种面向吗？
2: 对，一来也是因为就是在歌仔戏的早期，其实本来就是有大多数都是由女生的演员担当嘛，就是连男生也是他们扮的这样子，
1: 是
2: 对，想要还原这个早期的一个状态。
1: 我不知道那个艺秀有没有研究，像以前中国的传统戏剧来讲，一开始是女生不能演出的，
2: 对，
1: 所有的角都是由男生来演，演变到在台湾的歌仔戏反而所有的戏都由女生来反串，这个转变你有研究过吗？
2: 我不敢说完全是怎么样啊，不过歌仔戏的那个年代，因为这个戏剧一开始就其实就是民间自己慢慢发展起来的，
1: 在台湾，
2: 对对对，所以它本身就已经饱受一些文人的歧视，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把你当回事看。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较有地位的剧种，他们就会来管制你啊，就是说那你为什么女生可以演，但是一般来说他根本就不太理你这样子，
1: 是
2: 有点看不起你的感觉啦。对，
1: 是，所以我听这首歌曲啊，就是像刚刚《不畏宫变》这首歌，感觉就有点像是那种烂泥开出鲜花的那种感觉，
2: 确实是蛮像的。
1: 是，我觉得也是，这也算是台湾歌仔戏的一种特色之一哈。
2: 对，
1: 它其实是非常庶民的，非常接近土地的一种
2: 对
1: 台湾特有的戏剧。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来介绍这个《花落窟》这首歌，吴静怡，他其实是希拉雅族的一位演员，是原住民。
2: 对，但
1: 他的台语又唱得很好。
2: 对。他的主要是因为我听他的台语的专辑，这样台语的 EP 啦。
1: 是他入围过第55届的电视金钟奖。
2: 对，
1: 所以你找吴静怡来是因为戏剧上面曾经合作过。
2: 主要是也是刚讲听过他的 EP，那觉得他在台语方面的诠释，我觉得还蛮喜欢的这样子。
1: 是，
2: 对。
1: 那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当中也提到过，现在我觉得台湾的流行音乐界也急需找出一个属于台湾声音的美学。
2: 是，
1: 对于你来说，对艺秀来说，你自己觉得你摸索音乐这么久，你有古典音乐的背景，然后又接触到台湾的传统的戏曲，比如

0: 北管、南管到现在的歌仔戏，那你觉得在你的音乐当中要呈现的声音的美学是什么呢？
1: 这真的很难回答，欸，因为，
0: 太大了，
1: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光是要定义台湾音乐，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有一个，我觉得很漂亮的做法。
0: 那以你自己呈现出来的，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种美学？
1: 我觉得和台湾的生活有密切相关的，
0: 跟生活是相关的，
1: 对对对，
0: 密切关
1: 系。大家可能会觉得那好像不存在你的生活中，就不太会去理会它。但我觉得其实很多台湾的声音是早就已经融合在各个场合里面，只是你可能没有发现，或者是你就是因为你通常的你的生活环境刚好就没有遇到，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不是台湾的音乐。对，那我觉得台湾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就是台湾的族群其实非常虽然非常复杂嘛，就是大家可能知道的不管是从原住民开始啊，或者是各个时期的这个汉人的移民等等的，那我觉得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音乐，所以很难去界定属于台湾的声音。但我觉得比较广义的解释其实就是和台湾的生活有相关，然后是在台湾发展起来的音乐，我觉得都可以称为理想的台湾的音乐这样子。
0: 是，
1: 对，
0: 这也说明为什么杨逸修在音乐当中很喜欢有一种戏感在里面，好像有一种演戏的成分，戏剧的成分在里面。
1: 是是是，
0: 比方说之前的上个礼拜介绍的歌曲跟我们刚刚听到的背公白，这样这些安排都是你想要呈现的吗？
1: 对啊对啊，就是其实每一首歌的安排是就是我想呈现的样子。
0: 那戏剧的喜爱是来自于你成长背景
1: 的喜爱
0: 什么时期啊？
1: 哇，这个也很难比起，大概从大学开始我比较会进剧场看戏对，在那之前可能还真的没有，所以应该算是大学开始至今吧。
0: 说到大学，我们上次也说到，其实杨逸修是在台湾大学念书，
1: 是是是
0: 你的学士的学位是关于经济经济方面，
1: 是财务金融，
0: 财务金融
1: 财经系，对
0: 哦，财经系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财务金融这一块领域的学习，对于你现在的音乐事业，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好像没有，
0: 完全没有，应该还是有一些帮助吧。
1: 原本以为会有。应该是就是你个人的关于钱的使用方式上比较 有一些基础的那个理解对。
0: 因为我觉得做音乐其实金钱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虽然说对我的职涯可能没有到直接相关，但是算是有让我学习到一些比较基本的金融概念这样子。
0: 至少做一些报表上有帮助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实面还是要考量。
1: 对啊对啊对。
0: 尤其在音乐圈发展，要做的长长久久。
1: 对，艺术圈都是。对
0: 对对，艺术圈更是哦。
1: 没错。
0: 流行音乐已经算是够艰苦的，我觉得艺术界更难存活。
1: 对，每个圈子都不太一样。对，
0: 那你当初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决定要到台北艺术大学去念另外一个领域，关于音乐方面的课程。
1: 对，
0: 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考量？
1: 我当初应该没有想太多，因为我那时候只是觉得想要再往音乐靠拢一点点，但我那时候没有真的下定决心说要一辈子做音乐，这种誓言我是不会乱下的，所以等于是我是慢慢的尝试，那有一点点成就感，不管是这个财务上的啊，或者是你做了作品被人家喜欢啊，有一点点的成就感，比较越来越往那边靠近之后，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对，还是很理性的。
1: 对啊，对对对。
0: 那后来越走越深，越踏越深，是因为认识了越来越多的艺术界的朋友吗？你是在大学的时候就跟他们合作过？
1: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都是后来才认识。对
0: 哦，那你那时候大学毕业只是想要再深入去了解音乐这一块？
1: 对，音乐制作啦，主要是音乐制作。那只是我后来的学习的取向，从台湾音乐开始，就是后来变得更广嘛，就到亚洲音乐。所以我其实我都会跟大家讲说，我现在主要的focus 的地区，就除了台湾之外，日本跟印尼的音乐，就是乃至于整个亚洲的音乐，我都是我有兴趣的范围这样子。对，所以是在这之中慢慢的做了很多的跨领域的作品，那也认识很多人这样。
0: 你那时候在台北艺术大学念的是跨艺合创音乐学程，
1: 对，现在已经没有了。对，
0: 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系
1: 大概可以把它理解成偏流行音乐跟配乐的制作这样子一个比较实务型的一个学程，它甚至不是一个研究所的学位这样。
0: 那后来又怎么样跟戏剧界表演艺术？
1: 其实也没有到非常戏剧，因为我做的还是纯音，纯粹的音乐。
0: 我是说跟他们的合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一般来说，大部分都是在每一次偶尔有剧场的

0: 的演出啊，我可能会帮剧场的一些作品做音乐嘛、嗯，那可能就会认识那时候的演员这样子。
1: 是在什么时期？念北艺大的时候？
0: 没有，已经毕业了，就是大概这就是六七年之类的。
1: 北艺大毕业之后才开始。
0: 其实北艺大那个时候比较纯粹是就是你的技能。技能养成而已、嗯、对、哦、和我后来的合作对象其实没有很非常直接的关系
1: 哦。那你还记不记得毕业之后跟这些艺术家合作的第一出戏是什么呢？
0: 好
1: 远了。
0: 对啊，因为我其实在台大的时候就有做过剧场的音乐啊，只是没有那么深入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很难找到一个起点什么的。
1: 嗯，就是慢慢的有跟剧场界的人有联系、嗯、然后
0: 是
1: 你的声名也传开了、嗯、类似这样子。
0: 对、
1: 啊、就是大家找你合作的人就多了，就会慢慢进入到这个圈子。
0: 对，但主要是就是想要应用我的就是亚洲音乐这方面的专长啦，和戏剧本身没有非常直接的关联。对，
1: 嗯，所以你刚刚也提到过你对亚洲音乐的深入的这些探讨，
0: 嗯，
1: 包括有日本，
0: 嗯，
1: 东南亚。
0: 对，
1: 我们刚刚也提到过的这个讲南洋皇帝的这个戏、就是
0: 是
1: 跟印尼的甘美郎音乐很有关联。
0: 对，
1: 那日本呢？日本的传统音乐、嗯、你的专长领域
0: 是什么？主要学的是能乐能剧。
1: 哦，能剧
0: 大家可能不太认识，但是
1: 是
0: 反正我觉得开玩笑说就是那个你闭上眼睛想象有一个人戴着面具走得很慢，他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木板，上面画着一棵松树，
1: 是
0: 就是那个东西。
1: 嗯，
0: 对对对，
1: 能剧的音乐笛子吗？
0: 对对对，笛子的话就是还蛮普遍的。
1: 那那种笛是日本特有的笛子是不是？
0: 对，日本的笛子我觉得特色还蛮明确的。对，
1: 那在这次的专辑当中、嗯、会用到的就是台湾的歌仔戏的元素。
0: 对，没错，
1: 将来有可能会扩展到你所专长的
0: 其
1: 他的、哦、
0: 对对，
1: 其
0: 实都有尝试过了，但是会再往下更深入。对、
1: 嗯、哼，如果专辑方面就很期待期待像
0: 是
1: 因为我对日本的这些传统音乐还有印尼的这种甘美郎音乐、嗯、哇，我也觉得是非常精彩的。
0: 对，非常厉害。
1: 如果可以跟台湾的传统音乐做连结的话，
0: 嗯，有一直都
1: 一定非常有意思。对，期待杨逸修未来的音乐的发表。
0: 是，
1: 那我们回到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
0: 嗯，
1: 啊，这首歌曲是《无解叹》。
0: 嗯，
1: 《无解叹》就作为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收尾。
0: 嗯，
1: 啊，上次杨逸修也说是一个头尾呼应。
0: 对，
1: 《无解叹》感觉也是蛮暗黑、蛮无奈的一种感觉。
0: 我觉得是偏无奈啦，但不过那个无奈，我想要把它解释的比较客观跟没有那么讨人厌一点。对，它比较像是一个事实，反正你就是得接受，你也没别的选择。对，那其实他讲的不完全是指任何一件事情，比较像是人生就是这么短，所以你一定会遇到各种你无法解决，在此生无法解决的事情。那这些种种其实你就是一个用一个很没有表情跟就是很冷漠的一个距离去看着他就好了，不用想要多做处理。对，那这主要是我想要表达的。
1: 请到的是余佩珍。
0: 对，余佩珍。
1: 嗯，余佩珍他的音乐非常的好听。
0: 嗯，真的。
1: 嗯，他是非常棒的一位歌手。
0: 是、哦、同时也是非常棒的演员。
1: 啊，对对 对，他也有演戏。这个《无解叹》这首的创作词的部分是、
0: 是我，对，
1: 是由你自己来担任。
0: 是的。
1: 花落哭这首、嗯。歌词的部分我就觉得非常的复杂、
0: 哦、
1: 也用到了苏轼苏东坡的部分的作品。是
0: 对，对，我们可以回到花落哭补充一下。那花落哭的歌词其实除了像苏轼这样的诗词之外，还有很多是取自我们叫佛记，也就是佛经或者一些佛教的文本里面呢会有的一些韵文、
1: 哦、
0: 有一点像是大家理解的七言绝句这样子的东西。
1: 是，
0: 那只是它是从佛教的视角出发，不过我这次取的四首诗词都是不带任何宗教的智慧在里面的，所以你会看到的可能是一种就是一个很客观独立的一个不带任何宗教意涵的一段诗词。那他只是想要提醒你说就是生命的种种是注定的，那你也不用想着去改变它，你也不用感到难过等等这样子的议题。
1: 嗯，那你当初会选苏轼的这四首诗词，
0: 嗯，
1: 然后又避开佛教的这样子的意念，是不想要有宗教的色彩吗？
0: 对，因为我觉得它也不限于就是信佛教的人才要来听的曲子。
1: 是是，
0: 这首歌在讲就是人尤其是家庭当中，你看着你的

0: 亲人就是慢慢的衰老跟离开的过程。
1: 嗯，
0: 对，我觉得就是可以用这首歌来就是告诉大家说，其实不用那么的悲伤，又或者是其实生命本来就它的离去本来就不一定是一件值得悲伤的事情。

0: 那么在最后一首《无解探》当中的编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电子音乐，
1: 哦，
0: 所以在这《无解探》当中的编曲，嗯，你用到这种电子颗粒感的这种东西，
1: 哦，是是是，
0: 我特别有感觉。那你自己是不是常也会用到这样子编曲的手法？
1: 对，电子的话当然还是偶尔会用啦，那，嗯，只是我也没有想要把它做得非常的就是完整的电子音乐的样子，所以，嗯，我在当中还是有放入一些其他的，像是蒙古的马头琴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元素在里面，哦，让它有一种不是那么纯粹的电子音乐的感觉。
0: 嗯，是一种比较深沉的一种铺陈，嗯，
1: 对，
0: 然后歌词当中有一种是不是能看到明天的太阳那样子的
1: 对
0: 无力感。
1: 对，但我觉得佩珍的诠释我非常喜欢，就是他，嗯，他也虽然说他应该我不确定他有没有信佛教，不过他的用语就是非常的佛教，就是比方说他会说他很像是一个就是在飘在天上的一个菩萨，那他带着就不带任何情感，就是很客观的看世间上发生的万事这样子。
0: 嗯，
1: 对，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疏离感反而把这首歌诠释得很好。
0: 嗯，那当初请他来唱的时候有由他来即兴发挥的空间是不是？
1: 其实即兴嘛，倒也没有到即兴，不过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问他说我需要让你知道歌词在写什么吗，嗯，的时候他说不用，
0: 欸，
1: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有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不管是谁看到这样子的歌词，哦，其实都是通用的，我没有一定要把某一件事情给唱进去这样。
0: 嗯，他保留他的创作空间。
1: 对，啊，对，啊，对， 对， 对，
0: 那你也给予他这个空间。
1: 当然我们还是有适当的讨论说大概每一段要长得什么样子。
0: 对啊，这样的合作真的非常有意思。
1: 对啊对啊，
0: 感觉很 organic。
1: 没错没错，
0: 真的很有机的。
1: 是是是，
0: 哦，不知道它会长出什么样子来。
1: 对啊，对，
0: 也许每一次录都会有不同的样子出现。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张专辑的录制你有些歌会录很多次，嗯，然后有不同的面貌。
1: 对啊对啊，就是主要是乐器也就是往非常多方向尝试啦，所以录音的时长其实是蛮多的。
0: 嗯，
1: 对，
0: 那最后选出的就是在专辑当中呈现的这七首的版本。
1: 对 对， 对对，没错，
0: 那也有很多不同的样貌，
1: 嗯，
0: 就保留在你的录音室里面。
1: 是是是，对。
0: 好，也许有机会可以听得到的。那你这张专辑发表之后也有一些表演或演出的计划？
1: 表演其实比较困难了，啊，因为
0: 乐手的关系。
1: 对，乐手的关系。然后这七首歌如同大家所听到的其实风格迥异啊，就是非常，嗯，差距非常大，
0: 是，
1: 所以比较难请同一组乐手演完全部，所以未来如果有演出的机会有可能会重新编曲，
0: 嗯，
1: 那如果重新编曲了我就会考虑转让歌仔戏的演员来唱，
0: 哦，
1: 等于是翻转再翻转，
0: 欸，
1: 因为我本来就希望这个东西可以被歌仔戏界拿回去使用。
0: 嗯，
1: 对，等于是一种我从你这边拿东西，但是我不想要只取得，我想要你们也可以拿回去用，这样子。
0: 是，最后就来听这一首《无解探》，
1: 嗯，
0: 啊，请到于佩珍来合作的歌曲。非常谢谢一休来介绍这张非常棒的专辑《舞台语言》，特别推荐给听众朋友。好，谢谢一休，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谢谢。

在今天节目最后要来分享的是蔡明佑新专辑跟专辑同名的歌曲《快乐有时有》。这首歌曲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允许自己不用一直要让自己快乐。那么这首歌曲表面上是一首轻盈自在的歌曲，但是真正谈的是要学会人生本来就不会一直快乐。那么没有把快乐当成人生必须维持的状态，反而可以让自己更轻松。像在歌词当中有说变成云变成雨，其实人本来就是会有各种不同的情绪状态。当你开心不起来的时候，也不要急着让自己好像要赶快摆脱这样的情绪。其实我们不需要去消灭所谓的伤口，假装自己没事，可以允许自己的不完美继续的往前走。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棒的歌曲，我也会邀请他来节目当中介绍这张专辑给大家，欢迎到时候按时收听。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的是诗人吕建春，他有独特的创作路径。大学时期从台大现代诗社开始学习诗，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以及担任电脑工程师，长期居住在矽谷，直到退休。近年的写作不断，除了爱情、亲情诗之外，大量的书写台湾的地景、历史以及政治事件，也经常以诗和台湾的诗人对话。近年他出版了诗集，有《福尔摩沙》《东雷阵阵》《池上池上》《想你在淡水河畔》等等。因此今年他返台出版诗集《长命无绝衰之际》，特别请诗人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新的作品，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帆，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邀访到这位诗人呢，他原先是一位科技人，但是写诗这个历程也是蛮有趣的哈。
1: 对，这位电脑工程师，而且现在主要是居住在美国嘛，但有时候会回台湾来，所以我们就趁他回台湾的时候呢，邀请来上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欢迎吕建春先生。
0: 你好，
1: 吕先生你好。
2: 哎，大家好，我是吕建春。
1: 吕先生，因为其实，在过往，我记得你也曾经送过我的诗集哈，就是《山无陵》《下雨雪》等等几本哈，我就发现说，哎，您今年三月出了最新的诗集，叫做《长命无绝衰》哈，蛮好奇，就是您自己的写诗的经历，早年是不是参加过什么诗社？之后是怎么样到了美国？然后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继续创作呢？
2: 我觉得在大学时候有参加那个罗志成、杨哲芳办的那个台大诗社
1: 哦。
2: 在大二左右的时候开始写诗，那就陆陆续续一直到现在，
1: 是，就没有断过。那什么时候去美国定居的呢？
2: 大学毕业当兵，然后台大念了两年研究所，然后做一年事就到美国去留学，留完学就留在那边做事，就非常典型的留学生，
1: 然后就一直工作到退休，到现在。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您其实大半生住在美国，可是你的诗全部都在写台湾，而且充满了深深的对台湾的爱，像您的诗集《福尔摩沙》、想你在淡水河畔、池上池上等等，然后你每一本诗集里都有大篇幅的写台湾的地景啊，或者是一条街的故事啊，或者一个

0: 小镇啊，
1: 因为中文是第一语言嘛，
0: 是
1: 用英文大概没办法掌握可以写作或是思考的那个地步，
0: 对，
1: 所以就一直写诗。那写美国的风景很少，也有，但是大概不会超过十首二十首。
0: 你还记得你自己本身，因为你刚才你讲说你大二的时候开始写诗，参加诗社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想法，或是有什么样的诗感动你，你会想哎，对这个诗开始有兴趣呢？
1: 大一时候就谈恋爱，然后女孩子分手，我心里非常苦闷，然后给找到这个写诗当做一个情绪
0: 抒发
1: 抒发了一个出口。
0: 哦，没想到就写了 N 年了。
1: 对，写对对，所以写了很多情诗，里面就一些怀念以前的情景之类的这样。
2: 对，其实怀人哈、哦、也是这本诗集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哦。我看您这里面其实有悼念雅选啊、罗门啊，然后陈前武啊，然后新玉啊。然后还有像吴胜志毅啊，还有悼念诗人周梦蝶啊等等、哦嗯、就这些诗人是您是作为读者跟他们认识，还是说你们实际上是有一些交情？
1: 基本就是读者，很多都是见过一两次面这样、
2: 哦、
1: 对、嗯、那新玉是比较特别，因为新玉是我在大学去淡水参加那个文艺营的时候他是指导老师、
2: 哦、
1: 所以跟他见过比较多次。
2: 对，那您的诗除了就是这几本诗都是文史哲出版的吗、哦、平常有在什么样的地方发表吗？
1: 一般有在诗刊了，那报纸上很少，报纸上大概登过不会超过十首吧、嗯、一般都在诗刊、历诗刊了、现代诗刊、
2: 嗯、
1: 或是以前有葡萄园或是那个乾坤、
2: 哦、
1: 那大部分现在几乎都在脸书上发表，
2: 都在脸书上
1: 写完了啊，改改，然后就在脸书上发表。
2: 有有，我有加您的脸书，发现哎，你在脸书上常常在 po 诗。
0: 那把它出诗集，是你本来就有的计划，还是因为写太多了，就该把它成为诗集？
1: 因为写了很多，想说还是出个诗集留个念。早年有出过几本，后来就终究隔了十几年，比较忙疏忽了。那现在因为退休了，所以陆陆续续大概每年会把以前写作的再整理出来，再出。
0: 所以现在更有时间写诗了。
1: 对。对对对，
2: 然后是不是在台湾的新一代中间有没有找到你的新的读者？
1: 读者很少，我在脸上 po 大概按赞人数很有限，但是他们诗社还是会把我选入他们的什么那种什么佳作集之类的。那因为发表，然后这些激励的话可以让自己写作这个动机维持下去。
2: 对啊，因为我读您的诗集哈，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它的题材很丰富，您写作起来就是这边写亲情啊，写友情啊，您、也对很多的这个历史事件有所关注哈、你会写郑南榕、陈文成啊、李登辉啊，都会写这样，我就觉得哎，其实很有意思。您虽然身在美国，但是你真的是非常关心台湾的一草一木、一举一动啊。
0: 好，那你这本书为什么叫做长命无绝衰呢？
1: 因为就是那个古诗嘛，因为看我的、
2: 那个、上爷嘛，
1: 对，因为我的诗集以前就用这个
2: 山
1: 无离下雨写动力阵阵当做诗集的名字。
2: 对，
1: 那接下来可能会继续用、
2: 但是那是一首情诗哎、那是一首海枯石烂的情诗哎、
1: 对
2: 所以这个情是您对你当年那个初恋的情，还是对台湾的情，还是对什么的情？
1: 大概都有，像山无离、动力阵阵这里面就比较多的那个社会诗。
2: 我们先从您的社会诗、政治诗来读起好了。那您要不要读一首陈文成事件的意义？
1: 陈文成事件的意义，消失的天空宣布消失以后，审讯室里迅速萎缩的身心颤抖，方向感在墙角打转，意志昏暗失明，胆汁渗入畏光的尿液，叫喊透不出气来，悲情的信仰被要求当场交出，清晨尚未展开的渴望一并榨干，鬼魅四下巡逻，抽取一个替死的番号，记忆被密封而未来被禁止，香烟与舌头同时剪断，摇头点头都是傀儡牵丝，梦想也是违规的年代，恐惧的目光冻结恐惧的脚步声，一切是标示机密的真相，即使血红的夕阳坠落，黑暗更深的巢穴仍然固执挣扎，思索乡土梦想的所在，大海的向往支撑天空的向往，吸取几代原本的力量，盐的所在，岛屿的所在，请听星星燃烧，幸存的往事对抗历史的虚构。
2: 我觉得这首诗其实写的蛮感人的，可能是不是因为您跟陈文成都是留美学人。

0: 对，所以有一种共情共感哦，因为前面是写刑求审讯嘛，
1: 嗯，
0: 好、哦，然后你写的这个摇头点头都是傀儡牵丝嘛、嗯，梦想也是违规的年代嘛，嗯、然后乡音与舌头同时剪断，哇，我觉得这个写得很好，但是结尾的那个开阔的感觉，就是大海的向往支撑天空的向往，哇，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力量，
1: 嗯，
0: 好、哦，然后汲取亟待原本的力量，这个就好像从美国到台湾这个亟待的这个力量。哦、这个乡土的呼唤，这样我想这是让陈文成他愿意回到台湾来的一个力量，可能也是你写这首诗的一个动机嘛，是吗？
2: 对，因为他死亡地点刚好就在台大里面、
0: 哦、所以就是你熟悉的校园，
2: 对， 对， 对，我是有震撼，所以我就、哦、我也就写了这个诗。
0: 好啊，那我们来读一下另外一首，就是你写台北的某一条大街小巷的诗、
1: 嗯哦、
0: 这里有一首丽水街的故事、
1: 哦、
0: 我可以点播吗？
2: 丽水街的故事，花香开始湿热的春天，他快步穿过弯曲的巷弄，一户户户花木装饰，电铃声响了很久，他才姗姗一门。房地产开始蓬勃发展，马路反复挖得坑坑洞洞，钟摆在他体内不安摇晃，时间在门后稍作整理。一栋栋茂合的公寓，夹杂匆忙忙中介的尖刻，他喜欢在窗口张望，砂石车连串呼啸，留下水泛淋漓的夏日，石榴拨开秋季多红，车子堵塞每一条通路，电梯不停上升下降，一串钥匙的回音，他把拉链随便拉开到底，大楼愈盖愈高，触及半空阴暗的彩虹，空调机反复过滤，四方形重叠的日子重叠，捷运穿过黑暗的地道，运送夜晚更多更远，他开始失眠，回想花木装饰的庭院和阳光汗水湿热的巷弄。
0: 这个丽水街的故事还真的有故事、哦、就是从一个花香的春天，然后到应该是都更吧、
2: 嗯、
0: 然后这些房子一栋一栋盖起来，然后这些捷运开始通过，然后让这个她是女字旁的她，就是这个女主角，她就还在回想过去的这个花木的庭院跟阳光的巷弄，是、
1: 嗯、
0: 那为什么会写这么一首诗？
2: 我以前是住在青田街，住在丽水街附近部院、
1: 哦、我要说你以前的女朋友住在这里
2: 然后刚好要描述那一段时间，本来是平房，后来都盖成楼房啊，然后一天到晚在盖啊，修马路啊。那么这首诗当然就是有点情节，就是其实就像写一个情妇，她在房子里面这样子。
0: 哦，嗯、所以这个电铃声响了很久，她才姗姗应门、嗯，其实是有内情的。
2: 对，
0: 她是一个情妇，
1: 很有想象力。
0: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些句子写得很棒，就是大楼越盖越高，触及半空阴暗的彩虹。哇，其实很，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用阴暗来形容彩虹，但的确就是在雨后的时候，那个彩虹有时候是在那种就是阴阴沉沉半明半暗的地方出现嘛。
1: 嗯，
0: 那这个讲大楼触及了的那个彩虹，就感觉上没有那么光明，好，感觉上有一种阴暗在里头。而且那个捷运呢，诶，捷运本来是方便大家通行，但是他这边写的是捷运穿过黑暗的地道，运送夜晚更多更远，他是把夜晚送到更多更远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都非常的具有诗意、哦、
1: 对，而且感觉就有一个画面。
0: 对、嗯嗯、对啊，虽然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身为台北人、哦、可能很熟悉丽水街，很熟悉这样的景况，但是呢在这个诗里面呢赋予了他一个很不一样的诠释。
2: 我说会用诗来虚构一些故事情节，
0: 嗯，用诗来写小说，
2: 对，会比较丰富一点。
0: 对对，原来丽水街的故事也是一个达达的马蹄的错误，这样一个情妇在等待贵人没有等到，那这贵人是否是你呢？你一直不回来，他就一直在那边。
2: 我很希望是我的
0: 好，想象的情妇在丽水街等你。
1: 嗯，没错。

0: 那我们再来听一首你写母亲的诗好了。
1: 嗯，
0: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首你写母亲的诗，也都蛮感人的。我们来读这首啊，为了月亮从眼睛里升起，好吗
2: ？OK， 为了月亮从眼睛里升起，呼喊孩子回家的傍晚，黑猫天地这双白的新月低垂，母亲走过休耕的田野，羽毛漂浮般的天空慢慢落下，蝙蝠穿梭暮色晕眩的气味，乌鸦灰暗的叫声，风在榕树落地的气根徘徊，天空放手的风筝在此截止，野雁结队飞越峰峦，结霜的目光极尽，擦亮布满尘埃的镜子，留给清扫覆盖的灵魂居所，黎明前江花守着皎洁的水源，听月光稀薄遥远的回声，归于回游星宫抚旧的高山湖，河川在积雪下冲刷奔涌，卵石翻滚波浪淘沙，瞬间梨树开满白花沉默，怀念休耕的身心寂寞，月亮的余烬起雾，蛛丝织就晨光短暂的停留，名字像昏迷的呼喊占领梦境，白鹭飞起飞落的倒浪休思，月光凝聚的露滴，龟牛伸出微微发亮的触角，接收星星逝去的光芒，母亲临终的呼吸安静，年日絮雨后牵牛花翻过篱笆。
0: 我觉得这首诗其实看起来云淡风轻，但是很感人哦，因为前面第一段很快就讲，一开始就讲说呼喊孩子回家的傍晚嘛，然后母亲走过休耕的田野，然后接下来就是写很多的天空啊、黎明啊、月光啊，然后讲这个归于回游，这个就有点就是好像回溯到出生的地方哦，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月亮啊等等，然后一直到最后突然出现母亲临终的呼吸安静，好像才发现哦，原来这首诗是写母亲临终的一种感触，就想到当年他在那边呼喊小孩回家，但是好像经过了这些岁月这些时光，然后最后现在迎接来了母亲临终的这样的一种风景。请问您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写一首母亲的诗？
2: 我比较喜欢用那种比较新鲜的那个突出的意象来写诗，
0: 是，
2: 那所以就尽量用这个意象风景来安排来表达这个亲情的思念。
0: 哦，对啊，因为在这里面其实有蛮多蛛丝马迹，比如说这个风在榕树落地的气根徘徊，我觉得哇，这个意象也非常的美。
1: 对，但是想气根，
0: 对，从根到气根，然后哎，好像又连接到那个根，也有一个轮回的感觉。然后还紧接着说天空放手的风筝再次截止，哇，好像那个风筝飞飞就卡在某个地方或者就停在某个地方，这样好像这个时光这个岁月就停在这一刻的感觉，好像你想放我飞但是我也飞不动了，因为这时候回头看到妈妈的感觉，还是我过度解读。
2: 我是写了不少亲情诗了，母亲的诗写的比较多一点。
0: 写的比较多，
1: 为什么呢？
2: 可能也是因为比较好写啊，这要写父亲嘛，就比较一般，就比较不容易写。
1: 哦，还是你跟你母亲的感情比较好，所以呢，书写下来特别的多一点。
2: 感情大家都有，但是主要还是写作关系。
0: 那我们读完亲情诗，我们再来读一首这个里面写了蛮多的阿猫阿狗，
1: 对，我也看
0: 猫猫狗狗的故事，
1: 对，没错，
0: 对呀。
1: 是你自己本身有养这些猫猫狗狗吗？
2: 养狗是没，我是又养猫。
0: 养猫，
2: 那这只狗是因为那是亲戚的狗，
0: 亲戚狗，
2: 跟他常常有互动。
0: 哦，你就为这个狗写了一首诗啊？好啊，那我们来听听看。
2: 好，今晚我要狂乱吠叫。喜欢流口水胡乱舔我的有双有双圆圆善良的眼睛，大声吓退路人和夜行人的对亮示威吠叫的大狗，被宠坏的宠物名叫泰勒，喜欢打滚耍赖调皮，玩水搞得我浑身湿透，又摇晃热情过度用力的尾巴，甩痛我皮痒的小腿，尝过田鼠麻雀和蚯蚓，一咬住就不肯放手，追跑过土狼鸽子蝴蝶，贪吃到肚子撑成快乐的错误，总喜欢绕着我转圈玩耍，让我生气跺脚又开怀傻笑，拖得我加快人生脚步的泰勒，这两天吃不下东西，

0: 医生诊断得了胃癌，我能听到他的肺声，掏心的肺声，用尽力气无辜，圆溜溜善良的眼睛，还想巴不得漂漂亮亮撒泡尿，咬掉月亮雪亮的一角，那样用力跑跳，那样拼命摇尾，那样翻新赖皮的光阴，口水舔得我满脸亲热的泰勒，今晚在医院安乐死。
1: 这个结尾非常强而有戛然而止、哦、
2: 嗯，
1: 就前面讲这个狗多么的热情，多么的可爱、哦
2: 嗯、活泼
1: 多么的 对
0: 养猫养狗都会都会有感情啊。
1: 对啊，可是就是从得了胃癌之后呢、嗯、然后就开始回忆说啊，我人听到他的吠叫，还想巴不得漂漂亮亮撒泡尿，咬掉月亮雪亮的一角，他也是有他的一种梦想跟诗意在、哦、可最后就突然停止在说泰勒今晚在医院安乐死，然后就没有多讲了，就把
2: 结局了。
1: 对，然后就把这个后面的感受就留给读者
2: 去想象、
1: 哦、对对对。
2: 所以是您是本身有猫咪把它转化成这个狗狗呢，还是什么样的因素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写这首有关于狗的诗呢？
0: 刚好这个事件发生了，因为我们养猫养狗常常会有生病会去看医生嘛，
2: 对，
0: 那最后不行的话那就是 要处理掉。希望就是我写诗对猫狗能够写出他们猫跟狗的本性，
1: 嗯、啊、对，
0: 但是有时候不是很容易，我就尽量一些意象、一些那个情节来安排。
2: 那你有写过猫，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诗吗？
1: 对，后面有好几首猫的诗。
0: 猫，因为一只猫，我们养了猫在去年过去了，
1: 哦，
0: 所以这个猫咪恩赐的生命救赎是去年年底写的，
1: 就哀悼亲爱的黑猫死去的诗。
2: 对，
1: 那接下来是不是也请您自己选一首，就是写台湾的哪一首诗？
0: 我自己选一首那。亦由新竹香山湿地，上万螃蟹爬行在海滨，相信一粒沙一个世界的时光，浪花尽情冲刷贝壳成沙，数不清细碎的光，我们静静凝望的眼睛，请听星星在天空背后燃烧，如海鸥牵引潮汐飞翔追逐，天空播撒闪烁的浪花，我们纵身屠戮，海浪冲击岩石的声音，像昨夜星辰低语浸湿的野地，回溯到每一条河流的源头，海风吹过来竖琴的颂歌，雁群吹过云端的声音，内心渴望的部分，我在你生命中学会变化，云掠过天光挥霍的胸怀开场，没有留下雨的痕迹，螃蟹奋力爬行就是呼喊，引导大海涌出喜悦的心念，招呼潮水感动，感觉我也是竖琴的回响闪耀，进入你眼中诉说，和天空相连，彼此交流吸引。
1: 哇，真的是很美的一首诗。我很喜欢你说我在你生命中学会变化，就是这个天地交给你，就是你不只是去玩，不只是享受这个风景，海鸥啊螃蟹啊，而且你在中间其实你也学到了，就它展示给你的这个生命的样貌，生命的变化。可以请问一下，就是说您平常阅读都是台湾诗人的作品吗？还是也有读英美诗人的作品？
0: 也有，一般在美国就是去图书馆借书，或是去 买美国人的诗集，还有很多是英文翻译的诗
1: 是，
0: 对、
1: 对你来说，你觉得你主要的影响，让你觉得你的诗在追寻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也好，是一个境界也好，是什么样的诗人影响了你？
0: 影响的诗人还蛮多了，但是我是希望能够把诗写得深刻一点，所以一些大诗人写的诗一般就比较深刻，一般我都有去看他们的诗，希望能够对，从中间多学习一下。
2: 那您接下来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可能什么时候再出书呢？还是有写关于哪一类的诗呢？
0: 明年可能会出两本吧。
2: 两本？
0: 因为我写得很快，
1: 就退休之后
0: 一个礼拜平均可以写一首，所以在明年可以再整理出两本来。有一本可能就是类似台湾的，像福尔摩沙这种，里面讲台湾风土。那另外可能还是写那个琴瑟诗集结成集。
1: 琴瑟诗可以集结，
0: 因为我以前出过一本，就是下雨雪也是琴瑟诗的。呀，我写的大部分都还是琴诗。然后社会诗还是比较占小部分。
1: 好啊，那就请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0: 关注吕建春先生的脸书页面啊，就可以读到他常常发表的诗作。然后，当然我们也期待你新的诗集。
1: 对，谢谢谢谢。现在算是诗人了吗？还是半个诗人？
0: 是，当然是诗人，已经出了这么多诗集，
2: 应该算是了。
1: 我们谢谢诗人吕建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谢谢。

0: 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期待诗人吕建春他明年的两本的作品，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的人士，深化对中国及区域和平的认识，同时我们也积极地走向校园，推动学子教师对民主的重视。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的是中正大学政治系的教授蔡荣祥老师，来和大家谈谈印太战略与中国。我们都知道，过去的几年以来，我们不断地在谈论印太战略，从美国谈到日本，谈到澳洲，谈到印度。那美国的太平洋军区呢，也改成了印太司令部，但是呢，在今年呢，他又把名字改回来了。因此呢，我们有必要要请蔡老师来为我们分析印太战略的变化跟它的重要性。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是不是请荣祥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主持人林子立教授，各位中央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荣祥老师。
1: 谢谢蔡老师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于印太战略都是耳熟能详，可是到底它具体的内涵是什么，它的重要性何在，那不是我们学界人士呢可能比较难以一窥唐奥。所以呢，请你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印太战略呢？这对台湾的重要性何在？
2: 非常谢谢主持人这个提问齁。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印太地区齁这样子一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来自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齁，他为了要建构所谓的印太战略，然后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名词。也就是说，不是只有太平洋，还有包含印度洋，这两个结合起来，其实就成为，其实地理相近嘛，那都就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区。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司令部有改名字，不过这个战区并没有改变，一样是太平洋跟印度洋。那这个战略，这个地区为什么重要，主要的原因是跟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的一个改变。那我们都知道，过去美国跟中国之间是以所谓的全面性交往，那全面性交往到了一阵子之后，发现中国并没有按照他们所设定的议程变成自由开放或者是民主。那在川普总统2017年上任之后，他就将中国定位成所谓的修正主义的国家。那因此在2019年川普总统第一任的印太战略报告很清楚就提到中国构成印太地区的一个威胁。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个，他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二个，他从来没有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并持续派军机舰绕台。

0: 那包含不止台海，也包含东海还有南海。那这些整个这个战略的这一个情势已经改变了，因此印太战略的重要性就是变成是一个围堵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线。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第一岛链，好，等一下我会特别提到，就是说从日本、台湾、好，菲律宾，好，一直延伸，甚至到所谓的马来西亚的婆罗洲，这样子一个地理上的一个位置，就是印太战略最重要的一个防卫线，就是所谓的第一岛链。那这个对于台湾来讲，对于区域日本、菲律宾、南海的这些国家，我想都非常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我们要持续的关注这个印太的战略。其实大家都误以为就是说美中之间的对抗就是美国跟中国两个国家，大家很常听到的所谓什么修昔底德陷阱。
1: 对，
0: 那这个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古希腊时代雅典跟斯巴达。
1: 是，
0: 可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印太战略，就发现其实不是只有中国跟美国，还有包括美国的军事盟友南韩、日本、菲律宾，好，那非军事盟友当然就是台湾还有越南。那这些整个的战略的环境跟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修昔底德陷阱讲的是两大强权之间的这种所谓安全两难困境，但是在印太战略里面，事实上不是只有美国跟中国的对抗，而是什么？美国跟这所谓第一岛链或是印太战略这几个国家，包含甚至包含印度、包含澳洲。好，那这整个我想联动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因此我们要特别关注于印太地区，好，那跟中国之间的一个权力平衡。
1: 好，刚刚这个蔡老师提到了修昔底德的陷阱啊，事实上我觉得即便是在这么古老的这一个战争里面，事实上还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米洛斯谈话，也就是希腊征服了米洛斯的时候，要米洛斯在斯巴达跟希腊之间选一，米洛斯拒绝了，他想要采取中立的角度，结果呢发生什么事？希腊的将军把米洛斯岛上所有男子完全屠杀殆尽，然后只留下妇女跟孩童，并且把他变为奴隶。所以我们的确看到在美中竞争的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会把邻近印太地区的国家都卷入其中，而想要左右逢源的国家呢，通常都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想进一步来尖锐的来请教蔡老师，我们知道你刚刚说了这个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想法成为这个比较自由比较开放的国家，那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承诺它要变成一个像自由世界的地方，它从来都是共产主义，它从来都是带有扩张的意图。那它这种扩张跟过去美国在世界的扩张，英国过去的帝国扩张，中国是因为它是恶性的恶意的共产主义扩张，而是国家成长必然带来的扩张呢？
0: 对，我刚刚那个子毅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米洛斯啊，好，那当然米洛斯的这个问题其实提到就是说强权可以为所欲为，齁，弱者呢当然就是只能接受强者的这样子一个强势的欺压。没有错，确实当时这个小国齁受到雅典的威胁最后被灭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另外一个强权斯巴达，它并不是一个海权国家。
1: 是。
0: 那它也没有办法来救援这个米洛斯。
1: 对。
0: 那但是台湾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美国是一个海权国家，那中国也是一个陆权，那现在积极发展海权的国家，所以台湾的问题跟米洛斯的问题其实会不太一样。
1: 是，
0: 那大家一定会提到，就是说，那如果中国变成是一个以海权同样在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是不是很自然的？我们认为它在这个周边的这种扩张是一个自然的现象。美国过去也确实是这样，问题是中国采取的一个方式都是认为就是说比如说南海议题，他认为说这是九段线这是我们的内海那对台湾的议题也是这样的主张比如说主张说台湾是它的一部分那甚至我等一下有机会来提到这个所谓的钓鱼台列屿，也就是钓鱼岛他们所谓的钓鱼岛或是日本所谓的尖阁群岛的一个问题那他们其实不是只有所谓的强势的作为，甚至有领土的这种扩张跟野心
1: 是
0: 那这个就会涉及到，就是说在现今这个所谓的国际的体系里面，事实上你用武力想要去夺取这个所谓的其他国家。

0: 国家的这个领土，这就会涉及到自由秩序的一个维系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跟过去当然有一些类似，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对于美国来讲，这些国家都是他所要保护的这些所谓的盟友。那这些盟友呢，如果一旦面临到中国的威胁，事实上美国不可能让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成为一个霸权国家，
1: 是
0: 因为过去的历史经验很清楚。美国当看到欧洲被德国统一的时候，他就是要拒绝德国成为欧洲的唯一的霸权。那日本想要统一亚洲的时候，美国也因为当然日本攻击了珍珠港，那当然美国也就是透过他自身的力量，然后也反对日本成为亚洲的唯一霸权。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态势来看，我想印太战略的重要性，因为美国认为中国是唯一能够跟他有同台竞争能力的这个大国。
1: 是。
0: 那俄罗斯因为攻打乌克兰，那相对国力也变弱了。所以现在当然目标还是在中东地区跟乌克兰战争。但是呢，我想告一段落之后呢，我想很快就会再回到印太地区来。
1: 好，那谢谢蔡老师很清楚的跟我们分析这个美中之间不同的意图。很显然的，中国想成为亚洲地区的霸主，那美国不答应，因为他还想继续担任亚洲的霸主地位。那我们想要了解今年的印太战略有什么新的发展？譬如说，我们新闻看到王毅中国的外长称南北韩为两个国家，我们也看到前一阵子川普这个缩减美韩军事演习的规模，似乎对于南韩而言，它的外交处境也相当的不平静。你怎么样帮我们分析这一些变化对于台海的和平跟稳定有实质的帮助吗？或者是反方向呢？
0: 对，我想王毅的讲话其实很清楚，就是这个就是韩半岛的现状，一个是北韩，一个是南韩。那至于就说美国取消包括南韩跟南韩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演习，那或者是说这个所谓的陆战队的这样的两个演习，事实上都暂停或者是暂时没有举行，那这样的态势适当会让他误读说是不是一种战略的退缩，那美国基本上在韩半岛的议题上面战略退缩。可是我们要知道，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美国正在中东这个为最优先的所有的装备那为了应中东的危机，那现在大部分都到了中东的一个战区。那当然印太地区的这一个相关的一个部署因此会有做一些调动。那第二个可能很重要的是因为川普可能想要跟金正恩，北韩的这个领袖金正恩再次的一个会面，然后那这个会面的过程中，可能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暂停军演来作为一种所谓的递出橄榄枝，然后让金正恩是不是能够回到谈判桌当然金正恩会不会买单这不一定，不过我要提醒过去历任美国总统对北韩制裁最严重的是川普，
1: 是
0: 也就是说川普他的个性是这样，我先给你敬酒，但是如果你敬酒不吃的时候，其实他会用罚酒只是说暂时来看，好像似乎南韩跟美国之间好像有一些状况没有办法就是说像过去一样。但是南韩也提到，就是说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掌控更多的这个所谓的主导权、指挥权那趁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对于南韩来讲一样，北韩还是一个威胁。不过以川普来说，他要利用他个人的关系然后来化解南北韩的危机但是我们知道，其实金正恩在前不久他一样还是试射飞弹还是试射飞弹。也就是说他很清楚知道他要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来增加他的谈判上的筹码。不过这一套不见得会对川普有用，主要的原因是如果你跟川普谈判，那最终你没有去承诺你谈判的一个内容，也没有说你去兑现的时候，那川普很清楚，就像他对伊朗一样，他会采取更严厉的方式然后来去对付北韩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能单看这一次的演习，这个演习也不是从此就取消了可能未来很快就再举行随时都可以举行那我想美国的这个也许部队或者是装备有一些调动，但是我想整个重心呢，其实他应该很清楚知道中国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最大的一个大象。
1: 是，其实南北韩局势的复杂程度不亚于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

复杂性，那各自有各自的历史因素，都牵动到了中国是否可以成为亚洲霸权以及美国的战略应对。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讨论整个印太地区、两岸、两韩以及美国在这里的布局。谢谢。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教蔡老师。那么，我们最近看到很多的智库的推演，然后说了这个美国被牵制在伊朗战争，欧洲被牵制在这个乌克兰战争。那如果俄中联手的话，台湾会措手不及。那美国呢，无法呢三面作战。所以在这一个局势之下，在牵涉到金正恩的动作又频频。事实上，北韩是一个军事的巨人，经济的侏儒。那他对于印太战略真的有影响吗？以及美国这个三面作战的这个剧本合理吗？
1: 对，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当然有种两种方式，一种是说，美国原本他采取所谓的空袭伊朗的行动，并没有达成所谓的政权转移，那当然有斩首领袖，不过也没有办法要依美国的方式，然后能够所谓的某种程度的让步，那现在状况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从中国角度，他会看说，连美国这么强大都没有办法让伊朗完全屈服。那如果说我中国要来攻打台湾，当然可能第一波空袭也许会有一些破坏，但是你说你真的要完全让这个政权改变，其实很重要的，一定要两栖登陆啦，一定要攻打台湾。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种两面刃，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轰炸这个伊朗的时候，发现中国的武器设备是没有用的。那中国也很清楚知道，我这些不要说是破铜烂铁啦，但是至少就是说，这些东西可能在战场上的这种作战能力呢，是值得存疑的
0: 尤其是防空系统。
1: 对，防空系统加项非常非常多。那又有分析家指出说，这个伊朗战争这个中东战争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其实对美国不利。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希望能够早点能够解决。但是对中国一样会受到影响啊，有20%的石油是从中东地区运出来，那中国一定会受到影响。如果时间一拖久，我想对中国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哈。虽然他也可以从俄罗斯或其他地方买哈，不过我想是这样，就是说，某种程度现在新形态的战争，并不像过去一样的传统战，能够就是说可能能够完全的就能够征服一个国家。那这样的一个态势，其实对于中国，虽然暂时印太好像是没有办法作为优先防御的地区，可是事实上美国也告诉了北京，美国其实事实上有意志也有能力会采取军事行动。那过去川普曾经讲过，如果习近平攻打台湾的话，他可能要轰炸北京，
0: 稀巴烂，
1: 要把它炸的，就是，寸土不留。意思就是说，其实川普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认为只要北京习近平相信5%，只要他相信一点点，就会达成所谓的贺主的这可信度所以我想，对于川普来讲，就有好几次，当然他说他不想要发动新的战争呐，他又食言的了哈。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以美国这样的强大的一种军事的力量的话，其实中国应该也是看在眼里，看在眼里哈。所以有些时候，当然他也希望中东有和平哈，那对他来讲会比较好。不过我觉得，因此来认为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部署，就整个结构性的改变，我想这也是个错误的解读啦。也许武器系统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看他跟日本、跟菲律宾，甚至跟台湾之间的这种所谓的相互超越性的这种防卫能力的增强，我想第一岛链还是有可信的这种吓阻跟所谓的对抗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防卫实力。
0: 我很认同这个蔡老师的分析啊，就是英国前首相这个 Keir Starmer 他说。

0: 过、啊，你无法改变一个政权，从空中改变一个政权。那看到伊朗顽强的抵抗，我就想到台湾，我们所控制的台湾海峡，加上我们的防空系统远优于这一个伊朗的防空系统，所以这个事实上在抵抗中国的侵略，台湾比伊朗更有底气。但是我想进一步请教蔡老师的是，您刚刚提到这个中国其实因为能源大量的20%、25%呢从中东进口，那因此呢他不希望战争太久对他能源有影响。可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国人可以感受到台湾的油价波动并不大，因为我们改签了很多短期约。那很重要其中它一个原因，全球油价波动不大，是第一个美国释放大量的石油出来，第二中国降低了进口，它启动了自己的战备储存。因此有些战略学者会说，事实上中国希望把美国拖在伊朗越久越好，去消耗美国的军事力量。那这个因此呢，他都偷偷的默默的在情报上，在原物料上，在军事的供应链上偷偷的支援伊朗。你怎么样评论这样子的看法？
1: 对，就是说当然他也会利用这场战争，然后来获得一些对于中国有利的一些作为，不过对于美国来讲，他主要的问题还是来自于美国国内的这种所谓的通膨的问题，还有石油价格偏高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当然中国也会看得出来，这样对于川普即将面临的这个其中选举是会比较不利。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虽然弹药有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制造啦，不过那个战略部署的结构其实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说比较军力能够在。那有一些重要的武器，我想有一些有转移啊，但是有一些事实上还在嘛，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中国也不会误判情势，不过你就会看出中国最近对台湾，它其实当然还是有军演啦，不过它还是主要的主轴还是用灰色地带。
0: 是。
1: 所以灰色地带其实就是一个介于所谓战争跟和平之间的一种比较灰色的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一个战略，它的好处就是说不会一下提升成军事行动。
0: 对。
1: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它透过这种灰色地带的一个战略，它可以去达到它所谓的执法或是管理治理的一个工具。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当然美国也在观察中国目前的一些态势的一些变化，我想最近应该大家有看到那个 P8A 的这一个海神号的这一个侦察机，那它可以针对中国的潜舰，
0: 是，
1: 然后它看它在哪里，那通过了台海，我想这个就是美国在所谓的印太地区，为了因应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或是对日本、对菲律宾，他还是有一些作为。那有一些是默默的通过，不见得会说大张旗鼓，有些时候就是说，甚至我们可以看到，等一下有机会我再来讲，美国还派遣了他们的海巡的船舰，跟台湾的这个海委会海巡署的船舰呢，就是并行。来对抗中国。以前你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怎么有可能有美国的海巡船舰到了台湾，甚至到了菲律宾来，所以我想这个都非常非常清楚。不过这也是因为中国对台的这种策略已经越来越升高态势了。
0: 是。
1: 当然不完全都是以军事，当然还是有军机舰绕台啦，不过现在大部分的还是以所谓的灰色地带战略，包括我们东部海域，包括有所谓的科研船到我们的这个外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种变化，那我想美国也很清楚，甚至包括国务卿 Rubio 都说他们觉得中国的这种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战略其实不符合国际法，那我想他有提到，而且也不符合美国跟中国所达成的所谓的战略稳定，那就是趁此来警告中国，就是说你不可以再继续升高态势，跨雷池一步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0: 虽然印太地区的国家 大部分都跟中国有深刻的经贸关系，可是他们不约而同的也都加入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印太战略。所以除了蔡老师您刚刚提到的灰色

0: 一个国家就是所谓的反抗衡联盟，比如说
1: 是
0: 他跟中国跟俄罗斯认为说他们的关系是没有上限，合作也没有禁区，甚至他们在黄海还太平洋有联合军演，
1: 是
0: 齁，那当然跟北韩之间的合作齁也非常非常的密切，那北韩当然最近听说又要派遣部分的这个北韩的士兵然后去参战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齁，所以这几个所谓的啊我们不讲邪恶轴心啦、啊、但至少他们就是威权联盟齁、哦、这个很清楚、嗯、他们就是要形成他们反抗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或者是第一岛链的这样子一个反抗衡的联盟齁、
1: 哦、是。
0: 所以我想就是说两边都会在集结啦、啊、绝对不会说是个别一个国家的单打独斗。
1: 是。所以在这种集团性的对抗，您有闻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哨，还是这个只是再一次的新型冷战的开端？
0: 对，我想就涉及到就是说俄乌战争的这一种演变，
1: 是
0: 如果说这场俄乌战争最终其实不仅没有结束，甚至俄罗斯扩大、嗯、那可能去用各种方式去攻击任何一个北约国家，
1: 是
0: 那攻击北约国家就涉及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五条，
1: 对、哦、
0: 就说一个遭受攻击，那全部都要来为这个国家来回应，
1: 是
0: 这个就可能会引起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1: 是、
0: 哦、啊当然目前俄罗斯还是用所谓也是灰色地带的这个方式、哦嗯、用一些无人机去侵扰波罗的海国家或者是波兰、哦
1: 嗯、
0: 那我觉得说这个可能是对于俄罗斯来讲也许这也是他的一个红线、啊、
1: 是
0: 因为他知道如果一旦攻击任何一个北约的国家绝对会集体来防御、哦、甚至集体来反击、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担忧的、哦
1: 嗯、
0: 那当然有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有可能一个状况是说这个中国在台湾并没有挑衅中国的情况底下他来攻打台湾、
1: 嗯
0: 哦、那甚至当然会牵动到日本菲律宾，那可能就是另一个可能性的所谓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种假想状况齁。
1: 是。
0: 当然美国尽量就是说能够透过吓阻齁，能够透过所谓的两国之间的领袖的关系，我想来降低这个可能性。不过国际政治有人说齁，永远都是战争跟战争之间的那种短暂和平啊。
1: 是。
0: 齁，你说要寻求一个所谓的以自由主义的那一种所谓的世界齁、哦、然后和平大家加入国际建制，我想对于实际的国际政治的一个运作来讲、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规范性的一种想法。
1: 的确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与和平，人类不是愚蠢的在战争，就是努力的在维系和平，可是维系的和平通常时间都比战争来得短。我想我们并不是要危言耸听了、啊、因为这个中国的内部经济并不理想，那这个时候发动侵略台湾的战争，他亲眼看见着乌克兰的战争旷日费时，伊朗战争没完没了，他如果这个时候贸然的再发动对台湾的侵略，那绝对是世界经济的灾难，也是自己国家治理的灾难。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非常谢谢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带给我们丰富的印太战略的分析，让我们知道美国的作为，那中国的意图，以及台湾我们的可能的做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可以把内容呢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小老鼠 rti.org.tw。节目收听的方式不仅限于官网跟中短波，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

0: 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我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3: 我是管仁杰。
2: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8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1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10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跟吕方。前面4位被媒体誉为香港的四大天王，也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有些是被称为影帝，那算不上专业歌手，但是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也是天王级的人物。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许志安，他跟前一集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吕方一样，在影剧跟歌唱成就比起之前几周所介绍的主题人物，明显的在知名度上就差了一截。但是许志安跟吕方一样哦，都是同居女友的知名度比他高很多，在演艺圈里面就成为一种另类。那这期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请管大为听众介绍一下许志安是怎么出道的。
4: 1967年呢，生于香港的许志安，他的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越南人，在家中10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最小。那许志安年少的时候跟家人是住在这个黄大仙上村中座12楼，这个地区的治安非常不好，犯罪事件经常发生，因此许志安从小就希望能当一个警察。许志安因为他天生是左撇子，他曾经就读这个佐敦谷信玩意学校，却因为老师不准他用左手写字，所以他转学到了这个孔教学院大成小学。那在这里读到小学毕业，然后就升上了当时位于九龙城的基督书院。那读到中五的时候，因为要重读一年，他又转回这个孔教学院大成中学就读。那许志安原本这个学业成绩还不错，但是中五之后成绩就变差了，所以他需要转校。那之后他在这个蒂利亚修女纪念学校读中六的时候，又再次的这个发奋用功，本来计划完成中期预科的这个课程之后要升读大学。不过在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参加了这个1986年无线电视跟华星唱片合办的这个新秀歌唱大赛，他演唱了这个谭咏麟的《雾之恋》，获得亚军，并且认识了梅艳芳，于是他打消了升学的念头转而加入这个娱乐圈。
2: 许志安虽然是在香港出生，母亲却是越南人。许志安在受访时曾经说，他小时候住在黄大仙的时候呢，总会乖巧的在清晨陪母亲走上狮子山，因此呢，亲子关系是很紧密的。后来许志安进入演艺圈，每次录完新歌都会第一时间让母亲先听为快，即使母亲的粤语不好，无法完全听懂快歌，却依然给予许志安鼓励跟赞赏，这让他深为感动。后来母亲去世之后，许志安依然习惯在获得重要音乐奖项时到母亲坟前向母亲倾诉。许志安的母亲是让他走入演艺圈的一个关键因素吧。
4: 许志安童年时因为全家都住在这个黄大仙村，环境并不富裕嘛。那青少年时期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1986年当时年仅19岁的许志安参加了这个第5届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实力获得亚军。那同届冠军就是后来的这个天王黎明了。那这次的比赛成为许志安进入娱乐圈的敲门砖，他随即跟华纳唱片签约， 正式展开。

0: 歌手生涯。刚出道的许志安哦，也不是一炮而红。他为了争取这个亮相的机会，就担任歌手的和音，直到在为梅艳芳的单曲《将冰山劈开》做和音的时候，才让观众注意到这个声线温暖、情感真挚的年轻人。那随后，许志安推出个人专辑，逐渐在乐坛站稳脚跟。1990年代啊，是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许志安的成就固然没有办法跟张学友啊、刘德华、郭富城这些天王并列，但是却以独特的这个安仔的形象哦，这个走出了一条路哦。
1: 许志安的歌曲多以情歌为主，像是《为你我受冷风吹》《男人最痛》《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等等，这些许氏情歌的歌词直击人心，唱出很多男人在爱情中的脆弱跟执着。因此许志安的这些歌哦，不但在香港大卖，更在华语地区广泛流传，让他累积了大量忠实的粉丝。
0: 许志安的歌唱事业高峰、出现在2000年代的初期。2001年许志安就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了这个十大劲歌金曲的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男歌星奖，这是他歌唱生涯的重要里程碑。那除了唱歌以外，其实许志安也积极演戏，在许多电视剧跟电影中都有出演角色。虽然演技不算顶尖、但是凭借着这个亲和力也获得了不错的评价。那2010年许志安跟张卫健、梁汉文还有苏永康四个中年男子组成了这个 Big Four 的这个歌唱组合，巡回举办演唱会，重振声势。那时的许志安、看似事业稳定，但是他的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关注。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3月由袁惟仁作词作曲，涂慧源跟徐德昌编曲，许志安第一张华语专辑《想说》第一首歌，许志安演唱的《想说》。

0: 这张《想说》是许志安的国语专辑处女作，在1994年3月19日同时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发行。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其中有5首是把之前粤语歌翻唱的曲目重新填上国语歌词，另外有5首则是全新的曲目。那之前管大有提到，香港歌手来台湾灌录国语专辑，如果是新歌，受欢迎的程度就会比较高，如果呢只是把自己在香港唱过的粤语歌把歌词改为国语，就当成新歌来发行，销路往往就很难乐观。
1: 因为这个粤语歌的声调跟旋律有很高的契合度，那我们知道这个粤语有9声6调，那作曲跟填词时你必须严格对应这个音阶起伏，一旦换成只有4声的国语，原本的韵味情绪跟这个字音准确度一定会走样，导致这个国语翻唱版听起来总是这个觉得生硬或是格格不入。那另外由于这个粤语字音跟这个音高密不可分，改填国语歌词后常会发生这种

0: 音调倒转的状况，破坏了原本这个流畅的旋律线条。还有就是粤语原曲的编曲跟旋律哦，是为粤语的这个语感而量身打造的。你强行填入国语歌词啊，会失去了那个原有的沧桑、浪漫或是港商的氛围啊。当然啦、啊，先入为主跟市场效应哦，也会影响粤语歌翻唱国语歌词的这个销量，因为哦，听众多半先入为主嘛。你原版的粤语歌啊，在记忆中已经形成了独特地位，国语翻唱版啊，经常就被拿来比较，标准就会变得比较高。那还有许多这个粤语歌词啊，极具这种广东话的这种地道口气跟哲学，你直译或是改写成国语之后，往往就变得很平淡，甚至被认为是矫揉造作了。
1: 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3月出版发行的许志安第一张华语专辑《想说》，跟专辑同名的第一主打歌就是这首《想说》。由于推出后广受欢迎，那这张专辑在台湾销量很快就冲破了10万张，使得许志安在台湾国语市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许志安在1996年于香港红馆举行第一次个人演唱会，票房成绩令人很满意，同时他的新歌《男人最痛》也开始占据了各大流行榜的这个冠军位置，因此被封为这个华星一哥。不过由于当时媒体都在报道许志安在与华星唱片约满后他就无意续约，那这则新闻让许志安在华星唱片的最后一年公司高层就决定冷冻他，完全不再为他出新的这个专辑，许志安的歌唱事业也因此稍微中挫。那1997年6月约满之后的许志安再次重新签约这个正东唱片公司，当时媒体还报道他的这个过档费超过了这个4000万港币。转投新环境后的许志安在歌唱事业上果然就更上一层楼，在各种颁奖典礼上可以夺得这个歌唱大奖，甚至还在2000年得到这个风云乐坛男歌手的金奖，可以说是这个吐气扬眉了。
1: 许志安的歌唱事业看似稳定，感情生活却一直备受关注。许志安靠着唱情歌出名，却被媒体不断称他花心，主因是他跟天后郑秀文长达30多年的分分合合。那在这段感情中，许志安多次传出各种绯闻。许志安如果没有这些绯闻，或许他的成就不会跟四大天王差这么多吧。
0: 许志安的感情世界一直跟这个郑秀文紧密交织，因为许志安跟郑秀文两个人相识于1989年，当时郑秀文才16岁而已刚入行不久，许志安已经是他的同门师兄了。据说许志安是在一次晚宴上跟郑秀文就一见钟情，当天晚上半夜3点就打电话给郑秀文聊天两个人的感情就迅速升温。1991年许志安跟郑秀文合唱了这个《其实你心里没有我》，媒体开始报道他们的恋情。那这段感情本来被外界视为这个香港娱乐圈的童话因为表面上幸福美满，实际上却充满了波折背叛许志安跟郑秀文曾公开交往，却在2004年宣布分手。那分手后郑秀文一度被忧郁症困扰到完全无法工作，许志安则又传出多段绯闻，包括跟这个助理潘恒章，还有跟这个模特儿于德林等人的关系那这些感情纠葛让许志安的形象受损，因此香港媒体就批评许志安是花心。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9月由吴旭文作词作曲，钱幽兰编曲，许志安第二张华语专辑《除非你亲口对我说》第一首歌，许志安演唱的《除非你亲口对我说》。

0: 许志安跟郑秀文宣布分手七年后，2011年两人又宣布复合。2013年，许志安在郑秀文生日时求婚，随后在巴厘岛举行低调的婚礼。结婚后，两人生活低调甜蜜。郑秀文曾经公开表示，婚后许志安很贴心，负责照顾家庭事务。但无论两人在镜头前表现得多亲密，香港媒体就依然看衰这段童话式的婚姻。我们之前提到的吕方跟郑玉玲在外形上确实差距太大，媒体不看好也不让人意外。可是许志安跟郑秀文在外形上就蛮登对，他们也相恋多年，不是什么闪婚。为什么香港媒体还是要唱衰这两人的婚姻呢？
1: 许志安跟郑秀文宣布结婚时啊，他们也同时宣布啊，他们选择不生孩子。郑秀文是说因为自己害怕照顾一个新生命，许志安也说他认同郑秀文的决定，因为社会压力太大了，不想让孩子面对过多的竞争。媒体将这段婚姻形容是啊，香港最后一个童话哦，象征经历分分合合之后啊，还能够相知相守的真爱。但是事实啊，却不是如此。2019年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丑闻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苹果日报曝光了一段计程车厢内的录影片段，影片里显示啊，51岁的许志安跟30岁的无线电视女艺人黄心怡两个人在计程车的后座激吻长达十几分钟。那当时黄心怡正与演员马国明交往，许志安则与郑秀文结婚。这个不伦事件哦，迅速发酵，被媒体称为安心事件或是安心偷食事件，因为许志安有个安呢、啊，那个黄心颖有一个心呢、啊，所以叫做安心世界。那震惊了整个这个香港啊，乃至于华语娱乐圈。许志安老师在当天立即召开记者会，痛哭流涕的道歉。他承认当天自己是喝醉了，但是强调啊，喝酒不是借口，并且他说我自己是一个已经坏掉的人了、啊，对不起郑秀文以及爱他的人。他宣布啊，无限期暂停香港的演艺工作，那形象严重受损啊，更因此啊，在大陆市场遭到全面封杀。
0: 2019年4月爆发的安心事件或者安心偷食事件，对于许志安跟郑秀文还有黄心颖跟马国明这四个在演艺圈里面的名人当事人来说呢，在面对这样的绯闻时，能够闪躲的空间似乎比平常人是更少了。那么最后这四个当事人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呢？
1: 黄心颖的演艺事业完全停摆，男友马国明也宣布就要跟他分手，而许志安在事后啊，一度封闭自己，感到人生黑暗无光。他在后来接受访问时透露啊，那段时间呢、啊，他看什么都没有颜色，花了3年的时间才慢慢走出心理阴影。那许志安说他最感谢的是妻子郑秀文的原谅跟陪伴，因为郑秀文在新闻见报之后选择了相信丈夫的回忆，这份宽容啊，让许多人感动，也让这段婚姻啊，这个承受住了这个最严峻的考验。许志安后来也表示啊，这个事件是他一世的伤疤，但也让他学会了谦卑跟珍惜，视野变得更开阔，待人处事也更加成熟。
0: 安心事件爆发后一年，许志安才逐步复出。2020年许志安开始在台湾等地亮相，2021年逐渐回归香港舞台，但在大陆市场则还有的等。虽然许志安的花心让他唱情歌的形象严重受损，但忠实粉丝

0: 仍然继续支持他，让许志安继续推出音乐作品并参与演唱会。
1: 2024年许志安接受了这个好友李子山的这个节目访问，全程都带着婚戒，坦言、最感激的就是郑秀文当时的鼓励，因为郑秀文、不仅原谅他，还在复出过程中、给予一些像是歌单的建议啊，两个人的感情似乎比以前更加的稳固。那2025年到2026年许志安跟环球唱片的约满之后，就转投了这个黄庆韬的新公司神灯娱乐，并且推出新的粤语歌专辑《信天翁》。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9月由邓碧清作词、田树人作曲、钱幽兰跟蔡宗正编曲，许志安第二张华语专辑《除非你亲口对我说》第七首歌，许志安跟刘玉华合唱的《请心》。

0: 许志安复出歌坛后就以失败者的身份自居，他的粤语新歌《信天翁》是要送给所有正在挣扎的人的礼物。 MV 里面还邀请了电影《夜王》的演员蔡慧琪演出，显示呢许志安仍然在积极创作跟表演，他要用观众的热烈回应证明在流行歌坛还有他的位置。
1: 许志安的不伦出轨啊，到退隐然后复出，反映了就是娱乐圈里面这个残酷还有人性复杂。许志安确实有天赋跟努力，为大家创造了深入人心的经典情歌，但是哦，作为公众人物，他的花心被媒体放大检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安心事件哦，让许志安的这个演艺事业重挫，但是哦，也让许志安学会了反省跟感恩。许志安与郑秀文这段长达30年的感情，从地下情到公开，从分手到复合，再到这个婚后的风波，证明了其实爱情不是童话，是需要双方共同经营的现实。那演艺圈内没有子女的婚姻哦，让许志安跟郑秀文的关系变得更加纯粹。要维系感情哦，靠的就是彼此的依赖跟包容。郑秀文曾经说过，结婚需要勇气，而原谅同样也需要勇气。他选择留下，许志安则选择改变。这或许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件事中可以学到的教训。
0: 安息事件不只是华语新闻有报道，就连美联社也都报道许志安在郑秀文的谅解下沉潜一年后复出歌坛，但绯闻女主角黄心颖在事件曝光后也在社交平台贴文致歉，她表示犯下如此严重的过错，实在无法面对自己家人、男友马国明、朋友、公司以及电视台同事，希望外界能给予所有受牵连的人一些空间，自己也将认真反省。那么黄心颖

0: 后来在演艺圈又怎么样了呢？
1: 事发后，原本黄心颖在 TVB 的三部戏剧《法证先锋四》，还有这个《牛下女高音》，还有《丫鬟大联盟》，她在这三部戏里就担任重要的角色，那因此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拍摄中的这个《法证先锋四》啊，黄心颖的部分就被完全抽掉了，改由汤洛雯啊顶替，并且重新拍摄。那正在播映的这个《牛下女高音》跟这个《丫鬟大联盟》这两部戏啊，则被 TVB 宣布啊无限期停播。等到新闻热潮过了之后，TVB 才宣布分别在9月跟12月复播。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许志安的歌声深情刻画深爱跟悔恨，无论唱的是国语歌还是粤语歌，都很受人欢迎，但他的行为跟歌曲不符，尤其是在2019年。爆出了背叛婚姻的安心事件，重创了许志安的深情形象。像许志安这样在音乐中的完美情深，跟现实中的道德瑕疵形成了一个强烈对比，会使听众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跟反感。
1: 惠子说没有错，你同样是婚姻出轨，有的艺人哦可以轻松的摆脱，甚至哦你请新闻记者来爆料，那个媒体都没有兴趣。那原本许志安被媒体就被形容是花心嘛。因此出轨也不意外，这个坦白讲新闻价值并不高了。但是许志安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结婚了，而且他的妻子是郑秀文，郑秀文的大众好感度很高，因此加深了大家对于许志安的不满。尤其是许志安在演唱情歌的时候经常扮演那种深情啊受伤或反省的男子，结果他的私生活却完全违背大众对于爱情的那种忠诚期待。虽然在绯闻爆发之后，许志安的音乐作品呢，尤其是他那个现场演唱的水准是依旧的，但是歌词中那种痛彻心扉哦，在这个丑闻后，反而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最大的讽刺。那许志安在暂退娱乐圈一阵之后啊，近年来靠着老婆郑秀文在背后的这个最强后盾了，那不断给予这个鼓励跟支持，终于重拾麦克风。2024年他也现身了这个郑秀文演唱会担任嘉宾，并且为他伴奏，还深情的对唱，公开宣告关系早已雨过天晴。那2025年呢，许志安更跟好友这个张卫健、梁汉文、苏永康四人组成了这个 Big Four 这个身份啊组合，开了3场的演唱会，而且是场场爆满，给了许志安足够的底气啊，在2026年全面的复出啊。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许志安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商界跟社会运动跟文创领域啊都很有传奇色彩的嘉宾童文勋律师啊。童律师是在法律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士啊，他有台湾跟美国的双律师资格啊，那在第一线参与过很多人权的活动、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啊，被誉为就是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啊。近年来他开了 YouTube 的频道叫非同凡响，锐利的解剖问题啊，温暖的表达关怀，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为社会的不公义勇敢发声。今天节目啊要跟童律师一起来谈一下啊，前一阵子啊日本长崎市举行了原爆81周年的和平纪念典礼啊，中共的跨国长臂施压底下，这个长崎市政府竟然把台湾驻日代表李毅洋哈、大使的席次啊，粗暴的划分在外交使节团之外的所谓的海外席，意思是他从海外来的啦。可是问题是李毅洋一直住在日本，怎么可以这样搞哈、这个风波很大哈、立刻在日本主流媒体就发出海啸般的舆论。无数的日本网友跟长崎市民出面痛斥长崎市长啊是中共奴才，那并纷纷向台湾致歉。在台日友好气氛的潮流底下，日本长崎市政府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原爆81周年的和平纪念典礼上引发了这一次矮化台湾的外交风波？我们要来分析一下，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养生时间，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直都很相挺我们节目，跟节目一起站在捍卫人权立场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童心。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一次这个长崎市长铃木十郎他最近是有回应了，他说台湾不是邦交国，不在正式名单内了，那是因为台湾呢主动争取才破例在海外洗的。那李义阳代表马上反驳，二战受害者包括大量的台籍日本兵与在日留学生，争取和平不等于要接受侮辱。童律师你怎么看待长崎市这一种自己乱解释这些外交关系然后又把它当成好像是自己施恩一样，这个市长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看？
1: 因为我们可以对比另外一个，就是原子弹的真的原爆的第一枚是在广岛嘛？
0: 对。
1: 那广岛市的做法就不一样了。日本的地方自治是高度的自治，所以中央也管不到地方。你要办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是国。

0: 积性的活动，通常他的外务省会给他一个基本的礼仪礼节，可是他不能够强迫他一定要遵守，因此他要怎么做，其实在各个地方政府应该要怎么做，他可以自己做选择。可是像长崎这个地方，长崎是有这种所谓的中国街、中华街，所以有很多的商界就是 来自中国，这个影响力是存在的。你可以选择被影响，或是选择我拒绝他，但是显然他是选择被影响。那这个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中共对于海外的长臂管辖，不只是管他自己的海外的居民，或是他自己的国民在海外的资产，他甚至要去影响各地方政府。就说我无法影响你中央的时候，我直接影响你地方政府，那相对容易嘛。我只要施以小惠，我们不要说一定是行贿，但是我在可能你选举的时候给予一定的支持，这个都是可以想象的方法。那所以在长崎的这件事情呢，它确实显示出来它有一个长臂管辖的影响力，但我认为最后的结论是它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本来你不这么做的话，不会引起日本的这么多的媒体的反应。
1: 对，
0: 日本的媒体其实长期以来也是非常保守的，可是这一次几乎都是日本的，对他的主要的媒体，影响力非常大的这些媒体来报道这件事情。所以结论就是你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以色列。事实上以色列在2024年之前，我们因为外贸协会的关系，我们确实我们跟以色列的关系越来越好。大概从2000年左右吧，我们就去做了一些布局啊、哦。外贸协会在海外的据点，在以色列这个据点好，就做得很好。而我们驻以色列的代表呢，每一年在以色列的纪念大屠杀的纪念会上面，也都正式的以台湾的名义出席。这么多年来哈，开始做突破，都是因为中共在哈马斯的恐攻之后，非常清楚，中共从舆论到官方，他都在支持哈马斯。那对以色列来说，其实长期以来，以色列判断错了一件事情。当时他们认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华民国驻奥地利代表其实曾经有一个辛德勒名单，就是我们救了一些以色列人。可是后来以色列呢，却在上海弄了一个纪念馆，他感谢的是中共在救了这一些以色列人。其实不对，当时去救这些犹太人是谁呢？是中华民国驻奥地利的外交官，所以你应该是跟台湾关系好啊。可是2024年之后，这个情况就更清楚了，就是当王毅召集哈马斯在北京开大会，后来弄了一个北京宣言之后，其实以色列就行动了嘛，他去击杀了哈马斯的领袖哈尼亚，然后呢开始进行一连串的让领导先走。好，这个动作之后呢，他们还来台湾，在八月的时候跟台湾共同跟美国三个国家，美国、以色列、台湾共同召开了一个无人机的共同合作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已经开始展开了。所以后来也衍生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无人机的计划，为什么无人机产业这么的庞大，从北到南总共有200多家的不同的产业的加入，然后我们
1: 国际上有以色列帮我们开辟市场，
0: 是，而且他们发现说这一些无人机的核心，我们讲无人机空中飞的、海上飘的、好海底潜水的，其实它有一个核心的心脏，这个核心的心脏都需要电子零件 IC 还有 AI 还有可以在没有卫星这个导航的情况底下它可以到达目标，这些东西是关键的技术，都需要台湾。可是也是因为中共这几年这个倒行逆施，对以色列来说啦，他就非常清楚他应该要跟谁合作嘛。所以常常中共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是不断的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发展经济？这几年来其实已经连续讲了20几年了，你应该要让所谓的中产阶级真的崛起。当时西方的社会让你加入 WTO， 就希望你中产阶级崛起之后，大家平均富强，这个国家就会自然而然的走向民主化，对不对？民主自由嘛。结果你不是，我们讲说改革开放，就是明明你开着是一台社会主义的车子，然后你走的是右边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你把右边这个牌子插上一个牌子，这个还是左。其实你走右边，但是你把牌子说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1: 老是打走

0: 灯向右转，
1: 是打左转灯，对，这个就是问题嘛哈。就像我们突然跑去右驾的国家，然后发现说，哎，大晴天的，它的这个雨刷动了，它要转弯了，因为它打错灯了哈，它认为它在打方向灯，其实是它打到雨刷了，
0: 打到雨刷，
1: 这个就是问题嘛哈。
0: 那我们回到日本哈，李仰大使，我认为是很了不起了。媒体上提出说，他两年来啊，在广岛都获得使节团同等高规格待遇啊，但在长崎被刁难。那有学者是在分析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这个背后啊，也可能不是只有长崎的问题，可能日本外务省里头啊，还是有很多亲中的人哈、啊。那正在筹备年底十一月在日本的 APEC 啊，所谓川崎日。三方缓和了，可能可以就是在地方活动上对中共放水一下降温有关哈。你怎么看啊？日本中央地方现在面对中共的时候有这种奇怪的行动？
1: 我觉得我先对于这样的一个讯息打一个问号，因为以现在高市早苗日本的首相，他的整个方向绝对是亲美。
0: 对，
1: 然后有台，尤其这一次又发生了日本的这个熊本地震，他们也认为台湾就是日本最好的邻居嘛，啊，最好的邻居，因为他的邻居所有的邻居都对他是敌意的，啊，北边是俄罗斯，一直对他有核武威胁，北韩也是，啊，韩国也是，连南韩都对他是敌意，那何况是中共嘛？
0: 只有台湾、啊、
1: 一再的在海上骚扰他。
0: 今年的到目前的统计，说到日本观光花钱最多的国家，居然是台湾。
1: 以人均嘛，以人均来说，对，人均来说是台湾，
0: 所以更是嘛。好，大家就各有共识了、哦、那中共本来以为在国际宣传上啊。成功抹去台湾的国家身份是胜利了，就导致长崎市民啊自发性向台湾道歉。日本主流媒体啊，这个不得了啊！这一次可是全部统独走中右都在一起啦，朝日读卖哈、哦、产经连这个连日都是头条，大幅报道长崎市屈从中国意志。当初西方战略界提出来所谓的好用的笨蛋啊，有所一点，中共这一次的粗暴干涉，是不是反而帮了台湾在日本民间呢、啊，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挺台抗中的共识？
1: 是，我们的确是看到这个现象，所以其实他的做法，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嘛。其实台湾民众去，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到日本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只要知道，不管是在日本的哪一个地方，那我刚刚去冲绳回来，你不管去哪里，他们发现说你是台湾来的，非常的友善，非常的开心。所以这个是长期累积的，包括你的做人的信用，信用可以从国际的通商啊贸易上面看得出来，然后在发生问题的时候，有一些天然的灾难啊，这种支持是发自内心的支持，这不是假装一下。或者是你每次发生灾难的时候，甚至反过来在网络上面非常的开心，在那边庆祝，这个就是我们跟中国跟日本的关系的最大的差别。
0: 是，那当然这一次长崎的操作可以看是中共嘛，那长崎市就是在配合中共，那外务省有没有这样子配合哈？我们打个问号。那这个的、目前哦，因为除了这个事情以外，我们有看到冲绳，你刚去过冲绳哈？说现在这个中共啊，积极在好像扶植他的所谓的本土势力，炒作冲绳要独立，所以他要分化美日同盟哈、哦，这样子的做法哈、哦，这是一系列的吗？你觉得还是这是两件事？
1: 我觉得是两件事情，因为你对比广岛的做法就知道，这个绝对跟外务省没有关系。
0: 跟外务省、
1: 哎，如果是外务省的话，那当然就是做法是一致的。这个应该就是地方政府被长臂管辖被突破的问题，
0: 对，可能还是拿到好处了、
1: 对，这是局部的，他没有办法去影响他的整个中央的问题了。如果中央可以影响的话，他就不需要做这种小动作，他们只是在小动作上面觉得说我胜利了，这个也是一个精神胜利法，并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国际的局势，这个趋势非常清楚的。
0: 所以常常我们在这个社群上说这个中共啊，常常庆祝说成功封杀台湾了啊， 那现在要问一下。

0: 就地缘政治跟长远的民意来看，这种不讲道理粗暴干涉这个台湾国内的或是说日本的内政的行为，这北京拿这个东西来庆祝胜利，那在中共政权在国际上累积的这种所谓制度性的信任破产，其实是他每做一件大家就对他更警惕，
1: 嗯哼，
0: 所以对他就会更走不出去。
1: 嗯哼，
0: 他的外交其实到现在为止，到处过去还可以战狼一下，现在连战狼都不可能，就变战老鼠了。
1: 对，
0: 自己不会觉得说这个是行不通的吗？还是已经错出去了，他也收不了手，他就继续这样干啊？
1: 对。很关键，我们其实也可以去看他在联合国的一些作为了。
0: 嗯，
1: 就是我每次看中共的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发言有关于台湾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你尽量讲，你越讲，大家就会越清楚那段历史是什么。其实我们常常提到就是2758号决议文。
0: 对，
1: 2758号决议文，你把它读一遍，他讲的是蒋介石被赶出去了。他没有处理到中华民国的问题，也没有提到台湾的问题，
0: 而且中华民国还挂在这个联合国宪章里头，并没有被删掉。
1: 他没有办法修改宪章，
0: 他没办法。
1: 而且再来就是，当时联合国在创立的时候，共同拟这个人权宣言，没有一家共产主义的国家有加入，因为那时候有苏联，可是苏联带着所有共产主义的小弟拒绝签署，他们要的是另外一种版本。所以连人权宣言他们都不在其内，所以你越吵就越清楚2758号决议文。所以其实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近年来就越来越清楚了，他们直接在安理会，不是在常会，就是五常的会议，而是在安理会直接谈到台湾的地位的问题。你们恶意曲解了2758号决议文，这个是直接正式在文本上面就已经说了，你越讲其实事情就会越清楚，没什么好说的嘛。就像我们总统不是说了吗，谁在前面啊，我们庆祝国庆的时间比你还要长，所以以国家的存在来说，谁是爸爸谁是儿子就非常的清楚嘛。不可能后面发生的国家 你会去拥有前面那个国家的主权嘛？所以你玩这种小把戏其实是登不了台面的。
0: 当然我们回到日本哈，李阳你怎么看李阳的这一次的这个，我想李大使大概也没料到日本的媒体会
1: 媒体的反应。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放心大胆往前走，就是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因为我们外交的人员通常会比较保守，
0: 对，
1: 好，不要引起轩然大波，也不要让日本难做，
0: 为大
1: 家互相体谅一下，
0: 体谅一下，不要声张，
1: 是
0: 声张自己很难看，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0: 啊，被打压，所以就是做小媳妇装。
1: 对，所以我们当然是
0: 李阳不是啊，
1: 我们当然是为大使鼓掌嘛。
0: 当然，
1: 做应该要做的事情。
0: 他去了日本以后，我觉得我比较感觉上的这个台湾在日本外交界啊比较存在。
1: 据说李阳大使他一年365天至少200-300场的活动，
0: 是
1: 到处去演讲。各种商会，
0: 好，对，
1: 而且他是用日文来致辞嘛，
0: 他练得很厉害，
1: 嗯哼，
0: 他练得很厉害，
1: 可能未必会讲日文，但是他演讲稿是完全用背的。
0: 哎，他这个功夫是不错，跟赖清德总统是一样，都是大专联考
1: 啊，英文的部分也可以直接上场，
0: 日文嘛，就是多练习几次。
1: 这
0: 次
1: 我们总统在，因为今年的国际扶轮。
0: 哦，他来了，
1: 年会是在台湾嘛，
0: 对，
1: 所以他也来致辞，而且致辞全程就是用英
0: 文
1: 致辞，对，
0: 他很会背书。
1: 嗯，
0: 有一次我就跟他一起处理他的英文讲稿嘛，那我就发现说，哦，总统你这个英文哈，很多除了发音这个问题，需要有一点人家告诉你一下，没什么太大问题。
1: 他跟安倍一样努力。但是安倍很努力，我们看安倍最后在美国国会的那场演说，
0: 低调的，
1: 是，可是他还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
0: 是，
1: 他没有连在一起。
0: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是副总统嘛，
1: 嗯哼，
0: 的时候跟我讲说，你不要忘记我是大专联考出来的，我英文都是用背的。
1: 可是即使他是用背的，我觉得他这样比较，可能安倍迷会对我生气，但是他是一句一句讲的，
0: 是
1: 跟安倍一个字一个字蹦的是不一样。

0: 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那日本、哦、因为日本你知道，日本的日语的 vocal 要改成英文的 vocal
0: 难，
1: 很难。你看嘛，这个日本有太多的 T 的音都抖，对啊，这就是说要改不容易。但是中文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0: 可是也要练啊，因为英文我们知道嘛，要一口气讲完一句话嘛。
1: 我想那个李阳是厉害的，
0: 嗯哼，
1: 他完全到日本融入日本哈、哦，做了非常多很好的这个工作。
0: 嗯，所以对我们对于这一次他的表现给他鼓掌之外，
1: 嗯、
0: 也觉得中共这种长臂管辖其实会引起人家的厌恶，你太干涉人家的内政，而且最不应该的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二战的时候。核战这种事情，核弹这种问题，应该是大家在纪念以及为了追求和平，不应该再去继续去发展核武，或者用核武来威胁别人。所以我觉得更应该要去对照广岛的说法。广岛呢，已经可能也有至少两年的事情了吧，我不敢说前面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有台湾代表参加，所以中共不出席。那当时广岛的市长就说了、啊，你这个就是一个恶意发展核武的国家，对于我们一个追求和平的纪念会的抵制嘛？不管中共怎么做，其实他的做法都非常的恶意。我们没有看到他对于我们嘴巴说他也在追求和平，可是他有真正在追求和平。
1: 大家都不相信他在追求和平，他到处惹是生非，到处搞这个灰色地带、
0: 嗯、
1: 到处在碰瓷，到处这个明明是他干的这个坏事都怪给别人。你看他周边的国家，连越南都不吃他这一套，
0: 嗯，
1: 对吧？菲律宾也不啊，
0: 而且
1: 菲律宾现在也是，提起中共来都是咬牙切齿啊。
0: 而且他一直以来喜欢玩这种政治非常政治的语言，
1: 嗯，
0: 但是现在美国对他的做法就是直接我不跟你玩政治的语言，我跟你玩经济的语言，我的经济的语言就是关税，哦，我不要你习产地。而且不要你习产地，我不是对付你而已，我现在联合周边的国家、
1: 嗯、
0: 凡是帮你习产地的，他已经点名了四十几个国家吗？要追究这四十几个国家，你还可以躲到哪里去？所以你继续玩这种长臂管辖是没有用的，也没有办法突破你外交上的困境。一带一路应该是在习产地的问题被解决的同时，应该也全部都瓦解了。
1: 最后这个问题是有意思的了，就是你当然我认为李阳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他并不知道说什么日本媒体
0: 会有这样大的反应，
1: 不会，那他只是觉得说为所当为，
0: 嗯哼，
1: 我就说我不忍云忍、哦、你这样子这个欺负台湾，我就是跟你抗议，
0: 是没有错、
1: 哦、然后我就不去了，
0: 嗯哼、
1: 哦、他这一次做的方法是说他不去，他派一个比较低阶的外交官去，
0: 对
1: 对，长期来说他当然是这一次他也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大的风暴，
0: 嗯哼，
1: 而且讲成这样子是很难听的、啊、
0: 嗯哼，
1: 就是他简直变中共走狗嘛，那这个对他来说就是也许他、
0: 这个、长期市长可能下一次选举的时候都会有风
1: 险，他会出事的，
0: 对、
1: 哦、他一定会出事，因为我看这次长期市民对他是非常不满，
0: 嗯哼，
1: 他觉得他不但没有帮长期的未来、哦、谋求一个更好的一种前程，反而把长期的事情陷入到这个，老实说现在是最衰的国家了，中共，
0: 嗯哼，
1: 又、哦、反而跟中共绑在一起，大家怎么会喜欢呢？那甚至于我认为会影响大家去长期的意愿，那对长期的居民来说，我刚刚说过嘛，台湾现在已经变成旅日旅游、嗯最高的国家嘛，
0: 确实有这样的声音。我其实以前就建议说，如果人的一生中有机会的话，去广岛跟长崎走一次，
1: 这是一定
0: 要去看原爆点哈、嗯。
1: 我都去过了，长崎跟广岛都去。哇，那个老实说，去看那个原爆的纪念馆哈、哦，那个心情真的是，我觉得那个压力哈、哦，虽然是1945年的事情，压力还在。
0: 是，它的张力非常的大，而且。事实上如果你认识一些日本朋友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日本人 长时间以来，从二战结束之后、
1: 嗯、
0: 其实长时间以来他们自己都不愿意跟广岛跟长崎人通婚，
1: 是啊、
0: 哦，就担心以后会有畸形的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你更应该有开阔的心态去看待你们这些城市承受这么大的灾难之后，你们要怎么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屈从在一个利益的诱惑或者是政权的，尤其是这种集权 的压迫底下。

0: 你承受这个灾难，这场灾难好像看起来就没有足够的意义了。何况你现在是要纪念原爆，你就更不应该有这样的差别心。
1: 那大家在纪念原爆，你认为这个纪念原爆这个的意义啊，是？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么悲惨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Never again。
0: 嗯哼。
1: 但是一方面，你又看到很多国家还继续发展核武，甚至最。

0: 武器聚合，
1: 武器聚合化，这样子的这个情境，广岛跟长崎这个每一年的这个纪念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啊。那广岛做得很好，
0: 嗯哼，
1: 可是长崎有待改善。我们希望李义阳明年去参加长崎的时候，
0: 嗯，能够出席，
1: 就是去出席那里啊。至于中共因此而不来参加，那是你的事了，我们不 care。
0: 就像以色列的纪念大屠杀，
1: 嗯，
0: 因为台湾代表参加，
1: 嗯，
0: 那个中共代表真的退席，他不是他去了然后退席，那这个是不应该的嘛？因为你在这种场合，你玩什么？你的长臂管辖，对啊。
1: 嗯，所以中共其实现在在有关台湾问题上面的这一种作为啊，觉不觉得反而让台湾独立每天都更增加一点？
0: 我们有更大的空间了，反而有更大的外交空间。我曾经开玩笑说，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跟台湾断交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一天就台湾真正独立了，
1: 立
0: 是吗？好，可是就做不到，就是不会有所有的国家都跟我们断交，这做不到，就是有
1: 国
0: 家
1: 不愿意。
0: 确实还跟我们维持邦交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跟美国有很密切的关系。
1: 对，而且美国给了很多好处，加上绝对不可以跟台湾断交嘛。而且最近国务院其实已经警告了非常多国家，你要跟台湾断交，你给我想清楚一点。
0: 而且有没有建交，在我们来看好像没有差别。
1: 啊，
0: 我们免签到这么多的国家。
1: 对了，我们其实老实说，这很丢脸的，这个事情。
0: 其实
1: 我问过很多朋友哈，说你记得有哪些国家跟我有邦交哈？大家都嘴巴都张开，我们还有邦交国吗？
0: 不重要，
1: 天哪，我们有啊！那些邦交国真的说不出名字。
0: 对，
1: 但
0: 不重要。
1: 对，
0: 可是反过来，中共有这么多的邦交国，他们免签的国家非常少啊。中国的民众被拖累，我知道有很多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他们已经到美国了，都拿到美国的签证了。可是如果他们寒暑假想要到其他的国家的话，是拿不到签证的。
1: 对，我知道。
0: 嗯，他们寒暑假其实学校有时候安排一些
1: 对
0: 学术旅游，拿不到签证的，
1: 拿不到，
0: 有钱你也去不了，就是这样子。
1: 去不了。所以这个国家其实是很不受欢迎的啊。那所以在这个我们今天谈这个李义阳这个事件，我是觉得我个人佩服李义阳啊，我觉得李义阳很了不起哈，他能够做到这么好。但赖清德总统这样重用他是对的，但是我也希望说这个。他其实不应该只做驻日代表。
0: 嗯哼，
1: 我希望李阳这个下一个工作回到台湾。
0: 嗯哼，
1: 我觉得他会有更大的贡献，因为他这种意志力跟这种判断，就足为非常高的首长的位置。
0: 嗯，
1: 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也一方面是要对李阳表示敬意，也认为说台湾有一个李阳大使这样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能有创造力。也对台湾打拼，真正的勇敢的台湾人，这个李义阳。今天我们访问的是都一直跟我们站在一起捍卫人权立场永远党外的人权律师童文勋，谢谢。
0: 谢谢。

0: 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为了全面提升中小微企业竞争力，经济部今天提出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不仅规划在未来八年额外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至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而且扩大辅导对象，纳入全国 102.9 万家微型店家、商圈与传统市集，同时修订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条例中包括扩大中小微企业设备及研发投资抵减、增雇及员工加薪等租税优惠，出估每年税事支出达新台币50.9亿，受惠员工数可以从现有3.2万人再增加1.1万名至4.3万人。记者谢嘉欣报道。
2: 经济部说明，草案最大亮点是将辅导与普惠资源扩及至全球 171.6 万家中小微企业，将占比高达60%的独资与合伙等102.9 万家微型店家纳入辅导协助，推动353处商圈与1030处公民有市场环境改善，并引进一大带小合作机制，鼓励标杆企业发挥领航效应，带领中小微企业对接高科技供应链与数位平台。为减轻中小微企业升级负担，草案大幅放宽设备投资与研发创新的租税优惠，其中智慧机械、人工智慧、数位及近邻转型设备抵减门槛，相较于产业创新条例的新台币100万元，大降至25万元，并首度将服务业所需的数位管理系统与委外研发支出纳入适用范围，当年度研发抵减率也调升至20%。另外，为满足中小微企业人才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包容性成长，草案也加码留才与征才诱因，将增雇员工租税优惠适用年龄从原先24岁以下、65岁以上放宽至29岁以下、55岁以上，借此大力协助青年与中高龄就业，同时也将员工加薪租税优惠的加成减除率从原有的175%提高至200%，实质鼓励企业照顾基层员工。经济部出估，相关租税优惠每年的税事支出将因此增加50.9亿，并以研发投资抵减的税事支出增加最多。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3: 研发投抵大概44.05亿，因为这研发投抵的比例都提高5%了，10%变15%。”
2: 经济部指出，针对草案扩大增雇及员工加薪等租税优惠，预估可让受惠员工人数从现有的 3.2 万人提高至 4.3 万人。经济部强调，这些租税优惠需符合现行税制条件，适用对象以公司组织为主，并要有税籍登记，因此独资、合伙等小微型企业并不适用。不过小微型仍有其他政策工具可以使用，例如 SBIR 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或 SIIR 服务业创新研发计划等研发补助。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为因应超高龄社会，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调高住宿式长照机构补助。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为了减轻中重度失能照顾家庭的负担，长照住宿补助由每个月最高新台币10,000元提高至15,000元，回溯至今年1月1号起适用，而且从9月14号起开放申请，期盼透过加码补助及简化流程强化支持。记者郑佑翰报道。
4: 台湾已迈入超高龄社会，行政院长卓荣泰10号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截至今年7月底，台湾老年人口已达到477万余人，占总人口数的20.5%。政府自今年起推动长照3.0，首年投入新台币1153亿元，在长照2.0的多元服务资源基础上，持续强化医疗与照顾衔接，以及对中重度失能者与家庭照顾的支持。卓荣泰指出，为落实长照3.0在地安老的政策方向，同时支援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轻负担以及简化流程两方面着手，行政院也拍板通过加码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针对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的中重度失能者，每月最高补助将由目前的10,000元提高至15,000元，每年最高补助由120,000增加到180,000元，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由中央加码每月

0: 5000元的住宿费用，透过双轨补助同步升级，增加对高照顾需求家庭的支持。在申请以及核发方面，中泰表示新制补助额度将回溯今年的1月1号起适用，并简化申请查核以及核发流程，改采按月认列分期核发，希望让补助更快速稳定的送到民众手中。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双轨并进，同步升级，对照顾需求较高的家庭提供更多的支持。而第二呢，是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至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而且简化申请查核还有核发的流程，来降低民众的申请负担，并且呢采用按月认列分期核发的方式，让应得的补助可以更快速更稳定的发送到民众的手中。
0: 中泰也要求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完成行政准备，并强化向民众以及住宿式机构宣导，让申请审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尽早核发补助款。他也指示卫福部应该掌握区域生活圈服务需求以及整体服务网络发展，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以及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能够获得更多元、近便以及优质的长照服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的是，近期传出银行闹钱荒，大型银行暂停房贷收件，排队拨款，信贷利率也一路垫高。金管会今天在例行记者会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如果以七月底存放比来看，银行并没有明显资金短缺的情况。记者陈林欣宏报道。
3: 媒体报道，近期银行钱荒越来越严重，过去民众买房是一家家银行比利率，现在可能连想借钱都得先抽号码牌，且也传出大型银行暂停房贷收件，排队拨款，甚至只做 VIP 客户。另一方面，信贷利率也上调，中小型建商更因土建融资金难取得，得被迫转向融资租赁业者筹钱。银行局主秘周正山10号在金管会例行记者会回应媒体询问表示，受惠于 AI 应用科技热潮，我国经济成长连续三季呈现两位数成长，主计总处也持续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到 11.05%， 企业生产动能强劲，营运融资需求和海外营收增加，使得本国银行在存款和放款的成长幅度都很大。周正山进一步表示，以今年七月底来看，38家银行的存款余额为新台币67兆多元，年增 5.9 兆，放款余额为 48.9 兆，年增 5.2 兆，其中 58% 来自于民营企业贡献， 38% 来自于个人贡献，因此今年不管是迄今或是销金的成长动能都很显著。以存放比来看，银行并没有资金明显短缺的情形。周正山说，
4: 另外七月底的存放款比率是 72.96%， 仅较去年七月底是上升了 1.52 个百分点。那目前看起来这样子的存放比的话，倒是没有明显说资金有短缺的情形，这是总体的状况。探寻了就是银行对于目前市场资金的一些看法，那当然原因也就是跟刚才报告的雷同啦，或许有可能有部分银行它因为看到这样的市况，有调整存放款的定价。
3: 金管会也表示，目前银行也强化存款的吸收跟流动性管理，像是推出优惠存款方案吸收新台币资金，提升相关的流动性覆盖比率，以及运用货币市场的工具等。金管会也强调，目前仍尊重个别银行在存放款业务的经营策略，金管会也会持续关注变动情况。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苹果推出首款折叠机，入门价是1999美元，低于市场原先预期。台经院资深分析师分析，未来折叠机占整体手机市场比重，有机会由目前约10%多，进一步挑战15%至20%。不过，由于折叠机制造难度较高，供应链量产速度能否跟上需求，将是后续出货关键。记者杨文君报道。
5: 苹果正式进军折叠手机市场，邱世芳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市场多年来一直盛传苹果将推出折叠机，不少消费者也高度期待。由于今年零组件价格大幅上涨，市场原先预期苹果折叠机售价可能高达2500美元，但这次入门款定价约1999美元，低于预期。除了价格

0: 策略，邱世芳表示，过去消费者对折叠手机最大的疑虑，包括荧幕折痕、开合稳定度及操作界面等问题。苹果这次在相关技术上有所改善，也显示苹果相当重视首款折叠机，希望以具竞争力的价格切入市场。邱世芳进一步分析，三星、华为、小米等主要手机品牌过去几年已陆续推出折叠机，市场接受度逐步提高，如今又碰上 AI 快速发展，消费者对多工处理及 AI 运算需求增加，苹果选在此时加入战局，时机相对有利，也可能进一步扩大全球折叠机市场。他说，
1: 不可否认，就是苹果还是这个手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品牌，所以在它加入这样的一个战局之后，我觉得是蛮有可能打开就是以往的果粉在这个折叠机上面的一个接受度，所以看起来这个整体的市场的规模是有可能挑战就是大概接近20%左右，就是可能整个中上面会落在15%-20%左右。
0: 不过邱世芳提醒，折叠机能否快速放量仍有变数，由于制造难度明显高于一般手机，供应链量产速度能否跟上将直接影响后续出货时程，尤其新品开卖时间已拉到10月中旬以后，量产能力将是重要观察指标。他也提到，苹果首款折叠机确实有望带来新鲜感，但价格仍属高档，销量扩张空间有限，加上部分 iPhone 新机涨价约100美元，可能压抑部分市场买气，预估苹果今年整体 iPhone 销售量较可能维持持平，难有明显成长，苹果也可能透过冲刺高价折叠机销售维持整体获利表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欧洲中央银行今天调高基准利率一码至 2.5%， 以因应中东冲突再起推高能源成本，增加通膨升温的压力。法新社报道，欧洲央行今天决议将存款利率上调一码至 2.5%， 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度升息。先前因应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欧洲央行已经于6月宣布2023年以来的首次升息。欧洲央行今天声明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通膨压力，通膨预计仍将高于目标一段较长的时间。欧洲央行维持今年通膨预测 3% 不变，但将明年通膨预测微幅上调至 2.5%。 声明还说，前景仍然充满高度不确定性，通膨面临上行风险，经济成长则面临下行风险。欧洲央行调高今年国内生产毛额 GDP 成长预估值，从先前预估的 0.8% 上修至 0.9%， 同时也上调明年 GDP 成长预估，从先前预估的 1.2% 上修至 1.4%。金融时报报道，最新的数据显示，除了八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追平史上最热纪录之外，全球海洋温度也已经连续100天打破高温纪录。科学家警告，随着气候变迁和圣婴现象相互叠加，未来12到18个月恐怕面临更严峻的冲击。而全球平均气温甚至可能首度出现单月较工业化前高出摄氏2度的情况。报道指出，欧洲地球观测机构表示，今年八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基准高出摄氏1.65度，接近摄氏17度，已经追平了2023年7月创下的纪录。同样，八月的全球平均海温也达到摄氏21.07度。爱尔兰梅努斯大学教授索恩表示，近期破纪录的陆地与海洋高温已经在全球多地引发热浪、炎火、爆红、极端气候的灾害，但是更糟糕的情况恐怕还在后头。索恩预估，全球平均气温可能升至较工业化前高出摄氏1.7度或1.8度，甚至可能首次出现单月升温突破摄氏2度的情况。英国雷丁大学气候科学教授霍金斯也认为，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有更多高温纪录被打破。世界气象组织上周表示，今年6月开始的圣婴现象将非常强烈，将在11或12月达到高峰，并持续到2027年的2月。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2: 共鸣，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当 AI 走进艺术、科技与创作之间，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山川水演艺工作室主理人萧振龙老师，从书法的历史脉络出发，谈 AI 时代人与科技的共创，也提醒我们在改变之中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欢迎收听。
3: 大概国小四五年级就跟着老爸开始写春联，那时候就开始接触书法了。如何让书法跟这些实艺作品呢、啊、很密切的结合哈、啊？给原则最重要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做作了，
4: 不能勉强了。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要访到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山川水演艺工作室的负责人萧振龙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书法的艺术跟 AI 时代的人文创作。我觉得很少的艺术家会谈到这个 AI 的人文的创作，诶，可见的艺术家已经有嗅到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大时代的一个转变哦。我们赶快呢请萧振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感谢徐小姐再次邀约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哈，而且聊一个徐小姐讲的这个 AI 的，有兴趣一起来探讨哈。
0: 但是老师在问问题之前啊，我要先请教老师，您给我的名片呢、啊、是一个像是明信片小小的缩小的明信片哦、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完全一样，就是有收信人的地址，然后呢这个您有印上您自己本身的名字，还有呢您的手机哦，以及呢信封收件人是写山川水演艺工作室，上面贴邮票的地方呢你是把它变成一个 LINE 的扫描，后面呢还有一封情书，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3: 标新立异的，然后也是有人讲说，哎、这是一封信，我说就是写给你的信。
0: 哦，原来老师还说这是一封情书哦。好，因为老师在艺术家之前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位设计师哦，也在深圳呢待了二三十年哦，在七年前呢回到台湾，在花莲玉里。那老师，那在您自己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哦，您有没有认为呢，这个艺术品是不是一定要放在美术馆，或者是呢，让玉石的艺术可以走到一般人的生活当中，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花东之美呢？老师，
3: 若好的艺术品流落到千家万户当然最好，但是一般艺术品都是独一无二，都是不是量产的，都是变成很贵的珍藏品，有钱人才会珍藏的啊。大部分都会在博物馆才欣赏得到。当然我的东西呢目前还没有成为名贵的收藏品，所以说你在市集可以买得到，我要去摆摊啊。
0: 其实老师客气了，其实您的著作非常的多，而且您的作品也是很多人的收藏，以及也得了非常多的奖哦。我们刚才有谈到书法哦，其实老师给我的资料当中，我看到您的书法哇写得真好，而且呢您跟一般的书法家不太一样的是您任何的篆体都会哦，所以谈一谈您从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您父亲学习书法，也曾经获得许多的书法比赛的奖项。书法呢对您来说呢是一门技术呢，还是一种修心养性的方式呢？
3: 小时候穷了，爸爸春节的时候写春联那个养家活口，那我要去帮忙卖，那看着看着跟着写了嘛、哦、大概国小四五年级就跟着老爸开始写春联卖钱、嗯、所以说那时候就开始接触书法了，所以说打下比较深厚一点基本功、
0: 啊、哇，你那个时候大概多大你就开始写书法了？
3: 对，我记得正是趴在那边，所有人说我要小朋友写的，我要小朋友写的，但是国小五年级的。
0: 您为什么有不同的篆体都会啊？因为书法不同的派别、我看您都会了。
3: 书法是主要是我爸爸就教我，就是我写书法我就看他写的，就 大部分都正楷嘛，他就是从正楷写的，也没有说什么所谓的颜真卿、刘公谦啊什么这样子写的。后来要练字怎么办，以前的那个拿旧报纸

0: 来练啊，旧报纸以前很多印的楷书啦、啊嗯，看着照着那楷书练啊，照着描啊，哦、所以是这样练出来的。各种字体呢，也都是自己有兴趣自己练的。也讲难听一点，是被生活逼成艺术家，变成一书法家。后来要教小朋友啊，开课啊，各种字体都要比，要不是老师，人家都叫你老师了，你还不会吗？所以说是这样子出来的啦。
1: 好、啊，所以在您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到楷书。书啊，行书啊，这些不同的书体，那您会依照不同的作品的意境来选择不同的书法的风格吗？会吗？
0: 会啊，这个要讲到自己去探讨中国人书法的字体啊，严格一路严格下来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等一下，我马上很快的说一下哈、啊。那还没说之前，我又刚才想到说，书法是用又修身养性的等等的。看到有一个报道啊，好像英国还是哪里的调查，全世界各种职业里面最能修身养性、最能长寿的是哪些职业？第一个，第一名，养蜂人。
1: 养蜂？
0: 你想都想不到，养蜂。很辛苦的，你可能都不知道，养蜂人要带着那个蜂箱啊，到那个稻田里面啊，外面没有水，没有电，要在那边一住就住一个礼拜呢，要喝那个田沟里面的水啊，什么晚上点点蜡，到现在都是这种生活哎，他竟然可以平均最长的寿命呢，
1: 为什么？
0: 值得探讨，对不对？
1: 对啊，
0: 花香还是等等的，我不知道，还是大自然就不知道。那个这是题外话。第二名是什么？
1: 书法家。
0: 书法家，书法家，一旦拿起毛笔在写书法的时候，你什么烦恼都没有，你都不会去想了。
1: 要关注在当下。
0: 哪怕我明天要还贷款，我都忘记了。是明天有压力，你今天赶快写书法啊！或许是这个，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练写书法，我觉得为了长寿啊，要还是继续写下去吧。
1: 哇，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尤其我们的一些的朋友们，如果想要自己定静安虑的话呢，学书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门的修身养性的一个课程哦。
0: 各种字体它的特性稍微有研究过整个中国字的严格啊，从最早有文字以来，当然我们先不讲那些什么龟壳科的字、骨头科的字那些了、我们就是从正式比较有文字下来，就是小篆，最早小篆应该是秦朝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都是在竹片上，在哪里啊，用刻的也好，还是用笔杆的那个什么那么麦杆啊，沾一点墨汁啊，还是这样黑黑的东西啊、去画也好，然后写出来都是必须一笔一笔一笔用刻的一笔一笔，就于是延伸出小篆，它都很工整。再过来延伸到汉朝以后，你看到汉朝的所有留下的记载都是隶书了，隶书也是很工整啊，一笔一画的，但是它的形呢、有捺有撇了，书法就开始出来了，那个是真的是书法的艺术就出来了。但是你有没有听过隶书有哪些名家？好像没有哎、
1: 没有。
0: 小篆有没有什么名家？好像没有、因为它这是印刷体，印刷体有什么名家？没有。慢慢严格下来，到了直接跳过王羲之，王羲之是在这个朝代中间的更厉害，到唐朝开始大放异彩了，楷书出来了，回王燕寿全部都端出来了，名家都出来了，颜真卿的，浑厚有力的，刘公乾的，非常有苍劲有骨感的、等等的都有了，每个人代表了每个人的个性。那这楷书在写的行影流水更有个性一点，这是行书啦，就是行影流水叫行书，
1: 那人家看不懂的
0: 哎，没有，那到了草书那才是真的有点看不懂了、行书是到现在大部分也是都在行书，行书最有名的就是王羲之啊，王羲之就是那个创始人，他把楷书啊行影流水写出来了、然后大家就跟着他的笔感觉走了，所以说他是开山鼻祖，所以他是真的是书法之神。当然王羲之他自己创造行书，而且草书也是他创造，他也是很会写草书，一笔就画下来了，现在不是在写在画了，那看得懂的当然就看得懂，看不懂的就要慢慢研究了。这是书法的艺术，每个字的感情怎么去表现，因为创作你要不要去把书法拿进来，当然有严谨的，也有奔放的，也有行影流水的，那就要看看状况去写。比方说如果我有个石头，我要写一个石敢当，我最有把握，我就去查以前村口的那个大石头写个石敢当都用什么字体，那就是最传统的嘛，大部分都是稳稳当当的字，那就是隶书为主了。没有谁用草书写个石敢当、那神鬼乱舞了。所以说应该就是 字有字它的个性啊，它的重量，有些人是飘起来，有些是稳下来沉下来，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字确实也是看你怎么去应用了。
1: 很少的书法家都会哈，那因为老师自己本身在不同的种类。

0: 的书法都会哦。那有些的书法家就是专门在行书，专门在草书哦。好，所以老师都会，我都有涉略，这很厉害的。那您的书法呢，不只是单纯的写字，而且你可以把跟您个人的艺术的创作、玉石的造景啦，还有禅意的美学都做结合了。那老师，您如何让书法成为整件作品的一部分，同时也把这个作品放上了书法，有它的灵魂所在呢？老师，
1: 其实不是说石头上要跟书法结合了，那个就叫勉强的做作，也不一定了哈。很多作品呢、啊，你做到最后，后来反而不要再所谓画蛇添足，还要写个字在上面，那破坏那石头那个意境了啦。最后呢，我是觉得如何让书法跟这些实意作品呢、啊，很密切的结合哈、啊，给原则最重要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做作了，
2: 不能勉强了，
1: 一定要相得益彰。想象看刚才讲的石敢当。窗口放一个大石头，如果没有题字，人家不知道这是要那个帮忙这个村庄挡煞辟邪的。
0: 对对，
1: 如果石敢当，连鬼看到了，他都知道意思了，他都转头就走了。那个大概是这个意思了。上次应该很多人去过义山了哈，义山最上面不是一个义山主峰吗？一个石头不是很大，那石头就是到膝盖这么大。
0: 嗯嗯，义山主峰。
1: 啊，那上面这个刻可是义山主峰，我觉得那几个字分量很重。为什么？他在全台湾最高的地方，每个人去那边一定会拍照，一定会拍到他，
0: 不容易上到主峰了。
1: 如果是只放一颗石头，那没什么意义了，那个就是主要画龙点睛的啦、
2: 那个很这个很重要。
1: 所有的中国很有很多了哈，中国有很多石碑林，有没有石碑、各朝代的那些，还说所有文人都喜欢写字啊，因为那时候都要练书法，每个文人的书法都还不错，都很想现一现，所以说都要写个石碑啊，那个找人来刻啊，那刻在那里也不错。为什么？如果没有那些刻下来，文化传承不到现在，写在书法现在没有看过唐伯虎的名画啊，烂掉了哪里去找唐伯虎的名画？如果他是用石雕的话就看得到，所以说有石碑这些也不错，它流传下来、可是那些石碑是为了好刻一点，都拿那些最烂的、最好刻、最软的那个这些石板啊，那个沉积岩啊，如果当时为什么不找好一点的石头呢？
0: 雕刻上有困难吧。
1: 刻也是这样刻啊，以前难道是雕刻到不好吗？刻不到、
0: 有可能。
1: 否则 那就更有价值了。现在我在花莲捡的石头，我觉得很漂亮，若是相得益彰之下，让它留下来一些字、一些痕迹，或许也是为了传到千秋百代。
0: 哇，真好真好。老师刚才讲到这个的后人之后发现说，哦，这边的石头，哦，原来是当年的萧正龙老师所写的所雕刻的。
1: 不用传，
0: 不会不会。所以许多的观众呢，欣赏老师的作品的时候，会先去看书法呢，在欣赏您整体的造型，因为您本身也是一个玉石的雕塑家哦，所以您认为呢，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呢，最重要是字的技巧呢，还是文字所传递跟你的这个画作跟你的作品把它给连接起来呢？老师，
1: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作品呢、都是在用手、用石头、用一些天然材质在做山水画了。那这个做出来以后，就是等于是造景了，造一个微观的景，山水景观。那种感觉，要不要写字？那就刚才第一个，前面的问题一样，要相得益彰啊，不能勉强，不能做作。有需要的话就表现一下，那是最好。但是呢，你书啊写得太烂的话，就不要拿出来现了哈，会破坏感觉。为什么大家还能接受？我写完以后，我要处理很多的后续的那个后台工作很多了，我要描两遍呢，因为我是用油漆写嘛，比刻的还漂亮啊。那才有价值吗？才不会说好像说破坏那个感觉。
0: 你用油漆来写的话、会不会掉呢？根据这个岁月会不会掉漆呢？
1: 常理讲应该可以很久，但是你说要多久？十年过久吧，绝对不会掉。一百年过久吧，应该也还可以看得出来。一万年呢，那我不敢讲了啦哈。当然油漆好吧，如果是刻的一万年应该还在耶，算是哈。用写的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0: 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AI 让电影影片的创作成本越来越低，却仍然没有办法取代艺术最珍贵的两件事，感动人的能力以及真实的人生经历。肖正龙老师也分享他天马行空的创意，看见 AI 时代，想象力反而成为更重要的力量。他说，
1: 未来的艺术创作都要什么呢？要能感动人，机器取代不了是你的经历、你的历练，然后说出来。
2: 所以老师，那您自己本身用手用石头做山水画，而不是用笔画山、还有画水，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是不是也希望突破一些传统的艺术的框架，有一些创新的表现的形式？因为您之前是一位设计师，当您自己学佛以后呢，您的作品呢会有一些不太一样了，因为你会把一些不需要的就拿掉了，因为您说生活就是大自然就是艺术，所以你觉得在多余的这些的东西都不要放在里头。可这是您欣赏的，那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角度可能跟老师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您自己本身现在在传递这种美学的时候，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诠释，让一般的观众可以看得懂呢？老师，
1: 是的，或许上了年纪以后，是说我修的佛学，参的佛，皈了依以后呢，生活是在做减法，没有多余的都去掉，真的一切都是所谓的润物细无声，一切在无声之中，那就是佛，那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最大的力量。比方说以前或许受到王维的一首山鸡秋眠的诗的感动，空山新雨后，那个天气晚来秋，我都想每一个字 都表现出来，可是现在我做了，我可能主要我要表现出那个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那种造景艺术出来以后，顶多我就上面让他知道我想表现什么，就写个山鸡我都不写的，写个秋眠，整个作品就叫秋眠，
2: 睡觉的睡的
1: 眠啊，暗眠
2: 啊，暗眠哦，秋眠
1: 秋眠啊哈，他是那个王维在山上住了一个晚上，秋天的晚上，类似啊，我就说举一个例子，就在过减法，很多不必要的。减吧，生活会过得
2: 更没有框架。
1: 是，
2: 哎，我觉得这个是倒蛮好的，就是你的一种意境。但是如果可能，每个人的意境的想法会不一样。但是如果老师用这种方式来诠释的话，我相信在场看到的作品的人也会进入老师的这个作品当中的诗画跟书法的领域哦。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呢，现在 AI 呢快速的发展了。那老师，您认为呢，艺术家未来最需要培养的能力是技术、是创意，还是人文素养？跟这个 AI？会不会有一些的关联呢？
1: 开始来谈 AI， 现在所谈的都是就像预言家一样，都不知道这头怪兽会怎么发展，大家都在预言。
2: 对，
1: 每种预言都有可能，都有不可能，各种可能都存在，都有好的一面，对不好的一面。它艺术创作，我们也就在这边初步的探讨一下 AI 会怎么样。我对 AI 理解是说，我们要更去理解它，更去接纳它，哪怕是艺术家。否则我先前有说过，19世纪的时候，整个马路上都是马车在跑，维多利亚时代很漂亮的马车，非常华丽的那个贵族的马车、公爵的马车，一家一家都牵出来线，好漂亮的马车都在跑，跑到突然有一天出来一个很奇怪的，用蒸汽哦，车上在烧木材哦，乌烟瘴气啊，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在路上跑的一个蒸汽汽车跑出来了，会跑啊，大家就不能不认的，不能在这边走，这是个很高级的殿堂，怪物不能走。再改，好像后来定出很奇怪的规则，你们所有的蒸汽汽车可以走，但是前面要有一个人，不能超过那个人，那个人的走路的速度不能超过，甚至谁敢超过比马车还快都要开罚。那个就是现在 AI 时代，最近的 AI 时代好像 YouTube 所有 AI 的节目，只要是 AI 的，全部都不会有广告费资助，不能比汽车快吧？意思是一样嘛。这奇怪的 AI 刚出来，当然会受到人很多的排挤限制。以后马路上啊，全部汽车的时候，你马车都没有路可以走了。以后全部都是 AI， 会不会是这样？这可是真的，不用去猜测了。你有没有看到 YouTube 里面拍的影片，3000块，当然是大陆拍，人民币拍出一个霍去病，千军万马。
2: 对呀、啊。 好厉害哦！
1: 配乐什么，主角什么都有。
2: 对哦，
1: 刚开始哎，所以说以后的艺术，你的书法要写的比王羲之还棒呢。AI 不用五分钟就给你写完了。
2: 最好是你说以后的 AI 书法可以取代我们一般人写的这些书法家，他可以替代他们了吗？
1: 目前都可以了。我昨天还在听 AI 的音乐，好好听。
2: 怎么样来让一般手写的这种手工制作的书法家，他所写下来的真迹会比 AI 来的值钱呢？
1: 我们第一点呢，

0: 我听那个音乐，听来听去好像那个歌词不对，歌词不会抓到人的感觉，也就是人味啦，人味，人味的这一点呢，就是感情的问题。不管以后未来你艺术创作啦，回到初心，再去走最最原始的路，还是说跟 AI 一起创作，一起合作创作出来的，还是纯粹就是你的想法告诉 AI， 让 AI 完全去创作，就是三种路而已啦，没有其他的，都要符合一个条件才是好的艺术创作，未来的艺术创作都要什么呢？要能感动人，
1: 感动人
0: 是啊，嗯，否则你现在第一次看 AI 拍的影片，好好看，然后说千军万马都那么厉害，以后都不用拍电影，那花那么多成本去拍电影，你看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你会觉得没有
1: 什么味，好像都差不多，
0: 感情好像没有什么呢？你会知道它是 AI 嘛？那怎么样去感动人呢？哪怕你知道它就是 AI 拍的，可是它就会感动你，这是好作品。汽车吧，蒸汽汽车，怪里怪气的。啊，不行，再来改嘛，改成用汽油的嘛，汽油很好用的，用一用的也不行，再改成用电的嘛，等等等等，它会改进的。AI 的创作目前也是刚开始，也就你所看到的 YouTube 里面拍的电影也好，创作的音乐也好，或许它还在蒸汽时代。
1: 所以呢，真正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核心价值，不管是你的创作的工作、书法，或是绘画艺术，或是老师的这种雕塑的话呢，就是要有人味，
0: 人味
1: 感动人，
0: 人味就是我所谓的感。感情啊，机器取代不了。第二个还有，它机器取代不了是你的经历，
1: 就是你的历练。
0: 是啊，你的历练，然后说出来。今天我从花莲来，我在火车上，我是听那个《一夜花》，最早的是邓雨贤自己唱过，当时的录音很差，可是他唱到都哽咽，都哭了，那个声音啊，真的会感动人。那个就是经历，他想到他妈妈的年代，他才会说出《一夜花》，他都眼泪直流，都听得出他在哭，那个就是经历啊。这个是机器模仿不出来的，听的都比蔡琴唱的好听啊，何况叫 AI 唱的更好听啊，可是他不会感动你，他没有那个经历。我认为不会被 AI 取代核心价值，哪怕是被他取代也无所谓，一定要感动人，这个是重要的。
1: 所以老师您认为呢，在 AI 时代跟新兴的人为的艺术创作，在未来的十年之内呢，会不会认为在艺术创作当中有哪些新的形式呢？艺术家又怎么样跟 AI 共创，而不是被 AI 取代。
0: 假设用一个想法来想，就是说刚才说汽车好了，在人类都还没有汽车的时候，不是用走路的吗？我们就假设说这个人除了走路要从 A 到 B 以外，他没有其他事做，他这一辈子全部就是为了这件事。于是他开始想走路的时候，他有空可能就想一些哲学问题啊，等等等等。可是他开始研究蒸汽汽车、汽油的汽车，他开始要精进了，要让这个车啊开得又快又好，然后从 A 到 B。 汽车啊还是你在开嘛，就是为了这件事存在的话，就开这个车。你在想说我要怎么让它进步更好，开得更快，都是还是你，因为是你在提升。这个时间可能要经过百年，人人能力有蒸汽汽车不是差不多百年吗？
1: 哦，
0: 怎么办？现在突然你旁边有多一个人出来，他帮你开，你什么都不用，自动化驾驶。你告诉他你要去哪里，从 A 我要到 B， 那剩下的时间你要干嘛？我们就在探讨刚才讲到三个，一个是人机共创，你跟 AI 一起来看风景，你要当 AI 的导演，以后可能都是艺术的导演者。你告诉 AI， 我到 B 点了，比方说我下午要几点到，剩下的时间我们的安排，我们还可以去哪里吃饭，去哪里玩，让 AI 来帮你规划。还是说那 AI 年纪完全开车，我回到最早我在走路的时候我想的那些哲学的问题，那些我还没想透呢，开始为了搞你我就没有时间想了。佛教的问题，一些哲学的问题，人真的很多想不透了，还没有想透就已经走偏了。还是说完全就任由 AI 发展。我用高晓松哈，那个作家高晓松，他的一个名言说这句话吧。他的名言他说：“这世界啊，不单单只是生活的苟且，而且还有诗和远方。苟且呢，就是指的这些柴米油盐、养家活口的压力等等的。AI 以后会帮你分忧这些，就要帮你开车了。那你就开始想你的诗跟远方吧，智力在开始。所以说，未来的十年。”我们最早人类开始探讨，开始吹着口哨踢着小石头在走路的时候，在想很多哲学的问题，都想一半，哲学才会延伸数学，延伸科学，延伸什么生理学等等的，走到一半就差了，再回到初心嘛，对原先的地方去想，就补充一些人类哲学的问题，人类要去过另外一种生活。 AI 来了嘛，
1: 对，没错，
0: 开始要再回到以前的想法了。
1: 所以老师，年轻的艺术的创作者呢，尤其在 AI 这个时代成长的新时代，有一些的建言，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一些什么呢？
0: 应该要更积极的、很欣然快乐的去迎接这

0: 充满未来可能的年代，你很难得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甚至我虽然六十几岁，我都觉得我有生之年都看得到未来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样子。因为你刚好就处在这个很微妙的时代，叫台风眼、暴风圈，你是转到最快的这个地点去了，马上日新月异会变化很大。若是以前刚开形成的时候，哪怕你是宋朝的时候出生的人，在宋朝死了。经过五六百年到明朝，这又出生了，你会觉得这世界差不多。可是现在是5年一小变，10年一大变，而且变得完全不一样。那个它进度的非常庆幸有这个机会生活在这个年代里面，看得到未来的变化。大家更不能躺平，更要去抓到这个未来的机遇的可能，去创造你的价值。
1: 果真是艺术家，对未来充满了想象，把 AI 跟您的创作的都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快速的变化之中呢，你有没有想过你想要在这个的时代的洪流当中，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有没有什么样的创作你想要做的作品呢？
0: 作品但是有，我想做一些大型的用石头做的山水画，希望能有机会有生之年完成。说实在，完成的又怎么样，不完成又怎么样，能改变这世界什么？
1: 对您来讲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见证啊，在你的创作当中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作品啊。
0: 是，如果以佛学来讲，那些真的都是不算什么，哪怕我成为大作家，成为有名的人物，留下的不朽的作品，那又能算什么？能对这世界改变了什么？没有多大改变。因为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奇怪，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我这个是怪人，我很多想法我都想创造出能影响到所有人的，我很多想法都在我脑海里面。我在十几年前我就想过，为什么人不能生活在海面上，80%都是海洋，为什么一定要陆地上？若生活在海面上可不可能？可能啊，因为航空母舰都可以生活5000个人啊，而且它动力又可以的，我都有设计出来，这个是一个大平台，是一个六角形，它可以拼拼拼。我这个艺术家，我喜欢书法的，我就5000人，甚至可以住到10000人，10000人我就住在这一个平台上，到处可以更加拼在一起啊。而且我这一辈子我都是海面上旅行，永远远离瘟疫，远离地震，远离海啸，远离台风，完全都可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所有这个人类的问题。
1: 艺术家真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三川水演艺工作室的萧振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其实现在的 AI 跟艺术创作，老师也提到其实会快速的变化，也提供给您做参考。谢谢老师远从花莲来，
0: 谢谢，
1: 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家听我胡言乱语，谢谢。

但是保持好奇心并且注入哲学思考，萧振龙老师面对 AI 与创作，不是担心被取代，而是选择积极的迎向改变。他说，当未来充满未知，也充满了可能，唯有保持好好奇，勇于创造，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祝福萧振龙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幼春听完悔之说的话，擦干泪水，紧握历史与魔笔，站起身。
2: 你们骗过本座一次，不过也只有这一次。别以为炮弹会用完，神明是拥有无穷的法力。
1: 大炮一一就绪，再次准备击发。
3: 我知道如同大伯不死之躯，只是能再生的末梢，你这大虫子也不过是延伸的枝芽，真正的根源如你所说来自神明。
1: 幼春快速挥着魔笔留下诗句：
3: 烧冰赤壁亚周郎，道海移山是玉狂，谁挽天河从地落，火星仙羽炼光芒。
1: 亮金光芒腾入天际，随即空中落下了灼赤烈焰，燃烧的熔浆从天上倾泻，不是落在巨虫，而是身后神社的正殿。木造神社燃起熊熊烈焰，巨虫惊恐地回头。
2: 不，神明大人！
4: 哦，原来那个怪物的力量根源是神社，北白川宫的神位。嘿，小碧琪，你怎么都没想到呢？真笨！
1: 巨虫盘着身躯挡着烈焰熔浆，任火舌在身上蔓延烧灼。然而为时已晚，神社所有建筑都已陷入火海。黑流巨虫的身躯也被焚毁崩溃。幼春不断虚弱的咳嗽，法力也用完了。
5: 将一些烧尽吧。
1: 天空的焰流消失，但照亮整个异界的烈火仍激扬狂舞，吞噬一切。阿木看傻了眼。
6: 啊，好壮观啊！

0: 火光闪耀下，残破的巨虫身躯与焦黑建筑一一崩塌。忽然下起了大雨。
1: 啊，下雨了！
0: 阿木抬起头，冰冷雨水打在脸上，熊熊烈火被浇熄。幼春压抑不住咳嗽，
1: 不好，不好，火熄了，不过神社都烧烂了，应该没关系吧？那个什么神明也……
0: 阿莫注意到焦黑崩塌的本殿透出了光亮。
1: 啊，那是什么？
2: 凡人的见识何其愚昧！不过仅仅一座神社的影子毁坏，
0: 比黑流更加洪亮的声音共鸣在雨声之间，仿佛直接与脑子共振般超乎语言的能量。神社残骸化为黑烟消散，里面伫立着白炽光芒笼罩的耀眼人形。
2: 所谓神明，乃无穷无尽、不死不灭之存在。存于无垠，高于万象，凡人只能叩首仰望之威光。
1: 啊，是，是谁？
0: 阿木忍不住发抖，头抬不起来，不敢直视。那是一种连违抗的心思都难以萌生的威势。
2: 凡人，汝心知肚明。
0: 光芒后稍微能看出威严军装上有好几个勋章的男人身形。
3: 那想必就是一切文魔之力的根源。

0: 太留口中的神明。
1: 幼春终于压抑不适，稍微缓过心神，但虚弱的双眼透露哀伤与绝望。
2: 小碧血，不妙啊，那个不止比人形或是虫子的黑瘤强大，如果那个大臭虫是影子，这个家伙可是造成影子的光源呐。
3: 北白川宫能久神，
1: 阿木缓缓吐出了这个名字。
3: 神社最中间神位供奉的主神，
4: 本尊无需形体，等同于仰望之天穹，闪耀于日光。然而汝等进犯至此，本尊何能置若罔闻？且让汝等亲见神威，盼能幡然悔悟。
1: 北白川宫能久神没有踏出脚步，却缓缓接近。尽管大雨还没停下来，他身后却再次浮现了一轮光芒四射的红色太阳，宛如巨大的红焰。比先前更大的压力迎面袭来，浑身湿透的阿木与幼春几乎趴倒在地喘息。
0: 无论你是神是魔，都已经没什么好看，没什么可说的了。你只是法术打造的假神，没有怜悯，不懂人心，只会妄尊自大，自意孤行，为了稳固权力，不惜滥杀无辜的恶神。
1: 幼春撑起身体，紧握着魔笔，一口口鲜血自喉中咳出。
0: 你只是大型文魔活鬼，虚妄执念凝结成了幻影，当从世间去除的存在。
5: 老板，你不能再施法，你的身体会撑不住的。
0: 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只说他们不惜耗尽生命，如果我的生命也能够。
1: 幼春颤抖的手落笔，
0: 古今王霸送低头。
1: 金光焕发的诗句还没写完，北白川宫提手一挥，空中文字瞬间被抹消。
0: 怎么会？
4: 不知分寸的狂妄，葬送未来的余兴，省下那干涸的法力吧。岛上所有文字，本尊能绝其去留，除去不当之物，亦为神明之责。
1: 幼春再次尝试，但才一下笔，文字就消失。
0: 竟然，文灵法术都没有用了吗？
1: 幼春手垂了下来，万念俱灰。
4: 该低头的是汝。
1: 北白川宫伸出食指往下，幼春随即趴倒在地，昏了过去。
5: 啊，老板！
4: 诗人过于天真顽固，那汝呢？啊，
5: 我……
1: 阿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已经丧失抵抗的力气。
4: 自我都迷失的匹夫，是否连内心愿望都无法正视？
1: 北白川宫抬起手，掌心一阵白光迎面笼罩了阿木。
4: 何其悲哀呀！
1: 白炽光亮占据阿木全部的视野，就像一股冲击震撼着晕眩的脑袋。他的意识一下子落入了虚无。

0: 怎么回事？老板！
1: 阿木猛然坐起身，正在魔药的背影转过身来。
2: 哎，醒了！哎，小声一点。别人手术以后是气虚，结果你。

0: 我怎么会在这里？
1: 哼，不过麻醉一个时辰，元神府就气血阻塞了吗？手术已经顺利完成了。
0: 手术？
1: 嗯。
0: 是我被那个卫神打到重伤了吗？
1: 嗯，卫神？
0: 哦，
1: 老夫只知道四神。
0: 那个北白川，还是因为眼睛。
2: 阿木轮流遮住双眼，竟然都有视力。
0: 我看得见，不是已经移植？
1: 哎呀，看来脑部还需要进一步治疗，水流可能冲击造成脑震荡。
0: 水流？
1: 嗯，至少伤口跟骨骼都处理好，命保住了。
0: 啊，我到底是怎么了？老板他们呢？
1: 红龟仙在溪边捡到你，可能是从高处落水昏了过去。
0: 啊，那应该是我小时候，不，还是不太对啊。
1: 至于你老板就在外面，老夫让他进来了啊。
2: 池哥先开了门，幼春一进门就担心地问：
3: 阿木，你没事吧？怎么会受伤？
0: 老板，我不记得了。
2: 阿木记忆模糊，倒是注意到幼春双眼。
0: 老板，你的眼睛看起来很正常，这到底是……
3: 啊，我的眼睛一直都好好的。
2: 进门的痴仙拿着酒壶大笑着说：
4: 华丽，这小子大概被麻醉到酒醉了，比我还懵啊。
5: 哎，幼春啊，你确定还要继续用这种随从吗？
2: 悔之也在。
4: 哎呀，真是会给人添麻烦的家伙。
2: 这时阿木才注意到门外立设几乎全员到齐。
0: 哦，大家都在啊，抱歉让你们担心，虽然不知道怎么了，但我没事。现在文魔卫神的事情怎么了？
1: 啊，你说什么？
5: 什么东西
6: 啊？什么啊？
2: 立设众人竟然面面相觑。
0: 哦，北白川宫啊，黑流，文魔火鬼，事件幕后的黑手。
2: 阿木焦急地看着一张张困惑的脸，冠元凝重地问着：
1: 你一连串说了我们都听不懂的话，可以好好解释一下吗？
2: 怀廷投以同情的眼神说：
7: 哎呀，深呼吸，放轻松。刚刚手术完，所以脑子可能有点错乱。
2: 阿木没有办法理解怎么会变成这样。
0: 啊？你们立社不就是要除掉文魔火鬼，帮助社会的吗？
2: 贺廷冷冷地回应：
1: 不，立社只是诗社，跟你说的传奇故事没有关系。
2: 铁生爽朗大笑地说：
4: 哈哈哈，没关系了，那姑娘快到了，会好好照顾她的。
8: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一年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这起火灾失联的25名人员全数找到，都已经罹难。央视新闻报道，这艘货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生命体征平稳，还有25人失联。报道说，截至晚间7点24分，25名失联人员已经全部找到，都没有生命体征。据报道，救援人员表示，现场需从狭窄的舱门下找到货轮底舱展开救援工作，船舱内高温湿滑，转运难度相当大。中国社群平台流出的多支影片显示，这艘靠港的外籍货轮冒出浓厚的烟雾，直冲天际，火灾规模相当大。事故发生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做出了有关搜救和各地排查隐患的重要指示及批示。报道说，山东省和青岛市在事故发生之后启动应急处理机制，组织消防、抢救、公安、卫生健康及工信等部门全力展开救援的工作。中国外交部在10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号到13号前往印度参加金砖国家峰会。印度媒体今日印度则是报道，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印度总理莫迪可能与习近平进行双边会晤。这也将是2020年加万古中印流血冲突至今两人首次进行的面对面会谈。路透社报道，尽管中印关系在2020年两国军队边界冲突恶化后趋于改善，前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外交官、现任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明旺说，中国当然希望改善对印度关系，但还是要看印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改善关系。然而两国关系不太可能取得重大突破。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副会长潘特则认为，中印之间存在严重的信任赤字，但现在是中国发挥强大经济实力的优势，成为印度可靠合作伙伴的良机，尤其是在中印目前都受到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之下。美国苹果公司发表了首款折叠手机 iPhone Duo， 在中国大陆引发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根据中央社报道，虽然苹果打破了延后上市的猜测，公布了预购时程，但中国大陆版本的 iPhone Duo 仅支援内置的 eSIM 卡，还需要亲自到电信营业柜台验证身份，更因为监管审批问题暂时不支援 AI 功能，让急于抢先体验的中国消费者陷入了买国内公司货就没有 AI， 买海外版则用不了门号的两难困境。请听以下的报道。
1: 苹果公司于10号凌晨正式发布新款折叠手机 iPhone Duo， 在中国大陆售价人民币15,999元起，约合新台币75,200元。苹果中国官网随后宣布 iPhone 18 Pro 将于9月12号开放预购，而 iPhone Duo 则于10月16号开卖，化解了先前市场猜测可能延迟上市的疑虑。然而这次新机发表却引发许多中国网友的困惑与感叹。在通讯规格方面， iPhone Duo 取消了实体 SIM 卡槽，全面改用内置 eSIM， 中国使用者必须持身份证件亲自前往电信公司营业柜台进行身份验证才能启动网络。更关键的是，苹果中国官网在新品介绍中指出，新机种性能飙升，能轻松驾驭繁重的 AI 任务。然而在网站的最下方有一行微小字体附注， Apple 智能推出时间依监管部门审批情况而定，这代表中国公司或暂时无法获得最新的 Siri AI 助理功能。中国网友纷纷感叹，购买公司货会面临 AI 体验砍半，但若改买海外版 iPhone， 又会因为 eSIM 启动限制而无法使用中国门号。中国媒体澎湃新闻报道指出，过去几年华为、小米等中国手机厂商已经率先布局折叠机，因此苹果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竞争市场，许多中国消费者仍看好苹果的产业链整合能力，期待苹果能改善折痕与耐用度问题，带来良性竞争。只是在动辄上万元人民币的高昂售价与功能限制下，消费者是否愿意买单，仍有待市场进一步验证。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总部设在欧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10号发表最新调查报告，引述多名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前员工的说法，详细揭露了该台严密的内部审查机制与强迫电视认罪等运作的幕后。报道指出， CGTN 已经被划归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不仅曾经播出一系列强迫电视认罪的影片，部分新闻节目更有高达1/4的内容集中在习近平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新闻开始，先来关注青岛货轮大火。一艘外籍货轮10号上午在中国山东省青岛市靠港维修期间发生大火。根据中国官媒晚间的报道，

0: 情身上，沦为贯彻党意志的宣传工具。请听以下的报道。
1: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主题为聚焦中国党国全球电视台的29页报告，研究团队访谈了8名曾任职于 CGTN 的外籍前主播、编辑与制作人。受访者透露，电视台新闻主题与稿件均受高层与审稿老师严格管控，记者被要求仅能进行正面报道。一名前主播甚至透露，若在直播中稍微调整提问顺序，耳机内随即会传来高层严厉斥责。报告中特别针对强迫电视认罪进行调查。前编辑回忆，2019年香港人郑文杰被拘留期间遭殴打酷刑，并逼拍认罪影片。该稿件于直播前半小时才送达编辑室，而且上面告诉我们要播，我们就得播。如果主管拒绝，他会有大麻烦。统计显示 ,CGTN 及其前身在2013年到2019年间至少播放过9起涉及中外人士的电视认罪案，包括英国商人韩飞龙及香港书商桂明海等人。中国一所大学的法律学讲师宋先生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电视认罪的本质是要求当事人自证其罪，违反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他说，当一个人在失去自由、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面对镜头认罪，媒体也很难确认这些说法是不是出于本人真实意愿。电视台如果直接播放这些画面，也就参与了官方设定的叙事。此外，报告并揭露 CGTN 在2018年并入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之后，宣传控制更为剧烈，节目内容大量充斥对领导人的歌功颂德，甚至有1/4的新闻围绕着习近平。在新疆议题上，更将大规模拘押设施美化为职业培训中心，引发多名外籍员工不满，愤而离职。还有一名离职记者分享亲身经历，港珠澳大桥开通时，他原本希望采访民众的看法，但最后没有通过。另一名前员工表示，新闻会议召开前，很多内容已经安排好。讽刺的是 ,CGTN 官网宣称该台遵循客观平衡的报道原则，并致力于从不同角度呈现信息。人权组织的报告证实，其本质上是中共执行全球大外宣与政治审查的工具。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新闻焦点转到两岸之间的关系，台湾有部分社群已带有贬义的“之语”称呼中国大陆的用语。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9号对于台湾社会对大陆口音、简体字、大陆用语相当敏感一事表示，这是民进党与台独势力在逢中必反、反中抗中，损害两岸互信。对此，陆委会10号表示，共机共建持续的扰台，在台国安案件不断，民众难免都有不满情绪，这是对岸压霸的行为造成的，对岸必须反省。记者黄凡珍的报道。
2: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表示，台湾民众对于使用大陆用语和简体字感到敏感甚至不安，显见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在逢中必反、反中抗中上越来越魔怔，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也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中回应，两岸使用的语言相同，词汇之间出现互通或替换，其实是不足为奇的现象。但中国近年来不断打压台湾，才导致单纯的语言交流出现问题。
3: 如果两边的关系好，没有一边欺负一边，那这种词汇互通或互相替换，其实大家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如果两边关系不好，那就会出现问题啊、那你就大家都知道嘛，近年来就是共机共建不断的在那边扰台啊、然后这个我们破获的国安案件越来越多啊、那自然就会就民众就会有这种警觉心，然后或者不爽的心情，这个是很自然啊、所谓的之余警察啊、大概就是这样很自然的反应。那我认为这是对岸阿霸的行为造成的啊，这个是对岸自己要反省。
2: 梁文杰强调，两岸在语言上有一些互相取代、互相使用的现象，他自己有时也有类似的行为，但这样的使用情况却在最近几年引发反弹，根源还是在于对岸的行为，是伴随中共对台骚扰、举行大规模军演，加上国安与间谍案件层出不穷，才导致今天的状况。央广新闻黄凡珍采访报道。
0: 旅传中国最大连锁咖啡品牌

0: 牌瑞幸咖啡将要来到台湾展店。台湾经济部长龚明鑫10号强调，中国餐饮业来台投资需要经过审查。先前瑞幸曾经透过代理商申请登记，但经济部认为恐怕会有绕过中资来台审查的疑虑，因此发函要求瑞幸如果要来台展店，应该申请中资来台投资审查。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1: 中国瑞幸咖啡2025年12月传将来台展店，但经济部始终未收到相关投资申请。近期再有网友贴出印有瑞幸咖啡商标的货箱照片，指瑞幸将在台北市南京复兴开店。经济部长龚明鑫10号主持经济部业务汇报，并在会前受访指出，中国餐饮业并非禁止来台投资的项目。先前瑞幸曾希望透过代理商申请登记的方式来台，但这需要确认其背后股权结构，且经济部认为恐有规避审查的疑虑。龚明鑫也提到，目前已发函要求瑞幸如要来台展店，还是要按照中资来台投资相关规定提出申请，这样比较好，也比较单纯。他说，
2: 因为中资来按照就是说会不会有国安问题，当然我说原则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会产生整体产业的影响状况怎么样，那这个都是必要的一个审查程序嘛，也不会很复杂嘛，就按照这个正常的程序来比较好，避免说绕过这样的程序产生不必要的一些困扰，我是觉得这样比较好。
1: 龚明鑫表示，截至目前仍没有收到瑞幸咖啡的投资申请案。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台湾馆人潮络绎不绝，其中台湾农产品特别是花莲文旦柚的询问度很高，吸引中国大陆民众尝鲜与关注。台北农产公司的台湾农产品专区吸引许多中国大陆民众的询问。由于花莲文旦柚在展期可以零售购买，一颗人民币20元，吸引许多大陆民众尝鲜。有客人说，这是第一次购买来自台湾的柚子，感到十分期待。也有经过台湾馆的民众看到购买柚子的人潮，也忍不住买了一颗。还有前一天才购买过的回头客又来到台湾馆采购。中国大陆在2022年8月3号宣布暂停台湾柑橘类水果和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输入，当中就包含着文旦柚。2024年中国曾经恢复进口部分的台湾文旦柚。时隔两年多，在今年中秋节的前夕，中国海关总署8月下旬新增注册79家台湾文旦柚的果园和包装厂，当中获得通关的全部都位在花莲。9月初，部分位于云林厂的果园与包装厂也获得了输入的资格。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本周购买了大约100万吨的美国大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稍晚将访问华盛顿之前，中国正在加快采购的步调。这批采购将使中国购买美国大豆的总量接近2500万吨的一半。白宫日前称，北京承诺每年将购买2500万吨的大豆。路透社引述了四名贸易商报道了这个消息。一名驻亚洲的贸易商表示，过去几天中储粮的采购量有所增加，他们是在习近平访美之前进行采购。报道指出，中国购买美国大豆可能有助于加强与华盛顿的贸易及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全球油籽供应也日益吃紧，主要出口国巴西的库存持续下降。美中在去年爆发关税战，双方目前虽然暂时休兵，但中国仍然对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美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5: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

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商界跟社会运动跟文创领域啊都很有传奇色彩的嘉宾童文勋律师哈。童律师是在法律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士，他有台湾跟美国的双律师资格哈。那在第一线参与过很多人权的活动、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哈，被誉为就是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啊。近年来他开了 YouTube 的频道叫非同凡响，锐利的解剖问题哈，温暖的表达关怀，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为社会的不公义勇敢发声。今天节目啊要跟童律师一起来谈一下啊，前一阵子啊日本长崎市举行了原爆81周年的和平纪念典礼啊，中共的跨国长臂施压底下，这个长崎市政府竟然把台湾驻日代表李义阳啊大使的席次啊粗暴的划分在外交使节团之外的所谓的海外席，意思是他从海外来的啦。可是问题是李义阳一直住在日本，怎么可以这样搞啊？这个风波很大啊，立刻在日本主流媒体就发出海啸般的舆论，无数的日本网友跟长崎市民出面痛斥长崎市长啊是中共奴才，那并纷纷向台湾致歉。在台日友好气氛的潮流底下，日本长崎市政府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原爆81周年的和平纪念典礼上引发了这一次矮化台湾的外交风波，我们要来分析一下。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养生时间，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直都很相挺我们节目，跟节目一起站在捍卫人权立场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一次这个长崎市长铃木实朗他最近是有回应了，他说台湾不是邦交国不在正式名单内了，那是因为台湾、主动争取才破例在海外洗的。那李义阳代表马上反驳，二战受害者包括大量的台籍日本兵与在日留学生，争取和平不等于要接受侮辱。童律师你怎么看待长崎市这一种自己乱解释这些外交关系然后又把它当成好像是自己私恩一样，这个市长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看？
1: 因为我们可以对比另外一个，就是原子弹的真的原爆的第一枚是在广岛嘛？
0: 对。
1: 那广岛市的做法就不一样了。日本的地方自治是高度的自治，所以中央也管不到地方。你要办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是国际性的活动，通常他的外务省会给他一个基本的礼仪礼节，可是他不能够强迫他一定要遵守。因此他要怎么做，其实在各个地方政府应该要怎么做，他可以自己做选择。可是像长崎这个地方，长崎是有这种所谓的中国街、中华街、所以有很多的商界就是 来自中国，这个影响力是存在的。你可以选择被影响，或是选择我拒绝他，但是显然他是选择被影响。那这个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中共对于海外的长臂管辖，不只是管他自己的海外的居民或是他自己的国民在海外的资产，他甚至要去影响各地方政府，就说我无法影响你中央的时候，我直接影响你地方政府，那相对容易嘛。我只要施以小惠，我们不要说一定是行贿，但是我在可能你选举的时候给予一定的支持这个都是可以想象的方法。那所以在长崎的这件事情呢，它确实显示出来它有一个长臂管辖的影响力，但我认为最后的结论是他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本来你不这么做的话，不会引起日本的这么多的媒体的反应。
0: 对，
1: 日本的媒体其实长期以来也是非常保守的，可是这一次

0: 几乎都是日本的，对，他的主要的媒体影响力非常大，这些媒体来报道这件事情，所以结论就是你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以色列。事实上以色列在2024年之前，我们因为外贸协会的关系，我们确实我们跟以色列的关系越来越好，大概从2000年左右吧，我们就去做了一些布局啊、哦，外贸协会在海外的据点，在以色列这个据点就做得很好。而我们驻以色列的代表呢，每一年在以色列的纪念大屠杀的纪念会上面，也都正式的以台湾的名义出席。这么多年来开始做突破，都是因为中共在哈马斯的恐攻之后，非常清楚中共从舆论到官方他都在支持哈马斯。那对以色列来说，其实长期以来以色列判断错了一件事情，当时他们认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华民国驻奥地利代表其实曾经有一个辛德勒名单，就是我们救了一些以色列人，可是后来以色列呢却在上海弄了一个纪念馆，他感谢的是中共在救了这一些以色列人。其实不对，当时去救这些犹太人是谁呢？是中华民国驻奥地利的外交官，所以你应该是跟台湾关系好啊。可是2024年之后这个情况就更清楚了，就是当王毅召集哈马斯在北京开大会，后来弄了一个北京宣言之后，其实以色列就行动了嘛，他去击杀了哈马斯的领袖哈尼亚，然后呢开始进行一连串的让领导先走这个动作之后呢，他们还来台湾，在八月的时候跟台湾共同跟美国三个国家，美国、以色列、台湾共同召开了一个无人机的共同合作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已经开始展开了。所以后来也衍生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无人机的计划，为什么无人机产业这么的庞大，从北到南总共有200多家的不同的产业的加入，然后我们
1: 国际上有以色列帮我们开辟市场，
0: 是，而且他们发现说这一些无人机的核心，我们讲无人机空中飞的、海上飘的、海底潜水的，其实它有一个核心的心脏，这个核心的心脏都需要电子零件 IC 还有 AI 还有可以在没有卫星这个导航的情况底下它可以到达目标，这些东西、这些关键的技术都需要台湾。可是也是因为中共这几年这个倒行逆施，对以色列来说啦，他就非常清楚他应该要跟谁合作嘛，所以常常中共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是不断的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发展经济？这几年来其实已经连续讲了20几年了，你应该要让所谓的中产阶级真的崛起。当时西方的社会让你加入 WTO 就希望你中产阶级崛起之后，大家平均富强，这个国家就会自然而然的走向民主化，对不对？民主自由嘛。就你不是，我们讲说改革开放就是明明你开着是一台社会主义的车子，然后你走的是右边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你把右边这个牌子插上一个牌子，这个还是左，其实你走右边，但是你把牌子说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1: 老是打走灯向右转，
0: 是打走灯向，对，这个就是问题嘛。就像我们突然跑去右驾的国家，然后发现说诶大晴天的，它的这个雨刷动了，它要转弯了，因为它打错灯了，它认为它在打方向灯，其实是它打到雨刷了，
1: 打到雨刷，
0: 这个就是问题嘛。
1: 那我们回到日本，李阳大使我认为是很了不起了，媒体上提出说他2年来在广岛都获得使节团同等高规格待遇，但在长期被刁难。那有学者是在分析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这个背后啊，也可能不是只有长期的问题，可能日本外务省里头啊，还是有很多亲中的人。那正在筹备年底11月在日本的 APEC 所谓川习日三方缓和了，可能可以就是在地方活动上对中共放水一下降温有关。你怎么看日本中央地方现在面对中共的时候有这种奇怪的行动？
0: 我觉得我先对于这样的一个讯息打一个问号，因为以现在高市早苗日本的首相他的整个

0: 方向绝对是亲美，
1: 对，
0: 然后友台，尤其这一次又发生了日本的这个熊本地震，他们也认为台湾就是日本最好的邻居嘛，好，最好的邻居，因为他的邻居所有的邻居都对他是敌意的，啊，北边是俄罗斯，一直对他有核武威胁，北韩也是，韩国也是，
1: 韩国也是，
0: 连南韩都对他是敌意，那何况是中共嘛？
1: 只有台湾呢、
0: 一再的在海上骚扰他。
1: 今年的到目前的统计，说到日本观光花钱最多的国家，居然是台湾。
0: 以人均嘛，以
1: 人
0: 人
1: 均
0: 均来说，对，
1: 上，哦，
0: 人均来说是
1: 所
0: 台
1: 以
0: 湾。
1: 更是嘛，好，大家就各有共识了哈。那中共本来以为在国际宣传上啊，成功抹去台湾的国家身份是胜利了，就导致长期市民啊自发性向台湾道歉。日本主流媒体啊，这个不得了啊！这一次可是全部统独走中又都在一起啦，朝日读卖哈，产经连这个连日都是头条，大幅报道长期是屈从中国意志。当初西方战略界提出来所谓的好用的笨蛋啊，useful idiot，中共这一次的粗暴干涉，是不是反而帮了台湾在日本民间呢，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挺台抗中的共识？
0: 是我们的确是看到这个现象，所
1: 哎
0: 以
1: 呀，
0: 其实
1: 真的
0: 他的
1: 有趣
0: 做
1: 了。
0: 法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嘛。其实台湾民众去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到日本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只要知道，不管是在日本的哪一个地方，那我刚刚去冲绳回来，你不管去哪里，他们发现说你是台湾来的，非常的友善，非常的开心。所以这个是长期累积的，包括你的做人的信用。信用可以从国际的通商啊贸易上面看得出来，然后在发生问题的时候，有一些天然的灾难啊，这种支持是发自内心的支持，这不是假装一下，或者是你每次发生灾难的时候，甚至反过来在网络上面非常的开心，在那边庆祝，这个就是我们跟中国跟日本的关系的最大的差别。
1: 是，那当然，这一次长期的操作可以看是中共嘛，哈，那长期是就是在配合中共。那外务省有没有这样子配合哈？我们打个问号。那这个的目前呢，因为除了这个事情以外，我们有看到冲绳，你刚去过冲绳哈，说现在这个中共啊，积极在好像扶植他的所谓的本土势力，炒作冲绳要独立，所以他要分化美日同盟哈，这样子的做法哈。这是一系列的吗？你觉得还是这是两件事？
0: 我觉得是两件
1: 两
0: 事
1: 件
0: 情，因
1: 事
0: 为你对比广岛的做法就知道，这个绝对
1: 所
0: 跟
1: 以不
0: 外务
1: 是
0: 省
1: 哈，
0: 没有关系。
1: 跟外务
0: 哎，
1: 省没
0: 如
1: 关
0: 果
1: 系。
0: 是外务省的话，那当然就是做法是一致的。
1: 对，
0: 这个应该就是地方政府被长臂管辖、被突破的问题。
1: 对，可能还是拿到好处了
0: 对，
1: 哈，
0: 这是
1: 应
0: 局
1: 该
0: 部
1: 是。
0: 的，他没有办法去影响他的整个中央的问题了。如果中央可以影响的话，他就不需要做这种小动作。他们只是在小动作上面觉得说我胜利了，这个也是一个精神胜利法，并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国际的局势。这个趋势非常清楚的。
1: 所以常常我们在这个社群上说，这个中共啊，常常庆祝说成功封杀台湾了啊。那现在要问一下，就地缘政治跟长远的民意来看哦，这种不讲道理、粗暴干涉这个台湾哈国内的，或是说日本的内政的行为哈，这北京拿这个东西来庆祝胜利啊。那在中共政权在国际上累积的这种所谓制度性的信任破产，其实是他每做一件，大家就对他更警惕，啊，所以对他就会更走不出去。他的外交其实到现在为止，到处过去还可以战狼一下，现在连战狼都不可能，就变战老鼠了哈。
0: 对，
1: 自己不会觉得说这个是行不通的吗？还是已经错出去了，他也收不了手，那就继续这样干，啊。
0: 对，很关键，我们其实也可以去看他在联合国的一些作为了。就是我每次看中共的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发言有关于台湾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你尽量讲，你越讲，大家就会越清楚那段历史是什么。其实我们常提到就是2758号决议文，
1: 对。
0: 2758号决议文，你把它读一遍，他讲的是蒋介石被赶出去了，他没有处
1: 没
0: 理
1: 有谈
0: 到
1: 到台
0: 中
1: 湾，
0: 华民国的问
1: 也没
0: 题，
1: 提到，
0: 也没有提到台湾的问题。
1: 而且

0: 中华民国还挂在这个联合国宪章里头，并没有被
1: 删
0: 掉。
1: 他没有办法修改宪章，
0: 是他没办法。
1: 而且再来就是，当时联合国在创立的时候，共同拟这个人权宣言，没有一家共产主义的国家有加入，因为那时候有苏联，可是苏联带着所有共产主义的小弟拒绝签署，他们要的是另外一种版本，所以连人权宣言他们都不在其内。所以你越吵就越清楚2758号决议文。所以其实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近年来就越来越清楚了，他们直接在安理会，不是在常会，就是五常的会议，而是在安理会直接谈到台湾的地位的问题。你们恶意曲解了2758号决议文，这个是直接正式在文本上面就已经说了。你越讲其实事情就会越清楚，没什么好说的嘛。就像我们总统不是说了吗，谁在前面啊，我们庆祝国庆的时间比你还要长，所以以国家的存在来说，谁是爸爸谁是儿子就非常的清楚嘛。不可能后面发生的国家 你会去拥有前面那个国家的主权嘛。所以你玩这种小把戏其实是登不了台面的。
0: 当然我们回到日本哈，李阳你怎么看李阳的这一次的这个，我想李大使大概也没料到日本的媒体会
1: 媒体的反应。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放心大胆往前走，就是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因为我们外交的人员通常会比较保守，
0: 对，
1: 好，不要引起轩然大波，也不要让日本难做，
0: 为大
1: 家互相体谅一下，
0: 体谅一下，不要声张，
1: 是
0: 声张自己很难看，这样子，对
1: 对，
0: 啊，被打压，所以就是做小媳妇装。
1: 对，所以我们当然是
0: 李阳不是啊，
1: 我们当然是为大使鼓掌嘛，
0: 当然啊，
1: 做应该要做的事情。
0: 他去了日本以后，我觉得我比较感觉上的这个台湾在日本啊外交界啊比较存在。
1: 据说李阳大使他一年365天至少200-300场的活动，
0: 是
1: 到处去演讲。各种商会，
0: 对，
1: 而且他是用日文来致辞嘛，
0: 他练得很厉害，他练得很厉害，
1: 可能未必会讲日文，但是他演讲稿是完全用背的。
0: 哎，他这个功夫是不错，跟赖清德总统是一样，都是大专联考
1: 啊，英文的部分也可以直接上场，
0: 日文嘛，就是多练习几次。
1: 这次我们总统在，因为今年的国际扶轮。
0: 哦，他来了，
1: 年会是在台湾嘛，
0: 对，
1: 所以他也来致辞，而且致辞全程就是用英
0: 文
1: 致辞，对，
0: 他很会背书。
1: 嗯，
0: 有一次我就跟他一起处理他的英文讲稿嘛，那我就发现说，哦，总统你这个英文哈，很多除了发音这个问题，需要有一点人家告诉你一下，没什么太大问题。
1: 他跟安倍一样努力。但是安倍很努力，我们看安倍最后在美国国会的那场演说，
0: 低调的，
1: 是，可是他还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
0: 是，
1: 他没有连在一起。
0: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是副总统嘛，的时候跟我讲说，你不要忘记我是大专联考出来的，我英文都是用背的。
1: 可是即使他是用背的，我觉得他这样比较，可能安倍迷会对我生气，但是他是一句一句讲的，
0: 是
1: 跟安倍一个字一个字蹦的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那么日本哦，因为日本你知道，日本的日语的 vocal 要改成英文的 vocal
1: 难，
0: 很难。你看嘛，这个日本有太多的 t 的音都抖，对啊，这就是要改不容易。但是中文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1: 可是也要练啊，因为英文我们知道嘛，要一口气讲完一句话嘛。
0: 我想那个李阳是厉害的，
1: 嗯哼，
0: 他完全到日本融入日本哈。做了非常多很好的这个工作，
1: 嗯，所以对我们对于这一次他的表现给他鼓掌之外，也觉得中共这种长臂管辖其实会引起人家的厌恶，你太干涉人家的内政，而且最不应该的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二战的时候核战这种事情，核弹这种问题，应该是大家在纪念以及为了追求和平，不应该再去继续去发展核武。或者用核武来威胁别人，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去对照广岛的说法。广岛呢，已经可能也有至少2年的事情了吧，我不敢说前面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有台湾代表参加，所以中共不出席。那当时广岛的市长就说了， 你这个就是一个恶意发展核武的。

0: 国家对于我们一个追求和平的纪念会的抵制嘛。不管中共怎么做，其实他的做法都非常的恶意。我们没有看到他对于我们嘴巴说他也在追求和平，可是他有真正在追求和平。
1: 大家都不相信他在追求和平，他到处惹是生非，到处搞这个灰色地带，到处在碰瓷，到处这个明明是他干的这个坏事都怪给别人。你看他周边的国家，连越南都不吃他这一套，对吧？菲律宾也不啊，
0: 而且
1: 菲律宾现在也是，提起中共来都是咬牙切齿啊。
0: 而且他一直以来喜欢玩这种政治非常政治的语言，但是现在美国对他的做法就是直接，我不跟你玩政治的语言，我跟你玩经济的语言。我的经济的语言就是关税，我不要你习产地。而且不要你习产地，我不是对付你而已，我现在联合周边的国家，凡是帮你习产地的，他已经点名了四十几个国家吗？要追究这四十几个国家，你还可以躲到哪里去？所以你继续玩这种长臂管辖是没有用的，也没有办法突破你外交上的困境。一带一路应该是在习产地的问题被解决的同时，应该也全部都瓦解了。
1: 最后这个问题是有意思的了，就是你当然我认为李阳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他并不知道说什么日本媒体
0: 会有这样大的反应，
1: 不会，那他只是觉得说为所当为，我就说我不忍云人，你这样子这个欺负台湾，我就是跟你抗议，
0: 是没有错，
1: 然后我就不去了，他这一次做的方法就
0: 是
1: 说他不去，他派一个比较低阶的外交官去，
0: 对
1: 对，长期来说他当然是这一次他也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大的风暴，而且讲成这样子是很难听的，就是他简直变中共走狗嘛。那这个对他来说就是也许他、
0: 这个、长期市长可能下一次选举的时候都会有风
1: 险，他会出事的，
0: 对、
1: 他一定会出事，因为我看这次长期市民对他是非常不满，他觉得他不但没有帮长期的未来谋求一个更好的一种前程，反而把长期的事情陷入到这个，老实说现在是最衰的国家了，中共，又反而跟中共绑在一起，大家怎么会喜欢呢？那甚至于我认为会影响大家去长期的意愿，那对长期的居民来说，我刚说过嘛，台湾现在已经变成旅日旅游最高的国家嘛，
0: 确实有这样的声音。我其实以前就建议说，如果人的一生中有机会的话，去广岛跟长崎走一次，
1: 这是一定
0: 要去看原爆点哈。
1: 我都去过了，长崎跟广岛都去。哇，那个老实说，去看那个原爆的纪念馆哦，那个心情真的是，我觉得那个压力哦，虽然是1945年的事情，压力还在。
0: 是，它的张力非常的大，而且。事实上如果你认识一些日本朋友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日本人 长时间以来从二战结束之后，其实长时间以来他们自己都不愿意跟广岛跟长崎人通婚，
1: 是啊、
0: 就担心以后会有畸形的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你更应该有开阔的心态去看待你们这些城市承受这么大的灾难之后，你们要怎么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屈从在一个利益的诱惑或者是政权的，尤其是这种集权的压迫底下，你承受这个灾难，这场灾难好像看起来就没有足够的意义了，何况你现在是要纪念原爆，你就更不应该有这样的差别心。
1: 那大家在纪念原爆，你认为这个纪念原爆这个的意义啊，是，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么悲惨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Never again。但是，一方面你又看到很多国家还继续发展核武，甚至最近都还在搞核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说起来是一个很 risky 风险非常高的目前的外交局势。那你也知道，川普其实是一直在希望
0: 武器去核化。
1: 这样子的这个情境，广岛跟长崎这个每一年的这个纪念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啊。那广岛做得很好，可是长崎有待改善。我们希望李义阳明年去参加长崎的时候，
0: 能够出席，
1: 就是去出席那里啊。至于中共因此而不来参加，那是你的事了，我们不 care。
0: 就像以色列的纪念大屠杀，因为台湾代表参加。那个中共代表真的退席，他不是他去了然后退席， 那这个是不应该的嘛，因为你在这种场合你玩什么你的长臂管辖，对啊、嗯、
1: 所以中共其实现在在有关台湾问题上面的这一种作为啊，觉不觉得反而让台湾独立每天都更增加一点，
0: 我们有更大的空间了，反而有更大的外交空间。我曾经开玩笑说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跟台湾断交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一天就台湾真正独立了，
1: 独立
0: 是吗？好，可是就做不到，就是不会有所有的国家都跟我们断交，这做不到，就是有
1: 国
0: 家
1: 不愿意。
0: 确实还跟我们维持邦交的国家、嗯、基本上都是跟美国有很密切的关系。
1: 对，而且美国给了很多好处，加上绝对不可以跟台湾断交嘛。而且最近国务院其实已经警告了非常多国家，你要跟台湾断交，你给我想清楚一点。
0: 而且有没有建交、嗯、在我们来看好像没有差别、
1: 啊、
0: 我们免签到这么多的国家。
1: 对啊，我们其实老实说这很丢脸的、欸、这个事情。
0: 其实
1: 我问过很多朋友、哦、说你记得有哪些国家跟我有邦交、哦、大家都嘴巴都张开，我们还有邦交国吗？
0: 不重要、
1: 哎、天哪，我们有啊。那些邦交国真的说不出名字。
0: 对，
1: 但
0: 不重要。
1: 对，
0: 可是反过来中共有这么多的邦交国，他们免签的国家非常少、啊、中国的民众被拖累。我知道有很多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他们已经到美国了，都拿到美国的签证了、嗯、可是如果他们寒暑假想要到其他的国家的话是拿不到签证的。
1: 对，我知道。
0: 嗯，他们寒暑假其实学校有时候安排一些
1: 对
0: 学术旅游，拿不到签证的，
1: 拿不到签证，
0: 有钱你也去不了，就是这样子。
1: 去不了、嗯、所以这个国家其实是很不受欢迎的、哦、那所以在这个我们今天谈这个李养这个事件， 我是觉得我个人佩服李养了，我觉得李扬很了不起，他能够做到这么好，但赖清德总统这样重用他是对的，但是我也希望说这个他其实不应该只做驻日代表、
0: 嗯、哼，
1: 我希望李扬这个下一个工作回到台湾、
0: 嗯、哼，
1: 我觉得他会有更大的贡献，因为他这种意志力跟这种判断就足为非常高的首长的位置、嗯、哼，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也一方面是要对李扬表示敬意，也认为说台湾有一个李扬大使这样的，他是一个非常能有创造力，也对台湾打拼，真正的勇敢的台湾人，这个李扬。今天我们访问的是都一直跟我们站在一起捍卫人权立场永远党外的人权律师童文勋，谢谢，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今天要麻烦文哥呢，帮我多多做宣传。

0: 因为呢志毅这一次去宜兰拍摄的影片有一个主题就叫做随意出发，这个意呢就是我的意哈，有个草字头啊，随着我呢去宜兰玩，第一支影片呢在9月9号正式登场。
1: 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哇，这个从容月呢要起来了。其实今天的节目啊充满了干货好的讯息非常的多。那志毅刚刚谈到就是之前呢、啊、风生水起啊，这个志毅呢到宜兰去也拍了好多支的影片，那后来就是相关的这个制作单位呢也加紧马力呢在后续当中一直在期待。其实这个讯息呢在几个星期前的节目我就一直想问说到底出来了没有，出来了没有，要催生了啊、哦、总算是9月9登高日，9月9呢要喝黄酒，就哇这个是九九一亮啊。那么大家呢共同的来期待这样的一个画面影片。其实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影片已经上档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哦、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哪里看得到呢？就、
0: 哦这次的管道可多了哈，除了志毅的微博、抖音之外呢，当然还有央广的官网啦，还有我们央广经营的像是脸书啦、IG 啦，还有 YouTube， 通通都会上架哈。所以呢，管道非常的多，但听众朋友呢，可以集中在就是志毅的抖音或者是微博啦哈，因为我这边也是要来计算一下这观看数。
1: 哇，这个信息呢铺天盖地的出去了啊！至少在可及的范围当中呢，能够多多的去做观赏。这之外呢，最重要的是要多做的推广啊。那这个推广的动作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可以让更多的朋友们理解到这个台湾博物馆是美好的这个风光啦、啊，或者是人文风情啦、啊、等等的。那更重要的是让当时啊这个辛苦在骄阳之下拍了3天影片的谭志毅小姐呢，哎，也会觉得呢这挥汗如雨啊，总是汗滴禾下土啊，这个粒粒皆辛苦结出了成果来了。
0: 其实很害羞啊，因为对影像来说呢是我第一次来拍摄嘛哈，其实在拍摄过程当中自己就觉得没有那么的满意，所以就是影片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导演传的那个连结，我连点开来的勇气都没有啊、哦、那但反正呢这个丑媳妇总就是要见公婆的，我也逃不掉哈，所以呢还是呢就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多包涵，因为第一次参与像这样子的一个拍摄啊，我也是在做琢磨当中，所以难免会有一些不自然啦，或者是没有心目中想象的那样子的好啊，那就要多多的包涵，还是要多帮我支持一下，就是转发啊，尤其是在抖音，因为志毅的抖音的这个粉丝数呢，目前就是少少的嘛，哈，那如果呢要透过自己的这些粉丝看到的几率呢，我觉得他的点看数是不会高的哈，所以就希望听众朋友，如果呢你在抖音啦或者是微博啊看到之后呢，就尽量的帮我转发，因为这样的影片呢其实是不会只有针对我们听众朋友，是会让所有呢想要认识台湾的朋友们都能够理解的啊、哦。所以第一支影片是我去宜兰头城搭赏金船，然后呢去看海豚啊、哦，而且呢我们真的有看到海豚，也拍了海豚，所以也请听众朋友把这样的影片呢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大家看到辽阔的大海，然后呢在海里面有自由奔放的海豚呢，心情应该都会蛮不错的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感受出来了志毅此刻的这个心情啊，有些忐忑，但是呢有更多的这种期待啊。不过我们绝对可以相信以志毅这样的一个平时的一种经营跟努力呢，所呈现出来的作品呢一定啊会是让我们满意的，我们共同来期待。其实现在已经上档了嘛，那朋友们借由这样一个节目，如果您还不知道这个讯息的话，赶紧去做搜寻。如果您有期待着志毅的这个抖音平台呢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粉加入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如何我们还是有很多好朋友呢愿意来投入协助的这个阵容当中，比方像是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说，哎呀这个抖音平台呢到底能不能开直播啊，如果不能开直播有什么变通的方式啦，结果呢吴瑞文呢这

0: 出了一个馊主意。我说那如果说有听众朋友里面呢有人有在抖音平台啊，他是可以开直播的啊，也许呢可以邀请这个谭志毅小姐呢，哎，一起来做嘉宾。那吴瑞文呢就拉着这个谭志毅的衣角呢，也跟着呢，就渗了进去了啊。结果没想到这个讯息出来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夏总呢，就举手了，说："可以哦，我可以来开直播。如果到时候呢，直播能够成功的话呢，那志毅呢可以进来，那吴瑞文呢，那凑合凑合呢，如果有机会，我也可以跑进去。结果这个讯息出来之后，您知道吗？我们的马哥呢，立刻就留言说："赶快，赶快，赶快开啊！"然后呢，洪湖黄家口他用了四个字，他说呢："霞总万能。”然后呢，我们的秋林啊，在新疆的好朋友，他说："哎呀，我还不知道呢，原来要开直播呢，还有这么困难的一些状态。"那另外呢，在台湾的这位好朋友呢，也就是我们的影响力了，他说呢："可以试试看呐。"其实哦，我觉得莹莹哦，应该要拔刀相助才对啊，因为在台湾更直接了啊。好，那另外还有更特别的是，突然间跑出个机器人来。有意思啊，机器人也说话了，他说你有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真的很好，因为呢积极就可以开拓无限的可能。然后呢这个机器人还说期待期待啊，希望这个直播呢能够搭上线。所以你看看，我们可以期待了，就不晓得了这个志毅的感受如何。
1: 我当然 OK 啊，最主要就是要看霞总啊，因为既然霞总是万能的，就表示他平常应该也是很忙啊，所以他要找出一个时间，然后又能够配合志毅还有文哥的时间，所以呢还是要这个琢磨一下哈。那我们可以先做一个试验，就试验成功的话呢，也许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然后大家呢就可以一起来观看这个直播。
0: 是，你看看又有九月九的，不只是九，有九月九的志毅的第一档这个宜兰影片要推出，又有呢万能的霞总，让我们充满了无限的期待。还有一个我要讲的就是，每天呢、在听礼拜一到礼拜五在听央广即时通，我们发现到呢有一些常客的朋友呢，经常让我们觉得呢，耳朵为之一亮啊，而且非常的感动。比方像是我想的这个有一点呢，就是经常会提到的人物，像是洪湖黄家口，他所呈现出来的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体悟，而且我觉得这些体悟呢，都充满了哲思，像哲学家的这种思考一样。往往他的一些个讯息内容，可以颠覆我们生活的常轨啊、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棒。另外还有一位朋友，我一直期待，我想说最近的这段时间，他是不是情绪有些是不是起伏啦，还是有些什么样的状况，始终都没有听到他的讯息。结果在上个几礼拜的节目当中，听到志毅回复了我们小敏敏的讯息。原来啊，他不是去宜兰，他是去海外去旅游去逍遥去了。然后我觉得小明明很特别的是，会在这个讯息当中呈现出他热爱的音乐。老实说，他讲那些音乐家，我不竟然是理解，甚至是到了现在呢，他讲过的这些音乐家是谁，我也不清楚。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经过一次又一次听小明明在志毅的节目当中分享他对音乐家的一个感受，我觉得也让我跟音乐呢沾上了一点边。哇，这个真的是也是一位我觉得是可以扩大节目的一个好朋友。另外还有一位更不用说，是我们的乐祥。我经常讲了，乐祥呢是我们央广节目的放大镜，尤其是对于谭志毅小姐所主持的节目啊，更是呢能够把每一个细节呢借由他的一个文字的呈现呢，再把这个节目放大了。讲真的，这些节目呢我不见得去听了，但是呢从热翔的这个介绍当中呢，我去认识了这些节目。哇，所以我觉得这个几个灵魂人物啊真的是很重要，因此呢在这里要特别的表扬一下。
1: 是啊是啊，尤其啊这个洪湖黄家口最近的一封信呢，我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就回复了，所以他就觉得很惊讶。然后我就问说为什么惊讶呢，他说因为原本他以为呢这封信件应该会就是在隔一段时间才会播出，因为我跟他说没有信了。结果你知道吗， 红湖黄家口呢，就在我这一则的这个留言下面呢，他就去 take 了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大概有一二十个吧，哦，就说志毅没有信了，要大家来写信。然后呢，果然呢，我那天就发现我的信箱就多了几封信。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会写了哈，那有些人会说啊，因为我就文笔不好啊，比较不会写啊。那还有人就说我已经写啦，这个还有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哇，红湖黄家口的号召力都比我还要强哈。我每次呢在节目呢都已经这个嘴巴说到这个口水都快要没有了。这个就是这个得到的回应啊反馈都是少之又少，就没有想到他用了。

0: 美霞呢也是很认真的啊，就是她现在到澳洲去旅游了，那也是呢传很多的照片给志毅啊，就美霞跟海荣呢都是如此啊，就是姐姐传了妹妹也传啊，所以就会有很多的素材可以分享。还有一位呢是比较低调型的，就是水流新娘。水流新娘呢，她真的是在我微博当中应该算是可以得到全勤奖。就是我的每一则贴文一定会有他的点赞，而且有大概 50% 到 60% 是抢到沙发，也就是说他随时随地的都在关注志毅的微博、啊、他呢也到处去搜罗他的亲朋好友的照片，只要有不错的他通通呢都会就是截图过来啊，发到志毅这里来，让志毅能够分享，有素材我才能够贴。所以我觉得水流新娘这个部分呢真的是令人感动啊。那我说他是属于比较低调型的，就是诶可能他的话不多，但是呢他每则绝对会给你点赞哈。所以我也很感谢像是这个水流新娘，还有呢就是这个最近虽然很忙啊，因为到了秋天应该要收藏的时候了嘛啊，就是这个秋龄嘛。
1: 啊、
0: 对，那他也常常呢会把他们就是新疆的风光啊，比方说有这个哇整片的向日葵啦，还有这个水果啦种植的情况呢都会拍照片给我们看哦，让我们看看哇这个一望无际的这种广阔的大地的这种震撼感。所以我也很感谢，就是明明他也很忙，但是呢他还是愿意呢拨一点时间把这些照片传给我们，所以我就很感谢这些听众朋友。
1: 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许您会说，我呢，怎么没有提到我呢？主持人在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朋友们所走过的这个轨迹啊，所呈现出来的，不管是默默的支持，也或者是呢实质上的一种帮我们开辟很多不同的这种管道呢，我们都非常的感谢。但是因为当然有些形象是很特殊的啊，就会在节目当中提出来。那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链接出呢更美好的这种央广即时通的收听状态。你看现在谭志毅已经是从声音的层面去到了抖音，然后呢从抖音当中呢又要发展成为影音的这个面向上面，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凝聚在一起，甚或是我们期待着霞总的万能赶快把这个直播呢给开辟出来。那么这个直播能够开辟出来之后呢，也许会有更多的朋友，也相信不要讲也许、哦、会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汇聚过来。那汇聚过来之后呢，就让志毅这边拥有更大的一个能量，能够把更好的属于台湾，属于我们台湾跟所有朋友的一个生活链接的一些美好呢呈现出来啊。所以呢我再画一个愿景希望这听众朋友呢积极的踊跃的来支持啦，尤其是这个影片的部分呢，这已经是辛苦的堆叠累积出来了，大家在这段时间呢给他有一个好的成果出现。
0: 谢谢。那现在虽然已经推出第一集，但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很快的都会陆续推出所以还是要多多支持哦。好，谢谢文哥。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这时，阿木才注意到门外立设几乎全员到齐。
2: 大家都在啊！抱歉让你们担心，虽然不知道怎么了，但我没事。现在文魔卫神的事情怎么了？
1: 立设众人竟然面面相觑。
2: 哦，北白川宫啊，黑流，文魔火鬼，世界幕后的黑手。
1: 阿木焦急地看着一张张困惑的脸，冠元凝重地问着：
3: 你一连串说了我们都听不懂的话，可以好好解释一下吗？
2: 你们立社不就是要除掉文魔活鬼，帮助社会的吗？
1: 贺廷冷冷地回应：
3: 不，立社

0: 只是诗社，跟你说的传奇故事没有关系。
1: 铁生爽朗大笑地说：
2: 没关系了，那姑娘快到了，会好好照顾她的。
3: 啊，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那一切都只是我受伤时的一场梦？
1: 阿木也找不到阿果。
4: 你到底在搞什么？
1: 一阵淡淡香气忽然冲进室内的是身穿杏花红大金衫的熟悉身影。
3: 啊，了了，怎么可能？你还活着？
4: 你说什么傻话？这该是我要问的吧？
1: 了了嘟着嘴跑到阿木面前，看起来像是要赏他一巴掌。但是了了却扑进了阿木的怀中，柔软温暖的芬芳环绕下，阿木惊讶的没有办法动弹。
4: 是不是又去大肚山打猎啦？小心一点啦，你出事的话我怎么办？
1: 了了娇声娇气地说，就好像跟阿木是一对情人一般。贺婷说：
0: 啊，你没事就好，我们先走，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啊。
1: 阿木只是困惑又讶异地目送众人，已经说不出话来。
3: 你失踪的这段时间我担心得要命。
1: 虽然太过冲击，不过这时候的阿木流下泪水，了了不但还活着，而且如此真切地关心自己，这是做梦都不敢奢望的幸福时光。他想要的不过就是这样平凡的幸福。
3: 了了，
1: 阿木放下疑惑，心在温柔中软化，举起颤抖的双手也拥抱了他。
3: 我好想你。
4: 我也是。
1: 了了在阿木的胸口蹭着，两个人都沉浸在这甜美的温暖无法自拔。
4: 我每天都去神社祈祷你能平安回来。
1: 忽然有什么异样的违和打断了阿木的情绪。
3: 啊，神社？
1: 阿木突然站起身。
3: 了了，我必须要去台中神社一趟。
4: 现在吗？可是你才刚好。
3: 对，一定得立刻去。
4: 那我等你。

0: 阿木来到台中神社前已经是黄昏，神社内已经没什么人了。他穿过那鸟居，踏着餐道来到了拜殿前，没有按照尾崎教导的洗手漱口，只是单纯双手合十。
1: 北班川宫能久神是你对吧？一切都是你搞的。
0: 旁边的神官跟扫地的巫女困惑地看着，但没有阻止他。
1: 哼，回答我啊，你不是神吗？我知道你听得到，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既知本尊为神明，汝何敢如此桀骜无礼？
0: 果然，那熟悉的声音直接在脑海响起，神社本殿透出光芒。
1: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吧？不知道火鬼的厉胜，没有受伤的老板还活着的寥寥，为什么要用这种幻境欺骗我？
2: 孰真孰假，汝真的有能力分辨？本尊大能涵盖时空，跨越不同世界，汝大可当成是另一个重新开始的良机。只要放下对立，拜服神旨，诚心祈求，本尊能不计前嫌实现汝内心深处的心愿，能与所爱之人平凡安居于世。
1: 什么？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境，才不是。
0: 阿木回想刚刚寥寥真真切切的触感，还有与丽舍和乐的时光。
1: 才不是我的心愿。
0: 平凡幸福的日子，没有火鬼墨虫作乱的世界，之前发生的一切像失忆一样忘掉好了。
1: 我想活着，想要好好生活成家，本来就只是个小人物，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或情操，开心与心爱的人在一起，真正想要的其实也只有这样。
0: 阿木低垂着头，宛如诚心祈求。
2: 甚好，如此方为明智选择，只要不抗拒神明，即可安然于此世。
1: 但是人还是有骨气有道义，不能只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无论如何，不能看人受苦而不去帮助，又坏人作恶而不去追讨。
0: 阿木缓缓抬起头，目光如炬。北白川宫拉高质问的声音：
2: 凡人果然愚昧，以几场小情论是非，以狭隘目光凭大义。本尊以神明的宏大视野浏览万象，真正实现安稳与和平。如所渴求的平凡生活，仅需顺服即可享有，如此还欲与本尊为敌？
1: 老实说，我不懂你说的那些什么和平大义，我都不懂。我也不知道怎样对世间才是最好的。
2: 汝当自知愚昧，把握最后机会，这就回头归去享受吧。汝之爱仍在等待。
1: 你还敢说寥寥？他已经死了，被你杀死的。别想用错误的假象骗过我，就以为干过的坏事都不算数。就算自己躲在美梦里，也没办法忽略正在受苦的人。我不想再失忆，你伤害的人我记得清清楚楚。
2: 无礼之徒不可教也，徒把无义仇恨放心上，不去感受喜乐，愚蠢至极。本尊给汝这天大恩惠，难道真要亲手砸碎？
1: 确实，你给了我想要的生活，很舍不得的美梦，但我必须接受残酷痛苦的现实。这是这段日子立舍的诗人们教会我的，为了自己的私心用法术篡改现实，只会造成更多的苦难，伤害其他人，自己也得不到真正的安宁。就算一时骗过自己， 那也是舍弃了过去，没有未来的幻象。我不想遗忘过去，更想开拓未来。世界是有希望的，如果能让以后的人过得更好，我也会抛下安稳，拼上这不值钱的命。
2: 汝真的要做出如此愚蠢的选择？
1: 对，我就是愚蠢，笨死了，但我就是无法放下不管。
0: 阿木走到本殿前，一步步靠近发光的神位。神官跟巫女冲了过来，想阻止他，但却被阿木抢过扫把，把两人推倒在地。
2: 汝无可救药，
1: 所以还说那么多狗屁话干嘛？你欺骗了我，杀死了我爱的寥寥，一次又一次伤害丽莎的好友们，光是这样就是与我结仇，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我管你是神还是活鬼啊，你这可恶的大混蛋。
0: 阿木义愤填膺，燃烧般的双瞳直瞪，咬牙紧握着扫把，猛然朝向神位砸了过去。
1: 我去你的垃圾神！
0: 神位破碎的一瞬间，周围神社景象像墨水飞散退去，残破的阴暗神社残迹间，军装的北白川宫身上白光闪烁波动，似乎也随着幻境破碎而变得暗淡些。
2: 如此忤逆神明，当受神罚惨死！
0: 北白川宫怒声斥喝，举手朝向阿木。熟悉的阿果声音再次响起：“
3: 小脾气，干嘛跟他对着干啊？那种神力只要打个响指，我们就只剩沙渣了。”
2: 黑流称汝为异物，当一探究竟，但如此口出恶言之凡人，毁灭即可。
0: 光变弱以后，阿木能看清楚北白川宫的样貌，严肃的脸庞与两侧长长延伸如剑的八字胡。
1: 啊！
0: 同样大雨不止的那天，同样的脸庞，眼前的光亮渐微，但脑袋里却有什么打破而忽然亮了起来，记忆涌现脑海。

0: 划破雨声的枪响。
1: 你快逃！
2: 啊，不，爸爸，
1: 快！
0: 日本军人踏着泥泞的脚步逼近，年幼的阿木抛下了中弹的父亲，爬上相思树，躲在枝叶之间。随之赶到的日本军人围住倒地的父亲，带头的军官毫不留情，一脚踏在他脸上。
1: 哼，有几兵？还有几人？
0: 日本军官拉高帽子，露出那长长八字胡的严酷脸庞。他就是统领攻台的日军主帅，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不久前，北白川宫的主力部队遭到埋伏，为了围剿根除游击的义军，北白川宫亲自领军搜索附近的山区，却误将背着自制枪支狩猎的父亲当成了游击兵。重伤的父亲高喊着，
1: 全岛都是人，都是台湾的人。
0: 北白川宫拔出了佩刀，
1: 哼，算了，几个人都一样。
2: 啊，住手！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是什么呢？虽然有点年代，但是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哦。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开场曲呢，就是邓丽君的《在水一方》啊，这个听起来就觉得很舒服、很柔的一首歌曲，感觉呢就在这个地方等着另外一个人。
1: 对，其实呢，《在水一方》呢，它是《诗经》里面的一句啊。那这个《在水一方》呢，那个感觉有点，因为水有点隔绝，那《在水一方》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比方说呢，跟我们是有比较远的距离隔绝的这种《在水一方》，还是呢就近在咫尺的《在水一方》。所以呢，其实整个在水一方的这个水这个字呢，在我们的心理上，或者就是说呢，在整个的音乐意象上呢，就带给大家非常多的一个似乎隔了一层沙，或者是呢隔了一段好遥远的距离，这样的一个心理距离感。我觉得水本身来讲就有这个功能。
0: 真的，虽然我觉得这首歌曲整个听下来，水并不是一个主角，是人啊，因为人在等待，但是因为这个水去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可能成为了一个界限，甚或是呢你可能要接触到这个人的时候，也要借由这个水当做一个介质，也许呢你们两个还是可以有机会碰面，所以它变成有两种意义的存在了。
1: 对，没错。所以呢，其实这个水呢，我们就时常发现呢，在心理学里面，水通常跟时间有关。比方说我们都会知道呢，以前有这个沙漏，那用雨滴啊，我们那一滴一滴一滴来算时间，有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水也有距离感的感觉，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大江南渡啊，对不对？我们今天比较宽的河流呢就过不去的这种感觉。所以水其实本身因为它的特性，大家都知道，水呢放在任何的容器里就变成任何的形状啊、哦。所以从这些角度出发呢，水的弹性啦，或者水的象征意义就可以被无限叠加了。
0: 对呀、啊，所以刚刚戴老师这样讲，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水呢它是一种阻隔，它也可能是一个通道。因为如果呢我们今天坐了一艘船，也可以顺水而下，
1: 是的，
0: 可以更快速的到达我们的个目的地啊。再加上我们刚才也提到水它的一个特性啊，就是它非常的有保。

0: 包容性，不管你到了哪里去之后呢，你都可以变成那样子的一个形状，然后在那里呢生活得非常的好。而且说真的啦，人要是没有水是没有办法生活的，
1: 是。
0: 所以从早年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从这个河流旁边呢开始兴起啊，就是整个这个文化呢都会在这里孕育开始，所以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这真的是我们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哦。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水流过心的地方啊，这个心呢当然就是内心的心啊，因为这个水其实对我们内心来讲应该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音乐人他们透过水也创作了很多很棒的音乐作品啊，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在歌曲里的心理密码呢为听众朋友安排的通通呢都跟水有关的演奏作品哦。
2: 嘿、hey, 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0: 我们今天首先要来为听众朋友安排的这首曲名呢，我想听众朋友一听也就能够感受到它水的威力啊。这个水的威力呢虽然不是那么的大，但是你会发现只要轻轻的一点水呢它就会产生涟漪。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曲子就是季华林水的涟漪。
1: 水呢滴在水里面呢，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什么叫水滴在水里面、
0: 对，
1: 如果说呢我们今天水滴在石头上呢，它会变成像是一个散开来的水珠就拨开来了。那但是呢如果水滴到水里面，照讲应该是非常融合才对哦。但是呢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呢，水滴到了水里面会产生了一个就是波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就变成涟漪哦。那其实涟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其实各位可能都有听过物理学里面一个叫简谐运动，它是一个重复的一高一低一高一低的波谷波峰这样的一个往外传递的现象。所以呢其实看着涟漪你慢慢看慢慢看是会出神的呢。
0: 对啊，而且我觉得有这个涟漪你就会发现其实它的小小的一个水滴，可是它影响力却是非常的大啊、可能是整个水平面呢都会因为这个小水滴，然后这个涟漪呢不断的就是会扩散出去。但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其他的雨滴出现的话，这个波呢慢慢的它就会平息而止了。所以我就觉得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的感受，也就是说当我们可能心里有事情的时候，只要一小点，那可能我们这个心情呢就会变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好。
1: 对，无限放大。
0: 对，无限放大之后，可是你要想说如果呢我一段时间都不去理它，它慢慢的可能就会平复
1: 了。对，其实这的确就是呢水的一个最温柔的力量。那我们都会知道呢，这样的一个涟漪的出现再到这个涟漪的抚平呢，其实就非常符合我们心理学里面的情绪波动的现象。所以其实呢心理学也蛮借用物理的哦，所以我们情绪都会讲波动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没错。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就是季华林水的涟漪啊。那季华林呢他可以说是长期以自然心灵还有生活经验来创作的台湾的音乐家，他的作品呢就横跨了有钢琴、大自然的音乐、爵士还有流行，甚至有宗教心灵音乐啊。那么他也曾经还获得这个金曲奖的流行音乐作品类的演奏相关的奖项的肯定。那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水它不是奔腾的，也不是呢汹涌的，而是一个非常轻微的力量呢所触碰出来，所引发一连串的这个音群啊。那就好像这个小石头落到水里面，刚刚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点，可是呢接下来又会出现一圈又一圈向外扩散的波纹。所以呢在这个音乐当中呢，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音乐从一开始小小的触碰，然后呢越来越扩大。那当然了到最后呢它还是可以回到平静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水的涟漪。

0: 好，刚刚这个水的涟漪呢，算是比较小的波动啊。接下来呢，我就觉得好像可以看到整个水绽放光彩，那就是水舞。
1: 哎，对，讲到水舞这个，倒让我想起呢，台湾早期在中部有一个游乐园，大家应该还记得名字吧？雅歌花园，对不对？它最有名的就是水舞哦。
0: 嗯，
1: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国小吧，毕业旅行的最后一站一定要去看雅歌花园的水舞。那这也是戴老师呢一生的遗憾了，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毕业旅行呢，终于到了这个梦想中的这个游乐园去，可是那天下大雷雨，所以水舞没有开。然后没过多久呢，这家花园好像就没有再营业了哦。不过呢，我觉得水舞呢，实际上在我们台湾现在很多的水库啦，或者一些风景名胜的地方都有做这个展演哦。它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水竟然可以幻化出这么多的线条，再加上灯光的这些投射呢，哇，整个会变得，甚至还有水幕的效果呢，可以在上面演戏呢。
0: 对，所以我觉得水的这种研发或者是创意呢，真的是让大家跌破眼镜啊。本来就是一个平静的水，可是透过一些机械的组合，然后还有一些声响的效果，就像戴老师刚刚讲，它不只是水会跳舞，而且呢，尤其在晚上看起来更精彩啊，因为晚上的时候有灯光的效果，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还会有投影的部分。以前你可能要去雅歌花园，然后花钱看，那现在呢，其实各个县市政府啊，比方说像碧潭啦，或者是这个松山那边的彩虹桥啊，其实都在固定时间呢，都有这个很精彩的水舞表演。
1: 我觉得这个呢，真的也是带给我们呢可以更亲近水，然后呢了解水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哦。所以呢，其实水舞这件事情呢，就带给我们心理学上另

0: 外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诶，一个完全透明的完全没有任何颜色的东西，然后却因为呢我们赋予它的不一样的一些方向啦，或者赋予它不一样的力量，却呈现出呢不同的色彩，然后呢甚至可以带给大家声光音三种效果的结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啊，而且老师说了，水它自己并没有什么主张，
0: 对，
1: 可是透过我们的设计之后呢，它就有非常强的一种算是适应的能力，你叫它怎么喷它就可以从哪边喷到哪里去。
0: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真的好像一个诶，忽然间像个子弹射出来一样，
1: 对对对，
0: 完全非常非常的效果。
1: 而且透过这些设计之后，你才发现原来水的变化可以这么的精彩，
0: 是
1: 甚至它已经成为很多，比方说像是这个饭店的一个特色啦，让大家能看到这个水舞，看完之后你都会觉得哇，真的要掌声鼓励的感觉啊！所以其实水真的对我们心理来讲，它的变化度是如此的大哈。从刚刚的一个小水滴，然后慢慢衍生出涟漪，但是呢，现在在这个水舞，它可以呢透过自己本身的一个设计之后呢，变成了一个非常灵动的感受啊。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游学志，就是陶笛阿志呢所演奏的这一首水舞啊。那其实陶笛本来它的音色就是很有空气感，所以呢他在演奏这样的曲子的时候呢，把这种强烈的摩擦的情绪，甚或是呢透过这个人的呼吸所产生的这种气声呢，很容易呢就会产生出一种风穿过空间的感觉啊。那到了水舞的这首曲子当中呢，这个气息跟水的流动还结合在一起了。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水舞。

0: 好，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呢，哎，风格又不太一样了，叫做溪水啊。这个溪水呢，不是那个哗啦哗啦的那个溪里面的水啊，就是嬉戏的水。那其实这首曲子呢，它来自于就是潮州的一个古曲啊，叫做寒鸦戏水。那它呢，就把这个寒鸦戏水呢，做了一个三个乐章，其中呢，我们今天要来听的就是溪水的部分，这是彭玉文他所带来的一首作品啊。对，其实一般的人来讲呢，我们除了能够欣赏水的美丽，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去湖边啦，去海边啦，就会看到平静的湖，有平静的安宁的这种感受，看到大海波涛汹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感受。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跟水来互动的话，那种溪水就是游戏的感觉，其实也是蛮不错，尤其在夏天。
1: 对，没错，其实呢，夏天大家最想去的呢就是有水的地方啊。那我们不管呢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早期叫做这个水上乐园啦啊，或者说游具来跟水发生互动，那近年来呢，台湾就开始流行到这个山林野溪啊，比方说呢，有一些泡这些野汤啦，或者就是说呢，有一些呢这个比较清澈的溪流里面，那我们会发现呢，人为什么在这个溪水里面或者在水里面呢会有不一样的感官的感受？那最重要的呢，就来自于其实我们人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呢，这十个月都是在羊水里面，所以很有趣。曾经有心理学家就提过呢，人天生下来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亲水性，那这种亲水性呢，其实会不会是来自于对于妈妈肚子里的印象的一个怀念？那我们都知道呢，小朋友在妈妈的肚子里头是最安全的，然后呢，也可以随

0: 心所欲的动来动去，当然不能跑出妈妈肚子外面了啊。那所以呢，其实呢，人们在水里面呢，适度的伸展身体，或者就是说呢，透过这个吸水这样的一个听到水的声音，甚至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蛮鼓励各位可以做的，这是心理学家建议的，就是呢，先憋一口气，把头闷到这个水里面以后呢，去吐那个气，啵啵啵啵啵，听那个泡泡的声音，据说非常的疗愈
1: 啊，真的啊，
0: 对对对对，据说呢，那个声音呢，跟妈妈的心跳声音蛮接近的。
1: 哦、所以当自己可能心情很烦闷的时候，
0: 弄一脸盆水，搞不好也是一个方法。不过要小心，不要溺水。一个跌倒扑下去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溺到了。
1: 不，是盆子小一点、啊，
0: 对，盆子小一点，
1: 就是、你的脸子能够塞得进去，然后或者是你的耳朵可以浸在水里面的话，
0: 对，你可以去享受那一种啵啵啵啵啵的那种泡泡感。那据说这种泡泡的声音呢，的确会带来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疗愈的音频效果。
1: 对，所以这首《溪水》呢，它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其实是可以跟水来做互动的。甚或是呢，我就觉得不管人到了哪个年纪之后呢，大家都还是喜欢那种游戏的感觉。就像我现在去那个台北市有很多的公园都会有一些小朋友的游具啊，比如说小摇马啦、或者是一些
0: 还是会想坐上去， 对不对？
1: 可是它上面都写限重30公斤。
0: 我也曾经做过，有一次最糗的，真的就把它给折弯了，只好赶快报修，还赔了一小笔钱呢。
1: 是、哦，
0: 对对对，因为它真的就是写说限重30公斤，我想说还好吧，我就稍微抖一抖，就一抖啊，真的歪掉了。所以这个不要随便去破坏小朋友的玩性。不过呢，这也更证明了呢，人无论你年纪是几岁，其实呢，面对水、面对游戏、面对玩乐这件事情呢，大家确愉悦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1: 真的。所以这个大人的这种玩性呢，它是来自于天生的，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去好像要压抑它啦。
0: 是的、
1: 好，那这一首《溪水》呢，就是彭昱文他的作品啊。那他可以说是呢台湾相当具有代表性的爵士钢琴家、作曲家、编曲家，而且呢他长期都在探索东方传统的音乐如何跟爵士音乐相遇啊。所以他现在也投入了爵士音乐的创作，也成立了就是传统音乐呢跟爵士音乐结合的一个团体，叫做丝竹空乐团。那这首曲子呢，我们刚才有提到，其实它是来自于古曲《寒鸦戏水》的三部曲当中的其中一部分呢、那这首曲子我觉得它最迷人的部分就是在于整个这个水呢，它是跟人可以做互动的，在听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那个寒鸦跟水在一起玩耍的感觉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溪水》。

0: 好，接下来这首曲子的曲名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味，就叫做水精灵。这个水精灵呢可能会比这个水舞还要来得更自我一点点，因为水舞感觉应该是人呢运用了一些机械的原理，然后呢让这个水想要往左飘就可以往左飘，往右飞就往右飞，但是呢这个水精灵可能就比较不受控制咯，也就是说诶他高兴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感觉。
1: 嗯，的确没错，其实水精灵呢在戴老师蛮喜欢看的各种动画里面呢都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存在哦。通常水精灵呢在动画里面或者在我们的音乐创作里面呢代表的就是刚刚志怡提到的自由啊，也就是说它呢相对来讲都会水精灵比较调皮，但是又没有火精灵那么来的这种激烈或者是亢奋哦。所以水精灵呢非常奇特的就是它通常代表的就是聪明调皮，但是呢却又有一点点的守护着大家这种感觉哦。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呢从水精灵的角度这个名词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乐曲呢它本身来讲一定充满了诙谐的色彩。
0: 对没错，因为呢光听水精灵这个名字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水它已经被赋予了自己的生命，那所以呢它想要怎么样来展现那就是有水自己本身的一个意识的存在了。比较特别的是呢这位音乐创作人是藤井俊冲啊，他其实是日本人，但是他现在长期的居住在台湾，那他也创作了很多很优秀的音乐作品。那这首曲子呢是由古筝来弹奏的，这就是呢这首曲子当中我觉得最特别的部分。古筝呢怎么样来形容这个水精灵的跳跃感或者是它的活泼性呢，我觉得这是有难度的。那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古筝的传统乐器呢已经跳脱了传统的一个思维，反而是有很多的新意，甚或是有一些特殊的音阶出现，让你一听呢会觉得有一种非常创新的感受。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水精灵。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叫做水流过心的地方，所有安排的音乐作品呢都跟水有关联。那接下来这个水呢，一听我们会觉得诶好像很不好，叫做祸水。
1: 对，好像诶这个呢当然有一点点的性别的刻板印象，以前都会讲女人为祸水，那这是一个非常男权主义之下的一个早期的偏颇产物了不过祸水这件事情呢，换个角度上面来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嘛。就像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志毅有提到说，如果我们今天顺流而下，那一定可以走得又轻松又远那但是呢，如果今天这个水真的太大了，这个往往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其实祸水这件事情呢，真的戴老师今天早上来这个央广录音的时候，我在嘉义呢就遇到了很大的祸水。什么祸水呢？就是这个在台湾的南部，因为清晨很容易因为海陆风的交界的关系，所以呢在海边，也就是呢这个嘉义高铁站周边很容易下大雨，所以戴老师今天是几乎全身湿透来录音的。对，完全难以想象台北是这么晴空万里所以有时候坐在车子里面想，完蛋了，等一下一定会淋湿，但是又不得不走出去，这场雨真的是祸水啊，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0: 对，可是我常常觉得祸水这两个字真的是有点用的太可能过头了一点点。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把别人说成祸水，搞不好可能是自己本身的一个状态，因为呢你找不到一个可以推卸责任的部分，然后就说人家是祸水，因为他导致我变成什么样。
1: 没错没错，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这样子去想说，因为你是个祸水，所以我不想跟你干嘛干嘛干嘛。所以但是呢某个角度上面来讲，也许都是我们个人的主观评判的。
0: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从音乐的角度来看，这首曲子就会变得非常的有趣味了。怎么样能够把祸水的精神给传递出来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无双乐团。

0: 那说到无双乐团，他们是在2008年的时候成立的，他们算是一个跨界，以国乐为主要特色，把笛子啦、柳琴啊、扬琴啊、阮啊、古筝、二胡这些传统的乐器，用流行、电子声或是交响式的一个编曲的结合。这首曲子呢，要来表现的就是华语文化当中所谓的这个红颜祸水的象征啊。其实在这首曲子当中呢，也是要告诉你，水本身并不会呢惹祸，而是人怎么去定义这一件事情哦，有点像是水背了黑锅了。
1: 是，其实呢，我们人有些时候呢，时常会就是说，哎，比方说自己的河川没有疏浚好，让河满出来以后，哎，说这叫做祸水。
2: 对，
1: 其实呢，如果我们好好的做好一般的保养，好好的面对这些呢，我们叫做极端气候的话，我相信呢，水还是一个我们最好的朋友。
0: 对呀，没有水我们都不能够生活呢。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祸水》。

0: 好的，我们刚刚听了相关的水音乐的作品，风格都截然不同啊，可见这个水的包容性呢，在音乐创作人的心目当中呢，它的发展跟延展也是非常的大哦。好，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音乐处方间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啊，是邓紫棋的 Walk on Water。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我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那个上帝、啊、只有上帝可以走在水上。
1: 我是想到的是这个轻功水上漂啊对，可能有一个什么张无忌啊，什么用个啊那个什么什么令狐冲用剑一点然后就飞起来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这个点到水面就能挑起来，这个
0: 对，
1: 这好厉害啊。
0: 说真的，其实邓紫棋的这首曲子呢，他创作的灵感来源是一种特别的蜥蜴。据说他在逃命的时候呢，他可以呢就是在水面上用最快速的方式就跑跑跑跑跑跑跑往前跑、
1: 对，因为呢他这时候呢就运用水的表面张力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蜥蜴，我倒是见过，我看过那个影片，就当他把这个薄膜张开的时候呢，刚好踩到水面的时候呢，这个一瞬之间呢水承载了他的体重，然后表面张力把它反弹回来，他可以跑得好快，好像真的就是轻功水上漂一样。
0: 真的真的、所以可见就是人不一定呢就是一定会沉到水底下去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首曲子我觉得它基本上呢是蛮疗愈的、就告诉你可能我们觉得某些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但事实上它不见得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1: 没错，其实这一次呢暑假一开始的时候，戴老师呢全家到绿岛去玩，就真的玩过了

0: 啊，所以关系结束了就是结束了，时间也不会倒流。所以真正的疗愈呢，也不是呢让水全部的退去，而是有一天我们发现水还在，可是呢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自己该怎么走了。
1: 没错。
0: 嗯，好，这就是这首歌曲呢给我们大家的一个最大的精神，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在处方签当中呢要告诉大家，如果呢你真的觉得好像有一点过不去的话，听听这首歌曲可以帮助你疗愈哦。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邓紫棋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在2022年呢，有一部纪录片，它是台湾影史上啊，片名最长的一部纪录片，不包括标点符号呢，这个片名呢长达31个字。好，我要一口气的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个片名叫做关于半夜梦见林默娘乘着海涌把垃圾全丢进我的未来这件素，好像是真的。好，那这个纪录片呢，其中的主角就是海涌工作室的伙伴们。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海涌工作室的创办人兼执行长陈仁平，来跟我们聊一聊海涌工作室对于净滩环保所做的努力。好，我们先请执行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涌的执行长仁平。
0: 哎，我刚刚念这个片名真的没有办法一口气把它念完，中间还是换一下气。

0: 哎，我们来先讲一下哦，因为这部纪录片呢，我们现在在这个怪咖系列的 YouTube 频道上哦，还是可以看得到。那这个纪录片呢，是由杨立周导演监制，而是由朱世玉导演来指导的。那其实最主要的人物就是你们，就是任平跟郭福，你们这对环保夫妻，还有你们的伙伴们。那我们先从这里来谈一谈，2022年当时大家就注意到了海勇工作室在做的一些努力，是吗？
1: 对啊，主要是因为他这个纪录片蛮特别的，他就是拍了很多的系列主题，有环保的啊，有人权的啦，有动保的，然后等于是他就希望记录一些台湾在各个特别领域上面在努力的人。他的怪咖是说，这些人虽然做好像很怪的事情，可是他是一个咖的概念。但也希望透过这些短的纪录片让大家去了解这些议题。那时候拍摄前刚好那个杨立周导演就找到我们，就觉得他觉得这个议题蛮特别的，就这一块我们也做了，环保这一块也做了蛮久，然后所以就来做拍摄这样。
0: 真的从2017年成立海勇工作室到现在2026年，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海勇工作室跟伙伴们所做的四处去演讲啦，带着各种的团体去做净滩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请任平聊一聊。不过我们先从海勇工作室，大家一定都会问到海勇，那你们的这个英文就是 HIIN， 好，这个跟台语有关。
1: 对啊，这个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想工作室的名字，毕竟我们是我跟我的老婆，我们在成立的时候都是海洋相关的研究背景，所以他是研究海龟的，我是研究渔业资源，
0: 是，
1: 所以我们当然，然后我们也想要做一些海洋教育啦、净滩等等的活动，所以会希望工作室的名称可以一看就有海洋的印象。那当然也会希望是，既然我们在台湾是开始成立的，我们就希望它也有台湾的本土意识，所以我就去找那个台语字典，我想要找一些我觉得很有感觉。那刚好就看到海勇这个字，因为海勇就海印嘛，那它也跟我们在做环境教育的初衷是蛮符合的，就是会希望让这样环保的力量、好的观念跟这个善的循环像海浪一样不断的推展出去，所以就觉得海勇是一个我们觉得都很有共识的一个字词，所以觉得海印。那当然我们自己的英文并不是用那个开印的那个罗马拼音的开拼音啊，我们是直接用四个英文字的 HI。 那个时候也是在想说，我们希望大家在亲近海洋的过程当中，那个 HI 就是先跟海洋打招呼，跟自然打招呼，那印就是我们就可以进到它的里面去了解它，去知道环境的问题，所以另外一个英文的开印的概念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0: 那我们可以在海勇工作室的官网上啊，看到海勇工作室的伙伴们，大家都是对于海洋有一种热爱，对于环境保护或者是环境的永续啊，有一份自己的使命感。像是刚提到的这个纪录片哦，从这个纪录片里面就可以看到，你们对于净滩这件事情所办的一些活动，还有在海勇工作室里面所有你们的这些使用到的家具啊、书桌啊、书架等等，也都是你们去各地回收来的一些再利用的家具等等，所以在这个部分也是你们真的从生活上就身体力行的来做环保哦。那我们从这个部分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工作室成立到这些伙伴们他们各自也有自己所专长的部分，像刚刚任平说，就是你的妻子啊，就是他是海龟的研究者，那其他的这些伙伴们他们各自在这个领域当中有什么样的专长呢？
1: 我们的话大部分以专长来讲，我们当然会希望参与的我们的伙伴都是有比如海洋背景然后是环境背景，不过其实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有这样想说，那就是要找专长相符，可是后来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会是观念相符，因为专长相符他不见得可能理解或是认同我们工作室在做的一些行动或是方针，所以后来我们其实目前初期当然也是能够找到相关的就找到相关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认同点上面会更重要，比如像你刚刚有提到我们刚开始租的办公室其实它是空的，但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就租一个完全什么都没有的空间，那当然会需要有一些硬体，然后我就发现大家会有那个大型家具会丢在路边给亲人对收或丢掉，甚至有些可能已经损坏了，我们就拿回来自己修，会觉得等于是一个不要再重复购置或者是资源浪费的一个概念，

0: 然后甚至我们自己在净滩上面，我们的手套，很多蛮多净滩的活动或团体，他们可能净滩完手套就丢掉，或者是说，哎，参加者你们可以带回去，因为他其实也没有地方处理或者是放置。那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浪费，毕竟手套就像衣服一样，它可以重复清洗再使用，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一些还有工作室会用到的一些工作物品。像我们雨衣好了，有时候净滩那边遇到下雨，我们会跟参加者说，如果你有雨衣，当然可以自己带件雨衣。但没有的话我们会准备。那像一般来说大家就会发新便衣，结束了之后一般来说就直接丢到垃圾袋里面了，丢掉了。可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浪费，因为它是轻便雨衣，它并不是标榜一次性雨衣。所以其实你好好的穿脱那个都可以重复使用。我们就会拿回来，然后再把它曝晒，然后再做一些消毒杀菌。那其实整理起来就可以在下次净滩再使用。所以大部分我们的一些器材的使用上面会尽量想办法去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消耗跟浪费。所以这等于是会增加一些额外工作量。我举个例子来说，一般的净滩其实我就等一下，假设我等一下有个净滩活动，我就去买足量的手套，去买个垃圾袋，
1: 是，
0: 然后甚至我一些瓶装水，我去买瓶装水，等我只要花不到一小时的时间，我可以把所有的器材都准备好了。那全部都新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的一些净滩活动也是会跟那个需用单位收一些活动费用。那其实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要依照我刚刚的做法，我等于是我要清洗手套，我要戴手套，我要整理雨衣，然后我的水，像我们不用瓶装水，我们会装那个可生饮的过滤水，然后甚至准备环保杯，
1: 是，
0: 大家喝完就杯子给我，然后来洗。你看，像为了环保这一些额外增加的工序，等于是要大家来认同这件事。不然如果有员工觉得啊干嘛这么麻烦，买那个就好了，买这个就好了，的确买超方便。但是我是把这个环境成本附加到了环境身上，那就违背我们工作室在成立的初衷。所以等于我们会尽量在活动当下就让参加活动的人除了得到一些教育概念之外，让他理解实际活动的操作上也是可以做垃圾减量的。
1: 那我们谈到这个净滩的成绩啊，可以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吗？
0: 其实我们的净滩的话，反正大部分对象就是民众居多啦。那有一些部分会是企业，因为其实很多的民间单位他们这几年都很想要让员工做一些社会参与。那当然如果能够跟公司的 ESG 相关的方针和的有结合会更好。啊，净滩刚好有一个很好的优势是净滩它没有门槛。就是净滩基本上很多人会觉得净滩它要什么技能吗？也不用。基本上净滩的说直接点就是去海边捡垃圾。但是因为虽然是单纯的捡垃圾这个行动没有什么门槛，可是它还是需要一些经验来辅助。毕竟随便一家公司他们想办好了，他并不知道哪个海边可以捡垃圾，那捡完垃圾要怎么处理，然后他们想要去海边有没有厕所啦，有没有停车空间等等等。所以这些都等于是我们协助公司处理的这个部分，等于是我们的 know how 让大家知道哪边可以净滩，符合他们活动需求的想象会是什么样子，我可以提供合适的整个规划加执行。
1: 是，
0: 所以这部分就等于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到，因为员工来说他可能不是自愿的，但没关系，因为公司活动嘛，参与也是一种体验跟学习，所以有一部分就是公司的，那再一部分当然就是我们会办一些对外号召的活动，然后大家可能在假日啊，可能就是亲子啊，亲子还蛮多的，这几年亲子还蛮愿意参与这样的行动，因为大家也会觉得让小孩多一个学习跟体验。所以等于是这样慢慢的累积起来，今年年初的统计已经到了750场左右。所以其实台湾算蛮热衷于这个行动，因为我刚刚提到他们有门槛，那台湾人其实对净滩这件事是不排斥的，他可能不见得会主动自己办理啊，可是如果有活动他有空档的话，他也是愿意出席参加。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一点蛮特别，跟别的国家比起来，毕竟我们有去日本交流过，蛮多国家像日本这样先进国家会觉得海边很脏是政府要处理的，民间处理是在帮你，是在协助你，可是我们会把它转化成这是一个环境教育的行动。海边的垃圾没有一定是谁的，那是大家的，毕竟大家都会制造。我们也是用这样的一个行动来转化大家对于垃圾处理的概念。
1: 而且海永工作室呢，在举办净滩活动以前，也都会先举办一个小的讲座啊，就是先让来参与的朋友对于这个净滩的活动或者是海洋的永续有更多的了解。像是刚刚任平也说，很多的亲子活动啊，现在也会希望让小朋友从小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是带着很多小朋友在做净滩活动以前，你也会让他们先听一些像海洋的故事书啊、绘本啊等等这些 那对于孩子的影响哦，应该就是可以从小让他们更加的了解。

0: 环境跟永续。那这个是你们在净滩活动以前特别的一个设计是吗？
1: 对，因为一开始我们刚成立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哦，有人可能有这个需求，那我们就先常看规划，看照他需求来做办理。那我们后来会发现，诶，如果只有单纯的捡垃圾，第一个是可能跟其他的团体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其他团体也在办捡垃圾。那第一要想到我们的特别的亮点会在哪里？那第二个是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有时候公司可能进餐馆，我们就听到他们说，哦，他们等一下要去吃什么喝什么，或是他们等一下要去哪边，有一个消费行为或观光行为。想到说，那这样子又会制造一些额外的垃圾，那有没有办法让他们去理解到净滩的本意？因为大部分如果单纯的直接去一个异地来捡垃圾，一个海边来捡垃圾，通常大部分人心里的想象会是我去帮别人扫地，我去帮别人整理环境，毕竟你的家不在那海边。可是我们要内化的一个部分是，这些垃圾没有分你我他，这就是台湾，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地球。所以你也没有在帮谁扫垃圾，这些垃圾我们不捡，它也是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回到食物链被吃掉。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大家对这个观念做转化？我们就想到，诶，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安排课程的。假设在对方也愿意的情况之下，跟我们有找到那种室内空间，可以用投影的方式，这是最好。因为反正现场讲净滩的解说，跟我用投影讲，投影的效果本来就比较好。所以除了讲净滩的事项，我们就会延伸再讲到这些垃圾怎么来。那我们丢到这种垃圾去了哪里？那为什么我们谈的是垃圾减量，而不是请大家做回收？因为其实回收也是有产生污染的，能够垃圾减量跟在不必要的时候减少浪费是最重要。毕竟我们的观念并不是告诉大家，诶，你不要用塑胶袋，你不要用免洗筷，你不要用吸管。我会提醒大家的是，你不要浪费塑胶袋，你不要浪费免洗筷，你不要浪费吸管，因为我们都会有需要用的时候，一定会制造垃圾，这没有问题。但其实绝大部分的生活当中是在浪费。塑胶袋用一次就丢，其实它可以用很多次。那有环保筷的情况下，却还拿了免洗筷，可是其实你用环保筷就好。所以我们会要告诉大家的观念会是减少浪费，因为不拿塑胶袋，大家会觉得有压力跟做不到。可是请你不要浪费塑胶袋，大家都可以在生命当中找到某一个时刻，是你真的不需要，可是你却拿了。那大家就会去反思这样的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所以就会等于内化到让大家一个主要的观念，就是不是到海边捡起垃圾才叫净滩。你在生活当中少拿一个塑胶袋，少用一双免洗筷，你每一天都可以净滩。因为毕竟大家对净滩这件事情是正面肯定的事情，那把它延续到生活当中，它可以带回去的观念跟价值会更多。所以我们就会希望在前面安排这个讲座。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小朋友他们的改变会更容易，因为大人会有很多既定的习惯行为跟消费行为，要改变会有一些阵痛期，甚至会排斥。小朋友单纯。那我们就遇到一次，之前是有小朋友来参加净滩，我们有安排这样的讲座。然后回去之后，老师给的回馈是小朋友的爸妈来问老师说他的儿子上了什么课，然后老师问怎么了，他说他的儿子回去之后就禁止他爸妈用免洗筷，然后也不让他爸妈把塑胶袋丢掉，干净的，当然不是脏了，就是希望他们重复使用。他觉得为什么他的小孩有这么大的转变？然后老师就跟他说他有上了这样的课程。所以我觉得小朋友跟大人他的改变模式会稍微不太一样。但是小朋友就是很直接的，我觉得蛮有趣，也是蛮正向的一个回馈。
0: 而且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个我们台湾影史上啊片名最长的这部纪录片里面啊，我看到这个海勇工作室里面也有一个伙伴啊，他说原本他也对于环保啦或净滩啊守护海洋啊没有什么特别的热情或者是使命感，或者是他觉得好像蛮无感的。但是后来呢，他有一次听了任平的演讲之后，深深的被打动，他后来也就把自己的热情投入在净滩或减塑这样子的一个实践上面。所以他也觉得说，如果海勇工作室在做的事情可以影响我，那我也相信我现在做的事情哪怕是小小的一件事，我可能也可以影响到另外一个人，或是更多的人，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诶，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善的循环，我想也是海勇工作室这么多年来坚持所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之一吧。
1: 对啊，因为我们会觉得力量的话，一个力量非常有限。但是如果透过我们的行动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而且其实很多人会讲说，诶，那这样子你们这样是只针对垃圾议题吗？其实我们当然会希望大家针对各个不一样的环保议题都能够去了解。但是因为垃圾这件事跟海洋污染这个垃圾的状况，它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看见而且有关的。 因为不同的环保议题，可能有的人真的离得非

常远。可是每个人他在生活当中一定会制造垃圾，一定会浪费，所以我等于是希望让大家透过这一个你会切身去理解到的一个你可以做到的环境行动或是环境的问题的改变，然后衍生到你对环境的关注跟了解，所以我们会希望它是一个出发点。从净滩有的可能会觉得啊，净滩没有用啊，你捡垃圾还是会来啦。那净滩它其实问题这么大，也不是我不拿塑胶袋就会被解决。的确这些观点都很正确，可是我们如果不开始，我们光讲这个不可能，那环境问题只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等于是透过净滩跟源头减电量这样的观念，让大家去知道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一些很小的行动，它就是一个环保，不是不用塑胶袋，是少拿一个就好，那大家就会更愿意去做这些环保的改变。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海勇工作室，请到的是海勇工作室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陈仁平。海勇工作室呢，是立基于新北市的新庄。那么在2024年哦，新北市政府新闻局也推出了一个新北影响力这样的品牌。那2024年呢，就以新北影响力之净滩减速家，就是以仁平为影片的主角，然后呢来拍摄这样的一个影片，然后参赛了2024年第八届的台北金雕微电影展，然后就获得了这个金奖的肯定。那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也是刚刚仁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少拿一个塑胶袋就是净滩了。而且很多在这个海洋中，或者是我们在沙滩上看到的垃圾，其实我们捡起来垃圾真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垃圾。好，所以我觉得刚刚仁平所分享的一个概念很重要啊，就是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观念跟想法，我们知道我们要来减速，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减少塑胶袋的使用。可是一般人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做到，然后这时候就产生很大的罪恶感，觉得我对不起地球。那因为罪恶感的加深，就想啊，那就算了吧。所以我觉得你们提出来这个很好，我们就是减少，但你说完全禁止好像又有点难做到。
1: 对，因为一开始我们也是跟大部分一般现在在做环保推动的组织的观念很像，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禁止没什么好说的嘛，哎，塑胶袋就不好啊，你干嘛要一直用？
0: 嗯，
1: 那我们那做了几年的这样的推广，也一两年后就发现它其实蛮硬的，就是因为有一件事我们要理解哦，其实台湾人是很有环保观念的。我们讲观念，就是你要问一个人说一直拿塑胶袋还是用购物袋，他会知道用购物袋比较环保。
0: 对，
1: 一直用免洗筷还是用环保筷，他会知道用环保筷比较环保。
0: 对，
1: 可是打开他的包包，他什么都没带。对，我们要去消除的是这个落差，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可是你却不做？我们都知道不能抢银行，我们真的不会去抢银行。可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不能用免洗筷比较，可是我们却一直用？这件事很奇怪。那我慢慢观察就会发现，它可能是一些算是经验上的盲点好了，或者是一些观察上的盲点，因为大部分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些东西免费嘛，免费为什么不拿？这是大家很有的共同的一个心态。
0: 是，
1: 那我们就会回到本质上说，那免费你一定要拿吗？
0: 嗯哼，
1: 就是你有需要再拿才对，因为我们忽略的是它的免费后面是环境成本的转嫁。
0: 是，
1: 因为塑胶袋的处理为什么这么便宜？塑胶袋制造为什么这么便宜？是因为我们没有跟这些制造商跟后处理的部分再跟你多收一点钱，不然塑胶袋怎么可能是免费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会让大家开始理解这样的状态。这是第一个，就环境上的观点说明。
0: 嗯，
1: 那第二个我们会提到的是健康上，譬如说包含免洗筷的制程其实是有问题的。
0: 对，
1: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免洗筷泡药水、免洗筷处理在制造过程当中处理不当的状态。当然我不能说每一双都是这样的处理，可是它这叫风险。因为简单的，我就会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现在去买，等一下要买午餐了，你外带，你拿一双免洗筷，我跟你保证，你拿到的免洗筷上面都没有产地、成分跟制造日期。
0: 嗯，对。
1: 对，但是我们好像从来不在乎这件事情。
0: 嗯，
1: 可是你要理解，这双免洗筷是要放嘴巴的。
0: 嗯，
1: 就是你凭什么相信一个三无产品，什么没有产标、没有产地、什么都没有的产品，它是安全的呢？我们不知道哎。所以我们的观念只落在于它是新的啊，它包起来啦、啊，所以是干净的啊。可是这不是等号，因为新的跟包起来的东西，假设原本是脏的，它就是脏的。我们就会透过这些大家习惯的思维盲点，让大家去认清到说，其实我们拿免洗筷不是因为它真的干净卫生，是为我们为了方便。
0: 嗯，
1: 那如果你放一个环保筷在身上，即便你忘记拿出来也没有关系，在当你真的需要的时候，或你想到要用的时候，你是有的。因为毕竟环保筷放在包包，真的没有什么压力啊。对，我要跟大家讲，就是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而已。所以我们会再回归到最根本的部分，就是如果我们让你理解到了环境的问题、环境的污染，甚至动物的伤害，你很心疼，然后甚至让你知道说这个免洗筷它在使用上对于健康就是有疑虑跟危害的风险。那放一双环保筷在身上好像真的没什么。那甚至也该回归到你刚提到，主持人提到了，你不用担心每次都要做到，因为台湾的人的另一个盲点是，我又不可能每餐都用环保筷。
0: 对。
1: 所以我干脆不用了，这就是台湾人的结论。
0: 对对，
1: 对。但是因为我要提到，还是叫少一个算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些一次性的餐具的使用上， 它其实都有一些污染跟毒物会累积在体内，它也是一点一点累积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会提醒大家还是少一个算一个，没有要你成为不制造垃圾的人或是什么环保达人，
0: 是，
1: 但是你一个礼拜少用两双免洗筷，也很厉害啊。
0: 嗯，
1: 你一个礼拜少用一罐瓶装水，少喝一些瓶装水，你很棒啊。所以会回归到让大家从愿意做到开始，因为你光是这个做到，大家真的愿意做到一点点就好。全台湾一人一天少一双免洗筷就好，你看一天少多少双。所以我会用这样的观念去跟大家解释说，你不要有压力，就是你能做多少算多少。因为现在我们已经通过课程给你知道这些观念了，那你愿意做一个月很棒，你这一个月没有垃圾，你一个月之后过原来的日子那也没有关系，你至少做了这个月，但是请开始。我们会提醒大家最简单的就是你一定要开始，所以这是我们后来在调整我们的一些跟大家做倡议宣导的一个关键。因为毕竟我们发现大家都很有压力，生活有压力，养小孩有压力，什么都有压力，那我们这个部分不应该再增加大家的一些道德约束感或者是一些沉重的，就是哦，我如果今天拿这根吸管我就完蛋了，地球要毁灭。没有不会毁灭，但是如果你不希望地球毁灭的话，请不要拿这根吸管。我们是颠倒过来讲这件事情。
0: 而且我刚提到的这部纪录片哦，在看到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出现了一行字，就说这部纪录片的拍摄本来到这里已经是个据点了，一旦没想到有了一个新的彩蛋，也就是有了要为下一代继续努力的一个动力哦。那在这个部分呢，我想也是海勇工作室呢现在更希望能够给下一代有这样的一个环保的概念。那这个纪录片的导演啊，朱诗玉导演，他就说他最早知道海勇工作室是因为你们在小琉球推动了这个海滩货币的行动，就是把海洋垃圾变成了艺术货币，然后呢到岛上去跟这个岛上的合作商家来做消费。这个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跟影片哦，蛮感动的一点是说，诶，在小琉球岛上的这些商家们，现在可能已经有100多家的商家们，他们都很愿意主动的来配合这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呢，我想很多的朋友，如果你有到过小琉球，你应该也曾经参与过。那我们请任平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行动。
1: 好啊，因为开始我们有想到说单纯推进它，就像我刚提到好像很多的地方都在进行这样的活动，那我们就希望，那小琉球我们要推动这到希望有些亮点，因为小琉球其实游客很多，那他们是来看海龟的，但是我们这些垃圾污染或是人类带来的污染会影响到海龟跟海洋生态，我们才会想要在那边推这样的净滩。
0: 嗯，
1: 那又想要增加亮点，毕竟如果单纯的净滩，大家来旅游谁要跟你净滩啊，浪费我的旅游时间。所以我们想要推动这亮点，是我们把在小琉球捡到的海玻璃，它已经被海浪磨得很圆润，不会尖的，因为玻璃它已经都不割手了这样。然后我们就请在地艺术家彩绘，可能画海龟，可能画小琉球的一些景点观光区等等，把它小琉球印象放在上面，那让它当成参加净滩活动的奖励品，就是你垃圾捡的越多你可以拿到越多颗，所以就等于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就发现这个净滩原来它是一个跟在地观光有结合的行动。
0: 嗯，
1: 所以第一个是透过这样的亮点来让大家愿意在他的旅游时间可以播出这样的一个空档来参加净滩。那但是我们另外一想到是，如果我单纯的只有这样子就结束，很可惜的原因在于游客是外地人，我是外地人，
0: 嗯，
1: 跑到小琉球捡垃圾好像又是一个跟在地没有任何连结的东西。
0: 嗯，
1: 我们就觉得有点可惜，那我们就有借镜那个神奈川那边的一个

风浪客，他也有类似的活动，就是他希望大家去捡特殊颜色彩玻璃，然后就可以在特定店家做代币，像当做钱的方式来消费，他就很简单，也没有彩绘。那我想，那我们可以类似啊，我们就变成你进摊，然后参加活动捡很多，比如说拿到三颗彩玻璃的这个彩绘彩货币、彩蛋货币，然后我们就会去找一些店家，你可以拿着这个货币真的到店家去做消费，就直接去做消费，然后等于是他也有让在地有参与，因为在地很多的业者他其实也认为认同这件事，因为毕竟海龟跟观光是他们的命脉，可他没那么多时间，他要做生意，那他等于用他可以的方式，就是他就在开店，他持续开店就可以响应了，所以他的响应方式就是如果有人拿着货币来，你可以提供怎么样的优惠，譬如说折价50块，折价100块，或者是换一碗冰等等等，大家可以提出自己可接受的，你一个货币你想要给这些来岛上进餐的观光客们什么样的招待，就等于是你来帮我捡垃圾我招待你这样子，然后我们也很老实的跟店家讲，我也没办法让你换钱，就是你没办法再拿了一颗货币说哎，我今天换了一碗冰你再赞助我50块，因为我这样我成本消耗，我是免费提供的，我们会老实的告诉他你就是免费提供，那你能提供什么你自己决定，那我们也不强迫你，就是响应这个行动，你用你的方式来响应进餐、响应环境保护的概念，所以我们就在群组发，然后也没想到那么多家了，发现真的蛮多店友加入这样的行动。对，所以我觉得是蛮感动的，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跟概念，可能也是没有一个出口可以让他来做实践，我觉得这是后来这样去处理的一个脉络。那可是后期比较有趣，因为后期我们发现其实兑换率不高啦，因为大部分的游客他是劳心劳力捡到这个得到这个货币，所以其实变成大家会很舍不得去换，然后就有一个特别情况发生，就是有的店家他好想要这个，可是都没人跟他换怎么办呢？他就真的在我们办进摊的时候，他就当天下午不营业，他就带着他的员工来进摊，就是既然没人跟我换，那不如我就自己来。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有认识一些也是很响应环保的店家，变成好朋友。我觉得是在当初设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规划上没有去想到的，这是一个算是蛮特别的地方。虽然兑换率不高啦，我们也有跟店家讲说不好意思，因为大家真的不想换，因为他们很辛苦才得到，也请大家谅解这件事，因为怕他们会以为说啊，你没事号召我来做这件事，我也很热情要响应，我可能连免费的额度都准备好，而没来跟我换。我们会讲清楚说，因为我们不能强迫大家一定要兑换，但是就等于是你的参与就是响应，我会把你挂出来帮你做宣传，觉得你很棒啊，你有来做这样环保行动，但是真的不能够强迫大家，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看到的一些蛮特别的现象。

0: 好，那在2017年就是办理了这个小琉球的海滩货币净滩的这个活动，在2018年呢就到澎湖执行了一个屠龙计划，甚至在之后呢还有屠龙二部曲的一个计划。屠龙这个龙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宝丽龙啊。所以这个是在净滩的过程中啊，一定很多人会问任平说，诶，那你们找到最多的垃圾是什么？其实我最早在接触这个议题的时候应该也有个五年以上了，五年以前，当时大家也非常的好奇说，啊，这么多的海底垃圾或者是沙滩上的垃圾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还捡到了漂洋过海而来的不知道哪一国的牙刷啦，或者是什么包装纸啊等等哦。甚至我看了任平有做一个演讲的时候，你拿出了一个哪一年的一个零食的包装袋，好像也都有二十年以上的包装袋，为什么他们还能够让我们在这一堆垃圾当中捡到？为什么有来自可能世界各地的垃圾？这个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点不理解哦，也想不通，垃圾怎么过来的？不过现在大家渐渐的有这样的概念了哦。那宝丽龙也是你们其实在净滩过程中算是捡到了垃圾的前三名吗？
1: 宝丽龙它最大的问题是它会破碎，
0: 对，
1: 就是它其实在海边里面会破碎，然后它甚至因为它很多孔隙嘛，它会吸附很多的一些化学物质，所以它在环境当中海洋垃圾的影响里面是蛮巨大的。那它的巨大会来自于它是一些渔业行为养殖行为很常使用的器具，因为像那个台湾的养科养牡蛎，它会很常用到浮具，要让它浮，让它的科棚科架浮起来。它宝丽龙是它最便宜最好用的，对，所以说它就变成在政府还没有做一些措施管理管制或是规范之前，宝丽龙就是会都到处都是，因为毕竟他们养科养完的时候，这些科棚科架它可能不是故意的，可能一个台风来，可能一个浪不好，天气不好，它就飘走了，就离开了，就它就也没办法管了，因为它不是故意的，就飘走了。那这些东西就会直接造成一些环境污染。像台南他们每年在那个科棚采收期之后，海岸线上就会一大堆，因为可能真的都飘走了，或者是像近期台风来，这些最近中南部很多的风浪，也有可能都会让这些宝丽龙就不见，就飘走。对，它对于养殖业来讲，因为它会有这样的风险，所以它当然也不愿意再给它换成更好的材质。当然有很多替代的，像很多现在有那种塑胶浮筒啦，然后发泡的材质从宝丽龙变发泡的 PP 都有，政府有在做一些措施来做改变，但是潜在问题就是它的成本会提高。那在没有一些强制的法规限制之下，不太会有人直接换这个，所以我们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些问题是存在，有没有办法增加宝丽龙的回收？因为宝丽龙其实海边的宝丽龙都很脏，很脏就没要回收啦。
0: 对。
1: 然后刚好就遇到一个那个回收厂，它叫奇辉，然后他们就是可以先把宝丽龙融化，然后再把里面的塑胶弄出来。我们会简单的讲，就是

0: 宝丽龙就像方糖，
1: 嗯，
0: 方糖丢到水里面马上就不见了，
1: 对，
0: 它可以丢很多颗，方糖也很轻，那融到里面之后，这个水里面就变成很多的糖水，那再把里面的糖弄出来，那些糖就是塑胶的意思，所以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也可以转化掉宝丽龙在回收上的一些状况，然后所以我们就先想说，哎，刚有这个技术，那不然我们就来尝试把宝丽龙的海边宝丽龙来做这样的溶解再制塑胶的这个处理，然后棚屋很多，棚屋超多，所以我们就去棚屋做了几次这样直接宝丽龙的一个储龙行动这样子，然后把这些融化的这些有机溶剂再运送到工厂进行那个塑胶再制，所以就等于是透过这个方式来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些宝丽龙是有机会被回收的，因为有这些不一样的做法出现的，可以试试看。那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变成回收商啦，因为我们也没有那样的技术跟工厂，我们只是希望把这样的技术通过我们的行动做一些曝光，跟让政府知道。所以后续也有一些政府的措施，或是一些民间部门都有开始在做这样尝试做海废宝丽龙的回收，我觉得还不错。
1: 是，那在近滩的垃圾当中啊，除了宝丽龙，再来就是宝特瓶。但就我自己来讲啊，像我喜欢喝那个气泡水，或者是我喝可乐，就很难没有宝特瓶诶。可是我每次自己喝完一瓶的时候，看着对岸那边的宝特瓶，我就想，那至少我们能够做的是做那个垃圾分类，然后拿去回收。可是并不是真的我们做了垃圾分类，我们对于这个宝特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就没有任何责任了，对吗？可是宝特瓶我觉得是一个我们现代人在生活中真的会怀着罪恶感去享用的一个方便的东西，这一点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0: 这就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关键的说法是很重要，就是我们会把它厘清成是一定要用还是不需要用。
1: 嗯，
0: 因为譬如说你随便喝过气泡水，气泡水算是特定的，我们就不讲，我们讲瓶装水就好。
1: 嗯哼，
0: 因为瓶装水说实话，在台湾来讲，你真的不需要用到瓶装水，因为你只要有带水壶的习惯，在台湾你几乎到处都找到饮水机。
1: 嗯，
0: 所以我们先讲瓶装水是因为水是必需品。那这个必需品有人会把它转嫁成，那我喝瓶装水是必须的，那这件事就是错的哦，因为喝瓶装水不是必须的，
1: 是
0: 你在很多情况下你只要愿意自备水壶都找得到可以用的水，所以都没有太困难，所以等于是喝水是必须，但喝瓶装水不是，所以这行为就需要去做调整。但我们还是要回到我的原则，是也没有告诉你这辈子都不准喝瓶装水，而是你一定有方便的时候跟不方便的时候，不要每次都喝瓶装水，因为我相信很多都市人他是天天喝瓶装水，
1: 是
0: 他觉得很棒，他觉得比较好，然后但是这一些操作上来讲，他对环境的成本负担都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可以不用就尽量不用。那当然像你提到的，那今天用了呢，的确用的话一定是回收最好，就是你当你用了就拿去回收。那当然你也有提到说，可是不见得每个丢到里面的宝特瓶都会被回收，这就是关键。为什么丢到回收桶的宝特瓶不见得每个都被回收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太多了。我们已经浪费到多到回收商可以选择我不要帮你处理。
1: 是。
0: 对。所以说变成还是老问题，就是不要浪费。因为它是已经多到处理量能来不及，甚至在处理上面可能也做不好，甚至是当它很多，厂商就可以挑更干净的宝特瓶。因为脏的宝特瓶回收处理成本比较高，所以还是都要回归到我们真的需要还是想要，跟我真的要拿这一罐吗？我不能带水壶吗？毕竟我们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观念，是把宝特瓶丢到海里叫做大污染，把宝特瓶丢到垃圾掩埋场叫做中污染，把宝特瓶丢到焚化厂叫小污染，把宝特瓶丢到回收厂叫做微污染，一次备水壶叫做零污染。
1: 是，
0: 对，要从这样一个一个来让他理解，就是丢垃圾桶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很正确的。可是垃圾并不会因为丢下去就没有污染的。唯一没有污染的方式就是你明天买早餐跟老板娘说我不要塑胶袋，我用旧的袋子拿，
1: 是，
0: 或是我明天带着水壶去装水喝。我觉得这是可以，大家可以从一点点的生活习惯改变来让环境变得更好的方式。
1: 不过我看过一个人评的演讲啊，你提到说不管是海洋的垃圾啦，或者沙滩上的垃圾啊，有一些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合法的垃圾掩埋场，那当然可能有各种的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发生啊，让这些去合法的处理的这些垃圾

0: 色，但是可能又回到了会污染我们环境的地方。那像这些垃圾的处理呢，它是合法合理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能够解决这个垃圾的方法。那当时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今天在譬如说净滩好了，净滩捡拾了这么大量的垃圾之后，那最后不是又要送回到这个合法的垃圾掩埋场吗？你送回去之后，你可能不知道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它可能又回到了我们必须要去净滩的地方。那这样子的一个垃圾处理的方法，好像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耶。
1: 先讲几个状况，就是为什么这些垃圾场是合法合规的处理，却造成了环境的污染？
0: 嗯，
1: 我们先讲这一个部分最大的最大宗在讲的是垃圾掩埋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台湾虽然有垃圾焚化厂，不过大部分都快退休了，都已经快超龄，已经都超龄，甚至快超龄了。那它没办法处理掉全部的垃圾，目前焚化量呢大概70-80%，一般垃圾的70-80%。那剩下20-30%就是进到掩埋场。
0: 嗯，
1: 那这掩埋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老话一句，垃圾太多
0: 哦，
1: 全部都超过负荷。
0: 嗯，
1: 那另外是为什么它会跑出去？因为这些垃圾掩埋场大部分是在河滨区，海河边或者是海边。那您想说啊，为什么这些合法的要盖在这种会破坏环境的地方？那我会跟大家提醒的，这是我们都同意过的事情，它绝对不是偷偷盖。因为垃圾掩埋场要盖在这边，原因很简单。这些垃圾掩埋场不能在我家旁边，不能在你家旁边，它就会在海洋生物他家旁边。
0: 是，
1: 因为我有投票权，你有投票权，海洋生物没有投票权。
0: 对，
1: 所以大家会忽略这件事情是，大家会骂政府，你怎么盖在这？你这样厂商官商勾结，有没有勾结我不知道，但盖在这大家都有责任。第一个，我们垃圾制造太多了，我们浪费的太多了。我会提醒的还是，我们是在浪费，我们浪费的量绝对超过一半。如果大家都愿意塑胶袋用个20次。这个台湾可以少一半以上的塑胶袋，
0: 是，
1: 所以提醒第一个是我们真的都在浪费，我们不是必须的垃圾太多。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选举权，我们的投票权，我们有没有把它投给真正想处理环境问题的人？当这两件事情交集在一起，就是现在的状况。我们制造很多垃圾，我们选择不看它，然后当它产生污染，我们来骂官商勾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循环。
0: 这是
1: 大家的责任。垃圾不会是某一个市长他制造出来的，他制造不了那么多，所以这是变成要让大家去厘清的这样的概念，就是我们的视而不见就会造成这个问题持续发生。那最简单的方式还是从每个人的力量做起，我们要减少制造，减少问题。这时候也会有人跟我们讲说，那这是政府的错啊，政府就应该禁塑胶，禁这个禁那个。政府很想禁，但政府禁不了。就像我们2017年有禁用内用的塑胶吸管，
0: 对，
1: 那个法规草案光一公告就被民众骂翻了。所以请问是谁不让政府禁用？
0: 是
1: 政府也可以禁塑胶袋，政府可以塑胶袋一个卖10块，对政府来说不痛不痒，可是为什么不敢？老话一句，选票。今天塑胶袋一个卖10块，我们就来看这些人会被连任。所以其实不用去讲说为什么政府不作为，
0: 是
1: 政府所有的不作为都来自于民众的接不接受。所以就会变成是导因为果了。你怎么都不禁，你叫我不拿塑胶袋，政府不禁用啊，政府不禁用什么毛病啊？你看这不是很怪吗？今天禁用了也是这个人在生气，今天不禁用了这个人会说塑胶袋都是政府不禁用的关系。所以这会产生很大的盲点。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循环脉络，让大家去理解到，当然这整个垃圾的问题有很大系统性的状况，可是最大的还是你怎么用它。就是回归到每一个人怎么去使用它。当大家都愿意自备购物袋，那就代表着这一些情况可以被减少跟避免，政府有更多的余韵去改变现在的现况。所以这是我们在课程当中我会跟大家说明的，就是当然大家都有错，可是你也有啊。我们今天讲的是你的责任在哪里，政府的责任，企业有企业的责任，你也有你的责任。我们先谈的是你的责任，这样子的概念。
0: 而且我觉得人性啊，就是有一个会软弱的地方，就是像刚任平所提到，当政府呢寄出了这个法令啊，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再用这个塑胶吸管，就是以后有付费的概念，我们要用塑胶袋的话我们就要付费等等，那时候大家真的就会比较乖一点，就知道说在超商我再拿不到那个塑胶的吸管，可能后来那时候有纸吸管啊或者是什么环保材质啊，但当我知道我拿不到塑胶吸管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各自就找了解决的方法，也许自己自备环保吸管啊，或者是那种

0: 我干脆喝冰咖啡，我也不要用吸管，哎，好像也 OK。可是我想任萍可能也有发现，哎，好像渐渐的，大家又忘了这个法规的规定了。所以你有发现最近大家真的有开始偷懒了哈？
1: 哎，应该说，被限制的店家，它本身还是不能提供啦。但是大
0: 哦。
1: 家有没有自备？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是，大部分在一个措施、一个行为或是一个改变的观念在落实的时候，大家初期都会很认真啊。比如说，我们会遇到，我们讲完演讲之后，他很认真的去用很多环保的东西，甚至他会带这个带那个，然后可能他就说，一两个月之后就累了，就可能就没办法做到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很常见的情况，可是对我们来说也不会去有什么批评，或者说，你看你那么烂啊，你怎么做一个月就不做了这样子。对我来说，就是他只要有改变的行动，一样是。无论次数长短或是延续性，我觉得都是值得肯定跟鼓励的。毕竟他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甚至他在接触到我们之前，他可能甚至真的什么都没有做。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本来就是环保是一个很长期的习惯改变跟认同。那也有的人是真的这辈子就没再来。我们有遇过一个妈妈带她的小孩亲子来参加活动，她即便到现在全家出门都还是会带全套的环保餐具，已经快7、8年了，都坚持，对，都还是做得到。所以我们会觉得，每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环保的改变上面，会有他自己的困难，或是他自己熟悉习惯怎么去执行的方式。那我觉得就是各自开花啦。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种种子而已。我把种子种下去了，帮大家浇个水。那什么时候发芽开花，或它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我觉得就是大家自己决定的。以前会很在意这件事，就是哦，怎么我讲完演讲没有用，我讲完我是白讲了这样。这样会很在意这些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可是我会觉得这个本来就不能强迫，就跟一个人喜欢吃面，另外一个人喜欢吃饭，他就改不了嘛。那我跟你讲的饭的好处，跟你讲的面的好处，你们自己去体验，你吃吃看嘛。那对，吃吃看，他吃完了还是觉得原来的好吃，那就原来的好吃啊。就是我们没有要急着去做，一定要改变。像我们很常观念的转变，会是以前我们会觉得我们要突破同温层，会用"突破"这样的一个字眼。可是后来我们会觉得要慢慢调整的是，我们要扩大同温层。就假设很环保的人是白色，很不环保是黑色，我没有必要直接来跟在黑的这一端的很极端的人说你怎么那么不环保。我可以慢慢扩大我白色这边的范围，慢慢扩大到浅灰，慢慢扩大到灰，而不是我需要直接去挑战那个黑色的部分。我觉得这是变成在环保推广上要去做的一些调整，因为你没有必要这么做。黑的就是黑的，那就让它黑也没有关系。那我不能马上影响到，甚至他有他的考量。我觉得人都是自己自由的，有自己的选择权，他也没违法，也不影响到他人。对，我觉得就是我们慢慢的调整的会是扩大同温层，你少一个就好，你试试看，不要拿这个，然后就是让他去理解到这件事情有做就有做，没做也不要压力太大。你可以没做心虚没关系哦，但是不用有什么压力，你心虚代表你下次补回来嘛，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跟大家说明。
0: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aya. Sorry kongde, saya kaksi santai juga. Ini adalah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Kombayang mana tu?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好，最后呢，我们来谈一下，就是当我们也想要来身体力行的来做环境保护的时候，那当然像今天有机会呢，认识了这个海泳工作室的执行长陈仁平，大家就会想说，诶，那我们想来听听你自己或是跟你的太太你的工作室的伙伴们，你们是怎么样从生活当中身体力行来做环保？甚至我想很多的爸爸妈妈哦，会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地球永续的概念，是因为自己有了下一代，突然觉得哇，有身为大人的责任感，我要还给我的下一代一个干净的地球。那我想你们也是这个生活当中啊，可能也带着你们家的小朋友啦，或者是传达给很多的爸爸妈妈们，怎么样让这些小朋友从小也就身体力行，从生活中来接受或学习实践环保这件事。

0: 那像我知道，像任平的婚礼，你的婚礼也很特别哦，就真的从素食的这个婚宴开始，然后也真的身体力行的来做了环保，所以最后我们就要来聊一聊，那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1: 对，婚礼是主要是因为其实，荤食啊，就是吃肉这件事本身就是本来就是对环境比较不友善了、啊，因为毕竟你要养一头牛，养一只猪，你要花很多的碳排来养它，还有运送成本等等。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我就找一家好吃的素食餐厅订比较好，反正像我也不用统计荤素，而且有的素食餐厅真的做得很好吃，像我们的素食餐厅就真的很棒，因为我去问一下大家的回馈嘛，刚好有一桌是以前学校大学社团的学长姐们，他们刚好他们的同一届的有一个是吃素的，所以他们当然会去参加了婚宴，他们就说他们那一次就吃得很痛苦，因为太素了，就是真的是很一般你想象到素食食物的样态，那个料理的样态。那当然，大家假设你是荤食者，真的很不习惯。然后那一次他们就很夸赞的，他们就特别讲说，不，当然不可能到吃不出来。但是就是它是跟荤食料理，就是好吃的素食、好吃的无肉料理，你要这样讲，
0: 是是是，
1: 好吃的无肉料理，因为它其实可以做得很精致跟很美味，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它是可行的。然后所以那是评价也不错，那大家都吃素就已经很环保了。但我们也会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带便当来打包，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自己带餐盒。当天就是很多人有带餐盒来做，把一些那个剩菜包回去这样子。对，那甚至我们自己的喜饼也是，我们不希望用一盒一盒的，毕竟它的拆开的包装太多了，都是垃圾。
0: 真的，
1: 对，我们就去找一个做手工饼干的人的工作室啊，小小的，我们就请他帮我们做几盒，然后我们就买那个小便当盒去装。大家吃完了之后，这些喜饼的小便当盒就可以拿去装你家水果啊，你家的一些剩菜剩饭都可以，随便大家可以永续使用。那另外比较特别还是我们中午2点多左右结束。我们送完课就把大家带去那个净滩啦，就想说 大
0: 就
1: 家
0: 进摊了是
1: 对对，这么多人齐聚一堂，不净滩太可惜了，我们就把大家全部带去净滩现场订餐。有些统计医院啦，就是校友时间呢，我们就全部带进来，蛮多人参加的，快100个哦，60、70、80个这样，所以也捡蛮多垃圾。我觉得就是反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工作啦，所以我们也不觉得会怎么样，就是也没有特别说你一定要参加不用，反正大家有兴趣都来体验一下，蛮多宾客是第一次参与进餐的，我觉得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透过我们的婚宴来让更多人去了解到这都是可行的。所以可能某一个人他吃得不错，他以后结婚也想说可以办个素食，我觉得这都是影响力啊。
0: 是，那从生活中呢？
1: 我们先讲一下那个环保部分好了。那个我们自己都会携带便当盒，其实我们都会在我的包包放盒，甚至假设我们要去外带，我们就会习惯性把便当盒带出去。就是我们会提到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观察到，就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哦。假设今天亲子好了，或是一些人他们出游，你会发现大家有时候会带水果嘛，在家里切一切带出门。
0: 对，
1: 你会发现大家带水果出门都会装盒子哦，都会装环保餐盒。
0: 会，会。
1: 对，
0: 我觉得给小
1: 今天
0: 朋友吃的都会。
1: 对，今天很奇怪的是，那今天你是从家里出去，假设哦，我今天在家里，我今天上架了，我中午想要去买一个便当，你就空手去了。然后提了一个塑胶袋跟一个纸餐盒，然后跟绑的橡皮筋跟免洗筷回家。那说实话，你家有盒子，你家有筷子，你家有袋子，你家一定有啦，随便找一定有。相信没有人家里没这三个东西。你为什么不拿着你家的盒子跟袋子提出去，然后装个便当盒回家？这是一个，其实你看哦，这简直是一点都不困难。也没有增加什么负担，因为你带了空便当盒去，你提回来装的便当的重量也跟你装纸盒的便当重量一样。所以会变，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跟大家提醒的是，这是一个习惯，你愿不愿意去做不困难，因为很多人会认为环保就是麻烦，这个麻烦那个麻烦，可是有时候其实只是你没有去做，它真的没有麻烦到你很难想象的境界。我们去公司演讲也说，你今天去，因为很多人中午办公室办公完，他会去买饭吃，带回办公室吃吹冷气，
0: 对，
1: 其实你就在你的桌上放一个便当盒啊。
0: 对，
1: 然后我们会提到说，它的麻烦是你忽略的，就是你拿一个纸盒回来吃，好像很单纯，可是纸盒里面的塑胶层碰到油，它都是有污染的；
0: 对，
1: 碰到热，它都是有毒的。你慢性累积起来的身体伤害，
0: 是，
1: 还未来还要去看医生，这个绝对没有比较方便。你用着你的环保餐盒，你只是吃完冲一下水洗一下，这个方便非常多。这比你去以后老了要排队看医生挂号方便很多。所以我们让大家去转嫁理解这样的状况，你只是把它延续到后面了，而且他又不知道环境污染。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去厘清两件事情的落实的比较，到底有没有是你想象的这么困难跟复杂。那我们还会再退一步讲，是也没有你每天做啊，一个礼拜一次也还好吧。就像这样概念，或者你很喜欢叫外送，你平常运动量都不足了，你就走。

0: 我去楼下买个饭嘛，就像意思一样。
1: 嗯，
0: 你为什么要一天到晚叫外送，然后礼拜五晚上跑去健身房缴钱健身呢？你每天中午去买个便当，它就是一个运动，
1: 是
0: 你就多个可能1000步的新的徒步的那个步数了。
1: 对，
0: 总会让大家去理解到这样的转化。你一天，我们一天到晚追求方便，然后再来讲说身体变不好，我还要花时间去运动，这个还蛮诡异的啦。
1: 嗯，说的也是哈。嗯，
0: 对啊，
1: 所以其实。

0: 身体力行来做环保，一定可以克服很多的，不管你觉得麻烦也好啦，或者是我觉得啊，好懒哦，不想做。我觉得只要你是有意识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总会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法。
1: 所以我说的是那个态度比较重要，就是你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远比你做了什么更重要。因为我们不能用有没有拿环保筷出门来说你是不是环保的人，因为他可能有不小心忘记了。可是你有这样的态度，你在你生活中各个层面都会落实，包含你随手关灯啊，冷气不要开那么冷啦，然后不要浪费水，水龙头用了马上关，它就是一个态度跟观念。你在你的生活各个层面，它都会可以落实环保，不只有在垃圾这个部分。
0: 是。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请到的是海勇工作室的创办人兼执行长陈仁平。今天的仁平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海勇工作室从2017年成立以来做了很多的事。好，我想有更多海勇工作室所进行的一些环保的活动啊，或者是希望推广的环保理念，那也希望大家后续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海勇工作室的各项活动。那我们最后来谈一下2026年，接下来到年底前，你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1: 如果是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在11月会有一场净滩啦，就是公开净滩，因为11月已经接近冬天，其实冬天净滩活动办的比较少，海边垃圾都蛮多的，所以欢迎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参加，因为净滩是大家应该只要有空、有愿意、有意愿啊，都可以来落实的、跟参与的一个行动。
0: 好的，好，那相关的讯息呢，欢迎大家上海勇工作室的官网或脸书相关的平台来做更进一步的关注跟了解。好，今天非常谢谢执行长的分享，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在这波 AI 浪潮的产业发展声中呢，制造端好像卷起了竞争的浪花，目前有两股势力来势汹汹，看来是互不相让，场域地点就在我们台湾。那一个是 AI 晶片龙头辉达 NVIDIA， 那另外一个是云端服务供应商 Google。 那么究竟这两家争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相持不让，各有哪些优势筹码？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财讯双周刊撰述委员杨玉斐，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玉斐，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玉斐，我想先从这个角度看起。最近如果留意相关的新闻，其实这是一个重磅的消息，在当时呢，那也让我们的台股在前两天其实是有蛮不错的表现，就是辉达在8月31号就宣布了要斥资35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108亿，来认购联发科发行的海外无担保可转换公司债。我们先来解读一下，为什么辉达会有这个大动作要投资联发科呢？是不是有一些竞争对手？刚才我提到的 Google， 我们先谈辉达的一些想法好了，你们的观察是怎么样呢？
2: 这次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刚刚有一个台湾最大的一个展之，就是台北国际半导体产Semicon台湾。那这个展因为它集结了全世界很厉害的供应链在台湾，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因为这次有邀请到谷歌的总部最高层级的技术长叫做阿米 Van Hadad 这个人，然后来演讲。其实当时市场都在关注，就是谷歌居然总部派了那么厉害的人来演讲。那同时市场也有声音就说，辉达的创办人执行长黄仁勋会不会来台湾的半导体厂，当时都在预测。结果呢，就在展前的前

0: 记得晚上，我印象很深刻，大概是晚上八点多九点多，说等一下辉达跟联发科有事要宣布，对，然后就是宣布了这件事情，然后同时联发科的执行长蔡立行也出现了，就是他们两个人，蔡立行跟黄仁勋同时接受 Bloomberg 的专访嘛，就在讲他们这次的合作的案子，不只是投资，就是辉达透过投资联发科的方式，将双方的合作关系进一步的升级嘛。主要看到的就是接下来的推论的应用。我们知道现在训练已经训练了很多，那真正要往地端跟落地，其实推论非常重要。
1: 对，
0: 我们就觉得很好玩的事，就是因为谷歌要来了，
1: 对，
0: 那这个时间点辉达马上就说他要宣布投资联发科，就觉得整个那个市场的话语权瞬间都跑到辉达身上去了。那的确谷歌这个时间点很特别的是，应该是说这个时间点谷歌对于联发科也是非常关键，因为我们知道谷歌今年刚推出它最新的 TPU，
1: 对，
0: 然后是首度一分为二，就是它推出了两个系列的 TPU， 一个叫做 8i， i 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 inference， 就是推论，一个叫 8t， t 就是所谓的 training 训练。那它在 i 的部分其实有部分的晶片的设计就是交给联发科。
1: 哇，哎，那谷歌跟辉达都有跟联发科合作耶，听起来是这样哈。
0: 对，所以就很好玩，哎，瞬间联发科变成一个抢手货，然后两大 AI 巨头都想要拉拢联发科一起合作，就是这一次 Semicon 一开场就非常的精彩。对，这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哇，辉达跟谷歌居然在开展的当下就有蛮多的校正意味。
1: 嗯，真的还蛮震撼市场的哦，话题十足，就是未来他们会怎么做。刚才我有跟听众朋友聊到，其实谷歌呢，就是它是云端的服务供应商，但是它现在已经跨足到自己研发一个 TPU， 就张量处理器啊，所以它应该是一个鸭子划水长时间的布局，是这样子吗？
0: 对。我们可以回顾到2013年，是他第一次想要尝试做自研晶片，就是 TPU 的一个最开端。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谷歌就是搜寻起家的，过去我们可能就是打字搜寻，就是一开始搜寻我们大部分都是用文字方式去做搜寻，渐渐的开始有语音了，我们可以用语音搜寻，请你帮我找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到现在 AI 来了之后，其实图像搜寻也很厉害。当时他就是为了搜寻这个功能，发现CPU 的运算不够了，就是没有办法符合他的需求，就是他的处理的工作量资料量太大了，所以他要想办法开发一个专属于自己搜寻功能用的晶片。然后2015年就正式的推出第一代的 TPU。
1: 他们就是发现什么不够用，他们就自己，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研发人才了。他们投资台湾已经20年了，对不对？当时也有一些研发人才是在台湾。
0: 今年 Google 在台湾是成立二十年
1: 嘛？
0: 不过主要晶片的研发团队其实全部都在美国啦。在台湾比较特别，是因为他很早就跟中华电信有合作一个资料中心，然后他自己有自建在彰滨有一个 data center，
1: 对，
0: 然后之后再跟台湾的链接比较深的就是他买下宏达电的手机研发部门，
1: 是，
0: 然后进一步有再买宏达电的 VR AR 的一个研发团队，大家印象很深刻，应该就是在宏达电新店的那个总部，有一半的 building 其实就是谷歌。大家可以知道，过去以来谷歌在101的办公室就是非常的豪华，然后饮料零食吃到饱。大家那时候对于外商公司的印象就
1: 是
0: 哇，这办公室好 fancy。然后之后他又投资了在亚东医院旁边的远东通讯。那边有个远东科技园区，然后那边有两期的规划，但是比较特别是它在台湾大部分都是做 消费性产品的硬体专利的研发。
1: 嗯 嗯, 嗯, 嗯，
0: 直到去年十月，它有一栋全新的 building 在士林建潭站。
1: 嗯，
0: 然后它是第一次公开，就是 AI 硬体相关的研发团队，原来就落脚在那里。
1: 哇，
0: 对。
1: 所以跟台湾的合作长达有20年了哈，那么展开了各个领域的一些计划的一个推动哦。但我们回到今天我们探讨的一个主题哦，就是这个 TPU， 他们觉得在搜寻上已经觉得很有极限，他们就自己来研发，这对辉达来说的话是相当的挑战喽，应该这么说吧。
0: 嗯，因为过去以来 Google 它就是自用为主嘛，
1: 对，
0: 你知道它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搜寻，它还有 YouTube， 然后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 Gmail，
1: 嘿，
0: 对，全球有20亿的用户量，其实很惊人的。
1: 嗯，
0: 然后之后它有投资了英国一家就是 AI 新创公司叫 DeepMind，
1: 嗯，
0: 那时候它有设计用 AI 的技术去研究蛋白质折叠，进而快速的研发新药的疫苗，那时候还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1: 嗯，
0: 然后接下来他有自己的 AI 模型，就是 Gemini。
1: 对，嗯嗯，
0: 之前的名字叫爸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爸那时候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拉叉，问他问题结果回答错误，然后反应不过来，然后之后有更名就是 Gemini。对，然后现在大家对 Gemini 应该都印象很深刻了，都是相信大家，尤其是像 Android 手机，
1: 嗯，
0: 你只要按快捷键，你呼叫出来的 AI 模型就是 Gemini。
1: 嗯，对啊，最近办公室也在分享在工作领域对 Gemini 的依赖哦。
0: 对，没错，所以其实它是从服务起家的，所以它会很清楚推论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这也回到之前我们有说今年会是一个推论大爆发的一个元年，
1: 哦，
0: 这也是为什么辉达很想要从训练的市场往推论走。
1: 嗯，
0: 所以不管是辉达之前投资了一个 LPU 的公司，或者像这一次他宣布花35亿美金要去入资联发科，其实都是想要往推论应用它的方向布局。
1: 嗯，
0: 对。那比较好玩的是，因为谷歌技术长来台湾做专题演讲，他提出了6层蛋糕的一个理论。
1: 哦，
0: 其实跟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出的5层蛋糕理论其实是不约而同。
1: 哎，你说看法一致，未来趋势的发展竟然是不谋而合这样子。
0: 那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简报就觉得，嗯，很妙，就是他们的阐述的理论很像，
1: 嗯，
0: 然后想法对于整个未来 AI 市场的发展的脉络，
1: 嗯，
0: 其实都很接近，所以他们不管是6层蛋糕还是5层蛋糕，其实有点殊途同归啊，嗯，就是最下层也是一样，能源、土地这些你都要想办法先弄好，
1: 嗯，
0: 再上来就是AI 基建。 AI 基建就包括从晶片、记忆体、网路、散热、先进封装，还有整个机柜的制造组装，这些全部都叫 AI 基建。
1: 嗯，
0: 然后再上层就会有个 AI 基建的软硬整合，
1: 嗯，
0: 再过来就是 AI 模型，然后最上端就是最终大家想要抢的就是应用层。
1: 嗯哼，
0: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好玩，是你看谷歌它在应用层开始有了 Gemini 之后，它开始想要往比如说医疗啊或者是工业应用发展。
1: 嗯哼，
0: 然后黄仁勋在最上层其实他就是一直提倡他的 AI Factory， 就是工厂、
1: 嗯、
0: 机器人、自驾车。
1: 嗯哼，
0: 所以你会觉得其实他们的布局好像，哦，
1: 很像，
0: 就在每一层里面都有自己的布局，
1: 嗯，
0: 然后都想要架自己的生态系。所以你看像自驾车，
1: 嗯，
0: Google 也有 Waymo， 哎，欸，
1: 嗯，
0: 对，所以就觉得哇，其实 Google 也不是省油灯，就是发现它在每一层都开始建构自己的生态系。
1: 是，
0: 然后所以这次

0: 觉得很有趣，就是技术长亲自来台湾，不只是做专题演讲，他还走访台湾的供应链。
1: 哇、哦、哇，这样子的态度跟亲力亲为，好，就是让外界呢会想说，哎、欸，接下来他想做些什么，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是，好，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的撰述委员杨玉斐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带来你们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谈到这个双雄争霸哦，那就是辉达跟谷歌啊，他们在 AI 这个竞赛的场域当中，他们已经提出未来的一个目标跟愿景蓝图，不管是五层蛋糕或是六层蛋糕，那看起来其实路径是差不多的。那未来他们所要吃下的市场，刚才听玉斐简单做整理哦，就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或许差异不大，那中间这个厮杀的过程就很重要了。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玉斐哦，那就现在业界还有你们采访的第一线的观察哦，谷歌呢真的是还挺厉害的，原本是一个云端服务商，那现在呢也可以不需要用到辉达的啊，他们自己原本的这个晶片自己就会研发出来了。那在这个时候，他们都同时在台湾加码投资，跟台湾的供应链都有一些合作。那台厂机会是不是就很多，毋庸置疑的可以来前瞻未来？
0: 没错，因为过去 Google的所有制造很依赖美系的厂商，叫做 Celestica。那大部分组装啊、制造，所有的供应链，它会以美系为主。
1: 嗯，
0: 这一次呢，高度仰赖台湾供应链，或者是他突然发现台湾供应链很厉害。
1: 嗯，
0: 其实关键人物就是黄仁勋。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AI 时代啊，尤其是这四年真的是超乎预期的快速。
1: 嗯，
0: 然后辉达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不断的迭代，推陈出新，其实背后最大的推手就是台湾供应链。
1: 嗯，
0: 够陪着辉达，然后帮他改规格，然后为了辉达甚至就是积极的扩厂啊，技术的升级啊，其实这个 ecosystem 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尤其辉达在台湾耕耘至少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
1: 嗯，
0: 那黄仁勋这个人的个性其实他很念旧，然后他在供应链上面他现在还是亲力亲为，不管这次我们知道从 Computex 你看他这样跑厂商，
1: 嗯，
0: 就是已经是全球前几大首富，
1: 对，还这么勤快在跑，
0: 对，就是这么卖力的在巩固台湾的供应链，让供应链可以跟他一起上战场，让他的产品可以这么快就是称霸，整个 AI 的市场。那谷歌其实他也有尝试过大陆的厂商，但是其实发现还是没有台湾好。
1: 我们是扎根的非常的久，那专业提升也都有到位了。
0: 对，所以他就最近几年假设说他的 TPU 要迭代速度开始变快了，那接下来全部都是要做系统整合。
1: 对，
0: 因为现在不是说晶片做好就好了，他要跟其他的封装啊跟着一起整合，不然中间有一段出错了，其实就会影响到产品推出的时间，还有整个 AI 资料中心或算力中心的建制的速度。那谷歌就回头来看，发现其实辉达已经在台湾训练一个非常棒的供应链，那为什么就是不学它呢？就是对台湾供应链就有透露，就说 Google 也想要学黄仁勋。对，就是也开始布局了，就是最近几年整个在台湾供应的硬体的策略有转向，然后而且开始依赖程度变高，然后就像刚刚有讲的亲力亲为，是很多可能不是直接供应商， 像我们这次有上采访到历程，它只是个封装厂，但是他也说其实 Google 派人都来看过了。
1: 哦，这样子啊，
0: 就会知道 Google 涉略台湾的硬体供应链现在的积极度越来越高。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以前台厂可能只能吃到主机板组装，吃不到整机柜系统的订单，但从今年开始也开始释放给台湾厂商供应链，其实这个意义其实蛮重大的。
1: 嗯，
0: 就是他非常看重台湾供应链，然后当然就是这次技术长阿敏也是不断的强调台积电很重要。
1: 嗯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整个台湾供应链，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就变，反正是变成兵家必争
1: 必争之地哈。不管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晶片制造啦，还有设计啦，先进封装啊，还有提到伺服器啦，网络异能散热等等，这些呢我想在台湾真的是整个供应链一串起来就非常的完整，而且台湾就是小，那小就是在几个县市呢就是一个廊道嘛，或者说很快的在短短几个小时这个车程的距离之内，有可能你就会把一些原本看来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些状况必须要去确认，或者说有一些问题必须要去解决，很快就能够处理掉了。但是在比如说以美国来说好了，有可能就需要花更久的时间，但这个都是成本。那提到谷歌，可能虽然投资台湾已经20年了，但是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一个策略跟计划的推动，那走到现在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谈到 TPU 这个部分呢，它已经有一些进展了，当然也是十多年下来它所累积的哦。但是到底投资台湾之后，台湾真的这么好的条件可以来用吗？他就仔细观察了这个黄仁勋 NVIDIA 他为什么会选择台湾。我想黄仁勋是在台南出生，虽然现在是美国籍，但是我想他还是非常懂得台湾华人嘛好的思维，那也许呢就循着这样的路径让谷歌也进一步来加码投资我们台湾。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刚才玉斐你有提到就是台厂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以这两雄来争霸的话，那应该不会有什么必须选边不选边，那就看这两强怎么样去把这些他们合作的伙伴找来吧。目前的态势是这样吗？情况是如此吗？
0: 因为 GPU 在 AI 伺服器还是有将近70%到80%的市占率嘛，那台湾供应毕竟也是靠着辉达才真的站上了这个AI 的浪尖上，然后大家也获利很好，所以大家的资源还是绝对会以辉达为优先。那再过来我们知道谷歌是最近几年云端的业务才起来的，不过如果以它在全球公有云的市占率其实大概才15%，它是排行第三，它的公有云的市占率其实还是不如亚马逊跟微软的。所以如果就台湾供应链要如何请全力配合谷歌，我觉得第一个我有听到厂商分享，就是他们比较忧心的就是现在资源不够多，真的就是我公司这么多人，那我可能没办法一直负荷接太多的单，而且我也是要投入研发资源，那到底最后我能够承接多少客户单子，其实他们说他们现在也超忙的，然后又很害怕这些外资都来台湾投资，所以会有些抢人大战，
1: 对
0: 他们有些比较深层的隐忧。然后再过来就是绑定生态系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尤其像微影微创这个派系的几乎就是以辉达为主，然后还有以亚马逊跟脸书为主，他们几乎就没有什么谷歌的订单。然后像广达就是以谷歌为主。你们有听到就是如果你接辉达的订单，基本上你的公司 AI 算力啊，或者是你的智慧工厂啊，有很多其实几乎都是要用辉达的。对，或者是辉达架构。然后我们刚刚说现在谷歌不是要学辉达吗？
1: 对，
0: 所以现在他们有说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比如说前脚谷歌总部的人才刚来谈订单，
1: 嗯，
0: 后脚台湾谷歌的人就来说，哎，我们有一些软体呀、云端服务啊，你们可不可以用我们的？
1: 嗯，
0: 然后也想把谷歌的

0: 产品导入到供应链的 workflow， 就是工作流程中，他也想要去透过这样的方式绑定他自己的生态系。
1: 嗯
2: 哼，
0: 所以如果你一家公司不够大，
1: 嗯，
0: 就是你资源不够多，你能够同时通吃，我觉得也是有难度的。
1: 嗯，
0: 我不如果举例来说，就是以鸿海来讲，鸿海过去接苹果的订单跟朗苹果的订单就必须要分拆哦。
1: 哦，嗯，
0: 对，就是它的工厂或者是整个公司的架构的安排，就是我只有这组人马只能专接苹果，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组是专接朗苹果。
1: 嗯哼，
0: 所以就是就会觉得哇，虽然觉得台湾供应链好棒好强，但是真的这个市场大到现在台厂也觉得真的是订单吃不完，所以有点像是要选订单。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市场真的是刚开始。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如果用长远来看，我觉得台厂真的是站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点。
1: 嗯，
0: 那随着不断的长大，我觉得左右逢源还是很有机会的。嗯，就像台积电，它就是一个最大例子，它就是可以通吃所有 AI 晶片的订单。
1: 那台积电真是厉害，那现在看到是双雄争霸，辉达跟谷歌哦，台厂机会真的是变多了，但是好像有点现在啦，看来齁也要必须选辨一些困扰或者是为难的地方。但刚才玉斐有告诉我们，就你所去了解的齁，就说你的资金也要够多才有办法做像比如说鸿海过去所做的这样的事情，就两者通吃的齁。那就是他们现在呈现谷歌跟辉达龙争虎斗这样一个情况，那未来的战场现在可以看得清楚吗？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产业发展的一些相关的厂商做一些参考的呢？还是说未来有些争夺战也是可以稍微可以去掌握一下呢？
0: 根据研究机构 Gartner 它有最新预测，今年全球 AI 市场的规模大概有2.59兆美元，包含 AI 软体的建制跟 AI 基础建设硬体的建制，大概很接近一半一半。所以当然就回过头来，就是全球 CSP 业者的资本支出大概是超过7000亿美金嘛，其实这样的数字其实蛮符合的。那刚刚呢还有预估明年可能就会高达3兆多，其实这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的。
1: 嗯哼哼，
0: 所以我觉得台湾厂商不管从今年的 Computex 一路到 Semicon 台湾，就是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底气呀，然后供应链彼此紧密合作的默契，我觉得这是其他国家供应链很难取代的。
1: 嗯，
0: 就是大家虽然是竞争，但是在 AI 这个赛道上，其实大家的合作会比竞争来的更多。
1: 哦，
0: 嗯哼，对，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台积电它登高一呼，我就说我要盖一个先进封装园区在高雄的白埔嘛。
1: 嗯，
0: 那它就会让日月光也加进来，然后系统厂商也加进来，设备厂商、散热厂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 ecosystem， 就是有一个领头羊在带动整个台湾供应链往前跑。我觉得最近这样看展真的是我觉得很感动。对，然后台湾供应链真的很强。那你看就是辉达因为有台湾供应链，它站在这么高的位置，所以现在真的很多厂商都想要效法辉达。
1: 嗯嗯，
0: 对，那谷歌在这个转折点，它接下来 TPU 市场有预估未来几年都几乎是倍数成长。
1: 哦，
0: 那你要让你的产品这么快可以推出，然后部署在所有的 AI 算力中心，我觉得真的台湾厂商很关键。因为台湾厂商第一个就刚刚主持人讲的，我高铁在2个多小时的车程内，我就可以从台北到高雄
1: 是。
0: 然后所有的工厂所有的公司你几乎都找得到。然后如果你一有问题，你在很短时间你就可以去做解决或者是做修正。对，这是放眼望去好像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办到这样

0: 真的，其实早在多年前，台湾的一些大学院校然后就会帮一些国家来训练半导体的人才。那现在其实刚才听到玉斐在说，这个人才争夺战也应该是非常白热化了哈。那台湾技术是了得，那整个生产供应链是这么的完整哈，那技术也都非常的好。那人才呢，我想攻读理工的话真的是好多机会在等着他们啊哈。那我们就赶快培养这些人才，不能够让其他国家抢走。那台湾我想有很深的扎根的基础，我想这个我们就继续加油了。人才这个部分真的是抢人大战了，应该这几年早就开打了哈。我们继续保有台湾这样的领先的地位哈。好，我们今天谈的是在这 AI 的赛道上呢，真的是还没有挤上去的，为拼命来追赶。那至于挤上去呢，谁也不让。今天呢，我们透过财讯双周刊的专属委员杨玉斐啊，带来最新一期封面故事，就关于辉达跟谷歌这双雄争霸谋略的采访观察，非常精彩。那么也告诉我们，台湾在这一波的 AI 产业发展，真的是让外界呢刮目相看，我们大家很努力。谢谢玉斐今天带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深度采访观察，谢谢你，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很多人常说自己的文笔不好，但是在 AI 时代，大家都觉得哇，有 AI 的帮助真的是太棒了，因为我们现在靠 AI 啊，随手就能够写出千字文。但事实上呢，自己的文笔如果好，当然还是比依靠AI 要来得更好一些，毕竟 AI 写出来我们还要删删减减的，没有办法给我们最好的内容，那其实也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要求。但是要怎么样把自己的文字能力练得最好，这可能是大家一直在摸索的，或者想要找一个方式可以来学习的。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可以说是文字教练，文字的这个学习的讲师，非常有经验，布克文化出版的叫《创作觉醒》，那它里面就收录了30位知名创作者的故事，让我们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得到一些如何运用文字把它变成声量，把声量变成资产，累积破圈影响力的这种能力。那目前呢，这个作者林玉堂先生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玉堂你好。
1: 各位好，正淳大哥好。
0: 这个大家现在对于文字的这种能力的要求跟还没有 AI 出现的时候不大一样，大家现在觉得我有 AI 就好啊，那你为什么还挑在这个时候想要来写这本书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有 AI 之后，
0: 对
1: 文字反而变得更加重要。
0: 是
1: 因为呢，以前我们会追求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很快的把内容给写出来，
0: 对，
1: 所以呢，大家会很去思考说，去学习怎么样可以更快的产出。

0: 那文字要怎么去编排，写作技巧这些等等等，这些当然都很重要。可是 AI 出来之后，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AI 它可以很快的就产生一篇文章，不管你叫它写什么，好像它都可以写得很好，写得头头是道。这种文笔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的感觉了。可是呢，为什么我又说这个时候反而更加重要呢？因为呢，AI 它并没有帮你活过你的人生，它没有
1: 对，
0: 亲眼见过你看见的世界，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反而可以把你的心思花在你所看见的这个世界，把你的感受、想法给记录下来，而这些都是 AI 它无法取代的。我们反而可以透过 AI 的协助，帮我们去整理一些资料，搜集一些资料，但是并不需要靠 AI 帮我们代笔。
1: 是，所以这本书。绝对不是生不逢时，应该是抓准了这个时机啊，要告诉大家啊，如何来练好自己的这个文字的能力。不过以前呢，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如果自己文笔不好啊，就藏拙啊，就尽量不要写就好了。我想如果撇开 AI 给我们的辅助不谈的话啊，你觉得啊，这个文笔不好到底能不能写作呢？
0: 我觉得文笔不好，当然还是可以写，但
1: 是，
0: 可能就是要回到自己的沟通表达能力跟逻辑思考。就是因为文字要成为作品，让人家能够看得懂，至少你自己写出来是开心的，那就要想清楚你真正想要表达的事情是什么。你今天看到一台车子，你觉得很开心，你很喜欢这台车。那你会怎么形容这份感受呢？还是就只是写说哇，我很嗨，可能是吧。但除了嗨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感受？或许你也可以从说，我很喜欢这台车的外形，我很喜欢它烤漆的颜色，多些具体的观察，或者是联动你内心更多的感受。比如说，看到这台车，我就会想到我父亲小时候每天都会开车载我去上学的那个感受，因为这个座椅坐起来的感觉跟我小时候坐起来的感觉很像，你就会发现说，我刚刚讲到的这些跟文笔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理解我们自己的想法。当我们能够梳理自己内在的想法跟感受的时候，文字自然而然它就可以表达出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呢，写作技巧，它当然可以加分。如果现在的写作能力还不是那么好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呢，我们也可以随时开始。你在社群上面，在 IG、在 Facebook 上面，每天都可以很轻松的写下几句话，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创作的起点。
1: 其实你刚刚特别提到，现在很多人都大量的在社群媒体上面跟别人互动，少不了都要写些文字。那你这本书其实也是写给很多这个自媒体经营者的。那我们刚刚前面开场的时候就提到，你如果文笔好的话啊，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跟人沟通的文字啊，甚至于这个文字还可以变成声量，还可以变成流量啊，甚至于是未来啊有很多的附加的这个收益进来。但问题就来了，我想这个也是你这个书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其实现在资讯爆炸了啊，其实我们要看什么都有啊，很多人都在写。那要怎么样写出能够突破同温层？因为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自己的生活经历啊，或者说所处的这个环境，大概就是我们主要写作的这个来源，可能就会流于就是说好像就是同温层里面的一些抒发而已啊。那怎么样可以突破同温层，而且会让不是你同温层的人也会想要去转发你的内容呢？
0: 哇哦，如果想要突破同温层，而不是只有写给自己很开心、自己看了很过瘾的话，
1: 对，
0: 那当然可能我们在选题上面，可以下点功夫。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想看，大家对什么样的主题可能会有兴趣？大家都会滑脸书，都会滑 IG 或者滑 Thread，那大家关注的是什么消息？通常都是现在正在大家讨论的事情，或者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新闻，这些事情呢，都是大家会忍不住想关注的。

0: 事情。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想表达的事情跟这些事情能够做一些连结跟结合，那其实就比较容易受到大家的关注，会比较喜欢一点点。就好比说，今天你看到一个蔡依林的新闻，那你本身可能是对唱歌有兴趣的，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趁这个时候写一写你对唱歌的一些想法，然后跟蔡依林这件事情做个连结，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有点意思，因为可能最近刚好蔡依林的新闻他上了，就是上了新闻，所以呢，大家就会想要更了解你这篇内容在写什么。所以说，就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些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这边还有一点啦，就是说，这也是我写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也想去了解为什么有些内容它可以影响力这么久，然后这个创作者他可以撰写这些文字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在创作，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后来才发现啊，这些很厉害的创作者，他们都是一个很厉害的说故事高手。原来啊，他们就把他们这些他们所见所闻，或者是他们自己人生的一些故事，变成是一个很精彩的篇章小说。因此呢，大家就会更想看这些内容。如果说在社群上面，我们当然可以去结合一些现在发生的事情。如果说我们想要把这个内容让更多人看到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故事。所以说这本书《创作觉醒》，它里面全部都是故事，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1: 很多人也许他主要就是抒发一下啊，写完就算了。那你书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其实可以把我们自己所这个发表的内容啊，这个累积成为这个长期资产。那具体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
0: 如果想要让这个内容持续发挥更长的影响力，那可能就必须要有一个同一个方向的累积。
1: 是，
0: 比如说你要经常去撰写关于你的专长有关的内容。
1: 是，
0: 那如果你擅长的是烹饪，那你就可以多写一些烹饪的一些主题。然后呢，如果说你是擅长写作，那你可以多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一些写作的经验技巧，甚至是故事，大家就会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了解你。当然呢，如果真的说要讲到变成是资产的话，那他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商业的考量。比如说我今天把我在脸书上面的报文集结成这本书《创作觉醒》，这个就是出版社他看到了这本书的一个受欢迎的潜力，所以呢他们邀稿我出书。那成为书籍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带给更多人看到。当然一本书出出来之后呢，那就可以有更多的不同世界的连结。所以呢，资产呢，它可能就会是这样一步一步去堆叠所建立而来的。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林玉堂来介绍他的新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创作觉醒》，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一本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创作觉醒：从30位知名创作者的故事，学会把文字变声量，把声量变资产，累积破圈影响力》。作者是林玉堂，他目前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那其实你书里面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就是叙事力还有这个独特观点，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来锻炼所谓的叙事力跟独特观点呢？
1: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首先真的要多看，
0: 是
1: 多阅读真的是很重要。
0: 是
1: 因为像我以前，我一年阅读100本书，并不是说我是一个记忆力很好，或者是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阅读的美好，就是它可以带给我很多的启发，然后或者是让我看到很多我原本不知道的事情，从作者的双眼看到他所看到的世界。那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很好。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太多的想法，也没有太多的观点，这都是很正常，尤其是在刚开始或者你年纪很轻的时候。可是你透过阅读，你去接触不同人的想法、不同人的观点，甚至不同的领域知识，这个时候呢，就会很神奇，你的观点、你的想法，它就会慢慢的长出来。因为呢，这个好像是你不断的喂给大脑养分，然后呢，大脑它就会，它的这个它就会长得越来越好，然后呢，就会慢慢的，把融合你自己的生命的历程，然后渐渐的，你对这个世界就会有更多的看法，更多的想法。就好比以前，我觉得我也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想法，只是因为真的是每年就一直看书，一直看书，一直看书，但我每年也是一直买书，一直买书。然后呢，后来就是发现说，哎，我好像对于某些观点我是认同的，某些事情我是存疑的。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些想法之后，我在创作、在内容写作上面就会有自己的一条路。所以我觉得起点是最好是能够多看、多阅读。
0: 是，这个可能现代人需要多督促一下自己了。刚刚玉堂说一年看100本书，现在随便问100个人，看一年有没有看一本书，
1: 没关系，
0: 可能里面有
1: 脸书，
0: 对，脸书也算书是不是？
1: 对，也算一本书
0: 啊。总而言之，就是你要多看啊，多看别人写的内容。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文字啊，下定决心要去创作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有一个觉悟了啊。其实你这个书名也很有意思，叫创作觉醒。你为什么取这个觉醒这两个字呢，来做你的书名？
1: 觉醒这两个字其实代表了蛮多的含义。
0: 是。
1: 因为觉醒就好像是一个你从不知道到知道的一个状态。那很多人在开始创作之前，他是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创作者，或者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创作者。他可能偶尔在社群上面发文，但是他不晓得这些文字正在梳理他自己的内在，然后也跟这些文字与世界做一些连结。所以说觉醒他好像是发现了什么事情。其实我们是可以透过文字去梳理我们自己的感受跟想法，然后记录下我们的人生。当你把这些内容、这些文字、这些故事发表出去之后呢，因为有更多人看到，更多人参与讨论，更多人给你回馈了，所以呢，你就渐渐的跟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连结。所以呢，我都会鼓励大家，你可能看了很多内容，甚至看了影片，不仅是看书啊，大家现在都会滑 YouTube 或者是滑这个 TikTok， 这些我也会看。可是呢，你看了这些东西，你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你可不可以写下几个字？或者是把它写成一篇文章，这不但是你梳理一些你所看到的东西，然后你就是也把一些好的内容分享出去，这个时候你就进一步跟其他人做了连结。所以呢，觉醒呢，就是创作觉醒这本书呢，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文字去整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事情，包含了你自己内在的想法，包含了你外在所接触到的事情，接着呢，你就可以有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连结。当然如果讲 这个释怀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有计划性的去累积我们的文字作品，最后呢就达成把文字变声量，把声量变资产的这个终极目标了。
0: 是，你这个书里面啊，创作觉醒，把这个30位知名创作者的故事啊，这个集结起来，这里面大有很多都是大家很熟知的，比方说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名家金庸啊，还有这种犯罪小说的名家史蒂芬金啊，甚至知名的主持人蔡康永等等啊，这可以讲就是写作方面的大神了。那其实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啊，当然大家不免就会觉得说，哇，这些人都好成功哦，是不是在写

0: 做的时候都是很顺利，但是当你在研究他们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看见了他们写作时候的也许有一些所谓的偏执也好了，或者说有一些写作上面的自己也很挣扎的部分呢？
1: 真的，我也是研究了这些这么多位的大神，这么多的创作者，才发现原来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他
0: 是。
1: 们当然很聪明，他们的成就非常的卓越，可是呢，真的不是像我们想象中，就是哇，就是一帆风顺，然后就可以哇侃侃而谈，写出很多的作品，受到很多人的关注，赚了很多钱。哇，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非常辛苦的过程磨难，就连这个刚刚您所提到的金庸，这个华人没有人不知道金庸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霸主了。可是呢，他当初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情急之下，因为他可能又要写他的专栏，但是呢，他可能这个报纸当中就是有一个地呃，就是缺了一块内容。而且他这个内容又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来购买他的报纸，所以是在情急之下才开始他的这个小说的创作。没有想到在这样很紧急的状况之下呢，内容还是很受到欢迎，所以他才有办法继续写下去。所以并不是说他已经就是一切都过得很开心，然后呢就是养尊处优的开始慢慢去磨他的文字，并不是这样的，这根本是被推一把，然后就激发出他的潜力这样。而另一位知名的作家像刘墉，我们知道他这个著作等身啊，非常厉害。我的书柜当中也有好几本刘墉的书，也有他儿子刘轩的书，都好几本。可是呢，他当初要去出书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书稿提交给出版社，出版社呢看他这个小子没什么名气，然后觉得这个内容太单薄了，怎么就是这一篇可能字数太少。因为像以前的一篇的内容可能都要更多，整本书的字数、页码也需要更多，他们就说，这个薄薄一本，我们可能就没有太多兴趣。但是他就放弃了吗？其实完全没放弃，他干脆他就想办法自己出版这些书。没有想到后来这个书就是一炮而红，那也都是在他的坚持之下。那包含了这个 Peter Su，我本来对他来讲也是很惊艳，就是研究完之后才发现说，哇，他跟我想象中的也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新生代的作家，他的文字很轻松、很优美，但是都会配上很像他的写真集照片那样子，有些就是会对他有些嘲讽。我本来以为他就是一个文青嘛，就是日子过得很好，所以他可以去写那些很有感觉的文字，后来去了解之后才发现，哇，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是他的家庭有遭受一些巨变了。那时候他就要决定说，他要怎么样去进行他的下一步，怎么样去要去找工作呢，还是该怎么办？但是他是人生是没有放弃，那些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些金句，收录到整本书里面的那些文章，其实都是当初他遭逢人生巨变打击时候写给自己的话，他因为有了这些话，他才有办法让他的人生不断的走下去。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大家都是一帆风顺，或许他们有些文字天赋，有些人他可能一开始就知道，有些人他们并不知道，但是呢，因为他们坚持下去，最后呢，才可以变成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群人。
0: 这些故事主要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些人他们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了。只要我们
1: 可以
0: 愿
1: 这么说，
0: 意踏出第一步，有一天也许我们也跟他们一样，
1: 有机会的。
0: 是有机会的，千万不要画地自限。当然，我们看到有些人在自媒体上面的经营，应该也是有意而为啊，想要从这上面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当然他们的这些文字也看得出来，也是希望能够博得更大的声量。可是，这个有的时候啊，当你越执着于所谓的声量的时候，你可能会被一些流量啊、数字绑架，甚至是迷失。那我们在这个自媒体的这个经营上面， 在这个所谓的我们希望的理想跟这个现实之间呢，做比较好的平衡。

0: 衡。
1: 其实流量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
0: 是。
1: 因为如果说你的内容没有办法被更多人看到，那其实就达不到我们经营自媒体的目的了嘛。所以说，还是要想办法让你的内容可以有更多人看到。但在追求破圈，让更多人看到的同时，也不要因为流量而迷失。就好比我之前在脸书日更，最高28天就创造了1817万的浏览量，这些都是零成本，就是我没有投放任何的广告，也没有去付钱给人家赞助啊，或者帮我就是做什么交换啊、业配什么都没有，就是很单纯的我在脸书发文就可以创造这么高的浏览量。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我在做什么，有些事情我是看到了，我觉得我想要说点什么，所以呢我把它写下来。有些时事我关注到了，我也希望对这件事情有更多的理解，所以我去做了研究调查，也把它写下来了。那当我知道说怎么样能够创造这么高的流量的时候呢，其实我会更关注，那我写下这些东西之后，大家有没有更加的认识我呢？所以呢，后来呢，我就变得不是那么关注流量这件事情，就是我会去写一些我更有兴趣，而且会希望大家能够真正认识我的一些内容，包含了因为最近我在推广这个我自己的书嘛，《创作觉醒》这本书，这里面都是创作者的故事。最近呢，大概是在8月份多的时候，我就开始也是每天都会写一篇创作者的故事。虽然这些创作者可能不一定这么的知名，不一定这么的大咖，可是呢，这些创作者呢，很多都是我所认识或者是我所敬佩的一些人物。那有些是讲师，有些是书籍的作者。大家现在身份其实都还蛮多元，而我去透过去写这些故事，也跟他们在网络上做了更多更进一步的连结，每个人看到的时候都很开心，就觉得哇，你怎么可以对我的研究这么透彻，你怎么可以把我的故事写得那么好。我甚至把一篇文章当成是写给对方的生日礼物，就是在他生日的前后发布，然后呢，对方就看到之后就很开心，然后觉得说这是他这辈子收到最好的礼物。而我也是透过研究这些创作者，就是更加的去理解大家是怎么样透过文字去经营的事业，怎么样透过这些文字帮助到他们能够累积到自己的资产。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的专长是什么，然后你真正所想要写的是什么。而刚刚所提到的比如说时事热点啊，现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些我们都还是可以关注，只是说你不需要时时刻刻的盯着这些现在新闻发生什么你就赶快去追，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兴趣，你有什么想法想要表达的时候，我们再去做连结就可以了。
0: 是，前面你这个提到过，就是其实 AI 虽然说现在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写作上面的帮助哦，相对的，当然这个 AI 也没有办法完全取代我们，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个我要自己写哦，有时候就停在那边啊，赶快靠 AI 可能会快一点啊、哦。你自己等于说是一个常态在写作，等于说产量也很稳定的一位作家，你会不会就是面对到这种就是写作的时候会？感觉好像要产出一些文字，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恐惧？
1: 恐惧是之前，现在比较不恐惧了，
0: 比较不恐惧。
1: 对，因为我觉得 AI 可以把当成是你的伙伴，它可以协助我们一些事情，但是不用把它当成是敌人。那就像我前面提到，很多事情像过去我们只能靠 Google 去搜寻，当你不知道一件事情，就只能去 Google 搜寻。那在更早之前，只能问自己的哥哥、叔叔、伯伯，还是哪一个婶婆，这样就是以前的时代嘛。有 Google 出来之后，大家会搜寻 Google。那现在有 AI 出来，有些事情不知道，可以直接问 AI。那现在 AI 越来越聪明，它还是准确度也是越来越高。当你更懂得怎么和 AI 相处的话，它就会成为你更好的伙伴。所以这点是不用害怕。那至于说 文字的创作呢

这个就是要分了，就是如果你想要做的是纯文学创作，那我就会真心建议你就不要让 AI 参与太多，因为我觉得文学还是比较人类的东西啦。那如果你是今天比较多商业的用途，就好像我很多的行销朋友，他们就是大量的去使用 AI 生成，甚至几乎都快要到一键生成了。可是呢，我一开始也是觉得怪。

0: 是要区分。再来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记录你的人生，你想梳理自己的内在，难道这个你叫 AI 写吗？怎么可能？至少是你要先自己想过一次。如果你觉得写的不好，顶多是叫 AI 帮你修顺一点而已。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代它的好处是，不论你今天你的文笔是好，还是文笔是不好，你都可以找到你的出路。那至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跟 AI 合作，就看你在哪一个角色上了。
1: 是。文字它确实是真的蛮有力量的啊、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忽略了它的这个重要啊，而且这个文字绝对不是少数天才的专利，也不是只限于文学殿堂的奖项，是一种可以被放大的能力。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创作觉醒这本书的作者林语堂，里面呢收录了他对这个30位知名创作者的这个观察所写下来的故事。好，今天要再次谢谢林语堂接受我们的访问这是这个文字力学院的创办人，文字的这个训练讲师再次的谢谢语堂。
0: 谢谢。
1: 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姬，今天要带大家到淡水河，因为淡水的发展可以看成是北台湾400年的缩影，也是淡水河文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一位，他真的是跨域专家哦，要来跟我们分享他如何运用 AI 带大家用人文的方式，透过说唱淡水河，搭着游艇认识淡水的文化跟历史。他是谁呢？我们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教授深入帮我们做介绍还有分享。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林信成老师。其实我的方式很简单，平时出外用餐时，我都会尽量自备餐具，避免使用免洗筷。如果要外带回来，就拿便当盒去装，尽量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这样既环保又健康，一举两得。

0: 理性跟人文感性的写作模式哦。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总是走在最前面的教授在空中来陪伴我们。他是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的林信成教授。Hello， 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季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教授，您长期投入数位人文在地实践还有行动的研究，近年你真的跟上了趋势哦，也结合了生成式的 AI 技术。其实教授每一次都跟新的科技都很快做结合，像之前的 AR、VR。您其实也发展出了融合科技创新跟人文关怀的人机协作的新模式。那在五月份的时候，其实你办了一个快乐出凡说唱淡水河 2.0 的文化行旅，那等一下我们再好好的来分享如何融入了 AI 科技。那可不可以我们还是回溯一下，因为刚刚有说你融入数位人文研究很多年，那当初选择淡水当作是长期深耕的场域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淡水它拥有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嘛，还有丰富的人文故事啊，并且它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国际商港，曾经带动整个大台北还有北台湾的经济发展。所以淡江大学呢又在淡水，所以我就想说啊，让淡江的师生啊、毕业校友啊，甚至一般的民众都能够透过科技跟人文的整合来了解淡水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
0: 其实也是因为教授研究了淡水，然后创立了淡水危机馆，然后甚至教授之前的分享，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淡水还有石户。然后您研究的其实不是淡水那个小镇那个地方，而是整个淡水河流域，还可以扩及到新竹耶。
1: 对啊，因为淡水河流域的上游就是在新竹，清朝时候的淡水厅哦，它指的其实就是新竹以北的北台湾这样子。
0: 当然，也请教授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淡水有哪些独特的文化价值是值得我们去探究或是保存的？
1: 这个非常多哎，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红毛城嘛，平时假日大家常常去那边参观啊，大家可能只是知道它是国定古迹，但不一定知道它最早的起源，其实是西班牙的。在1628年所建的圣多明戈城，当时只是一座这种木构的城堡啊，后来是被荷兰人占领之后，采用石材重新建造，然后又历经啊明郑啊满清啊啊英日澳美，一直到我们中华民国，总共有9个政权轮替管理，才成为今天的样子哦。那其实西班牙人跟荷兰人来到之前哦，整个淡水河的两岸长期以来就已经有许多的原住民部落。我们现在只要到巴黎的十三郎博物馆，就可以看到许多考古出土的文物。这个都是淡水河文明非常重要的一环哦。除此之外，像淡水啊，曾经因为特殊的历史发展，它曾经是两岸对渡啊。大量汉人从这个淡水进入北台湾，带来整个汉人的生活习惯跟宗教信仰。比如现在淡水有四大庙嘛，那个福佑宫啊、龙山寺啊、清水岩祖师庙、灵山寺等等，当然还有其他的庙宇，都是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再者，1862年之后，淡水它开放成为自由贸易港，变成国际商港，那许多的洋人啊、洋行啊就陆续来到淡水，那甚至沿着淡水河就进入到大台北。那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马街嘛。马街来到淡水之后啊，带进了西式的宗教啊、教育啊、医疗啊等等体系进入台湾，所以就成为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现代化的一个起源。那以上这些都是陆陆续续历史的累积哈，让淡水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场所，至今留下许多相关的历史建筑跟文化古迹啊。那总之就是淡水的发展可以看成是我们北台湾400年的一个缩影，也是淡水河文明最重要的一环，这就是淡水最独特的文化价值。
0: 那教授想问，其实你的专业是在典籍，那你刚刚的分享会让人家觉得你可能是历史学家或是文化相关的，为什么你可以跨域的这么的成功呢？
1: 其实就是自己的兴趣啊，因为我以前就对文史非常有兴趣，那后来是因为念了理工嘛，所以一直朝电机工程啊、资讯工程啊去发展，但是那个人文的关怀啊、兴趣啊一直都还在 DNA 里面。所以我到了博士毕业之后呢，到资图系来任教，那刚好它是一个跨 育的科系，所以我就从数位典藏做起，那一直做到现在的数位人文，那创立淡水微机关，然后也结合 AR VR 等等的新兴科技，那一直到现在结合 AI， 然后把这些科技跟人文做一个整合，大概是这样的。
0: 真的蛮厉害的，而且我们教授您带的机会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在 AI 的年代， AI 呢除了可以进行资料的分析、内容生成，其实呢也可以透过情感经验、文化及在地感知，让 AI 来帮助我们，然后建立了兼具科技

0: 话之前其实也得过蛮多奖项的，像是2024台湾永续行动奖非营利组织的铜奖，之前的 USR 也是获奖的，你要不要让我们知道有什么肯定？
1: 永续行动奖有拿过两次，一次是银奖，一次是铜奖，然后远见好像是入围，但是后来没有得奖，不过我们有讲过一句话嘛，就是说入围就是肯定啊。然后学校也推荐我参加过新北市的文化奖跟教育奖等等这样子。
0: 谢谢教授，而且教授您没有记得这么清楚，其实你觉得用心做研究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就说用心感受在地故事是最感动人心的，所以其实也透过您长期的深耕研究也发掘了很多很动人的故事。那其实像最近您所做的就是教育部高教生跟计划的在地国际数位共笔，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是取名叫做在地国际数位共笔？
1: 其实我做淡水危机馆的时候有一个应该算是愿景吧，就是立足淡水放眼台湾连接国际，因为国际化一直是我们淡江大学三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有淡水危机馆之后，其实我又创了一个叫大马华人危机馆。大马华人危机馆为什么会从马来西亚做起，就是连接国际的这个部分，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啊，日本啊、韩国啊、欧美啊等等啊。那为什么从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因为我对马来西亚还蛮熟的，我有亲友在马来西亚，是当地的台商。那我们以前啊，就经常到马来西亚去探亲旅游嘛，所以我对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原本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我就想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利用这样的数位共笔的平台，让台湾人能够多了解马来西亚一点？因为我们发现台湾有很多的大学里面有马来西亚的外籍生，尤其是华人的外籍生非常的多，但究竟为什么这么多马来西亚华裔子弟会到台湾来就学？从这一点来切入啊，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了马来西亚的华教文化。所以在2019年还2020年的时候，就创办了大马华人危机馆。创办大马华人危机馆之后，就透过台湾的经验嘛，但是那时候刚好碰到疫情，所以我就只能在线上啊，跟马来西亚的这些学术单位啊，我们合作的伙伴，透过线上共笔，慢慢的去把相关的资料整理起来，带学生也是一样。后来在高教生根计划里面，我才以淡水危机馆跟大马华人危机馆作为一个双核心的数位平台，来提出在地国际数位共笔这样子的计划。
0: 谢谢教授，而且你是不断的在向前走，而且把这个影响力扩大，因为其实你自己知道的在地国际数位共笔是淡江大学有申请上大学社会责任，就是 USR 计划，而且这个在地国际数位共笔也是之前我们说的得到了第三届远见杂志USR 社会责任奖杰出专案社会共融组的入围。那其实教授您真的很用心的，刚开始要先做田野调查，收集文化历史相关的资料，然后放在网站上面，也做海报设计 VR 展，然后到编程歌词传唱后，用多元的方式来做呈现。这是之前是 USR 大学社会责任计划的时候，但现在到了教育部高教深耕计划，哇，你结合了 AI， 这个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除了刚刚你说有加入大马的部分，那还有什么？
1: 简单的讲是这样啦，因为 AI 这几年非常的蓬勃嘛，学生都用 AI 做报告，因为现在生成式 AI 功能非常强大，而且非常方便哦，所以我就想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导入 AI 啊？简单的讲，其实我们在做淡水危机馆或者大马华人危机馆的话，就算我不导入，学生他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也可能会去用 AI 来协助资料的整理啊、收集啊等等啊，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结合生成式 AI， 然后发展出融合科技创新跟人文关怀的这种人机协作的新模式嘛，应用在淡水危机馆或者大马华人危机馆的内容建制上，逐步的去利用这些AI 的大数据分析或者大数据统整的能力，来协助大量资料的整理跟分析，让原本以人为主的数位共笔模式，因为原本以人为主的数位共笔，这个叫做人际协作嘛，那逐步迈向人跟 AI，由 AI 辅助的这种人机协作的新阶段。
0: 非常谢谢教授的分享，到底呢如何来运用 AI， 后来我们就发展出了今天我们要详细跟大家介绍的快乐出帆说唱淡水河 2.0 的文化心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台中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缓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我们要来访问一下这一位，其实是学理工，可是他的人文素养真的非常的棒。这几年深耕了淡水河的流域，而且带我们看见淡水和流域不同的面貌，而且与时俱进，从 AR VR 到现在的 AI。 那么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资讯图书馆学系的林信成教授。 Hello 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季杰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教授也曾经说过，从土地生长出来的文化最感人。就是我知道您之前大学其实也在淡江大学求学，您是不是因为也很早认识了淡水，因此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就会以淡水来做地方学的研究呢？
1: 其实我以前念书对淡水很不熟，因为我念的是夜间部嘛，当兵回来之后半工半读念夜间部，所以我每次都跟人家开玩笑讲说我没有看过淡水的夕阳，因为我们来到淡水上课的时候都已经晚上了这样子。所以我是后来回来母校任教之后才开始慢慢的去了解淡水，因为我做数位人文的研究，那数位人文的研究要把科技结合人文关怀啊，那人文的部分有很多啊，包括文史艺术各方面都有啊，所以就想说找一个切入点，所以我就以淡水在地文化做切入点来进行数位人文的研究。
0: 没错，所以你就自己创立了淡水学，而且这个是涵盖了河海山城，河就是淡水河，海就是台湾海峡，山是大屯山跟观音山，城是红毛城哦。那今天呢所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五月份有一个快乐出帆说唱淡水河 2.0 的文化行旅，可不可以请教授让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规划呢？
1: 我先补充一点啊，淡水学其实不是我创立的，淡水学是我们淡江大学历史系创立的，我只是把数位人文的部分去结合淡水学或者地方学，我把它称之为数位地方学啦，那就是数位科技融入到地方学的研究。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快乐出帆说唱淡水和 2.0、之所以称为 2.0 是因为我去年已经办过一场 1.0 了，就是第一场叫做 1.0， 第二场我们就把它称为 2.0、那 2.0 跟 1.0 之所以不一样的部分是我提出了一个叫做生情创意与叙事的理念，它的一个具体实现。那生情创意与叙事是我在最近写的论文里面提出的一个论述啦，讲白话俗称说唱，所以我们说唱淡水河其实用说的跟唱的来介绍淡水河的这个相关的人文地景。那这个活动它是结合游艇巡航跟现场的讲解还有演唱，是从大稻埕租了一艘游艇，从大稻埕码头出发，沿着淡水河航行到淡江大桥，最近淡江大桥非常的红嘛，因为它刚开通变成了淡水的一个新的地标，那很多人到淡江大桥来参观。那我们就是想说在河面上看这个淡江大桥应该会跟陆地上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航程把它设定为是一个沉浸式的移动生情展演场，所谓的生情就是声音情感，后面也许可以再补充。我们这个航程呢，就随着游艇的航线精准的对接河岸两侧的文史地景，希望能以充满这种感性的人文温度的方式重现淡水河域的流金岁月。
0: 谢谢教授。而且您提出的这个生情创意与叙事的策略很特别，请问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让您可以突破

0: 癌的重理性、情感性这样的限制，然后也导入音乐叙事的情感渲染力，透过旧曲新词的创作形式，把地方趋势变成有情感温度的诗情文本、
1: 啊、是是是，其实、哦、这也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了。我做很多事情都是无心插柳，我本来啊做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要讲深情创意与叙事这么拗口的学术名词，这是我在论文里面我提出来的概念、啊、那我们就用俗话来讲，就是说唱。那说唱这件事情呢、啊，我本来只是自娱，没有要娱人，有一句成语是说自娱娱人嘛，但是我原本拿老歌旧曲来填入新词，只是自己的兴趣啦。然后因为我以前很想当作家嘛，但后来念了理工就没有办法成为作家，所以呢，我有一年哦，大概是2022年吧，三四年前，我就拿那个老歌听一听，就有感而发，就自己去填词这样子哈。后来我就把一些我填的词哈，就慢慢的有改编一些歌词，把在地的文化啦，或者我们每天在丹江生活嘛，丹江的这些生活情境啊等等啊，就把它写成歌词这样子。那后来才跟朋友或者是同事分享，才发现说大家都非常有感，才体会到音乐这种无可比拟的感染力，所以才开始用说唱讲座的方式真正跟大家分享这些旧曲新词的创作成果，希望能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乐就是音乐的乐，它跟快乐的乐是破音字嘛。我们常常讲寓教于乐，但是我这里因为是借由音乐来达到在地知识的推广教育，所以把它称为寓教于乐。一直到今年，我逐渐的慢慢的因为办了活动之后，慢慢的形塑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理基础，那我就把这套理论体系就把它称之为深情创意与叙事，就是简写为 SATN。 深情就是用声音情感，创意就是创作跟转译，我们常常在讲文化转译，我这边除了转译之后还有创作的理念在里面，叙事就是说故事，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淡水在地的故事。在这个理论架构里面呢，所谓的老歌的旧曲，其实我把它当作一个认知音架，这些旧曲它是一个认知音架，那这些新词是用来承载在地知识的一个载体。这样一来旧曲就可以减轻听众或者受众的认知负荷嘛，因为他不用再去学新的一首旋律，每个人一听到老歌就可以朗朗上口，这样子就可以最大化我们所设定的寓教于乐的成效。再补充一下，就是目前这个部分我已经把这个整个的一套理论论述写成论文，而且被重量级的TSSCI 的期刊接受了，可能会在年底刊登吧。
0: 恭喜教授，而且真的把淡水河流域的文化记忆融入了音乐叙事当中，然后让大家在歌声里面感受到老护卫的人文风貌。到这个快乐出凡说唱淡水河 2.0 您亲自唱吗？
1: 没有没有，我们当然找那个比较会唱的一位学生、啊、他现在也在淡江图书馆任职嘛，那我觉得他歌声比我好多了，所以我们就请他来唱，我主讲啦。
0: 好，对，要我们教授唱歌也是可以的啦。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唱歌会吓跑听众。
0: 那教授，我想问你开发出来的这个 SATN 的这样的策略嘛、嗯、请问词的部分，因为有 AI 的出现，请问在词的部分有没有比较容易一些些？因为之前没有 AI 的年代，教授您真的就像是文青，叫自己想，而且非常有创意。那我不知道说 AI 出来了，你还是用自己的力量，还是说您会用 AI 来辅助呢？
1: 两者都有，就是说 AI 大概2023-2024出现嘛，生成式 AI 啦。那在生成式 AI 这个普及化之前，我都是自己创作嘛，人工创作啊这样子啊。然后生成式 AI 之后呢，其实我刚开始有尝试，但是都不满意，不满意我就想还是回归到人工创作。那当时对 AI 一开始的那个运作还不是太清楚，那慢慢的去熟悉理解之后呢，我大概从今年初开始，因为我对 AI 已经大概有两三年的接触，慢慢的熟悉了这样。我从今年初开始，目前大概有几首啦，没有到很多，因为我到目前为止人工创作的部分写了100多首嘛。我现在 AI 实际上前面我们有讲到说人机协作新模式嘛，那人机协作新模式的这个部分 AI 这个机器的部分呢，其实有几种分工方式，一种就是人机分工，人负责感性的比如说歌词创作的部分，机器 AI 的部分呢，它是做什么，它是做理性的资料整理，比如说我们对不熟的场域可能就透过 AI 去帮忙进行一些

0: 资料的爬树归纳整理这样子，然后再透过人工转译去把它创作成歌词这样，这是我目前的一种模式。那另外一种就是让 AI 来协助歌词的生成，这个部分哦，其实要花蛮多的心力，因为你要慢慢的去跟 AI 来来回回互动，调整 prompt， 调整那个提示词，然后达到我们所要的。所以这三种方式我目前都有同步在进行啊，就是纯人工创作、人机分工，然后人机共创，
1: 这是在词的部分。那在曲的部分，因为教授你是采取旧曲新词，音乐著作权的问题呢？
0: 音乐著作权哦，我其实有做一个深入的研究了，但是我现在目前手头上没有详细的那个条文。我在论文里面有写，大概因为我们就是教育用途嘛，所以透过合理使用进行一些改变。当然假如说将来有人有兴趣说，哎，这个可以来商演啊等等，那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真的要去取得授权或者去买版权之类的。但是目前都只是在教育的用途上面，教育推广方面这样子。
1: 没错，教授真的有遵循著作权法，像第17条、第46条或是52、65、64、63条都是有尊重原创者的人格权，还有合理使用引用名士原词词曲出处跟作者，以及合法利用前提下进行必要改作这些原则，甚至是教育目的的利用。那所以像在这一次我们的快乐出帆说唱淡水河 2.0， 因为就像教授您说的，游艇从大稻埕码头出发，沿着淡水河航行到淡江大桥，所以你就选了护卫台北大稻埕、台北古城墙、原生秘境这些旧曲，然后填上了新词哦，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创意。那教授想问，之后您还会怎么样透过科技人文的融合来打造出有温度跟创新的文化故事或是一些传承？
0: 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涵盖啦，就是持续朝向兼顾科技理性与人文感性的这个方向来努力。那也就是说 AI 科技它虽然具备强大的这种运算能力，但是人类的感情它并不是说单单靠演算法就能够充分捕捉嘛。再者我们人类有许多隐性知识跟经验是无法形诸于文字或语言的，这也是经由大量语料库训练的这种 AI 模型它所不及之处，需要人类反向赋能去下加以补助。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在关注 AI 大多着重在技术的发展跟演算法，或者着眼于使用者要怎么去下那个 prompt， 也就是提示词。那大家想想看，同样的 AI 不同人下达不同的提示词，是不是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这答案是肯定的嘛？那为什么同样的 AI 工具给不同人的使用会下达不同的提示词然后得到不同结果？归根究底还是因为每个人的人文底蕴不同，知识涵养不同。所以我们如果回归基本面的话，还是要提升自我的多元能力跟素养嘛，这样子将来才能充分发挥并提升 AI 的这种成效。以上大概是我个人的浅见，也人献铺跟大家分享，还请不吝指正。
1: 教授太客气了。真的您一直透过计划或是活动来展现了淡江大学生跟地方的一个成果，当然也成功的将科技的反思变成全民可以参与的文化盛宴。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林信成教授在空中的分享，那也很期待您的论文正式刊出的时候，让大家有更多的收获跟学习。
0: 谢谢，
1: 再次谢谢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林信成教授，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季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林信成老师，我推荐淡水河是我家，这是一本获得2020年台北市环境教育绘本金奖的童趣绘本。故事透过红树林小弹涂鱼跳跳寻找妈妈的视线，反映出淡水河沿岸生态与人类制造的垃圾污染问题，唤起大家对北台湾母亲河的环保意识。

天再次谢谢林信成教授的分享。而教授的说唱淡水河的活动其实持续会进行中，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跟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的林信成教授联系哦。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哎，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就算呢没有放烟火也可以用灯光来吸引人。
1: 是很多离岛啊，他们真的是煞费苦心啊，因为像澎湖这种地方啊，夏天啊，
2: 这
1: 本来游客就很多，因为大家喜欢水上活动啊，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慢慢就转东北季风啊，大家都很怕那种风大刮人啊，所以呢他还特别针对风啊这个澎湖的特产啊，还来一个追风，就告诉大家就说哎，其实澎湖的风也蛮值得来追一追的。
2: 是啊，时间就是在9月的12号到10月11号在观音亭园区展出。那今年呢就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所以呢会邀请台湾还有韩国的知名的歌手来演唱啊，而且这个活动呢算是结合了音乐灯光艺术再加上旅游还有呢来赏秋风啊，所以它算是一个四大主轴。那希望呢大家就在秋天的时候还会想要来到澎湖观光。
1: 其实秋天啊真的是蛮适合旅游的啊，不只是说去澎湖了啊，到台湾各地都非常的适合。
2: 是
1: 啊，白天没那么热了，那晚上呢这个凉风徐徐啊，
2: 对，
1: 不管说坐在庭院啊或者露天的啊这个咖啡座什么啊，都觉得特别的浪漫舒服。
2: 嗯，尤其你到了澎湖之后呢，其实白天你还是可以呢就是在海岛呢去欣赏美景，重点是澎湖也有很多的海鲜啊，所以你可以去吃当地的美食，到了晚上呢你就可以来欣赏音乐会还有这个灯光的艺术啊，在这么舒服宜人的季节当中呢去感受就是澎湖除了那种夏天去玩水的那种风情之外呢有另外一种味道。
1: 是，那这次安排的艺人的卡司我看了一下，哇真的都是一时之选啊、哦、可见这个澎湖也是下了血本啊。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大家会冲着啊这个演唱会的艺人名单而去参加一项活动。
2: 对。
1: 啊，所以澎湖的这个不管说是以前的花火节还是现在的这个追风音乐灯光节啊，在筹备啊跟制作上面啊可以讲就是非常用心的。
2: 对，刚刚淳哥提到就是他们在规划活动的时候是很用心，因为这次的灯光艺术的部分呢它还融合了在地的故事传说还有海豚的这些议题啊，那

0: 那同时呢，也会结合在地的这些商家，就是会推出一些优惠的活动，还有集点的机制。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去可能可以抢到更多便宜，而且呢，也可以买到很多很棒的这个海鲜。
1: 是，这个说到海鲜啊，澎湖的海鲜是有名的啊。这个像我们这个汐止附近的基隆渔港啊，渔港本身是有一些海鲜没错啊，但是没有像澎湖那么来的丰富啊。所以像基隆有一个海鲜市场，它很多的渔获啊，贩售的这个海鲜呢，有的是从澎湖空运过来的。相当的这个厉害啊，所以这个澎湖人啊，非常辛苦的抓海鲜给台湾人来食用。
0: 好了，这就是呢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的活动，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一连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就是有关于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啊。那因为有十部电影嘛，那也许有些电影我们的听众朋友并没有那么的熟悉，所以我们呢就会在节目当中来为听众朋友做介绍。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算是一个热血棒球的电影《Kano》。
1: 是这个 Kano 呢，主要的这个故事的这个发生的这个背景呢，是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1931年啊。当时呢，在这个嘉义农林啊棒球队啊，它其实就是加农了啊，用日文啊来发音就叫做 Kano 啊。当然，这个棒球队啊里面有原住民，有汉人，有日本人啊，三个族群啊共同组成。这看起来好像是各取所长，但实际上呢，当时人家称他们是杂牌军了
0: 对。
1: 啊。一直到了魔鬼教头啊，这个日本近藤兵太郎前来指导啊，秉持着用人看才能、不分种族的铁血作风，对球员进行严格的斯巴达式的训练，并且喊出要进军甲子园的疯狂目标。那这群野球青年呢，就凭借着永不放弃的木瓜精神，一路过关斩将，夺下了全台湾啊这个本岛的冠军，还代表了台湾远征日本第17届夏季甲子园大赛，最终在决赛当中是用奋战到底的精神震撼了日本啊当地啊，赢得了英雄战场天下加农的最高赞誉。
0: 对啊，其实当时电影上映的时间是在2014年呢，啊，这个票房成绩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很多人都说看过很多棒球电影，觉得这部的棒球的相关电影就拍摄的一些手法跟别人都不一样，是很精彩的，所以最后呢，它的票房还达到了新台币有3亿4千多万呢，所以可以说是在台湾本土电影票房的收入有排进前10名啊。那刚才淳哥就已经提到了它的很多实际拍摄的地点呢，就是在嘉义这个地方啊，包括了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中央喷水池。
1: 对，这个喷水池啊，算是他们这个一个地标了啊，非
0: 是
1: 常重要的。不管说是美食的地标，或者说政治的地标啊，就是这个喷水池。那另外还有快意生活村啊。快意生活村呢，就其实有很多这个日式的这个建筑啊，蛮有这个复古的特色的。
0: 对啊，现在呢，就是把它改建很多的这个商家，有点像是文创商品在里面
1: 对
0: 贩
1: 对对。
0: 售啦。哦，好，那另外呢，像是这个棒球场，一定也是这部片子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部电影呢，事实上它走访了台湾很多就是保存非常完整的历史古迹，还有一些景点呢，他们进行来拍摄啊。除了就是在嘉义之外呢，也有去桃园啦、台南啦，在台南就是乌山头水库啦，还有台中啊、高雄，通通都有啊。所以，这些拍摄的场景呢，其实也可以就是一窥台湾这些地方的这个风貌啊。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觉得这部电影很不错的话呢，也欢迎啊，就是写下50到100个字的心得感想，就可以来参加征文活动。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到10月10号截止啊。所以呢，其实已经表示说，我们这个活动已经过去一大半的时间，如果还没有参加的话呢，就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啊，那错过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么棒的奖品了。
1: 是 Kano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十大台湾电影票选活动当中的其中一部啊，如果大家喜欢也给他一票。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0: 鲤鱼潭谈鲤鱼，
1: 鲤鱼潭谈鲤鱼就是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今天呢，总共有五个字，请淳哥先念词给大家听。
2: 好，这五个字是盐鸡谈红杯。
1: 盐鸡谈红杯，哦，不是很好念呢，哦。好，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好，选项一，东施效颦，弄巧成拙。
1: 选项二，井底之蛙，夜郎自大。
2: 选项三，飞黄腾达，平步青云。
1: 好，跟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东施效颦，弄巧成拙呢？
2: 这个燕鸡啊，它本身的体型是相当肥大的，又不善飞行。那看到凤凰飞呢，它也很想要跟着飞，结果呢，就是自曝其短了啊，就好像是东施啊，这个盲目的模仿西施，但是呢，却丑态百出，弄巧成拙。
1: 哦，好，那选项二，井底之蛙，夜郎自大。那其实这两句成语听起来呢，感觉就是没有本事啊，还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呢，这句话就有点像是呢，这个燕鸡呢，明明就跟凤凰是不一样的，而且在等级上呢也差蛮多的，可是他却想象呢自己能够跟凤凰一样飞得这么美，所以呢就是自大，没有见识。
2: 选项三，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啊，那讲的呢就是说这个鸡啊，这个好像就是要扒住这个凤凰，哎，凤凰会飞，对不对？
1: 对，
2: 它扒着它，哎，就跟着人家一起飞上去了啊。这就好像是一个人抓到机会啊，就哎跟着人家富贵人一样，一起啊成功飞上天发大财。
1: 哦，所以就是这个鸡呢，其实它应该算是很厉害了，
2: 对，
1: 懂得就是
2: 沾人家的光，
1: 对，然后就一起跟凤凰一样飞上天了啊。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在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呢是盐鸡谈红杯，到底是选项一东施效颦，弄巧成拙，还是选项二井底之蛙，夜郎自大，还是选项三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听众朋友，你选的是哪一个呢？现在就要请淳哥来揭晓。
2: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东施效颦，弄巧成拙。
1: 好，好好的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咯。
2: 是，这个什么叫燕鸡呢？燕鸡就是公鸡哦，把它去世啊、哦、去世的公鸡因为它体型就比较肥大啊、哦、那它就比较不会飞了。虽然说这个鸡本来也就不太飞得高啊、哦嗯、但是小小的飞还可以，但是你如果燕鸡的话可能就更不能飞了啊、哦、
1: 太重了。
2: 对，那你想要模仿凤凰飞翔，就好像是这个东施，你的条件明明不行嘛，你就要去东施效颦啊，去模仿西施的笑，哎，人家笑是很天然的啊，但是你笑模仿起来啊，那就很奇怪啊，那就是有一点自不量力啊。这个勉强模仿别人却弄巧成拙了。
1: 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来介绍这几个字该怎么写。
2: 好，盐鸡。阉啊，阉就是阉啊，就是阉割的阉啊，阉鸡就是阉鸡啊，这个坦呢就是趁着的意思啊，红呢就是凤凰的意思，杯就是飞啊，坦红杯就是啊趁着凤凰飞行。
1: 对，其实老实说啦，我们好像也没有真正看过凤凰哦，但是一直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像孔雀一样那么漂亮的这种鸟类哈。那我们只是觉得它很尊贵，好像呢只有皇室才能用的。但事实上，我们真的也没有看过凤凰这个动物。
2: 对，皇室拥有的东西通常都是人世间不存在，像龙也是一样、啊
1: 是，
2: 对不对？龙袍上面都是龙，哇！嗯，这个到底现实当中，当然根据这科学研究啊，这个很久以前侏罗纪上是有龙，但那种龙跟那传统的华人的龙的那长相是完全不一样。
1: 对，因为华人的龙啊，其实它并没有翅膀，可是我们印象当中就是波威龙在天，
2: 对，
1: 就是它会在天上飞的。可是从它的体型上来讲，它应该是没有飞行的功能才对、啊。
2: 甚至于感觉好像这个龙应该是比较会水陆两栖，在水里面可以也可以走，像海龙王，对不对？哦，那个龙好像，哎，它是可以在水里面也活动的很好的，
1: 对啊、哦，
2: 尤其那个龙头哦、嗯，看起来特别厉害，
1: 而且就很有气势啦，也有威严感，所以这王室呢才会想要用这个龙来代表自己的一个身份啦。哦，好，知道呢字怎么写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来造一个例句喽。
2: 好，小明看着资深。

0: 的业务人员简报效果非常好，那他也硬是用高难度的名词来简报，但是呢却讲得七零八落，客户完全听不懂。那主管摇头啊，就是觉得小明根本就是淹给坦红杯，盲目的模仿反而弄巧成拙。
1: 对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垫垫自己的实力啊，如果差很多的时候不要硬去模仿，这个模仿不但不像，还暴露了自己的缺点，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0: 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其实做人做事还是脚踏实地一点，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淹给坦红杯，意思呢就是东施效颦，弄巧成拙咯。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RTI 总会阳光鲤鱼潭，我是谭志毅，
2: 我是李正淳，
1: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
3: 阳光聊天室，
4: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1: 好，在阳光聊天室里呢，就是一个互动的单元，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之外，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还要来分享，就是这一次来参加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的部分哦。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2: 好，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台北艺术节在士林呢有一个活动啊、哦、是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带来三只巨型的机械大象来到艺术节的现场。那乐祥认为呢，观众啊一定是很多吧。啊，确实啊，那天看了新闻、我吓死了啊、哦、我心里就暗自庆幸还好我没去。
1: 万人空巷。
2: 对，本来我想去的，还没有那个这个到那个日期之前，我一直想说，哎，我应该要去现场看一看，现场看一看。哇，后来我一忙哦，就没时间去。事后看那个一些影像啊，我想，哇，我真的是感到蛮安慰的，没有去凑这个热闹啊。
1: 对，因为其实还蛮震撼的，他们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体，那难怪也吸引了这么多的观众，大家都挤来这里。
2: 对，当天呢，我看那个影片啊、哦，这个实在是人有这个超过了啊、哦，当地可以容纳的范围了啊、哦，所以警察呢还封阻了一些道路啊、哦，有些人想要去还没办法去啊、哦，因为怕就是真的挤进去之后呢，这活动就办不了了。
1: 是啊，是啊，
2: 啊、哦，但是呢，很多人觉得很失望，但我觉得。其实你真的挤到现场也未必可以看得那么清楚。
1: 那你如果挤不到前排，可能也就被挡到视线了嘛。
2: 对、
1: 哦、
2: 所以有时候办活动啊、哦、我觉得主办单位应该也是非常的困难了。哦、就是你又怕没人来看又怕太多人看。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为难的事情。
1: 那没关系，看不到话剧室，你也是吃吃东西，我觉得也蛮不错了哈。既然来到这边的话，那个附近呢，吃喝玩乐的也都蛮多的啊。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乐祥的这封信的下一段。本周阳光新鲜事单元介绍了电影《海角七号》。2008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错过了观看。现在上网看到这部电影，其中有很多垦丁海滨的美丽风光，故事也很感人。这部电影当中有国语、台语、日语，主要的演员是范逸臣、田中千惠，歌手梁文音，还有日本歌手中孝介也有参与演出。这部电影上映时创造了票房纪录，是台湾电影史上最卖座的国产电影，还获得了很多大奖，很厉害。对啊，其实在这部电影就是上映之前呢，台湾的这个国片呢算是不那么景气哈，所以突然呢这部电影爆红之后呢，也为台湾的本土电影带来了像是强心针一般的这种震撼感。
2: 对，这个海角七号我应该看了有两三遍。
1: 对、啊、以前去电影院看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电视上也会不断的一直重播。
2: 对，这个确实是蛮好看的、啊嗯、早期啊，台湾有一些就是比较偏艺术的那种气质的电影、啊、当然在国际影展上面是得到很多肯定。

0: 定，可是观众常会觉得说、啊、看不懂，
1: 对，
0: 但还有其他完全没这个问题，
1: 对，
0: 好、哦，算是雅俗共赏的一部电影。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咯。
0: 是这个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昂亲抱亲老伯啊夸恰拎啊，意思呢就是说呢，夫妻两人恩爱，却对年迈的父母置之不理。那昂呢，指的是丈夫；抱是妻子；老伯啊，就是年迈的母亲；夸恰拎呢，就是翻跟斗。那老母亲跌倒了，在地上打滚，但是子女却弃之不顾，这种行为是很不可取的。那在节目当中还听到了美霞要去澳洲旅行，乐祥也特别要祝福美霞旅行愉快。
1: 是，美霞这次她去澳洲旅行拍了非常多的照片啊，因为她的应该是表哥表嫂住在澳洲嘛，好，所以又带他们去了很多地方，像是这个雪梨歌剧院啦，还有这个雪梨的教堂啊，这个风景都非常的漂亮哈，尤其在这个海边啊，因为那个雪梨的歌剧院就是在海港旁嘛，所以他们从这个海上呢去拍这个雪梨歌剧院，其实是很有特色的啊，照片都在微博上，所以听众朋友想要看的话都可以来好好的欣赏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复的就是美霞的来信了。那美霞说，我们在节目开场介绍台北艺术节游行，有三个巨型的机械大象走进了士林的街头，是靠近士林夜市，除此之外呢，还结合了乐队表演，吸引更多的民众来参观。但是呢，参观的民众很辛苦，因为要先卡到位，也不敢走开，因为害怕呢，就是离开之后这个位置就会被人家抢走，确实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对，
0: 是。那天这个一些新闻台哈、哦，也访问了当地的商家，哇，商家都笑得合不拢嘴。
1: 嗯，
0: 确实因为带来很多人潮，商机就那天啊那两天啊就增加了很多，所以那商家说，哎，这种活动要常办。
1: 其实这种常办这种活动，它成本不低啊，因为你要请到外国的表演团队来，其实是花重金来请的哦。
0: 对，那当然了，这个对商家对民众来讲，这都是很开心的了啊。当然这种所谓的艺术活动啊，它不只是说是带来人潮就算了啊，它其实是要带来一些思考的。
1: 嗯。
0: 好、啊、就是你看着这三只大象有没有想到什么，回忆到什么。好、啊、我觉得这个当然娱乐效果是不错啊，但我想既然叫艺术节啊，它应该也有这个所谓的艺术层面啊，需要大家好好的来想一想啊，人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种设计。
1: 对啊，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有所谓的教育跟推广的一个功能在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美霞这封信的下一段。阳光新鲜事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角七号，电影的内容是两个时代的爱情，这部电影呢在旅店还有垦丁海边来拍摄，这风光非常的美，谢谢我们的分享。另外呢，在台湾俗谚学到了昂亲抱亲老伯啊夸恰拎，就是比喻夫妻两个人恩爱过度了，只顾自己的小家庭，却把年迈的父母置之不顾啊。好，谢谢我们的分享。但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少吧，哈。
0: 当然了，这个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谚语哦，一定是有这种情况出现了啊。嗯，那我们都不太希望，就是说是会这样的啊，总是希望就是说，哎，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啊，能够哎，这个时时啊，要
1: 知恩图报，
0: 哎，要念着就是说，今天啊，之所以自己能够有一些发展啊，绝对是父母亲的照顾了、啊，
1: 嗯，
0: 这个不能够忘记这个养育之恩了、啊。
1: 嗯，那美霞的这封信的下一段就提到了，美霞的祖先是很久以前在中国移民到越南，她的父母呢也是在越南出生，所以呢在中国的亲戚就已经都失去联络了。那另外她也说，在越南骑摩托车的人也是很多，因为呢比较方便，胜过搭公车，几乎上班的人都会骑摩托车啊、在台湾也是如此，因为台湾骑摩托车的人真的还蛮多的。
0: 对，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方便，到底在我们的这个每天的生活里面占的这个重要性啊，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前面的？就是到底你觉得安全是第一，还是方便是第一？有时候我常想，看到摩托车这样在这车阵里面钻来钻去，我都觉得好危险。
1: 是，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年龄吧。
0: 嗯，
1: 比如说年纪轻的人，那他们会觉得说我还是需要能够节省时间才能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他们会选择这个便捷快速的交通工具。但是纯哥呢，我们都已经有了一些年纪，就会觉得应该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安全，就会觉得好像骑机车有点危险。

0: 好，那年轻人通常就是想法可能跟年长的人又一点不太一样。那大部分在台湾骑机车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
1: 对，那我觉得可能年轻人会骑机车，也许跟他的父母以前就骑机车，或多或少也是有点关系，因为骑车是一种文化了啊，就是因为你的周遭大家都习惯骑机车的话啊，你可能也会骑。像我有时候就想说，距离你的住家，比方说到一个便利商店，可能呢大概就500公尺，但大部分的台湾的家庭呢啊，大家都会骑机车到便利商店去买东西。那就有人就会想，就是说，哎，那我们如果走路去呢，为什么不行？哦，一定要骑机车去。哦，就是方便一定是最重要，但是每个人都骑机车，那显然的，这路上就有很多机车了，对不对？那当然就是因为机车一旦多，交通就变得比较拥挤混乱，然后呢，危险性也就提高。
0: 对，当纯哥想说去买东西，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可能会买东西比较多，它有重量，走路的时候拎可能就吃力一点，所以就会觉得，哎，机车至少还可以载一点简单的货啊，不至于就是会让你呢比较疲累。那当然，我觉得我们是生活在台北这种大都市，它的交通工具其实可以选择的很多。比方说，我们坐公车、捷运都很方便。可是，在比较偏乡的地方，他们公车没有这么多的话，所以很多人其实还蛮仰赖机车的，因为他不管是在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停车的问题，都是比较少的。
1: 是，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一种文化了哦，这慢慢形成的啊、哦。这个像我在这个以前这个有机会去欧洲啊，像荷兰啊这种很小的国家啊，他们这个土地面积可能跟台湾也差不了太多啊。这摩托车就不多，但是呢脚踏车
0: 脚
1: 很
0: 踏车
1: 多。
0: 很多，
1: 对对对，那脚踏车当然相对我们就觉得说它比较第一环保嘛，好、啊，那二来你速度没有那么快嘛，啊，然后他们又有专用道。脚踏车专用道几乎是跟行人差不多啊，就是受到有一定的程度的这个道路的区隔跟保护的。那骑自行车也可以载一些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如果说大家要求方便的话，也许当然你说这种东西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建立起这种文化。
0: 对啊，其实台北市也在推广啊，
1: 对，
0: 像这个双北市的这个自行车呢，
1: 是越来越齐
0: 对，
1: 全
0: 甚
1: 配
0: 或
1: 备
0: 是
1: 的。
0: 台北市好像前半小时还不用钱，
1: 对
0: 他就是
1: 对，
0: 鼓励你，就是尽量呢就共享单车就
1: 是，
0: 可以了，
1: 我觉得这样很好。
0: 不用就是一定要骑机车哈。那只要近距离的，你既可以节省时间，还可以就是锻
1: 健
0: 炼一下
1: 身
0: 身体，我觉得
1: 是，
0: 也是蛮不错的
1: 对，
0: 啦。
1: 而且很多道路啊也都画了这个自行车的专用道路。
0: 对，就是大家如果守规则的话，其实它是蛮安全的了啊。好，这就是回复美霞的来信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封，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一次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这个金涛的信件内容。
1: 好，金涛说呢，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上映那一年，多少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穿越不一定要轰轰烈烈，也可以是一段情深，一个眼神，一场下着雨的旧琴房。桂纶镁饰演的陆小雨，安静倔强，带着一点点神秘的孤独。她在课桌上面写“我是小雨，我爱你”，然后消失在叶湘伦的生命里。那个画面至今想起来，心里面还是会轻轻晃一下。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特技，而是那种说好了再见就一定会再见的执拗的温柔。如果非要说一句共鸣最深的话，我想是《不能说的秘密》里，叶湘伦最后冒着危险回到20年前，就是为了能够跟小雨重新相遇一次。而看电影这件事情本身，何尝不是一次次穿越呢？我们钻进了别人的生命里，替他们哭，替他们笑，出来的时候自己却好像多活了好几辈子。陆小雨，谢谢你让我想起这些。
0: 哇，这个金涛很入戏，
1: 哦，是写得蛮唯美的，哦，这篇文章。
0: 其实我也蛮喜欢这部电影，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音乐的表现，尤
1: 是。
0: 其周杰伦他自己创作了很多的这个乐曲，我都觉得哇，非常的精彩。以前都觉得他可能创作就是有关于流行音乐，但是呢，你会在这部电影，尤其他的原声带当中，可以看到他就是改编了很多的古典音乐，还有他自己创作的部分，所以他的才华充分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展现。让大家更佩服这位天才。
1: 是，那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也确实是一部好电影啊，所以这次我们的这十大电影啊，这真的每一部都是佳作 哦，这个值得大

0: 大家好，这个再重新把它找回来好好的看一遍。
1: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啊、如果呢你有看过这些电影，或者是听了我们节目的介绍，对于哪部电影有感觉的话，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就赶紧来参加，时间到10月10号，所以已经有点逼近咯。好，不要再拖了，只要有来参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大奖，这次的奖品真的都很棒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了啊，接下来就是

0: 台湾十大电影啊 ，Kano 啊。那 Kano 呢，它里面谈的主题是什么呢？啊，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1: 在台湾好像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运动哈，
0: 是，
1: 对，而且有很多支的队伍，他们会经常性的比赛，像淳哥也蛮喜欢的。
0: 对，以前我们还去现场转播过啊这项运动。
1: 所以你看，那淳哥是非常专业的，要转播的话要有相关的知识啊，才有办法能够做得很好的。好，那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紧就在微博上留下正确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一本很漂亮的笔记本。当然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哦。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访问这位热情又充满活力的女性之前，想先请教，你喜欢吃火锅吗？在台湾，火锅是一个显学，大家都爱吃，尤其现在呢慢慢入秋了，哎，冬天吃火锅是一种享受。但你可能没想到，在台湾的民众呢夏天更爱吃火锅。为什么呢？夏天进到火锅店，冷气开得特强特强的，所以吃起火锅来相当的过瘾。但是讲到这个餐饮行业当中，我们通常会讲究食材，它是一个基本功。但是如果说您购买的食材跟永续这两个字挂在招牌上时，经常就会变成一种高不可攀的口号。但是今天我们访问这位认真又有热情的女性，小川锅物的创办人 Demi 吴雅慧，她就是这样的人了。其实在商业现实里头，使用进口食材通常意味着稳定的供应还有可预期的价格，但是他却选择一条辛苦的路去对接台湾那些看天吃饭的小农。怎么说呢？谈到这几年原物料跟气候的波动让经营压力变得非常的大，但是小川锅物的 Demi 吴雅慧，她总有一股的迫切感。她说，如果连我们这些做餐饮的都不在乎，都不肯用，这些好的物产迟早会消失。她指的是台湾小农的物产。对 Demi 来说，持续采购永续的态度不只是商业行为，更是让生产者能够继续守护土地最实质的力量。 Demi 吴雅慧到底怎么做？透过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他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进行今天我和他的对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大家好，我是小川锅物的吴雅慧 Demi， 很高兴今天来到祝玉姐的节目。我们的火锅店其实就是跟一般的火锅店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优先选用台湾物产的火锅店。那我的动心起念是，如果我们不珍惜台湾自己的东西，总有一天它会消失。今天想跟大家透过祝玉姐的节目来分享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是采用有机蔬菜还有友善种植的，它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这个是常常我们在商业模式与理想之间拉锯的一个抉择。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那么说到了吴雅慧呢，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学设计的人，对不对？
1: 是。
0: 忍不住要跟你说学妹好哦。
1: 学姐好。
0: 我们都是台艺大毕业的，不过我们所学的专业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觉得 Danny 吴雅慧你非常有趣，在学校其实从中学开始你就接触设计的工作，对不对？复兴美工，然后来呢到台艺大来就读啊。那其实你的工作呢都脱离不了接案设计这样的工作。
1: 是。
0: 但是我又觉得你非常有趣，你的斜杠人生成为了老板哦，开了这个火锅店。那一般人开火锅店呢可能想法就是以盈利为取向。没有诶，你跟土地连结，而且你友善小农哈，甚至你提倡所谓的永续的概念。这个待会儿再请那个 Danny 吴雅慧跟大家来聊聊啊，为什么这么傻要做这件事情哦。我先请教雅慧，雅慧请教你哦，因为你原本学的是设计嘛，
1: 是，
0: 而且呢其实你接的这个案子，你的专案或者说你的业主都相当具知名度哦，
1: 是，
0: 也代表说您的设计的成果非常受到大家肯定。那你为什么想要斜杠来当一个老板要创业呢？这是什么样的过程？
1: 我早期在一家公司的时候，我是接日本在台协会观光月刊
0: 哦，
1: 对，那后来离职
0: 是小编美编，
1: 美编，对，那后来离职之后，我有接农委会的一个转刊，那就这样我接了两三年。那之前的灾损农损的数字在我的手上，它只是一个资料而已。那直到我自己开了餐厅，我才知道说这些生产者的背后真的可能是承载了一个家庭，他可能是就是这一季的收成可能因为某一个农损整年都没东西吃，就是经济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富裕。那在我创业的第一年呢，我曾经跟一位农友就是有接触，那这位农友打电话给我说你明天可以来采收了，因为我们这一季的努力已经明天可以收了。
0: 就说跟你固定合作的小农吗？
1: 其实第一年是我们到处在探索小农。
0: OK。
1: 对，那找到这位农友，那就是我很兴致冲冲开了很远的车去找他，然后去到现场之后发现，诶，在哪里？在哪里？
0: 什么意思呢？
1: 其实你就是那个时候就看到，诶，一个男人坐在地上。然后就望着远方，然后你就是跟他说嘿我来了，东西在哪里，我们还是很开心的跟他打招呼。他头也不回，然后也没有跟我搭话，
0: 然后
1: 他就指前面土石流，因为他其实他的温室是筹备了很久去贷款来的，
0: 是，
1: 那一夕之间可能这些东西就没有了，这就是老天的天灾人祸。
0: 是，
1: 那当下其实你真的找不到任何的话可以安慰他
0: 哈、
1: 我现在想一想还是发抖。
0: 嗯，
1: 对，那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可以做什么？那时候更确定我可以做什么，在我能力范围里面我可以做什么。
0: OK， 好，我想请教这个雅慧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你刚才特别提到了从创业的第一年开始，其实你不断的透过您的这个台湾走透透去探寻找寻合作的这些小农嘛，对不对？那我比较好奇想请教你哦，因为您的工作经历也相当丰富哦，从为日本的像类似这样的宣导的机构来做这个美编，然后来呢也有机会跟农委会的一个工作专业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甚至为他们做服务哦。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说在你的内心深处，可能这个跟土地的连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又很好奇想请教Danny 吴雅慧咯，你是哪里人？老家？
1: 我是云林人。
0: 哦，不乖。
1: 我爷爷是乡长。
0: 嗯哼。
1: 那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在台北奋斗，所以就把我丢给爷爷带。
0: 所以你小时候的成长的记忆都是在云林？
1: 对，在拔芦笋，然后跟着爷爷到处到农地去开会。
0: 嗯哼。
1: 那爷爷开会的时候，就是把我丢在旁边的农田里面玩。
0: 嗯哼。
1: 那他们开完会的时候，我们就跟爷爷一起回家，这样子。
0: 云林的哪里？
1: 四湖。
0: 哦，细哦，哦，整卡还整卡，
1: 对对对对对
0: ，OK， 好，因为我是嘉义人，我住民雄。

0: 哦，所以特别有地缘的关系。我姐夫还是四五的人 哦，所以我可以理解呢。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其实对吴雅慧来讲有很大的影响。
1: 是是是。
0: OK。所以也就让您自己在创业成功，应该是说在你的专业相当成功之后，你决定人生可以有不一样的改变，所以你自己当老板。所以你的起心动念应该不是为了赚钱咯。想帮小农，想认识台湾各地这些友善的农夫，
1: 谁不想赚钱呢？
0: 可是你现在目前
1: 但是这条路很难，对，这条路真的很难，甚至就是因为我们在新一店有店，那星光三月的那个副理他们就问我说，你这样真的有赚钱吗？
0: 你说你自己经营的门市，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这些中间的主管，
1: 对他们就会觉得说，百货公司就看坪效嘛，他就知道，哎，你这个东西食材成本这么高，你这样真的有赚钱吗？对，那我们顶多就是打平而已，打平我们就觉得哦，今天没有亏。
0: 对，其实刚才呢 ，Danny 特别跟注意说到，就说呢自己后来开业之后呢，那也养了不少的员工，对不对？二三十位嘛。其实你肩膀上就肩负了这些员工他们的家计喽。
1: 哎，是
0: 是, 是，所以想收也收不了了。而且你跟这些小农也建立非常好的感情哦。
1: 对，有时候小农是督促我往前走的动力。
0: 怎么说呢？
1: 我们常常会去产地探访。
0: 嗯哼。
1: 那产地探访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当下是觉得说，哎，营运很辛苦，或者是被人事磨得很累的时候，我们也有放弃过，想过放弃的时候。然后就去产地走一走，然后就看到这些哦热情的农夫大哥，然后他们可能整年的收入，他讲出来的数字让我们觉得哈就这样，可是他们会觉得，哎，这是我整年的收入，我很棒了，然后我可以就是很。活在当下，
0: 嗯哼哼，
1: 然后就是专心务农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我们在干嘛？
0: 真的，我觉得从刚才的 Danny 吴雅慧你的分享呢，这些农夫们他们乐天之命，对不对？
1: 对，
0: 他们其实靠天吃饭哦。
1: 真的。
0: 然后我相信从小呢，您在这个农田的土地里头呢，你有很多的机会去触摸跟接触，加上呢，我相信。你的阿公哦，乡长的阿公也应该是一个蛮热情、很关心在地乡亲的这个主政官，所以您对于跟农夫的接触这件事情，我觉得会不会是让你觉得好像又回到了过往跟阿公相处的情境呢？
1: 也是有啦，因为回到那个农业大镇的云林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非常的熟悉。
0: 嗯哼，
1: 那当然就是云林有很多很多的生产者。那他们都有很棒的物产。
0: 嗯哼。
1: 对，那我想讲的就是举例日本，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物产，昆布啊，鱼干啊，
0: 是，
1: 然后干贝啊这些的。那其实台湾真的也有很棒的物产，只是它常常是被忽略掉了。
0: 对，我觉得就我观察，像我有很多的日本朋友啊，他们就说到了，其实对于他们的物产各县市啊，包括二级三级的县市，他们这些农特产品呢，其实在公单位来讲都会用力做一些推广行销的工作。
1: 对对，
0: 相信很多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包括在海外甚至中国，在台湾的朋友也一样哦，他们经常会有这个团队，对不对？比方说哪一个县呢、啊、就到台湾来做一些行销推广的工作。相对之下，这几年我们慢慢有跟上，虽然我们的脚步比较慢，但是至少在做了哦。哎，其实雅慧 ，Danny， 我突然觉得你应该回去四湖选乡长。
1: 哎，不是，
0: 我觉得你有那个条件，
1: 差得远了，差得远了。
0: 要不要考虑再来一个斜杠人生？
1: 没有，没有，没有，你那个注意觉得太客气，
0: 因为你对那块土地很有感情。哎，
1: 非常非常的有感情啊。但是我也不能说我们因为对云林这块土地有感情所以特别做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是采用全台湾的岛屿物产、所以我们的采购的这些农民就是遍及全台湾。
0: 诶，可是你怎么样去收集这样的一些资料呢？
1: 有一些就是农民介绍农民
0: 哦，
1: 对，那有一些就是我们之前在做刊物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口袋名单。
0: 哦，像你在农委会，对不对？你就认识很多人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好，口袋的名单包括呢，可能后来慢慢在你创业的过程当中，你成立的小川锅物啊、那么开始做商业的经营的时候呢，跟你合作的小农，他们假后到修补了，
1: 对，
0: 就觉得说，哎。 他的东西还不错哦，您或许可以尝试看看。

0: 看。
1: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农民就有说，经营者自己到产地的真的很少，
0: 真的，
1: 所以他们可以感觉到我真的是很诚心很用心在做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对，但是其实让我为难的就是小农的东西就是贵，它的肥料成本也高，
0: 对，
1: 然后再加上要运输的成本，
0: 嗯，
1: 那运输的成本基本上都是小川国务吸收了，
0: 是，
1: 对，那我们也很少去跟农民做一个杀价的动作，因为你有
0: 他说多少你就多少，
1: 大部分是这样子。哎，这个不可以其他的农民来来报故意报贵给我，
0: 嗯，
1: 对对，
0: 没有，我觉得你很有趣，丹尼雅慧，雅慧，你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虽然感觉上是一个成功的女创业家，
1: 但是其实没有，我很不精明。
0: 对，你不只是不精明，还有点傻劲。
1: 是是是是是是，
0: 你今天好，你阿公还跟家差，
1: 是还好家庭也支持了。
0: 是哦 ，OK， 好的。哎，你真的开始来创业，然后透过你的小川购物跟大家分享台湾真正的好滋味，这个土地的甜美哦，是大概在多久前呢？
1: 我们开小川已经十年了，
0: 有十年。年的时间哈，
1: 有十年，其实交了不少的学费，也是跌跌撞撞。
0: OK，
1: 那一开始我们去找第一年、第二年，我们找台湾物产，毕竟没有那么的足够资源，
0: 嗯，
1: 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就会去跟一些市场的采购。
0: OK，
1: 那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都被骗了。
0: 等一下，你现在在你的小川购物当中呢，就是说你所有的素材都是直接跟小农
1: 哦，有70%-80%都是，
0: 哦，那个比例很高呢，
1: 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0: 所以你下面训练了一批有这样的能力的这一个企划行销或者是采购的人员吗？
1: 没有，全部都是我自己。
0: 你一个人哪会有空？哎，其实你有小朋友，虽然即便已经成年了耶，
1: 是，
0: 所以妈妈都经常不在家咯。
1: Yeah，
0: 所以这个太太也不会陪老公吃饭哦。
1: 哎，老公来找我吃饭。
0: 啊，对哈，
1: 对 对, 对, 对，
0: 来吃火锅。
1: 对，老公来找我吃饭。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哈？
1: 哎，应该是说我本身就是静不下来的人
0: 哦。
1: 对，然后我都会告诉自己，哎，哪里可以改更好？
0: 嗯，
1: 应该还有什么没做到？
0: 嗯哼，
1: 我都是一直这样告诉自己，哎，我还可以怎么做？
0: 欸，可是我问你哦，因为你现在的设计公司其实还在营业，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你自己也接了很多的一些设计的专案嘛，对不对？
1: 是是。
0: 那你还要花设计稿哦，提供我们的这个跟您来要求您做服务的厂商来做配合。
1: 是。
0: 但你又要经营你的这个锅物的小店。
1: 是。
0: 而且你不是只有在淡水这一家嘛，对不对？小川锅物淡水是一个门市。好，那你像你在百货公司，
1: 对，
0: 其实你有这个门市，对不对？
1: 是。
0: 那你怎么样把自己的时间给匀出来呢？不会分身乏术吗？
1: 应该是说设计公司的话，我们大家都是二三十年广告公司的经验，伙伴其实都可以自动导航。那当然我们都会经过讨论，最后的决策还是在我身上。那至于餐厅的一些文宣啊、品牌定位啊、美术编辑，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完成的。
0: 那你晚上睡觉吗？
1: 我平均睡觉是四点，早上四点，然后
0: 起床。早上四点几点起床？
1: 八九点。
0: 所以你一天，哎呦，你跟艺人一样，一天只睡三个小时啊？
1: 三四个小时差不多。
0: 你这样 OK 吗？
1: 哎，其实不觉得累，而且没有午睡的习惯。
0: 我现在知道了，成功的女性呢，她如果把事业做得好，可以兼顾家庭的话呢，睡眠时间不能太长。好，我放弃了创业的理念。
1: 没有没有，还是要睡觉了。
0: 我一天起码要睡10个小时，好不好？没有，我开玩笑的。

0: 我又好奇想请教 Danny 吴雅慧，雅慧像你刚刚说到呢，在你第一年创业哦，成立小川锅屋的时候嘛，然后你就去找那个小农要去跟他采购啊，在新北市的某一个地方哈、哦，一块农田
1: 是。
0: 那因为土石流，因为气候的关系，让他的收成全部毁灭哦。
1: 对。
0: 你就想到你要怎么做？那时候你当下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啊？就是以后你的采购都要以

0: 帮助乡亭小农为主吗？
1: 对，那让我更决心我要去发掘更多没有被看到的小农。对，那因为之所以是小农，就是他不会行销自己，然后他也没有一些平台可以去展演自己，所以我们都会跟农夫朋友说，哎，您有没有可以介绍我的人？那这位农友他有什么样的物产？然后我们再反过来放在我们的火锅里面。
0: 了解，
1: 对，
0: 我问个比较直接问题，Danny，像刚才你一开始就有说到了，有很多小农都弄起打给倒修补，对吧？哈，你可能跟他采购的小农，然后他就会跟你推荐他觉得还不错、优质的小农，然后大家介绍过来之后，慢慢的有尝试，对不对？踹过之后有互动，就觉得是可以合作的对象嘛？哈，那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被欺骗的经验？对不起，我问的比较直接一点。
1: 小农也有那种觉得自己的东西最好，然后别人的东西都不好。也曾经有农民到我的火锅店来吃，然后他就带自己的蔬菜，因为他觉得我的蔬菜都不够他的好吃。
0: 哦，这个很挑剔，处女座的。
1: 对，也有这样子的农民。
0: 哦，真的哦，
1: 那也有农民是觉得他的东西就要卖很高的价钱。
0: 嗯哼，
1: 那他完全不会做一个让步妥协。
0: Okay，
1: 那当然通常我们不会去跟农民议价什么，那我们就是默默的飘走就好了。
0: 哦，okay，
1: 那就是契合的人，然后长期可以合作的人就会留在小船。
0: 了解，好，接续下来我就想请教 Danny 一个问题了，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其实一个从事农事栽种的人，对于自己的物产或者他自己所培育出来的农作物呢，经济作物有信心，这是我们肯定的，对不对？但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价值或标准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嘛，哈，认知也不同。但我比较好奇想请教这个 Danny 吴雅慧的，就是说呢，你推动的绿色餐饮的工作，就说友善小农之外，然后在你的物料上的选择，其实你有不同的一些巧思跟想法。我忍不住想跟你讲，虽然有些外国人说在台湾来讲吃火锅好像是一个显学，然后又觉得吃火锅好像也没有办法吃出那个主厨他真正的手艺，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台湾的火锅呢，它是一个代表。如果说这个业主本身有用心经营，然后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以支持友善小农为你的创业的目标，我觉得他就成功一半以上了耶。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哎，这个真的很辛苦。
0: 嗯哼，
1: 因为农损他，我们自己有一个小部门叫做小川便店。
0: 嗯哼，
1: 那个便就是很急，不等人。那农产品它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它就是不会等你我后天再吃，然后我等下一季什么的。常常我们跟农民约说，诶，下一季我要来收你的收成的东西，结果常常时间到了他告诉我没有东西可以收。
0: 不能收的原因是因为气候变化，
1: 天气太热，
0: 哦，
1: 天气太热，或者是农损那个虫损啊这些的。
0: 那怎么办呢？
1: 那我们就要再找另外一块农地，再找换一个小农这样子。
0: 可是这样的速度来得及吗？因为你
1: 我每天都在面对这件事情。对，真的是每天都在面对这件事情。对，像我们今天我要出门的时候，我们还在处理今天的栗子地瓜，它怎么长得这么歪七扭八，我们就要沟通，我们要怎么样下刀让它是最精简，不要有耗料的。
0: 对，
1: 那我们每天都要去面对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呢 Danny 吴雅慧，你又说出了一个我很好奇的地方了。因为在过去来讲，我对于像一个友善土地的，或者说这些从事生态维护工作的这些不管是经营美食或者是从事农事的工作的朋友呢，我经常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像我们平常到所谓的五星级的饭店吃饭呢，那我们都很在乎所谓的那个摆盘，对不对？像米其林这个餐厅啊，它的摆盘啊，它的食材运用都相当的高档。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哦，那些长得歪七扭八的食材并不见得不好吃哦。
1: 对，
0: 而且你如何去习食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从你身上看到了耶。
1: 也谢谢我们的消费者，他们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歪七扭八的东西。
0: 嗯哼，
1: 对，
0: 你在采购的过程当中会特别去叮咛这些农

0: 户就说我可能要的，您送过来的食材要有大概一个标准的规格吗？
1: 这
0: 还是
1: 很难
0: 抱着
1: 去界定
0: 很
1: 它
0: 难
1: 耶。
0: 哦？
1: 对，那有一些农夫他会突然就是，诶，David，我现在有一批这样子的地瓜，你可不可以收？那通常跟我讲的我就收，我们就来想办法把它变成可以上餐桌的。
0: 你的意思是说呢，你这些呢，经常合作的小农，当他们有这样的需求，跟您发出求救讯号的时
1: 对，
0: 候，能帮就帮。
1: 我会
0: 你会
1: 的。
0: 啊？
1: 对，那之前因为有一批玉米笋长得太热了，它长得太快了，那根本就是来不及市场的消化。那我们就发起团购，就是现场让大家用产地的价钱去帮忙消化这一批。还有高丽菜也是，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跟一个塞德克巴莱的一个农友去抢救高山的高丽菜。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人仰马翻呢，就20几笼的高丽菜就堆在我的店面前面。那我们专门还要派2个员工去处理那些烂叶，然后去发放，然后去对名单去预购的人。对，其实这个都是隐形的成本，可是动心起念就是，哎，我不帮他赶快卖掉这些，他怎么办？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
0: 所以你这样的
1: 对。
0: 情形应该不会少哦。
1: 哎，这几年比较没有了，因为这几年我觉得有一些农夫也不在了，因为去上班了。对，所以你也收不到他的东西了，因为他就是觉得他无法维生，所以他只好为了养家糊口去上班。
0: 了解，
1: 对。
0: 好，因为我觉得从刚才你的分享的过程当中，从开始来创业哦，其实你更多的时间是在做公益，
1: 没有啦，也是希望可以活下去啦。
0: 对啊，当然要
1: 对，
0: 活下去，但是
1: 对。
0: 你把时间匀出来，只要能帮小农的事情，你都会做，哎，
1: 对，
0: 而且
1: 有一
0: 你
1: 点
0: 好像不
1: 傻，
0: 太会拒绝人哈、
1: 哎，对，怎么办？
0: 所以给颈酸强调。
1: 对，
0: 乡长就是要这样的个性
1: 那
0: 哦，就是很乐观的。
1: 我是想说，我们对人家好，老天会看到，
0: 你怎么跟我爸爸一样？我爸爸说你对人家好，人家就会对你好。后来我跟爸爸讲，不见得，但是至少我们心安理得。
1: 真的可以好好睡觉，
0: 对，没
1: 对。
0: 错。所以即便你一天只睡3个小时，
1: 哈哈，
0: 但是觉得也足够了。吴雅慧，你自己在设计经营餐饮，你自己当老板这件事情，时间上的分配会占用你多少呢？那个比例上。
1: 没有实际算过哎，但是无时无刻我都是在跟2件事情为伍，
0: 所以你
1: 对。
0: 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办公室。
1: 啊，是，
0: OK，你
1: 小时
0: 为，
1: 候带小朋友去补习，我就是带着笔电，哈哈。
0: 你为什么乐此不疲？除了说你静不下来之外，还有
1: 哎，我
0: 呢？
1: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
0: 真的，没有
1: 对，
0: 人问过你吗？
1: 大家只是说，那个精力很好，就这样子而已。
0: 没有人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不让自己先喘息，喘口气？
1: 最近开始有这种想法了，因为其实现在餐饮缺工非常非常严重。那有时候我也必须在现场。那你在现场的时候，你整个团队就没有办法动。这个就是连锁餐饮所说的不具备商业模式，
0: 了解，
1: 对对。
0: 哎，其实刚才我听到雅慧，你有讲到一个重点，您自己呢，其实原本有好几家店，对不对？后来因为缺工的关系，有的可能先暂时休息啊，停止营业。那缺工这好像也在从疫情过后，成为台湾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1: 是，
0: 对，那您如何观察这件事情呢？
1: 我们只能接受啊。
0: 不是，为什么会缺工呢？年轻人，工读生。其实，在疫情之前，很多的工读生为了打工，其实愿意出来工作的啊，
1: 哎，对，我发现疫情反而是一个分界点
0: 是一个转捩点
1: 嘞。对
0: 哈、
1: 对对，后来的孩子不太奔跑了，可能有很大的伞，比如
0: 哦。
1: 说他觉得洗碗太累了，他就不想上班，他就换一个工作。那这样的孩子回家跟父母说：“哎，好累哦，什么的。”那父母当然会劝他：“要不然你换工作试试看。”对，
0: OK，
1: 那
0: 对，
1: 所以现在抗压性，我觉得普遍的是没有以前的 优势这样子。
0: 没错，其实我后来最近跟一些媒体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尤其做餐饮的人啊，他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到了现在你记不记得20年前其实台湾各个学校像职业学校的餐饮的学校特别的多。
1: 哦，对，很热门。

0: 很多人去就读，
1: 对。
0: 但现在疫情过后，我慢慢观察到，其实学餐饮的孩子越来越少了耶。
1: 对，我觉得是环境的关系。
0: OK， 好，那 AI 时代，我们又觉得好像科技网络可以对我们的工作有蛮多的帮忙。那相对之下，可能孩子的选择性更大吧？
1: 对，可能他们的另外一个世代有另外一个世代的生存方式了。
0: 没错，诶，可是我又发现了，我自己这几年特别看到了，因为像是我们在餐饮，像餐厅，对不对？然后洗碗盘的，早期都会看到一些年纪稍长的大哥大姐哈，愿意投入这样的行业跟工作。但是这几年我看到做这些事情的人，都是所谓的新住民
1: 啊，是。是，我
0: 觉得你也碰到这种情形吗？
1: 对，他们会特别的愿意待在同一个岗位去做事，
0: 愿意蹲点。
1: 对对对，
0: 对，而且劳力活的工作基本上他们是愿意撑起、
1: 愿意做的。那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很强大的，因为要学不同的语言，
0: 嗯哼，
1: 然后可以把语言讲得很好，然后又愿意在这里跟你这样子蹲点，
0: 嗯哼。
1: 那我觉得他们真的还蛮厉害的，
0: 对，
1: 而且态度又好。
0: 我们台湾的这些那个大哥大姐中年人都跑哪儿去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包括你看哦，像那个照管员也现在几乎都是靠我们的所谓的外籍看护或者是新住民来做这样的一份的工作了。
1: 是我们餐厅也用过二度就业或者是退休的人，那退休的人来呢，他就会告诉你，哎，我不想太累。那我们就会、
0: 我安慰哦。
1: 对，我们就是思考，那我餐厅如果不缺人，你不想太累，那我为什么要征人？
0: 嗯哼。
1: 对，那二度就业通常会就是有这样的心态啦，或是再度退休的，他本身就有一笔资金了。
0: 是是。
1: 他就是希望悠闲的过下半辈子这样子。
0: 哦，我懂你的意思。像在台湾的民众如果退休之后呢，他在找寻他的第二春就工作上就业上的第二春，他可能只是想打发一些无聊的时间，
1: 让自己舒服为主。
0: 对对对，然后他不会为五斗米折腰。
1: 是是是是，
0: 哦，所以那个出发那个理念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1: 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买断一只机器人。
0: OK。
1: 对，
0: 干脆让机器人来帮忙，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洗碗机，
1: 有
0: 这样比较直接哈，
1: 都趋势啦。对，再来就是越来越靠机器去过。
0: 你说的是那种送菜的那个机器人吗？
1: 对对对对对。可是你要传达产地、传达理念、传达物产，这个还是要靠人。
0: 没错，
1: 对，还是要温度。
0: 你会特别去培训你的员工要有这样的专业的知识吗？
1: 就是来要来小川工作，你都要介绍菜单、介绍产地、介绍今天吃什么，然后今天的这个玉米笋是云林的农友种的，然后品种是什么？那今天的绿色的叶子是淡水在地阿嬷种，今天吃皇宫菜，今天吃红凤菜，也许同一桌会有不同的菜色。对，
0: 你 interview 的过程当中，这个是特别要求吗？
1: 现在有人来应征就很棒了，我们就要做训练。训练说才，
0: 一个员工的培训时间要花多久？
1: 一直在培训啊，就是他哪里没有讲好，我们就在修正，或是他哪里没有做到，没有传达到理念，我们就在加强。

0: 我又好奇想请教 Danny 吴雅慧，像这些年轻的员工，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兼差的工读生，对不对？有没有人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体制、这样的服务的方式而退
1: 却？非常多。
0: 他们会嫌麻烦的是什么呢？你的观察？
1: 很多原因呢，有的是觉得这里比较累，我不做太多事情的。那我也许去连锁餐饮店，我只要待一个位置就好了。一直待在同一个位置就好。
0: 我懂你意思。比方说像素食，对不对？有可能负责那个炸薯条的就炸薯条就好。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包汉堡的就包汉堡。
1: 对对对。
0: 但是在你这里的话，它
1: 是全方位。什么都要会。对。
0: 可是我又这样看待它，全方位的学习难道不是为

0: 为你自己未来如果有机会想创业打下相当好的基础吗？
1: 我认为餐饮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过程，
0: 哦，是一个过渡的事业，
1: 只是一个过程，因为这些孩子都还在念书，他们都不是本科系的，
0: 嗯哼，
1: 所以我们都只是他的人生的一站而已，
0: 嗯哼，
1: 对，那当然也有很认真想要证明自己的孩子，
0: 是，
1: 那个就会一直留到现在。
0: 了解，好，你现在目前员工留的最久的是几年了？你创业十年嘛，自己开店十年，有没有超过五年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哈，
1: 没有，对，
0: 所以你看哦，现在的环境真的跟过往都不太一样了，对不对？
1: 不一样，
0: 可能年轻人的选择多，可能他选择到24小时服务的超商服务啦，或者到素食店去哦，那他就是一个工时的概念，做完了就下班了，那也不用去担负更多的责任。我在想哦，可能有越来越多人觉得反正那都是一个过渡嘛，他没有想到他可能为你自己未来的创业可以打下一些蛮好的学习的机会。
1: 对，那员工来应征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你在我这里是卖劳力给我，那我会思考我可以给你什么，
0: 嗯哼，
1: 我可以给你产地的食农教育，或是、嗯、或者是跟土地的链接，
0: 嗯哼，
1: 那我到底可以回馈你什么？
0: 嗯哼。
1: 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去大型的企业去做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服务的话，那可能小川就不适合你。
0: 了解，其实你也是很坦诚的，跟来寻找工作机会的年轻人说的蛮直白的。
1: 是因为我们也不是大企业，我们没有品牌的光环。
0: 嗯哼。
1: 那现在孩子要选择工作，都会去大企业。
0: 是是是，哎，其实我又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吴雅慧，等你就说呢，像你在采购的过程当中都靠你自己嘛，对不对？
1: 对
0: 对，你都掐塞的是给龙六连，或者是全台湾赵套套
1: 哈，没有啦，因为走不开，所以我们都是用赖联络，
0: 用赖联络哈。哎，我请教你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呢，就好像你自己不管在百货公司有门市，对不对？或者是说在淡水你是一个就是经营的一个餐厅嘛，哦，那你的食材的用量相对之下跟一些连锁的企业来说的话其实没那么多，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的食材的成本因为量没有特别的多，所以你的价格是比较贵的。
1: 是，然后相对的我们也特别的选品，比如说我们很重视产地溯源，
0: 嗯哼，
1: 重视 SGS，
0: 嗯哼，
1: 然后有一些小农他即便是没有证书，我们有时候会自己掏腰包去帮他送检验。
0: Oh, OK， 你还要自己掏腰包帮他送检、啊、
1: 因为我们在百货公司有店，所以百货公司要看这些东西、
0: 哦、有这个要求，就 对,
1: 对, 对
0: 要贴出来，对不
1: 对,
0: 对，有经过一个检验，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都是你负责这个成本跟开销。
1: 是 是, 是，
0: 哦，好吧，
1: 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先以这样子的农民、嗯、我们先去promote他。
0: 嗯嗯，了解，好，愿意配合，然后有这个友善土地概念，甚至说他用有机概念来经营他的农场，这个部分呢会是你优先选择的对象。
1: 对，但是也没有，
0: 成本很高呢。
1: 真的成本很高啊，因为还要挂运费。
0: 是，
1: 对，
0: 而且还有人来跟你那个那叫什么打擂台的，自己吃火锅还带蔬菜来的。我很想认识那个小农，到底他的东西好到哪里，真的非常的有趣啊。
1: 是，
0: 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 Danny 吴雅慧。雅慧，其实我是一个火锅控，我蛮喜欢吃火锅。
1: 是，
0: 可是讲真的，这几年因为食安的问题、哦、我平常去吃火锅，那加上我自己的身体的因素、哦、因为我不能摄取太多的像一些高汤啦，或者是盐的成分的这个汤头啊、哦
1: 嗯嗯，
0: 大骨头汤其实基本上我都会尽量让它清淡一点点，所以现在跟老公呢，因为我老公也是个胖子，我们吃火锅基本上是不碰汤底的、哦、可是刚才我们在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又跟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或许有些业者，餐饮业者，他想要去缩减他的成本的付出、嗯、然后我们就听到的坊间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个火锅的汤底啊，就泡粉，甚至我在我们家附近有个火锅店啊，他还特别跟你标明他泡了什么样的汤粉呢、欸、哎，他也蛮大方的啦，这个也算老实诚恳啦哦。但是刚才你特别跟我分享到呢，其实在小川锅物一吃 就一世成主顾的人，在这个部分他是很放心，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所以你在取材的部分都是有一个概念，天然的雄厚，
1: 一定的，这是一定要的。
0: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成本又高了呢？
1: 成本很高啊，那来我们家真的可以放心喝我们家的汤。
0: 你是自己熬汤啊？
1: 我们是取
0: 食材自己来啊，
1: 就是汤头的话，我们是从日本原物料空运来的、
0: 哦 okay、
1: 那我们是请一个日本的老店帮我们搭配汤头的鱼干昆布的比例、
0: 嗯嗯啊、
1: 那为什么采用日本的汤头、啊、其实日本在昆布是很著名的，
0: 那他们
1: 对他们在鱼介跟昆布之间的一个调配在他们是已经非常成熟的技术了，那他们不是在另外加东西，他们是把东西精华提取出来、嗯
0: OK， 哎、欸，可是台湾的这一个主厨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味道吗？
1: 台湾也有，但是这是我当初设定想要它的味道，它的风味就是在这个线里面。
0: 是因为你到日本有品尝到这个味道吗？
1: 是、哦。那当初日本人也不卖我，
0: 嗯，
1: 对。那后来是因为我在日本观光在台协会的那个刊物的事情、嗯、我们认识了一个主编叫做 Kinoshita 桑、
0: 嗯、
1: 到现在大家都还是很好的朋友，
0: 是
1: 他也是来台三十几年的朋友、嗯、那 NHK 还特地来台采访他，
0: 是
1: 那就是透过他去帮我跟日本人去
0: Onegai 就对了，
1: 对，去 Onegai 去拜托然后最后就是写很多敬语的信、
0: 嗯、
1: 那最后就是如愿以偿让我自己带回来了这样子，
0: 所以你这样就这样合作十年的时间，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也代表说呢，因为我知道日本的一些知名的老店哦，他们很重于这个商誉哦，
1: 是是，
0: 对
1: 是，
0: 他们重视商誉。如果说你没有好好去运用它的话，会影响到它，其实它就会断绝提供这样的货源。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也代表你这么多年十年的经营，他看到了，他了解你的用心。
1: 是，而且所有的农民都知道，我不会拖欠货款。
0: 嗯哼。
1: 对，所有的厂商农民都知道，所以他们都、
0: 啊、我来租一块地我来种菜卖你好吗？听见我退休有事可以做。
1: 没有，我觉得这个信誉真的很重要、嗯、你有一次不 OK、嗯、人家就跟你断了合作、嗯、我觉得这个划不来。
0: 嗯哼，
1: 你会自己还要再想办法再去找产地，
0: 是是，
1: 然后再去伤脑筋你的原物料。
0: 哎，可是我讲真的哦，我这样一路这样听下来，您营业十年的时间，你当创业家当老板哦，这十年时间其实我觉得你能打拼就已经很厉害了。你其实在做的是在跟大家来分享一种理念，
1: 是
0: 这种饮食的概念而已。
1: 是，也非常那个绿色餐饮他们认同我们的理念了、嗯、对。
0: 了解，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那个小川锅物的创办人吴雅慧 Danny 为什么叫小川锅物呢？因为刚才你有特别聊到嘛，你特别请日本的师傅啊、老店啊帮你熬煮适合台湾的口味，对不 对？那跟日本有关吗？
1: 没有，小川其实就是当初的利益是我们不求大海澎湃的那种奢华的食材，我们希望像小川一样细水长流的流过每个农田。
0: 你真是一个很优雅的生意人，优雅的创业家，真的听你讲的这一段呢，我都非常感动了。我好奇想请教这个小川锅物的创办人哦，雅慧。当然，汤头我们特别请这个日本的老店帮你们做熬煮嘛，对不对？然后呢，在日本来讲，其实除了昆布、小鱼干之外，味噌也是他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食材呀。
1: 是的。
0: 你有入菜吗？
1: 有，我们有味噌汤的一个选项。那我们家的味噌是由一位已经过世的职人，手工职人汉克大叔手工味噌。他是中年失业之后、嗯、他去日本的金山寺味噌那边去拜师学艺。金山寺不是一个寺庙，它是一个地名。其实日本人他们不把这种技艺做外传，但是在三一一的时候我们真的帮助日本人善举，让他们非常的感动。那这位汉克大叔呢，他本身是在苗栗生长的一个职人，那他客家人他就是非常的勤奋，他可能就是睡得比人家晚，起得比人家早，然后很多事情都揽在身上做。
0: 跟你一样啊。
1: 他比我更勤奋、
0: uh-huh.
1: 所以他就感动了这个味噌的一个厂家，然后这个味噌已经750年了、
0: 嗯、
1: 所以他要离开当地，老爷爷就送他一包。

0: 曲肿。
1: 嗯哼，
0: 那个汉克说他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那他因为回来台湾之后，他去做发酵，要克服台湾的湿度跟温度，所以他本身就没有写笔记。那他可能把今天黄豆打开，觉得诶，今天不够蓬发，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他再盖回去，那他再等待一天。可是因为每一批来的黄豆都不一样，所以他必须用靠经验去做判断。那所以他就没有写任何的笔记。然后有一天，他其实是跟小川是同一年去创业的。那当初会认识这位汉克达叔了，就是那一位做化学的有机蔬菜的农友介绍我的。那我们有创业的革命情感，所以我过多年来我都没有跑单。有一天要叫货，就发现说他突然过世了，然后我都叫不到货，然后我就辗转就联络到他太太，然后请他把所有的味噌都卖给我。那他太太，我们也是经过一番的交涉，也是沟通一段时间，他太太终于愿意把他剩下所有的味噌都卖给我。
1: 嗯哼，
0: 所以我们现在店里面的味噌就是吃一锅就少一锅了。
1: 你还有多少库存呢？
0: 可能几百瓶吧，其实用的还蛮快的，
1: 所以也做不出那种好味道了。
0: 卖完
1: 如果这个断货之后，
0: 吃完就没有了，
1: 没有人有接续下来。汉克大叔没有去教学，
0: 没有他的遗孀也没办法承接。
1: 哇，
0: 那曾经有、
1: 哦、
0: 有一个团体说要承接他的曲种跟发酵的味噌，就后来评估是没有办法的。
1: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那个难度有多高，对不对？
0: 是是是是。
1: 好，那我觉得我是跟时间在赛跑。
0: 一定要来吃，它真的很特别。
1: 那
0: 一般的味噌下锅之后要去拉，去把它拉散。
1: 哎，里面拉。
0: 汉克的味噌，它其实在装罐之后，它是在继续发酵的，继续活菌，
1: 活菌
0: 活味噌。
1: 哦，
0: 所以它遇到汤，它就化掉了。
1: 了解，
0: 所以我们会建议客人在吃汉克的味噌的时候，是最后食材熟的时候，我们才下下去。
1: OK， 在炸炊的时候就可以把味噌给下下去吗？
0: 炸炊可能要捞一些汤起来，因为它非常浓郁。
1: OK，
0: 如果太咸，我们就要调整。
1: 不过呢，有一个提问要请教这个雅慧啊，就说呢，吃火锅呢，有人都喜欢沾酱，对不对？
0: 是。
1: 那我平常的沾酱呢，其实我用的很简单，就是我会用柚子酱油，然后我会用那个研磨的白萝卜，
0: 是，
1: 然后一点点的日式酱油，就这样子。
0: 是 是, 是。
1: 那当然，蒜大椒那都可以沾一点，我完全不用沙茶酱。
0: 是 是。
1: 那你自己呢？
0: 啊，我们当然也不用沙茶酱，因为我们讲的就是食物的原味。
1: 对呀、
0: 我不是说沙茶酱不好，而是它太抢味了。那我们店里面的酱料就是我们自己熬煮的柚子酱油加柚子胡椒，那就是提鲜，然后把食物的原味引出来，然后柚子胡椒有一点点的刺激感，又有不同的风味。
1: 柚子酱油是有，但是柚子胡椒，
0: 对，
1: 这就是很特别的口味了。
0: 这个在日本的九州那边还蛮
1: 很流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也是我们自己进口进来的。
1: 哦、了解了解，哎，那你真的是把那个日本的全部呢，不是复刻喽，是全部直送搬回来台湾，跟大家分享这些好滋味喽。
0: 是是是，值得。

0: 其实最后面呢有个话题我个人非常感兴趣，想请教小川郭务的负责人呢，也就是吴雅慧 Danny。 Danny， 刚才你特别跟我聊到啊，其实你现在在推倡倡议一种永续的概念，对不对？
1: 是。
0: 好，我们讲到台湾的火锅真的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东西，各种滋味都有，但是用心经营这件事情，我觉得小川郭务的 Danny 吴雅慧，你真的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哦。但是你又看到了食材的永续这个问题哦，好像目前有一些倡议，是不是跟一些有相同理念的朋友在探讨这个问题？
1: 是，就是每年这个季节都是台湾文蛤最容易死掉的季节，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客数会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每年这个季节我们会采购彰化王宫的赤嘴蛤蜊。
0: 是，
1: 那去年我们停卖了一年，是因为挖不到蛤蜊。挖不到赤嘴蛤蜊，然后到今年的时候，我就一直跟这位生产者，我就一直跟他说，你一定要给我，你今年要想办法帮我挖到。对，那当然就是，
0: 那都是野生的吗？
1: 是野生的。
0: 哦 okay、
1: 就是在退潮的时候，这位职人要走很远的外滩，去用一只钉子这样子去一颗一颗勾出来。那他也感叹的说，这样子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不管大小颗，同行的都会去挖它。所以明年可能也有可能再吃不到了，因为中颗小颗都被抓起来了。
0: 哎，我懂你的意思。
1: 对，所以我最近就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要去正视它的严重性了。所以我有跟绿色餐饮指南的总召人，我们有在聊这个议题，那大家目前都还没有去找到方法，所以大家也都还在谈这件事情，我们要如何去讲这个永续的事情。
0: 哦，了解。好，其实我要回应刚才呢小川郭务的负责人的吴雅慧 Danny 你特别说到的，因为我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啊，
1: 是，
0: 那我的阿美族的朋友呢，他就跟我说到了，其实以阿美族的捕鱼的方法，他们是抓大放小，所以他们的渔网的设计呢，其实跟一般的渔民朋友他们的设计是不一样的哦。那再来的话呢，比方说他们的渔网的洞是大的，所以大鱼可以抓起来，但小鱼的话要放回去。因为我在台东呢，阿密斯朋友他说呢，太平洋是他的冰箱，他的海鲜冰箱。如果你把鱼都给抓起来，连小鱼都吃掉了，其实这个冰箱就没有办法留下任何的食材。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了这个赤嘴蛤蜊的一个问题了耶。
1: 对，我有
0: 大小都抓，那怎么办呢？
1: 我有跟这位生产者，就是这位职人，就是我们有认真的讨论这件事情。他觉得他虽然跟同行讲说，中科以下的不要抓，可是大家不管啊，继续抓，因为有餐厅要采购。那小川郭务采购的就永远就是大的。那他也很无奈，然后我们大家同时都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小，没有办法去就是发起这个探讨的议题，那也没有相关的单位可以去协助。
0: 对
1: 对，
0: 你看澎湖。澎湖的海胆的问题，对不对？那早期澎湖海胆呢，就是你到海边去随地可见，但后来海胆呢，因为这一个老饕啊食客的喜爱，餐厅就委托渔民呢、就大量的去捡拾海胆，到后来甚至现在每个特别的季节生产季节都做那个保护的动作，但有用吗？其实也还是没有用。
1: 那怎么办呢？
0: 对啊，其实赤嘴蛤蜊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了。
1: 对，现在对，我觉得数量真的少非常多了。跟我们第一次合作，五年前第一次合作到现在，我几乎要跟他用说，大哥帮我插队，拜托你的，我知道你的单排很长了，但是帮我插队。
0: Okay,
1: 只能用这种方式去拜托到让大家吃到这种野生在地的美味，它真的非常的美味好吃。
0: OK, 好，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雅慧老板你其实也跟我说到了在目前来讲赤嘴蛤蜊在台湾其实没有办法养殖嘛，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这个台湾真正的好滋味它消失不见了，所以在目前这段期间就是要让它有休息生养的机会。 他们才有可能就是延续下去，让你有机会可以去品尝哦。
1: 对，所以要呼吁一下。
0: 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办法靠个人呢、欸，
1: 真的、啊，
0: 公单位的力量也要进来哎、欸。
1: 太难了
0: 真的太难了齁，
1: 对，太难了。
0: 比方说像一些生态关怀的团队对不对、嗯、然后像你自己本身虽然是从事这样餐饮的工作，但是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急切性，你也投入这样的一项的呼吁，那再来的话呢，比方说我们讲到云林或者彰化在地嘛齁，那可能公单位像他们相关的局处可能要有更直接的力量去介入，才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吃到赤嘴蛤蜊。所以今天我去找你吃，吃不到赤嘴蛤蜊咯、
1: 现在有、
0: 现在有
1: 九月下旬可能就没有了、
0: 九月下旬就没有了齁。好啦，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而且我们的农民朋友很认真，加上呢在我们的小川国务的对你吴雅慧你的努力之下，你友善小农，乡亭小农，然后希望把真正的好滋味留在

0: 爱台湾，也跟大家做分享。其实你的努力、你的热情，我都看得到。还有，当然我要谢谢雅慧呢，你要透过您个人的恶势力哈，官说让这个日本的这个锅物汤头的老店愿意把好滋味直送到台湾来。我不用去日本啦、啊，我在台湾就吃得到了。
1: 是，可是日本的风味对台湾人来说可能会太清爽。
0: OK，
1: 那我们就是要有文雅的内敛，它是深层的，它是有阶段性的，而且它是可以把食物的原味体现出来的。曾经我们有一位是读化学的农友，他后来跑去种有机蔬菜，那他也来这边品尝了我们的锅物，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比他在家吃的还要甜？就是自己种植的东西，
0: 蔬菜是不是他
1: 对。
0: 自己的蔬菜
1: 对，比在自己家里吃的还要甜
0: 问题
1: 呢。
0: 出在哪里？
1: 他喝了一下我的汤，然后再跟我聊了一下，他说：“哦，就是在他的汤头秘诀里面，他有很多的氨基酸跟动物蛋白质，是可以把蔬菜的鲜甜更提出来的。
0: 我知道你说日本人他们用昆布小鱼干特别会熬出好汤头，对不
1: 是”
0: 对？
1: 是是是是。是
0: 听你这么说的话，我忍不住想跟着你回家了。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好，其实，在火锅吃完之后，我很喜欢有一道手续。
1: 是，
0: 以前早期吃火锅会做，但后来看到一些那个汤头就是用粉去泡的话，我就不再吃了哈。就
1: 是，
0: 是说吃完之后有一点汤底，对不对？
1: 对，煮
0: 把那
1: 成
0: 个饭
1: 杂
0: 丢
1: 炊，
0: 进去，
1: 是
0: 然
1: 是
0: 后熬成粥，那种
1: 是，是，
0: 杂炊的感觉是不是？
1: 这个也是永续的一环，不要
0: 是
1: 有
0: 哈。
1: 剩食，对，把汤用到最后一刻，它的精华都在里面，
0: OK，好，
1: 对。
0: 我觉得，你的经营的理念，你用绿色的态度，将你的这个创业的理念跟大家做分享，哈，期待有更多朋友愿意来共享盛举，
1: 是，
0: 好，那
1: 谢
0: 当
1: 谢，
0: 然，
1: 谢谢
0: 我们
1: 玉珠
0: 也
1: 姐。
0: 继续的支持台湾
1: 没
0: 的这
1: 错，
0: 些友善土地的小农，
1: 是，
0: 好，那今年重心我们放在那个赤嘴蛤蜊，哈，希
1: 好，
0: 望他的那个妈妈可以生出小宝宝，宝宝可以
1: 是
0: 长大，我们
1: 是，
0: 就可以不断的循环。还品尝到这些好滋
1: 好
0: 味，
1: 东西，
0: 真
1: 对
0: 的
1: 对，
0: 谢谢小川国务
1: 谢
0: 的吴
1: 谢
0: 雅
1: 朱
0: 慧，
1: 玉
0: 跟你在
1: 姐，
0: 节
1: 谢
0: 目当中
1: 谢谢
0: 和大家
1: 谢
0: 分享。
1: 谢。谢谢
0: 哪天真的想不开了，回去四湖登记哦，酸娘掉
1: 啊，不
0: 哈，
1: 要啦！我的志向是当贵妇，
0: 不当贵妇，你这辈子当不了贵妇，因为
1: 真
0: 你闲不住。
1: 的，真的，真 的，
0: 老
1: 真
0: 公即
1: 的。
0: 便让你当贵妇，我看你也不可能关在家里
1: 对，我老
0: 头，就
1: 公也
0: 是。
1: 常常说关不住。
0: 真的，你不太可能坐在阳台，然后泡个一杯红茶，吃点小甜点，你不是这样的人，好吗？加
1: 是，
0: 油，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朱
0: 雅
1: 姐，谢
0: 慧，
1: 谢
0: 拜
1: 姐，
0: 拜。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了小川锅布的创办人 Demi 吴雅贵。虽然自己在学校学的是艺术设计的工作，但是斜杠人生开启了这个餐饮还有这个火锅的一些专业工作。不过从他刚才的分享，您是不是可以感受到他的认真执着，还有腾起台湾这块土地的用心了？即便在最后他说到呢，他想当贵妇，我觉得他这一辈子应该完成不了这个梦想吧。不管是他的家人，或是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都可以认同我的说法。当然也谢谢他为台湾的物产说出了真话，也相挺台湾的小农，让这些真正台湾的好滋味可以持续下去。透过今天的节目和你分享跟介绍，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就算呢没有放烟火，也可以用灯光来吸引人。
1: 是，很多离岛啊，他们真的是煞费苦心啊，因为像澎湖这种地方啊，夏天啊，这本来游客就很多，因为大家喜欢水上活动啊。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慢慢的就转东北季风啊，大家都很怕那种风大刮人啊，所以呢，他还特别针对风啊，这个澎湖的特产啊，还来一个追风，就告诉大家就说，哎，其实澎湖的风也蛮值得来追一追的。
2: 是啊，时间就是在9月的12号到10月11号，在观音亭园区展出。那今年呢，就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所以呢，会邀请台湾还有韩国的知名的歌手来演唱啊，而且这个活动呢，算是结合了音乐、灯光艺术，再加上旅游，还有呢，来赏秋风啊，所以它算是一个四大主轴。那希望呢，大家就在秋天的时候还会想要来到澎湖观光。
1: 其实秋天啊，真的是蛮适合旅游的啊，不只是说去澎湖了啊，到台湾各地都非常的适合。
2: 是
1: 啊，白天没那么热了，那晚上呢，这个凉风徐徐啊。
2: 对。
1: 不管说坐在庭院啊，或者露天的啊，这个咖啡座什么啊，都觉得特别的浪漫舒服。
2: 嗯，尤其你到了澎湖之后呢，其实白天你还是可以呢，就是在海岛呢去欣赏美景。重点是澎湖也有很多的海鲜啊，所以你可以去吃当地的美食。到了晚上呢，你就可以来欣赏音乐会，还有这个灯光的艺术啊，在这么舒服宜人的季节当中呢，去感受就是澎湖除了那种夏天去玩水的那种风情之外呢，有另外一种味道。
1: 是，那这次安排的艺人的卡司我看了一下，哇，真的都是一时之选啊、哦、可见这个澎湖也是下了血本啊。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大家会冲着啊这个演唱会的艺人名单而去参加一项活动。
2: 对
1: 啊，所以澎湖的这个不管说是以前的花火节还是现在的这个追风音乐灯光节啊，在筹备啊跟制作上面啊，可以讲就是非常用心的。
2: 对，刚刚淳哥提到就是他们在规划活动的时候是很用心，因为这次的灯光艺术的部分呢，它还融合了在地的故事传说还有海豚的这些议题啊，那同时呢也会结合在地的这些商家就是会推出一些优惠的活动还有集点的机制，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去可能可以抢到更多便宜，而且呢也可以买到很多很棒的这个海鲜。
1: 是，这个说到海鲜啊，澎湖的海鲜是有名的、这个像我们这个汐止附近的基隆渔港啊，渔港本身是有一些海鲜没错啊，但是没有像澎湖那么来的丰富啊，所以像基隆有一个海鲜市场，它很多的渔货啊贩售的这个海鲜呢，有的是从澎湖空运过来的。
2: 哇，
1: 相当的这个厉害啊，所以这个澎湖人啊非常辛苦的抓海鲜给台湾人来食用。
2: 好了，这就是呢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的活动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2: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一连跟听众朋友介绍了

0: 就是有关于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啊，那因为有十部电影嘛，那也许有些电影我们的听众朋友并没有那么的熟悉，所以我们呢就会在节目当中来为听众朋友做介绍。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算是一个热血棒球的电影《Kano》。
1: 是这个《Kano》呢，主要的这个故事的这个发生的这个背景呢，是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1931年啊，当时呢。在这个嘉义农林啊棒球队啊，它其实就是嘉农了啊，用日文啊来发音就叫做 Kano 啊。当然，这个棒球队啊里面有原住民，有汉人，有日本人啊，三个族群啊共同组成。这看起来好像是各取所长，但实际上呢，当时人家称他们是杂牌军了、啊。
0: 对，
1: 一直到了魔鬼教头啊，这个日本近藤兵太郎前来指导、啊。秉持着用人看才能、不分种族的铁血作风，对球员进行严格的斯巴达式的训练，并且喊出要进军甲子园的疯狂目标。那这群野球青年呢，就凭借着永不放弃的木瓜精神，一路过关斩将，夺下了全台湾啊这个本岛的冠军，还代表了台湾远征日本第17届夏季甲子园大赛。最终在决赛当中是用奋战到底的精神震撼了日本啊当地啊，赢得了英雄战场天下佳农的最高赞誉。
0: 对啊，其实当时电影上映的时间是在2014年啊，那这个票房成绩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很多人都说看过很多棒球电影，觉得这部的棒球的相关电影呢，就拍摄的一些手法跟别人都不一样，是很精彩的、啊、所以最后呢它的票房还达到了新台币有3亿4千多万啊，所以可以说是在台湾本土电影票房的收入有排进前十名啊。那刚才淳哥就已经提到了它的很多实际拍摄的地点呢，就是在嘉义这个地方啊，包括了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中央喷水池。
1: 对，这个喷水池啊，算是他们这个一个地标了啊，
0: 是是
1: 非常重要的。不管说是美食的地标，或者说政治的地标啊，就是这个喷水池。那另外还有快意生活村啊。快意生活村呢，就其实有很多这个日式的这个建筑啊、哦，蛮有这个复古的特色的。
0: 对啊，现在呢就是把它改建很多的这个商家，有点像是文创商品在里面贩售啦啊、哦。好，那另外呢，像是这个棒球场，一定也是这部片子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部电影呢，事实上它走访了台湾很多就是保存非常完整的历史古迹，还有一些景点呢，他们进行来拍摄啊。除了就是在嘉义之外呢，也有去桃园啦、台南啦，在台南就是乌山头水库啦，还有台中啊、高雄，通通都有啊。所以这些拍摄的场景呢，其实也可以就是一窥台湾这些地方的这个风貌啊。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觉得这部电影很不错的话呢，也欢迎啊，就是写下50到100个字的心得感想，就可以来参加征文活动。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到10月10号截止啊，所以呢，其实已经表示说我们这个活动已经过去一大半的时间，如果还没有参加的话呢，就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啊！那错过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么棒的奖品了。
1: 是 Kano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十大台湾电影票选活动当中的其中一部、如果大家喜欢也给他一票。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俚语谈谈俚语。
0: 俚语谈谈俚语，就是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今天呢，总共有5个字，请淳哥先念词给大家听。
1: 好，这五个字是阉鸡谈红杯。
0: 阉鸡谈红杯，哦，不是很好念呢哦。好，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好，选项一，东施效颦，弄巧成拙。
0: 选项二，井底之蛙，夜郎自大。
1: 选项三，飞黄腾达，平步青云。
0: 好，跟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东施效颦，弄巧成拙呢？
1: 这个阉鸡啊，它本身的体型是相当肥大的，又不善飞行。那看到凤凰飞呢，它也很想要跟着飞，结果呢，就是自曝其短了啊，就好像是东施啊， 这个盲目的模仿西施。

0: 但是呢却丑态百出，弄巧成拙。
1: 好好，那选项二，井底之蛙，夜郎自大。那其实这两句成语听起来呢，感觉就是没有本事啊，还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呢，这句话就有点像是呢，这个阉鸡呢，明明就跟凤凰是不一样的，而且在等级上呢也差蛮多的，可是他却想象呢自己能够跟凤凰一样飞得这么美，所以呢就是自大，没有见识。
0: 选项三，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啊，那讲的呢就是说这个鸡啊，这个好像就是要扒住这个凤凰，哎，凤凰会飞，对不对？
1: 对，
0: 它扒着它，哎，就跟着人家一起飞上去了啊。这个就好像是一个人抓到机会啊，就哎跟着人家富贵人一样，一起啊成功飞上天发大财。
1: 哦，所以就是这个鸡呢，其实它应该算是很厉害啦，
0: 对，
1: 懂得就是
0: 沾人家的光，
1: 对，然后就一起跟凤凰一样飞上天了啊。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在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呢是阉鸡啖凤飞，到底是选项一东施效颦弄巧成拙，还是选项二井底之蛙夜郎自大，还是选项三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听众朋友，你选的是哪一个呢？现在就要请淳哥来揭晓。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东施效颦，弄巧成拙。
1: 好，好好的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咯。
0: 是，这个什么叫阉鸡呢？阉鸡就是公鸡哦，把它去世啊、哦嗯、去世的公鸡因为它体型就比较肥大啊、哦、那它就比较不会飞了，虽然说这个鸡本来也就不太飞得高、哦嗯、但是小小的飞还可以，但是你如果阉鸡的话可能就更不能飞了啊、哦、
1: 太重了。
0: 对，那你想要模仿凤凰飞翔，就好像是这个东施，你的条件明明不行嘛，你就要去东施效颦啊，去模仿西施的笑，哎，人家笑是很天然的啊，但是你笑模仿起来啊，那就很奇怪啊，那就是有一点自不量力啊。这个勉强模仿别人却弄巧成拙了。
1: 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来介绍这几个字该怎么写。
0: 好，阉鸡。阉啊，阉就是阉啊，就是阉割的阉啊，阉鸡就是阉鸡啊，这个坦呢就是趁着的意思啊，轰呢就是凤凰的意思，飞就是飞啊，坦轰飞就是啊趁着凤凰飞行。
1: 对，其实老实说啦，我们好像也没有真正看过凤凰哦，但是一直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像孔雀一样那么漂亮的这种鸟类哈。那我们只是觉得它很尊贵，好像呢只有皇室才能用的。但事实上，我们真的也没有看过凤凰这个动物。
0: 对，皇室拥有的东西通常都是人世间不存在，像龙也是一样、
1: 啊，是，
0: 对不对？龙袍上面都是龙，哇！嗯，这个到底现实当中，当然根据这科学研究啊，这个很久以前侏罗纪上是有龙，但那种龙跟那传统的华人的龙的那个长相是完全不一样。
1: 对，因为华人的龙啊，其实它并没有翅膀，可是我们印象当中就是波威龙在地，
0: 对，
1: 就是它会在天上飞的。可是从它的体型上来讲，它应该是没有飞行的功能才对、啊。
0: 甚至于感觉好像这个龙应该是比较会水陆两栖，啊、在水里面也可以走，像海龙王，对不对？哦，那个龙好像，哎，它是可以在水里面也活动的很好的，
1: 对、哦，
0: 尤其那个龙头哦、嗯，看起来特别厉害，
1: 而且就很有气势啦，也有威严感，所以这王室呢才会想要用这个龙来代表自己的一个身份啦。哦，好，知道呢字怎么写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来造一个例句喽。
0: 好，小明看着资深的业务人员简报效果非常好。那他也硬是用高难度的名词来简报，但是呢却讲得七零八落，客户完全听不懂。那主管摇头啊，就是觉得小明根本就是阉鸡啖凤飞，盲目的模仿反而弄巧成拙。
1: 对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垫垫自己的实力啊，如果差很多的时候不要硬去模仿，这个模仿不但不像，还暴露了自己的缺点，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0: 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其实做人做事还是脚踏实地一点、嗯、我觉得是最好的啦。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阉鸡啖凤飞，意思呢就是东施效颦弄巧成拙咯。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RTI 总会阳光鲤鱼潭，我是谭志毅，
2: 我是李正淳，
1: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
3: 阳光聊天室，
4: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1: 好，在阳光聊天室里呢，就是一个互动的单元，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之外，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还要来分享，就是这一次来参加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的部分哦。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2: 好，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台北艺术节在士林呢有一个活动啊，是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带来三只巨型的机械大象来到艺术节的现场。那乐祥认为呢，观众一定是很多吧。啊，确实啊，那天看了新闻我吓死了啊，我心里就暗自庆幸还好我没去。
1: 万人空巷。
2: 对，本来我想去的，还没有那个这个到那个日期之前，我一直想说，哎，我应该要去现场看一看，现场看一看。哇，后来我一忙哦，就没时间去。事后看那个一些影像啊，我想，哇，我真的是感到蛮安慰的，没有去凑这个热闹啊。
1: 对，因为其实还蛮震撼的，他们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体，那难怪也吸引了这么多的观众，大家都挤来这里。
2: 对，当天呢，我又看那个影片啊，这个实在是人有这个超过了啊，当地可以容纳的范围了啊，所以警察呢还封阻了一些道路啊，有些人想要去还没办法去啊，因为怕就是真的挤进去之后呢，这活动就办不了了。
1: 是啊，是啊，
2: 啊，但是呢，很多人觉得很失望。但我觉得，其实你真的挤到现场也未必可以看得那么清楚。
1: 那你如果挤不到前排，可能也就被挡到视线了嘛。
2: 对，所以有时候办活动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应该也是非常的困难了啊，就是你又怕没人来看，又怕太多人看。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为难的事情。
1: 那没关系，看不到话去士林夜市吃吃东西，我觉得也蛮不错了哈。既然来到这边的话，那个附近呢，吃喝玩乐的也都蛮多的啊。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乐祥的这封信的下一段。本周阳光新鲜事单元介绍了电影《海角七号》。2008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错过了观看。现在上网看到这部电影，其中有很多垦丁海滨的美丽风光，故事也很感人。这部电影当中有国语、台语、日语，主要的演员是范逸臣、田中千惠，歌手梁文音，还有日本歌手中孝介也有参与演出。这部电影上映时创造了票房纪录，是台湾电影史上最卖座的国产电影，还获得了很多大奖，很厉害。对啊，其实在这部电影就是上映之前呢，台湾的这个国片呢算是不那么景气哈，所以突然呢这部电影爆红之后呢，也为台湾的本土电影带来了像是强心针一般的这种震撼感。
2: 对，这个海角七号我应该看了有两三遍。
1: 对，以前去电影院看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电视上也会不断的一直重播。
2: 对，这个确实是蛮好看的啊。早期啊，台湾有一些就是比较偏艺术的那种气质的电影啊，当然在国际影展上面是得到很多肯定，可是观众常会觉得说啊，看不懂。
1: 对，
2: 但海角七号完全没这个问题。
1: 对，
2: 好，算是雅俗共赏的一部电影。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咯。
2: 是，这个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昂亲抱亲，老伯啊花恰拎啊，意思呢就是说呢，夫妻两人恩爱，却对年迈的父母置之不理。那昂呢，指的是丈夫，抱是妻子，老伯啊就是年迈的母亲，花恰拎呢就是翻跟斗。那老母亲跌倒了，在地上打滚，但是子女却弃之不顾，这种行为是很不可取的。那在节目当中还听到了美霞要去澳洲旅行，乐祥也特别要祝福美霞旅行愉快。
1: 是，美霞这次她去澳洲旅行拍了非常多的照片啊，因为她的应该是表哥表嫂住在澳洲嘛，好，所以又带他们去了很多地方，像是这个雪梨歌剧院啦，还有这个雪梨的教堂啊，这个风景都非常的漂亮哈，尤其在这个海边啊，因为那个雪梨的歌剧院就是在海港旁嘛，所以他们从这个海上呢去拍这个雪梨歌剧院，其实是

0: 很有特色的，照片都在微博上，所以听众朋友想要看的话都可以来好好的欣赏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复的就是美霞的来信了。那美霞说，我们在节目开场介绍台北艺术节游行，有三个巨型的机械大象走进了士林的街头，是靠近士林夜市。除此之外呢，还结合了乐队表演，吸引更多的民众来参观。但是呢，参观的民众很辛苦，因为要先卡到位，也不敢走开，因为害怕呢，就是离开之后这个位置就会被人家抢走，确实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对，
1: 是。那天这个一些新闻台哈，也访问了当地的商家，哇，商家都笑得合不拢嘴。
0: 嗯，
1: 确实因为带来很多人潮，商机就那天那两天就增加了很多。所以那商家说，哎，这种活动要常办。
0: 其实这种常办这种活动它成本不低啊，因为你要请到外国的表演团队来，其实是花重金来请的哦。
1: 对，那当然了，这个对商家对民众来讲，这都是很开心的了当然这种所谓的艺术活动它不只是说是带来人潮就算了它其实是要带来一些思考的。
0: 嗯，
1: 就是你看着这三只大象有没有想到什么，回忆到什么我觉得这个当然娱乐效果是不错但我想既然叫艺术节它应该也有这个所谓的艺术层面需要大家好好的来想一想人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种设计。
0: 对啊，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有所谓的教育跟推广的一个功能在了。好，那我们再来看美霞这封信的下一段。杨光新先生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角七号，电影的内容是两个时代的爱情。这部电影呢在旅店还有垦丁海边来拍摄，这风光非常的美，谢谢我们的分享。另外呢，在台湾俗谚学到了昂亲莫亲老婆啊花家拎，就是比喻夫妻两个人恩爱过度了，只顾自己的小家庭，却把年迈的父母置之不顾好，谢谢我们的分享。但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少吧齁。
1: 当然了，这个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谚语一定是有这种情况出现了但我们都不太希望就是说是会这样的总是希望就是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能够这个时时要
0: 知恩图报
1: 要念着就是说今天之所以自己能够有一些发展绝对是父母亲的照顾了这个不能够忘记这个养育之恩了。
0: 嗯，那美霞的这封信的下一段就提到了美霞的祖先是很久以前在中国移民到越南，她的父母呢也是在越南出生，所以呢在中国的亲戚就已经都失去联络了。那另外她也说，在越南骑摩托车的人也是很多，因为呢比较方便，胜过搭公车，几乎上班的人都会骑摩托车在台湾也是如此，因为台湾骑摩托车的人真的还蛮多的。
1: 对，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方便，到底在我们的这个每天的生活里面占的这个重要性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前面的？就是到底你觉得安全是第一，还是方便是第一？有时候我常想，看到摩托车这样在这车阵里面钻来钻去，我都觉得好危险。
0: 是，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年龄吧。比如说年纪轻的人，那他们会觉得说我还是需要能够节省时间才能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他们会选择这个便捷快速的交通工具。但是淳哥呢，我们都已经有了一些年纪，就会觉得应该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安全，就会觉得好像骑机车有点危险那年轻人通常就是想法可能跟年长的人又一点不太一样。那大部分在台湾骑机车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
1: 对，那我觉得可能年轻人会骑机车，也许跟他的父母以前就骑机车或多或少也是有点关系，因为骑车是一种文化了就是因为你的周遭大家都习惯骑机车的话你可能也会骑。像我有时候就想说，距离你的住家，比方说到一个便利商店，可能呢大概就500公尺，但大部分的台湾的家庭呢大家都会骑机车到便利商店去买东西，那就有人。

0: 就会想，就是说，哎，那我们如果走路去呢，为什么不行？哦，一定要骑机车去。哦，就是方便一定是最重要，但是每个人都骑机车，那显然的，这路上就有很多机车了，
1: 是，
0: 对不对？那当然就是因为机车一旦多，交通就变得比较拥挤混乱，然后呢，危险性也就提高了。
1: 对，当纯哥讲说去买东西，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可能会买东西比较多，它有重量，
0: 是
1: 走路的时候拎可能就吃力一点，所以就会觉得，哎，机车至少还可以载一点简单的货啊，不至于就是会让你呢比较疲累。那当然我觉得我们是生活在台北这种大都市，它的交通工具其实可以选择的很多，比方说我们坐公车捷运都很方便，可是在比较偏乡的地方，他们公车没有这么多的话，所以很多人其实还蛮仰赖机车的，因为他不管是在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停车的问题都是比较少的。
0: 是，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一种文化了，这慢慢形成的啊。这个像我在这个以前这个有机会去欧洲啊，像荷兰啊这种很小的国家啊，他们的这个土地面积可能跟台湾也差不了太多啊，这摩托车就不多，但是呢脚踏车很多。对对对，那脚踏车当然相对我们就觉得说它比较第一环保嘛，那二来你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嘛，然后他们又有专用道。脚踏车专用道几乎是跟行人差不多啊，就是受到有一定的程度的这个道路的区隔跟保护的。那骑自行车也可以载一些东西，
1: 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如果说大家要求方便的话，也许当然你说这种东西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建立起这种文化。
1: 对啊，其实台北市也在推广啊，像这个双北市的这个自行车呢
0: 是越来越齐全，
1: 对，甚或是台北市好像前半小时还不用钱，
0: 对，
1: 它就是鼓励你就是尽量呢就共享单车就可以了，
0: 我觉得这样很好，
1: 不用就是一定要骑机车哈，那只要近距离的，你既可以节省时间，还可以就是锻炼一下身体，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啦。
0: 对，而且很多道路也都画了这个自行车的专用道路。
1: 对，就是大家如果守规则的话，其实它是蛮安全的啦啊。好，这就是回复美霞的来信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封，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一次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这个金涛的信件内容。
0: 好，金涛说呢，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上映那一年，多少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穿越不一定要轰轰烈烈，也可以是一段情声，一个眼神，一场下着雨的旧情房。桂纶镁饰演的陆小雨，安静倔强，带着一点点神秘的孤独，他在课桌上面写我是小雨我爱你，然后消失在叶湘伦的生命里，那个画面至今想起来心里面还是会轻轻晃一下。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特技，而是那种说好了再见就一定会再见的执拗的温柔。如果非要说一句共鸣最深的话，我想是不能说的秘密里，叶湘伦最后冒着危险回到20年前，就是为了能够跟小雨重新相遇一次。而看电影这件事情本身何尝不是一次次穿越呢？我们钻进了别人的生命里，替他们哭，替他们笑，出来的时候自己却好像多活了好几辈子。陆小雨，谢谢你让我想起这些。
1: 哇，这个金涛很入戏，
0: 是写的蛮唯美的这篇文章。
1: 对，其实我也蛮喜欢这部电影，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音乐的表现，尤其周杰伦他自己创作了很多的这个乐曲，我都觉得哇，非常的精彩。以前都觉得他可能创作就是有关于流行音乐，但是呢，你会在这部电影，尤其他的原声带当中，可以看到他就是改编了很多的古典音乐，还有他自己创作的部分，所以他的才华充分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展现。让大家更佩服这位天才。
0: 是，那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也确实是一部好电影，所以这次我们的这十大电影这真的每一部都是佳作这个值得大家这个再重新把它找回来好好的看一遍。
1: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你有看过这些电影，或者是听了我们节目的介绍，对于哪部电影有感觉的话，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就赶紧来参加，时间到10月10号，所以已经有点逼近咯。好，不要再拖了，只要有来参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大奖，这次的奖品真的都很棒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了接下来就是要来赠送礼物的时刻，我们今天要送给听众朋友是一本非常漂亮的笔记本。
0: 好，那我们出什么题目呢？也跟电影有关好了这个我们今天呢介绍了一部 这个参加票选

0: 的台湾十大电影啊，《Kano》啊。那《Kano》呢，它里面谈的主题是什么呢？啊，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1: 在台湾，好像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运动，哈，
0: 是，
1: 对，而且有很多支的队伍，他们会经常性的比赛，像淳哥也蛮喜欢的。
0: 对，以前我们还去现场转播过啊这项运动。
1: 所以你看，那淳哥是非常专业的，要转播的话要有相关的知识啊，才有办法能够做得很好的。好，那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紧就在微博上留下正确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一本很漂亮的笔记本。当然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哦。记忆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在10号夺下了也门港口城市摩

0: 是2026年9月11号。新闻首先带你关注。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在10号夺下了也门港口城市摩卡，并且沿着红海海岸向战略岛屿推进，对全球能源供应构成进一步威胁。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在10号上涨了超过8.2%，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飙涨了7.79%，突破每桶109美元，创下5月以来新高。根据路透社报道，青年运动拿下摩卡之后，根据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的说法，青年运动进一步扩大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力，并且已经抵达汉尼西群岛。曼德海峡是红海的南端出口，也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路线之一。青年运动主导的人道行动协调中心发出声明表示，除了沙烏地阿拉伯的船只以外，红海航运对所有的航运公司而言皆安全。沙烏地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自从美伊冲突导致霍姆兹海峡实质关闭之后，沙国转而仰赖红海航线。如果青年运动前至曼德海峡，可能让伊朗在与美国的冲突当中取得关键优势。另外，美国财政部在10号标售30年期政府公债以及回购长天期公债，但是效果不如预期。指标性10年期国债殖利率大涨了11个基点，最高来到4.9630%。美国财政部10号标售总额220亿美元的30年期长债，市场反应不佳，殖利率达到5.308%，创下2001年8月以后国债标售新高。同日回购10年期及20年期为主的长天期国债约52亿美元，规模小于市场预期。美国财政部希望透过回购美债来拉抬价格，但是市场信心仍低。在高通膨及高油价的经济环境之下，主要投资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对30年期新债兴趣不高，多半由外国承销商以较低价格承购。10年期国债殖利率在10号狂升了11个基点，每个基点是0.01%，最高来到4.9630%，接近5%。30年期国债殖利率最高达到5.3650%，已经连续2天飙高，接近2007年金融海啸时期的水准。10年期美国政府公债殖利率是市场的借贷利率标准，如果上升到5%，房贷、车贷和 AI 基础建设融资成本都将提升。此外，国际布伦特原油以及西德州中级原油10号的现货交易价，每桶最高来到109和103美元，接近伊拉克战争前期的水准。在高油价、高通膨以及高借贷压力之下，美股10号全面收低，不过跌幅都在1%以内。继续将焦点转换到国内。为了体恤深夜值班备勤的员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和勤务压力，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8号宣布已经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内政部昨天进一步说明，受惠总人数预估超过68000人，预计明年1月正式施行。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1: 为了照顾深夜时段执勤的公务人员，行政院过去在2024年曾核定警察、消防、移民、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深夜围牢性勤务津贴之给表，并从2024年6月1号开始，针对深夜0点到6点在驻地外实际执行如巡逻、救灾救护、查气查验、空中飞行等勤务的人员，发放每小时新台币100元的津贴。内政部长刘世芳去年10月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专题报告时，便表示正在考虑把深夜值班、备勤等驻地内勤务也纳入围牢津贴发放范围，因为这类勤务其实也有其危险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年9月8号宣布，行政院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粗估第一线执勤人员未来每人每月平均约可获得新台币2000元的津贴。内政部次长吴唐安今天更进一步表示，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扩大的施行日期预计是明年1月。

0: 他说。
1: 其实那整个总经费我们预计会增加到9亿多，那其中中央的部分会负担到1亿多，地方会负担到8亿。那所以说这个时间点的部分，这个到明年1月开始施行的话，其实都还有时间来做处理。
0: 内政部表示，明年度深夜危劳勤务津贴受惠人数预估全国约有68000多人，包含警察机关50000多人、消防机关17000多人、移民署将近1300多人，以及空勤总队将近200人。内政部希望借这次扩大危劳津贴的适用范围，实质激励第一线的工作士气，让基层同仁能安心执勤，全力守护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最低工资连年调升，加上缺工，让企业提高起薪来抢人才，但是部分中间薪资族群却感受不到同等幅度的加薪。学者观察，台湾薪资正出现两头涨、中间涨幅缓慢的现象。劳工团体也发现，部分服务业甚至出现了新人的薪资逐渐追上年资较浅员工的情况。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观察主计总处2020年至2025年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每月经常性薪资数据，第一十分位薪资由新台币23800元增至28590元，五年涨幅达20.13%，但越往中间薪资族群涨幅大致缩小，第七十分位由44380元增至48062元，五年仅成长8.3%，为各十分位最低。到了较高薪的第八、第九十分位，五年涨幅又分别回升至14.87%及13.77%，呈现低薪、高薪两端涨幅较大，中间薪资涨幅相对小的类 U 型现象。中央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兼任副教授辛炳龙接受央广访问时分析，近年最高与最低等份薪资都明显上涨，高薪族群原本就是企业愿意加薪留才的对象，最低薪族群则受到政府调高最低工资带动，但位于中间等份的薪资却没什么动。辛炳龙表示，理论上最低工资提高后应可带动其他薪资一起调升，但台湾并未明显出现。他说，
4: 在理论上一种学理的见解是说会水涨船高，可是在台湾没有发生这个现象，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反而这些人他会心里越来越不平等嘛，所以他才会讲说，你看他没有受惠，反而因为最低工资调高造成物价上升，他反而受害，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啦。
3: 此外，缺工也进一步改变企业薪资结构。辛炳龙表示，现在不少企业为了找到新人，不得不提高招募薪资，导致新进员工薪资逐渐逼近，甚至可能高于已经工作一两年的员工。他强调，这个现象即使没有调高最低工资，也已经存在，主要原因仍是缺工，不能全部归因于最低工资调升。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戴国荣也观察到类似情况，他指出，最低工资调整后，民营企业新进员工起薪跟着往上垫高，但如果原有员工没有同步加薪或调薪幅度偏低，两者薪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甚至下一次最低工资在调升时，原本薪资高于最低工资一些的员工也可能被追上，呈现领最低薪资的人会越来越多。戴国荣认为，这类新人追上前辈的现象在艺术教育、批发零售等服务业较可能发生，尤其是低技术、劳力密集、工作替代性较高的职务。至于需要专业技术或经验累积的工作，年资仍具有一定优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近期传出银行闹钱荒，大型银行暂停房贷收件排队拨款，信贷利率也一路垫高。金管会昨天对此表示，如果以七月底存放比来看，银行并没有明显资金短缺的情况。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5: 媒体报道，近期银行钱荒越来越严重，过去民众买房是一家家银行比利率，现在可能连想借钱都得先抽号码牌，且也传出大型银行暂停房贷收件排队拨款，甚至只做 VIP 客户。另一方面，信贷利率也上调，中小型建商更因土建融资金难取得， 得被迫转向融资租赁业者筹钱。银行局主秘周正山10号在金管

0: 会例行记者会回应媒体询问表示，受惠于 AI 应用科技热潮，我国经济成长连续三季呈现两位数成长，主计总处也持续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到 11.05%， 企业生产动能强劲，营运融资需求和海外营收增加，使得本国银行在存款和放款的成长幅度都很大。周正山进一步表示，以今年七月底来看，38家银行的存款余额为新台币67兆多元，年增 5.9 兆，放款余额为 48.9 兆，年增 5.2 兆，其中 58% 来自于民营企业贡献， 38% 来自于个人贡献，因此今年不管是迄今或是销金的成长动能都很显著。以存放比来看，银行并没有资金明显短缺的情形。周正山说，
1: 另外七月底的存放款比率是 72.96%， 仅较去年七月底是上升了 1.52 个百分点。那目前看起来这样子的存放比的话，倒是没有明显说资金有短缺的情形，这是总体的状况。探寻了就是银行对于目前市场资金的一些看法，那当然原因也就是跟刚才报告的雷同啦，或许有可能有部分银行它因为看到这样的市况，有调整存放款的定价。
0: 金管会也表示，目前银行也强化存款的吸收跟流动性管理，像是推出优惠存款方案吸收新台币资金，提升相关的流动性覆盖比率，以及运用货币市场的工具等。金管会也强调，目前仍尊重个别银行在存放款业务的经营策略，金管会也会持续关注变动情况。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继续关心地方建设，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历经近十年抗争，如今迈向新的里程碑。赖清德总统昨天晚间揭牌台南车站新站时，感谢沿线拆迁户的成全，向他们致歉，并且说对不起。总统指出，台南铁道带来了进步、繁荣及经济发展，却造成许多限制与障碍。市民几十年来希望铁路地下化，中央通过计划之后，他担任台南市长时负责执行工作，如今已经完成，预定10月18号通车。赖总统说，他感谢市民支持以及沿线拆迁户的成全。他有几个朋友住在沿线，非常反对拆除，更走入抗争。但是他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不是不知道铁路地下化的重要性，而是无法割舍房子承载全家的感情。赖总统当场向反对拆迁户说声对不起。赖总统表示，当南铁地下化工程持续进行，房子拆迁时，他的内心惦记着面对面沟通的种种不舍。总统说，我特别要感谢你们的成全，也向你们道歉，无法保全你们的房子。赖总统表示，南铁地下化之后，交通部会补助30公尺宽绿园道预算，让绿园道成为台南纵向公园。交通部也正在规划南铁永康地下化，新市善化铁路立体化也要继续做下去，更希望未来台南要有捷运系统串联。彰化县长王惠美在昨天下午与立委谢依凤等人前往拜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讨论水五金特定区等重大建设。卓奎指示相关部会成立单一窗口，只要县府计划报部，会在一个月之内开会审查。王惠美昨天晚间在脸书贴文指出，会中与卓荣泰讨论县府提出的水五金田园生产聚落特定区域计划，变更彰郊特定区主要计划，扩大彰化市都市计划以及彰化捷运路网案等重大建设。卓荣泰表示，不能等上了华山才论建，立即指示相关部会成立单一窗口，只要县府相关计划报部，要在一个月之内开会审查，加速建设。王惠美表示，县府还提出20精密产业园区开发计划、中山高新设彰化第二交流道等建设。他又感谢赖清德总统以及卓荣泰的支持，水五金田园生产聚落特定区计划等建设，相关部会已经审查或即将审查，希望行政院能够加快其他案件的速度。王惠美表示，彰化建设不分党派，必须一棒接一棒，这些重大建设将由下一任县长完成，要特别感谢民进党陈秀宝、民众党王安祥以及国民党谢依凤三位立委出席，协助县府争取建设。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旅传中国最大连锁咖啡品牌瑞幸咖啡将来台展店。经济部长龚明鑫昨天强调，中国餐饮业来台投资必须经过审查。先前瑞幸曾透过代理商申请登记，但是经济部认为恐怕有绕过中资来台审查的疑虑，因此已经发函要求瑞幸，如果要来台展店，应该申请中资来台投资审查，这样比较好。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中国瑞幸咖啡2025年12月传将来台展店，但经济部始终未收到相关投资申请。近期再有网友贴出印有瑞幸咖啡商标的货箱照片，指瑞幸将在台北市南京复兴开店。经济部长龚明鑫10号主持经济部业务汇报，并在会前受访指出，中国餐饮业并非禁止来台投资的项目。先前瑞幸曾希望透过代理商申请登记的方式来台，但这需要确认其背后股权结构，且经济部认为恐有规避审查的疑虑。龚明鑫也提到，目前已发函要求瑞幸如要来台展店，还是要按照中资来台投资相关规定提出申请，这样比较好，也比较单纯。他说，
2: 因为中资来按照就是说会不会有国安问题，当然我说原则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会产生整体产业的影响状况怎么样，那这个都是必要的一个审查程序嘛，也不会很复杂嘛，就按照这个正常的程序来比较好，避免说绕过这样的程序产生不必要的一些困扰，我是觉得这样比较好。
1: 龚明鑫表示，截至目前仍没有收到瑞幸咖啡的投资申请案。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台湾高检署在昨天表示，立委高金素梅的助理张俊杰以及被告陈志煌、林怡君等人涉嫌收受中国资金在台湾发展组织，触犯国家安全法。8号传唤陈林两人之后，昨天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而张俊杰日前破坏电子脚镣之后逃逸无踪，已经发布通缉。高检署指出，张俊杰等人涉嫌收受中国资金在台发展组织，犯罪嫌疑重大。检察官于8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国家安全维护工作站通知林怡君、陈志煌等人到案讯问。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林怡君、陈志煌两人均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串证及逃亡之余，因此向台湾高等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高院讯问之后裁定两人羁押禁见。高检署表示将秉持证据积极侦办，以维护国家安全。而张俊杰另外涉及高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补助费一案，台北地检署调查高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薪资等超过新台币787万元，张俊杰则是被控与高金素梅共同诈领助理补助费，另外利用多族群协会诈领政府机关及国营事业补助款超过933万元。北检今年6月依贪污等罪起诉高金素梅、张俊杰等24人。张俊杰的电子手环在6号深夜发出低电量告警，北院通知司法警察紧急拘提未果，事后发现电子手环遭破坏丢弃，张俊杰下落不明。张俊杰已经遭到通缉到2059年1月21号，并且被告发涉嫌毁损公务罪。继续关心体育消息。2026名古屋亚运倒数计时，国人瞩目的棒球项目代表队也紧锣密鼓集训当中。台湾队首战将对上上一届金牌的韩国队，并不轻松。但是台湾队总教练汤登凯昨天表示会全力求胜。前天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3: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登场，台湾各项目代表队进入全面备战状态，而备受国人瞩目的棒球队目前也在国训中心集训。这次代表队主要由业余球员为主，搭配5位中职球员和数名旅外球员，如效力于美国职棒的林玉明、效力韩国职棒的王彦成等，希望争取最佳成绩。由于职棒正在赛季中，中职5名受征召球员在10号前往国训中心报到，而旅外球员报到时间仍未敲定。台湾队总教练汤登凯表示，快的话希望能在13号在台湾会合，参加14号到16号的热身赛。若真的时间排不出来，旅外球员最慢将于18号直接在日本报到。台湾队这次首战即对上上届金牌得主。

0: 韩国队压力不小。汤登凯坦言，韩国队阵容不容小觑，这场比赛一定会压上最好的阵容，全力求胜。他说：“
1: 目前我们其实把最重要的比赛放在9月21号对南韩那一场比赛啦，因为有关系到超级循环的一些带进的比赛嘛。那第一场比赛一定是最重要的比赛。那其实我们也是会把全力的。”刚刚有讲嘛，就是把好的投手，把全部的战力都安排在第一场比赛。
0: 职位职棒球员如味全龙的刘基宏是首次入选国家队，他表示很期待，也会全力以赴。乐天的陈诚威入选多次国家队，对国训中心并不陌生，但他也很期待能替国家争光。至于因为反复伤势被美国职棒大联盟红袜队释出的投手刘志荣表示，很久没比赛了，刚开始报道时状况还没调整好，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练习，球速有逐渐回来，他也很珍惜这次机会，会尽力完成教练交付的任务。央广记者杨雨清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根据10号公布的政府公告，川普政府已经提议取消60天宽限期。这项机制原本允许包括 H-1B 签证技术劳工在内的部分移民在失业之后能够继续留在美国寻找新雇主担保。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刊登于联邦公报的拟议新规当中指出，持有 H-1B 及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者，一旦雇佣关系终止，就得立刻离开美国。这对极度依赖外籍人才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这是美国总统川普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限制合法移民的最新举措。他的政府也提高技术劳工的签证费用，最近并暂停美国驻全球各地使馆及领事馆的移民签证预约，以推行新的培训计划。美国国土安全部在提案当中写道，受此变更影响的企业可能会面临部分营运冲击，但表示这些职缺可以改由美国劳工填补。在某些情况之下，离境的移民劳工如果获得雇主重新提出申请，仍有机会再次申请签证。专门处理商业移民事务的贝拉迪移民法律事务所律师表示，这项措施将大幅压缩人资团队处理外籍员工及裁员和离职程序的时间。为了挽救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中国祭出了最长40年的房贷政策，这是自从1999年将房贷上限从20年调至30年以来，官方再次大幅度放宽贷款期限。不过学者批评这是最廉价的治标方式，尤其在中国整体经济下行，外界仍预期房价下跌的情况之下，民众恐怕仍然很难冒着失业减薪的风险买房，因此不仅政策效果恐怕有限，甚至还可能因此引发新一波的建商倒闭潮，让中国经济再次面临泡沫风险。前天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3: 专题报道。
4: 为了要替积弱不振的房市注入活水，中国日前祭出重大信贷放宽政策，宣布将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由30年延长至最长不超过40年。由于这是27年以来中国将房贷上限从20年调至30年之后再次大幅度放宽贷款期限，因此格外的引发外界关注。不过对于中国如此大动作的救市，学者仍持保留的态度。丹江大学经济系教授蔡明芳分析，各国推出40年房贷政策其实并不罕见，但不同的是，包括了台湾新兴安政策或是英日等国，都是在经济成长、股市上涨、房价过高时推出这项政策。反观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下行期，在民众普遍有房价下跌的预期心理状况之下，民众多半不愿出手买房，这绝对会让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他说，
5: 那就变成说，不管你买得起或买不起房子的人都预期房价会下跌，那我都全部还是继续延后购买。所以延长40年其实并没有办法这个去解决中国房地产现在的困境。那我不敢说完全不会有效，那但是那个效果会跟大家看到的会 差很多。
4: 除了房价下跌的预期心理会让民众缩手之外，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国成也质疑，在中国整体经济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民众是否愿意冒着被减薪甚至失业的风险买房，因此他痛批这种抢救房市的政策根本是非常廉价的。

0: 的治标方法。王国成说，
1: 这个只是治标，而且是非常廉价的治标。那你要治本，当然是要提振所有的民众的荷包，尤其是中共一直讲的预期心理。那我预期将来都没有钱，我怎么会去买房呢？我怎么会成家？所以最根本的做法还是要提振整个，不只是高科技啦，尤其是你应该放弃高科技，去转做传统产业跟服务业，这才是养活最多人口的职业啊。那他持续的做高科技，然后用那个连骨头汤都没有的东西来引诱或刺激方式，我觉得那效果一定不高的。
0: 然而最令学者担心的恐怕还是这样政策可能造成的副作用，因为以贷款本金100万元人民币为例，以年利率3%才等额本息还款的方式计算，如果选择30年期，月供约为4216元，总利息约51.8万元，如果拉长至40年期，月供则会降至约3580元，但总利息将会攀升至约71.8万元。结论是，每月的月供少了635元，但总利息却暴增了20万元。蔡明芳进一步的解释，40年的房贷虽然能够降低每月缴款的金额，但是利息可能会更高，而且借款的时间越长，房屋售价加上累积的利息的总支出必然会大幅的增加。很明显的，这项政策只是让民众产生看似买得起的心理错觉，而非实际的降低了购物的负担，却也正因为这种心理错觉，很可能会吹出另一个房市泡沫。蔡明芳说，
2: 为什么我刚刚一直用看似这两个字？因为看似就有可能会制造泡沫，让你误以为说你买得起，误以为付得起，它就很容易制造泡沫。那泡沫什么时候会破？泡沫就是这一群投入的人，假设他真的缴不起，就泡沫了嘛。那你觉得这一群泡沫的有可能会产生的泡沫，在民主国家会比较，在经济成长的国家会比较，还是经济衰退？一定是经济衰退的国家，你又去制造泡沫，那你这个泡沫破的速度有点更快。那一旦泡沫再破了，那大家缴不起了，那就像我刚刚讲的，中国的房地产有可能再次受到伤害。
0: 除此之外，王国成也提醒，延长房贷对于建商而言，资金回收期大幅的拉长，加上预售屋现金流机制巨变，改成了能拿房再还贷的机制，因此建商资金链将会承受极大的压力。他预估年底可能会再度的引发一波建商倒闭潮，同时金融机构也将会面临放款风险的增加，呆账的几率上升的严峻考验。他说，
1: 当然很明显的在于说，这对于房企建商来讲是更大的冲击。第一个，他能够回收的款项时间拉长，那这对于银行也是个疑虑啊，因为将来会不会变成呆账风险提高。那第二个来讲，就是刚才说到预售屋的制度改变，那么房市的建商的现金流马上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大概年底又会有一波房企的倒闭潮吧。
0: 蔡明芳说，民主国家的政策退场机制往往较为困难，如果中国40年房贷政策没有设定现金申请等退场的诱因，民众恐怕更将会倾向观望，延后买房，这绝对会使得这样政策的刺激买气的效果大幅的抵消，并同时的凸显出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结构性的衰退危机。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3: 以上新闻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哦，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为您安排的是刘碧荣时间。因为呢，我们昨天开了现场的直播，那原本礼拜四该要进行的刘老师的单元就挪到今天来举行。待会儿志平同样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有请刘老师为我们来解说重要的外电新闻。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指的是同样一件事情，不过切入的这个新闻点不太一样啊。我们来看一看联合报的说法。美国总统川普9号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其中选举大会上面，再度宣称要对台湾晶片课征高关税，并且为了助选大撒币。他表示呢，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其中选举后继续掌控国会，他将向每名的成年美国公民发放5000美元，这大概是新台币15.8万元的川普红。川普9号在演说谈到关税政策的时候，他说关税啊，原本是他的这个整本字典里面最喜欢的词啊。但是媒体曾经反问他说，那爱呢？生命呢？上帝呢？宗教呢？还有家庭呢？因此他笑称说，如今呢，他已经把关税啊从最喜欢的词啊一路降到第5喜欢了。那么川普也直接宣称说，美国透过关税已经取得了数兆美元的收入，也吸引外国企业创纪录的投资。他随后呢就把话题转向半导体，指责过去啊美国政府让晶片产业离开我们就跑到台湾。他说如果美国总统早就对进口晶片课征高关税的话，那么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他直接对台湾喊话说，我们要把晶片卖到美国，台湾呢，他说他台湾，你们要把晶片卖到美国就得付100%、200%、50%，随便多少的关税。这是今天联合报为您关注的话题。而中国时报呢，同样是提到这件事情，不过呢他提到了这个台湾官员的反应啊，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在其中选举的这个造势大会上面所提到是让晶片产业跑到台湾来。那么国科会的副主委张振豪10号呢对此竟然脱口说，川普常常会讲一些话，我们听听就好。让行政院的发言人急忙救场了。张副主委他随后也读稿改口啊，他说将会持续跟美方沟通半导体最惠国待遇。这就是中国时报今天为您关注的焦点。另外自由时报呢为您在头版头条放的这则新闻其实很重要啊。无党籍的立法委员高金素梅，他的大账房张俊杰剪断了电子监控的手环逃亡之后呢，再报卷入了共谍案。剪掉呢查出来张俊杰他涉嫌收受中国的资金，在台湾发展组织时间恐怕长达10年之久。那么高检署呢日前就指挥调查局国家安全维护处约谈高金素梅的这个国会办公室的主任陈碧煌，公费的助理林怡君。那讯后呢都依照涉犯国家安全法这些个罪嫌向高等法院声押2人进见获准。那至于高金是不是知情或者是涉入，仍然有待厘清。这是今天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的焦点。那另外2份财经专业报纸其实讲的都是股市啊，待会有空的话我们再跟您来细说。

0: 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5，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跟刘老师连线喽。
1: 啊，老爸早啊！
2: 哎，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00到7:30，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07了。各位听众，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说一说个这个媒体上面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外电新闻。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老师，这个礼拜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重要的新闻德国在之前举行了一个地方选举，那么另类选择党他这个得票成为这个最大党啊，就是在地方这个选举上面。老师，他只是地方选举，我们为什么要来关注呢？以德国这样的一个在欧盟当中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来讲，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2: 是这个我们在看到他这个地方选举呢，是德东萨克森安哈特邦啊，它是一个就以前东德了，东德的一个小邦，小邦的人口只有210万左右啊。那为什么特别看呢？因为另类选择党是极右派的民粹政党，民粹政党呢，他居然能够在这个小邦啊，这小邦呢过去执政联盟的基民盟，就现在的总理啊，梅尔兹他这个基民盟啊。基民盟在2002年开始就在这个邦开始执政，他执政了24年，就这次选举居然整个被翻掉了，然后被极右派的另类选择党整个冲高了，冲高成另类选择党呢，那么拿下了将近44%的选票，啊，就是43.8%，那就这个邦的议会83席里面，他拿下39席，那你说执政24年的这个。基民盟呢是拿到 17.2%， 也就是说第一高票是 43.8%， 第二高票只有 17.2%， 这差距很大。很大呢代表着是不是民意改变了那是不是或者这样的另类选择党这个串起来代表说德国政治会有什么改变。而且更重要的是明年呢欧洲很多国家都在选举啊，法国明年春天，8月是西班牙，年底是意大利。那他们各个国家都有极右派的民粹的政党，每一个都在看另类选择党，你到底选怎么样？啊，你能够选起来，那表示整个欧洲的民意改变，那我们别的国家的这个也极右派的这个民粹政党是不是也备受鼓舞呢？那这个整个鼓舞整个起来，那最后翻动的是整个欧盟的一个政治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为什么大家会特别关注的一个原因。
1: 老师我们来看一看好了。那么当然欧盟啊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转变。过去我们也曾经听过老师在分析

0: 想这个欧洲的一些政治的生态的时候，提到了右派的抬头。假如这样子我们来看好了，川普呢，川普的风格应该也是右派吧。然后呢，假如连现在欧盟也要变成右派的这个走势的话，然后再加上这个拉美啦、南美啊这些个这么多的这个右派的这个这样一个选风，或者这样一个所谓的政治势力的崛起的话，那么对于全球的影响又是什么？
1: 那我们晓得，那这些民粹的这些极右派，他到底主张什么东西啊？
0: 对，
1: 他主张呢，最重要他就是主张呢，第一个从限制移民啊，前民。所以你晓得，这右极右派这个起来啊，很大的民粹的起来的一个原因呢、啊，那就是战争嘛。战争，俄乌战争打了以后，这个或者中东的这个难民最早年，然后是俄乌战争来的乌克兰的难民，大批的这个穆斯林的难民呢、啊，或乌克兰的难民呢、啊，跑到欧盟。欧盟呢，你说尤其像比如说穆斯林也就算了啊，你这个宗教文化不同，我排斥你。那这个乌克兰的来呢，虽然是东正教啊，但是很多也斯拉夫族的，像波兰也是斯拉夫族。好，那也迎接你。人家你欢迎你呢，可是问题是战争打那么久啊，这些难民不走啊，那么你那个当做客人呢，老子不回家呢，主人就觉得很烦了，那你这个分掉了我的教育资源、行政资源、医疗资源啊，各种建设的经费啊等等，所以你看，过去呢，第一个我们就是这些难民、反难民的极右派的这些政党，都是因为在边界嘛，跟着乌克兰连的，然后接纳了很多的乌克兰难民以后，引起人家反弹。像这个斯洛文尼亚哈、斯洛伐克啊、就是这样的，捷克斯洛伐克他也是很多难民这样的整个反弹啊。其实我们看欧洲的民粹啊。欧洲民粹其实有极左的，有极右的。那极左呢，是当年欧元危机的时候，欧元危机的时候说，这个梅克尔当时德国总理梅克尔说，我们这个紧缩啊，尊节支出啊，不要砍掉社会福利啊，社会福利太多了。那些左派的社会福利，主张社会福利、大政府主义的，要开始反弹，反德国，反什么？那是左派的民粹。然后右派的这些群众呢，大批移民进来呢，这是右派的民粹。那这些那反移民呢，接着呢，因为你反乌克兰的反移民，所以他们第二个就是他们就不主张援助乌克兰呢、老援助乌克兰，他主张跟俄罗斯改善关系。对吧？所以你看，你这是右派的民粹，那川普也是右派民粹，川普真高兴啊，那这个是右派民粹。然后他改善跟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也高兴，是吧？那最不高兴谁呢？那改善俄罗斯关系，可是对欧洲的主流政党来讲的话，俄罗斯的威胁还在啊。那我们基本上在人道什么，我们援助乌克兰呢？啊，你现在站起来说你不援助乌克兰，我跟俄罗斯改善关系，那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外交政策将会因此转向就改变呢？啊，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右派的民粹在德国为什么特别敏感呢？因为那右派民粹，希特勒以前就是右派民粹啊。那是。种族主义是希特勒右派民粹，右派民粹呢起来，他们对希特勒就没有那么大的批判啊，然后开始也比如说也对历史的这个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啊，那是右派民粹。所以呢，德国的这个战后啊，那这个外交就两个大的一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全力防止这个右派的民粹。而且不能起来，我再给人家那种感觉，我什么纳粹又复兴了，又复活了，那还得了啊？然后第二呢？德国过去就是觉得二战的时候对以色列对犹太人很亏欠，犹太人不是种族屠杀很多吗？所以德国在外交上呢就非常支持以色列，啊，那么不管以色列做什么，他基本上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倾向也支持以色列。好了，那在内政方面，这个就是我们要防止右派纳粹啊。好，所以各个政党呢，主流政党就有一个协议，就防火墙，啊，就是今天不管是选举选的结果是怎么样。你右派的这个民粹上来呢，我们都不跟他合作，所以除非他自己单独过半，不然他要组成一个政府的话呢，我们都拒绝跟他合作，组成联合政府，一个协议防火墙。所以就看了，你说现在呢，另类选择党本来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政党，可是呢，右派民粹的势力起来，居然能够在一个邦里面获得这么大的选票，这很急，让执政党。

0: 啊，就深感震惊啊。
1: 是。
0: 那深感震惊，他完了以后呢，那他还是不够，还是不够这个组成政府啊，他是那就还是少数啊，这43点多啊，不够50啊。那在国会里面呢，在邦的议会里面呢，83席，他才39席。可是如果要组成政府单独过半，得42，差3席。好了，主流政党说那不跟你合作，不合作怎么办呢？那就他就想办法，那就去找另外的一些民粹的政党啊，还有一些小的政党也就可以合作，看他愿不愿意。啊，如果大家不愿意的话呢，那就组成少数政府。那万一真的要组成，那除非你其他的政党够多数，不然的话就少数政府。小政府的政策怎么推呢？那就是每一个政策就跟个别的政党寻求合作，case by case 了。啊，那但是他即便这个另类选择党在这个小邦呢，萨安邦能够执政的话，他终究是地方政府嘛，他还是改不了外交政策。改不了政策，可是呢？他对执政党传达的一些信息，是不是民意改变？啊，那就解读。那我们刚不是反右派吗？反移民吗？可是那个小邦外国的移民很少，那很少那主要就是经济嘛。他一个移民就经济嘛，经济问题非常差。他觉得这政府呢执政久了，跟老百姓脱节了，犯罪的问题了，经济的问题啊，你都没办法处理。好，所以另一个选择党如果上来，他反正外国人没那么多嘛，他就先必须把经济要搞好，经济搞好表示说，我除了骂人以外，我真的能当家啊。如果真的给他当家了，然后他又真的把一些经济啊、治安啊、民生的问题搞好了，哦，那在全国的这个选举里面，他的声势就起来了。那执政党面对这样的威胁，西敏盟会什么反应？他会怎么修正？那就是后续的反应就很值得我们去观察
1: 老师，
0: 了。
1: 这个议题我还有一个更深入的角度想请教您。那好，这个假定啊，这真的是右派起来了，那会不会川普跟欧洲的关系会获得改善吗？现在来看这个问题，会不会太早了点？
0: 一点不错呢。如果都是右派的话，那跟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算时间了。那么右派他什么时候起来？那川普还有2年呢。他的选择怎么样？那右派整个起来，那川普搞不好认满了。啊，但是呢，先不管川普，那当然如果真的话，当然有机会改善，因为意识形态是一样的嘛，跟拉丁美洲啊这些右派的都一样嘛。好，那我们看的是还不只是事件，我觉得我们看的是现象。啊，这个现象整个起来的话，那代表着国际政治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啊，那么这就很值得慢慢去品味了。
1: 好，OK，来，我们要先就进一段台呼啊，请老师休息一下。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48了，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解说重要的外电新闻。首先我们来看刚刚刘老师呢是为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德国的地方选举，事实上从这个小小的选举里面看到很多未来的趋势。老师，您刚刚在解说的时候，跟我们提到了这个难民啊，这个俄乌战争的难民，我们来看一看，那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如今会有什么解决的契机了吗？是不是有露出了什么样的曙光啊？
1: 俄乌战争呢，我觉得可能有一点机会，但是不是特别容易啊。那么在上礼拜六的时候呢，美国派了特使啊，他是威克夫和库什纳啊。就是美国中东特使，还有那个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但先到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呢，就跟普京会谈呢，谈三个小时，还一起吃了晚饭啊。那完了以后呢，他们就想说，那开始怎么样的促和啊，促谈。然后普京就完了，谈完以后说，哎，你带来的，你们有做了很好的功课啊，也这个会谈是很有用的，但是到。

0: 你讲了什么？目前细节还没公布。然后接着呢，礼拜天呢，正好到了基辅。哎，这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国特使第一次到基辅，
1: 哎，
0: 以前呢没有到，每天都是到莫斯科，没有到乌克兰去。跟泽伦斯基也见面，是泽伦斯基可能到美国去或者哪里见面，但是他第一次到基辅。到了基辅呢，那泽伦斯基说：“那哪有这么简单的？这战争会一直打到冬天啊。”但是总是美国只提了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的复谈。那怎么样的复怎么样的复谈？那么泽伦斯基说，他们把所有可以复谈的一个可能性，统统摆在桌上来讨论。那就表示，美国也讲说，我们只是看看有没有复谈的可能性，我们并不是在非常具体的怎么样的和平协议逼你们去接受啊。那就看在美国这样的情况下，那到底有没有机会？我们又看到，你看，像美国特使到莫斯科的时候呢，泽伦斯基就下令了。那么对莫斯科停止攻击3天，啊，那特使到了基辅的时候呢，普京也下令停止攻击基辅3天，所以大家都营造了一些空间，让美国的特使在中间穿梭。那穿梭以后啊，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机会？美国有没有什么劲儿去推动俄乌的和谈？啊，只是现在国际事情太多了，美国每次一推动俄乌和谈的时候呢，中东事情就爆发了。然后你们推一半的，马上就跟伊朗啊，你现在推一半，中东战争又升高了啊，那你还有多少时间去推动呢？啊，但是有这个心，但是大家想说，乐观的来看呢，年底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转机，因为普京呢在上合会议的时候跟印度总理莫迪见面的时候，莫迪就跟这个普京讲，他说你那俄乌战争可以停了吧？啊，那普京也说我们是往这方向走。啊，那是不是真的有这方向走？就是我们看，说明有没有积极的一些回应
1: 是，好，老师，既然您提到了这个中东，那中东这个时候我们还看看有什么样新的进展呢？
0: 哎，中东还真的有新的进展，因为我们半天就是看说，哎，霍姆兹海峡啊，美国跟伊朗怎么样，对不对？可是最新的新闻就是昨天，胡塞武装升高了在冲突。你想，胡塞武装是。阿拉伯半岛的南部，也门的叛军，也门的叛军呢？那么过去9天，叛军跟政府军激战了9天，但是昨天的时候呢，阿拉伯媒体报道，就是胡塞武装拿下了曼德海峡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海港城市摩卡。这个摩卡一拿下来以后，那这个第一个呢，你这个控制了整个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因为曼德海峡呢，跟霍姆兹海峡来比的话，霍姆兹海峡比较宽呢、啊，霍姆海峡还有50公里，曼德海峡只有29公里啊，29公里，因为这很多时候就封锁海峡，还不用到什么无人机啊什么，他用什么飞弹，他用射炮就可以封锁这个海峡。那你说霍姆兹海峡，沙地的船呢，游轮呢，从霍姆兹海峡从你看阿拉伯半岛。北边呢是波斯湾的霍姆兹海峡，南边呢就是红海出曼德海峡。那本来你说，北边呢或者东边这边出不来，那我从西边或南边这边走嘛。现在南边这边也给你封了，是吧？南边封这是一个。然后第二呢，你说这个摩卡这个城市啊，摩卡的城市那是政府军跟叛军在打仗的时候，政府军从那个国际援助啦。叛军本来完全可以控制摩卡，然后国际的援助啊、武器啊都从摩卡这边上岸。啊，你摩卡被叛军拿下来之后呢，于是南部的政府军、南部的防线就整个崩溃了。那胡塞武装后面是伊朗，那政府军后面是沙地阿拉伯。啊，你这样子打下来，那整个的战争真是升高。那升高那怎么办呢？所以第一，我们就看美国呢，他就怎么办呢？美国想撤出，想从中东抽身。啊，中东抽身，你想说把现在重要性应该摆在亚太地区嘛？那中东抽身，那中东战争呢此起彼落，那根本解决不了，那美国更难抽身了啊！你怎么会有精神摆到亚太？那我们在亚洲也看，那亚太的局势怎么办？那北韩的情况又怎么样？那你要交给日本，那中国又怎么样？对不对？啊，这时候我们再看，所以如果看地缘政治，但是我想对台湾的一般的听众朋友，你除了看地缘政治以外，你可以稍微想到，哎，摩卡这个名字好像听起来确实很熟哈、啊，为什么呢？摩卡咖啡嘛，对不对哈？
1: 是，
0: 哎， 它本来就是个咖啡集散地呀、
1: 哦。
0: 啊，啊，就是也门，就是把也门的传教士、苏菲派的传教士，他们就是把东非阿拉斯或者那边的产的这个咖啡在那边提炼提炼，然后晚上祈祷提神用嘛，然后慢慢的欧洲人发现就有贸易了，所以摩卡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中世纪是贸易转运站呐、啊，哎呀，各种咖啡到欧洲去，所以欧洲就把这边叫摩卡咖啡呀、啊。所以你看国际政治，还顺便一边喝咖啡，还一边看国际政治，那也是另
1: 是，
0: 外一种乐趣
1: 啊，哎，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那越来越接近9月份，9月底了，这个习近平跟这个川普两个人会面的时间也接近了，那这事情跟他们会有一点点牵连吗？
0: 对，那就看啊，那你这样打起来，那就到底那就看习近平在下子好整一下。你看习近平，他这个他礼拜下礼拜一12号呢到印度去参加金砖的峰会啊，你看他是上合组织开完了以后到埃及，埃及完了以后到印度，然后一路铺垫完了以后就准备就到了就要到美国。那美国呢，那川普就讲了，那是习近平跟彭丽媛一起去。一去呢，那么他那个会准备国宴来招待习近平啊。那美国媒体也报道呢，那么中国会带了大的一个企业访问团，啊，那路透社报道9月4号报道，那大型的企业访问团，上一次中国大陆带了企业访问团到美国是2015年呢，啊，现在2026年11年后又大的企业访问团，那就看他的贸易会谈出什么东西和谈。就是不管是贸易啊，不管是外交啦、啊，习近平就以欧亚或者是全球南方领袖的姿态，把自己外交上的光环呢变大，然后铺垫了以后，然后到美国去谈判，对吧？那美国呢，本来我们就说美国因为霍姆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的问题，那有点是分身乏术，他可能没办法好好准备这次川习会。那现在我们刚讲，又中东战争又起了一波。啊，那这样的，那在跟中国在谈的时候，他是不是会做更多的妥协呢？因为他没时间管到亚太地区了嘛，啊，那这个会谈的什么结果？这又是一个新的变数啊。
1: 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为您来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请刘老师呢，在节目中除了关切欧洲的这个情势之外，另外俄乌跟中东这两个我们常常分享到的内容，老师又做了一些更深入的观察。我们也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您喽，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7:27:54了，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其他的新闻。今天的《工商时报》《经济日报》头版头条都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这个上市上柜，台股里面上市上柜的营收啊，创下了新高，冲破6兆元大关。哇，这是因为我们看到《工商时报》告诉我们，护国神山台积电8月份的营收领军创高，然后 AI 需求持续展现强劲的动能，那么上市上柜8月份的营收冲破了6兆元大关。根据统计呢，已经公告公司8月营收合计达到6.07兆元。如果加计16家的寿险，还有寿险金控跟相关企业的预估数，整体8月的营收会高达6.21兆元啊，这个月增率是4.45%，年增率是49.44%，哇，这个是将近成长了50%啊！啊，改写了单月的历史新高，累计前8个月的营收是43.22兆元，年增率也有35.86%，哇哦，这些好消息，我相信啊，都多少会激励到今天的台北股市啊，这或者是昨天已经做了反应。那么另外还有就是黄仁勋啊，这个辉达的这个创办人，他告诉我们说，下一波的这个商机在什么地方，在网络安全。我相信这个话也非常值得大家在进出股市的一个参考啊。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志平，谢谢您的收听。礼拜五，祝您有愉快的周末，咱们就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乐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季，今天要带大家到淡水河，因为淡水的发展可以看成是北台湾400年的缩影，也是淡水河文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一位，他真的是跨域专家哦，要来跟我们分享他如何运用 AI 带大家用人文的方式，透过说唱淡水河，搭着游艇认识淡水的文化跟历史。他是谁呢？我们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教授深入帮我们做介绍还有分享。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林信成老师。其实我的方式很简单，平时出外用餐时，我都会尽量自备餐具，避免使用免洗筷。如果要外带回来，就拿便当盒去装，尽量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这样既环保又健康，一举两得。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在 AI 的年代， AI 呢除了可以进行资料的分析、内容生成，其实呢也可以透过情感经验、文化记忆、在地感知，让AI 来帮助我们，然后建立了兼具科技理性跟人文感性的写作模式哦。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总是走在最前面的教授在空中来陪伴我们。他是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的林信成教授。Hello， 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季杰，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教授，您长期投入数位人文在地实践还有行动的研究，近年你真的跟上了趋势哦，也结合了生成式的 AI 技术。其实教授每一次都跟新的科技都很快做结合，像之前的 AR、VR。您其实也发展出了融合科技创新跟人文关怀的人机协作的新模式。那在五月份的时候，其实你办了一个快乐出凡说唱淡水河 2.0 的文化行旅，那等一下我们再好好的来分享如何融入了 AI 科技。那可不可以我们还是回溯一下，因为刚刚有说你融入数位人文研究很多年，那当初选择淡水当作是长期生根的场域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淡水它拥有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嘛，还有丰富的人文故事啊，并且它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国际商港，曾经带动整个大台北还有北台湾的经济发展。所以淡江大学呢又在淡水，所以我就想说啊，让淡江的师生啊、毕业校友啊，甚至一般的民众都能够透过科技跟人文的整合来了解淡水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
0: 其实也是因为教授研究了淡水，然后创立了淡水危机馆，然后甚至教授之前的分享，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淡水还有石户。然后您研究的其实不是淡水那个小镇那

0: 那个地方，而是整个淡水河流域，还可以扩及到新竹欸。
1: 对啊，因为淡水河流域的上游就是在新竹，清朝时候的淡水厅、哦、它指的其实就是新竹以北的北台湾这样子。
0: 对，也请教授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淡水有哪些独特的文化价值是值得我们去探究或是保存的。
1: 这个非常多欸，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红毛城嘛，平时假日大家常常去那边参观啊，大家可能只是知道它是国定古迹，但不一定知道它最早的起源其实是西班牙人在1628年所建的圣多明戈城，当时只是一座这种木构的城堡啊，后来是被荷兰人占领之后采用石材重新建造，然后又历经啊明政啊满清啊啊英日澳美一直到我们中华民国，总共有九个政权轮替管理才成为今天的样子哦。那其实西班牙人跟荷兰人来到之前哦，整个淡水河的两岸长期以来就已经有许多的原住民部落。我们现在只要到巴黎的十三郎博物馆，就可以看到许多考古出土的文物。这个都是淡水河文明非常重要的一环哦。除此之外，像淡水啊，曾经因为特殊的历史发展，它曾经是两岸对渡啊，大量汉人从这个淡水进入北台湾，带来整个汉人的生活习惯跟宗教信仰。比如现在淡水有四大庙嘛，那个福佑宫啊、龙山寺啊、清水岩祖师庙、灵山寺等等，当然还有其他的庙宇，都是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再者，1862年之后，淡水它开放成为自由贸易港，变成国际商港，那许多的洋人啊、洋行啊就陆续来到淡水，那甚至沿着淡水河就进入到大台北。那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马街嘛。马街来到淡水之后啊，带进了西式的宗教啊、教育啊、医疗啊等等体系进入台湾，所以就成为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现代化的一个起源。那以上这些都是陆陆续续历史的累积哈，让淡水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场所，至今留下许多相关的历史建筑跟文化古迹啊。那总之就是淡水的发展可以看成是我们北台湾400年的一个缩影，也是淡水河文明最重要的一环啊。这就是淡水最独特的文化价值。
0: 那教授想问，其实你的专业是在典籍，那你刚刚的分享会让人家觉得你可能是历史学家或是文化相关的，为什么你可以跨域的这么的成功呢？
1: 其实就是自己的兴趣啊，因为我以前就对文史非常有兴趣，那后来是因为念了理工嘛，所以一直朝电机工程啊、资讯工程啊去发展，但是那个人文的关怀啊、兴趣啊一直都还在 DNA 里面。所以我到了博士毕业之后呢，到资图系来任教，那刚好它是一个跨域的科系，所以我就从数位典藏做起，那一直做到现在的数位人文，那创立淡水微机馆，然后也结合 AR VR 等等的新兴科技，那一直到现在结合 AI， 然后把这些科技跟人文做一个整合，大概是这样了。
0: 真的蛮厉害的，而且我们教授您带的计划之前其实也得过蛮多奖项的，像是2024台湾永续行动奖非营利组织的铜奖，之前的 USR 也是获奖的，你要不要让我们知道有什么肯定？
1: 永续行动奖有拿过两次，一次是银奖，一次是铜奖，然后远见好像是入围，但是后来没有得奖。不过我们有讲过一句话嘛，就是说入围就是肯定啊。然后学校也推荐我参加过新北市的文化奖跟教育奖等等这样子。
0: 谢谢教授，而且教授您没有记得这么清楚，其实你觉得用心做研究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用心感受在地故事是最感动人心的，所以其实也透过您长期的深耕研究也发掘了很多很动人的故事。那其实像最近您所做的就是教育部高教生跟计划的在地国际数位共笔，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是取名叫做在地国际数位共笔？
1: 其实我做淡水微机馆的时候有一个应该算是愿景吧，就是立足淡水，放眼台湾，连接国际，因为国际化一直是我们淡江大学三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有淡水微机馆之后，其实我又创了一个叫大马华人微机馆。大马华人微机馆为什么会从马来西亚做起，就是连接国际的这个部分，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啊，日本啊、韩国啊、欧美啊等等啊。那为什么从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因为我对马来西亚还蛮熟的，我有亲友在马来西亚，是当地的台商。那我们以前啊，就经常到马来西亚去探亲旅游嘛，所以我对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原本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利用这样的

0: 互惠共比的平台，让台湾人能够多了解马来西亚一点。因为我们发现台湾有很多的大学里面有马来西亚的外籍生，尤其是华人的外籍生非常的多，但究竟为什么这么多马来西亚华裔子弟会到台湾来就学？从这一点来切入，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了马来西亚的华教文化。所以在2019年还2020年的时候，就创办了大马华人危机馆。创办大马华人危机馆之后，就透过台湾的经验嘛，但是那时候刚好碰到疫情，所以我就只能在线上跟马来西亚的这些学术单位啊，我们合作的伙伴，透过线上共笔，慢慢的去把相关的资料整理起来，带学生也是一样。后来在高教生计划里面，我才以淡水危机馆跟大马华人危机馆作为一个双核心的数位平台，来提出在地国际数位共笔这样子的计划。
1: 谢谢教授，而且你是不断的在向前走，而且把这个影响力扩大，因为其实你自己知道的在地国际数位共笔是内江大学有申请上大学社会责任，就是 USR 计划，而且这个在地国际数位共笔也是之前我们说的得到了第三届远见杂志USR 社会责任奖杰出专案社会共融组的入围。那其实教授您真的很用心的，刚开始要先做田野调查，收集文化历史相关的资料，然后放在网站上面，也做海报设计 VR 展，然后到编程歌词传唱，用多元的方式来做呈现。这是之前是 USR 大学社会责任计划的时候，但现在到了教育部高教生根计划，哇，你结合了 AI， 这个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除了刚刚你说有加入大马的部分，那还有什么？
0: 简单的讲是这样啦，因为 AI 这几年非常的蓬勃嘛，学生都用 AI 做报告，因为现在生成式 AI 功能非常强大，而且非常方便哦，所以我就想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导入 AI 啊？简单的讲，其实我们在做淡水危机馆或者大马华人危机馆的话，就算我不导入，学生他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也可能会去用 AI 来协助资料的整理啊、收集啊等等啊，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结合生成式 AI， 然后发展出融合科技创新跟人文关怀的这种人机协作的新模式嘛，应用在淡水危机馆或者大马华人危机馆的内容建制上，逐步的去利用这些AI 的大数据分析或者大数据统整的能力，来协助大量资料的整理跟分析，让原本以人为主的数位共笔模式，因为原本以人为主的数位共笔，这个叫做人际协作嘛，那逐步迈向人跟 AI，由 AI 辅助的这种人机协作的新阶段。
1: 非常谢谢教授的分享，到底呢如何来运用 AI， 后来我们就发展出了今天我们要详细跟大家介绍的快乐出帆说唱淡水河 2.0 的文化行旅。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林信成教授再深入帮我们做分享哦，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缓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我们要来访问一下这一位，其实是学理工，可是他的人文素养真的非常的棒。这几年深耕了淡水河的流域，而且带我们看见淡水和流域不同的面貌，而且与时俱进，从 AR VR 到现在的 AI。那么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资讯图书馆学系的林信成教授。Hello， 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季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教授也曾经说过。从土地生长出来的文化最感人。就是我知道您之前大学其实也在淡

0: 彰大学求学，您是不是因为也很早认识了淡水，因此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就会以淡水来做地方学的研究呢？
1: 其实我以前念书对淡水很不熟，因为我念的是夜间部嘛，当兵回来之后半工半读念夜间部，所以我每次都跟人家开玩笑讲说我没有看过淡水的夕阳，因为我们来到淡水上课的时候都已经晚上了这样子。所以我是后来回来母校任教之后才开始慢慢的去了解淡水，因为我做数位人文的研究，那数位人文的研究要把科技结合人文关怀啊，那人文的部分有很多啊，包括文史艺术各方面都有啊，所以就想说找一个切入点，所以我就以淡水在地文化做切入点来进行数位人文的研究。
0: 没错，所以你就自己创立了淡水学，而且这个是涵盖了河海山城，河就是淡水河，海就是台湾海峡，山是大屯山跟观音山，城是红毛城哦。那今天呢所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五月份有一个快乐出凡说唱淡水河 2.0 的文化行旅，可不可以请教授让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规划呢？
1: 我先补充一点，淡水学其实不是我创立的，淡水学是我们淡江大学历史系创立的，我只是把数位人文的部分去结合淡水学或者地方学，我把它称之为数位地方学了。那就是数位科技融入到地方学的研究。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快乐出凡说唱淡水和 2.0、之所以称为 2.0 是因为我去年已经办过一场 1.0 了，就是第一场叫做 1.0， 第二场我们就把它称为 2.0、那 2.0 跟 1.0 之所以不一样的部分是我提出了一个叫做声情创意与叙事的理念，它的一个具体实现。那声情创意与叙事是我在最近写的论文里面提出的一个论述啦，讲白话俗称说唱。所以我们说唱淡水河其实用说的跟唱的来介绍淡水河的这个相关的人文地景。那这个活动它是结合游艇巡航跟现场的讲解还有演唱，是从大稻埕租了一艘游艇，从大稻埕码头出发，沿着淡水河航行到淡江大桥。最近淡江大桥非常的红嘛，因为它刚开通，变成了淡水的一个新的地标，让很多人到淡江大桥来参观。那我们就是想说，在河面上看这个淡江大桥应该会跟陆地上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航程把它设定为是一个沉浸式的移动声情展演场。所谓的声情就是声音情感，后面也许可以再来补充。我们这个航程呢，就随着游艇的航线精准的对接河岸两侧的文史地景，希望能以充满这种感性的人文温度的方式重现淡水河域的流金岁月。
0: 谢谢教授。而且您提出的这个声情创意与叙事的策略很特别，请问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让您可以突破 AI 的重理性、情感性这样的限制，然后也导入音乐叙事的情感渲染力，透过旧曲新词的创作形式，把地方叙事变成有情感温度的深情文本
1: 啊！是是是，其实这也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了。我做很多事情都是无心。我本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要讲声情创意与叙事这么拗口的学术名词，这是我在论文里面我提出来的概念那我们就用俗话来讲，就是说唱。那说唱这件事情呢，我本来只是自娱，没有要娱人，有一句成语是说自娱娱人嘛，但是我原本拿老歌旧曲来填入新词，只是自己的兴趣啦。然后因为我以前很想当作家嘛，但后来念了理工就没有办法成为作家，所以呢我有一年大概是2022年吧，3-4年前，我就拿那个老歌听一听啊，就有感而发，就自己去填词这样子哈。后来我就把一些我填的词哈，就慢慢的又改编一些歌词，把在地的文化啦，或者我们每天在丹江生活嘛，丹江的这些生活情境啊等等啊，就把它写成歌词这样子。那后来才跟朋友或者是同事分享，才发现说大家都非常有感，才体会到音乐这种无可比拟的感染力，所以才开始用说唱讲座的方式真正跟大家分享这些旧曲新词的创作成果，希望能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乐就是音乐的乐，它跟快乐的乐是破音字嘛，我们常常讲寓教于乐，但是我这里因为是借由音乐来达到在地知识的推广教育，所以把它称为寓教于乐。一直到今年，我逐渐的慢慢的 因为办了活动之后，慢慢的形塑出一个比较

0: 完整的学理基础，那我就把这套理论体系就把它称之为申请创意与叙事，就是简写为 SATN。 申请就是用声音情感，创意就是创作跟转译，我们常常在讲文化转译，我这边除了转译之外还有创作的理念在里面，叙事就是说故事，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淡水在地的故事。在这个理论架构里面呢，所谓的老歌的旧曲，其实我把它当作一个认知音架，这些旧曲它是一个认知音架，那这些新词是用来承载在地知识的一个载体。这样一来旧曲就可以减轻听众或者受众的认知负荷嘛，因为他不用再去学新的一首旋律，每个人一听到老歌就可以朗朗上口，这样子就可以最大化我们所设定的寓教于乐的成效。再补充一下，就是目前这个部分我已经把这个整个的一套理论论述写成论文，而且被重量级的 TSSCI 的期刊接受了，可能会在年底刊登吧。
1: 恭喜教授，而且真的把淡水河流域的文化记忆融入了音乐叙事当中，然后让大家在歌声里面感受到老户尾的人文风貌。到这个快乐出帆说唱淡水河 2.0 您亲自唱吗？
0: 没有没有，我们当然找那个比较会唱的一位学生，他现在也在淡江图书馆任职嘛，那我觉得他歌声比我好多了，所以我们就请他来唱，我主讲啦。
1: 好，但要我们教授唱歌也是可以的啦。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唱歌会吓跑听众。
1: 那教授我想问你，开发出来的这个 SATN 的这样的策略嘛，请问词的部分，因为有 AI 的出现，请问在词的部分有没有比较容易一些些？因为之前没有 AI 的年代，教授您真的就像是文青，就要自己想，而且非常有创意。那我不知道说 AI 出来了，你还是用自己的力量，还是说您会用 AI 来辅助呢？
0: 两者都有，就是说 AI 大概2023-2024出现嘛，生成式 AI 啦。那在生成式 AI 这个普及化之前，我都是自己创作嘛，人工创作啊这样子啊。然后生成式 AI 之后呢，其实我刚开始有尝试，但是都不满意，不满意我就想还是回归到人工创作。那当时对 AI 一开始的那个运作还不是太清楚，那慢慢的去熟悉理解之后呢，我大概从今年初开始，因为我对 AI 已经大概有两三年的接触，慢慢的熟悉了这样。我从今年初开始，目前大概有几首啦，没有到很多，因为我到目前为止人工创作的部分写了100多首嘛。我现在 AI 实际上前面我们有讲到说人机协作新模式嘛，那人机协作新模式的这个部分， AI 这个机器的部分呢，其实有几种分工方式，一种就是人机分工，人负责感性的比如说歌词创作的部分，机器 AI 的部分呢，它是做什么，它是做理性的资料整理，比如说我们对不熟的场域可能就透过 AI 去帮忙进行一些资料的爬树归纳整理这样子，然后再透过人工转译去把它创作成歌词这样，这是我目前的一种模式。那另外一种就是让 AI 来协助歌词的生成，这个部分其实要花蛮多的心力，因为你要慢慢的去跟 AI 来来回回互动，调整 prompt， 调整那个提示词，然后达到我们所要的。所以这三种方式我目前都有同步在进行，就是纯人工创作、人机分工，然后人机共创，
1: 这是在词的部分。那在曲的部分，因为教授你是采取旧曲新词，音乐著作权的问题呢？
0: 音乐著作权我其实有做一个深入的研究了，但是我现在目前手头上没有详细的那个条文，我在论文里面有写，大概因为我们就是教育用途嘛，所以透过合理使用进行一些改变。当然假如说将来有人有兴趣说哎，这个可以来商演啊等等，那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真的要去取得授权或者去买版权之类的，但是目前都只是在教育的用途上面，教育推广方面这样子。
1: 没错，教授真的有遵循著作权法，像第17条、第46条或是52、65、64、63条都是有尊重原创者的人格权，还有合理使用引用名士原词曲出处跟作者，以及合法利用前提下进行必要改作这些原则，甚至是教育目的的利用。那所以像在这一次我们的快乐出帆说唱淡水河 2.0， 因为就像教授您说的，游艇从大稻埕码头出发，沿着淡水河航行到淡江大桥，所以你就选了户尾台北大稻埕、台北古城墙原

0: 身秘境这些旧曲，然后填上了新词哦，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创意。那教授想问，之后您还会怎么样透过科技人文的融合来打造出有温度跟创新的文化故事或是一些传承？
1: 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涵盖啦，就是持续朝向兼顾科技理性与人文感性的这个方向来努力。那也就是说 AI 科技它虽然具备强大的这种运算能力，但是人类的感情它并不是说单单靠演算法就能够充分捕捉嘛。再者，我们人类有许多隐性知识跟经验是无法形诸于文字或语言的，这也是经由大量语料库训练的这种 AI 模型它所不及之处，需要人类反向赋能去下加以补助。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在关注 AI 大多着重在技术的发展跟演算法，或者着眼于使用者要怎么去下那个 prompt， 也就是提示词。那大家想想看，同样的 AI， 不同人下达不同的提示词，是不是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这答案是肯定的嘛？哈，那为什么同样的 AI 工具给不同人的使用，会下达不同的提示词，然后得到不同结果？归根究底，还是因为每个人的人文底蕴不同，知识涵养不同。所以我们如果回归基本面的话，还是要提升自我的多元能力跟素养嘛，这样子将来才能充分发挥并提升 AI 的这种成效。以上大概是我个人的浅见啦，也能先铺跟大家分享，还请不吝指正。
0: 教授太客气了。真的，您一直透过计划或是活动来展现了淡江大学深耕地方的一个成果，当然也成功的将科技的反思变成全民可以参与的文化盛宴。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林信成教授在空中的分享，那也很期待您的论文正式刊出的时候，让大家有更多的收获跟学习。
1: 谢谢，
0: 再次谢谢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林信成教授，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姐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林信成老师，我推荐淡水河是我家，这是一本获得2020年台北市环境教育绘本金奖的童趣绘本。故事透过红树林小弹涂鱼跳跳寻找妈妈的视线，反映出淡水河沿岸生态与人类制造的垃圾污染问题，唤起大家对北台湾母亲河的环保意识。

天再次谢谢林信成教授的分享。而教授的说唱淡水河的活动其实持续会进行中，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跟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的林信成教授联系哦。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